咱家属上看到是我老毛病啦，啊，底层也是什么大毛病啦，吼、哦，啊，所以讲处理起来是袂介复杂的对啦，吼、哦，只要那不是歹物啦，那滴滴不论是滴诶外滴内滴啦，哦，那不是歹物啦，无论你是内滴啊外滴，伫咱即卖医疗技术来讲，这是拢算上介。上介简单的毛病啦，一点都不麻烦。啊，即马吼麻烦的对恁敢知？好，来即马主治医师叫做林群峰医师，看看了后，吼、哦，医生到底毋是用一个电脑吗？吼、哦，啊，就开始诶，滴拍拍，从我甲开一礼拜诶痔疮筛剂，他卡称诶啦。啊！阿交代阿伯吼，等于就好啊，使用啊，哈，就开啊，给伊啊。阿伯，你再开等于啊，就这个小人线，甲他切迄个小人线吼，甲伊哎，跟他是也无交代，佮用他也是阿伯较无听无清楚啦。伊讲啊，这你得也开等于啊，你得小人线甲用七天吼，啊，一日摆了哎嘞，你较佮等来看这个报告就对了哈，就是咱讲叫做回诊啦哈。啊，即马台湾的老人家看医生的一个习惯。有的你也通常也袂详细甲看顶面迄个小字说明的，滴那种说明嘛。好、哦，客等于了后，阿伯呢，就足欢喜的，想讲啊，医生开这个药啊，吼，我底层加几，迄个药加几工啊，就好得对了哈。啊，加过来加，一礼拜过了后，阿伯准时啊，等于回诊。那林医师的滴，你问阿伯问诊的时候，哦，伫咧拍电脑，啊，就足欢喜的，甲阿伯问讲，阿伯啊。啊，顶间开好你迄个筛剂吼，啊，你等于睇了后有感觉较好无？这阿伯听一个，把头夹夹，什么筛剂啊？医生啊，你咧讲什么筛剂啊？哦，就阿伯问安尼时阵哦，伊个林医师阵我惊一跳，你知影无？哈，啊，想讲，伊阵伊心肝头切一个，伊是想讲，根本是我迄天看诊看甲。头昏昏脑顿顿，手手滑，落开了什么药安尼就对啦，啊是我开唔对药啊，啊是药局迄边，伊个药发唔对去，好赶紧的就调进一摆的门诊记录，仔细确认看伊个一开的这药单，啊那一看看，我怎么开唔对伊呀？好啊，我直接伫网络上搜寻。伊开予伊这一款筛剂的图片吼，就我予阿伯看，我阿伯你看清楚，顶届我开予你这个物件，你的药包内底无嘛？阿伯看迄个莫尼克迄一幕，像枪击塔啦吼，像枪击啦吼，像枪击的迄个药剂，伊就怎阿伯怎惊一个，敢知？因为伊看到这个图片，是医生有开无唔对啊？啊！不过重点，伊这毋是起来甲踢啊，伊总起来甲食啊，啊是真个啊假啊？就是真个啊！有啊，医生看，伊用这伊个医生甲这图片揪出来看，伊看了这图片，这个枪击型的诶药剂，确确实实医生有开予我，所以就要脱口而出甲医生讲：小伟，你别说啊！啊，这太夸张了哦！我当作迄个口服药呢，我当作吃的呢。我逐天拢，你若拍开就对嘴甲吞落去，配就甲吞落去啊呢。啊，我病啊，我一只只听着也问你，太夸张个给人吃啦！啊，我骨仔嘞七公分哦。阿伯一粒都拢无落实掉哦，甲当作感冒药啊，配滚水滚了滚了，从我甲吞落腹肚底咧啊！啊，面对这位家，我用筛剂当作保健食品咧食的阿伯林秘书，听见伊唔知到底要哭阿伯笑得着啊，哭笑不得啦！哦，伊心肝内我是讲，天啊！啊，这天兵阿伯你嘛伤命啊吧哈！是讲，这是要怪了怪林秘书啦，这一看嘛，怎样读嘞？
啊，真那无交代讲用吞的尔，啊，这个阿伯真正用吞的甲吞落去啦。但是这个林医师吼，嘛是一个足负责的医师啦，吼，啊，吞落也无要安怎，啊嘛已经消化伊啊，吼，加在这个阿伯都也无死的咧，也无安怎样，这我来命了，对无怪讲，底下这台伯阿伯有够命的，所以这个林医师后续就是伫伊的这个粉专发文自我检讨。哦，伊，这个林秘书讲，伊承认是医疗团队没有好好喂教啦，所以把所有的责任扛下来啦。伊就承诺讲，下一次他一定会改进的哈。但是老人家有当下想的，可能咱想的可能是无啥相像啦。啊，意思讲，这应该是阮医护人员、医生啦，吼，护理师爱甲老人家沟通。加一句话，啊，我无讲安尼尔啦吼。啊，我们家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一个药师叫做陈慧娟，哦，看到了后，也马上伫个粉专吼，提出这种外用药膏吼，用吞的，话讲我啊，像安尼白吞落去，够要紧吼。其实，若要按照这个药师所讲的，就是。这实在是风险真高啦，特别是腰子啦、心脏功能本地就无好的长辈，就是爱注意讲有引发到肠胃，或者是讲咱的身体无爽快这个问题。啊，好，你家在是屏东这阿伯，伊的身体底底算好，所以我跟你讲底底足重要。这若不是这阿伯身体底底健那好哈，伊用吞的这七缸、这七粒，惨，真正惨。啊，因为人阿伯吼，身体底底嘛是有够好啦，吼，底底拍了有才啦，所以吞一礼拜不但无代志，唯一感觉就是这粒药丸啊，卡食起来，伫个嘴内底油油安尼就对啦，他这个感觉啊，刚才都无什么，无什么大碍啦，哦，真正，所以讲，这个年头啦，吼，这个年头就是医病关系。本来就也很紧张啦，因为有当时啊，病人看到医生本地就真紧张。啊，为医生伊啊，病人看伤济时阵，其实良心讲，已经看甲嘛头昏昏脑顿顿啊，挪挪啊啦。伊啊，甲病人拢看会完吼，像迄种摆几啊百号的医师，你看伊迄边那消化，啊，伊若看会完吼，伊也算袂歹啊啦，吼，对不对？嘿啊，那有法度讲。一个拢交代讲，啊，这爱落食，落食，落食。啊，当然嘛，叫你看药袋啊，药袋啊，等于甲你讲照三餐吃。啊，像这药剂一定会甲你讲照三餐筛啊，一个筛制的，伊讲一定咪讲叫你吞啦。啊，敢那看，迄嘛是筛剂，痔疮筛剂，一定甲写一个筛剂的啦。啊，老人家就袂来甲你看这啦。啊，拍开当作药就甲吞啦你啦。啊，所以人家讲，这个林医师吼，人就讲难得看到这么。坦率检讨的医师啊，吼，我网友嘛安尼讲啦，吼，啊嘛难得会当看到这那乖卡吼，才听医生的话，足足七天，一天都无落实掉，哇、啊，七吞七天的塞剂安尼得点，所以讲会当讲这厝的长辈呐去病院个，伊阿客回来的时阵，厝的老少年呢，今天阿公来接我，就是讲咱。帮忙看一眼呐、啊，哦，这药袋顶面的注记，或者是药品说明书，比如讲，一注记有留下来讲，啊，这个物件吃了，可能也副作用会怎样？哦，就像我顶改，我无讲我，这个骨盆迄筋膜啊，些我发炎迄无吼，嘿，我个无改讲，我药袋客顿来了后，哦，我拢会甲。当然，一定爱讲食照三餐吃饭咯，吃这是一定爱看，一定啊，佮会甲你讲啊，倒一粒倒一粒，可能这个药食了有些副作用，比如讲我顶下我讲的药啊，我甲看伊顶面甲我写的迄个副作用，就是那不是便秘无，就是拉屎啊，吼，那不是便秘就是拉屎啊，因为你迄一定是亏松弛剂的嘛，啊，咱等下毛神经你啊毛肌吧，迄等下嘛是算肉肌吧吼，啊，所以你。松弛了后，影响到咱的这个消化跟吸收，当然不是老无，就是顶口口放未出安尼，哦，就是安尼，哦，所以说，咱爱去把顶面的副作用看好清楚。啊，因为你也无看的时阵，万不就像我讲，你我是种药，你若漏塞还是便秘，你是不是去查见啊？人顶面都甲你写，啊，但是你都无看，啊，一直漏，
吼，阿卡放未出来，吼，阿你陈家特别赶紧敲电话问我，阿先来食这个安怎安怎，对不对？吼是，阿你若有看，你想讲啊，这敢那是正常诶，诶，迄个副作用，吼，啊，规工了后，只要你啊好啊，也要停啊，吼，咱身体开始会去调整调节，伊得个恢复正常啊，是这样子啊，啊，无咧敢那惊死啊，对不对？吼，所以说，除了老少年呢，就是帮忙看一眼啦，看药袋顶面的注记，或者是药品的说明书啦。啊，那无你讲病遐侪病人啊，医生护士嘛真无用，我都逐句话拢交代甲足清楚啦。啊，你讲要做卫教，好好做卫教，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卫教啦。你要听卫教，可能另外节目我拢逐天会甲讲一挂卫教给恁听，给嘛听。但是你讲卫教嘛，应该袂去讲到。讲到这个赛季，会去用食的，还是用读的这个问题？因为它就是赛季嘛，赛季咱看到那两字，就是怎是用读的。伊咱得用咱的想法来讲，应该拢知呀。啊，无想着讲啊，就是有人唔知呀。咱想的是咱应该拢知啊，但是就是有人唔知呀。啊，所以卫教其实也很重要啦齁。啊，所以讲因为。咱厝的吼，这个老人家伫咧食药啊，进前，吼，咱希望你药袋看一下。啊，你讲我都唔捌伊，咁进那个唔捌伊的，迄个长辈，你看，我嘛是咧感觉讲，我较会讲这个话，反势，因为我感觉唔捌伊的迄样的，应该拢参照伊啊。过来较误会，迄种家家嘛受过教育啊，啊，较唔捌伊。啊，我想的是安尼啊。啊，无定真正就是一个唔捌字的长辈啊！哦，所以说唔捌字，咱得请人看嘛，唔是安尼讲嘛？古早人唔是讲唔捌字，唔捌字得请人看。啊，你厝边头尾，若讲有事实，啊无是厝边头尾上看人较好个，迄厝的老囡仔皆敢看者嘛好。啊，所以讲塞剂就是用来塞屁股的，不是用粗的，知道嘛？哈，厝的有这长辈有听的无啦？嘿啦。大家这个用来吃，或者就我直接咧讲，有一挂有咱这刷上这一挂阿爸阿母啊吼，这位老妈讲，收咸吧，系啊，咁讲真正老的拢吃无上相嘛，即话就讲讲，啊收咸吧，唔知真正老的咧用的哦，迄一挂嘛知，大家这个开始去改用来用吃，哪知？啊，就是种天兵发生这个代志，哦，所以讲，当然，这是这个较咸啦，吼，赛季会用吞的。啊，但是你跟我讲，今仔要甲咱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就是咱摕伫手的药袋啊，爱看一下就对啦，吼，就是那个上面是小字还是注记，讲啊什么副作用什么，咱得了看一下就对，好，不是迄个公公价啦，顶面下字得啊看一下就对啦，吼，好啦，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广播网头连线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嗯，安尼咱来听。听这首是什么？夜间部同学哦，夜间部同学哦，咱破住秋恩店的哦，听看模样哈。这首歌我真正头第一摆听，啊，大家都听收听，应该是轻松的啦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
1: 你讲。

0: 来来来来，咱迄、那个中秋节的优惠啦吼，烟尘无，王来锁无，吼啊，迪卡无，啊，佮有啥无？土豆汤啊无？啊，所以脆食物啊，进目前部分，就是要有的是金桔啊。方块酥应该无啊吧？方块酥无啊嘛吼，因为刚就剩几包啊尔嘛吼。啊，方块酥也无啊。啊，最近目前有的就是金桔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啊，因为一个礼拜我休困，好啊，所以讲礼拜我休困得过一天啊。啊，咱乡亲呢，不是逐天在订。所以如果按照昨昏去消化去的就对吼，应该嘛是剩无济啊。准做照我今年的有啊，应该是去消化也剩无济啊。啊，不过只要我的迄个客服无来甲我通知讲无，就是要个我就是爱个讲爱个话啊。所以讲来，咱乡亲都比如把握最后再脆食物啊。虽然讲这脆食物啊，唔是咱中秋节的重点呐、主角啊，但伊嘛是伫这年节啦，咱才会看出来的啦。所以平时啊，你要甲我买金桔啦，嘛无啦；你要甲我买猪肉条，嘛无啦；啊，起司卷嘛无啦；啊，鱿鱼条啊嘛无啦。哈，平时啊，我来这食，我这要改订无哦，无啦。哦，这就敢那迄个年节来时阵吼，阮才会看出来尔啦。啊，因为咱来去考虑着讲。这个这物件，哦，我爱食鱼，我爱食菜嘛。啊，食鱼食肉嘛，就菜价嘛，哦是安尼。哦，可能呢，这物件就是有人爱食这，有人爱食那啊。咱让恁较侪多样选择安尼，并唔是讲这脆食物啊，平时啊，咱公司都拢有呢。所以讲这时阵，咱乡亲呢，比如赶紧，虽然是主角，但是这脆食物啊，是咱乡亲呢，比如老食过，都深获好评的，就对。嘛是鹅肉甲德基的脆食物啊，我咧就金桔来，你来听看麦。
1: 来，嗯，阿、啊、你披萨嘛食好，
0: 阿、啊、你著甲食吼，咱的脑后足爽快的啦。平常恁懂吼，食起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1: 啊。大二人我拢知道
0: 啊。啊，是不是食起安尼 Q Q？ 啊哥、
1: 欸，对对对，
0: 搁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是不是足卫生？
1: 对对 对， 对，
0: 每一粒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
1: 嘿嘿嘿，
0: 足清气款的啦，哟。
2: 我食过鱿鱼丝好食嘞，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2: 哦，不简单，订一道鱿鱼丝真正好食，袂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定确确吼，定确确袂哈，
2: 袂，
0: 鱿鱼丝是毋是粗的，吼，啊，然后袂像咱煲安定确确对不对？
2: 是袂，
0: 啊，佮食起就是的安尼就对，
2: 软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袂食拢无问题，
0: 袂食无问题哈，
2: 真正好，真正爱订，我袂食过，我冇食冇食，
0: 订
2: 了订了就看卖，哦，真正袂歹，
0: 啊，我咧肉条嘛好食呢。你看这啊，这讲鱿鱼条唔捌食过遐好食，因为我的鱿鱼条唔是人迄落塑胶大壳壳、定壳壳的遐啊，我的鱿鱼条是淡的啊，有酒丝的啊。啊，所以你迄、那个，这个鱿鱼条是，唔是讲干那咱这咱这大人爱食，连遐少年咱嘛出爱食呀。所以你看，焦肉、烤肉，这样搬搬出去呢，真的呢。哦，而且中秋节绝对会搬这吹淡什么呢？哦，所以讲来赶紧啊！哎，啊，咱的猪肉条嘛是有酒丝的，嘛是嫩的。我的猪肉条唔是咱个迄个肉干，电烤烤肉干。哦，我是肉条，是嫩的，有酒丝的。啊，我那个住伫屏东的正姐吼，有食，迄个我会记有一摆起来跟我讲，伊食了足好食。啊，但是这个见证我煞迄个落无掉了哈，正姐。你有听到你就卡入来，所以有吃到我的猪肉条的吼，那真正是爱上了。我家己本身我就爱上了，卖讲我袂火，讲火也袂就讲酒芳。你家己介绍当然嘛讲好食，啊，我嘛是美食家呢，我得外出计要食好物的，啊，所以若唔是好食，我是安那会介绍恁家呢？我干嘛要卖呢？对不对？无，迄个实在等电话是要接的，所以迄、那个无菜讲，怎么了嘴难转？无食我介绍恁食要创啥，对不对？啊，我嘛爱我食的好食，啊，互恁会介绍恁食，你食了好食，你也去人推荐啊。啊，这样讲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干不是？有啦， 那无咱那什么回事？咱来敢报啊？人拢是安尼啊，吼。好，所以讲咱的猪肉条哈，伊是有旧式的、软式的，一条一条嘛是拢甲你装好势，真空包的甲你装好势。所以你透开，你透开了后，迄、那个猪肉条吼，我拢用我拢迄个手安尼接个接个接个，啊，讲我用目手哦，袂安黏黏黏的，那迄个迄个目手哦，安尼安尼吐的吐的吐的，啊，一条我食去啊，我大概爱追剧啦吼，啊是讲吼，伫咧背手机啊时阵的尔对吧？啊，我都拢。诶，无聊，我落谈心。所以讲，你但是咱咧追剧，拢是讲嘴当一下，当一下，当一下，当一下吼。哦，我猪肉条，但食骨啊条呢。反正就便透开，我上届起要爱食半包啦。哦，食到会煞嘴，够好食的猪肉条。恁听外围啦，等食点怎讲啊？过来过来，无白菜，真的很好吃啦。南南到位，囡仔小朋友都爱食咁样，爱食咁样讲嘿。好，啊，咱的猪肉条啊，起司卷，起司卷就是迄、那个起司啊，伊迄团生的咸咸芳甜啦，咸芳甜甜的物件，哦，你若食这味，但是伊得小咸咸咸，哦啊小芳芳，哦，伊得起司的芳开的对，哈啊酥酥，类似有点像蛋卷那种感觉，哦啊食起来真正就有层次感的啦，哎食就好食，哎跟他配一个咖啡，咱本地就是爱啉咖啡配茶的人吼，有咧有啉的，用这来配茶，拢该好的就对啦，好啦，啊还是所以咱相亲都比如那边的赶紧哈。诶，金桔啦，松香润喉，即马热人，咱诶脑拢较大，吼啊白色白色，甚至你爱干咳吼，所以你就是金桔啦，改当做糖啊饼食，吼，你就是安尼个甘咧嘴里剥咧剥咧安尼，吼一松香润喉，搁再来，即个桔啦对咱的气诶气嘛解好，吼，所以讲你若讲啊，我要来煮一个金桔啦茶嘛是会使，你要安尼个透开甲剥。啊，是咱要甲迄落煮金桔茶、南瓜柠檬也不错啦，吼、哦，这拢真正足好个哈。啊，咱金桔啊嘛是足卫生个哦，足大颗呢。我哩金桔是用电脑过卷个吼，大粒在咧足大颗个金丝是像喷金麻粉安尼。啊，一粒一粒拢独立包装，拢甲你套落套好。所以讲，你咧食咧金桔啊，手嘛袂黏黏个。套开了后，落一个迄粒就对咱嘴里去。哎呀，一粒一粒包好，包装个你唔知哦。啊，所以讲，咱早时啊，咱在害羞个时阵啊，迄个医生讲袂当咧运动个时阵食，咱食收饱嘛吼。啊，在早时啊，空腹去运动个时阵，咱就金桔啊，玫瑰啊，放咧那底啊，啊，那行那步哦，计话有个迄个唔免惊讲血糖伤低，佮计话趣味个呢，做姨娘啊，嘿啊，对啊，好来。金桔啊，好吃哦！哦，咱金桔啊，含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拢会当到。你到1000块就免运费。啊，如果你若要给我送，啊，金桔啊，你得个清一色。好，买10包我就送你1包，啊，11包2000块。啊，那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共计小800，嘛是会当给恁到。你煮这三项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扣10包，啊，你扣10包，我嘛送你1包。啊，看你要猪肉条、起司卷。还是有一条素材你拣，那送你一包素材，你点啊点水光啦哈。好来，啊，所以杨先生要老要定岗的，赶紧来举手发声哈。春节呢，对要过中秋节啦，应该这那是今仔定，应该这两天也得收着啊。哦，对，唔免讲耽搁迄个什么几号才收，反正你今天定，应该明天也会收得到。好，所以老要给咱定岗的杨先生，比如电话金卡，今仔去定，明仔再收会着。好，这是很收到的。好，啊，那就讲咱的迄、那个，往来说，恁就是爱23号才收得到，安尼知影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老要甲恁电话赶紧也手话声哈，来，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准备来讲到这个中秋节哈，中秋节咱拢有当时来款拜拜哈。啊，厝的老神明的拜，那无神明都讲款一下拜土地公的哦。应该是咱每一个所在整个头拢有土地公庙啦。哦，迄就是咱讲一个地方的信仰中心安尼哈。好啊，人咧讲拜土地公。哦，但对你讲，食麻糍，讲着个拜麻糍，当然啦，麻糍也是好啦吼。但是你，即、這个昨昏伊看着讲中秋节到吼，足侪人摕一寡奖品要拜土地公吼，可能就是要注意你拜的东西对不对啦。哦，拜东西对不对？你像即个时阵，你若讲水果方面，就是油啊嘛，啊油啊，就即嘛就是。上大出的时间，个鬼嘛不行，个鬼嘛不一样价呢。所以你拜柚子节取一些音柚也很好，哈、哦、啊、所以说你只要准备什么贡品拜土地公，哦，希望讲厝会当平平安安啦，哈啊事业会当顺利，财运会当稳定的，哈、哦。所以看起来，刚刚咱桌顶哈是新桌顶是有摆那边。摆上我们要拜的，就是有摆那边摆的一挂物件啊，应该是咱对这土地公是真心意啊。但是咧，如果你若摆错了啊，不但不吉利，可能会许长辈讲你，你都无，你拜无掉，你就是你卖拜，你也袂晓拜，你就卖拜。啊，你唔是讲有拜有保庇，无拜会困袂去吗？这爱来拜唔掉，要更快困袂去，怕这倒霉的事情在后面呢。啊，真那么严重啊！与其你干要拜，你都会信啦，吼、哦、啊，所以与其信其有啦，哦，咱都知影讲土地公吼，伫咱民间的信用，伊也毋是啥物高高在上的大神呐、啊，但是伊就是上接地气的，最贴近咱民间生活的一个守护神。尤其一贯的砖头门口靠田边店面这所在，所以讲大家才会讲土地公上清楚，你这块地到底是向你出力，向你做代志，向你顾这个家。嘛，因为安尼中秋节拜土地公，第一特别重要，唔通乌白乱来了哈。所以来特别要交代，中秋节拜土地公，有一种吧，千万你唔好拜。哈，什么吧？就是牛肉，切牛肉，唔免讲，拜神明，未使拜车。来，咱线上即卖，我问看咱遮拜拜知影无哈？我这算讲，拢干啦，对拜拜这物件，我算捌一个皮毛的尔，我阁无捌甲足深的啦。哦，我也毋是大师啊啦，啊，我毋是师傅啊啦，啊，新的啦吼。但是上基本的哦，上基本的拜神明，敢会当拜星哈？哈，星啦，哟！真有人伊讲，迄个拜阴的咧拜星，我嘛爱拜色的。你像三星倒一项毋是色的？哦，像你有当时这条猪肉，哦，你要用啥过啥好色？也是讲，咱要迄个人讲，肉桂黑也好，吼，也是香桂也好，反正都是熟的，就不能拜死迄个青阴的。哦，所以青的肉袂使拜。佮再来，就是牛肉绝对袂使甲拜起，牛肉干嘛袂使，牛肉肋鸭嘛袂使。啊无，咱的牛肉吼，牛肉腱那个肉足香的吼，这足好食。重点是你感觉好食，土地公无感觉好食啊，无感觉好食。你干那个想就好啊吼。这个华人，好像古早时阵是以农立业的吧，以农立国的，所以伫个足侪人拢是做事的，所以伫个园林。你替咱做事的到底是什么物件？就是牛嘛。哦，牛嘞，牛嘞，你远啦，无靠这只老牛，甲伊累，你无啊，你会贬低啦。啊，所以讲，伫个古早人，牛是替人耕田出力的，咧做事的，含土地农作关系是足深的。所以在中秋节这一天，资本
咱就是要感谢土地公一冬的照顾。结果你甲出过咱的牛，甲摆上桌，啊，等于就是甲功劳的物件，就是甲你辛苦的物件，摕来写功劳就对啦。这就是犯冲啦，哦，对，犯冲啦，就是犯着禁忌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古早人讲啊，我无食牛，无食牛，啥物无食牛？咱唔是讲吼，像迄个印度教，我去印度就是安尼吼，印度也是印度教，但印度人无咧食牛排啦。印度人拢信印度教的较济啦。啊，所以去印度你食袂着牛排。啊，咱也唔是信印度教，为虾米讲咱都无食牛啦？当然，咱真拢有食牛啦。我只是讲古早人为虾米都唔食牛啦？啊，这就是咱。这个花钱呢，一个美德叫做吃水果爱拜树头啦。今仔日你地会丰收，这个牛出真侪力啦。啊，所以是安尼无食牛的，并不是讲哦，像咱什么宗教说禁忌食牛，禁忌食猪。啊，现在禁忌食牛，禁忌食猪，应该嘛是有因的，应该嘛是为呢一个宗教意义的的对啦。当然，咱无个亲戚，为什么回教袂使食猪吧？这大家并起来，迄个两讲的哈 ，Google 一下，我情况下，迄个回教唔食，袂使食牛吧？无定，因的教主是地球的，不一定啊。我有可能啦、啊，我是爱乱猜的啦哦。啊，这有可能，为什么回教袂当食牛吧？啊，印度教袂当食牛，袂当回教袂当食猪吧？印度教袂使食牛吧？应该嘛是因的教义的个啊，噶唔是哈？啊，那应该是唔是这种教义？唔是啦，大多数听老一辈咧讲，就是牛咧甲咱做事的，所以咱无感谢伊，就算啦，咱去食，也是安尼无食牛吧？啊，即卖人讲，啊，即卖牛都要做事啦。进牛拢食足好哦，哎，啊，所以进食牛排紧啊啦，好，所以伫咱台湾食牛排人口嘛相当济咧，你安知吼？啊，我无食牛呢，我较早有呢，啊，我真拢我一二十当无捌着牛排啦，嘿啊，不过我是感觉我自从无食牛吼，我敢那心情个较好啊，哈，是安怎讲？我唔知啊。我感觉我无食牛吼，心情就较好啦，可能是较顺时啦哈，嘿啊，所以就心情较好啦。啊，迄阵如果食牛较阿杂啊，啊，你有感觉牛脾气吗？啊，有哦，恁老公讲，我听过来这么听，听二三十档啊，唔敢再过来讲话嘻嘻叫咧，阿姐啦，恁讲话较温柔啊，对不对？迄就是无食牛肉呀，你做啥？啊！你真食牛肉咯？你有脾气，刚刚发脾气呀、啊！啊，这无食牛，脾气变足好呀、啊，较温顺啊！你感觉即马温顺的像一只小绵羊哦。啊，我想伊话呀，哎呦，感觉即马恢复元气啊！啊，我本来就是一只羊妹妹了嘛。我别过来，跟你讲这个啦哈。啊，反正哈、哦，不要把替你赚钱的东西辛苦看，跟你赚钱的，好、哦、赚钱的物件，你个摆酒桌顶。你都乱七八糟胡白来哈，所以老一辈很在意的哈，因为在传统观念里面哈，牛的农家太重要啊。哦，较早那一只牛，好，伊唔是普通的牲口，伊就是厝内的大帮手。哦，伊个犁田、拖车，全部拢可以。计装一牛车，迄计装嘛靠牛来咧拖咧。对不对？准在恁到好野人，计做一牛车嘛，是得牛来拖。所以伊唔是讲个哦，就是讲犁田尔。有当时啊，伊嘛是咱岛的一个交通工具，你敢知影吼、哦？交通工具，所以很多事情都得靠它。唔只讲迄个时阵，做者所在甚至唔敢随便抬牛，甚至就是夹牛。你讲抬牛抬抬起来拜土地公，迄都无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讲虽然后来时代是变啦，按菜价进牛嘛做上紧的，但是老规矩还是老规矩，老规矩终究就是老规矩。拜神咱袂当干那只看方便，就是爱去看礼数啊。哦，这个叫礼数哦，不要拜错了哈。那你讲安尼中秋节拜土地公爱拜啥哈？简单呐、啊，土地公爱食麻糍呀，你要买麻糍。
当季的水果，像进秋天有什么水果，当季的水果很好啊。然后就是蚵仔饼，蚵仔，好，我们该讲，那拜神明上好就是食蚵仔啦。哦，像咱讲王来酥，迄嘛是蚵仔，古早人个叫做迄只蚵，迄只蚵仔。好啊，然后呢，土豆汤啊，好事发生。哎，广东土地公啊，最爱食土豆汤啊，晓得吼？听老一辈讲个啦，听来听你这个，大家人安尼讲，咱就安尼拜啦。哦，啊，所以讲当季水果啦，麻糍啦，吼，啊，叫做蚵仔饼啦，米豆迄拢会使啦，土豆汤啊啦，蚵仔啦，番薯啦，青茶啦，酒啦，这个都很适合。因为这贡品大多数拢含土地有关系，这拢是今年土地生出来修行，好，你个摆上去也是很对味。但是呀，热人的习惯唔通个摆起哩啊，那是夏天的，夏天剩下，就是这个时阵嘛，西瓜无讲足着是呀，而且是讲啊，莲雾哦，嘛不是着是的所诶水果，你客，你讲你真个看到莲雾黄色，迄不是拢冬季收成的，无定拢是冰起来的。好，用即摆冰箱冰开，啊，那无像较早无冰箱，诶，那么冬季水果，好，你个肯贵的暖气啊嘛，水果特别堪只肯，好，对不对？所以当季的水果就是最好，好，就是最好。再来哈，我感觉这样，但是啊，那书一挂专一个老师咧讲，拢收过垃圾啊，一个提醒哦。那么摆过物件，就是上好是完整的，无开封的，无啉过哦。像饮料，你唔通讲啊，我得一定啉一半啊，啉袂起。我托你讲啊，你拜托给我倒啉一个咁好，这也袂使哩。哈，那些就是拢无开瓶过的，就对了哈。包括着咱咧摆的吼，主要是咧阿爸，唔是古巴咧啊什么咧啊，你嘛是拢无上好，就是卖开封过，还是讲你已经有拜过拜过地基主啊？好，你去起来拜土地公，安尼也是袂使的啦。我讲啊，反正都阿未都拜过，阿未开封的嘛是当作新的甲拜，拢袂使的哈。但那就是讲吼，拜神上讲究的就是你要清澈，啊，你心爱干净，心啊爱清气啦，爱心意啦，哦，不是摆个样子而已啦。所以土地公一边爱哈，真真正正，不是讲啊，你今麦摆物件是偌贵重啦，是你有个感谢，这两个放在所在无啦。啊，土地公看就是你一当以你有认真做代志无，有好好把这个厝顾的无，把这个园顾的无，把这个店顾的无，对不对？哈，所以只要记住一句话。这个功德顶是起来感谢辛苦的，不是把辛苦的东西给摆起来就对了，摆错了看似小事啦，传统的观念是一点都不小啦，就跟拜对你心安的你这个气的顺啦，拜不对齁，拜唔得看嘛，唔是小事啦。咱看讲阿狗阿金啥，嘛唔是小事啦。啊，神是阿伯甲你讲，哦，安尼时阵尔，都互你受这边皮肉伤啦，血光之灾，伊也袂安尼甲你听话啦，袂啦。除非是阴的啦，阴的我唔敢讲啦，神是袂啦。但是互你伫个万难代志咧做的时阵，会小看客客，你家己有感觉噶。好，所以宁可多问一句，多看一下哈，不要看图方便就乱摆哈。啊，那不要拜，咱就是问一挂老伯得给咱教啦，对不对？啊，无你来 Google， 好 Google， 迄老师会给你教，应该是嘛拢正确的啦。好，伊讲啊拜，什么牛肉拜是袂错，你就要拜牛肉，啊，你就甲 Google 去，能够拜牛肉吗？一定给你正确解答的啦，好不好？好，可能有钱的不会带这份香，谢谢高霞来收收听节目，是你们，而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来，下回铃声就挂起，中秋月明。

0: 哎，谢谢，感谢，好，来，要跟咱大会报告一下哈。稍等下啊，咱的乡亲啊，伫个九点二十一分的时阵忙着请假哈。今仔日拄啊九月二十一嘛哈，啊，所以来，今仔日九月二十一，稍等下伫个九点二十一分，咱的手机啊。等你就情报哦，就大声诶，嘿嘿，用用加点点啦，吼，所以等一下九点二十一分哦，手机啊来用，不要吓到哈，不要吓到。今天是咱啊，要讲起来，今仔日应该是115年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啦，防灾日的演习，所以现在高点你在一分也干呀。哦，啊，咱配合演练就好啊，配合演练就好，来赛的配合演练哦。啊，怎样？要怎么配合？要怎么配合啊？伊也无甲咱讲啊啦，甲咱叫咱配合啦。配合演练就是，我看嘛，应该就是趴下吧？啊，对啊。我看看一下，因为这我那是拄只吼，拄啊收到的消息的吼，就是哦，听到警报了后，听到警报了后，乡亲啊，配合一下，三个动作，趴下，掩护，稳住，好，趴下，掩护，稳住，所以。9:21是咱全国地震速报的测试。9:30呢是沿海地区海啸警报的测试。10呢是沿海地区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所以今天是国家防灾日的演习。等一下9:21警报响起，不要吓到，不要紧张。配合演练即可，好，看咱乡亲那边做报告哈，谢谢，感谢。好啦，阿咱位乡亲吼，都拢会问啊，问啥？问讲阿君，我得有三高呢，我三高吼，敢会当坎灵芝吼做伙搭配哈？可不可以啊？来。迄个听专家来讲，郭威廷医师安怎讲？
1: 啊，郭医师，即卖有三高的人，伊本身正咧食三高药啊，
2: 是，
1: 所以讲灵芝这个物件来搭配啉，敢袂使？搭
2: 配会使啊，当然嘛是会使。
1: 哦，无问题，
2: 对，无问题哈，是啊，因为灵芝呐搭配了，伫咧不但是伫咧咱国内研究，甚至伫咧国外嘛真侪研究拢证实讲吼，三高的患者都有灵芝的配合，包含着讲伊的胆固醇、血压、甲伊这个糖分，吼。拢会使变做讲，本来可能一天爱食两三盖，一盖爱食一两粒，甚至有一寡像这个糖分的这个患者吼，爱注意的胰岛素，所以大刚爱怎么样动下注下，竟然讲。伊竟然会使免煮吼，就是讲，这就是咱这灵芝的这个好处啦，吼。所以呢，原理上来讲呢，就是咱希望讲，会使甲咱的这个灵芝这个吼，因为尤其是台湾灵芝会使讲，伫台湾的研究是全世界算足领先的。为什么？因为足侪这个世界各国拢甚至派各国的专家来咱台湾去来找咱的这个灵芝的培养的专家哈，因为台湾在灵芝。这个不管是亚心或者是养殖的部分呢，拢已经就在世界中排名拢就名。
1: 所以呢，做学术研究了。
2: 对哈，啊，就讲产官学合作呢，啊，对这个灵芝的使用、甲灵芝的好处，以及讲灵芝以各方成分的这个好。要怎来利用呢？拢是真好的这个使用拢是这样。因此呢，咱若讲有关灵芝的部分哈，其实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 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神，
8: 随时来。

0: 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哎，谢谢，感谢《浪人情歌》。我看一下，下是谁点的哦，《浪人情歌》。来，咱住伫李伦、丽华，甲咱所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收听。继续以来，这个现场所进行是 BBC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姑娘哦。

0: 好来，所以来这天气渐渐冷啊哈，今仔日南部雨搁啊落袂少的啦哈，啊所以是拜热哈，一定是拜寒呀，所以寒意会愈来愈明显，日夜温差搁这寒意愈来愈明显，这时阵哦。拄啊是咧啉咱德利苓果精甲雪梨王吼上好的时间呐，来阿君请讲过哈，嘛是这时阵嘛是啉咱德利苓果精雪梨王最好的一个时间。好，透早起来啊，咱得安尼甲泡拉鲁那些，拉鲁那些是什么意思？拉鲁那不爱弄爱微笑，哈哈，我拉鲁那些唔听无哈，拉鲁那些就是大概在40度左右，但是咱咧拉迄、那个。温度卖烫嘴的范围、哦、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有什么爱这个温度？因为你想烧哈，100度诶，这个烧地哈，烧水哈，诶，个灵芝内底啊，迄个活性加雪梨王还是雪梨王好哈，迄个营养素可能就会破坏掉。所以讲上好诶温度就是在未烫嘴诶40度都要好烧，哈哈哈，安烧烧啊哈。上好的温度，小小啊哈，你会感觉你体内气在喘，诶，这个体内气在喘，你敢感觉会到？你唔通甲我讲，诶，较有可能感受会到气在喘，咱较会知，会知啦，真正是会知啦。诶，当然不是像你感觉讲咻咻叫迄种气啦，但是你会感觉你身体抵消落起来啦，抵消落起来啦，所以咱就较袂惊寒。好，咱的门根康修炼，较袂惊寒，咱较会当甲咱的气，好，迄个，人讲像咱讲迄个中，咱有一句讲藏气嘛，中气，再甲咱的这个核心温度，若要依照着西医讲的，迄叫做核心温度啦。啊，中医袂讲迄嘛，中医无迄个言论，伊叫做气，再甲咱的气固掉的，较袂散气，甲咱的气甲固掉的。啊，这一个是核心温度，咱身体这个气，卖去要消散去，自然你得感觉咱身体是烧热的，身体烧热的，风邪才袂拍入来，咱人就较袂感冒。所以讲，这个天你得啉高清雪梨，你上盖好，冻唔能够啉啉遐凉的，有诶啊无啊？上好物件，伫使用上个袂麻烦。你讲得过遐咸遐怎有诶无拢白，即拢甲伊浓缩好势。你只要茶杯起来，苓果精得一撮啦，雪梨王得一撮啦，得错位哦，嘿啦，苓果精得一撮啦，雪梨王得一撮啦。啊，然后40度诶茶，拉拉咧，咱就可以啉嘛。嘿，安尼拉咧拉咧，三草冰敢得爱一分钟诶时间免吧？对不对？30秒拉拉，反正更免个30秒，拉拉咧，咱就听个甲啉嘛。啉啉嘞，咱要来害羞歌，就来害羞歌；要来做工课，就做工课。爱金鸡的玫瑰粒啊，甲囥的，像咱阿爸阿母啊，爱害伊个，伊个苓果精、雪梨王、啦啦泡泡啉啉嘞，带一下白的，是蛮只食物。运动是卖食物啊，咱知啊，袂为下水的点吼。啊，你苓果精、雪梨王、啦啦嘞，啉啉的带一下白的。啊，去害羞歌的时阵吼，按得阿头，迄个金鸡啦。甲宝宝嘞，佮松下阵啦。哎，来讲个身体哦、喔，其实也无困难啊啦，都看你要做甲唔做呢。啊，有时拢也唔知影个身体啊，戆戆，敢若要趁钱。钱做好我是知啦，但是你也爱家己想啦，趁会到你就我那爱食会到啦。我讲话介坦白啦，我讲话介实在啦。钱足重要啦，钱足好我嘛知，我嘛足爱钱，我嘛甲恁讲我足爱钱诶。但是趁钱有所免爱顾啊。对不对？你要赚得到，佮兼食得到，唔才会趣味。所以我是足爱钱，我最爱赚钱，但是我会把我的钱用来顾身体，我都差安尼尔。所以你看，白白讲已经60岁啊，哎，我的精神体力拢无输少年的呢。你别看我真吼，你讲话单纯嘛比少年较有力啦，但是吼，你若讲好，若走小就可能咱较不如少年的啊。咱即摆了会走，咱走是了会喘啊啦，吼、哦。啊，你讲八关八贴。哎，腰哥可以的啦，对不对？难不倒我们的啦，哎，所以讲有价有人讲，咱有价都有保守。哦，啊，你讲有价有保庇，无有牌有保庇，啊，无牌困袂去。啊，你等下有价都会听去， 对不对？啊，你拢唔敢顾，咱的身体一天一天一天衰咯。等到你发现讲，有一天发现讲，啊，我咱老啊，你才想要搁个重新顾起，嘿，用足侪时间呢。啊，唔得，搁顾会开，顾未开，搁唔知呢。啊，咱就听阿君的节目，逐工啉嘞，啉嘞，啉嘞，啉嘞。你敢知影？小雨是袂堪接接落呢？你敢知万丈高楼拢是平地起呢？拢是地基空好才起起来呢？欸、所以你进的是空地基的时阵，身体底底若泡好，吼、哦，咱的底底若好，咱也较袂啰嗦。底底若好，就算一半摆啊，咱迄个食大细顿嘞。吼、哦、啊，人咧无爽快，啊，咱来医生看，伊要食，咱吹落了，咱咧恢复嘛紧，比人较紧啦。哎，就是底底的问题，话定咧病到要死啊，病到一病不起啊，啊无上，咱是肉体做，啥物人袂去哦？啰嗦着的，食大细顿着的，无可能吧？对不对？咱都是天怕个肉做的，所以讲有当啊一半摆啊，人会啰嗦足正常的。但上届起码咱恢复个比人较紧，唔是一病不起，啊病到怎啊怎啊怎啊，迄落软卡下。工作也不做，事也不做，钱也不赚，那你不得了呢，对不对？是不是？对啦，所以说雪莉旺吼，爱吃，像这个阿姊，哦，伊讲因老公啊，较早就小中风嘛，啊，脚手拢有病症嘛，啊，今嘛来聊聊疼啊，咱林国清雪莉旺去会比来吃，哎，改善很多呢。
1: 我曾经去吃林国清雪莉旺，就吼，他改善很多，因为他本身有小中风。啊！伊食了吼，伊本来脚手背拢冷冷，起码哎温温的咯，有改善咯、嗯
2: 欸。他现在这个小中风应该有复健的，还不错了吧？
1: 有。
2: 你长期咱在保养品有搁个降，咱的心态哈也抵抗力够，有一些自己再去再生去连接，慢慢会好哦。
1: 有。
0: 对啊，你看脚手安尼冷叽叽，人起码烧热起来。我讲这时阵你食林果精雪莉旺，敢无上好？你搭配着咱的这个 QMB， 把咱的泡泡膏来回等下拍出去。你爱惊有定去呀？哎呀，无讲无缘无故，搁分团喘气，对不对？啊，有故就受报数，就是安尼。嗯，
1: 我身体也袂歹啦，做工会吼，弯曲啦，袂歹啦，
2: 安尼。你咧只弯曲，他较袂硬硬硬硬啦吼。
1: 嘿啦，你坐你我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
2: 头做伙。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家有改
1: 你。袂歹，我头家有落。哎、
0: 欸，啊无，恁咧讲精神不集中，什么叫精神不集中？老听无啦，就是啰啰啦。你这个林果精雪莉旺咧食，会红的白的，所以林果精咧食，咱的血氧哈，那就是咱讲带氧量会有够，好啊，所以你就是有精神呐。啊，人迄气那无够，无精神，你就感觉讲精神，迄落所以讲精神不集中。啊，讲阿妈听无，我讲你就感觉人安尼，神经兼啰啰啦，但啰啰阿不就神经啦，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雪莉旺，吼、哦，这个天气来啉，林果精这个天气来啉，拉那些泡泡来啉，是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哎、欸，阿公咱若像咧，阮孙会食一杯啊，当然嘛可以。我不讲怕爹地，恁孙的自细汉来再，吼，你用这两支怕伊的身体爹地。嘿，那到真正拄啊咧大迄个时阵吼，迄、那个阶段吼，像奔放同款哦，奔的好都亮起来啊，你们知？差偌济咧？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你的林果精雪莉旺，去到药房购买，入面咱做客店面老道老街的飘头。吼、哦，啊，若像我药房要问的啊，啊，人个八八折啊，啊，阮人个活动结束无偌久啊，头家啊，啊，你林果精雪莉旺，你的家庭和寿过较顿无啦？要啦，敢问一下啦，过较顿无啦？哦，脑顿吼，你着拢甲买家庭和的，迄家庭和着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嘿，那林果精一箱五罐四千块啦，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啦。你着甲头家问看，佮有家庭号的无啦？着甲买家庭号较会好啦，吼。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按入面，抓开店面，老大老家的票头才袂买唔对。啊，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即免客气哈。电话甲公司吧，嘿，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279卡两百，空吧空空，2799279。啊，咱金门乡亲会当卡，迄落金门的乡亲哦，爱卡几号啊？332368，嗯，金门的乡亲都比如332368叫，即个药房甲你客过就好。哦，啊，你若讲咱迄个，即、這个 厦门啦哈，往咱的厦门乡亲啊，哎、欸，你着个卡迄落啊，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你着卡332368啦，哎、欸，332368是迄落啦，是迄个金门的，啊，你着来卡咱的，迄、欸那个。226888哎，咪啦，226888是咱个咱的咱的客服专线啦，6666023啦，有啊，你着甲看咱的6666023。哎，咱的厦门甲福建的乡亲，你有听到无？你若讲需要阮的产品，我根本会着会啦。你着看6666023，林先生着甲你传去恁家啊啦，有来，看吧，看看279279，现场专线，看吧，看看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子说，好，来继续，咱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哈，来，好，他路。

0: 啊，你叫啊，你叫啊，啊，你拍下眼路，啊，有啦，有拍下眼路稳住无啊？哟，无惊着吼，好佳哉，我有敢提醒，本想讲等等你先得去带着吼。好嘞，啊，刷来呢，阿公要来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吼，这篇啊，我感觉这篇写得真好，好，这篇写得真好，来，这篇啊叫做你银行的。诶，这个额度是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好，你银行，好，你的银行余额藏着别人对你的评价。诶，这篇文章足好呢，真正足好呢。咱人吼，是安奈得着人信任，这拢唔是一天两天的，这拢是贴贴贴贴贴，像起大楼同款，贴贴贴贴贴，一层一层贴起来。所以这从平常我们为人处事这起的对了哈，这篇就是讲一个人啦哈，一个人会当，好是不是会当，好金钱流向家己，伊讲除了能力跟努力以如啊，看别人是不是愿意信任你，会讲有真大的关系的呢，有很大关系呢。如果因为哈，真侪金钱的流动背后啊，拢装着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啊，迄就是人甲人之间的连接啊。所以你为什么愿意买一个人的产品？为什么愿意甲重要代志交托给一个人？为什么有一挂人创业的时阵，一开口就有人愿意斗三工，介绍客户啦，甚至投资都 OK？因为伫过去的十档、二十档，已经予别人知影，这个人值得啦。这个、人就是有价值的，嘛值得你信任伊，嘛值得你会当敢投资伊的对。好，所以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呢，已经予别人知影，这个人呢、哦、值得两个字，值得哈。但参照讲，这个小编你讲。伊实在一个做设计的朋友，一个做设计的朋友，虽然技术还不到圈内最顶尖的啦，但每一摆专案呐结束，客户足古怪，拢会主动介绍新案给伊啦，就是闹 case 都拢会介绍给伊啦。后来问其中一个客户，为什么？遐个设计师，你是安那唔介绍给别人？你一定要介绍给伊做咧，吼、哦！所以讲，这个客户讲安怎呢？客户甲小编讲啊，就是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啦，吼、哦！伊讲啊，因为甲伊合作啊，不需要盯着，就是甲伊合作，你唔免定条条啦。所以讲这句话听起来真轻啊，但是。尽量那个重量真重啊，好、哦、话很轻，但很有重量哦，真有重量哦。啊，所以客户会介绍新客户给这个设计师，看起来是一笔新的收入，对不对？但是背后真正累积的其实是前一摆合作所留落来一个信任呐、啊。所以信任要不要累积啊？也是要啦，真正嘛是爱的哈、哦。所以真侪时阵。钱最后会流对向遐去，唔是干那看能力，有当时看一个人长期累积落来的信用，以及伊甲别人是安怎咧相处的。啊，合作了后，你予人客留下什么种的印象，甲留下什么种的感受，感受得到。这物件讲看无，但最后。就会变成你看会到的收入无？哎，讲了真好哦，这个物件真正是咱看无，但是后来变成你看会到的收入。所以陈道兵讲吼，也就是讲一个人的能力更较好啦。如果伊总是予人感觉不舒服啦，还是能力好，但是吼，防备信任值啦。甚至让人不靠近一下，所以赚钱的机会自然、啊、 得慢慢减少啦。有一种能力好的人吼，适从而教啦，哦，适才而教啦，哈，得感觉伊能力足好的啦，好啊，所以讲，这种能力好的人，有时候太过骄吼，好像也不好接近呢。啊，你嘛不一定有在条开沟通呢，因为伊自我意识太强了。哦，你要甲讲啥？敲袂好势，你就敲袂入去就对了吼。所以这样赚钱的机会，当然也是会慢慢变少了吼。所以讲，一个人如果总是吼想要占便宜，吼，也是迄个，干那知影买行索取。啊，知影要算计啦，或者是过度包装自己，短期啊，无定真正会当得到一寡物件啦。但时间一个久吼，别人就开始哄伊啊啦。这得我定讲了一句话啊，日久无一定见人情啦，但是日久绝对见人心啦，真的哈。所以你不介绍客户给他，你无愿意跟这人合作。有机会，你当然，你第一个想的，你就别想着伊啦。这就是讲，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你不爱介绍？有 case 不爱介绍伊咧？好啊，不爱跟伊合作呢？但有机会，啊，你想着，就不是伊呢？为什么呢？好，所以讲钱，买了常常离开一个人的啦，是人生离开钱的啦，是哦。钱未常常离开一个人啦，是人先离开钱的啦。所以人啊，一旦离开啦，真侪原本可能发生的，就是讲有可能会去合作，啊是介绍，或者是机会，相对的就消失啦。吼，人一旦离开啦，合作介绍机会嘛是会对你消失的。所以你有想过无？为什么有一挂人总是容易去等到贵人、得到机会，最后嘛比较较容易赚到钱呢？你详细甲观察咯，这些人身上往往拢有共同的所在、共同的地方跟东西。因为你跟他合作，你袂吃亏，你甲伊讲话，感觉被尊重。你坦荡真诚，你心心诚意做代志，搁兼负责。好，这个做事认真，做人认真，哈。所以你做事搁负责任，你答应人的代志，你绝对会做得到。一个久了，你身躯边就会形成一个真有意思的循环哦。伊会替别人创造价值。别人下一摆有机会的时阵，就原来伊想着伊，就是讲这个人啦、啊，这个人如果替别人去创造价值，别人下一摆有机会的时阵，嘛去想着这个人。所以这个人让别人放心，别人自然愿意把重要的代志交托给伊嘛。所以一摆合作，就变成下一摆合作啦。一个客户就带来另外一个客户啊。拢是安尼介绍来介绍去的，所以你互信任有工课，人就是介绍互你嘛。哦，所以一摆信任慢慢的累积搁较侪的收入啊。啊，这就是一个人的频率啊，一个人的频率啊。伊毋是身上发出讲阿某种神秘的数字，啊是讲我有长天线宝宝，我通灵，不是的。是你长期活成什么形，伊就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了后呢，就影响什么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头前啊！哦，这句话嘛，足好呀！伊讲，即个信任这个东西哦，好啊，麦克等啊，我知影你即马咧放迄个国家也是吼，好来，所以讲。心灵这是一个人频率啊，伊不是发生伫某一个性别数字哈，不是你有什么神通，是你长期活成什么形，伊就形成什么种的关系，啊形成什么种的关系了后，就影响什么种的机会，啊什么种的机会，自然而然就来到你的这面头前啦。所以真侪人哦，拢当作机会是熊熊来的，对不对？其实哦，很少是突然的。等下我转静音的哈。我请问的是客服小姐，给你解说。好，来，拍摄啊，我转接静音的哈。快个，哎呦。 代购有啦，就什么情形？
1: 对对，还是你要帮我麻烦你打那个代购
0: 中心。不行不行，好，所以真侪人拢当作机会是汹汹来的，对不对？
1: 空吧空。
0: 其实机会最少是汹汹的，更加这时阵是，你过去安怎做人？啊，怎样做？安怎做人？佮怎样做事？啊，你怎样对待别人？这拢是一点一滴累积来的哦。吼、哦，拢是一点一滴累积来的哦，所以个家己活成一个比值得信任的人，做好每一摆的沟通，对待好每一个你当到的对象，这份长期累积出来的无形资产啊，最后伊就化为护航的护航啊，护航啊吼，最后伊就化为护航着你人生甲事业上界。坚固的一个有形的价值，看是无形的资产，但到尾啊，也形成你人生或者是你的事业上盖有力的一个有形价值啊！哦，有形价值，那懂不懂？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无论你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就是要慢慢的累积着人对你的信任，你会让人感觉讲。我跟你做朋友，我唔免惊，互你骗去。好啊，我迄个代志交托互你，我唔免惊讲你甲搞砸，对不对？啊，所以，那有这种人伫你身躯边，吼，你得好啊，家珍惜。啊，你要活成这种的人，你就是爱平常时啊，你的为人处事开始做起，对不对？啊，无个一讲讲，为什么迄个人，吼，伊得拢。遐好运，吼啊！身躯边拢有一挂贵人来斗相共，啊，为什么伊就是有才调赚了侪钱，啊，唔拢平平拢安怎安怎，啊，为什么伊就赚较侪钱？啊，你知影为什么啊？吼，啊，所以我们得解说啊，哈，我进公家就是，你唔好定不时拢讲为什么人安怎安怎，啊，我就袂使安怎安怎安怎。你唔得看你家己本身的本事，你互人信任的程度够多，对不对？啊，无定不时要甲人比。对不对？毕业了呢，要不要讲较粗嘴的？啊，未使，我即马有形象，我未使讲粗嘴啊。我真有形象呀，我未使讲粗嘴啊。哎，我点要可能毕业完呢？对不对？你根本你就无毕，有大家来反刍自己。你明明上咋不是要可能毕？哎呦，你家己本身你就无毕啊，啊，佮想要可能毕啊，所以不怪愈毕愈阿杂，你知影无？吼，好啦，所以。有时候要精进自己啦。哦，这啥代志拢赶快啦，拢爱精进自己啦。你不精进你啦，你根本就没得比啦，根本就不用比啊，你没资格跟人家比啊，你没得比啦。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浑水摸鱼。哦，来听歌，来安排的这首呢。请你记得我的好。吴金妮小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到点收听啊，豆总。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布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哈。
1: 我要食过鱿鱼好食咧，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我无简单，订一桌鱿鱼丝真正好食，袂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订烤烤吼，订烤烤袂哈，
1: 袂，
0: 鱿鱼丝是毋是粗的，吼，啊，然后袂像咱包含订烤烤对不对？
1: 是袂，
0: 啊个食起来就是的安尼了对。
1: 软软，这一寡阿公阿嬷吼，食起来无问题，
0: 袂食无。
2: 袂歹，食鸡肠嘛食好，
0: 啊你著甲食吼，咱的脑足爽快的啦，比如恁同吼，食起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2: 大鸡蛋我拢知，
0: 啊是毋是食起安尼 Q Q？ 啊哥，
2: 对，
0: 搁袂伤甜啦，重点是袂伤甜啦，啊是毋是足卫生？
2: 对，
0: 每一粒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
2: 嘿，
0: 足清气款的啦，哟，迄个咱南部叫金桔啦吼，啊鸡蛋拢叫做金枣啦，拢叫金枣啦。啊，所以咱爱讲，咱爱讲乡亲的说明，就是咱真正是金枣啦，因为是大坑的啦。啊，你讲金桔啦、桔啦、桔啦，讲迄落，像咱讲迄落，迄落啥像，迄细粒的迄无，有种是细粒的，足细粒的迄。啊，因为细粒伊酸啊，所以你要甲味较甜的味糖袂使啊，哦，对不对？吼、哦，因为像咱讲金桔啦，只结丢安尼吼，唔是啊。我真正是大粒的，大坑的哦，吼、哦，就大坑的，大粒吼，是安那，哎、欸，你看看是安那，个大粒有在种白大坑吼，较厉害吼，啊，因为伊就是电脑过境的呀，所以伊只电脑扫过无哈，伊都总只要只只摆在空白啊顶面嘛吼，哎、啊，即摆电脑扫过，只粒赛数无够，体重无够，伊迄度一边啊度一个，嘿，像我溜滑梯安尼感觉，得筛选下来啊，得溜落来啊，只有。每一粒的重量拢有够，才会当通过空杯啊一条线。啊，那无伊就家己落落来啊，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带了金鸡啊呢，只连啊大坑，拢白大坑啊白大坑。啊，真正有够好食诶！诶，拄食咱乡亲的，比如讲未伤甜。啊，咱咧食，你会感觉讲薄薄的了后吼，像我是拢较爱薄啦。我拢薄薄的了后，你就会感觉你脑后头会倒干嘛？会回甘呐、啊？啊！你感觉你这脑头足舒服啦，哦，足舒服啦！啊，即个秋天秋燥，咱的脑哦白色啊，啊，甚至会干咳啊。所以时阵食金桔，正是时阵啊。咱来食当季的物件啦，这时阵食枣啊，就是金枣，就是上，就是金桔啦，金枣就是上好的时间啦。啊，你要甲泡茶也可以啦，了了嘞，吼！啊，你甲煮煮啊，甲地瓜连无食，较好里面无人，对不对？慢慢个咱食食迄一挂什么咧凉遐有诶无诶，咱家己制作，家己做。较好、较卫生，啊，较营养，对不对啊？啊，所以，哎、欸，我来跟你讲哈，你只剥起来，金桔无加，金桔进目前剥起来数量剩百几包呢，啥货？啊，人话拢十包，买十包，我送一包的啊。啊，人迄人兄弟姊妹人会讲价啊，人出面头的人会讲价啊，同事会讲价啊，哦，一寡即个姊妹伴会讲价啊，煞袂使。所以你走足紧的，进金桔啦，剩无加，应该是剩无加200包啦。下早甲我讲的是讲200包，但是拄只边边给你订吼，应该是剩百几包呢吼。所以金桔啦，伫买无啊哈，猪肉店嘛伫买无啊，鱿鱼店嘛伫买无啊。啊，你吃鸡肉起司卷哦，有较侪一撮撮啦呢。啊，所以讲你若无赶紧来订，遮热热啊物件都拢无看，因为咱。接咱的迄个节目虽然2点钟，但是咱的服务电话是24点钟拢在接的，所以每一个人工作的时间都合不休想，是不是？所以什么时阵都有人卡，都有人买。啊，所以我准做无广告，我今天呢回来哈，我来讲，迄个规日人电话咧卡，凡是边仔在，你若看袂到，安尼知无？啊，我老咧广告，恁进卡就是稳当，绝对会留乎你的。啊，我落节目以后，你再去卡有无？我就唔敢保证啊。啊，就是安尼哈。最后招数哈，咱乡亲都不忙错过这個、好机会啊哈。平时啊，你要搞啊定价物件嘛，不一定有啊。你再来，我再看出来。来金桔啊，金桔啊，咱一包200。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共计小800。啊，你要甲独家 QQ 到到1000块，我得一个运费都免你出，我出。好，啊你啦，你若讲啊。啊，我若金桔啦，穿一些金桔啦嘞， 安尼来，我来讲，你买十包，我送你一包，安尼十一包两千块尔。啊，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啊，佮有迄个鱿鱼条，这三样拢共介绍。哦，你甲扣十包啊，啊扣十包，我得佮送你一包，安尼千八块尔。啊，送你一包要送啥？素材你啊，你要猪肉条，我送你猪肉条；你要起司卷，我送你起司卷；你要鱿鱼条，我送你鱿鱼条啊。安怎吼？最后数量了，永清 W 把握一下哈。那要给咱点讲，要给咱注文的永清 W 电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你得加卡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人子谁来卡打车？来你。咱台里的陈小姐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台到阵收听哦，到阵。

0: 来，即马阿公要来讲的故事吼，是一个真趣味的阿嬷啦。这个阿嬷真的很有趣哦。阿嬷讲一世人吼，上讨厌人刺青啦，赤脸赤红啦。但是我甲你讲哦，即马老的敢那想的堪，即马老的想的敢那可能想的嘛无相像哦。感觉老人足古板吼，应该是安尼啦。迄、阿峰阿公吼，伊大学的时阵哦，伊伫个即个所玩遐，刻一个真小的图案啦，就我刻清啦。阿嬷发现了哦，吼，足足甲念三四冬啦。啊呵呵，一个左耳啦，我甲身体咧刻到乱七八糟，啊你这一个洗一条啊？哦，阿嬷来累啊，你知无？啊你这以后若做工过用看到，啥物甲你刻啦？啊！你这若跟你交男朋友，若看你车清车两车有事，啥甲甲你抓啦？哦，阿爸气到累，你知无吼？啊，连过年要回去哦。即马见阿妈看到吼，你无看到伊都袂记得。啊，你佫看到吼，吼，伊就佫每个肯死啊，每个肯死啊。啊，所以说吼，伊拢会用一个迄个肤色的贴布吼，甲打咧，甲伊刺青的所在给打起来。啊！朋友甲问，甲问讲，你这下骹都切一个，切一个迄个小白兔，你都切你用，你大概创啥啦吼？阿洪讲，上个起码目睭也看袂着吼。我阿妈阿妈哭哭咧吼，俺食饭特别要惊着啦。阿妈念个，未个开始的你唔知。啊，就是伫八十岁生日迄一天，迄阿妈雄雄吼，专门阿洪讲，阿洪啊。你个车系安尼偌济钱呀？啊，我讲好，我个动作讲，伊是要去叫我去洗掉，你敢知呀？啊，无想着吼，伊刷落来吼，伊竟然甲我讲哪来讲？啊，你敢唔帮我问一下呀？我嘛要请一个啦。阿妈了笑，嘿啦。所以讲，消息吼一出，规家口啊拢反对。阿爸干嘛讲？阿母啊，你年纪遐大啦，你皮遐薄啦，你是咧可能切什么？切什么鱼啦？你是咧切零切，我们创啊啦？你是咧扛纸巾啦？啊，你皮遐薄啊，伤口若无啊照顾吼，啊，出些问题，感染者看要安怎啦？啊，这个阿哥吼，对我阿哥，阿母啊，你八十岁啊啦，你唔知你切零切，我足疼你，来纸巾很疼痛嘞哈。阿这个吼啊，这个都开始啊。念小念阿峰啊，阿罗马利罗马利，拢你甲阿妈传歹嘢啦！阿峰讲对啦对啦，就是我传歹嘢啦。哦，为着阿妈家庭，跟咱闹家庭革命哦，哟！所以讲我拄仔想讲，有当时要替家己辩解。你看，哦，人就虽讲是我传歹嘢，阿妈讲，啊，我要吃袂使伊啦，啊，无我活八十冬啊啦。我若要变歹，早就变歹啊啦！谁让我进要吃啦？啊，所以因一个规家口嘛，真正唔知伊做啥物吃去。所以当然阿峰啊，第一时间是无带伊去吃啦吼。啊，先问医生啦，啊，确定阿妈身体状况吼。啊，你即有代谢抹吧，伊怎个用吧？伊个有诶无诶吼？啊，即要紧无啦？吼，啊后来佫找即、這个卫生经验，所以讲医生评估看会使哩袂啦吼，啊，然后医生讲会使啦，啊会使吼，伊就爱去找迄个吼，人爱卫生和经验和操作吼，这拢爱互人爱互人足放心的刺青师才会使哩啦，无你那落去吼，毋是伤口会好袂好问题，是惊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嘿，还消毒器，明日切物件消毒有消毒有好势无完全无，这就是一个重点嘛吼，啊，所以讲迄、那个。阿嬷，你真正要请吼？啊也是感觉一时好耍啊。阿嬷讲，真的啦，我真正要请的啦。我来讲阿嬷，啊，这请了吼，这是要洗掉是做歹洗掉哦。那我就冲偌济时间啊，我这请了就请了，我去洗要冲啊。阿嬷讲，啊，我得跟人家讲，意思你真正唔通约会安尼就对啦。啊，得去跟阿嬷讲，阿嬷来讲哦。这切了是足疼的哦，会疼哦。算恁爸啊，我洗过的，得咧洗啊，这主要疼，算算。阿爸甲阿姑嘴啊，有影会洗过的啊？哎，洗脚上疼的啦，阿爸，我洗过的，我怎么咧喝化药？我哎呀，切这也咧疼啊！ 啊，所以决定吼，你要接要请、喔，嗯好。啊，所以你要请啥？到尾才知影。伊讲吼，花啦、佛像啦、囡仔啦、孙仔命。伊有人讲，啊，就去看阿妈，你是要请一朵花吼，啊，要请佛祖的佛像啦吼，啊，无请恁孙、请恁囝的命是啥？安尼讲，无啦，我请要创啥？啊，无你请啥？我要请我家己的全名啦，请你的全名。哦，所以你看，迄、那个刺青师的摕几啊种字体，给阿妈敬啦。啊，阿妈讲，伊全部都不要啦。伊讲我的名，阿妈讲我的名，为什么爱用别人的字来写？哈、啊，啊，人摕一个刀，就是摕一个三浦罗，你看，看你要做咩字体啊？我的名，我是安那的，爱用别人的字来写。你听伊讲咩？听知影什么意思无？阿妈讲，这个别给我起来！呵呵阿妈家己写，伊家己意思要用伊家己字体来写啦。好、哦、啊，所以阿妈就写伊的名，三字写好势啦。啊，因为年纪大，手会错。第一张吼写了是我错啦。啊，第二张吼，字用刻做一回啦。所以伊来来回回写几十遍，啊，终于挑伊拣一个伊家己上满意的版本啦。啊，反正各安怎就是拢伊家己写的对啦吼。啊，恰清书刺青师的门讲要恰一对啊，阿妈都要千万避开。加加加，你给我恰到手柄的手骨头加。来，手骨头都是咱的内侧的对啦吼。讲加加加，你给我恰迄落到手柄的手骨头加内侧加加加加。阿妈用避开讲，安尼吼，我只家己才看会到，所以讲。整个过程大约是一个小时，阿嬷吼，吼，哎呀，孙阿峰啊，真正金鹅了，阿嬷比想象中还能忍，好啊，所以讲读了每隔几分钟的门讲，阿西，阿哥存几笔，存几位啊？啊，我这三个位有这多呀？啊，早少年时，我就改一个较简单的名，所以讲吃完亲了后，好阿嬷对着镜吼也看了很久，搁摕老花眼镜照的嘞。哎，哎，有点不敢想我写对啦。啊，就讲迄个刺青师讲一模一样啦嘛。嗯，未歹。哎，啊，我年纪真那大，敢有迄种敬老优惠，我要甲我拍一个，就算我较俗个哦。啊，就等于了后，迄个讲起来啥，所以伊就等于了后，即马后生就是阿阮老爸啦。阿爸爸，我问你，你到底为什么要甲家己个名请咧手呢？阿嬷无随甲回答，敢那懵懵的吼。阿过者讲，啊前一阵我去病院啦，啊，护理师甲我叫我的名叫三摆吼，我拢无反应过来啦。后来伊行到我面头前，甲我问我才知讲吼，原来我叫做丹拉 Q 啦。靠，人家叫我啥声，阿嬷拢无反应哦、喔。哇，啊时间无够哦，顺其自然无明仔再看阿嬷啦，阿嬷趣味的。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拨拨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皇家配方，八

0: 哎呦，今天921呢，所以会再去大家都有听到手机啊，都有响警报哈。
1: 嗯，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哦。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互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 咱事事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今天早上大家有那个嘛吼，大家有没有吓到你吼？哈，听到手机啊响警报一声，哦，无心理准备的，真正吓到我。哦，这又个是啥物？航空恩心吗？啊，是地震的吼，手机啊咕咕响哦。好来，主要呢，今天就是一个啊，咱台湾9月21号嘛，哈，921，大家知道。
1: 这个每当年9月21号是咱台湾的国家防灾日吼，因为这刚是被纪念吼的1999年吼，高雄里就所发生的921大地震呐。虽然呢，建户对这2000年开始设立吼，旨在透过全国防灾哈与演训的宣导，提升咱全台湾全社会的防灾的意识，好以及哈应变的韧性哈。所以就嘛打个弄出去啊嘛，一定会收到所谓这个叫细胞简讯哈。所以那个921防灾日的细胞简讯哈，都会有几个时间点。第一个9:21，但达到一个收点嘛，
0: 9:21，
1: 因为是921的关系嘛，
0: 对啊，就从
1: 阿哥来的时候9:30，9:30正是转播，9:30这是哦海啸测试警报，针对咱台湾沿海乡镇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民众发送海啸演讯，因为哦那个时候我们参考日本的911大地震嘛，也南台湾嘛是海岛，所以有可能会遇到海啸，还有刚才10点哦，海啸警报解除测试啦。所以会有这个三个时间点，今天应该个没应该没个收掉了哈，
0: 没啊了没啊了没啊了嘛。气象署表示吼，这个面对的无法度预测的天然灾害，上好应对的方式就是不要恐慌，吼啊，将正确吼，而是将正确上正确的避难吼，直觉啦吼，避难的直觉融入吼，融入在咱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平时只要呢加一分准备吼。啊，灾害来的时候就可以减少一分的这个风险哦，所以每一年的国家防灾应嘛是要检视咱家庭防震准备甲避啊落实避难演练的最佳时机。所以啊，921这一天，每一年921这一天哈，都是国家的防灾日哈，也提醒大家哈，大家啊，过去921地震的这个惨痛的经验啊，提醒大家啊，平常就应该要把这种啊，这类啊灾害发生的时候，哦，被安那去应对，被安那避难这种哈，我们时时刻刻都好记得，然后融入哈，加融入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听到哇，有迄、那个吼，即、這个灾难警报的时阵，就知影讲啊，拍咧吼，安、哦、怎第一咧拍咧吼，好、哦、啊，过来暗号吼，好、哦、稳、住暗号吼，拍咧咧暗号啦，吼、哦、拍咧暗号稳住吼，安、哦、尼。应该用较北威吼，哦，趴下掩护稳住，好、哦，这个是比较国语发音的吼、哦。啊，但是你若讲改讲照安尼讲台语啊，趴咧暗号稳住，吼、哦，可能啊有啦，听久就听有啦。啊，这就是吼、哦，这个防震避难的三部曲啊，不是三部曲，三步骤哈。哦来，这个礼拜只有上班3天哦。
1: 然后为什么？
0: 四天呐
1: 。哦，我懂。
0: 四天呐，
1: 中秋节不是礼拜五吗？
0: 礼拜五对啊，五六日一，嘿，连耍有四天的连休假哈，嘿，五六日一、啊，所以有足侪人哦，有的人迄落啊做啥？上个周末都可。
1: 为什么礼拜一休假？
0: 教师节。现在教师节也有休假了、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啊、礼拜五是中秋节、啊、六日、啊、再加上礼拜一。
1: 教师节已经全、哦啊、对啊，因为古尼的立法院、
0: 对吧对吧、
1: 啊、所以教师节现在是国定假、那个放全台都放假了。
0: 所以有的人我昨天、我这两天我就看那个、网络上的消息就说高雄小港机场都是人，我想说奇怪什么日子高雄小港机场，我刚才这没有假日啊，吼，这就是这个刚过的这个周末的对了。我也该想想啊，应该都是为了连这礼拜，所以的清这礼拜1、2、3、4，哦，啊，从上个礼拜的周末，哦，六日，哦，啊，这个加上到后礼拜一，你看这样就有几天，9天，不只有8、10天。哦，清四天，清四天啦，啊，就10天的假期啦，嗯，对。 对，所以十天可以去飞到澳洲去了啦，嗯，所以小港机场人那么多，周末的时候，哎呦，本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说，哎，有什么这个周末又有什么明星吗？又有什么追星哪个明星要来啊？到小港机场啊？后来想，哎，好像不是，是出国的人，这所以说，你看大家过得多幸福啊。不过呢，这中秋假期哈，这个连假时候的天气呢，提醒大家保啊，这个注意，尤其是今天哦，今天中央气象署已经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的大雷雨的及时啊，这个及时的讯息哦，持续的时间呢，持续时间是8:19哈，当然目前是高雄啊，我跟你家看这高雄市区是目前今天天气有一点阴阴的，但是还没有下雨哈，而且。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就是讲，为8:19哈，这个开始哦，就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的发生，各位伴随比较较强的阵风，或者是闪电落雷哦，这拍雷哈，所以尤其爱注意伫溪啊边哈，爱注意这个啊溪水暴涨哦，有的人伫农田呐，伫咧工作的时阵哦，靠近溪啊边、河啊边、河边，爱特别注意这个河水、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要注意呢哈，这个地啊积水能见度哦，可能呢会比较低啊，会有打雷哈，好，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哈，这会有大雷雨哦，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哈。那另外的是讲，咱的中秋四天的连假当中，可能在中秋节的假期当中，也会有出现哈天气不稳定的经营，所以啊，也就是说今年要赏月哈，可能有时候就要看地区啦哈，看地区啊。

0: 日本今年真的是还是真的是这天然灾害还蛮多的这个杜鹃台风吼，咱顶礼拜有讲嘛，杜鹃台风对咱台湾是无影响吼，但是杜鹃台风已经嘛已经吼在靠近日本吼，这个逼近日本了，所以东京都吼，东京都在昨天吼中岛了的已经正式进入的风速每秒15公尺以上的强风吼，相当于咱台湾讲的7级风的这个暴风半径的对啊吼，所以目前日本的这个关东东海啊个。近畿吼，以及四国吼，即几个所在风雨拢已经渐渐咧增强啊。今日吼，今天关东地区风雨会达到最高峰，那有可能咱都要讲，有人你啊，这个连续请假到啊，连接着中秋假期吼，可能往后就这样去日本吼啊，这个注意啦。
1: 而且日本哦，今嘛是9/921嘛吼，其实日本今嘛嘛咧连假哦，即个9月19号到9月23号啦，刚好我们放连假前的这段时间嘛，是日本的这个所谓叫白银周吼，他们5连休的这个秋天的假期啊，所以这段期间日本人。有点像日本的中秋节啦，日本人的中秋节就他出游的时间有都点红台哦，真的是不幸。
0: 所以齁好。

0: A buena vista.
1: Gracias.
2: 谢谢啦。好，屏东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因为伊不管因厝边啊所饲的一只狗，常常吼看到伊，就甲对咧后边一直甲咬，一直甲吠吼。所以，伊全咧收起安怎，拿一支迄个农用的扫刀。这可能爱农民朋友较知，讲农用的诶一种叫扫刀，扫刀吼、那个扫刀可能比较长吧，扫咧安尼扫吼，可能像人咧扑草扫刀啦，伊就讲农用的扫刀，专咧甲这只狗扑死哦，就把它砍死了，
3: 要求
2: 一个背嘛，一天咧看到伊拢甲背对，狗我甲你讲啊，狗真正会认人啊，而且讲伊怎讲你对他不好、你不喜欢他，或者你曾经欺负他。他都有可能啊，吼，啊，无一般哩，咱即马饲个狗吼，那有人饲个狗，真正是较袂安尼乌白讲迄落。结果呢，吼，这一只邻居的狗就被他活活的砍死了。厝边啊，发现到了，气噶吼，吼，即卖人你知道，你杀伊个狗，敢那杀伊个厝，因的人同款吼，转去报警处理。落尾呢，这个姓洪的男子呢，被依照违反动物保护法上班。啊，屏东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洪的查甫人以手段残忍哦。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该判处四个月的徒刑，并科罚金20万，吼、哦，分别会当一科罚金啊，嘛会当什么役啊，这个服那个义务役，服劳役啦，乐役都对啊，也可以再上诉安尼，
3: 这很过分呢、欸，
2: 对，这真很过分，你安尼就讲台戏，得啊，提下就装个不死哦！这真的实

0: 所以安尼判四个月四个月徒刑，而且这四个月徒刑伊买当用钱吼，也可以一颗罚金就对啦吼、嗯。啊，另外呢，另外佫改处罚吼，罚金200,000安尼哦。啊，但是这200,000也可以改用服劳动役安尼。
1: 哎，哎、嗯，佮赔这个事主啊？
0: 啊，都罚你200,000啦、啊，哎呀、啊。嗯嗯嗯罚他并科罚金20,000啊！啊，但是这个20,000的
1: 罚是罚给政府吧，不是赔偿吧？民事这是可以依这个这个什么？
0: 为什么要给政府？
1: 哦，但罚金是动保法、啊，嗯，不然这个罚金为什么可以一科？为什么可以用劳务？
0: 嗯，一科他四个月徒刑可以一科罚金嘛？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另外那个哈。啊，佮改处罚罚金200,000，
1: 对啊，200,000是应该赔给事主啦、啊嗯，哦，不是赔给事主的吧？
0: 哦，对啊，但那
1: 对啦，那事主还可以跟他求偿嘛？这个叫做侵权行为啊，当叫一个纠讼嘛、
0: 嗯？对啊，这那
1: 要另外
0: 要改革
1: 啊，民间的
0: 这个可能要另外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无那有可能200,000你当去服劳动役，我你服劳动役要跟你赔我钱啊？
0: 法院给他判这是任意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判处他、哦、这个 判刑的、哦嗯哦、宰杀动物罪是不行啊，你抬高抬动物抬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对，你说精神你精神你给他抬，你如果是有人、欸、尤其是那个、嗯哦欸、你不要说说是有人吃没人吃的、哦、这都不要的、嗯、就是都不行，你说你抓一只流浪狗流浪狗啊！你底下你给
1: 去那个动保法、
0: 啊，哎、欸，对啊，你给撑到那个生灯哈，啊，底下给虐待哈，啊，是最后给虐杀、嗯，这个一样都有罪啊。虽然这个狗可能没有主人的啊，哦，那至于这一只狗，因为它是有主人的啊，那主人是不是
1: 对啊？
0: 有跟它
1: 那侵权行为嘛？欸、对吧、啊？动物是你的，属、欸、于你的物品嘛？就刚才又掐背，你这样被砸车、欸，你也可以跟他要求这个民事的、欸、
0: 好
1: 损害赔偿、啊。嗯。

0: 狗刚顶这个，五天来六天哈，在这个台南这个安平办的这个扎美艺术节嘛，其实哈，这有上半段跟下半段了。上半段的是这个寡戏加这个布袋戏这个表演嘛，但是精彩的压轴连续三天哦，从昨天开始哈，还包括今天跟明天三天办的，长起第一刚办的。我懒得尽情的逛逛嘛，逛哇！今天我在扎美艺术节办桌哈，就是有几个方方面面，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讲，这个所在哈，因为是一个抗敌啊，唔在讲一下子涌入被看戏的人，因为看戏是免费嘛，阿哥被夹崩的人，哦，夹崩的人，阿咧一瞬间涌入这么多上万人的这个场地，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而且车子的动线呐、啊，大概疏散的动线好不好？因为张英武电视有直播嘛，直播因咧食饭啊嘛，直播这个歌戏以外，未歹呢，啊，真正爱甲台南人吼，我相信绝大部分吼去吃的都是台南人居多啦，吼啊，还有包括咱台很多台湾人有去吃，按个赞呢，哇、哦、嘿，秩序吼，我们入场的秩序吼，然后还有最后离场的时阵呢，搞这个垃圾吼，我讲食饭食到吼，这些人吼，那用个清清气气呢，哇、哦，爱改高嘞之类吼，我本来很担心会不会很混乱啊，是讲动线不明，结果人家真的办得很好，对啊，我之前真的是看走眼，吼，跟这些杂美艺术节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道歉哦，啊，但是真正袂歹哦，包括伊咧菜吼，我想张姐帮我做做两铺。这个菜色，
1: 那来看有什么菜色？
0: 五高切超啦，
1: 叫澎湃，澎湃啦，澎湃哦。好嘞哦，这个扎美艺术节呢，在台南哈、哦。好嘞，首场哦，这个前两天是一个暖身啦，
0: 表演
1: 啦、啊，的
0: 演出啊，
1: 有一表演啦、啊，还是讲市集啊呢、嗯。那昨天呢，礼拜天就是有兼有班的哈，啊个这歌戏的，这是连续三天哈、哦，今天还有明天哈、哦哦，这连续三天哈、哦，这个班。板凳看戏哈，板凳看戏连续三天，昨第一天登场，现场是由迄个什么盛昌外汇团队哈来担任板凳哈。听说现场是席开277桌，277桌，每一桌开价16800块。这个价钱
0: 其实还好啦，
1: 但是在台南地区，因讲在台南地区，这个价格已经是偏高价位，
0: 哦是哦，
1: 对对对对，台南、
0: 哦、是哦，
1: 嗯对
0: 哦。
1: 那这个菜色我们来看一看吼，一些菜色听讲是结合的传统跟创意的菜色，
0: 哎对对对，
1: 有传统有创意的哈，相对来
0: 有点像新式的台菜
1: 啊。五郎公吼好像比较着重于这个摆盘。哦，就是那个摆盘的呈现的对啦，哈、哦，兼具美味跟视觉的哈装、哦、点哈、哦，啊，有不少的民众评价是讲台南板凳就是浮夸，哈、哦。好嘞，啊，这个哦，这个板凳听讲哦，伊的食材哦，有迄个乌鱼子，有酒斑，有帝王蟹，有乐牌。有扇贝，有龙虾，哈，还有佛跳墙啊，鱿鱼肋巴蒜，哈，啊，个樱花虾，哈，樱花虾荷香米糕，哈，荷叶米糕的对，这东西经典版的秋老菜。
0: 有人哦，忙了分享这些菜单哦，我讲点嘛，听众朋友听哈。第一道就是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再来的有红白的炸汤圆哦，这是开胃菜。再来是满日青山细照。落哦，细照明好拍摄哦，一来带我这里就是冷盘嘛，有这个乌鱼子啊，然后白鱼虾、啊，然后秋老菜啦，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乌鱼子哈，
1: 对，两盘
0: ，过、来的、就是啊，第三道的是讲哈。金盏玉品佛跳墙啊，等佛跳墙嘛，啊，在佛跳墙结束之后，古法哈游龙真实班哈，这描起刚
1: 刚九班就站
0: 九班哈，再来的是讲举考帝王蟹，然后呢，帝王蟹下面有什么呢？樱啊，府城樱花哈，糯米啊，都是米糕，糯米糕哦，
1: 米糕啦，米糕啦，
0: 啊，再来的是哈，金玉满堂。玉品包加上海皇虾哈，这海鲜类的，然后再哦，我那个虾子完之后就是火山美式哈，猪肋排左松露，看来这哦，阿妈造嘞，
1: 阿妈嘞吧，
0: 造开嘞吧蒜哦，然后最后几样开始被修补啊。 龙虾太子三明治，其实里面我就这一道我最喜欢龙虾太子三明
1: 治，我最喜欢石斑。嗯，
0: 好，那要出这个甜点啦、啊，甜点的是讲南部最狂大桶冰。嗯，那哪讲我可以加这加板的最好拢一边拢啥啦，一孔嘛，一小、嗯、一小孔。嗯，但是他们是每一个人拿一桶家庭号的回去、嗯，是每一个人哦、喔。
1: 还有，
0: 还有，
1: 嘿，对，饮料吼是现打果汁无限畅饮。
0: 哎啊，还有，然后这个拿了一桶冰之后，还有什么呢？嗯、水果礼盒，
1: 贵阿伯哦，贵阿伯。
0: 我干嘛我讲我搞臭屁耶？哦，哎，这件哦，你看小鬼想想，你想拍的那个水果礼盒、
1: 欸，这就是一整盒的、啊，哇、哦欸，还可以，欸、就直接带回家。
0: 哦，拍谁？还有隐藏版哦，还有这个每一桌上面都一瓶酒哈、嗯，什么 AKA 哈金门高粱哈、嗯，然后这个金门高粱的酒名叫做什么？嗯，它叫做良心呐、啊嗯，高粱的粱，然后一个草字头，这个心、嗯、就符合这次杂美艺术节的主题。
1: 良心，
0: 良心，
1: 真的是
0: 没有良心的人呐、啊。
1: 好来哦，但是也有民众哦，也有民众呢。当然看起来是很浮夸啦，哈，菜色看起来也是真的很不错哈，啊，拢是高价位的哦。但是毛民众欢迎啊，讲这是一家贵上牌家的板豆。哦，主伊讲饮料，尤其饮料，伊讲饮料是现打嘛，伊标榜现打而无限量供应，伊讲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你现打，各位无限量供应277桌，我你偌济人啊？2000几人底下，所以伊讲饮料现打无限量供应，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哈。啊，像那个汤圆，拢先炸起来，
0: 哎，对嘛哈，
1: 炸起来放在桌顶，所以都凉掉了哈。伊讲家家的只有这个石斑鱼哈，给过啊，石斑鱼给过哦。但是我毛人讲啦，讲也没那么糟啦哈，因为食材确实都是高价的食材，而且一口气要办270几桌的哈。好、哦、啊，佫无其他的中破赛来合作吼、哦，所以讲这个出彩啦吼、哦，有当时出彩甚至呢饮料的更换，真正是、出菜会比较会有一点混乱，而且比较慢啊啊，这个饮料现打的供应不及，这的确是人手不足、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没有关系嘛，嗯，对，这是活动第一次办嘛，而且一棍头的200几桌吼，那讲一旦吼。跨浪这类一种网络电管反映的嘛，这些东西如因为今天明天还有两场，针对这一些东西再去做修正就好。而且外公真的就是就跟葛勇办演唱会一样，第一次办 BLACKPINK 的时候嘛，是就好这个什么 BLACKPINK 的主办方开了好几十项的缺点。这个时候如果你玻璃心就完蛋了、嗯嗯、哦，辛苦办活动啊，你可不可以管香当香塞，诶，哪公基本这个杂美艺术节这些办桌的活动啊流程做得不错的话，以后变成怎么样？欸，每一年都有这种艺术节，不一定要叫杂美嘛、嗯、你可以去办瓜戏什么春天艺术节，然后办的我干嘛、嗯、这个带来你当这样呢，时间久了齁、嗯、给你办200的美女的500的，后来说不定就是一年一度大家很期待的、欸、啊，各个中炮塞来合作来办桌，这样子很棒啊、欸、我觉得很不错啊，嘿啊，哦欸啊，你管工真的不错呢、嗯、我就这个这一次这个、
1: 嗯、板凳
0: 对啦，这种好不好吃我就瑕不掩瑜了、欸、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会觉得难吃，
1: 各管企业当针对的家己啊，在地的这个食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很
1: 食材，还有水果安尼哈，
0: 还够在地文化特色。你看，哦，腌瓜戏啊，大概哈办的，因为而且现在又秋高气爽嘛，这个礼拜要立，这礼拜三就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立秋不是那个啥。
1: 秋分
0: 呐、啊，
1: 秋分
0: 啊，这礼拜秋分，大概月圆人团圆，不一定都要考这嘛，加班的哦，大概跨瓜戏啊，每复兴的人大概暖欢喜嘞。
1: 好嘞，所以最后呢哦，冰龟烫起来哦，冰淇淋龟烫，然后又有那个精致的法式水果礼盒，大家都是惊喜连连呐、啊、哈、啊，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呐、啊、哈。问题是，大家在那吃到啊，陈信宜，这个活动就是因为陈信宜起来的呢，吼，陈信宜、
0: 啊，所以你看，这咱这厝边都要吃饭以外，吼，阿哥有讲，我哥有看这人伫网络顶面曝光，200多桌人哦，一起大骂吼，渣男畜生，有人讲这是赵先生人生最大的成就。 反正凑个热闹啦，啊，跨跨，我是觉得这一次这样的感觉，这个氛围是不错，很特别哈。甲板的跨瓜戏、跨爆的戏，哦，哎，这种东西真的是，台南我就很适合台南。嗯，以后有没有个来万人哈？这种哈，台南牛肉汤哈，喝到饱哈，牛肉全桌全席，满汉全席也不错啊，让常客跨来。
1: 好嘞，谢谢来进功阁啦。
0: 哎，美丽林香兰进功阁，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捧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全牛宴呐，哦，台南全牛宴，哦，这个我就想参加。我爸我特别，我不用那么多，就全牛宴，牛杂啦，哦，炒牛肉啦，牛肉吃到饱了，白饭牛肉再汤牛肉汤
1: 这样就好。这你嘛是平时要吃都拢有啊，
0: 没有，大家做伙吃趣味嘛。
1: 做伙吃有当人做侪出菜就完嘞，还是菜就练起啊吼。
0: 所以的，这个透过，
1: 不，
0: 这个透过
1: 不可抗力的因素，
0: 所以的透过这个流程去更改嘛。有杂美艺术节的经验的话，
1: 外国人啦，较有影啦，办了外国人
0: 不定啦，为什么一定要讨好外国人？
1: 不是观光作为咱的观光的卖点
0: 啊。啊，观光自己人要先觉得有趣，然后外国人才觉得有趣啊。否，外国人的外国人来一次就不来了，对不对？好，你哦，美丽林香兰进攻梗。
1: 好，得力可算哦，该问该忧，为他跟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吃过肝就是我们的维他肝，
0: 对啊对啊，
1: 好，男人女人叫过你的肝就是维他肝，你可以一餐一颗就可以了。有的人说，啊，我比较没时间，那你也可以把它两餐吃完，好，分这两顿吃，就是 早晚还是早中还是中晚，都可以，好，时间上都可以，好，以一天为三颗为基准，作为基准，这样吃过肝，你有吃维他肝，我跟你说你的肝真的会比较好，你的肝会比较强，你的肝会比较用，你的肝会加一点保护，有人给倒赞助吼，大家哦，哎呀，主人哦，安尼哦，有诶无诶毒素，一直塞入来，一直塞入来，从嘴巴吃进来的，从皮肤涂涂抹抹抹进来的哈，从空气吸收进来的哈，好，所以当中有，所以讲你若有食维他肝，啊，再加上你本身就是较有肝病高风险的人，家己知影吼，咱台湾人对这肝病吼诶概念也嘛算真有啦吼，所以你家己就会记得讲。为他干杯的吼，一个护心符啦吼，好，照顾你的肝，啊是长期食酒的人吼，这长期食酒的人吼，烟酒啦，或者是熬夜啦，很多啦吼，有肝炎的代言，家属有肝病的啊这种记录的吼，啊，一个咧拢照顾你的肝，用为他干吼，啊，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这日本进口的吼，全世界目前也只有日本有哦酸哦钙，只有日本有尔尔，
0: 对啊，
1: 这你那酸哦钙一定。是爱家己本钱哈，啊！但是酸乳钙不是跟咱的得力三氟钙粉，但是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三氟钙有些标榜三氟钙，但是并它不是纯三氟钙哦，有些伊可能改一体化、液体化。哦，伊可能伊嘛是有啊，伊毛进酸乳钙或酸乳钙啊，哦，它咱进的原料是拢是迄个混的，哦，就是让日本三氟钙它其实它的原料也原料都是混的，哦，有人买来了，他可能啊有的是迄，那个装胶囊的，啊有的人改用啊做用做廿百迄种的，好药店迄种的吼，啊有些人会改一体化、液体化，上个重要的是讲，有足侪人他可能是买的这个啊三氟钙的啊这个原料，然后有个个组合鬼，好组合鬼的是讲，可能伊内底酸乳钙粉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吼，他又加了其他的啊其他的几块遐有。微博的吼，好组合其他的成分，那当然安尼得降低成本嘛，吼降低成本吼，啊，所以我。要跟听众朋友说，你买得力酸乳钙粉，我要让大家知道，咱的酸乳钙粉是100%。
0: 100%，
1: 咱而且都是原料的，都、就是原料原装原料的。好、哦，咱无用这粒啊，咱无装入去加工啊，咱无改液体化，咱无去改组合过，好、哦，无去加混杂其他的成分，加组合过。我们就是100%这样的三氟钙粉卖给大家，所以一罐120公克，2500块。好、哦，当然有人会感觉贵，但是你若有。 逼到过了后，你会感觉讲，你要食钙，你就规矩，你就食到你酸和钙粉就好啊。
0: 对啦，
1: 免硬硬硬硬，佮食一堆有诶无诶。
0: 啊，咱开始要顾身体吼，咱来食有效啊。
1: 对
0: 啊，这是较上重要嘛。
1: 纯，它就是纯。
0: 对对对。
1: 不，其他纤维珊瑚钙本身它就有70多种酸和钙，伊内底都有70几种的矿物质啦。所以其实你就很单纯的，啊，迄有诶佮套蓝啦，啊是佮一体化，迄其实有拢是要降低成本。哦，降低成本，所以伊就卖较俗啊。但是他卖的时候，他可能标榜我嘛是酸老改啊。哦，但是他不是纯呐、啊。哈、
0: 哦，对啊，你开始要食补剂，要补身体吼、欸，你得爱食有效，有效效率好啊，跟品质个顺的啊。你食一寡介绍就讲较低，啊，有没有吃到？有啦。但是吼、哦，你食咧对你身体帮助无大吼。
1: 一煮啊，一煮啊，安尼。
0: 等真正吼。
1: 啊，那个有诶，个无吸收，无啥吸收着。
0: 啊，个人个要加补剂哦，你个再吃维生素 D， 还叫、还要开维生素 D 来吃。
1: 算算个你无较俗啦。恭喜在算算个你无。
0: 比较
1: 俗啦，你规矩就顺嘞，嘿，你都加顺嘞哦，滴滴精华吼、
0: 哦，对啊对啊，
1: 嘿对，安尼你就是一百派，
0: 那轻松嘛，哎呀，
1: 啊慢慢就食个一大堆啊，
0: 对对 对, 對，
1: 恭喜在慢慢食个一大堆啊，
0: 哦，效率效率，
1: 啊吃钙补钙一定要吼、哦，咱人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为我们的为我们的长寿，为了我们自己的哈、身心灵各方面来讲哈、哦，这里里外外哦，上上下下全部好、身体维护健康最重要。重要的东西就是钙、
0: 对对、
1: 好，你补钙，你就会发现有对你身体拢有足大诶，而且改变，跟身体有很大很好的好、这个好的转变哈、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谢谢喽，机顶有帮各位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1: 哦，咱听众朋友吼，伊讲扎美艺术节主题曲哈、
0: 还有主题曲、
1: 有主题曲哦，
0: 哦，来加注意，
1: 主题曲也有红哈，
0: 扎美艺术节啊什么？
1: 主题也有红。黄飞，伊讲黄飞的心肝差一刀，黄飞有这条歌叫，啊是为着扎美艺术节去做的。我哪不知道，
0: 听听看吧，哎呀、啊，那
1: 我心肝差一刀哦，
0: 我来古瓜啦，阿克、啊哎，哦，还有1987年版的，我看一下，
1: 心肝差一刀，
0: 复制吗？听听看吧，好，
1: 我在那听讲哦，
0: 啊，他啊，一，嗯，哎，这个现场会不会说？来，
1: 哦哦哦，这是一个、這個、现场，那
0: 现场不要，
1: 买、现场响音收音不好，我们哎，对对对对、
0: 欸，奇怪，怎么都是这种，
1: 哎。
0: 我来找找看，我来找。
1: 他这个歌是原本就有了，这条是原本的有的歌哟。
0: 应该是吧？听一下看、这张。
1: 不是为扎美艺术节做，然后来心肝插一刀。

0: 主题曲哦，心肝插一刀。
1: 我本来向你说明也已经袂使了，你知影，我一直拢是真心的阿

0: 辉哦，
1: 阿辉，
0: 不是哦，星宇哦，阿辉。
2: 那这条歌应该是陈信宇唱给赵建明听的吧？没吧？对啊，对啊，你看对吧？心肝今仔是谁的心肝红差一刀？应该。这扎美艺术节
0: 弄好凶，不然我差得好凶，弄差掉。
2: 扎美艺术节的主题应该是陈信宇差红心瓜差几的所有才有，嗯啊、应该是阿扁啊啦。
0: 查甫嘛，感觉讲这这亏啊，伊叫受伤诶。
2: 对啊对啊，互相捅互捅就对了。阿扁，
0: 好，哎呦，
2: 哎，唔知陈赵建明在张告来夹的吼，阿带这个。
0: 张秋瑾绝对秋瑾呢、
2: 哦，我干嘛？
0: 你扮演公理哦，
2: 不是他应该学沈博阳来那个易温成这样子。哎、欸，来讲的，哎、欸，是，
0: 我你敬酒啊，我敢跟恁大家敬，因为阿妹酒拢送我诶、
2: 啊。我阿明啊，本人啦、啊，哦，真的主角的是我，谢谢。哎、欸，我干嘛呢？
0: 讲因阿妹酒拢送我诶吼，安尼大家突然在
2: 你看这样
0: 原谅伊，
2: 这样就要去易温成嘛？不，我这易温成，哎、欸，说明人家这样子，赵建明人家就释怀了。欸、对
0: 好啦，咱家的吼，啊，英俺来参加这扎美艺术节吼，我在直接跟你吼敬酒啦吼，啊，过去我老做唔对吼，我会以后我会好好改进做人做事。
2: 哎、欸，对，
0: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咱台湾人的上爱听这种难得欠的话。
0: 啊，我嘛甲陈信宜讲哈，对不起啦吼。
2: 该付的钱吼，啊，伊嘛先付我啦吼，对不？
0: 哦，2300万，我会行啦，我会个加利息可以啦。哎、欸，本来嘛爱加利息的对咩、哎？你不是讲你去投资吗？
2: 有可能哦，不，我有可能是讲，这个办的是连耍三缸嘛、嗯，最后一天的高潮，我们欢迎神秘嘉宾赵建明
0: 哦，陈信宜
2: 啊，谢谢、啊、
0: 现场打转工再结婚，
2: 没有在一起，在一起，
0: 在一起，
2: 可以，我就可以了，
0: 转的啊，喜剧收场、啊，
2: 喜剧收场，
0: 哎、啊，在一起，
2: 他斩掉的是他的那个烂桃花哈，不是斩掉赵建明、這個，
0: 啊，转的大家订了烟瓜也拢都来，哇，好因两个
2: 烟，一般，人讲现实永远比戏剧更荒谬，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就我下面那些这些。我这段时间在咧美渣男啊，妈负心啊，是咧美几颗星啊？
0: 只要伊跟我讲吼，忏悔讲唔对，我得原谅伊啊，因为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2: 嗯。对啊，一定还是有感情的啦。
0: 听讲讲恁两个麦克底下，
2: 五颗零五颗零，还是讲未
0: 啊？未了，
2: 未完待续，要看就是明年再来吃一桌。嗯

0: 当下，我干嘛？我当下的这种歹敢剪的歹剪，我很那个很可以趣味化、轻松化嘛，变成扎美艺术节。包括最大家打个招呼，你得被酸计啊！我就今年这个选战哦，少了。因为沈柏阳这个人个人特质的关系，我就少了很多那种针锋相对的这个烟硝味哈，反正多一点比较软性的，包括这里一这里拜了其尊哈，这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跟台北市长蒋万安都来个高雄嘛，这里当晚可以替柯志恩助选，啊沈柏阳也来帮赖瑞龙这样子互相拉台，哎，我觉得这两场活动都还不错呢，这里哈沈柏阳这个杨柳哈，底这里高雄五福路跟英雄路口举办。然后咱东叔啊，嘛就哇嘛就做表演舞去，哦，很丢，真的是人山人海吼，大家要客家吼，迄真正
1: 有人讲。从头至尾也无看到人啊，嗯、啊，就对着迄个人流安尼一条一来一过遐，一来遐，一来遐。
0: 对，我啊，就大家都感觉讲，这趣味嘛，嗯、我感觉这是一个专业性，大家趣味啊，对咧行吼。啊，另外另外一场伫红山吼，这个柯志恩哦，跟这个蒋万安市长合体的，我觉得不错啊。蒋万安市长也蛮大度的嘛，一来个这個、台上就说一马公说啊。一吼，身为一个台北市长，也真的看到高雄市吼这几年的进步吼，阿嘎不一样的地方，对啊，所以有时候选举何必，我们可以互相欣赏嘛，不一定要互相批判、互相去踩踏。所以有人吼，咱去这访问陈其迈市长讲，哦啊，这个蒋万安市长讲这个高雄市这几年的进步吼，他也是看在眼里哦。陈其迈市长讲，对，我们的吼城市之间吼，有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啦。所以你看，今年的政选举不一定要那么多的烟硝味，反正是比较回归到哈，因为这几年真的高雄今年这料还不错啊，有成绩有交出来。反正这段时间呢，会聚焦在市政上面哦，比如说高雄会不赶快啊，蒋万安市长离开台北市，他可能比较少来高雄嘛，离开台北市来高雄看看高雄这几年的进步跟不一样哦。哪公蒋万安市长连任啊，其公沈柏阳他如果能够当选台北市长的话，北高其实哦少一点烟硝味哈，可以多一点哦城市之间的交流跟哦良性的竞争。我就很不错，我就今年的选举、不要那么多骂来骂去、
1: 有些民众、其实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民众是、因为本身有这种政治倾向啦，所以有时候你说不管安怎样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但是慢慢咱也是咱政治越来越成熟，是说、这个人真的能为我们的城市，再是说这个人是真的能守护我们的国家、这个才是最重要、这事情的、守护我们的国家的、
0: 应该说吼、绝大多数的人平常都忙自己的事情，来不及了啦。没得管你什么哦，什么动啦啊！这有人是很狂热，很没错。可是我发现我身边绝大多数每个人忙着赚钱、顾小孩，然后说去玩都来不及了啊！当然选举的时候，当然会有这种很多那种政治的语言，但是因为哈，这几年高雄市的真的很明显的进步，大家发现说，选对人，好好做事吼，其实你本身的生活真正有法度去做一个改变的动作。我感觉高雄最有感。陈其迈市长其实讲得很好，伊讲今仔日你若讲路吼铺好，还是讲路无好，路有路况啊，有些坑坑巴巴的，它哪里有分什么颜色分哦？因为你是蓝的，你这还是你是绿的，你这个路就不会比较不平吼，或者比较平这样子。其实做市长就是父母官，你这呵。大家干嘛讲哇？你哪有分什么蓝绿啊？也没有分什么政治党派啊。鲜花，大家拢是鲜花子，感觉下属
1: 要真的会下
0: 期啦。你鲜花子这个下期感受点哦，每一天感受到的东西，那个才是最真实的。什么蓝、什么绿哦，其实离平常一般人都很远。我说市长这个选举的阶层呢，

0: 含目屎车咧倒啦，真。
1: 我过来啊。我无来向你说明，也已经袂使了。你知影，我一直拢是真心。

0: 这讲了就很不诚恳，就是
1: 请你买个爱我，买个想我，啊是安怎啦？啊人都爱你，你是安怎？你安尼个讲到这逼，讲到这逼惨，啊无是安怎？伊个爱你，
0: 买后边的伊无讲的话是，
1: 我已经无爱你啊，我无是。
0: 无啦，唔是咩？因为吼，有人比你较爱我。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啊，听歌吼、哦、旁白、哎呀，这个就是
1: 难怪这本这渣美艺术节唱黄飞。哦，我都要唱这条就上下，所以讲主题曲呢，这是主题曲。
0: 对
1: 啊，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啊，哈、
0: 啊，
1: 好，谢谢哈，进攻歌啊。

0: 哦，顾身体啦，吼、哦嗯，啊你吼、哦、想要渣美吼、哦，还是当渣男吼、哦，或者是当渣女哦，你身体不好，你嘛无法度啦，吼、哦，连出门拢无法度啊，对不、嗯？所以来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哦，来，咱来得力蒜哦改混赞哦，
1: 半年拢爱保养，我大概吼、哦，进前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
2: 嗯，
1: 我就是讲好，我嘛真认真食。
2: 嗯，
1: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下，喙齿也拢袂酸。
2: 哦，
1: 因为那那咧说喙齿酸拢会安尼揪一下对无？
2: 哎哎哎哎，
1: 啊，讲，哎、欸，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像你那啊，钙有钙粉啊，十几年
2: 啊，十几年
3: 哦、喔，我嘛带小东北人食。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拢爱食啦。如果五十岁的时阵哦，卡卡有哦，买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2: 哦，
3: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0: 哦，红讲少年呢，讲
2: 讲讲五十，伊是阿姨讲伊几岁？
0: 啊，一定超过五十几岁嘛，真。
2: 伊都无讲伊个伊几岁哦。我是跟他听到讲，人拢讲我今嘛五十了，六春五十岁哦。
0: 安尼讲，至少减十岁吼，至二十岁以上。
2: 今嘛若无减二十岁以上的，卖提出来讲啊。
0: 来来来，拢分享拢未歹嘿。阿翔啦，我感觉绝对唔是讲这个外表改变。我你讲哦，减一棍头减二十岁，我又唔是大家拢些经验啦。一定是啊，一家咯，阿个体态。
2: 嗯、
0: 哦，人讲哦，不管几岁，你那阿翘骨阿行路慢慢啊，
2: 痛嘞痛嘞
0: 痛嘞痛嘞，阿卡波拖嘞拖嘞。你讲你四十岁，人嘛感觉你八十岁，对不？
2: 哦，所以讲咱的这卡刀卡爱有难吼，阿行路个卡波会轻快，两只卡呢拖拖荡荡推推啊，欢迎啊呢，阿行路安尼头啊咧咧，对不对？哎呦，咱阮朋友有一个朋友啊，三四个朋友来阮家啦吼，啊，到阮家门口都。轻轨嘛，哦，啊，就一看到我去到阮家，娘就一直甲斗啊，哎，都啊，恁家的轻轨吼，啥物阮家的轻轨，伊甲我四顶嘞，甲我四顶嘞，伊讲哦，伊讲哦，明明是伊，我是绿灯啊，吼、哦，阮朋友讲伊是伊要过来，伊要过来阮家这边，伊是绿灯哦，啊，轻轨这边是红灯哦，伊个甲我四顶嘞，我讲伊无甲你扒的就好，
0: 因为他一瞬间会路权会变了、
2: 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这个朋友可能一走路比较慢，我跟你知道，所以说他给他四顶是在给他提醒而已，没给他，所以我说他没给你扒了就好了，
0: 四顶就表示说车要出来，扒就是车已经在叮当，他
2: 细节说还有可能
0: 安全啊，要安全啊，
2: 对啊，所以他说我绿灯他给我四顶，我说别人他不给他四你就是你比较慢，你动作他一走你反应不过来，先给你那个这
0: 样安全嘛，
2: 你如果没反应他就扒落去啊，吼、嗯，所以
0: 防卫驾驶，
2: 好、哦，咱都是出来走路，都是哎呀，你该哦，哦，该绿灯就走，红灯就停，过马路我们就要吼、哦、这个停看听，吼、哦，而且好眼看四方，耳听八面，吼、哦，也安尼就对了，安尼就对了，安尼人就讲少年少年，吼、哦，所以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爱食，吼、哦，得力蒜哦，钙粉钙油，食嘞拢会美丽，吼、哦，得力蒜哦，钙粉蒜哦，钙油。
0: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嘛有市民上有一种叫做爱喝咖啡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讯息、叫做橄榄油咖啡。
1: 橄榄油咖啡、
0: 啊、超红呢。
1: 这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0: 听说这种橄榄油咖啡最近这个很红，连有机科的肾脏科的名医呢洪永祥医师都强推哦。那什么是橄榄油咖啡？他说哦，伊讲哦，这个防弹咖啡用椰子油哦，饱和脂肪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若长期啉哦，长期啉迄个防弹咖啡啊，哦，防弹咖啡大家知道什么？哎呀，
1: 就是在咖啡加、那個、黑咖啡加了一种无盐奶油与什么什么什么中脂肪酸什么 MCT 油的高，
0: 所以那种防弹咖啡它里面加的是椰子油的对啦、啊、椰子油吼好能够椰子油也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若长期啉这种防弹咖啡吼有可能你的血管你的肾脏会吃不消，
1: 对啊，
0: 好、哦、所以这医生在说你若现在改做黑咖啡加橄榄油，黑咖啡加橄榄油这样吼，他说这样可以抗发炎，可以护心血管，可以改善脂肪肝、啊、对油脂的代谢也好、哦嗯啊、有人说给他实测喝这个橄榄油咖啡、欸、实测起来、欸、他说喝起来他说、哦、就 240cc 的黑咖啡、哦啊、然后呢再加上差不多 10cc 到 15cc 的特级冷压初榨的橄榄油，然后用那个奶泡棒把它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乳化、哦、然后这样他说、嗯、哇那这样、哦啊、喝起来他说、哦、喝起来就很像那个拿铁咖啡、哦嗯啊、喝了一段时间、哦、他说喝了一个月之后、哦、他觉得比防弹咖啡还顺口，而且呢竟然、做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从230降到195，脂肪肝的指数也降了，排便呢也为两天排一遍变成每天一遍，然后腰围少了2公分，皮肤也变漂亮，精神也变好、哦、黑咖啡加初榨椰子油、嗯、哎，没有橄榄油，橄榄油，哎，嗯，
1: 不会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就没不要摸干嘛？饮食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啦，不是讲食这里的一定会安内，一定就是变做安内吼。那当然，而且我讲条件不用讲哦，这一匙橄榄油的就一匙哦，就120大卡，也这个也有说这个热量要考量嘛，一匙橄榄油差不多120大卡，为控制总热量会导致发胖哈。然后营养高用冰的哈，如果冰的咖啡导跟那个橄榄油一起搅的话，会哎，所以你要做这种橄榄油咖啡，一定是要热咖啡啊。有些比较胃食道逆流啦，就讲肠胃容易腹泻的，胆囊功能不佳，啊，是讲咧抗凝血剂，在吃抗凝血剂的这个患者哦，喝这个橄榄油咖啡之前，都还是要自己要小心一下。嗯，
0: 好吼、哦、啊，防弹咖啡吼、哦，防弹咖啡其实就是黑咖啡加无盐草饲奶油，无盐草饲的奶油跟那个什么中链脂肪酸油改混合搅拌而成，都加啊，咱都啊，迄个肾脏科医师讲，伊是讲那个是加了椰子油这样子，然后啊，落去也是拌在一起吼。伊讲椰子油，它毕竟它久了，它甚至比猪油都是更那个饱和脂肪酸的对哈、嗯。所以啊，如果是可以尝试的话，这种黑咖啡加初榨橄榄油哈、嗯，好啦啊，如果不要啰嗦的话，你就吃，他拢喝啉黑咖啡就好啊啦。嗯哦、我都是喝黑咖啡啦，我当时啊，哦，感觉喝一杯不够、哦嗯，我现在感觉我有当喝一杯不够、哦欸、有时候会喝两杯、啊、有时候就是干脆怎么呢，我把那咖啡准说 我都是喝的是那个咖啡滤挂包的那种、哦哦、我直接把咖啡粉倒出来、 吼，直接我甲规包的咖啡粉倒出来，啊，然后就烧水甲冲，啊冲啊冲啊大锅的，就是等于冲一壶这样，啊，安尼唔是彻底会当甲咖啡吼，整个都把它释出来吼、嗯，所以有人讲你拿绿挂包用冲的吼，有时候可能你的咖啡吼，释的不够，释出来的那个成分不够彻底，所以有人我是看有些人说你干脆就直接用咖啡粉落去甲倒出来吼，啊然后料吼啊浸泡一下，啊浸泡一下料，然后你加绿挂包挂在那个杯子口，然后再把它倒到那个绿挂包，把它滤干净，这样再喝啊，这样你可以泡出来的咖啡会更味道会更浓啊，我不是我是要喝更多，所以你干脆也变成喝咖啡水。

0: 他给刚胸好不了那个条件比如介绍、嗯、在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她好、哦、嫁给不是一个人，她嫁给一个东西，
1: 嫁给
0: 一个东西结婚、哦、等一下、哦、
1: 对，
0: 公格料，
1: 什么东西可以竟然可以嫁给东西，好特别哦，
0: 太特别了，真的很特别，
1: 休息一下。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一百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各位国人同胞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今天是国家防灾日，不论是27年前的921大地震，或是近年来的天灾挑战，都持续提醒我们必须完善各项防救灾机制，提升应变能力。因此现在就是在进行重大讯息演练，政府会透过手机简讯通知、电视切换以及广播电台插播的机制，把正确重要的讯息传播出去，让国人知道当下发生什么事，下一步该怎么行动。这也是我们推动全社会核心精神

0: 假咱顶一点钟久，我讲有一个国外的女孩子哈，她嫁给一个东西哈。你有点讲什么？
1: 对啊，什么东西、啊？
0: 嫁就嫁给哪什么人啊？什么嫁给一个东西哈？她真的不是跟人结婚，她跟一个东西结婚哈。好嘞，这查某囡仔伊本身是35岁，伊是咧做护理师哈，是在哥伦比亚哈，在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
0: 对。他自己自称他爱上的另一半呢，哈、是，好你有看麦啊？
1: 什么东西？
0: 哎、我想提醒，
1: 星星，银背星星，
0: 安尼是动物啊，这个
1: 东西哦，
0: 嘿，对，他有恋机械癖。我想和你讲讲，有恋哈，
1: 恋、
0: 恋机械
1: 那么多，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0: 后来他是爱上一辆公车。我在跟你讲哦，世界之大哦，无奇不有。
1: 就固定是喜欢公车这东西，还是
0: 固定那一、那一部公车，固定一台公车、而且他已经跟他结婚哈，2024年的时阵，离空离数年的时阵，伊结婚，跟一架公车结婚哦。哦，私底下拢完了有人来参加伊的婚礼哦。虽然，但是伫当地来讲，你跟公车结婚哦，是当然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那个啦，但是也是有一张证书。哦，证明说、你的确有跟 一部公车办过这个婚礼哈。好、啊，这架公车呢是迄个红色的两站的，哦，两站的，哦，两层诶，这红色的公车，
1: 像英国的英式公车啦，而且像香港也有那种。
0: 他什么时候爱上这部公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的，好、啊，伊为的安尼，伊甲这架公车结婚哦，啊，结婚了，伊转咧撕掉伊护理师的工课哦，他。为了要跟这一部公车，因为这一部公车他现在还在跑，是公车，啊，各有咧，各有咧走，所以为着因翁，所以辞掉护理师的工课，搬去甲因翁的工作的公车场呀，去搬去底啊，然后伫公车场去做夜间清洁人员，吼、甲因翁朝夕相处，护理师唔做。伊做公车场吼，诶，夜间清洁人员安尼吼，所以，怎么你一定听起来就觉得很好？
1: 对啊，
0: 好来，啊，伊讲伊即马上欢乐的代志啥？上欢乐就是讲当地吼，因即马有咧考虑有要起地铁。他就很怕说未来如果真的有地铁之后呢，在他的老公他这部公车的大概就不会跑了、这个路线大概就会停掉了啦、不过目前是也不知道，但是他现在都已经很担心了，
1: 买下来就好啦、
0: 对吗、好来，那这个、哥伦比亚这个女子、叫做帕蒂诺，他自己表示说有恋机械癖，喜欢机械的东西。十岁时阵，伊就对公车产生浪漫的情感。尽管青少年甲成年以后，伊原来拢捌甲一寡查甫约会交往拢有、但是呢，2022年那一年呢，他就是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旅行。伊是个哥伦比亚人嘛，但是唔捌去过首都。2022年，他去首都波哥大旅行的时阵、他的一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转变。他遇见了这一部快捷公车系统60号60号路线的这台红色两站的公车。伊讲伊第一眼看到这一部公车的时候，几乎是一见钟情。连当时伊家己拢无意识到，伊讲当时他不知道看到这一部公车，他就觉得。哇，好浪漫哦！他觉得好浪漫，我真的就好喜欢，好喜欢。所以他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伊家己对这架车，对这架公车爱是如此的真切。不到一年之后，伊的吼，登去伊的故乡，伊收在他的故乡，他就收拾行囊，辞掉护理师的工作，然后呢，就展开这一段特殊恋情， 2024年十月份，好、哦，这一位帕蒂诺这一位护理师伊的转的秘密跟这一部红色公车举行好、哦、婚礼结婚仪式哈、嗯哦，新郎是交通工具，所以这段婚姻并不登得政府的合法的，好、哦，这个合法的法律文件没有，但是伊表示讲伊依然有一张证明，好、哦，证明双方结合的文件哈、哦，朋友也有送给他一颗闪亮的婚戒，哈、哦，给他祝贺。那为了要跟自己的老公朝夕相处，嗯、所以一洗掉护理师的康会、嗯，然后呢，就到公车站，她老公，她老公的这个所在的公车站，哈，应征了一份夜间，哈、嗯，夜间清洁人员的工作，嗯，安尼伊就当甲伊这些公车老公朝夕，伊那么规矩，伊去学塞公车，转咧直接来塞这个60号的这只公车得
1: 啊，就是不够爱啦。以他的逻辑，能看到有其他更新的公车，对不对？
0: 啊，恁老公啦，今仔日伊若出车去的时，你心内唔在，底下我白想话讲，哎呦，我老公唔在去，有别人甲我爱去甲亲近去哦，所以我讲你规矩，你去考公车司机啊。啊、你说我就要塞这个60号60线的这条路线，啊，你嘛是都朝夕相处的、嗯，真的就有这种事情呢、嗯，好，听众朋友，好、哦，发生在哥伦。

0: 好像看到一个类似的哦，是德国哦，但是。是男性，但是不是那么疯狂啊？说要哦，因为爱上这个哈、哦，这公车要跟公车结婚。那这是这德国人哈、哦，德国男性他是很爱很爱什么呢？就是这种柴油的火车头，爱到
1: 哦，
0: 就是柴气嘛哈、哦，柴油的这个气、那火车头。然后你爱到什么程度呢？一开机哈、哦，两人真的是付诸行动，开机感谢柴油德国、哦、这台柴油火车头是德国唯一的一台哈、哦，因为这旧的都已经淘汰掉。只剩那一台，他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呢，哦、男人的浪漫跟女人浪漫是比较不一样、哦、然后他把这台车柴油火车头买下来之后呢，又花了、哦、好几百万欧元哦，一把这台柴油火车头全部拢个精力鬼哈，内底无法多哦，先生的眼镜呐，无法多用的物件啊，全部给挖鬼，变成说能够在铁轨上跑的火车头啊，他就没人问，伊有这火车头。啊，我可能跟你去剃咯，跟你去亏吧。哎、欸，人家聪明的地方就在那这边哈。他是后来变成什么接单？接什么单呢？跟 Uber 一样接单。他有车头嘛，但是他没有车厢。伊去甲这里哈，货运公司去揽货啊，比如说要载铁矿的啦，载煤矿的啦，啊拉那个什么拉这种比较大型的货物的，伊得当用去带这个柴油火车头去。哇，所以一家这类、個、一家这类哥伦比亚女生，我赶快，他很喜欢那个火车头、嗯，爱到把它买下来，花了好几百万重新把它整修完之后呢，欸、但是他还是变成最后能跟他很爱的这火车头变成一个可以替他赚钱的生财工具、嗯。但是伊嘛是将一起家底被维持一颗火车头，他是自己是司机啊，又是技工，然后啊又是这维修人员哈，然后固定时间又要进场去保养。所以后来他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一个看起来多得啊哈，两个人就一起去哦，等于是那用这个火车头去做生意，要去赚钱，然后也是继续把这个德国最后一台柴油的火车头给留下来，这个比较不一样了。
1: 所以哈，其实我们现在
0: 算是练机械臂吧。
1: 现实的社会哦，我当下让你听的讲哦，就是养的宠物很爱他的宠物，甚至他就是跟他的宠物结婚，这都已经不稀奇啊。跟宠物结婚这个真的已经不稀奇啊。你看，会当跟一只公车结婚，吼，会当跟一个火车头迷恋一只火车头，连讲你跟电话条结婚，我无感觉足奇怪。怪啊，这很奇怪，所以你说啊，哦，而且说啊，大自己几十岁，小自己几十岁的人结婚，这以后那种更加，那就更加没事了，你知道吗？哦，这迷上了一只电线杆，某一个路段几号的电线杆，这都有可能，或者是迷恋上哪一棵树，这都有可能，哪一座建筑物，要嫁给他，要跟他结婚，哦，这，所以啊，来无法度用咱安尼吼，这个想法去想啊吼，所以你也想想，你跟宠物结婚有算什么？起码人跟宠物真的是爱得像亲人一样吼，就没什么了吼。好，来谢谢咱凯用 call in 电话。
0: 0800-775599，0800-775599。Q
1: 来都叫0958883听众哈、哦，断线重打哈、哦、，call in 等于空白，空白，
0: 空白空空七七七五五 Q 来你好、
1: 哦，你好，
2: 小鬼小姐，我请问你哈、
1: 哦，
2: 咱俩总要行路吼，啊，这脚干嘛足重？要吃恁的什么药啊？
1: 哦吼，迄、哦、就是来广告，迄就是你咧喊起来，迄、那个关节的带动的力量无去啊。哦，简单讲，就是你的关节应该有小可已经松伤危险啊，危险啊，吼，才会安尼。迄、哦、其实是关节，咱喊起来，第有肌肉的带动力量，还有关节的带动力量，吼、哦嗯。所以，若要吃，一定爱先吃钙油啊，吼、哦，钙油甲钙粉配合来吃，吼、哦嗯。啊，钙油为主，啊，钙粉拢爱吃，嘿，对，嘿。
2: 啊，不过想
1: 讲，
2: 讲可能有咧吃这个西药的，就安边啊较胖。
1: 西药是吃安怎的？干嘛咧吃这個？
2: 不是感冒，是慢性病
1: 诶。哦，你慢性病诶，你药啊拢食饭后，咱诶产品你拢啥物时间拢用食，咱都食饭前，好不好？
0: 嗯，
1: 嘿，
2: 哦、
1: 嘿，嘿。
2: 钙粉甲钙油，咱食一种咧。
1: 你上钙无，你爱食钙油哈？嗯。
2: 哦，
1: 加油哦，
0: 哈、嗯！祝贺你哦，身体健康哦。嗯，
1: 对啊，啊，一支脚跟那千斤重、万斤推安尼吼，安尼推推荡荡吼，荡悠悠。哇，有的人会感觉那样，有时候是真的你肌少了哈，肌肉无力啊，有时候就只是关节的问题啊，关节对不？像咱迄个哇，人家使怪手的怪手安尼夹夹夹，你迄个螺丝的连接处呢，去有连起，伊都焊袂起来啊哈，好、得力钙油啊个钙粉，以上
0: 一张广告，美丽林将来，你好 ，Hello，
2: 哎，恁两个好，
0: 哦好，你好，嗯。
2: 我看到电视陈信仪讲一句话吼、我安尼打个问号吼，我是一个老人啊，我这个问号我袂晓解释啦。
0: 好，你讲。
2: 记者问伊的时阵，伊讲他叫我闭嘴啊，我就闭嘴啊。
0: 嗯
2: 哎，看伊的人爱看懵看安尼啦。
0: 对啊，对啊，就人咧食。
2: 好，谢谢
0: 啊
2: 哈。
0: 就本来就是安尼啊，人咧食面饼咧化学啊，但是趣味啦。
1: 因为记者拢在迄阵啊嘛吼，所以即阵啊，大家有感觉嘛，都较无迄个。吼啊，就记者去进前拢一直，逐工都去追陈信宇啊，希望要个叫伊讲一挂啥安得着啊吼。啊，他好像是说他儿子啦，陈信宇儿子讲甲陈信宇讲啊，讲爸爸叫你吼少说话了啦。要不然的话，意思2300万那银金啊，迄个钱吼。就不拿了，就意思就是说就别想拿安的对了，叫你妈妈少说话了。啊，叫因囝，赵建明跟因囝讲，啊，因囝叫因囝跟妈妈讲，安尼就对了。啊，所以陈信仪就讲啊，那人都叫我少说，那就不要说。啊，他也觉得说也不要再多说了，因为记者每天追着他也是很辛苦啊。好，因为你们不要再追我了啦，我没有什么了啦。你换去找别个题材啊，麦过来跟我逐天磕磕甜，啊问来问去，话较讲就会讲了，就会多了嘛，吼，就这样吼，啊大家也不开心嘛，吼，
0: 啊你麦过多去嘛是继续讲，就是管不住的，就是管不住。
1: 无啊，就所以记者嘛，哎呀，啊大概他这前一阵子他跟记者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所以你看记者嘛都拢无啊嘛，哦就都没有了嘛，哦。

0: Hello， 来你好，嘿。
1: 我给你，我感觉陈信宇足古锥个哦，
0: 嗯嗯，
1: 好可爱啊，
0: 嗯，即马独身啊，恁囝看有机会无啊？对，你看伊个古锥哦，伊即马
2: 个性很可爱啦，伊个古锥是干嘛？伊个性
0: 很直白啦，他没有什么心机啦，恭喜仔。
2: 对，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多医生的生活其实还蛮单纯的，真的蛮单纯。下回说真的不太懂。
0: 嘿，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你好。
1: 迄个我家屏东东港家哦，我东港人。我一个问题请教迄个主持人一下。
2: 哦，你请说。
1: 我感觉有一个政策安尼唔对呢。
2: 你说，你说，你说。
1: 我迄个高铁延伸到屏东按这个路线安尼唔对。
0: 唔对。
1: 我是咧问讲迄个，进所有高铁站去附近的人，因迄个交通部刚开会讲，因遐是免啊征收，免啊贴，因为我看报纸讲遐。大概有五六公里，讲拢爱征收爱拆掉啊！因为你也看，你进高雄高铁站伊个后壁是大型停车场嘛，就是迄停我都爱甲汽车的嘛。啊你新的迄个高铁要乌来迄个高雄火车站，你势必爱乌比迄个代替的，因为代替的是地下嘛。啊，搁爱比代替的搁较低，啊，变成可能爱40公尺深。啊，等于迄个进高雄高铁站遐，爱往下挖40公尺停起来。啊，所以有一个高低落差，嘿。
0: 我相信吼，我相信高铁的工程人员应该是对家，应该是。
1: 伊
0: 即马高铁伊唔是要为左营去啊，伊唔是要为左营通到屏东啊，伊是要为迄个高雄火车站吗？
2: 无啦，我知。
0: 好，先挂掉，你先挂掉，嘿。
2: 不啦，伊的意思是讲吼，他要我走原来的路啦。高铁本来吼，在苏贞昌院长的时代，伊的是讲吼，高铁一站要去屏东县那走，那个时候真的很奇怪。他是先到这个高铁高雄左营站之后呢，再往北哦，因为在不往北，然后
0: 去屏东啊，
2: 要去屏东，因为屏东其实有屏东市，其实比高雄市，屏东火车站比高雄火车站还要偏北嘛，伊得要按那行，啊你唔对嘛，你当我讲个高南部啊，过来那个，所以他先。现在是要走进到所谓的高雄的火车站，就是
0: 原来高雄火车 站
2: 之后呢，再往屏东那个方向去啊。第一个哦，这个哥哥他就是可能就如果要照原来这个苏贞昌这个案子方案的话，其实要征收的地方就更多。
0: 对了，
2: 相对的吼，来讲相对一拿加关来吼，这个高雄车头那个跟台铁共过那个路廊。反而征收的地方要比较少，它会比较精华，但是影响其实是比较少的。你这两个方案去比较一下，那至于细节，其实还在可行，就是很多要去商量的啦，不会那么快。
3: 三湖盖粉，
0: 你要订好线下好，谢谢啦，哈，豆香。
4: 为什么不说话呢？疯了。

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听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永远的，永远的爱你，为什么？

0: 求你醒来吧，雷蒙啊，雷蒙啊！
1: 那种朋友听到这嘻沙嘻沙的声音，就知影讲，这是一首已经足年代的歌哈，孙晴唱的《醒来吧，雷蒙啦》。

他的孙晴啊，孙晴早期被称为痛苦歌王哈，因为他唱歌都唱得很痛苦，哦啊，所以呢就叫做外号就叫做痛苦歌王啊。你还停留在他以前唱歌的时候哈，其实已经82岁啊呢，孙晴哈。这两天伊都在台北的花样展演中心举办一个叫做“歌老歌没老”哈，歌老。歌啊，歌无老，安尼就对啦吼，是歌老尔，歌老歌没老演唱会，听讲现场座无虚席啦，坐甲满满吼，哦，82岁啊，佮出来办演唱会，啊是要创啊？伊讲趁养老金啦，要赚养老金。

八十二岁啊，才搁咧出来吼，咧唱歌赚养老金啦吼。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呗吼。如果都他的歌还有人喜欢，哦，自己八十几岁还能够唱歌赚钱，那也是不错吼。啊，但是呢，这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啦吼。孙晴，伊其实伊就是足侪年前伊就离婚，而且他的离婚很，他就。不知道了，到底伊是安怎，所以离得这么干脆，净身出户的对啦，哦，规个拢无啦，三米一关底赚的钱吼，整个为了那个离婚哦，净身出户哈，啊，啊，迄阵啊，他就抱着从零开始的决心哈，好，那。伊就想讲，啊，我简单生活啦，啊，我吼，落尾伊就安尼嘛，都无啊嘛，伊就净身出户，啊，生活简单，租厝住，哦，连房子也没有，哦，啊，生活简单，啊，都主要是靠演唱会，来维持伊的生活，吼，所以如今再开唱，以82岁的高龄再开唱，吼，啊，伊讲离婚了的日子过了，当然是无富裕啦，吼，谈不上富裕啦，吼，就是勉强可以过活，哦，啊，人啊讲安尼，你安要安怎，伊就讲啊，不要紧啊，啊，钱就搁谈得有啊，搁谈得有啊，吼，啊，讲得足轻松的啦，啊，钱是身外之物啦，吼，啊，他的心态是正向积极的。伊嘛秉持着讲，我要跟我的好朋友郭金发一样的精神，哦，唱到最后一刻倒在舞台上，安尼就对啊，哦，伊讲这是伊好朋友郭金发的精神，哦，他希望自己能够，哦，永远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上，唱到不能唱，唱到倒下那一天，安尼就对啊，哦，啊，顺便赚赚养老金，活到老唱到老，打死不退啊，哦，这就是孙晴啊。哦

0: 来有人把孤独齁，有人把孤独分为十二集，十二集。从第一集到第十二集。比如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啊，就这是列为第几集第几集的孤独啊。他就比如你会自己去做什么事哦，哎呀，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自己不是孤独，好、哦哦，他也不是没有伴，他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啊。但是有些是真的没有，我就是一个人、哦、啊，但是我冲上冲上，我都爱一个人家己去做哈、哦。好嘞啊，所以把这个孤独呢，分为十二级哈、哦。第一级啊，第一级是上初级的，好、哦、最初级的孤独的啥嘞？一个人逛街，一个人逛街，这是有经验的孤独的程度娘娘哈。
1: 应该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孤独，说就是一个人去能去做的事情的分等级了。
0: 哎，
1: 一个人逛街哪叫什么孤独？
0: 你是说啊，就是如果说以来形容一个人哈啊，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同伴，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的孤独感啊，
1: 一个人逛街会孤独感。
0: 欸、对啦，其实是看人的啦，
1: 對、啊
0: 就是、有些人可以一个人做 这样的事，有些人就不行了、哦哎呀哦、這所以你不要说、啊、你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做这种事，你不要看 不要说看人家一个人去做什么工，哎呦你好孤独哦，对喂，有些人就会这种看法，
1: 你会看他自己，你看别人做这样你会觉得很孤单、其实那不是那人孤单，那个是你心里去投射这个状态的孤单、其实人家根本是对啊，你不懂
0: 人家 自在的不得了，
1: 别人对你是、你根本不知道那人是怎样、你也干嘛说哦，一个可怜的啦、他带这样去世界、其实
0: 自己一个人去那里在吃饭
1: 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就是
0: 自己一个人去看戏
1: 很可怜的、你也干嘛，其实那个其实就是你害怕的那东西、你说你，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你越讨厌越害怕，其实那个就是你心理状态的这个投射、
0: 好，我们来看啦，反正就是看在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做事的人真的孤独，
1: 我们撇开啦，我们撇开，我们不要讲别人，你看看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你这个问题会比较，你自己去做这个我们等一下下述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独的，你自己觉得不用管别人，你会自己觉得孤独，就是你害怕那件事情。我们来讲讲看、
0: 就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0: 面对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听完了，听众朋友，你讲个你啊，口音级的反应哈、好嘞，第一级的，第一级的是最低的，最低的啦。
1: 问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
0: 第一级的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街，
1: 一个人逛街呢。
0: 二级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超市，逛街跟逛超市可不敢
1: 了，
0: 因为超市你是爱去买物件，买煮食的。没我等来，我跟你一口人住，跟你一口人。
1: 没菜，可以菜其他几两没米，敢算孤独吧？也不是啊。
0: 好了，好了，现在我们不跟讨论一个人逛街，其一级孤独。
1: 你会觉得孤独吗？我们问别人，你会觉得孤独吗？
0: 等一下再说。一个人逛超市是二级孤独。一个人喝咖啡是三级孤独，就是越来越强了强度哈。一个人吃火锅是剩四级的四级孤独。一个人下棋，啊，个家己一个人在行棋，这是五级五级的孤独。一个人看电影，六级孤独。一个人看海，七级的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场，八级孤独，愈来愈悬啊。一个人去旅行，九级的孤独。一个人搬家。十级的啊，已经十级的啊，一个人跟你一个人搬出吼，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去看病，这啊这十一级的，这啊这个吼，这叫这不是啊这吼，迄落啊，这叫做骨灰级吼，骨灰级的孤独啊，骨灰级的孤独吼，好，这第十一级骨灰级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那最顶级的是崩溃级的孤独，崩溃级的孤独已经最顶级，一个人做什么好的
1: 亏得啊，
0: 对没错，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个已经没比这个更加黑了啊。好，以上这样听众朋友，以上这些事情咱问听众，哪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你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真的有需要陪伴的？
1: 我觉得除了开刀之外啦， 今天因为
0: 开刀这个的确要，
1: 开刀因为有一些要家属签那个同意嘛。啊，你说啊，小刀如果是一个缝合的伤，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比较动大的刀，还是要有一些哦，你有些什么状况啊，其他那些有的接家属还是要在身边。嗯，那其他前面十一项，我觉得
0: 都还 OK 嘛。
1: 对，那对啊，现在人不是常常都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一问听众嘛，那问听众，都只能讲诶，这分十二级的孤独诶，内底这代志。你觉得呢？你家己你是感觉哪一项你真正较无法度，跟你家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去做的哈，较面去面对的哈。
1: 好，来听看麦哈。
0: 好，你好，嘿。
2: 喂，两位好。
0: 好。
2: 你讲的遐，我全部拢会做。
0: 哦。手术嘛，家己一个去哦。
2: 对，
0: 拢无问题。
2: 胆结石也自己去。
1: 哦，那真的。
2: 开眼睛也自己去。
1: 哦，那不错啊，嘿啊。
2: 你那些事情讲。
1: 对啊，其实没什么了，哎呦。
0: 没啥嘛，吼，嘿啊。
1: 对啊，这个才。
2: 谢谢你们。
0: 好。
1: 其实真说真的啦，真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这种事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因为你个人不会去。我说除了做手术的时候签家属同意书之外，
3: 那其
0: 他重大
3: 一种孤独哈，看年纪啦。
0: 嗯
3: 你也像少年啊，就像我今麦娶一个某，啊你某在家吵，我做家己一个人，对。啊你讲老伙仔一个人去开刀，不然苦，我就做惨的。
1: 那就
3: 咱这壮年呢，
0: 哦，
3: 我今仔家己一个，
1: 对。
0: 哦，是
3: 爱困就困，爱坐坐就坐坐，
0: 嗯，
3: 林嘉宾，哦，你爱吵，你都烦的，我家己出门较爽啊，我，对，
1: 我了解这大哥，我干嘛就是讲啊，
0: 嗯，
1: 这件事情都遇到这件事情，你被没办法治理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孤独
0: 了，嗯，
2: 嘿。爱看伊几岁啊？
1: 对啦，
2: 啊，开什么刀啦？
1: 对啦，对啦。
2: 我妈妈吼，九十岁要开大肠吼，我家己啊，我就足惊的，吓伊唔知请刀转来无？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吓到皮皮错，
0: 皮皮错。
2: 吓到迄医生甲我讲，阿姨，诶，什么人的家属？哦，
1: 嗯，
2: 我伊讲。我只要心肝开起，我只要目屎流出来。
1: 哦，
0: 九十几岁个开刀，
1: 对啊，
2: 开
1: 什么刀？几岁了？哦，对，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如果动一些小刀的话，有时候那个叫什么？雷手术那个。
0: 啊，咱都只讲诶，一个人去做遐代志，咱都讲遐十二种。你家己哪阵？你家己你感觉对一项事，你家己较无法度去家己去做。
2: 嘛是。我也感觉讲吼，多岁去开刀，
0: 开刀，
1: 对啊，没有错了。
0: 所以开刀是崩溃级的孤独。好，谢谢哈。阿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1: 哎，你好，
4: 小军 pocket， 你两个好，
1: 嗨，你好。
4: 我讲上较温馨的，给您听。
1: 好，
4: 迄种吼，阮厝边有一个吼，
1: 嘿。
4: 伫台中要调转来台湾，爱饲一只狗，爱流浪狗。
1: 哦哦哦。
4: 啊，伊差不多要半个月，甲讲吼，你着乖乖吼。啊，迄落去过去找别个主人啊咧。
0: 嗯。
4: 迄只狗啊，竟然连迄落流目屎哦。
0: 啊，会哦，动物。
4: 伊很快的。
0: 听有哦，听有。
4: 我爱逐工哭哦，哭到吼伊讲，伊心作酸啊，攞卡电话转来因太太吼。
0: 嗯嗯。
4: 讲你问看，迄种那。要回来台湾，这手续要怎么办？
0: 要把他带回来就对了。
4: 要把他带回来，结果折腾，我就要送到哪位去，哪位去。
0: 对了。
4: 啊，就检查什么，回来到台湾，这样就要开11万。
0: 哦，这
4: 样有温馨吗？
1: 有，
4: 我给他带回来，这只狗真好，有够高水够活泼的，这样啦。所以我们都叫他11万。哈哈温馨，真的是惹人爱啊，这无法度，太可耻。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吧空空，7755-99。

0: 嗨，你好，嗨
1: ，Hello，Hello，Hello，
2: 两位好，
1: 你好，
2: 我已经85岁啊，哈，我都独，我拢家己一个行，
0: 家己一个行，譬如你家己一个去种啥，譬如，举例一个，
2: 我去开刀，白内障，
0: 开白内障，嘿，
2: 我是没身体没怎样，我就是，
0: 是
2: 上医院去，半年去一次去检查身体，
0: 会长几岁啊？呢，安尼无简单，
2: 会长哦，我自己一个双膝按掉啊，我起来
0: 勇敢，未歹，嘿，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3: 小君啊，
0: 嘿，
3: 我要讲这个郊外问题啦，哈，我大家参考啦，我厝边啊一只吼，不管谁的讲，家人挑都歹啊，拢讲弱啊，啊！迄囡仔两岁尔哦，安尼夹夹，迄嘴唇夹起一起哦。啊，伊可是有钱陪人哦。连我都甲夹三四遍。
0: 啊！你又陪我这去啊？
3: 我讲，我拢无甲讲安怎，我干那甲因阿公要讲呢。伊嘛是同款。结果吼，有一届我搁要去载水啊，空仓，就是我会当提起要甲讲钱。伊就惊，结果我倒当来带水啊，当我无物件通去迄落吼，佮钱要打交，我骑奥多拜嘛，我奥多拜停嘞，已经到要到因厝啊，我拢捡石头佮牵伊，当我迄个走廊讲行出来，就咪讲我先啊开佮牵因个狗，我讲你个狗啊夹几遍啊，你家己知，你唔忙特说你有钱要陪我，伊佮检查佮佮甲我讲安怎嘞，我会告家己你吼，我袂赔你钱，我讲歹势，我迄斗真正有够气的。我讲吼，我绝对无爱你一千五里的啦。
0: 但是伊只告伊爱白好啊，伊爱看色啊，是白好啊，袂恁奶生一定出来定咧落落手尴尬。
3: 但是伊俩等下伊就是甲放哦，啊，拢有尴尬，拢有尴尬。迄道工要陪我，我讲吼，我无要甲爱你垃圾钱，我就要爱你的命。后一抓去加加，我就绝对该开好钱。
0: 是要抬人啊，抬狗啊？
3: 抬伊人，
0: 抬人哦，抬主人哦。
3: 你主人唔对嘛？你
0: 啊，安尼啦，好，咱讲后边，安都落尾伊有较收敛无啦？嘿。
3: 有啊，就用白的呀。
0: 安尼真正人就是爱歹人搞哦，歹人人搞会惊的哦。
3: 你看我都无记耶。
0: 好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
4: 潘哥你好。
1: 来你好，
4: 小君。嘿。你上礼拜五六下有人打电话问你讲，啊，迄条歌叫什么名有无哈？
0: 大家冇
4: 了，
0: 未记得啦。拜，吼你贵在
1: 讲重点，嘿，重点是什么？
0: 啊，你要知影迄条歌，唔知吼。
4: 伊条歌有台语歌，你会用家己点看咧。伊条歌诶歌名叫《你敢有想过》。
1: 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哈，感谢你，谢谢
0: 你。
1: 哎，来你好，
0: 来你好 ，Hello。
5: 喂，
0: 嘿，来你好。
5: 喂，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
1: 哎，麦你好。
5: 我讲哦，起码即个老辈吼。这老辈哦，梦想我这个，我72岁，我拢物件拢争取哦，阮后生啊。喂，
0: 安尼是啥？
5: 啊，拢无爱插无啊！啊，我若要伊病，伊拢叫我来请请去。我今都两个后生，一个大囝，啊，我母啊，拢无爱插无，啊，拢孤独。啊，若要用开刀么，拢家己。
1: 啊，你较早对因足好嘛？我咩问咧？
0: 不是钱拢分好因啊？
1: 不，这个是果啦。
0: 艺术，
1: 你较早我足好嘴干讲话。我觉得这个，
0: 好来，小君，破格。
6: 喂，小君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跟你讲，我多去红山好名药房哦。
1: 哦。
6: 伊遐有，我去买钙粉哦。嗯。伊遐有五千的，够一万的，我甲买一万的。
1: 水啦，功课吼。
0: 嗯嗯，赞赞
6: 赞，大家叫大家当起来买。
1: 好，感谢你的分享。中秋节最好的礼物哈，
0: 红烧的听讲有听哈。
1: 以上哈，美丽人生。
7: 当然有，吃了那有钱哦，那是你的底气啦。
0: 嗯，对啦。
7: 开春的那蛋哦，家里是谁啦？
0: 是啊，对。
7: 阿伯的是棒棒的，那么吃擦皮的。
0: 嘿，好
7: 了。今天啊，跨足这一下啦。
0: 对啦哈。谢谢啦哈。
8: 扶贫和联谊，我们曾呢喃叹息。
1: 咱来看一个数据哈，这是最新的统计哈。日本的高龄化哈，时隔两年哈，还有你又看嘛哈，今嘛哈，这雄县的公布哈，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哦，那麦公啊，兄弟家一猜猜看，日本现在有多少高龄？
0: 65岁以上哈，
1: 高龄人口。
0: 好，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9: 喂，你好，我想请教你哈，我有一个阿孙呢，十岁，安尼，啊，哦，
0: 嗯，
9: 足好食的啦，啊，不过食只卤肉，唔知安怎。
1: 你好，
9: 哦，啊，那个就细只安尼，我常听你们讲那个，你们这个钙粉安尼，它可以吃吗？
0: 可以啊，伊即嘛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安尼，公哥嘿。这个时阵你要加，对，会用会比较壮，嘿，对哦。啊，骨骼发育，骨骼发育蛮好，嘿，较悬。
9: 我定的话，他是吃三餐还是两餐？
0: 那囡仔有咧读册，你得早晚两餐都会杀你啊，吼，较方便，嘿，嘿，
9: 了解，
0: 嘿，对。
9: 那个里面那个说明书会写好？
0: 没有，我们就是简单的外面的盒子上面呀，这无啥物特别的，吼，没有什么特别。啊，因为这天然保健品，你都做安尼食就好啊，拢无啥物吼，啊，都 OK， 迄拢无要紧吼，嘿，早晚你都较，那较尖的较一时啊。
9: 对啊，一点，或者说你
0: 啊，
9: 那我是要到少年街那边买。
0: 可以啊，少年街有啊，嘿，有，嘿，
9: 那我可以去那边买。
0: 可以，对，咱的宝德旺可以，嘿，吼。
9: 哦，了解。
0: 好，谢谢。
9: 那他可以。小朋友可以吃，
0: 可以，这个年纪吃钙最好，哦，最好钙粉得力酸哦，钙粉 OK， 谢谢，哦，
9: 好，
0: 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0: 喂，
0: 嘿，
10: 喂，
0: 小军
10: 啊，
0: 嗯，
10: 我跟你讲，孤独我嘛是孤独，我想要我是我行。
0: 什么？我是我行，我行，我行，我素啊！好，
10: 系啦，
0: 哎，要冲啊，就冲啊，就
10: 孤独，我拢家己一个较轻松。
0: 哎，很
10: 好笑的，你搞安
0: 尼，
10: 插，
0: 譬如，你家己一个去冲啥？譬如，来记得者。
10: 比如讲，去看医生。
0: 好，去看医生。嗯，
10: 去看医生还是逛街买菜？
0: 逛街，
10: 我都自己一个人
0: 买菜。哦，还有嘞。
10: 哎，欸，
0: 吃饭嘞，你会去家己一个去外口餐厅食饭无？家己一个？
10: 哎呀，
0: 哎哦，家己一个去餐厅食饭嘞？
10: 哎呀，
0: 嘿哦，真的？
10: 哎呀，
0: 哦，会哦，
10: 啊，不就路边吃一下，
0: 哦，路边吃一下，好，
10: 对啊，路边吃嘛很好吃啊。
0: 啊，一个人去旅行，
10: 去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
0: OK， 好，是嘛吼，今麦时代真啊，就是
10: 安。啊嘛，唔免，咱家己孤独较好啦。
0: 咱家己孤独，唔是家己孤独啦，咱家己一个人个自由自在人哦。啊对不？
10: 啊，我来，我嘛报答啊，我嘛不会跟人安。
0: 啊对，好，谢，家己一个人真正自由自在。啊，我要来食饭就食饭，我要食对一间餐厅就食对一间餐厅，对不对？啊，我要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唔免就互相个滴啊。啊，要来看电影，要看对几出就对几出，唔免讲，你要看一出，我要看几出，哇，嘿，对不？吼，啊，要哦，这真切哦，哦，啊，家己去旅行无要紧啊，吼，家己带一间房嘛无要紧啊，较唔免滴啊咧讲吼。哦，这个在咧困咧咣咣叫啊无就是吼，哦，什么咧卖下咧吼，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自在。有时候你说孤独嘛，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你其实习惯了，你会觉得说，这个爱有体验过，人家怎样？其实一个人真的是， 还蛮自由自在的啦，吼，习惯了反而可能有的人会感觉讲安尼较好，吼，好来谢谢。
1: 或习惯了，他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他不会觉得孤独。
1: 我总会看别人觉得孤独的人，吼，我感觉你人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0: 你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
1: 你无法度，你无法度跟家己相处啦。我感觉人即嘛吼，这跟家里是上面有好有好无好拢无关，你根本你一个人说你没有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接住你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啊，你要怎么给人家给情绪价值？哦，现在人
0: 会觉得你那嗲嗲拢会家己一个去冲个冲个冲个人，你就是不是、
1: 啊、
0: 不会觉得孤独？
1: 你没有办法消化自己的问题，消化自己的情绪，
0: 往往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人，以、啊、感觉的，以家己的感觉讲、啊、哈、就是，你自己去看电影哦，你自己去吃饭哦，
1: 承认吧，哎呦，你就是个无能的胆小鬼，这样就好啦，就是好，这样就好。
0: 来，你好，嘿，
11: 所谓孤独哈，我跟你讲啊，每年小手术可以啦，自己、
1: 嗯、对啦、嗯，小手术没问题啊，缝合手术啦，系啊，
11: 已经无必要你家己人决定啦。
1: 嗯，对啦，对啦，懂啦。我是讲较大刀嘛，动一个，比如说咱头，哎、
11: 嗯、
1: 呀、啊，一定要家属嘛，
0: 要家属签名。
1: 对啦，对啊，对啊，对啊，因为尤其要牵扯到这种大型的全身麻醉的，那最好还是有家属啦。
0: 啊，哪拢无的，哪拢无家属。
1: 所以我来讲，平常时啊，恁得爱喝喝啊吼，家人去交往啊，卖吼，干嘛？就搞出就切了呀！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好好去经营的，不用经营是他什么？不是要陪伴你啦，光家属签名说你也说 OK 我来帮你签名这样子，嗯，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哎呀，人本来就是
0: 签名，
1: 光溜溜的来啦，
0: 万一脑
1: 有啦有啦，光溜溜的，
0: 我诶拢好厉害呢，伊讲安尼签一摆，我嘛跟你签嘛。好啦，谢谢啦。
1: 平常时候就要做好哦，客就是那起码先跟人客户赶快嘛，关系平常就要经营的啦。你只会用钱经营关系，你只会吸引到想要你的钱的人来。
0: 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嘿，
12: 你好，
0: 哎，
12: 啊，请我这边啊，
1: 你讲，
12: 我看的是不够高度，
1: 啊，高度没啦，
12: 我当大手术呢，
0: 当大手术没人，哎、嗯。欸
12: 给我签名，
0: 阿妹啊嘞，阿妹啊嘞，
12: 阿妹啊时阵哦，病院就甲我问讲，阿、嗯啊、你有啥物人我都无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我讲哦，我即卖现就是孤单一个啊，啊无亲无情，
0: 无家无离，无亲无情，无母无教安尼嘿，
12: 拢无啊，
0: 啊阿妹啊嘞嘿，
12: 阿妹啊时阵就是拜托阮这個。志工啊！
0: 志工哦，恁爸咧，哦，拢咧甲你服务的，有迄个家庭，
1: 对啦，没有错啦，
0: 终点的，哦，好，
1: 我们讲法律，
0: 咱即嘛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嘛足济啦，吼，哎，好，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嘿，
13: 你好，
0: 那
13: 个阿君哈，
0: 小君扑街，
13: 小君扑街，我就一个人。锁铃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很觉得很深层的孤独啊。平常我都不觉得孤独嘞，我都觉得自己都
0: 是
13: 也。
0: 锁铃是锁谁的铃？
13: 锁我爸妈的铃呢？
0: 你爸妈哦，
13: 我跟他锁很多年的。我说那时候就、哦、我才会觉得人生怎么会那么孤独？
0: 哦，
13: 可是那时候姐姐会回台中，回埔里，或是回、他们还是要回淡水嘛。
0: 哦，那就只有剩你一个哦。那个时候，
13: 他回来的时候，当时不会哦。他回来的时候，鬼骂人嘞。
0: 嗯
13: 我跟他说那时候宰人啊。我是说一个人守灵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觉得哦，人生也蛮孤独。
0: 了解。
13: 啊，但是我那个去开那个台中开那个白内障，我念中兴大学嘛，那我跟那个我们那个班带跟他讲说，我叫哥哥，我说哥哥，我眼睛要开那个，你可以过来跟我陪我去开刀。他说 OK 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3: 那很好啊，他陪我呢，那天呢，我跟那个同学的感情都还不错
0: 啊，是啊，是啊，是啊，
13: 所以我并不觉得人生很孤独，
1: 没错，没错，
0: 很好，好，谢谢，好，
1: 那我们好来了，感谢这边科普姐哈，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哈，如果状况紧急，攸关生命危险的时阵哦，医师可以直接哦进行必要的急救手术，不需要哦、等待家属或任何人签手术同意书。状况紧急，医生得当直接开刀啊。
0: 了解哦，来你好，嘿，嘿，嗨，你好 ，Hello， 你好，好，谢谢，喂喂，好，再见哈、
1: 哦。然后有相关哦，有时候、哦。 意识意识清楚的成年人，只要是这个病人年满18岁，而且意识很清楚的时阵，本人可以吃家己本人的，让签啦。
0: 嗯，好。
1: 本人可以亲签。
0: 哦吼，来你好，嘿，好。
14: 结婚了，OK了。
0: 哎嘿，
14: 你好，你好。孤单哦，孤独会恐慌呢，会恐慌呢。我叫阮某离海口食安琪，迄一个月吼，好一个月啊，足孤单呢。
1: 什么海口食安琪？啥物事啊？
0: 因某甲离婚的事啦，那那个又讲较早，有个人在讲离去海口食安琪，就离婚啦。因某甲伊离婚嘿，好一个月哦，
1: 啊一个月要了搞一个新的去啦，对不？对不？
14: 啊就看有机缘无？
0: 啊，今嘛嘞，噶今嘛无，噶今嘛都
14: 今嘛愈来愈习惯啦。
0: 啊，对哦，都是安尼啊，顾得惯习啊。
14: 愈来愈未恐慌啊！
0: 哎呀，吼，对啦，对啦，对啦，对啦，
14: 爱时间啦，
0: 爱时间。
1: 对对对，我得力了。
0: 谢谢啦，吼，谢谢啊。哎，不过你都话咧讲，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人，
1: 对哦，人口啊，来猜猜看哦，
0: 日本
1: 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哈，
0: 日本是1亿2000多万人
1: 左右嘛，哈。
0: 啊，65岁以上的哈，65岁以上的3000万啊吗？
1: 猜一个数字嘛。
0: 啊，
1: 猜一个数字啊，随便猜一个数字啊，
0: 猜一个数字哦，3200万左右。
1: 哦，这上新的统计啦，统计啦哈，就是这日本的65岁以上的人口哈，已经到3624万人哈。
0: 哦，
1: 伊占这个
0: 四分之一啦呢。
1: 日本的这个全体人口已经被告
0: 25%，
1: 30%，
0: 30%，
1: 29.6%，
0: 很老了呢，真的很老化了嘿。
1: 而且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哦，起码日本65岁以上哈，还有在工作的人口，我们的就是这3600多万人里面，
0: 65岁
1: 还有在工作的，再猜猜看多少人？
0: 还有在工作的、哦，
1: 对对对对对，3624万人里面还有在多少人在工作？
0: 3600，我看哈差2200-2300万，
1: 还有943万人，
0: 900多
1: 在工、
0: 哦、
1: 在工作，
0: 哦
1: 哦、这个变作吼，日本今嘛是每7个人来对吼，都有一个工作。我说7个人在工作的人哦，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5岁，哇，高龄就业率，这个日本叫做高龄就业率，已经占了14%。
0: 处处吼，咱去日本处处看到咧工作咧上班的人，咱常常会看到说，哎、欸，年纪那么大了，
1: 对啊，对啊，每7个人的工作者，我的成年我的岗位，7个人啊，对，都一个超过65岁，高龄工作率啊，
0: 哎，做都爱个做啦哈，哦，
1: 所以那起码对这高龄的定义，有可能说随着这个医疗啦、健康啊、医疗健康啊、保健的，我觉得65岁其实。很多人现在陈美凤，陈美凤归回来，陈美凤不是讲
0: 陈美凤70岁了吧？
1: 对啊，
0: 陈美凤哦，
1: 对啊对啊，最近好像看蛮多看他的新闻，你讲叫我
0: 过陈美凤几岁哦？哦，我看看哈，
1: 陈美凤
0: 70啊，对啊，1956年，
1: 对啊，70岁，你讲这70岁，哎，
0: 70岁啊，个咧有卡成灰咧
1: 啊，你讲一个50岁当嘛？我现在觉得现代人呢，因为吼，懂得养生保健、运动吼，然后还有所谓的医美，而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就高龄应该在网上再去定。
0: 对，
1: 75，
0: 其实都有这个拢有咧讨论讲，要把这什么以65岁以上就定为老人吼，这个可能要调整。
1: 但是这个跟
0: 要调整
1: 领钱有关系的
0: 啊。
1: 高
0: 现在人是有这样说啦，当然你要看有些国家啦，那边真的说算老，应该人说上届不要到75岁以上，
1: 75岁，
0: 对对，65岁就算老人太年轻了，
1: 你看川普80几岁跟人家19岁，
0: 75岁以上啦，所以以后老人年金敬老年金来75岁，现在又说了，
1: 不不不不生气，
0: 所以今
1: 年前
0: 现在都回来领敬老年金，99岁
1: 领钱可以早领啦，但是被说齁高领可以延后说啦。
0: 来你好，来你好，好，谢谢啊，
1: 郎德奇这么双标
0: 啊，好啦，
1: 敬老金可以55岁就领，我55岁就
0: 我都会记得一句话啦，会使你 唔认输，未使你唔认老。我讲可以不服输，但是不能不服老。啊，但是不服老也好啊，吼，对不对？哦，恁做嘛来跟你吐。哦，安尼，谢谢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分该予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为咱所提供。
0: 好、啊、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拜拜。
0: 拜拜，来你好，嘿。

0: 新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森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中华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朋友每一天都准时收听，绝对让你开上奖卖上好。现在我服务电话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或者输入手机啊内底，要卡到有哦，0800663377。咱今仔日节目是由金石见基数啊，个婚礼五星茶额组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

来哦，好朋友啦吼，哦，咱讲到这个公安的问题吼，真恐怖，因爸妈拢足侪餐厅吼，曾经的思想嘛，真侪餐厅吼，啊，那个大火吼，啊，烧死足侪人安尼。新北市三重埔街吼，中心路二段吼，一间是连锁的烧肉店吼，伫个昨昏呢，暗下八点外发生火警吼，这个火吼，哦，对一烧。一楼甲三楼去哦吼，造成现场有九个员工，啊，佮有即个人客吼，哦，拢受困安尼啦吼。紧急之下吼，对二楼安尼跳落来逃生安尼，好家在即个人拢受轻伤、轻伤了了吼。即个火势伫半点钟过了哦，顺利吼就甲拍花吼。那会知影讲，诶，到深夜吼十一点外。迄三楼哦，过一摆哦，火阁走出来哦，消防报听人报了后吼，又阁吼，阁出来去灭火安尼吼，好佳哉吼，无烧到隔壁去啦吼，而且嘛伫查即个哦，即啊起火原因啦吼，哦，这就是在真恐怖吼，啊，即个昨即个暗时八点十八分吼，啊就是啊就。消防人员接到通知就进去啊，吼，啊，伫八点四十二分就甲扑灭，但是现场啊阁有闷烧吼，啊，继续拢啊，甲喷水伫降温安尼吼，惊伊阁复燃安尼，吼，啊，结果清理火场发现讲哦，这火哦一楼烧到三楼啦，吼，哦，啊，要初步了解吼，可能是迄烧肉店吼对面的即个锅具吼起火啦。哦，啊，这当然爱去做调查啦。迄火伫倒的时阵呐，迄现场包括一个十外岁的这女员工，啊，佮两组吼，差不多八个人的人客家庭的啦吼，啊，就是因为去到这个浓烟吼，因为火场上较可怕的就是浓烟吼，阻碍伊的逃生，所以因这高的人吼，紧急无大啊，对二楼跳落来，你知无？吼，真勇敢啊呢！其中一个五十外岁吼，腰脊骨折啦、腰椎啦吼，啊，佮正脚的脚腕只吼，可能拢受伤啊，会疼呢。啊，另外一个十外岁啊，查甫的吼，这个鼻腔内底有这个。判例啦，啊，其他的人吼，伤势佫无介严重，较轻安尼就对啊，吼，拢无性命的危险。我感觉这个人嘛是福气吼，对二楼跳落来竟然无性命危险，有影有厉害安尼吼。啊，但是十一点外吼，这烧肉店顶头哦又佫火出来啊，浓烟佫出来，所以吼消防组佫去拍一排火，啊好，好加载都无讲吼烧到隔壁去安尼啦吼，啊这。新北市的消防局安怎表示呢？伊讲哦，现场是三楼哦，铁皮加盖的啦，平常是店家伫做仓库啦，但是内部哦，伊放大量哦杂物哦，所以这个展会这前边哦，过一摆过烧起安尼哈。消防局是伫强调讲哦，警消人员哦，进前拢有继续留在现场伫防护啦哈，发现这个个。烧第二摆了后，就马上有第二摆灭火甲降温吼，全力来阻止这个火势吼，高温大吼。啊，但是这吼，你甲咱讲啥？真的吼，这个去餐厅食饭哦，有当这个消防的安全吼，这个是真重要吼。所以大家出门的时阵吼，莫怪讲有个人讲吼，啊，我若要食饭哦，拢要踮一楼食。那楼顶的我拢无啥爱，嘿呀，拄到这种哦，这种安尼火烧厝的代志的时阵哦，一楼是要走出来较紧啦，迄是有影啦吼。好啦，啊，但是不管如何啦，就是这消防方面的吼，一定爱注意哈。来，我是新闻护理师现场电话，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了哈。啊，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安排《柠檬爱玉》。

0: 后来这首是算较新的歌啦，哈，蔡昌宪加翁玉君哈所演唱的《柠檬爱玉》啦，哈，《柠檬爱玉》哈，轻快的歌声。这个风台吼，哦，搁一个苏丽姬吼，上紧礼拜三会走出来啦，会走出一个风台吼，叫苏丽姬啦，哈。好，啊，咱大家搁加密切注意啦，哈，啊，看会到底这间。变做风台无？啊，即摆哦，全台湾吼、哦，即几工啊啦，可能哦，都是诶早暗哦，天气有较偏凉一挂，秋天啊嘛吼、哦。啊，中昼以后吼、哦，可能嘛有一挂淡薄啊短暂的落雨安尼吼。那是中南部呢吼、哦，是日夜温差有较大吼、哦。安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提醒吼、哦，咱啊透早透暗出门吼、哦，诶、是毋是薄衫薄诶长䘼诶大一点吼、哦？注意保暖，安尼是有较好哦，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广告。
1: 听众朋友，如果你若走、行、跳、提物件，甚至咱若歹吞、歹喘气，足食力的，咱金瓜头这个碰布啊，恁跳，哇，几足无力的，你爱说你哦。这有可能就是跟咱的肌肉量变少有关系。甚至嘛，要今日要着肌少症这个路程，而且好消息要甲大家讲，咱身体的肉是会使甲训练得来，所以今日带着咱金石健肌术，要来甲咱大家做伙生肉。因为医学有咧证明，无论你几岁开始来做训练，只要你会使好好训练三个月，肉就真正会甲你挺起来。你整个人会轻松起来，甚至到你会感觉做有力的，做什么代志就做流利。所以介绍到今天这个健肌术给大家做了解，因为本身咱是业界唯一，咱甲国立的大学来做配合的产学合作，伊有得到咱专利的萃取流程，选择咱台南后壁乡的蓝蜜米，无污染的，高营养的价值。来去萃取到咱身体所有需要的氨基酸，加来提供到咱很高营养的蛋白质。伊好处的是没有麸质，伊嘛无即个过敏源，完全都是蛋白质。内底伊的含量 BCAA， 这是咱肌肉所需要生长的营养素。本身蓝粒米内底以即个米蛋白生态。伊会使提供到咱足丰富的蛋白质以外，伊嘛会使稳定到咱体内只胆固醇，所以本身内底没有胆固醇、低脂肪，伊本身伫咱伫即个修补过程当中，伊嘛会使提供到足好营养素，所以咱身体就较袂发炎、较袂氧化，咱身体运作就较会顺畅。唔单紧呢，咱整个配方上面除了到咱即个蓝粒米。提供到氨基酸蛋白质以外呢，咱阁会使一寡支链必需氨基酸嘛，甲咱夹伫内底，拢总有够足。阁加上咱骨头爱用，肉较疼起来的时阵，咱的 D 三甲碳酸钙嘛有甲咱添加伫内底。身体咱咧胖能量，拢爱靠着咱即个维生素 B 群，内底倍种维生素 B 群嘛，拢一并在这个配方里面。所以呢，咱家阿爸阿母啊。吃老肉一定会流失，所以赚到这个健肌术，搁甲肉撑起来，绝对是一个上好的方法。过来，你若讲开始啊，脚手尾啊无力啦，酸软啦，物件无法多干，行袂远，爬楼梯、爬两坎嘛，你都爱歇困的，甚至连行路去便所，你都无力的这种，你一定爱来补充。甚至医师讲爱控制体重啊，三个月问题，只爱好朋友，咱油炸肉少的时阵。嘛影响着咱身体的代谢，所以这来补充咱健肌素嘛是真好的一个方法。除了咱家的囝儿时势，也是阿孙啦、啊，有咧运动、有咧训练呢，咱嘛爱足营养的营养素来去做补充。这健肌素嘛会使提供着伊足关的高蛋白质的饮品，方法足简单呢。比如讲透早啦去运动了后，咱倒来半点钟。放一个杯茶啊，用小茶200cc、300cc 安尼个拿来直接啉就可以啊。当早餐的饮品可以喝啊，还是讲半晡啊，咱阁有去运动，咱嘛会使运动倒来做点心，阁甲啉一杯，安尼一天一包甲两包，这样子会使充足补充着咱的蛋白质，才会使来生着咱这个肉， 咱个会使片面的，咱积少症来救心。
0: 今仔日四组的三盒，总共30包，只要1580元。那大组的7盒，总共70包，只要2580元。赶紧哦，疼惜咱家己，友好咱的父母，也是要疼惜咱的后生仔仔。赶紧，这紧摕回来吃。0800663377。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优惠酒今仔一天，咱甲做一把握啦。讲实在啦，20岁至70岁哦，这个肌肉会流失40%哦，有严重无？嘿，那60岁以后哦，每一年流失哦，1.4%到2.5%啦，吼，所以这肌肉量的流失啊，这会造成咱行动的能力都下降啊，吼，上加可怕的是安怎，容易绊倒，容易骨折、骨头断去，吼，绊一个有当时啊吼失能，爱人国家来讲，甚至死亡的拢有吼，所以讲吼。肌肉哦，至今袂当互伊流失，尤其人食老，你毋好肌少症吼。研究咧发现咯吼，咱即个亚洲的人哦，超过40%吼有肌少症的风险，所以这是真严重的一件代志，咱大家爱来个重视。尤其咱若讲吼，我已经超过40岁啊。这个肌肉量一年哦，十年就减8%啦。70岁以后吼，10年减15%啦。哦，所以你看麦啊，哦，咱若讲有岁啊，真的你家己哦爱要伊。哦，咱这种就是要安怎，互你食了会生肉，生肌肉，互你有气力。哦，这甲国立大学产学合作的啦。哦，所有食的拢会当食吼。啊，你讲有我有乳糖不耐症，敢会使食？会当。吼、哦，食了佫袂闹下哦，吼、哦，这对肠仔的叮当吼嘛真有帮助吼、哦，而且这吼、哦、无油啦、低脂肪吼、哦、无热量，嘛无胆固醇哦，你看对身体拢无负担，嘛无麸质，所以你嘛无可能会过敏吼、哦。啊，你若讲哦，我爱睡惊大块的人，你来食嘛真好，为甚物？因为伊袂互你生油，袂互你生肥嘛。予你食落去生出来是肌肉拢散吧，食了会生肌肉，袂大块啦，吼、哦，甲你补你的肌肉就对啊，连骨头嘛甲你补着，这吼偌厉害嘞！你食落30分钟哦，因为咱这是生态型的，好吸收生态吼、哦，迄就是直接食落伊就吸收啊啦，所以讲你会发现讲，我吼食这了后，我吼手尾来。哦，加足有力的呢，吼、哦、啊阿孙啊吼，讲若有伫健身的，你互伊食，运动30分钟来个食吼，一段时间发现讲吼，这个肌肉的线条会搁较水吼、哦，所以讲吼、哦，来建议咱家好朋友，你若讲吼无手买力的人，你若是迄种吼肉嫩嫩的人，无法度吼、哦。迄敢若挂船啊，开迄种人，也是讲喘气较无力的人吼，也是你讲感觉我就是较无才调补、较无才调吞的人，即组你爱食吼，卖讲啥，敢讲前总统李登辉吼，伊就是砸掉过往去的吼，是安怎会砸掉？因为无肌肉啊，咱要吞嘛需要肌肉呢，你要喘气嘛需要肌肉，讲一句上歹听，心脏嘛是一块肌肉呢。外口你脚手无肉去看会到体内内脏吼，你无肉吼，你肌少症啊，你唔知影。嘿，慢慢啊，我来感觉呢吼，心脏啊愈跳愈无好安尼吼，嘿，感觉心脏足无力嘞。为什么？因为伊嘛伫肌少症啊，你唔知影。你外口你拢看无嘛，你敢会使看到你脚手安无肉去？所以讲吼。平常即组咱来个食营养，来个做一个补充吼，包括咱有长期间你坐轮椅的人有无？哦，卧床的倒在眠床顶的人，即组建议你来个食。啊，你若是牺牲咱底的人吼，即组更加爱食吼。啊，甚至有诶，都已经插迄鼻胃管啊，对毋对？迄种诶吼、哦，你看卖啊，软骹诶啦。哦，这拢一定爱来个食，包括你常常腰酸背痛，常常安尼神叨叨。 软到到的人，新会护理师都建议这组你来个吃吼，都买好你生鸡吧，买好你吼，会生肉袂大颗吼，啊，佫无胆固醇哦，食了佫拢袂闹泻，有够好诶吼。啊，你若要体型较水咧，肉要较订单咧，平常你有伫做运动诶，拜托这组你来个吃。啊，这你爱几组？
2: 两组，
0: 两组好，你电话摕到。后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吼，啊，当然你讲啊，我有糖尿病，我有血压的问题，我敢会使食这個，做你家食，放心。伊内底吼无油、无胆固醇，吼拢袂，拢对你的身体拢完全无负担就对啊啦，做你家食哈。啊，咱那一种吼，平常你看，你有血压啊，行袂紧的。站起来爱扶的，爬楼梯较困难的，爬无几阶啊，你就爱休困的。这其实拢吼，肌肉的流失你唔知，即组来个吃。来嘿，廖大哥啊！
3: 谢谢。嘿嘿嘿嘿嘿，我做得好
0: 啦。啊好啊好，
3: 谢谢你哦。
0: 那个我咧讲吼，阿丽老你收啦。
3: 好，
0: 好好听，谢谢你哦。OK， 好，拜拜。
3: 好，谢谢。
0: 好来阿姐吼，台北市的啦哈。好来阿咱好朋友吼，即组爱养吃。哎，真的身体爱国啦！来邱大哥啊，Hello， 邱大哥家哈，对，
4: 是吧？
0: 你爱几组？
4: 我买一组。
0: 啊好啊，
4: 你上面基数啊？
0: 这叫做见基数，嘿，好做见基数，嘿，对。
4: 见上面见啊？
0: 健康的健，基本的基，嘿，好你嘿基本的健康听起来见基数哈，嘿。哦，啊，后日吼你收哈，一组嘛哈 ，OK， 好，谢谢你。
4: 一组贵呀。
0: 一组我跟你讲，2500块那尔，平常吼一盒就爱900-900啊啦，啊你若七盒就等于带7000啊啦，今仔日开2580万尔，吼，哦，这会好诶哈 ，OK， 好，好，还是你要加提几组？
4: 好，爸爸叫我先吃看卖啊。
0: 好，OK 哈，谢谢你，阿行安尼哈 ，OK， 好。好来，苏女士，嘿，阿你个规则？
5: 太细，我无迄个，我比较听到讲，迄个饱和脂肪酸较好啊，不饱和啊。
0: 哈？
5: 你来听到讲饱和脂肪酸较好啊，不饱和脂肪酸
0: 啊。阿姊，我跟你讲哈，咱落节目再讲好无？还是我报挂先再卡来？我今麦的广告别行，你得甲我讲这。拍死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咱电话甲卡这里用啦哈。咱那是讲哦，再去你。眠床要爬起来，爬不起来，安尼欢，你才爬起来。还是讲坐一碰伊，我要来一个便所，哦，你个边啊无欢，爬不起来，这拢表示你的肌肉无够。过去吼，莫名其妙跋倒，一年内底跋倒2次以上，这你都爱注意啊。这组建议你一定爱吃。你即马吼，发现讲奇怪，我即马伫挂物件挂袂叮当啊呢，吼，哦，挂无偌久就酸甲呢。吼，恁家哪有迄种沙拉油的迄个油管啊，5公斤的，你甲掼看卖啊，你无在条掼的，这表示你已经肌少症真严重啊！即组拜托你少食者哈，啊，过来，敢那掼咧，变袂开啦，吼，转不开啦，吼，啊是迄毛巾奇怪，啊都安尼转袂干，吼，即种的你拢真严重啊！拜托你爱食，好不好？哈，咱人的肌肉200多种。吼、哦，半年你若讲哦，我个落体重落差不多5%的，安尼即组你嘛爱食。啊，咱即回送大出手啦！你看卖啊者，一暗吼，平常咱吼无你优惠吼，人嘛是来买，一暗10包990块。今仔日你买细组的，对吧？总共30包，才1580。当然大组较会好啊，对吧？加1000块，你就。加40包出来呢，大组的等于摕70包回去，听清楚是70包呢，这2580万呢，这本来拢带入要甲7000的物件吼，所以讲咱电话来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吼，买着食着，真的你就知影讲真正无同吼，啊咱卡就爱买吼，电话紧甲卡，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电话过来卡吼，继续是俗甲变去啊，当然嘛趁即马要来提哈，来哈喽来，咱下车讲你个几组，
6: 我要波头，
0: 你要爱补土的吓，哦，小补高哈 ，OK， 啊，
5: 还几年啊？
0: 优惠组是990元哈，啊，我再叫小姐，看卖啊，有优惠组给你，啊，那不是优惠组的介绍，我再叫伊卡给你，好不好？哦哦，防水小一组嘛哈 ，OK 好 ，OK 好，好来0066333777哈，啊，咱电话加卡，电话加做利用哈，运动了哦，30分钟是生肉的关键的时间啦，哈，啊，所以讲你哈。你运动了后，你半点钟至一点钟吼，咱即组生态型的氨基酸你来加食，随食随吸收，随互你生肌肉出来吼。这足好个呢，你就算你讲用烧水安尼甲泡，伊嘛袂结规地哦，吼。这你甲食落半点钟，你就发现讲，我人吼较袂疲劳啊，啊较有力力呢，连手尾力拢较有力啊。咱肌肉要修复，要抗氧化，即组来食拢真好。你身体啦，一寡氨基酸吼，你体内无法度合成吼。啊，咱吼 BCAA 这个来源是这个植物性的吼，伊这不是基因改造的，所以你免惊讲会过敏吼。所以讲，你若肌肉吼，你容易疲劳的吼，你来甲食吼，伊甲你生肌肉。佫袂互你生油哦，袂大颗啊吼，筋膜个水分拢袂流失吼，互你较有弹性，安尼你就较袂感觉讲我身躯倒位啊安安平平啊，啊，即组就是要互你食健康、食营养，互你食会生肉吼，生肌肉吼，安尼吼，安尼过来吼，伊内底佫有维生素 B 群，会当甲你食个食物做一个转化，最重要个，咱内底无胆固醇。又搁有微量元素，吼，这是一定会吸收的哦，因为这是生态型的，吼。讲实在啦，食了鸡巴一定会流失嘛，啊，你着趁优惠，紧甲交代起来，吼，小预防者，安尼好不好？吼，养生着爱对进步啦，吼。即马已经时代进步甲即型，有遮好嘅物件，食落去帮你生鸡巴，好不好？起码50岁以后的哈，建议你拢开始补充，好不好？啊，你若常常讲我脚会麻啦，腰酸背痛啦吼，我啊是运动员嘞，我拢建议即组你来个吃吼，最营养的啦，因为直接喝你的就是精华，保证你的娱乐，买着吃着才算呀吼。来，空八空空了了3377吼，趁优惠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吼，听一首歌，听歌这期间呢，电话你拢卡啊，拢甲做利用安尼。

再来，好朋友吼，你若容易对流行吼，保护力无好的人，有三高啦，有慢性病啦，吼，有糖尿病啦，吼，你身体军队一定爱强爱用，身躯一定爱有肉有溃烂吼，即组。建议你来吃，好你的生肉阁有元气哦，吼！啊，这阿公阿妈，咱这身体650条的肌肉，你的肉袂当互伊流失，哈，袂当互伊消失。你要甲肉留咧，哈，尤其是这嘴甲脑只，哈，你愈来愈无肉，愈来愈无力，容易去砸掉，哈，砸掉有当时也无性命呢，哈。啊，喘气，这个肌肉嘛袂用的，愈来愈无气啊，无喘气愈来愈无力，对不对？心脏嘛同款呐，对不对？哈，啊，无你喘袂过来，脚手愈来愈无力，哈，啊，这走路愈来愈慢，有当走袂稳，较容易绊。拔倒就容易骨头长期倒就爱人顾会失灵，所以真的今天这组你吃的生肉还有元气，好来赶紧哦，给人顾一天3000块，今天你开2580块给你生肌肉还有元气，这么大的人才会健康，好不好？好来，这样不才会常常这不说这样常常半边啦，来0800-66-3377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江冰兄甲美文姐，您好，我今年43岁，阮翁加我一轮啦，伊55岁，阮结婚20年，两个人拢是上班族啊。19岁后生读大学1年，我甲阮翁。拄啊结婚的时阵正甜蜜，但是这几年伊已经完全变作一个糟老头啊啦，拢老款啊。那做迄个总务科长的工课嘛，做真久啊。会当讲生活就是正平凡，无啥物趣味。拄啊结婚的时阵，无感觉差12岁有啥物要紧。但是现在放假呢，我若想要出去佚佗，还是招阮翁来骑脚踏车佚佗，伊拢无兴趣，无啥法的啊啦。伊较喜欢踮在厝内，放假呢，甘愿伫厝内看册，嘛平淡无迄个活力出去旅游。基本上已经无少年人迄种活力啊，渐渐啊老啊啦。无想到我这款的翁竟然会外遇，在外口把我偷吃啦！阮翁的公司啊，离阮家差不多都要1点钟。本来啊，逐天暗时拢是暗时7点进前就会回来厝的食饭，而且伊嘛罕呢出去甲人交一个应酬，也是甲朋友啦、同事啦去食一个饭聚餐。真罕啦，但是最近一年较过来，伊回来厝的时间愈来愈晚咯。有当时啊，阁超过暗时12点呢。放假日嘛开始会出门啊呢。而且啊，原本正安静无啥讲话，我这个翁啊，熊熊煞开始搞话啊呢。而且迄面哦，不时就安尼欢喜不稳，让我感觉。无啥对当哦，虽然啊，我对去找征信社这件代志感觉无啥接受，但是嘛无法度啊，就开3万外块请征信社去调查。结果啊，无查唔知一个查过会着惊哦，竟然发现阮翁最近有外遇呢，哦，伫外口甲我偷食。而且哦，迄个是减伊24岁的少年呢，未婚的女同事呢。吼吼，阮翁加我12岁，我即马都无嫌伊老，伊竟然阁去甲我找一个减伊24岁又阁少年还袂结婚的女同事呢，我实在是无法度相信啦。但是看到真心说服我，因两个人。这亲密蓝调的开门入去一间厝的那相片和报告，我也只好面对现实，相信阮翁已经在外口偷吃，是说我真正无法度接受，
我嘛想无，我迄个已经老啊啦，啊个臭酸开的翁啦，哪有迄个少年查某愿意甲伊做伙哈？吼，我烦恼这是爱情的陷阱。之后啊，钱阁甲开落，拜托征信社去调查原因，才知影讲哦，阮翁啊，真好算迄个紫微斗数啊，会晓算命啦。才把那位少年的查某同事的心抓掉的。我是知影阮翁对紫微斗数啦，还是算命这有一点啊研究。阮相关的册嘛有一挂，但是我至今一点啊兴趣都无。你若要讲给我听，啊，我都想爱困啊，所以伊就歹讲给我听。哎，无收到呢。看起来阁爽阁老的伊，竟然靠着算命的这个功夫啊，和这个少年查某甲伊做伙啦。但实在是袂堪要去的。伊安尼到底有算乖人查某囡仔无？还是骗人查某囡仔？哦，我最近袂堪要去的。我这个美女减伊12岁啦，伊平常哦像一个老查甫同款。什么会都无兴趣啊！我呀，少年少年，水水水呢，我都无嫌伊啊，我都无反背伊啊，伊竟然反背我，实在是袂堪要去的。这无好好啊，甲伊算啥那会使？我都足生气的啊！问伊讲，伊甲这少年的查某同事搞外遇，到底是啥物意思？我都还袂甲征信社和我遐相片摕出来呢。哪会知影阮翁马上就承认了呢？哦，我讲因为我不爱插伊啦，伊真寂寞啦。我想讲伊安尼讲，可能是后悔啊，嘛惊乎我知，安尼伊一定是有意思要甲迄个少年查某囡仔分手。哪会知影两天后，迄个少年查某囡仔竟然来甲我见面啦？哦。看到愈生气，本来想讲这个查某囡仔是较少年啊，呢啊，哪会知啊？迄红啊面呐，迄身材啊，水甲那模特嘞，真正唔知影阮翁迄个臭老型的，竟然有法度拐到这个遮水啊！而且这个小姐竟然甲我讲，真歹势，我甲恁翁发生关系，但是我实在无法度压制我的感情，哦。一个听我更加生气啊！我至今是伊主动去迷着阮翁的呢，是伊先迷恋阮翁的，爱着阮翁的啦！哇，今这些代志大条啊！我就问阮翁到底暗算要安怎，竟然讲叫我家己决定，看是不是要离婚。这至今是予我安尼吼风火刀。嘛，让我感觉这绝望的，这么重要的代志，伊竟然等乎我，讲叫我决定是不是要离婚呐、啊？而且伊嘛无讲伊要甲迄个小姐分手呢。好，我至今实在有够唔甘愿的啦！我减伊12岁，我唔念结婚20年，还佫有一个后生，敢讲就要安尼看伊？甲迄个减伊24岁的美女做伙吗？我到底是要安怎做才好？刷落来，我会安怎做？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杨姐是大好朋友，咱今仔日节目真荣幸邀请到陈营养师来到咱节目的现场。陈营养师你好，
1: 咱的上古最可爱的咱新会护理师，各有咱所有节目来对咱这老婆婿，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好，我是陈营养师。
0: 陈营养师，其实咱今卖啦，都是真注重这食物件，爱食好，爱食卡。个爱伊营养对身体真好，你敢会当甲咱介绍？比如讲肉类，即马真侪人开始伫讨论即个鹅肉嘛，人讲鸭肉、鹅肉啦吼，即种产品哦，敢会当甲咱讲一下，讲为什么即马真侪人拢开始伫讨论这项物件？
1: 是啊，你像讲吼，平常阮这营养师吼做诶工课，就是针对着一寡即卖现代人。缺乏的一挂这个营养素，尤其老伙啊，咱这许多人就是拢大部分较欠缺一挂优质蛋白嘛，
0: 对哦，
1: 较欠缺一挂这个铁质，欠血蛋白质呐，老是补充了不够，吼就容易肌少症，
0: 是
1: 转面筋转袂大，啊是讲开门锁匙转啊转袂开，所以这都必须爱补充蛋白质。但是蛋白质嘛，是爱补充较优质的呀、
0: 啊。有、哦，
1: 食肉，我嘛会较建议咱这许多人食一寡白肉。
0: 白肉，
1: 哦、比如讲鹅肉、
0: 鹅肉、
1: 鸭、哦、肉、鸡肉，哦，这拢是属于较白肉，因为伊是较低脂的，
0: 你能较少，
1: 负担较袂遐重，
0: 对、哦，
1: 较袂可予因的这个三高啊，较严重啊，代谢嘛较慢，所以食这个像鹅肉上好。营养价值上高，
0: 对，
1: 负担上少，
0: 对。但是这个鹅肉哦，敢那无像猪肉遐尼济啊。鹅
1: 肉足少的啦，鹅肉你若讲吼，以全台湾来讲，哦，分林就是是鹅上优质的嘛，
0: 是，
1: 哦，品质上好的，甲全台湾的猪吼比起来就对啦吼。等于无加五分之一的数量哦。
0: 哦，算讲鹅比这个低，无到五分之一啦。而且低个较大只，鹅个较细只。当然，这个量就搁较细啊。
1: 嘿，对对，嘿啊。哦，所以你看，你若讲去这个大餐厅，哦，点一盘鹅肉吼，啊，细细盘哦，就几啊百块。
0: 对啊，成本较悬啦。
1: 较少嘛，
0: 嘿，而且敢那伊饲的时间真长哦。
1: 嘿，饲的时间就你若真正好食的，好食的，就爱呀，好饲满九十天，
0: 九十天到
1: 一百天的牛吼，这肉上好食，
0: 最成熟上好食的对啊。
1: 嘿，啊，营养嘛上丰富。
0: 是，安尼我知影牛肉真好。
1: 嗯，
0: 我变安怎拣啊？变安怎拣讲？哎，这个牛肉也较好食。
1: 牛肉，你若讲一般啦，咱伫外口食到的牛肉吼，有的是有注一寡生长激素，
0: 哦，迄种毛啊，
1: 完全看袂到的，咱嘛唔知影的，所以爱选择讲是有合法屠宰场，上好的就是一条龙的上好，哦，喂饲牛，细只开始啊，拢有咧。甲身体检查，哦，兽医咧甲检验，
0: 是，
1: 啊，经过着屠宰场 HACCP 一挂认证，
0: 嘿，
1: 过来专业的做法，安尼一条龙的上好。
0: 安尼，你敢知影讲，今嘛像有诶鹅吧吼，它是熏的，
1: 对对对，嘿，
0: 迄种敢那感觉敢那较好食呢？
1: 熏呢一定会较好食，
0: 嘿。
1: 尤其吼、哦，像一寡士大人吼、哦，伊的味觉较退化，
0: 是。
1: 所以你看即卖士大人啊，用的菜煮的菜有无？
0: 嘿，
1: 哦，拢是足咸的。
0: 对啊。
1: 咱食起来感觉足咸，因就感觉拄啊好。
0: 对啦。
1: 哦、所以士大人会较爱食这个用烟熏的。
0: 哦。
1: 哎，啊烟熏的嘛足高工的了。
0: 高工哦。
1: 嘿，吼、哦，迄都爱搁经过着啊，汽车味。哦，啊，佫爱落用这个数十种的中药材，佮烹料落去卤，落去浸。
0: 会啊。
1: 佮用地烹落去熏，啊，佫爱予每一嘴的这个牛肉哦，拢有入味。
0: 嘿。
1: 足高工的啦。
0: 对。 像这牛，像你讲爱经这个90天至100天的肉上甜的时阵，啊，现抬抬了都爱穿烫去腥嘛吼，可以较袂迄种迄个肉腥味，然后啊个迄毛毛嘛真麻烦的哦，毛爱用啊清洁对吧？
1: 对，一定爱用哦清洁，
0: 对啊，
1: 袂使互人食到有毛的啊，
0: 对啊。像这种烟熏呢，伊用着几啊十种的中药材哦。
1: 对，好数十种的哦。
0: 数十种，搁天然的烹料。
1: 对。
0: 哎，爱煮偌久？
1: 干那安尼控都要控2点钟以上啊。
0: 哇，2点钟以上，摕出来都有法度烟熏啊！啊，烟熏是安怎烟熏？
1: 烟熏，规个过程爱用低温呢。
0: 低温来去烟熏。
1: 爱用这个旁边。
0: 旁边哦。哇！
1: 啊，
0: 我阿哥用手工来去个控制伊个火吼。
1: 嘿，哦，安尼才会香。吼，阿哥来个味茶。
0: 嘿，
1: 吼，肉味茶。
0: 外形嘛水啦，琥珀色。
1: 对，嘿，这咱就是讲这爱色香味俱全嘛。
0: 所以这做起来就是有一种你烟熏的那个香味，够有迄个茶香甲肉汁的香味。哇，安尼。听起来真高级的呢。
1: 啊，听高讲，伊跟那贵的做起来都要用36点钟的时间啊呢。
0: 啊，那你要吃到一只这种烤起来这熏茶鹅，都要36点钟哦。
1: 对啊，
0: 我也真高讲，我安尼美术家五星级的呢。
1: 对啊，啊，一定爱给大家吃到嘞。啊，厝的咱无只家己用的啦。你像讲咱啊，迄牛肉咱也袂晓处理，
0: 吼
1: 啊，那像安尼吼，然后迄大总部仔甲咱做好，咱嘛省咧剁，啊嘛免剁甲手酸，啊嘛免去买一堆食材，哦，都爱拣规堆粪扫来掸，
0: 系啊，
1: 啊嘛免洗，但伊即卖
0: 人，你像你即卖讲这种五星等级的，这种熏茶鹅，这种鸭吧，有人讲牛肉，有人讲鸭吧。伊敢有法度确认伊，比如讲你讲饲的，啊个工厂，个安怎抬，安怎去甲古法烟熏，这个一个环节呐，无控制好都无法度呢。敢有法度讲一条龙的，起码敢有这种的。
1: 有，专台湾就是唯一一间，
0: 唯一一间
1: 是政府检验合格哦。专台湾唯一一间就是伫个云林这个所在。嘿，迄当初阮嘛拢有去云林的一间这个牛排屠宰场去参观，
0: 是，
1: 哦，迄内底用甲足清气的，啊嘛拢完全无味哦，
0: 拢无味，
1: 嘿，骨力清洁吼，完全拢无味，还非常清气的啦。
0: 所以一定要家己饲牛，家己抬，
1: 对，
0: 哦，啊，嗰是 HACCP 甲 ISO 的大厂做的，
1: 对，
0: 啊，然后因个家己古法烟熏啊呢。哦，安尼品质加只稳定的嘛，唔是讲你外口阁买原料才加工的嘛，等于讲你会好食的，即原因拢家己有法度控制掉的，较袂迄个品质讲哪咪好哪咪歹嘛哦。
1: 对，
0: 安尼五星级餐厅上爱的就这种的哩。
1: 啊，这一定爱啊！啊，尤其你像金惠护理师，啊，咱这观众遮济，你一定嘛是拢替因把关过的啊。
0: 对。
1: 你有认同的物件，你才有可能伫你的节目卖嘛。
0: 哎、
1: 哦，啊，我是对这牛肉是真有信心。
0: 是，其实我嘛捌食过别项的火锅，有诶较高级的吼，有迄种鸭肉丸呢。
1: 嘿，
0: 迄毋是一般的贡丸呢。
1: 有
0: 吼，
1: 鸭肉丸搁较好食，
0: 搁较好食，比一般的贡丸无同哦。
1: 哦，差济啊哦。
0: 嘿，
1: 一般贡丸猪肉做的嘛，猪肉做你像啦，是大人哦，喙齿无好，哎，就歹加。
0: 较嫩，安尼，
1: 对，啊那牛肉丸吼，会较 Q， 较油，
0: 较油，无遐粗细的对啊，比猪肉较油的，较幼细的对啊。
1: 对，啊嘛较袂油，你像迄贡丸、鸡丸吼，鸡丸也有臭臊味啦，这会味嘛。像牛肉丸，你若安尼甲食，拢袂感觉会味，那内底还佫软软软 Q Q Q 哦。
0: 你讲的这种牛肉丸，伊是全牛肉，还是讲油甲台湾猪有做调和？
1: 一定爱做调和，伊有一个6:4的比例，猪肉有6，那啊牛肉是4，6:4，
0: 这黄金比例就对啊。
1: 对，完全拢无添加啥物加工的， 拢天然的原生食材，互大家食。嗯，
0: 所以加入去的时阵是先偏着牛肉的香还是猪肉的香？
1: 牛肉的香。
0: 加入去的时是牛肉的香先出来
1: 啊
0: 呢？
1: 是啊是啊。哦。嘿，这讲那合作牛肉丸，哦，一定都爱有牛肉香，这个不是。有法多讲，咱家己安尼落去搅搅的，有牛肉香，一般拢是家己搅的，拢猪肉咸较重啦。哦，所以这种专业咧做的就是无同款，
0: 就是有黄金比例啦。加落去，迄个牛肉的香先出来，过来猪肉伊的弹性吼，和你的口感较好安尼。
1: 对对。
0: 所以讲，这个牛肉丸的食，伊的香佫袂油，你会感觉很嫩，又绵绵佫袂柴。嘿，肉袂差，但是吃的会弹牙，伊个袂甜口口。
1: 嘿，
0: 这有影五星级，
1: 嘿，够好补的啦。
0: 啊，足好补的
1: 吼。嘿，啊，而且够较健康，
0: 是，
1: 啊，够较无负担，
0: 是，
1: 咱是大人来食上好。
0: 对，市面上咱买会到的真济牛肉丸，其实含真济一种鸡肉，
1: 嗯，
0: 啊是杂肉，伊咧牛肉的比例吼较低。那照你讲的这种，伊就是黄金比例6:4来讲，做起来你吃应该是香气有够吼，口感够好，弹性够好就对啊。
1: 对对，绝对，吼，大家吃到是真材实料。咱就讲，歹势讲，有的是讲牛肉较贵，所以会套人一寡鸡肉，咱是歹势讲。
0: 哦。哦，
1: 啊，但是若讲正牛肉丸，就是爱正牛肉。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阶段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伫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午12点到下晡2点，也阁有礼拜日的早起10点到中午1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包括。关系好物件，阿哥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开赞的物件，以广告嘅破盘价，市面上嘅技巧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家呢，大家拢有好康嘅，有家人好朋友，大家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哦。新闻护理师的讲话的曝光期间，电话嘛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拢有服务人员甲你做服务哈。0800663377。另外，要来甲咱好朋友报告的，就是讲吼，咱若有当时啊出门在外。不方便听到你哦，安尼咱手机啊有网络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阿笑广播网 APP 吼，甲点入去，安尼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阿笑广播网的节目哦。0800663377。
1: 进广告。
0: 乡亲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的快闪好康的，就是。婚礼的五星茶额族，
2: 咱特别是采用着婚礼，这台湾唯一的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锅肉厂，这政府检验合格过，这个五星级的茶额，伊干呐，这工啊，都用36点钟以上，而且呢，佫是采用90工至100工，长好食的锅肉落去做的，佫来伊的制程。嘛非常非常的复杂，台湾佫爱用数十种的中药材，也佫有天然的芳料，落去卤，落去浸，焖焖啊火，来佮控2点钟，佫来则佫用芳蜜吼落去烟熏啦，专程低温，佫来用好，就爱佫互伊放咧，好即个啊茶叶芳咧，甲肉汁啊。融合做伙，予你食到的每一嘴一定拢食到非常的入味，而且是大人食嘛袂感觉会差，营养阁丰富，无负担，阁来蛋白质阁非常的优质，伊内底还阁有一个米群，是大人加食食的呢，这个牛肉非常好，咱的分林五星的茶额族，甲别人阁无同款。吃起来呢是非常的低香啦，香阁袂味。所以若讲要起来送礼啊，也是要家己吃，拢非常的简单方便。上方便的所在就是咱冷冻车配送到恁的府上，你只要加退冰以后，拍开马上就会当吃。完全唔免阁加加工过，咱只要退冰就会使食。若讲要食较少的，你就用这个电锅还是微波炉加加热过就会使啊。这就是专程予咱遮个好朋友会当方便做使用，保证食过的人通人无漏。这五星级的茶额5包，原价是2300块。今仔咱做一个优待价，1380块就会使哦。
0: 但是我家伫做快闪，你是昨工来个家，敢免送一下物件？
2: 啊，1380块，
0: 送一个啦，送一个啦，一定爱送一个啦。
2: 啊，今仔日好啦，无有买，我特别搁甲公司争取2包的牛肉丸送哦，即个啊好朋友，安尼会使未？牛肉丸一包嘛爱150块的呢。
0: 哦，2包就300块啊，就对啊啦。
2: 对啊。
0: 五包的熏茶鹅，安尼都爱2300嘛。哇，安尼加起来，这组原价爱2600呢。
2: 今仔特别优待，只有今仔有卡的， 1380块。
0: 哇，这价值嘞！但是既然这好吃，搁这么俗，我买两组会使搁较俗无？
2: 啊，买两组啊！
0: 嗯，
2: 好，今仔若买两组啊，我搁大家俗300块，安尼好不？安尼只要2460块。
0: 好朋友，赶紧哦！有听到哈？咱的云林的五星茶鹅组五包哦，搁送2包的鹅肉丸、鸭肉丸2包，安尼只要1380块。那买两组的只要246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那以上广告哈，哦，我这组已经有赞，你知无？哈、哦，你看麦啊，这是熟的啦，啊，你退冰就用个吃哦，退冰就会当吃哦。啊，那讲到这鹅肉哈，上盖好吃的就是茶鹅啊嘛。咱今仔日甲你介绍的，这就是台湾唯一哈，诶，真的。这个鹅肉你就爱吃啦，啊，才会好吃。啊，咱介绍这吼是东港马上给你处理的吼，咱是唯一合法规定的养鹅场。对吼，这个屠宰到规个制定，拢伫个同一个工厂，一条龙作业就对啦吼。这只鹅透早搁咧行路，下晡就给咱做好啊，上盖青的哈，安尼才有够青吼。啊，咱这拢合格的啦，合格的屠宰场吼，检验嘛合格，拢有证书的标准的就对啦。卫生吼，你拢免烦恼，做你放心嘛，甲食。而且用的鹅吼，是这个饲100天以上的，你才饲有100天，伊才有够性嘛。肉才会好吃，东港现台吼、哦，用的是烟熏的技术吼，甲、哦、几啊十种的中药材吼，再、哦、佫用旁边落去甲烟熏，吼、哦，我你讲，嘿，你来拍鬼吼，好远你就偏着啊啦，你啊伫厝内甲拍鬼，我你讲你规间拢香讲讲，有够好吃的啦，这吼、哦、中北时代来吃上介好，为甚物？较好补啦，伊比较其他的肉类来讲，伊较好补，而且伊袂讲吼，像别种肉吼，较有肥肉。吼、哦，你若讲别种肉较肥肉，咱食到吼对身体较负担嘛。啊，咱这吼较无肥肉，较无负担，啊，袂油袂死咸呢。吼，长辈来食上好。来，啊，咱来几种？好啦，
3: 小姐，
0: 嘿，你讲。
3: 我彭东贵啊，啊，你敢有叫过啊？
0: 嘿，对对嘿，啊，你买几种？
3: 啊，就单单的迄肉丸哦。
0: 哎，赶快有送你鸭肉丸2包，嗯，
3: 哦，安尼啊，哎，两组啦，
0: 啊，你要2组的哈，好，啊，你就是食过好食啦，你内行的，
3: 哎，月底好无？
0: 哦，月底哦，
3: 哦，唔是，有几番就稍微月底啊。
0: 你要几号啦？你甲我讲，你要几号收啦？
3: 哎，就月底30号啦。
0: 30哦。哦，30号你收，我给你写30。啊，你莫存嘿，吼，因为这手上出来，我甲人歹交代，吼。OK， 好，我给你写30吼，谢谢你。
3: 好，
0: 你看，这就是买过，顶回买过，这摆来买，伊就要买2组的，为什么？好吃啦，至今好吃啦，吼，这都无法度跟你讲白差的，就是好吃啊，无人唔带佫翻头来买，对无？吼，啊，这长辈来吃上介好啊，较好补啊，对无？无像人爱讲别种有肥肉，对身体较负担嘛，对？啊，咱这都无负担，没油啦，没死咸啦，哦，足好吃的，吼、哦，啊，咱是安尼软嫩佮 Q 的安尼吼，一包是200公克，啊，这都拍开，你就直接都开始个吃啊，对不对？咱外口凊彩要食一细细盘的盐肉，都300-400呢。啊，咱这一包摕出来，多一盘就对啊啦。这拢起头起尾呢，卡实啦，拢甲你起应该，就是中心的肉啦。啊，你有法度食到，这个是一种享受吼。嘿，你解冻退冰，啊，你就用个吃啊，拢免阁过煮哦，拢袂死咸哦。哦，这个超级好吃啊，迄肉真哦，这流嫩的就对啊。所以讲哦，爸爸妈妈你唔免烦恼讲哦，哎呦。唔知轮播播无？啊，你吼讲哦播袂落，绝对袂，无这代志。吼、哦，你有在调查？好，今仔日个特别好食，这鸭肉丸吼、哦，这含数量的呢，数量无济哦，这拢黄金比例鸭肉丸。讲实在的啦，鸭肉比一般的鸡肉较贵。 啊，这鸭肉丸哦，你讲，咱若讲简单要煮一个料理，那我撒一下面，煮一下汤，有无？入口哈，哦，我你讲这弹性哦，佮有鸭肉的香气，吼、哦，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你若讲喙齿较无好诶，吼、哦，你免惊伊软薄薄，啊，这佮有嚼劲，佮袂软薄薄，嘿，有弹性，袂软薄薄，就好食，就好食。今仔日吼要大做，嘿，要，诶，我你讲咱吼。大组的较会好啦，因为大组的吼，嘿，佫俗三百毫厘啊，对无？大组的你看卖啊，安尼吼，只要2460块哦，吼，大组的就是摕两组回去啦，才2460，吼、哦，有够赞的，今仔真的大优惠，大优惠吼，嘿，一包400啦，啊，若五包就爱2000啊啦，对不对？吼、哦，啊，咱优惠哦，你只要1380，安尼叫做四组的，诶，佫要送你鸭肉丸呢，100公斤。这鸭肉丸外口你卖得爱200呢，这送你，佮送2包，你看，啊吼、哦，5包鸭肉加2包鸭肉丸，你看安尼只要1380，有俗无？哦，啊，佮你等下，电话要紧卡啦。哦，啊，你啊，佮叫2组，佮俗300哦，你哦，你叫大组的，就是2组的吼，安尼只2460吼，赶紧哦。喂，
4: 我要爱
0: 一组。小姐，甲你听者，好来吼啊！针对着咱今仔日这一组吼，讲实在吼，你一定爱食看麦，因为伊唔是你一般去外口店面讲，哎、欸，鸭肉来一份，唔是迄种白白吼，剁剁的吼，啊，就只加好你迄种，咱唔是，咱是烟熏的茶耳的手咯，吼、哦，有够好食。Hello， 来，啊，你爱爱两组的哈，
5: 一组，
0: 爱一组，爱1380的嘛哈。啊，好好啊，后日头你收好吧。
5: 好好，
0: 好小组的哈，谢谢你哈 ，OK。好来，阿丽啊，几组？海带包浆。
5: 几组？
0: 啊，大组的哈。
5: 四组就好啦。
0: 1380哈，哦，两组搁俗300。好啦，我甲你登记，啊，后日头你收哈，四组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啊。哦，大组较会好啦，大组较会好啦，因为我甲你讲，一般哦，咱厝内哦，无法度食到这种烟熏的手炉啦，嘿，这茶耳的手炉啦。吼、哦，讲实在，外口店你要找迄烟熏的高工呢，切出来一点点嘛，哦，咱这已经有够俗的。来，李小姐，爱一组啊，两组。
6: 我要两组，
0: 两组的票，安尼后日头你收哈 ，OK，
6: 好，
0: 谢
6: 谢
0: 你。好来，郭先生，爱两组的呀？
7: 我四组。
0: 啊、哦，一组的哈，好，后日头你收哈。
7: 好
0: 好好，谢谢你哦 ，OK 哈 ，OK 哈。好来，0800663377咯哈，0800663377咯。好啊，这个嘛，接一个。哦，来0800663377，等我卡做利用啦吼，无定定的优惠啦吼，今仔日都安尼，互你这么大的优惠啊，一包400公斤呢，五包都爱2000啊，啊，这鸭肉丸搁送2包，一包200，安尼总共就等于讲，你若叫一组，就是2000是，你才开1380安尼。Hello， 嘿，啊，咱高阳姐，啊，你一组啊，两组？
8: 小姐，
0: 嘿，你讲。
8: 我要问你看有卖咸粿无？
0: 无啦，
8: 迄种拢有咧卖咸粿啊。
0: 咸粿，
8: 嘿啊！
0: 我唔捌卖过咸粿，你敲唔着电话啊？吼，谢谢你。
8: 就村仔个啊。
0: 嘿啦，我无卖咸粿啦，哈！我即马伫卖茶耳，阿姊，阿姊，阿姊，我即马伫卖茶耳。
8: 我知啦，我唔捌卖过啦。
0: 嘿啦，啊你若要卖茶耳，我甲你写啊，其他卖甲我讲，好无？我若无你卖，你卖甲我讲啦。
8: 哦，
0: 对啦，阿姊，我即马卖茶耳，哈。好来，0800663377吼，啊，我即马介绍的卖，爱你卡来安尼啦吼，啊，咱即马无你卖，你甲我勉强，我嘛生袂出来互你吼。好来，啊，赶紧啦吼，针对今仔即组一定爱食看卖啊哈，嘿，唔是外口你外口店面讲，鸭肉来一份哦，甲你剁剁的啊，就只个加互你，咱这是用烟熏的茶耳的手炉吼，厝内吼，咱家己较无法度做这种手炉啦，无法度食着啦。Hello， 来嘿。Hello， 高小姐，你爱一组啊，两组？
9: 两组。
0: 两组的哈，欠，提两组，啊，你捌提过无？捌食过无？
9: 后天是吗？
0: 嘿嘿嘿，啊，你以前吃过吗？
7: 我没有吃过。
0: OK， 好好好，啊，后天就给你送哈，谢谢你两组的哈，谢谢你。好，来，赶紧赶紧哈，厝内面较无法度食到这种口味啦。啊，外口你啊讲要食到烟熏的嘛是真高工啦，切出来一点啊。哦，咱这竟然一百公的牛呢，迄东港现台啊，佮往迄旁边安尼落去做，十几种的中药材卤汁落去卤，吼，哦，这你看卖啊，刚刚这个工序啦，哈。好、哦，这流程啦、啊，一摆给你五包，啊，搁送你两包鸭肉丸，哦，这间真好吃，有够俗的，真的。好了，来，安尼几组？
7: 我这是宜兰县东山乡。
0: 无要紧，免报电话，阮即摆敢抄电话啊，主持是唔免抄，啊你，你甲我讲，你要一组啊，两组啊，
7: 一
0: 组的哈，好，无要紧，一组的，后日让你收哈，好好好，谢谢。我电话拢甲你抄好啊，哈，就先安尼。嘿，即马拢先抄电话啊，哈，谢谢你啊，哈。后来空白空空6633777，来
4: B 一组茶儿，
0: 一组的哈，嘿嘿。
4: 小
0: 问
4: 的我一个人呀。
0: 啊好，1300哈 ，OK 哈，后日让。奥利托你收，后天
4: 哈。
0: 哦，收位是代收哈 ，OK， 呵呵。
4: 不会
0: 下。没关系，我帮你写好了，谢谢你呀、啊，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
4: 奥利的。
0: 好，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咱即马电话个卡这里哟、哦，来，你爱一组呀，两组？
9: 我做屏东呢。
0: 好，屏东无要紧啦，嘿。
9: 可以两组，
0: 好两组的哈，冰冻奥利多的，奥利多的收啦哈，奥利。
9: 乌鸟是吧？
0: 嘿，乌鸟货到付款哈，哦，先安尼，
9: 2400啦哈。
0: 2460块，还够60块。
9: 2400，我等你的电话，现在才就一直拨电话，一直讲话。
0: 好，先这样哈，谢谢你。
9: 嗯，才听到电话。
0: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好，先这样，我后面要赶快接的哈。好，来，阿弟爱贵州。一组的哈，1300哈，后日让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赶紧哈，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即马拢先抄电话，吼，落接无了后，小姐电脑会去查，那无住址也敲电话甲你问，吼。啊那老朋友吼，只要啦，甲咱咪咪啊就也是寒假台买过吼，不管多一个主持人啦，咱都有资料，安尼叫做老朋友吼，啊就袂阁敲电话互你，安尼了解吼。啊那看到空一个爱食嘿，哦，我咧讲真诶啦，开1000外块，即组摕转去有够价值诶。啊那买两组阁较巧，阁俗300，真诶即组吼，36点钟九工做出来，专人专车冷冻车送到恁兜互你，哦，正好记食会着。哈落来啊，你几组？
10: 喂，
0: 嘿，
10: 我先给问一下。
0: 好，来电话好你，好你接一下，算甲接一下哈 ，OK。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安尼啦哈。今仔日吼，一组是1380块尝鲜价啦。平常你若有伫食吼，知影鸭肉好食的朋友吼，加多一组啦，因为第二组吼电话拨通咱个，甲你俗300吼，就等于讲五包的鸭肉拢熟的哦，退冰了后直接食，吼，啊免冻脏、冻鼎、冻糟啦，佮加上两包鸭肉丸，哦，安尼一组。1380，啊！你啊摕两组鸭肉丸，就是四包就对啊啦，哈！啊，你啊几组？喂 ，Hello， 嘿，你啊几组？一组啊，两组？两组的吼啊，巧，两组的较会好哈。好，安尼后日收啦哈。
11: 来，恁
0: 查一支啊！我即马拢先抄电话，我睇下你讲你无伫听，即马拢敢抄电话啊呢？哈，谢谢你哈。好，来哈。拢先抄电话啦，那新朋友会敲电话甲你问啦，老朋友就免问啊，拢有资料安尼吼，了解吼。好来，啊无像其他的肉类啦，遮侪骨的啦，啊咱这都起头起尾，开始到拢甲你拣，甲拢中心的肉啦，啊食吼，哦，遮方便的对嘛吼，拍开都片都放开啊啦，吼、哦，有够好食的，有够好食的吼，这种冷冻式的吼，遮抢市的，今仔个互你熟甲子用的吼，你一定爱紧把握，吼，抢完就无啊吼，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看吼，即摆来听一首《吉奈遐歹趁》。

0: 啊，钱歹赚啦吼，啊，所以吼有犹豫爱甲提啦，哈、啊，拢省起来，省起来拢你的钱啦，对不对吼？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我是新闻护理师，听我讲一下新闻，啊，讲新闻这期间哦，你电话拢会当卡。哦，看是要食迄个会生鸡麦，啊是要食迄个吼，哦烟熏口味迄种，哦好食个吧，对吼？诶，电话个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我讲一下新闻。讲到吼、哦，一个先生阿凯啊啦，19岁时阵吼、哦，因阿伯啦、阿勇啊啦吼，讲吼无结婚啦，无后生啦吼、哦，啊所以吼、哦。啊！就本即个吼，19岁吼、哦，要甲收养安尼啦吼。因养爸啦，吼、哦，就原本因阿爸吼，啊，即马养爸过往了哦，伊希望讲哦，收养的关系会用个终止无？哦，我想要转来我的原生家庭吼、哦，我生爸遮吼啊，通啊甲照顾安尼啦吼。法院安怎判？嗯，法院吼。认为当年收养的目的、哦、包含就是要传宗接代、哦、送宗还有后来要拜对不对、啊、你、哦、财产刚继承去1,000,000、啊、现在钱刚收了还说要终止收养这样敢有合理、哦啊、他怎么说呢他说、哦啊、我阿伯就规世人拢无结婚，无后生查囡啊，所以毋才讲19岁时阵吼，甲我收养。啊，我即个养爸等于着民国109年着过往啊嘛，所以我是申请哦，或者养爸养母过往了后吼，终止收养安尼啦吼。啊，因为我着想要吼，转去阮原来家庭吼，嘿啊，要照顾我的生病安尼啦吼。啊，即、這个。阿凯啊，伫法院调查的期间表示讲吼，伊这养爸安养啊吼，诶，这财产进前是住安养院就对啊啦吼，伊我定期拢去甲看呢啊吼，啊那安养的这个钱吼是甲阮生病共同负担的啦，吼啊，我这养爸啊都已经过往啊啦吼，所以我认为讲诶，终止收养嘛。哦，安尼我甲阮生爸之间的亲情会用个搁较好安尼啦吼。啊，即、這个阿凯啊生爸安怎讲？伊讲哦，哦，阮哥哥阿勇啊啦，当年甲我讲啦，希望一个囡仔互伊做后生啦，除了会用个吼送终啦吼啊拜啦，啊嘛希望讲吼，我即爿吼有后生查某囝通啊延落安尼啦吼。啊，即、這個、法院一个查，遗产税这免税证明家吼，这个阿凯啊吼，继承遗产的价值吼，都1,100,000啊啦，吼、哦、啊阿凯啊讲吼，哦啊有两间厝是我出钱起的呢，啊迄土地有诶嘛是我的呢，吼、哦，啊但是你都无证据咧，吼、哦，你都无法度提证据出来，所以无法度相信你讲的啦，吼、哦，所以法院认为讲。当初你予人收养的时候，19岁，已经要大人了呢。哦，你应该你的知识有够，知影收养的法律的效果嘛？你的养爸当年给你收养，就是要传宗接代啊，要送终啊，后摆过往了后有人通拜啊，对不对？啊，你财产1,000,000共提去啊，即马讲要终止收养。讲实在啦吼，新闻护理师嘛，感觉安尼较无理啦吼、哦。好啦，啊，这个民法第1080条吼之一规定吼，用父母死亡了后吼，用子女是会用个申请法院许可终止收养。但是那是终止收养吼，失公平吼，会用个免许可。吼、哦、啊，你讲要照顾你的生病。诶，讲实在，你这生爸甲你的养爸两个亲兄弟啊嘛共生啊，对不对？啊，你要办这是要创啥啦？同款嘛是甲你的生爸共生，啊，你同款嘛会使去甲顾，敢毋是安尼？欢迎讲哦，哦，你有这个友好的心吼、哦，嘿，肯定啦。吼、哦，但是要照顾生爸，无一定爱终止收养，何况你甲你生爸佫共生。对不对？嘿呀、啊，啊，而且这生爸哦，佫另外有后生查囡呢。哦，同一个同迄个地区，还佫有一个呢。 吼、哦、啊兄弟啊，会当共同来分嘛，对不对吼、哦？所以讲，认为讲吼、哦，你安尼吼失有失公平呐、啊，啊，就甲阿凯啊的这个申请吼，诶，甲好人啊都对啊啦吼，诶，同款啦吼。所以我感觉人哦，到底是咧想啥？没我，我的想法无定较单纯啦。我是感觉讲，啊，你都阿伯。都无后生查囡啊，啊！你都过互伊做后生啊，啊！财产嘛共得啊，啊！你哪会着爱将之受用？反正你甲你生病嘛共生啊，后摆嘛是共一个家族啊，敢毋是？哎呀，这毋知你想啥？好啦，来讲吧，讲讲聊聊，三三七七，等我拢会当卡做利用哦。
1: 进攻格，
2: 这个婚礼五星级的茶额组，大家若有买，会当做放心的。因为咱是采用政府检验合格，全台湾唯一一间哦，一条龙有星级的鹅肉肠落去做，都有 HACCP 甲 ISO 认证的，大家会使做放心的，绝对无煮遐个有诶无诶，喂饲鹅、甲屠宰、甲伊个烟熏的做法，全部一条龙，所以呢，非常的安全，非常的卫生，而且。这来送礼做大办的，因为鹅肉本身就做珍贵的，鹅肉本身就做少的，这拢是做贵的物件，搁予你会当方便做使用。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只要摕来退冰、掏开，马上就会使食，马上就会使使用。想要食烧烧的，你就放个电锅。也是放在微波炉，把温度烧就会使。朋友常常来烧菜，老公要配烧酒，也是阿孙呢突然间转来，唔知影要用啥物，厝的冷冻库，然后咱的云林五星茶鹅煮，摕来退冰，五分钟马上就会使食，非常的方便。今仔日特别优待五包茶鹅煮加。两包的鹅肉丸只要1380元，买两组，搁俗你300元，只要2460元。电话赶紧卡哦。
0: 好朋友，这是用36点钟才高工才做出来的五星茶鹅煮哦。咱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哦，搁是黄金比例。不是纯猪肉嘛，不是纯鸭肉，这个台湾猪跟新鲜的牛肉黄金比例6:4来去做的，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吃。咱的熏茶鹅还这么厉害，是36点钟高工做出来，咱敬的是90天至100天上最好吃的鸭肉，然后咱这爱穿烫去腥去杂毛，另外还用几十种的中药材安尼温火落去煮2点钟以上，所以这个鸭肉你一加落，你就感觉有够香，有够好食。最主要，伊阁未臭臊，阁未伤柴，足好食，很嫩，阁 Q 有弹性，非常的好食。今仔日一组五星茶鹅煮，原价就要2600哦。咱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元，一摆你若叫两组。我给你更加俗，只要2460元。现在电话一定要紧卡，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赶紧赶紧，最后20分钟哈，咱赶紧做把握啦哈。哎，真的，平常有滴吃啊，知影鹅肉好吃的朋友，咱就加加大一组哈，因为你啊。摕两组诶，咱阁俗300互你，只要开2460元尔。哦，这有够好食诶，色诶啦！啊，退冰就用诶食。嘿，王女士，嘿，啊，你要几组？
3: 哦，啊，我28号收可以吗？
0: 你要两组的嘛，哈，两组的28号是那个礼拜一哦，哈，帮你写好了哈，两组28号收，谢谢你，好 ，OK， 好，拜拜。后来张大哥，你要几组啊？两组。
4: 我要跟你讲，顶面卖迄、那個
0: 欸。来，刷卡给你接一下哈，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啊，咱这哈，烟熏的才搞工的啦哈，啊，就爱36点钟才做会出来安尼哈，回避啊，小姐。 嘿，啊，你啊几一组啊两组？
1: 一组。
0: 啊，一组诶，1380哈。好，阿丽，阿丽，那你收哈 ，OK， 好好好。
1: 啊
0: 啊，太多啊！咱要问啊，迄大哥，你电话唔知安怎刷刷断去呢？啊，你再搁卡来好无吼？较歹势。哈喽，来嘿，啊，咱那几组？一组啊两组？
5: 一组。
0: 啊，一组诶哈，1380
5: 哈。王秀。
0: 好，啊，我先抄电话安尼啊吼，先安尼哈 ，OK， 阿丽。
5: 我定甲你买。
0: 嘿啦。感恩你，感恩你，拢爱恁看心，我叫我都客气啦，哈，谢谢你，谢谢你哈，OK 哈，好好，来，嘿，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等我个卡这里用哈，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啦哈，啊，唔捌食过吼，你食看卖呀，吼，啊，若爱食牛排吼，我甲你讲，你叫一桌一定会伤少啦，太好食呢，那咪你要食完啦、啊。啊，恁家有鱼有肉有菜，对不对？牛排搁较全一撮。咱是大人食牛排是真正真好，你知影无？无，唔是讲像其他的肉类讲哦，骨头足多，这卖吼，咱这起头起尾吼，实啦吼，啊，这拢甲你提起来，啊，就是中这个肉身食吼，啊，提两组搁俗300互你吼。哦，我话你讲这组你也看到你。笑眯眯，你敢看肉色，你就知影啦。全部吼，拢吼，足入味的啦。迄食着吼，有够香，有够好食。拍开就片着，放开啊啦。哦，啊你这牛肉一部好啦，无像其他的肉讲较有肥肉啦。所以咱伫食吼，这个对身体较无负担吼。啊，咱佫送你这牛肉丸是送两包呢。你看嘛，这摕来煮汤啊，要煮火锅啦。哦，囡仔啦，大人吼，是大人来食拢真好啊，对唔对吼？啊，这阿母啊，我咧讲，你千万唔好错过吼，无我都甲你追加吼，趁即马有优惠吼，你唔通考虑几波，等你想较好来，人无啊啦吼。这种冷冻食的啦吼，来吼，啊，牛肉丸吼。
1: 点
0: 个吧，好好好，电话在嘞。吼、哦，我你讲，这物件哦，真正手起的啦。吼、哦，今仔给你的吼、哦，真的，不是外口你去店面吼，切来啊，这个酱料给你混的迄种肉白白迄种，不是。唔是，咱好的是烟熏的吼，所有料理烟熏的上高工、上介贵，手落西啦。啊，烟熏的爱好食，真无简单吼。即组来甲提，来啊，你啊，一组啊，两组，两组较会好。
6: 我买一包。
0: 好，你买一组1380吼。啊，后日就你收啦。啊，哎，阿里兄哈，谢谢你 ，OK， 呵呵呵。哦，啊，这早餐回去吃，绝对好吃的啦，好不好？哦，啊，囡仔回来，有哪人客来吼？啊，你要配酒配茶，要开讲哦，这早给传出来，哦，哇，好吃嘞，真的够吃入味哦，足好看。来嘿，阿五小姐，嘿，啊，你要一早两早？一早的哈，呵呵，啊，阿里头你收嘿，哈 ，OK， 呵呵，谢谢你。好，来邱小姐。
7: 嗨，你好。
0: 嘿，两组较会合。有啊，啊，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吼，你搁卡来。咱淑琴小姐新店家哈，尾数3682，你搁卡来，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嘿，你搁卡来啊，忙哦。好，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等我甲卡做利用哦，吼，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这种哦，真的啦，非常哦，大家你来甲。交代，美丽小姐来，你爱一组啊，两组？
7: 一组啊，你讲那五百元是
0: 送两包？
7: 你讲了是甜的还是的？
0: 哈？这就
7: 是
0: 做完啦，你赶快爱过煮啦，你煮汤甲炖落啦，你唔好安尼直接食啦，吼、哦，互你煮汤用的啦。嘿啦，
7: 杀过了就对了。
0: 对啦，当然嘛是杀过哈。OK 哈，啊，你爱一组，一组，你爱一组，嘿，你爱一组哈。OK 好，后日收啦。好啦，后日收啦，知啦知。
7: OK，
0: 嘿嘿，乌鸟上唔知，乌鸟上唔知呀，哈。OK， 嘿啦。好啦，谢谢你。OK OK 哈，谢谢。好，来淑琴小姐。
8: 嗨，你好。
0: 嘿嘿，啊，你爱一组啊，两组。
8: 一
0: 组，一组的哈，阿弟在你收嘿，哈 ，OK， 好，谢谢你，
8: 谢谢，
0: 好，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啦，你若平常要加菜啦，要加一下好料啦，还是要做宵夜，哦，咱这个拍开你就会当吃，你会当撒一下大米，对不对？啊，鸭肉吼，鸭肉甲放喺顶头，还是放喺盘吼，搭搭吃嘛会使。啊，你若撒大米，吼，你嘛会使鸭肉丸，这鸭肉丸甲放几粒嘛，吼，拢真好吃，你要对家己较好诶嘛，啊，吃这个。 好吃，对不对？你外口讲要吃到这么好吃的鹅肉吼，有啦。但是你讲要吃到烟熏的吼，少啦。吼，啊，这哦，这高工的呀，对不对？吼，烟熏的真足好吃，这拢爱手炉啦，吼。啊，所以讲吼，这色水拢有够水，这高工的啊，三十六点钟烟熏，啊，这入味的吼，有一点点的汤汁，啊，未差，啊，嘛未嫩，嘛未死咸，吼。妈妈，我咧讲哦，咱互你这种哦，拢这油这嫩的哦，啊，佮有弹性吼。啊，你若讲啊，我喙齿无好，啊，这嫩的吼，你有在条食，口感较好，啊，佮足香的啦。吼，拍开就香啊，你知无？喙齿无好，拢有在条食。啊，拢甲你处理好个，拢熟个就对个啦吼。有个人无食鸡，无食鸭吼，啊，但是就敢食牛肉吼，因为牛肉营养有一个蛋白质，阁好食吼。赶紧哦吼，赶紧冷冻放个一年啦，啊，拢熟个啦，啊，肉拢袂安尼硬壳壳嘛，袂软对不对？啊，咱这软软有弹性，啊，肉真正好食，功夫菜吼。等我卡卡哦吼，来空白讲讲聊聊三三七七，黄小姐一组啊两组。
6: 我两组，我三十号才来，会使无？
0: 好，三十号哈，两组的哈，好，谢谢你，三十号收哈，谢谢哈。好，来嘿，潘小姐。
6: 顶过我买嘿。
0: 嘿呐，嘿。好。好，一组啊，两组。
6: 顶过我有买过啊。
0: 我这电脑挂无啦，嘿。啊，我顶过捌买过啦，嘿。
6: 有啦，嘿啊。
0: 好啦，你就甲我讲你几组就好啦。
6: 啊，嘿。
0: 来，你来，等我睇咧，等我睇咧，来刷卡给你接者吼，二线给接者。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咧，咱哪听挂电话继续甲卡吼，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啊，就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是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个礼拜日早起十点到中昼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板价，视频上给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哈。而且，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大家拢准时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滴滴滴。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你报挂期间电话拢继续卡卡做利用啦。一个查某的厝主阿丽阿丽啊啦吼，伊就告伊楼顶迄个查某的吼房客小璇吼，啊加查甫的啊厝头家阿东啊吼，啊叫伊爱赔钱啦，为虾米？哦，这个小璇呐、啊，就是这厝卡啦吼，哦，甲阿东啊这厝。厝头家吼，甲细十四楼的厝啦，吼、哦、啊！113年有一天，这个阿丽啊吼，他欠天欠天，出门的时阵吼，明知知影讲大楼东港会停水吼，哦，佮甲迄个管理委员会吼问讲是安怎停水的原因啦、啊，啊，若无吼，确定讲因兜的水道头吼是毋是关也好吼。哦，伊就想讲开水，哎、欸，安内无水，啊，落去管理处门吼、哦，啊，洗手槽啊，这吼、個、排水孔吼、哦，啊，佫塌掉的，结果人落尾水来，哦，你看麦啊，排水孔的水槽啊，水吼，无、哦、倒排水，啊，顶头水道头你佫无关，啊，你人佫无滴的，吼、哦，大量的水就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流到13楼的饭厅、客厅、天棚哦，哦，拢一直滴水啦。哦，啊，这厝主吼，13楼这厝主阿弟啊，吼，伊就都提出这漏水的影片、相片，啊，佮相关的资料吼，啊，去甲告啊啦，你来赔我，你来赔我，欢迎一个淹哦，14楼，你涂骹有影积水，13楼的天花板啊嘛有涉水滴水，吼、哦，依照一般生活经验，楼顶你水槽啊呐甜啊向下骹涉。哦，本来就是会发生这种结果嘛，哦，所以吼、哦，你这厝卡小璇，你的行为，你水道头无关，啊，这个排水槽阁塌掉的，对不对？啊，你害人楼卡漏水，这因果关系嘛，对不对？哦，这小璇阁在编哦，讲哦，迄水道头唔是我开的啦，我唔知影讲，这个管委会当时诶水来啊，对不对？吼、哦，啊，13楼天棚咧本来就有诶有壁空啊，对不对？漏水可能是施工无好啊，到我啥地带安尼啦，吼、哦，唉。爱变，真的爱变。啊，你就明明水道头无关，啊，这个水槽搁塌掉的，较紧人嘛流落去，啊，你还搁有话通讲，吼、哦，啊，同款啦，吼，啊，即摆法院安怎判啊？法院讲吼，人这吼天崩啦，吼、哦，爱修理啦，吼、哦，废弃物清运啦，啊，搁3台的中央空调，吼、哦，室内机，吼、哦，拢爱搁洗啦，吼、哦，啊，这费用，吼、哦。哦啊，你讲阿姨这物件拢有用过啊，算折旧嘛，吼、哦，安尼21万，1200块，啊，漏水你搁影响人的生活，对不对？安尼你爱赔人5万块的精神抚慰金，判讲楼顶你总共爱赔26万，1280块啦，哈、哦。啊，厝头家安怎讲？厝头家讲吼，啊，我是厝主无唔对，但我衰人啊，对，啊，我这厝卡要安怎？我无甲伊共同侵权呐，吼、哦，啊嘛无法度证明讲，啊，我伫厝这管理有啥物违反义务，主要是因为这个厝卡伊无关水道头啦，吼、哦，啊，所以厝头加免罚啦，吼、哦，安尼就是安尼。
1: 进广告。
2: 这个森林五星级的茶鹅组，这道特别足适合咱的这是大人，是大人味觉较退化。咸咸食较袂出来，所以你爱食较重味的，但是佫袂死咸，嘛佫袂使伤差，爱互你补的赢。这个森林五星的茶鹅族都上适合恁的，鹅肉内底伊就含有着真丰富的高密度的蛋白质，这都即卖是大人上欠缺的呀。食鹅肉甲你补充的这个蛋白质，较袂有肌少症。过来鹅肉内底。伊铁质含量嘛真高，医生常咧讲叫你爱补铁，补铁有无？哦，较袂安尼苦的起来，满天钻金条，要杀无半条。过来有诶会特别要来去食一寡米群有无？这米群牛肉内底都拢有啊，佮有一寡微量元素，佮不饱和脂肪酸，这都是爱吃好油、排坏油。所以食鹅肉，你会当食到的是好油哦，是健康的油哦。过来，像讲啊，咱这是大人，即卖嘛拢以方便为主， 你唔免过去买几只鱼，底下剁，底下切，底下洗，底下煮，底下拌馍，到尾啊，搁爱搁等一堆盆，一堆盆数，咱这拢唔免，非常的方便。你家己伫厝，囡仔无伫厝，一个人啊，歹煮，你就甲摕出来，退冰，马上就会使食。咱拢完全真空包装的哦，真空包装的冷冻车送到你的府上。你枵枵的时阵，你无你就煮一个糜，煮一碗饭，撒一个米咧，就会使来甲配鱼肉。这个云林的五星的，是烟熏的鱼肉，所以非常入味，佫袂柴，袂死咸，佫做好补，足好食的，佫做营养的哦。所以咱啊，只要退冰，你就袂枵巴肚啊，马上食就会使。囡仔。五包1380元，有买阁送你两包五百元，数量有限，电话赶紧卡哦。
0: 好朋友，这是全台湾唯一的哦，一条龙五星级的鸭肉厂所做的，这拢政府检验合格，而且你会当摕出来退冰就用个食，要甲用阿小只食嘛会使，你会使食茶鹅切片呐、啊。你买使用茶鹅炒饭啊，炒饭买使啊，还是用这个茶鹅来拌面吃，嘛非常的好吃。送你的这个鹅肉丸，这个鹅肉丸，伊这是猪肉甲鹅肉6:4，这个、黄金比例做出来。咱买煮一个火锅的时阵来吃嘛，足好吃的啦。今仔日这么好康哦，一组内底就有五包的五星鹅肉，搁送你。两包的鸭肉丸，安尼2600元，咱只要开1380元，一摆若叫两组的搁较俗，只要2460。0800663377。后来以上广告吼，啊时间来个遮吼，看咱明仔来录节目了哦吼，这个电话同款卡吼，啊同款这个优惠给你吼。啊，这都是爱赶紧做把握啦！这组真的你提回去吃吼，绝对好吃啊！吼啊，囡仔回来，人客来啦，要配酒配茶啦，要开讲，这组甲传出来哦，这间足好吃的吼啊，会当做下酒菜啦！啊，你嘛会使讲撒只面吼，鹅肉直接甲放喺顶头，安尼就变做鹅肉面啊，对不对？欸，这鹅肉丸阁用个做火锅呢，啊嘛会使加喺汤内底摆搭就对啊，足好料理啊！这组。主要本身就好吃吼，看色水就知影讲真好吃啦吼。啊，这拢熟的啦，退冰你就会当吃啊，拢处理好，拢熟的啦吼。好啦，啊，咱咪就这部咱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咯吼。落这部电话继续卡，同款这个优惠哦吼。
3: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4: 哦。
1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7: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8: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9: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来也不是你来。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林秀琪所带来的《中风》。乡亲时段，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现场。同款，咱会肯要甲着听众朋友来开讲，播到两点钟，听好听的歌曲，而且呢，要来照顾着听众朋友身体健康。乡亲，比如节目当中的电话呢，请你记录掉卡号通。现场的电话是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今个手机啊，内吼，落座不了后，要来买产品拢会当卡。那是落座不了，买产品直接卡，你今个手机啊来订购。你今个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的朋友，所以去咱来听歌。啊，稍等一下呢，吼，先邀请着姊妹伴来点歌，吼，男士朋友要点歌，咱呢三点就会当来开放。啊，姊妹伴先做准备，哈，女性朋友先做准备。来，所以求你安排这首歌是《泪的小雨》，作为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李玉光《泪的小雨》，这是小林幸子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再加上哦，乡亲好朋友，所以特别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哦。来，咱今天去想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想要点歌的姊妹伴，赶紧打电话2265-2233。你好，
1: 雷谦，你好。
0: 哎、欸，咱的郭主任，你好。
1: 你好，我要来点江蕙的高秋林。
0: 江蕙高秋林哈，
1: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拜拜，再见。你好，
2: 喂，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点歌，
0: 嘿，
2: 千年一滴泪，
0: 什么歌？
2: 千年一滴泪，
0: 千年一滴泪哦，在上唱诶。
2: 杨静，杨静，
0: 好，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好，
2: 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来，你好，
3: 李青，你好，
0: 嘿，你好，
3: 我点沈建豪唱诶。金色，唔知你欠我，还是我欠你？
0: 金色，唔知你欠我，还是我欠你？好，金色，
3: 你欠我。
0: 金色，你欠我。
3: 我欠你，因为我记无啥清楚。
0: 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哦，拜拜。来，你好，
4: 你好。
0: 嘿，
4: 我要点陈盈杰《破浪人生》。
0: 陈盈杰，
4: 对，
0: 什么人生？
4: 破浪人
0: 生，破浪人生哦，好，这样我再来安排哦，
4: 好，谢谢，
0: 好，再见。来，你好，
5: 你好，我要听秋风入人心，
0: 秋风入人心，
5: 那个江美丽唱的哦，
0: 江美丽哦，我找看看，如果没就别人哦，
5: 有哦，谢谢你哦，
0: 谢谢，好，来，你好，
6: 你好，丽青，我要点那个500的挪威森林，
0: 挪威森林啊，哈。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6: 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喂，嘿，你好，
7: 我想，你就啉奶，
0: 你就啉奶，好，安尼再来安排哈，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8: 喂，你好，我想要点阿令的《失恋无罪》。
0: 失恋无罪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8: 好，
0: 好，谢谢。
8: 拜拜，
0: 来，听众朋友点歌点满哦哈。啊，咱呢那是八点过来，好，朋友稍等你三点过来开放。三点的时阵就不分男女老幼哦哈，咱都会当来点，谢谢。啊，那是咱的乡亲和朋友来电话继续沟通，因为啊，咱的电话沟通，身体最主要要来顾健康，我哋肯来照顾大家做伙呢，健康吃百里哈，大家做伙来健康吃。巴黎，非常感谢咱收听的用车票看到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利用着其他时间直接来卡着来听个手机啊哦，来的听个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是《高秋人》，作为欣赏。

来，这是江惠所带来的高秋人，直接为听众朋友报送。乡亲好朋友，咱厝内底吼，足侪物件拢爱用电池，有无？亲像这个呢，这个时钟啊，吼、嘛是爱用电池呀、啊，遥控器更加爱用电池呀、啊，吼、哦。啊，这呢，真的电池吼、哦，伫咧使用。你有感觉无？足凶啊，佮足贵。来，厝内底电视佮着冷气的遥控器呢吼，有当时伫遐二半工拢无反应啦吼，有当时咱家拍开佮转转的，佮会应起，但是这个时阵代表讲电池又佮无电啦。啊，这种呢反应变迟钝呢，有袂少的民众为着讲要省钱啦，啊是讲来方便啦，或者是讲呢厝内底佮剩一粒电池尔啦，懂啊安怎？懂啊呢吼，将这个呢啊遥控器啦，改换一粒电池，心内伫咧想啊，换一粒会当叮当就好啊。不过呢吼，专家伫咧甲咱讲哦，换电池袂当干呐换一粒。如果讲咧，你的遥控器内底是必须爱有两粒电池，那么你袂使换一粒无讲安尼个性哦。如果呐将着新的旧的电池混合落去使用呐，唔达无法度发挥着正常的功能，也个有可能滴输着电池过度放电，当啊导热，甚至直接吼损害着遥控器的电路，到时阵就得不偿失，因为遥控器内底嘛比电池较贵哈。啊，这个专家呢，伫咧指出讲，电池安全相关机构伫咧说明讲呢，换电池吼，一概爱换好足，你袂使干呐吼，安尼呢换一粒。如果内底有两粒电池，你得爱两粒电池拢换；如果内底有四粒电池，你得必须爱四粒电池同时拢换，这是基本的原则哈。并且爱注意到有两大地雷，你唔通打掉。第一个地雷就是讲新旧电池混用，恐惊过度放电，啊，这都会腐蚀电路。所以讲，当下你来看哦，伫咧放电池的所在吼，拢有青青物件流出来，嘿呢吼，就是呢吼，这个电磁液流出来啊，这都会腐蚀你的电路。那么你这个遥控器。渣板都爱派呀，吼，可能会提渣派。这需要使用到两粒以上电池的电器，吼，那是你跟他换一粒尔，这都会造成着电池之间伊的电量出现着明显的落差。在这个继续使用之下，残存的电量比较少的迄粒吼旧的电池，都会提渣来耗尽，甚至陷入着过度放电的状态。这个呢，大大增加着电池吼，而这个呢，电解液吼流出来，而这种风险，因为讲你跟他用目睭。看无法度精准判断电池还阁剩偌济电量，一旦发现讲呢，这个设备电力不足，上个安全的做法就是将内底的电池全部拢摕出来，一概换新的拢好起哩，哈。啊，这呢是第一个地雷，第二个地雷就是啥？无同款的这个种类品牌混合来使用，效果会打折，又阁伤机械。除了讲新旧电池混合使用，吼，真侪人也阁忽略着电池的种类甲着伊的规格。就算讲咧尺寸外观完全拢同款，也袂当咧将这个碱性电池甲着碳性电池，吼，啊，这个咧混合使用，无同款种类、无同款的厂牌，或者是无同款使用状态电池，伊伫咧咧吼放电特征甲着咧性能拢有差别哦。所以讲混装咧吼，可能造成着供电无平均。所以讲建议，咱若要换电池的时阵，爱统一使用着同品牌、同种类、全新的电池。啊，这正负极需要确认，吼，废电池回收防止着短路。那换电池的时阵，一定爱再一组核对着电池，伊这个正负极你是不是放对？避免着呢，吼，安尼放倒并滴输着异常伫咧发热。此外，摕出来的这个废弃的旧电池，绝对唔通凊彩乌白弹哦。你爱放伫呢，吼，这个算讲单比较较无法度接触着的所在，吼，因为这呢，吼，嘛是一种金属的物质啦，并且依照。地方政府环保归类分类来回收，才会当确保着居家使用安全，并且延长着电器的寿命。所以讲呢，互乡亲表里会当将着咱厝内底用完的这个电池来改吼，安尼呢做一个收集，然后回收。那亲像去这个便利商店吼，那个会当安怎？个有会当回收换物件呢？吼，好像是这样吼。你会当去了解一下，因为我蛮捌提去便利商店吼回收啦吼。大多数拢是吼这个垃圾车诶，这个回收车回收去吼。啊，这电池用完了后，你唔通讲吼，该安尼呢乌白坑吼，好咱到囡仔碰会掉，还是你家己本身碰会掉？因为呢，这还是呢吼这个金属物质啦吼。
嘛是这种重金属啦，所以讲呢吼，爱特别的小心哦。伫只呢，甲乡亲好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你。继续呢，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杨静甲杨泽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好，作为欣赏，请你一滴泪。

0: 来，这是公哥来。阿慈太太，你膀胱丸吃多久啊？
1: 吃不哩久啊啦。
0: 安尼阿吃了安怎？
1: 袂歹啦。
0: 吃了袂歹吼。
1: 嘿啦。
0: 对着咱的身体拢有调理吼。
1: 有啦。
0: 这个腰子甲膀胱方面有照顾着无？
1: 袂有啦，嘿袂讲话做起来就随意放着。
0: 好，本地你。
1: 本地起来就腰筋紧就随放，安尼即卖袂啦。
0: 本地就是那腰筋就随放落去啦
1: 吼。
0: 啊，膀胱丸吃几罐了就袂啊。
1: 嘿啦。
0: 吼、
1: 哦，我食不哩久啊啦，
0: 食不哩久啊，即卖都拢卖啊啦吼，
1: 即卖卖啦。
0: 好，安尼我来讲吼，即、這个后日搞哈。
1: 好，
0: 谢谢你哈，池太太。
1: 嘿，两罐啦，
0: 嘿，两罐啊，快哥一支
1: 哈，阿哥一条，
0: 嘿，胶条一条哈，好，谢谢。哎、欸，公哥，你讲食咱什么物件啊？
2: 食咱的迄个豆腐水啊。
0: 吼、哦，豆腐水膀胱丸吼，啊，你食偌久啊？
2: 因为我过年遐都是人无爽快，转去病院检的检诶去。唔会，甲念要，结果刚才讲我过利率剩四十一啦。
0: 过利公地吼，本地即个药剂功能较不好，过利率呢吼，剩偌济啊？
2: 剩四十一啦。
0: 剩四十一咯。
2: 以前讲你安尼真低未杀哩，结果我从啊开始，从啊接毒诶，阿水甲用两个，
0: 做伙
2: 食连续，因为食三个月，啊食每只有三顿食，啊三个月检查剩好多剩加六十一啦。
0: 哇，安尼都标准啊，都正常啊，嘿，没烦恼啊，
2: 每下我都三个月都去，我都去检查，介都是我嘛，介食两顿就变可能较慢啦，款就变六十七啦。
0: 哦，大哥，安尼话吼，这真正有够好个呢，吼、哦，你是食几罐了后升起来六十一个啊？
2: 应该是三个月吧，我嘛唔知食几罐啦，
0: 三个月就是差不多六罐，
2: 就是。我知影，我定来听你咧讲话，对这两行诶功能有帮助无？
0: 对。
2: 我知影，照三顿食，安尼三个月，我当爱回诊一届嘛。
0: 嗯。
2: 所以就变六十一，啊，到三个月都等于回诊，我拢话改食两顿啦，啊，变可能就较晚，就变六十七啦，嘿。
0: 安尼就标准啦，你就免烦恼
2: 啊。
0: 咱若卖六十一哈，嘿。
2: 我想说这好物件哦，爱讲啊，大家知影
0: 哦，因为
2: 啊，无你到时咱讲诶，咱若用这膀胱药剂了，无你到时你来去病医吼，这三分乱你就加费去诶。
0: 都对咩？吼、哦，大哥你做行啊来。
2: 后听到观众哦，应该爱买来食。
0: 真诶真诶，
2: 我亲身体验到诶。
0: 你亲身体验到，所以讲真歹势。你敢有打电话给我？我有讲要吼，请你来甲咱做分享嘛。啊，你今日去真正卡起来做好诶嘿。
2: 我就是刚卡你的手机啊，可能手机你可能电，你的服务中未使你卡。
0: 吼、
2: 哦，我是未通，啊，有通无人接啦。啊，尾啊，我是讲怎都唔加接到，我想系、啊，无换卡恁的服务电话，啊，我都讲错唔对啦。
0: 安尼哈，啊，别
2: 啦。
0: 哦，啊，你今日个特别卡来甲大家分享，你这就是咧做功德，去甲咱的听到
2: 三
0: 讲嘿。我都听讲讲我，含办广告，但是恁来只讲一句，甲赢我讲一百句，嘿。
2: 对啦。就是讲你都，我嘛就甲你讲过，有当时啊讲一寡这個，我想要讲，都惊讲你讲了一寡遐功能啥，未使你讲，我都足惊去讲着。
0: 不要紧，咱的这个，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吼，伊这是药啊吼，中药会当做治疗，啊，迄拢会当讲，迄不要紧，因为这本身就当做治疗，这是药品吼，嘿，哇，啊你安尼食咖呢，真正，你讲本来是四十二哦。
2: 啊，三个月了都回诊，我食连食三顿，叫阿姐六十一，
0: 哦，
2: 啊，三个月都去都会回诊到六十七，我以前我同改食两顿安尼啦，啊，就较慢啦。
0: 迄个心情懵无同款啦吼，即卖叫做安全感嘛吼。
2: 即卖十月都爱不得等回诊一届，可能都都严重都，哎呀，啊无
0: 得个进步啊，
2: 哎呀，啊！我讲啊，咱啊，到时去病哦，一三五二四六去洗三门啊，你就加费去的。
0: 对，哦，谢谢大哥
2: 呢。所以哦，观众，咱来后听到一定爱别来用这名，开始都这是我真真体验的，不是讲我别讲的。
0: 是，谢谢你呢，阿大哥，你贵姓啊？阿伯，甲你
2: 我姓林啦。
0: 哦，林大哥哦，谢谢你啦，非常感谢你。
2: 嘿，我真正甲叫名，啊，都收到，我想啊，今日跟。
0: 这边好，
2: 谢谢你大哥，阿哥祝福你哈，身体越来越好，阿哥甲咱
0: 到小宝哈，谢谢，来。 哦，这算广告，我还记着啦。这位大哥就是曾经捌卡我的手机啊，甲我讲，啊，我该邀请讲来做着见证。哎，真正大哥呢吼，真有这个心意，伊主我吼，佮做有信用，今仔日真正打电话开讲做分享。乡亲们本地呢吼，这个算讲数字啊、指数啊吼，已经落加剩41啦哈。结果呢，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食三个月，升起来61吼，啊，佮再继续食，升起来67，啊，今麦免烦恼啊。吼，即卖免烦恼啊！即卖已经到个标准啊，所以讲呢，吼，大哥，伫咧讲讲，遮尼好的产品已经分享给大家知，啊，若无讲人唔知做无知，所以讲伊伫咧鼓励讲，这就是伊亲身的即个体验吼，真正吼，即个呢数据指数拢恢复倒转来啊呢，唔免哦，大哥讲，做我讲讲，唔免个人去病医洗三温暖呢，吼，迄种心情无同款，拢健康起来，真的。所以讲哦，大哥就是家己食了好，有感动着，知影咱来肯介绍这支产品遮尼好，安尼呢，起来甲咱分享。乡亲和朋友呢，你嘛是同款咯吼。咱的这个药剂，就是咱的先天之本。如果讲呢吼，有了过样吼，有了退化，啊，这有了病情，一定爱来个照顾。大北水膀胱丸吼，双管齐下，针对着咱的药剂功能，针对着咱的膀胱系统，拢有相当治疗的效果吼，有着源头哦吼，甲咱做着预防吼，保养治疗，腰腿酸软，小便不利，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哥，以上。公格。

来，谢谢金色我欠你，这是神剑好收到来，用这个朋友呢回到节目当中，你所收听的节目是我们的欢喜日日春，身体够用，每天你都有欢喜的心情，有欢喜的心情，身体就够够用，所以说在相互相信，让你请来照顾大家做回来健康吃百里。节目当中的电话，请我们的用这个朋友来记录条口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那是今麦这个时间较不方便卡电话，麦当地到这波了后，卡咱的听的手机啊，你听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所以可以为你来安排这首歌，就是破浪人生陈英杰所带来。

来，陈英姐收到来哈，破浪人生哈，破浪人生，大家来为听众朋友报上，乡亲朋友，你即卖来看卖你的身躯。卡啦手啦吼，即、這个呢吼，胸卡砍啦吼，卡只片可能看袂到，先看麦呀，顺顺的吼，看有一点一点红红的吼，即、這个凸起物无，一点一点红红的吼，即、這个凸起物来，应该即卖看拢看有啦吼。阿毛家在好朋友讲，阿这边唔免看啦，我有啦，吼吼，家在好朋友嘛是家重视。啊，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身躯顶出现着一粒一粒鲜红色的小凸点，可能是肝脏出问题，或者是癌症的征兆吗？真侪人拢自我怀疑，但是去检查拢无问题哈、哦。皮肤科医生伫咧指出，这种时常见到皮肤变化，其实呢哈、哦，有一种高水的名称。这种呢哈，伫、哦、咱身体当中，脚啦、手啦、哈、哦、啊，这个前胸后背啦，容易出现呢哈、哦，一点一点红红的小凸起，这种叫做樱桃血管瘤、樱桃血管瘤，有足侪人拢有哦，哈、哦。啊、那是这属于什么？属于良性的血管肿瘤。但是近年来研究开始呢，注意到伊甲着黑色素瘤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性。那是这边的皮肤科医生伫咧说明讲，樱桃血管瘤又个合作啥？老年性血管瘤，并唔是只有老人家才会出现，有真侪。伫这个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生出着这一粒红红的小红点，而且年岁啦愈侪，通常数量就愈侪。根据统计，20多岁以上的少年人超过一半，也是讲咧至少有一粒吼。70岁以上的呢吼，更加有40%至80%拢会当观察到身躯当中有种小小的小红点吼。啊，这呢凸起物看起来那亲像吼，这个这个血安尼啦，啊，一点点小小的啦，哈、哦。这边呢，专家伫咧讲讲的樱桃血管瘤，伊上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讲，一粒一粒哈、哦，这个鲜红色还是暗红色的小凸点，色个粒半尔，大小呢哈、哦，差不多，这边呢，上大差不多亲像一粒米啦，哈、哦，大多数拢是。比一粒比较细粒啦，吼！啊，这白疼啊，白痒，时常出现着咱的胸卡坎、巴肚，啊是卡只片，或者是竖肌的部位。那是专家伫咧提醒讲，近年来呢研究吼，开始注意到有一挂人特殊情形，可能会突然生出真侪粒的樱桃血管瘤，包括着你使用着某一挂药物，譬如讲吼，这个环孢林、加着坦索罗辛等等，接触特别的这个化学的物质吼，譬如讲呢吼，这个硫芥啦。吼，啊是讲呢吼，即个碳芥等等的这种烷化剂，啊，佮有就是溴化物等等化合品，以及呢少数疾病，啊是讲特殊生理状况，出国毛研究指出讲，有可能佮着糖尿病、佮着血脂异常、有心状况拢有关系，但是无同款的研究结果拢无完全同款呐，目前也佮无法度定论呐，吼，啊，即、这个皮肤科专家伫咧指出，最近有研究发现讲，身躯顶的这种樱桃血管瘤。比较侪人得到呢黑色素瘤比例也比较较高，甚至发现有这个乌色的色素瘤的病史的人，樱桃血管瘤的数量大概是一般的人的三倍。另外，毛研究指出，部分的这个呢樱桃血管瘤带有着葡萄膜黑色素瘤同款的这个基因突变，因此推测两者可能有共享部分生物学的机制。哈，啊，那是这个呢皮肤科的专家强调讲，目前看到的这个有关联的，不是有因果是有关联呐。哈，也就是讲，不是呢吼。生足侪这种樱桃血管瘤，就一定会得到呢乌色素瘤啦。目前研究只个来当证明两者呢比较时常做会出现。啊，那是到底有什么原因造成着这种呢？吼，樱桃血管瘤并不介清楚，无法度判断这关联甲着因果性伴随发生。哈、哦，这有可能就是纯粹的巧合。而且呢，无同款的研究认定讲呢，有足侪粒也无同款吼。为人身躯超过10粒，为人超过50粒，即卖也阁无这个一定的这个判定。方式啦，啊，这专家建议樱桃血管瘤大多数拢是呢吼，这个老化造成良性的皮肤病变啦，所以讲呢皮肤变化啦，不是病变吼，讲唔对起，这个樱桃血管瘤呢大多数都是咱老化造成的良性皮肤的变化，吼、哦、皮肤的变化，啊你呢慢慢受过烦恼啦，有真侪人哦看。
哦，一寡呢，这个啊，网络讲的讲啊，身躯顶有加在这种樱桃血管瘤，就是一点一点红红的，在那像血迹安尼。哦，就是肝歹啦，肝呢吼，已经安怎都安怎的，有够烦恼的啦。其实呢吼，这个专家伫咧讲讲讲呢吼，你唔免过度烦恼，大多数拢是呢吼，这个良性皮肤的变化而已啦。不离个哦。如果那短时间之内突然冒出着足侪粒哦，吼，或者是合并着其他异常皮肤的病变哦，吼，会变化哦。那么建议有关爱去做皮肤科的医生来甲你评估，安尼比较较安心。所以讲其实吼，有真侪人的身躯顶的是有在一点一点红红，那血迹很像血渍啊，伊在你也做烦恼吼，烦恼讲啊哟，这是不是肝歹啊？安怎都安怎啊？其实呢吼，这个医生专家伫咧讲讲，唔免想过头烦恼啦，大多数拢是老化吼所形成的一种皮肤变化哈，所以讲不要庸人自扰。唯一的是讲，如果你那是讲的。一两天之间哦，啊，你突然生出足侪粒，那么你就要去皮肤科遐，可以检查一下，安尼比较安心哈。来，稍微起来听歌，秋风如人心。

0: 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谢谢你啊！乡亲时段，会记住咱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哈，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嘛记起来，录制不了别加咱你听的个别产品，弄个单卡的你听的手机号码0987617335，搁再报个一摆，抄起来哦，哈，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2: 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来回到这个节目当中，亲爱乡亲好朋友，第二阶段咱的欢喜李立春继续来进行节目当中的电话哦。今麦在当卡通第二阶段要来接受的听众朋友点歌，有这个三加一首歌，好听众朋友来点播。无分男女老幼，拢会当卡电话。来现场的电话是2522233。

0: 会上唱的啊？安尼我找看卖哈，好，谢谢你哦，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 哎，你好。
0: 嘿。来，要听。嘿。
1: 再会两首。
0: 什么歌名？
1: 爱情真伟大。
0: 爱情安怎？
1: 真伟大。
0: 真伟大哦。
1: 嘿。
0: 爱情真伟哦。
1: 爱情真伟大了。
0: 哦，爱情真伟大哦，好好好好好，台语的吗？
1: 台
0: 语。我以为讲爱情一雷仔，爱情一雷仔是啥？哦，爱情真伟大啦，吼。哦，台语的，好，稍等来安排哈，吼，好，再见。哦，这里吼，我真正我耳康有当时较无遐好吼，啊，听众朋友，你听。大哥讲第一摆讲爱情真伟大，你听有无啊？吼、哦，那总讲是听有，安尼就是咱的庆寒班。吼、哦，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啊！点歌点到这哦，吼，谢谢咱收听的乡亲好朋友。所以今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啊，这个五百挪威的森林。

五百所在挪威的森林啊，乡亲和朋友呢，这个呢当前的遗书在咧分享的一个临床当中所当到一名45岁少年呢，查甫囡仔，这袂使讲查甫囡仔，讲查甫人。伊呢吼，真少年，而且佫是一个健身教练。啊，咱会感觉讲哇，遮尔少年佫是健身教练吼，已经是身体足好诶啦吼，佮袂破病啦。但是有一天呢吼，伊胸口佮毛闷闷啦，规身躯变青瓜啦，到间呢急诊室吼，找医生，甲医生讲，医生啊，我呢吼，那亲像胃食道逆流呢，哦，足艰苦诶，赶紧开一个胃药互我食咧，我歇困一下安尼啦。但是呢。这医生吼、哦，感觉讲，这不是单纯的胃食道逆流哦，等我赶紧叫去做心电图检查。这个心电图检查了，煞来显示着伊的心脏、冠状动脉已经塌掉的啊！一个45岁少年的健身教练呢，竟然呐、啊、吼，心脏的冠状动脉塌掉的，伊伫咧强调真正呢，容易被忽略，就是讲有袂少少年人啊，认为讲家己要阁做少年，心肌梗塞吼，这是老人病，因此呢吼，都唔相信家己啊，身体当中所发出来警讯吼。啊，但是这个医生伫咧讲讲心肌梗塞、心肌梗塌掉的，通常都是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闭会吼，而这个会嘎嘎。把你踢掉的，输掉你的心肌段欠血，啊段坏死。有真侪少年的患者呢，吼，并唔是讲呢，吼，这个完全无这种警讯呐、啊。你是危险因素早就已经点点伫咧累积啦。首先就是啥，食薰，食薰会伤害咱的呢血管液来皮，增加着吼这个血小板的凝集，也可能诱发着冠状动脉吼也痉挛吼，是少年型心肌梗塞的这种重要而且会当改变的这个危险因素之一啦。啊，那是电子薰哦，吼，嘛唔是安全的替代品呢。但是目前未使讲干呐，有着观察性，而这个研究断言讲，伊会直接造成着心肌梗塞啦。只是讲有食薰的朋友，可能这个几率较悬呐。基础的是三高啊，吼、哦。如果你那是吼三高提早报道，做少年都有三高，吼、哦，安尼就足麻烦的呀、啊。三高就是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吼、哦。个胆固醇啦、肥胖啦、脂肪肝啦，这种有可能有的20岁、30岁就开始影响到你的血管，而且通常拢无明显的症状哦。在50岁渐渐发生的第一型，而这个心肌梗塞的人当中，83%至少拢已经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个血脂异常，还是食薰其中一项、的危险因素哈。啊，那是这个呢，哦，算讲专家在咧讲血管当中的胆固醇，并不是到个年岁大才开始累积的呢。那是你的 LDL 非常的高，或者是你的爸爸，啊，是你的兄弟啊，吼、哦，在55岁进前，妈妈、妹妹、吼、哦、姐姐，在65岁进前，拢曾经发生着心肌梗塞，那么你应该爱注意着家族发生的高胆固醇，吼、哦，而且的血，血症伊个即可能性，真呢吼，唔打工只是食伤油哦。有当时啊，你讲你食个足清淡吼，但是甲着遗传的有关系，使着咱的心血管风险提早出现。啊，佮有长期困眠不足啦，心理压力啦，坐久啦，通常吼，真呢。哦，嘛会形成着心肌梗塞，但是伊毋是唯一的原因呐、啊，却是可能透过着这个交感神经的活化、血压的升高、胰岛素的阻抗，甲着体重增加，啊，佮有身体发炎的反应，加上食薰、无健康的饮食，啊，佮有欠缺着运动等等行为，使得原本而这个心血管危险因素进一步佮再累积来。哈、哦，换一句话来讲，就是讲一摆熬夜呢，吼，短暂的压力，还是讲来久坐，不一定会立刻引发着心肌梗塞。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讲这一挂生活习惯长期累积，都会带来着，吼、哦，这个呢，无好的影响。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哦，爱特别注意，也个有。这个呢，骨科碱、安非他命加一挂毒品，吼、哦，刺激的物件，可能使得你的心跳、加着你的血压，吼、哦，来上升，引起着血管剧烈，吼、哦，伫咧呢痉挛，或者是造成血栓。少年人可能因此发生着心肌梗塞，所以讲食毒嘛，足容易引起着心肌梗塞，哈、哦。少年人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呢，并不是每一阶段加着胆固醇的斑块有关系，毛可能加着咱的冠状动脉，吼、哦，痉挛、血栓、先天异常，还是讲自发性的。
个冠状动脉剥离有关系。其中呢，吼，这个 SCAD 呢，就是少年人吼，甲着中年女性怀孕期，或者是产后发生着心肌梗塞重要的原因之一。在这里要来提醒到所有亲的乡亲，比如若是你的胸腔坎内吼，感觉讲呢有压迫性吼，闷闷、紧缩，还是有沉重感吼，这呢吼骨啊分钟拢无缓解，还是反复伫咧发作，并且伴随着呢变性瓜恶心、呼吸困难，还是讲呢吼这个疼痛延伸到你的手背、甲你的肩膀、下海、脚趾片，以及突然人感觉作虚弱、头壳痛，还是强强要昏倒这种情形。唔通家己开车，嘛唔通咧等待症状主动消失，你应该爱去求救。少年型心肌梗塞看起来突然，背后可能是血管风险长期的累积。除了年龄，更加应该了解到家己的血压、血糖、甲着咧 LDL， 啊，佮有食薰荤素以及家族史，哈，安尼才有法度呢避免着突然地带的心肌梗塞。加在少年人拢主人公的健康检查数字拢无红记，体力好，能熬夜，因此容易将有当时出现的胸闷、胸痛，当作是胃食道逆流，还是讲肌肉伫咧扭着伤。但是血管内底吼，而且咧呢血管内皮受损，还是低密度脂。这个呢，脂蛋白的胆固醇，伊的这个斑块沉积吼，可能长期伫咧堆积呗。所以讲呢，少年并不代表着无心血管的风险。了解着咱家己吼，这个呢身体吼危险的因素，并且注意着呢吼，这个胸腔坎伫咧疼，而且警讯，即系当保护心脏吼，啊，接袂起呢吼，胸腔心肌梗塞吼，心肌梗塞来发作哦，这真正是足麻烦的。那是及时安尼送到病院，也够有挽回的机会。如果那是边啊，无人吼，啊，无我都帮你斗三工哦。这个时阵有可能就是恶火哀灾啊，吼啊，听众朋友知影迄个什么人啊？吼，黑人，黑人你知无？吼，演艺界黑人以前就是大 S， 好像是有跟大 S 是好朋友啦，吼，迄个黑人无？吼，后来那亲像伫咧，拢从事一些篮球比赛啊，吼，哇，伊呢最近吼，好像呢。诶，有这方面的问题，一个几岁呢？呢，哦，他才几岁？好像才39岁吧，哈、哦。阿德发生这个问题，39啊，49啊，哈、哦。因为我都无甲注意到哈、哦，所以讲呢，哈、哦，就不太确定。反正哈，伊、哦、呢，哈、哦，最近竟然啦，这个呢，哈、哦，心肌梗塞啦，哈、哦。啊，即卖呢，听讲，哈、哦，已经一个伫咧呢，哈、哦，这个算讲。要搁伫咧呢吼，安尼，努力当中啦，吼、哦，黑人也名做陈建州吧，吼、哦，陈建州，吼、哦，啊，要搁伫咧努力当中，吼、哦，啊，已经装着心脏支架了，吼、哦，已经装了心脏支架了，吼、哦，所以讲呢，即卖呢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啦，吼、哦，但是呢，他很年轻呢，吼、哦，乡亲朋友，49岁，吼、哦，是49岁。哦，他很年轻呢。啊呢，这个49岁吼，伊曾经是国家级的篮球运动员呢，是一个运动员呢。吼、哦，真侪人都伫咧讨论讲，哎，吼、哦，真正呢，吼、哦，逢九必衰，有听过这句话无？吼、哦，逢九必衰，吼、哦，就是讲呢，人啦，到家呢，吼，这个，39岁、49岁、59岁、69岁，就会遇到一个健康的坎呐，吼，也是讲咧意外坎呐，所以讲咧吼，大家呢爱留下注意啦。当然啦，这是唔知是不是无稽之谈呐，无定无安尼啦。但是吼，真侪人拢伫咧讲讲，那当着呢吼，这个狗一定拢爱特别注意。啊，亲像这个黑人陈建州，今年就是49岁，哈。来，乡亲朋不管几岁啦，少年人嘛是同款啦，一定爱注意啦，哈。啊，生活呢吼，这个要规律啦，生活爱规律啦，哈，不要熬夜。啊，搁再来就是食食要清淡啦，哈，哎，也不能太清淡哦，哈。这个呢，咸淡嘛爱有啊，哈。啊，一寡这个蛋白质嘛爱摄取啦，哈。啊，搁再来就是平常时爱这个配合的。运动啊，但是真侪好比讲哦，你肯你看，真侪运动员呢，到尾嘛是安尼啊，心肌梗塞啦，吼，不管如何啦，这拢是有帮助的啦，吼，运动啦，食较清淡的啦，吼，啊，搁再来就是不熬夜，这拢会当对咱身体健康有帮助，吼，咱得爱呢，吼，这个去实施，吼，你调啉来做伙欣赏。

0: 个你迄个来这这广告吼，你快个进前有买过啊吼？
1: 我买出去诶。
0: 啊，有好用无？
1: 袂啦，袂歹用，真好用。
0: 真好用吼！啊，你用偌久啊？用偌久啊？迄支快个用偌久啊？
1: 你诶米啊，我拢甲你买真侪。
0: 对，啊，迄支快个你即卖用偌久啊？
1: 啊？
0: 你进前买迄支快个用偌久啊？
1: 用加十年有啊啦。
0: 用加十年啊吼？
1: 对。
0: 啊，用加十年，即卖拢无歹，干那迄个橡胶条连起尔。
1: 可爱零零啦，啊，我那边。食材拢爱定来去遐锁啊！
0: 吼、哦、啊，即卖咧食，
1: 迄水拢会走出来咧。
0: 对啊，啊，迄零零会当换，你甲看用食十年啊吼，还佫会当换胶条啊，其他所在拢无歹啦吼。
1: 无啦，啊，都拢无歹，走出来。
0: 吼、哦，对对对，啊，你是池太太吼？
1: 没有啦，你你也
0: 知、哦。对啊对啊，安尼我知，因为我的产品你都有咧用啊。
1: 我物件啊，你买真济，哎呀，哎，都系碰碰完，佫甲寄两个。
0: 啊，迄、那个来，我过一个音乐，佮你等我一个哈，你等我一个电话卖挂断。明年也来，吼、哦，要甲咱做广告。
2: 十年啊，我都唔捌派呢。
0: 万用节能快过你买十年啊，吼。
2: 哎，为你开始做，即马甲即马嘛头十年有啊。
0: 拢唔捌派对唔对？哎
2: 呀，
0: 啊，你有常常咧输赢无？
2: 哦，我今仔再个煮个毛德顺呢。
0: 咱明年吼，咱明年伊食素食嘞吼，足虔诚诶。啊，你今仔个煮毛德顺哦？
2: 毛德顺汤。
0: 毛德顺吼，你若准讲吼，无用万用节能快过，有当时拢会有苦味呢。
2: 系啊，
0: 嗯，哎呦，那你万用节能块骨足甜的，对不对？
2: 嗯，
0: 哦，啊，倒一挂好汤头落去。
2: 啊，搁顶工我甲阮囝落地下啊，吼，
0: 嘿，
2: 嘛是几分钟啊，就好啊。我是吼，
0: 嗯，
2: 落落的，就讲落，迄做了惨惨的，啊，就才落咱节能块骨。
0: 嗯，
2: 啊，落几分钟啊，啊，搁等下，等下伊开出了，啊，再搁来烧烧拉者，搁来用两分钟。
0: 好啊，好，足好食哦。恁囝讲足好食哦。
2: 好
0: 食。哦，讲妈妈的手炉才介只搞安尼啦。
2: 我有条拢家己煮，我讲你安尼字会晓无？我就感觉。
0: 哎呦，啊恁囝查甫囡仔家己用万用节能筷过来煮安尼哦。系
2: 啊。
0: 有够好诶。
2: 我伊袂晓，我感觉伊讲啊，你那我用两台嘛吼，
0: 一
2: 台寿司啊，一台炒诶嘛。
0: 嘿。
2: 哎呀，唔则袂难着，啊，足好用啊！真正你这节能快锅有够好用，
0: 有够好用。咪咪，你甲我介绍几支啊？
2: 哎呦，我看唔那五十支有啊，
0: 五十支有啊嘛。
2: 嗯啦，我看唔那啦，因为吼，别位搁阮家己的人，啊，搁朋友安尼都传来传去。
0: 五十支以上啊啦，嘿啦，吼！你看咧，一支快，佮我介绍五十几支、五六十支啊！你看这有好用啊，无好用，安尼听就知啊啦。
2: 好用诶，
0: 最好用吼，佮用十单毋捌歹过。
2: 我就是吼，我伫用，我感觉讲吼，咱爱知安怎用，就拢袂
0: 歹，嘿，袂歹，真正袂歹。我诶嘛用十几单啊嘛毋捌歹过。
2: 哦，最好用，
0: 嘿，有够好用诶。吼，咪咪，谢谢你呢。
2: 我讲啊，我昨天吼，我昨天吼热得啦吼，
0: 我
2: 你诶热得啦，你知
0: 无？热得
2: 了顺啊，热得了顺啊，蛮容易大散呢。
0: 吼，
2: 啊是八分钟就好啊。
0: 吼，啊嘿啦，用到是爱撒偌久诶呢？
2: 系啊，
0: 嘿，系啊。用咱万用节能筷锅八分钟就好啊吼。够够好食！
2: 诶，我咧讲啊，我过来买一组迄个好汤头啦。
0: 好，你去买一组好汤头吼。
2: 诶啦，
0: 好好，安尼拜得够哈。
2: 好啦，
0: 哈，谢谢米米哦。诶
2: 啦，
0: 我讲你咧讲
2: 啊，甲你讲一个。
0: 是啊是啊，好，感谢你呢，你来非常感谢以上广告。

来，这是阿玲呢，所带来失恋无罪，这是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回到节目当中，用请别笔记起来，把咱呢吼这个电话抄起来，要健顾健康，随时靠通。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哦，有抄我好无？我去讲一摆甲办的哈。来，现场的电话2265-2233，吼，外观切标头前爱加控诉，啊，那是落做不了，接要打电话，咱的轻买产品也可以哦，吼，咱的轻就亲像咱家己的查某囝，咱家己兄弟姐妹同款，所以讲呢，家己报告着，我的手机啊，互你随时卡电话拢找会着我，吼，来买来啊，落做不了，甲咱的轻购买产品够健康的好朋友呢，吼，你就直接卡着我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来个再报告一摆哈，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谢谢你。所以，今天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江阿文所带来《妈妈，我想你》。

我想你，来，有当时哦，妈妈的辛苦比你都唔知讲，你有我幸福啦，真的啦，吼、哦，有妈的孩子真的像个宝啦。啊，这个呢，天下间吼、哦、无求回报的爱，就是呢吼、哦，这个父母亲的爱哈、啊。啊，但是一般的人拢是到家呢失去了后，才会当深深体会足无彩哈。来，用这话咱来讲到台北市啊，吼、哦，这个有一名人妻哈、哦，这个呢到家妈该病院去验伤，啊是安怎？伊指出讲因翁婿甲神经歹，哎呦喂，翁婿。甲心情歹，阿阿婆也会安尼哦。不过呢，吼，这个检验啊，验出来了后，这个呢剧情煞当啊大反转呐、啊。安怎反转呢？本底是这个人妻要去甲因翁过啊，可能因翁哦，就是甲用强的啊。啊，其实呢，阿阿婆之间哦，如果那对方无答应，你嘛袂使用强的呢。你那是甲变强哦，安尼嘛好做性侵哦。所以讲呢吼，嘿，这个阿阿婆啊，做翁的袂当讲，哎、欸，啊你是阮某呢，我袂就是袂啦，啊就甲用强的，啊而且有当时还佫感觉讲，吼、哦，那是用。勉强的用强的吼，那亲像个 A 片内底的情景有无吼，更加刺激啦！你绝对唔通哦，这安尼就是犯罪吼，就是呢性侵啦、啊！啊，有可能就是阿阿某两个人吼，伊袂啊伊唔咧安尼吼，所以讲都啊改勉强用强的就对啦。啊，这太太当我做生气，当我要去告因翁哦，这个对伊性侵害啦吼。啊，这呢吼。哦这个算讲破瓜当中，伫咧说明讲台北这对翁阿婆伫2017年年底结婚的啦，四冬了后哦，吼，因婆开始无缘无故定定离家出走，而且时常咧夜不归营啦，定定暗时都唔倒返来啦。2023年二月份的时阵，因翁呢吼，又着因兜诶这个平板电脑当中，发现讲因婆那亲像甲着足侪名查甫诶呢吼，伫咧互动啦，双方面啦，同啊因为这件代志伫咧冤家，事后呢因婆就走去骂。接医院来验伤，向着警方提告，被因翁用手镜头啊性侵害。啊，这个呢，当然啦、啊，来告啊，都爱受理啊。所以讲，台北地检署呢，侦办这个案件的时阵，得到呢刑事局 DNA 采样的鉴定报告，发现讲因某吼私密处哦，竟然呢吼、哦、查出着男性的吼、哦、这个 Y 染色体。啊，你以为是因翁的哦？不是。竟然是别个查甫人的啦，所以讲这个检方呢，和伊哈因翁不起诉，而这个处分确定。但是呢，因翁知影了后吼，这个呢吼，不起诉的原因呢，了后方倒当啊，当个因某甲着新婚查甫人有性行为严重迫害婚姻义务，甲着呢吼，这个提起告诉要来赔偿。啊，那是因某呢吼，在这个法庭当中，否认讲曾经甲着其他查甫人有亲密的接触，无清楚为虾米会验出着其他查甫人的 DNA 啦。主张因按过去曾经呢吼提过侵害配偶权，而且遭受驳回嘛，确定这个案应该呢吼，就是效力吼，这个呢判力效力所及啦。不过法官呢比对专业的鉴定说明讲，欸这认定无起诉的结果，就是 DNA 鉴定结果啊，当我揭露到你啊，吼，会可能甲着别个查甫人哦，有染啊，竟然伫你的身躯当中私密处验出着别个查甫人 DNA， 你讲你拢无甲别人安怎，哪有可能啊，吼？所以讲呢，吼，这个无受理着，进前伊来告因翁，讲因翁甲伊强制，吼，这个呢，吼，算讲性侵啦，吼，啊，这呢，人妻迫害着婚姻原版的事实，吼，比较较明确，因。为这就是证据啊！在你诶这个私密处吼当中，去验出着别个查甫人的 DNA， 你讲你拢无教人安怎啊？这呢，敢有可能别个查甫人的 DNA 走入你的私密处当中呢？所以讲哦，这个法官同我判讲哦，这个人妻确实啦，已经侵害着因翁基于着配偶关系诶这种身份法益啊吼，情节非常重大，同我判决着废弃原审，全部败诉。诶，这个判决该判的女方应该呢，吼，赔偿呢，吼，这个5万块加着利息，吼，啊，其实这5万块吼是无啥回啦，利息嘛无啥回，最主要就是讲，因这个翁吼真正呢，吼，那亲像咧洗心温暖呢，打开试试，甲因某强，因某唔哦，用手镜头甲因某强，因某唔对唔对吼，结果因某反倒转来甲告，一定迄时阵心吼冷一半，讲我恁翁呢，啊你唔得唔啊吼，唔得问唔，啊我吼。
啊，不过继续跟你安怎落去啊？你竟然要跟我过吼、哦？你这无情，对不？按按大概是就是讲啊，切心啦，啊，而且嘛是烦恼啦，切心讲因某竟然甲过，啊嘛烦恼讲嘞吼，因某甲过成立啦，结果到尾来是冷心啦，吼、哦，迄、那个心肝冷去啦，为什么讲？竟然啦、啊，吼、哦，伫因某的身躯内底啊，发现着别个查甫人的 DNA 啦，你甲看，啊，这呢吼，心无冷气吗？吼、哦，所以讲呢，因翁那就咧洗三温暖，到尾啊得到5万块的赔偿啊，吼，啊，这呢讲实在话，5万块是要哪赔偿啦？迄查甫人的自尊呢，吼、哦，敢那价值5万块，吼、哦，啊，但是都法官判安尼也无要安怎，吼、哦，即卖呢吼，即、這个。家庭当中翁仔某啊，诶，一寡吼，这种外遇的问题吼，实在是，咱咧讲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即卖诶清官也不想断家务事，所以讲咧吼，即卖咧吼，就是讲，即、这个通奸吼，民法吼，即、这个刑事啦、民事啦吼，可能都是非常轻啦吼，甚至无罪啦吼，啊，所以讲咧吼，即卖台湾那亲像对着即个外遇吼。好像在认知上呢，吼，较轻啦，吼，啊，较感觉讲无啥货。啊，这呢，大多数拢安尼啦。查甫人伫外口有外遇，吼，女人比较容易原谅男人。啊，这查甫人伫外口有外遇，吼，男人吼比较较无法度原谅女人呢，吼，是不是安尼？吼，因为我也不是男人，我也不知道。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费玉清的《挑夫》，这回来欣赏。

0: 来，
1: 因为阮头家吼，
2: 嘿，这算广告来，你讲安怎？
1: 足稀稀，拢无爱食，我甲你买一罐，伊十五百罐就拢好起安尼。
2: 哦，你讲恁头家伊嘛是有这个放尿的问题，啊，伊拢无爱食啦吼。
1: 伊暗时哦，是暗拢起头放五盖，
2: 一暝起来放五盖哦。
1: 嗯，即马拢唔免啦，一盖的尔。
2: 食几罐了？
1: 无，食无半罐就好去啊。
2: 食阿未半罐就好去啊吼。
1: 诶，阿爷脚哦，最近哦拢好了了啊。
2: 伊个脚嘛，最近即卖嘛拢好去啊啦吼。
1: 诶，唔免半罐就好去啊。你家阿上讲哦，放心啊食啦。
2: 放心食，哦，会消去。哇！
1: 你那个啥，之前有帮我在买无？
2: 有啊有啊，嘿。
1: 安尼我来之前帮买就好。
2: 好啊好啊，吼，谢谢你呢，吼，好。
1: 你家阿上讲叫放心啊，只要带有效有效的，
2: 足有效的啦，吼。好，好，安尼我知，谢谢你。
1: 哦，好啊，
2: 好啊，好，我讲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好，哦，这算广告。马上咱有听众朋友随卡电话起来讲，阿桑啊，放心啊，食啦，这一定有效的啦，吼，这一定有效的啦。所以讲呢，吼，咱感谢这位姊妹伴，拄则别记甲这位姊妹伴，吼，问讲呢，啊，伊的大名，无要紧，吼，伫遮非常甲你感谢，你这做功德哦，吼，报人家好药，真正是做足大的功德。哎呢，真侪人啊有这种的情形，吼，药剂甲摆的，膀胱甲摆放药，吼，出足侪问题，这你得赶紧来食，哎，食阿未半罐哦，因先。生工作提起呢，吼、哦、买啥回头食都唔食，啊都断掉啊！有放药问题，一暝起来五摆，吼、哦、人艰苦啊！所以讲呢，吼太太买好食，啊都认真食，食无半罐咯，吼、哦，食无半罐，阿伯半罐呢，都拢好去啊！即卖吼，本地五摆放药。存一摆，吼，佮继续食，吼，一暝到天光，刷入去水晶拢消去啊，刷入去水晶拢消去啊，非常感谢哈，咱这位姊妹婆，谢谢大家哦，这算功德。

0: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时间在过足近两点钟的节目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来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的收听，在这呢祝福着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你，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全国新闻丁言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金贤，得力为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贤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为他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二日，过了到八月十日哈，啊，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多拜五，有够准哈，多到八月十五。七七八都台讲啦哈，大概的这个中秋节到八月十五哈啊，拜一啊，这礼拜上四天班哦，拜五开始有连续中秋节拜五哈啊。个后一个拜一的，个个教师节，个才是干那纪念吧。啊，今嘛吼有甲放假，所以都念做位吼，准备做中秋啊。这个教师节连抓四天，话未少讲哩吼。讲我大家听天气真好吼，但是这个气象专家来讲吼，那如果要看到中秋东港的月亮啦吼，就唔通乌白走啦。我讲啊，连抓四天放假，你个人卖乌白走，这是。气象专家咧讲吼，那咱这边就是西半边吼，即抓啦吼，应该拢看会到，就是中秋月吼，中秋东港吼，应该吼。但是什么所在看个袂到呢？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吼，所以东边就大东华人啦。你若真正连续假期要去东部佚佗，有可能中秋东港甲隔江吼，看袂到中秋月啦吼。有人讲啊，比较紧啦，煞袂十七，甲看到对啦，可能不遐尼。有连续四天假吼，哦，大家知影好不好？啊，我是丁莹，感谢恁收听。有要甲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

台中下三回男主姓吴的吴俊的吼，哇，这真正惊死人了吼。甲三十岁听讲是泰国的女主，讲声好声水吼，这做囡仔好好，讲恋爱过哪年啦？哦，无啦，恋爱一年外啦，唔是过哪年吼，两个人熟识，甲斗阵做伙变做男女朋友年外吼。最近知影讲，这个做囡仔可能要改车，而且这个做囡仔要改车，就调工坐飞机过来台湾，讲我要改你车，我会讲真不合理对啦。这里面绝对有足侪奇怪所在啦。我要改你车，我戆个无爱插你啊，我来足讨厌你啊，我要改你车，我来打电话你就好，我调工坐飞机来台湾，跟你讲我要改你车啊，你吼好。啊，这个姓吴男主，伊是台湾人啊。已经在台湾上班吃头路吼，准唔愿放吼，啊开始跳八边了吼，准这个特别做歹的事啊。伊先买大卡旅行箱，就咱去旅行迄个旅行箱大卡吼，加一卡病毒啊，这病毒啊准备病死的呢，你甲看这早就准备好呢，这个乡长吼，过那边甲讲。唔好，即、这个离开啦吼、哦，要甲你上好啦吼、哦，好，到即个十二，做一礼拜讲吧哈，准甲中等死啦，两个人斗阵的机会，准甲中在做囡仔随时等死，甲进入大家行李箱，一路为台北市开车，再尸体，伊要到伊的车开得到，就爱过路啦。有诶无，拢拖即具尸体啦，啊！这尸体落伫生活内无人知啦，准拖伫路边，偌济人介绍虾米事啦？甲这个尸体吼，一路为台北市开车，载尸体到伊食头路台中诶公司啦，诶办公室。即马甲尸体准摕出来，放伫伊买迄个大家冰箱内面，甲买钱内面钱一礼拜吼，其他同事拢唔知，大家照常上班，伊嘛去上班。啊！其他同事即马一个知，原来迄个冰箱唔是咧冰烤肉，伊讲讲伊中秋节要搞啊，调讲要买一卡烤肉的冰箱，啊来冰遐物件，大家吼，搞当个中秋节烤肉吼，结果内面冰死也无人去发现呢。经过出一礼拜，尸体伫办公室内面，即个病毒啊吼，啊只同事啊，阿鸟诶，咱规礼拜上班弄个尸体，小做伴啦，哇！一直到警方到顶日拜五啊，顶日拜六吼、哦，拜五拜六吼，甲抓到啊，找到尸体，就甲冰伫冰箱内面嘛。大家都惊死，啊！这影片拢有甲翕出来，坐电梯啦，车行顶啦吼，介绍什么信啦，有诶无吼？我讲啊，无安怎啦啊？这代志过吼，都莫想伤侪啦。那无好哦，我甲伊所抬尸体给长。坐同一个电梯呢，啊，过同一个路口，上严重是遐同事准加这个尸体吼，伫冰箱内面，迄冰箱无锁呢，完全无锁，都砍落来嘛。伊这是种人的营业用种迄、那个砍落来迄个冰箱吼，迄、哦、种冰箱吼，哇，你甲看。那根据叫你讲哦，姓吴呀，是台中一间科技公司的行政人员，伊毋是。工程师啦吼，什么设计唔是吼，伊是这个行政人员吼，过年啊，伊去泰国佚佗，准实在到啦，啊实在到了，准开始交往差不多一年外嘛，两个人听讲会互相飞来飞去，伊飞去泰国找伊，那无就飞过来台湾找这查甫吼，安尼，那个看吼，这个泰国做囡仔，改先过来台湾有三遍啦。有三遍的记录吼，但是两个人听讲最近有一寡无啥对啦。这个做囡仔，伫即个初二就飞过台湾啊啦。伫即个初二，差不多两礼拜安尼吼，即个初二吼，伊甲讲吼，咱两个安尼毋是办法啦吼。你伫台湾，我伫泰国吼，啊是在生活艰苦啦吼，就是有迄个意思啊吼。那么两个到底对咧？到底台北市西门町？一间简单的旅社，不加坐坐。西门町这种旅社吼，佮生意真好。伊虽然设备无介好，
倒，甲先干来互你困安尼啊吼。这个西门町啊，这种女生叫做是人讲叫商旅啊吼，迄、个足侪足侪像方便啦。西门町吼，你若住这种较简单的女生，唔是啥物三千级、五千级的吼，一出来吼，边啊都散散，变成哦够方便。所以讲行李真好，西门町但真乱啦。这种简单女生是西门町相当乱吼，从开始找无人啦，到这里租金啊。多路小了拢找无人吼，本来讲这做呐，伫即个十四，特别等于泰国，无泰国朋友厝内人完全担袂着嘛，准透过台湾朋友，就开始找人啊。台湾家冇泰国的人啊，做因的冇啊吼，啊，那台湾这边啊，泰国的朋友吼，就甲警方报案吼，慢甲分局，你赶到做一下拜托，可能有问题。那警察调出监视器。开始追踪，这个组呢，到底西门町入下以后，姓吴男子过那边，来个伊大聚会啦，都入下吼。但是到十二开始，入去以后，都不过离开这个组囡啦，拢进前够看到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吼啊？这个组囡我出来哦，买物件啥吼？但是做这个十二了吼，过来都不看到人啊吼，好啊，这里、个。出入拢有塞一卡足大卡，用你想三十寸嘞，三十寸上大卡啦。迄有个拢买二九寸呀吼，都足大卡吼，一个三十寸都雕工买底尸体吼。因为过去唔是干这边人啦，过那边啦嘛。台湾种行李箱的尸体吼，人内行的警察一电话讲，这个拖出拖入拢拖一卡行李箱吼，内面绝对装尸体啦，警察怀疑。真正有影，伫顶礼拜六就抓到嘛，台中吼，跟拜五、拜六抓到吼。那警察对他，这个查某囡仔这边来台湾，姓吴男子啊，佮已经回美国那边啦，完结消灭啦吼。结果这姓吴的吼，准去买一架行李箱，本来是准备讲要消灭尔啦吼，是毋是咱佮他挽回吼？结果伊拿去买一架行李箱，佮买。冰箱都唔对话咧，都怕算了安怎哦？就是即昨天来台湾了解讲咧嘛哦。那这个车被佮台北行李箱两个倒车会冰箱啦行李箱吼、哦，就是甲吹啦。在台北承认姓吴男子第十二嘛，十二安尼等于过来台湾十天啦。伊车伊就到位啊嘛，即昨天啦安尼过来台湾十天，安尼十二甲吹好死了吼，过来。行李箱内面底尸体，甲塞出来以后，准甲载伫车顶，再转来到台中啦，伊个办公室这所在，啊，这个放冰箱，冰箱甲尸体甲落去冰箱了吼，准完全无叮当，无锁，这冰箱不可能锁，这种冰箱就像营业用迄种冰箱吼，不可能锁好，同事嘛拢无甲开啦。这段时间是真正有影同事吼，大家太少过去。这个就别说讲，咱今仔知影同事，即卡冰箱是伊买，咱也别甲开啦，就是安尼样吼。这嘛大家就有过去吼，一间科技公司，那无早就别讲啊啦。啊，尸体放伫内面，伊嘛知影讲，大家别去掀别人个物件啦，总个放伫遮，结果唔知影讲哇，安尼内面就是冰一股。做那尸体啦吼，那经过人个调查，调查什么人呢？调查这个噪音啦，这个泰国噪音啦吼，真正生得真水。这个泰国噪音啦吼，听讲有一段时间，我那不加长，拢唔是住在泰国，嘛唔是住在台湾，住在对呢，住在韩国啦。那经过身躯边相当了解的人士来讲吼，那么这噪音啦吼，听讲。伊住伫韩国一段时间，不只长个时间咯。我那做个交朋友，所谓交朋友吼，就是啥呢？伊有咧做应招啦。听讲是安尼，就是伊内行个朋友吼、哦。听讲这组员啊，有可能做应招啦吼、哦。那么做应招准较去熟在台湾，这组员啊，阿么两个人是毋是先啊开始做位较久唔知，还是这查甫咧讲白贼啦？就是伊要甲叫过来台湾，这个时间。有付钱啦，就是要应招啊！你时间吼，结果伊想讲后盖不爱过来，那是咱是唔知，伊就是有好处。我就讲给大家听，你若纯粹男女朋友讲感情问题，而且是一个泰国人、泰国族的啦，一个台湾查甫的吼，
你今仔日真正要讲切感情的问题，完全无任何牵连啦吼。我就一通电话了，无规矩拢卖啊。我就非得要甲你切啊，切就是要切啊，就唔插你啊。我是搁调工开钱，搁赔回两几多，迄绝对有问题。虽然你讲这查甫的可能甲这做因啊有买卖关系，但是我呢。骨那边吼，阵小可有一个诶较熟悉感情啊，种啦吼。所以讲，即个从咱即个过来台湾吼，可能有啦有钱人客啦，就是讲诶，可能人寄过来些有生意人做啦吼，应招嘛，什么吼好。结果都碰到即个啊，伊认为讲诶，你是我的女朋友，可能伊甲讲我唔是你女朋友啦，我是你老舅，啊，就有钱哦，我就过来吼，我的女朋友啊，吹水就是人客安尼吼，足奇怪。感情，你个真正感情吼、哦，那无金钱买卖，个你金钱买卖嘛不要紧啊。你感情问题到甲无多的时候，有人足想袂开吼，那一定无妨失望受伤都袂准煞啦，足奇怪。这种心理吼、哦，都唔知变哪讲。你要跟我切，我要无要跟你好啊吼，啊我就要跟你安怎啦吼，要跟你断脚断手啦，要安怎我生死性命袂吼，安尼我会甘愿啦。靠这种人吼、哦，奇怪。伊个是科技公司呢，伊伫台中一间办公室是袂歹，人迄个这间公司的头家是真正袂歹，一种嘛不加大间的科技公司咧上班吃大路，这种人绝对有一定学历啊，无你较有可能伫科技公司咧上班。结果你甲看人的心肝吼，哇，真正有影学历啦吼，外表啦吼，斯文啦，挂一个目镜吼，迄真正拢看袂出来，真正看袂出。人吼、哦，迄心肝内，乌索索，你唔知啦，恐怖！台中这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头啊吼，拢安尼骂袂我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工课吼，
1: 嗯，
0: 我同阮囝哩种红红啊，啊，拢爱去甲斗了，爱剁爱熬头啊，都快，
1: 嗯，
0: 逐天拢爱增加拢爱捞掉去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罐。
1: 哦，食真香啦吼！哦，
0: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牛
0: 拢食，
1: 叫我食哦。
0: 加迄个牛肝煎。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牛肝拢顾咧食咧。
1: 啊，即摆咧，即摆咧，哎。
0: 啊，即摆食了就，我伫镜头拢骂我咧。
1: 哦，骂我咧，吼吼。
0: 无拢硬靠靠，我好足济项诶，含下底食嘛好。
1: 下底定好，吼吼。
0: 哎
1: 呀、啊，哦，够好哈！
0: 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过去青红长辈啦。
1: 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转来，伊就要甲我晒晒。
1: 哇、哦，真好，真好，哈哈。
0: 哎、啊、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啊，安尼吧。
1: 安尼哈，谢谢啦，谢谢哈。心肺吼，那愈正常啦，咱两身躯愈无一寡，搁在老来病啦。人吼，那食到一个肺吼，一个都退化，退化吼，有规身躯啦，都。唔是讲规身躯一个全部拢退化，唔是吼、哦，可能虽然无同款吼，你较高硬啦吼、哦，啊较高你定定会安难慢慢有诶吼、哦，是看起来哦，较早都直直即马变歪歪啦吼、哦，啊，目睭吼不外着看到晒过火，迄拢是血路呢，伊着血路牵连内面的功能嘛，你血本来应该到时间无到，迄着全部进行，甲你通知吼。哦拉伸伤势啊啦，规完规个个脱沙粉啊啦，吼红肠啊地吼，甲化掉，甲背走到精英上厉害。那如果像这个阿妈，会当甲 QMB 做伙是上好，叫做心血管啦，心肺更是老大人啊，人啦有坏了吼，上高变化，而且影响规身躯的总数量就到了。大家做伙，到美国请教 QMB， 甲咱的精英。甲做伙，搁只心血管，你会发现讲，真正有影呢。甲食长时间吼，人讲，较无好啊，吼，较坏啊，吼，我嘛袂无记伫啊，吼，嘛暗时好困吼，啊，较早讲安尼，改成慢袂滴吧啦，吼，啊，对咧喘喘饱饱得袂吼，得心肺梗，先顾心肺梗，心肺梗顾咧吼，得差不多八九成拢，正常吼。美国警告 QMB 甲道理诶，真正，哪个愈做会搞到像这阿妈呢？把咱的得力人果精、雪梨旺、甲贝等个泡车位、甲泡车位配茶，准落去甲配吼，会继续健、继续好。指定房、指名，若无上地卡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着，没有着。好，谢谢以上广告。

搞定，十点嘛已经过去，你还袂来？你是袂记事，也是看我残障人无去？唉，无路用，听听好破了。

当到达差不多五点钟啊，吼，嘛差不多天光了，差不多天爬坡光吼。台南的伊这算中西区的健康路、大同路，伊这个健康路是路头，就是林森路要接健康路，伊这两条路啦，林森路。台南市的林森路甲健康路共条路吼，是到大同路甲破归，所以讲迄边大个健康路，大家听好吧？这个地理位置吼，好，一间三角窗，伊都是三角窗，相当大间的奥托牌，伊什么奥托牌行吼，准爆炸火烧惊到人呢，这真正惊到人吼，迄个五点钟啊，天吼，敢若拍无光吼，个安尼爆炸火烧吼，相对开始拍伊。救人车啦吼，水人车啦吼，救护人员到现场吼，哇，甲看规间奥特曼行吼，伊只路偌紧呢？伊只三角窗嘛，三角窗落车到大同路啊，甲健康路，即、这个三角窗吼，即、这个所在吼，准用爆炸啦，这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是电池的问题吼，准爆炸内面油嘛，奥特曼油吼，哇，到月薪规间奥特曼行都全部拢火烧啊啦！连一台奥托曼都无在了救，内面差不多要200台啦，上少嘛100多台啦，全部烧到从骨头。迄、那个奥托曼吼，这各位有嘛吼好？这个所在过到一间，这个美容诊所，啊个过美容诊所到一间齿科，那么齿科个过吼，到一间我来白总较早我会记得是一个唱片个大头家，隔壁个所在吼。特别当，佮过就是胜利电台，我即马讲这個，大家知影地理位置嘛。那佮过了就胜利电台啦，吼、哦，即、這个所在吼，到健康路嘛，吼、哦，到差不多6点外啦，6点外吼，才差不多控制啦，下当讲差不多8瓦吼。啊，这里火吼，有小区隔壁，到迄个美容诊所吼，有烧着，但是起火无着啦，已经起火。我讲你该知，阿个齿科都已经齿科医生，大家实在我拢固定伫阿咧整理手机。我唔只小瓜打电话讲，李医师啊，佮讲好，家在我袂要紧。哦，你该看只奥特曼哦，正大间个三角窗嘛，奥特曼哦，1楼、2楼拢有做即、這个电视墙啦吼，啊，包括1楼较方便，都咧修理啊，保养奥特曼，加油换油啦吼，啊，有无吼，内面油通通嘛。这火就用爆炸的吼，都不可收拾。相对完够热心，甲看这奥特曼吼，这唔免救啊啦，都赶紧甲火转化。迄有诶相对较好，就是那够热心，火干那烧一半俩，可能救诶到物件人先救嘛，一定是安尼啊。这物件啦完全无烧着吼，绝对会当保存着先保存咯。但是甲看无一台奥特曼无烧着吼，都干那负责全部先拍火吼，无多安尼1、2楼。三个档的这个奥特曼，哇，烧甲烟蹦蹦吼！一个看水冷车人员无够啦，叫人支援啦，棍来分队到位，那大队长坐镇，哇、哦，一棍头棍啊条水线吼，做一串，为奥特曼行，伊才到3楼的啦，1楼到3楼全部冲转水吼，内面的物件吼，你莫讲奥特曼，你有当时物件零件吼有诶无诶吼，计时头都差不多拢歹啊啦。你水啦，坐来到地，3条水、2条水，所有上来到地吼，你内面物件做滴拢毁了了，无法度吼。好，那奥特曼行当时并无大人啦，干那奥特曼烧爆炸吼。好，那么隔壁这个美容诊所有哪无？无大人吼，伊拢专门做诊所店面好加载呢，好加载吼。因为火烧了相当严嘛，啊，这火红爸爸为奥特曼行烧隔壁，这间美容诊所吼，好，搁在隔壁吼，到一间齿科行吼，啊，过来到一间别庄嘛，吼，啊，这个改成一个唱片行的大头家的别庄吼，好，搁过就是胜利电台啦，就是这个所在吼，差不多点半左右。大概把火全部控制，把拍花。那警消人员，你不甲看情形吼，嘛无得到水看会出来吼。但是，要联络什么人？联络头家啊！啊，这第一时间就头家啊，负责人啊，不管是咪头家，只要你的店名、店员内面挂负责人要通知吼，找无人啦。我讲哦，头家，你是足放心的吼。迄规间奥特曼行，迄内面嘛，甲滚啊1000万呢！你看奥特曼几台，新的旧的拢有啊。内面差不多要甲200台啦，小无嘛100多台呢。
迄奥托拜装修嘛，你甲看迄奥托拜哪呢？哪四五百万、六七百万走袂去，佮挂几间店面啦，有诶无诶物件，我看来几千万啦，到底走袂去吼，无大吉。佮迄个建筑物啦吼，装修安尼啦，还佮小鬼隔壁呢，小鬼隔壁，人诶面容真说哇，你甲看，这来舞龙诶吼，都大张，啥那个造成迄个爆炸，爆炸型诶迄种火烧。有人听到嘛？人听到先爆炸，砰砰过来，看火烧，应该是电池去断着油啦。电池可能烧百电这边先烧了，断着油，这乌托邦行嘛，啊个用变的吼，是不是咧？唔知，即马火电话感电员那个断咧感电吼，但是上无应该是联络电话啦，这是怎个代志？第一时间上个重要就赶紧找到乌托邦行的头家负责人吼，叫找无人啦，哇这！路能这间奥托拜行大概知吧？真正不只大间，因为目标真明，就明显啦，非常明显吼、哦。结果你个看，哎，五在条烧了靠，就三楼装修呢。奥托拜一台都无留，你个看这个火嘛，知影绝对无可能留到半台。一烧甲贵哦，比分号路较红啦，惊到人吼。多伫个健康路、大通路靠三个灯啦，哇，真太注意吼、哦，这种注意无情。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胃他肝，食了恢复较好。
1: 较好吼，无、你本来哪样
0: 啊？所以这要继续
1: 食。你本来是那恢复是那，好医生。
0: 恢复到安尼，
1: 尿尿。安
0: 尼就上，骨上骨安尼上啊。
1: 哦。
0: 看安尼尿啊，像个神仙安尼啊。
1: 对。
0: 啊，跟一张卡啦。
1: 对。
0: 啊，看安尼尿个。啊，即马。
1: 胃他肝。
0: 即马迄白。拢一日拢放一卖两卖。
1: 哎呦，安尼足顺嘞，安尼足好呢，活力民宿吼，安尼好，
0: 放一卖两卖安尼。
1: 安尼吼，哇，安尼足好，安尼人足消透哈吼，继续安尼个保养哈吼。
0: 好。
2: 人吼，那身体一个就退化，退化吼，有当时啊时间一年岁啦，不一定讲定啊到老岁只，但是人愈侪岁吼，就愈有退化的可能吧，就是。连接啦，身躯甲用躯啊，吼，皮肤啦，对吼，拢会一块体话吼。你家己无在条产生甲保护的物件，少年家为虾米拢免食虾米？当你少年迄、个发育个囡仔吼，啊勇敢呢，讲勇敢那句啦，尻川沙头花吼，迄就是伊身躯家己去制造保护家己身躯个物件。少年家是呢，但是一般来讲，咱身躯那家己咱产生保护肝啦，保护对哦，迄是咱食三顿内面就家己。身体就会产生呢，都足奇怪。咱的身体就是，但二十岁人家量在三十岁啦，三十岁进前身躯家己拢会产生，三十岁以后你就未产生啊啦，未产生保护身躯器官啊，对个物件吼。我讲啊，但是人也无水害到，你得爱拖，就像一个人欠钱，咱保护家己的身体的物件吼，得欠会进前欠来吼，甲用甲差不多四五十啊，都差不多啊。迄时阵，你外口病吼，无靠外来个补充袂使，咱得爱一路对一路。那皮肤较白张，就是身躯解毒无好就肝啦。这台维他肝，维他肝，咱个外口食一个三，一两三个三，三顿食外口食酒应酬，一定爱食。听我的话，伊这内面毒你唔知啦，体内毒拢蹲伫肝这个所在，定定头壳背啦吼，脚掌背啦，脚掌边对哦，一粒细细粒吧吼，啊得呢，摇白张，有已经摇到什么几巴啦。安尼一个五个吼，咱咧维他肝斑斑点点啦吼，维他肝你家食吼，足好用吼，安尼一直卖吼，得维他肝吼。啊，那这个排便得爱活力民宿，老大人啊上感觉上高排排便得老大人啊，等下白天当排人怎条吼，得活力民宿好人胃病排了吼，一个时间自然的叮当，自然的排便上舒服吼。迄台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那不上地看你们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好，谢谢，以上功德。

好，电话若袂有接吼，大大说，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一个可能的时间，迄阵好接吼。啊，超解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啊，我来讲，顶礼拜六咱个性新闻快报有报着，都一个清洁的队员吼，一个扫路啦吼，清洁队吼，准叫食酒还是食毒的，弄着准死呢。这个妈妈太太吼，姓郑嘛，咱开始调查，啊，甲调迄个路口，到这条路当时弄着迄个监视器吼，这真正世间有这种人吼，真咯，三二月姓何男子食酒，已经食到人醉驾吼，迄奥托拜来骑，我讲大家听，奥托拜咧骑吼，伊人准提着奥托拜，我讲，是对啊，唔对？奥托拜那边啊，提啊，到奥托拜到迄个点啊住啊，咱是坐咧骑奥托拜，伊是提咧啦，伊是规只人准提伫迄个点啊住吼，准提完咧倒倒吼，啊咧骑奥托拜吼，根本头前什么人伊都唔知啦，啊准提咧骑奥托拜吼，准别人准弄来，靠这种人安尼啦，食酒食咖呢吼，准弄来直接准弄这个姓郑这个扫路的这个。清洁员嘛，好，弄着了，这个太太有在条，去奥托牌弄着吼，拢喷差不多40公尺啦。看路大啦，惊到人呢。这喷差不多40公尺是偌大啦啦吼，准是啊。啊，这个生活桥头牌人加抽的，这个酒精是1.5啦。我讲要惊死人对啊。这当讲醉驾、醉蒙蒙，而且伊是人吼，是倒伫迄个奥多麦的店啊，就用倒的啦，倒咧骑奥多麦啦，较有这种人啦，这是相当严重公共危险罪，啊，到危险驾驶嘛吼。咱警察调查，才查讲哇，真正有影，这人吼伫外口边，你家己无爱命，咪靠别人的命咧。伫拜六圣诞这个妇人人妈妈天。背光就出来扫涂骹吼，差不多透早6点钟啊，7点钟啊，那么姓姚的桥头牌，伫这个所在叫做定情街啦，吼、新北定情街吼，弄着以后，家己有那设立边啊吼，爬起来，奥托牌继续行，看挂用到啦，食酒醉吼，伊人用梯用倒的，倒伫迄个点仔柱店馆桥头牌，安尼。完全无看路，准一直骑吼，弄着人吼，伊绝对若跋倒啊，奥托拜弄着人两脸，跋倒家己摔，有那水爬起来，啊个奥托拜看嘞，就继续骑，钢管用撞的啦，钢管用撞的吼呢，骑吼，完全无你要伊讲，迄个头前有人无人啦吼，啊人用梯啦，梯伫迄个点仔柱顶悬啦，准弄着吼，有个民众就听着，这个时间6点钟啊吼。准报警察，警察用到现场，将姓郑这个太太送病，伊嘛倒里头前啦，倒去搭奥托拜，我啦倒里头前吼，安尼人有哪有受伤啦，送去病院吼。这个姓姚的食酒醉这个吼，到这个面啦吼，肩胛边啊骨折了，小可受伤，这个太太要死啊，这个太太吼是严重死嘛吼，去弄掉吼。那经过了解。姓郑这个太太是中国嫁过来台湾，人讲个女配，但是我不加久啦，有两个后生查囝啦，但是其中一个查囝，因为这个天性的像身心的问题吼，都爱全部照顾吼，大人照顾吼，本来是较早是因翁在做工课，因翁为身体不好，准变做因翁即马伫厝在照顾囡仔吼，话一出来，做工过做变少啦吼，有人讲你看，所以我咧讲啦，真侪人拢讲什么咧，什么咧中国嫁过来台湾女配啦吼，什么印尼啦、越南嘛吼，我咧讲啦，好歹在人讲啦，啊好也有歹也有啦，嘿有诶蛮乌白嫌啦，你甲看人这样，你嘛足知影照规矩呢，啊都要顾规家庭，都本来是我咧顾囡仔吼，啊我人够有才调，我人无多身体问题吼，我嘛都爱出来做啦。这个中国太太嘛，伊是女配吼，伊是家里
队呢，这个像那清洁队啦，像那清洁队已经差不多三年，要到四年啦，要到四年的时间吼，相当好吼，啊，配合度真高吼，结果唔知讲，规家伙啊，全部拢无在头生产，都靠这个妈妈。清洁队安尼一个月薪水吼，结果阵当着拢是，而且人家看迄龙是吼，迄、个经营吼，迄奥托牌完全食酒无动吼，啊人个用倒的啦，倒伫迄个电话组完全无看头前，弄来迄个人吼，叫弄一下吼，喷差不多四十公尺啦，有在着弄较大力啦，你看，就拜六即件清洁队去用龙是吼，哇，我讲吼，清洁。当然啦，清洗上简单啦吼，那无诶无咧，阮老母阮规家伙啊，上届即个诶看中诶妈妈，人迄无代无一好人，人清洁队咧扫地，叫你种人弄死，你无死用陪我是要安怎办对不对？啊，真系我讲讲甲你讲啦，无可能食酒弄死人，毋是条工吼，伊也诶无可能半家当啦。所以注意啦，真要注意吼、哦！迄、尤其是透早探上无人的时间，这个时间是危险，因为即卖迄个时间的车甲奥托牌吼拢足紧啦，伊个环节拢无人啊，都足透早，啊那无足暗啦，三更半暝，哇，真要足注意吼、哦！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稍等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手中有一份幸福，愿意分享出去，延续给更多人，救人而且益己。每一次伸出援手，都是为自己累积善果与福德。燃基金会韩式庆中秋，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福满包，为韩式点亮希望，福杯满意。燃专线04-2223-0570。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梅花糕点白莲花，迄会一烧了到底吼，迄烤肉店哦，安尼诶有个劲，有可能吼、哦、有淋着其他物件，我咧想啦油啊，你烤肉店吼肉油啦，啥物话油吼，哦安尼规间店安尼诶烧甲吼好，当时一二楼嘛，伊这烤肉店。有一楼这个营业嘛好好，一楼的全部拢走个空空，一楼拼一路处理啊。我讲唔遭垃圾，莫怪哦，莫怪即马真侪店，真侪店吼，那边个食物件讲先生客人，我们要先付账对啦吼。嘿，有当时就像安尼啦，生意偌好呢啊，尤其是台北、新北这所在，你看这人啊，这个生意吼，你。现在我还没付钱吼，他回收大家走咯，无办啦。啊，就领导回收，袂变哪办？你叫我卖走吗？无啊，都啊，伫店馆内无大叫二楼吼，安尼看回收长路啊嘛，楼梯所在吼，准为店馆跳来，哇，真正惊死呢！你若无伫现场看到，你也袂惊。现场看，你看店馆一个为店馆跳楼吼，二楼这所在过路的民众大家惊死啦！伫新北三重埔啦，好个，才拢干来受伤啦。那经过了解，听讲是烤肉，其中一块都，迄、那个烤肉所在开始得火，就是安尼讲啊。这绝对为烤肉所在得火，我咧讲吼，有当时啊，你比如人客烤肉，实在风险真大，咱讲事实，人客有诶袂晓变开来啦吼，啊，应该袂当难到伊身躯第三点灾啦，都那烤肉所在啦，啊，这绝对火啊。烤肉这火啦，火炭火，啥物火哇，真热吼！迄火一个烧，实在有够严啦，啊个紧，这个是有着其他物件啦，无够可能安尼呢。你伫个烤肉店，就伫火去烧着其他，迄个诶足好倒迄个物件，哦，红个吼，准烧起來，而且无大件，足紧，到位置到吼，到拖诶隔壁嘛，啊，到装潢啦，哇，到一地烧吼，一楼人去，因为住伫一楼。近一看到安尼，轰一下吼，大家就走啊啦！走都有理有人讲啊，你到时阵头家讲，你若无立钱，恁到火烧要立钱，对不对吼？都大家走，大家走个刚刚一楼人家吼，拄好跟他存二楼，因为这火烧的时候挖楼梯啦，啊这挖楼梯二楼人家就看了讲，烟个遐大吼，这若总一楼梯绝对我看都真正有可能哦吼，那总一楼梯烟烧个那个火。我那伫楼梯吼，我那咧避避，无多，无在微电管内吼，准到尾想想讲跳楼啦，二楼尔嘛，二楼吼无介管，哦，大家人客多电管从九个啦，九个人客二电管，嘣嘣嘣嘣一日跳，哇，安尼跳地涂骹吼，脚闹掉啦吼，啊脚床头又再骨啦，对拢受伤，后车掉弄掉啦吼，全部都送病院啦，好加在全部拢无。生命危险呢，那消防员到位，赶紧把火拍化了，甲看吼，就是因这遐济块刀吼，咧烤肉吼，就其中一块刀，唔知是淋啥物物件，绝对调查啦，绝对调查。这有当时啊吼，那调查过，你们说你们讲，啊，都小家那边那边啊调查歹讲啦，人迄个火场的鉴定人员吼，我老在调，你那个烧吼，共揢什么物件入去内面都烤肉吼，啊为着讲要增加火也是好算什么话，咱是唔知啦吼。无人大家咧烤肉，较有可能讲共你即块倒去倒起倒加呢，倒加滚煮出来，迄火吼准烧去白刀吼，都无可能嘛。迄这种烤肉店哇，大概嘛一间有过来跟连锁店卖烤肉店，生意好甲惊死人吼。爱物件内面好甲看。我咧讲对四季的嘛，哦，四季的烤肉店，台南这间摊家呢，走袂离吼，迄、那个烤肉店吼，迄物件拢无上呢。我可能捌食过一遍，就朋友招嘛吼，食过一遍吼，我看物件安尼喂，迄物件吼拢真正不只贵咧，但是好食，咱讲事实啊，做物件就是安尼啊，物件好食，安那较贵淡薄，即卖人袂惊济啦。查，迄要定位吼，定三工呢。啊，顶着，好欢喜！甲我的朋友顶着，迄有位啊吼，啊要食，我食，当时暗时啊，都要食暗顿啦。讲，你啊准时到呢，公英啊，因为吼，伊讲干啦两点钟，可能这样呢，两点钟烤肉这个物件两点钟食青包，啊那都烤肉这个物件，你唔得唔好讲限时间，你限时间，这块肉都要得啊，都我时间要到啊，你这块肉哪袂少要哪办？啊，无法度。你
那烤肉哦，

有的店做得很好齁，啊有啦风险太大啦齁，就三点半早暗时八点外齁，烤肉烤到火烧啦齁，正肉齁，头家嘛就得平下忙的啦齁，啊就输你无要那办齁，你就要开烤肉店啦，啊人人客那烤肉无你无一道设一个专员伫遐咧甲斗三工啦，你若无在做甲服务甲安尼齁，就输在人客，啊若火烧就哇哎就注意齁。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来，无来去来线顶讲来，看吧，看看八六八九九九，来喂。
1: 喂，先生，我
0: 是
1: 叫问你哦。
0: 好啊。
1: 我有甲你问，哎，我无问讲卡这样硬哦。啊，卡这样硬硬硬，我头食食三分之去啊，一罐头食三分两去啊。
0: 有卡差不？
1: 无啥差，无啥差
0: ，唔得去医生看一下。那无啥差，得去医生看一下。安尼唔知看医生，甲你断定，咱是甲你想讲应该是血漏嘛。啊，那唔是血漏，得看其他原因嘛。哦。
1: 有啊，阮人两坐去啊，我家己我惊无漏啊。
0: 有啊，人那唔坐你去，我坐你来啦，我坐你来。
1: 麻烦
0: 你，哪来哟？无啊，你，无咱人，咱人身躯的毛病吼，大部分咱拢会想讲，哦，大概是安那，但是若不是安那，先得要医生看啊，对不对？吼，好唔好？哦，无你继续加食一个，你继续加食一个，你讲一顿食几粒？
1: 三粒。
0: 啊，食几顿？
1: 三顿，我
0: 想
1: 要在我。大先食一餐
0: 了，
1: 我真
0: 正就
1: 去
0: 食，我拢当时间
1: 就去
0: 食了。你食偌
1: 久啊？差不多一礼拜就。有啊。
0: 一礼拜哈。我以前五食，那我食。各食一个。
1: 我讲食一罐，各食看安怎。
0: 哎，各食一个，甲食完了，几罐甲食完了，好唔好？
1: 哈。
0: 啊，你要食今年哦，食今年哈。
1: 哈。啊，
0: 迄个，那如果有一个帮助方式，就暗时甲浸卡比较紧。
1: 浸
0: 卡，嘿，浸
1: 卡，我惊迄个卡，我这卡多吼，
0: 这
1: 后颈
0: 哦，
1: 我往那滴滴滴滴那摇呢。
0: 我来浸卡对得好呢，免得浸。
1: 你二人去卡这样呢？
0: 免得浸卡后倒呢，浸卡对得好呢。
1: 哦，这阿么夹
0: 滚滚夹浸卡这。无啦，你用一个落白吉珠啊，落面汤啊。
1: 有
0: 面汤啊，个新烧水啊，吼，好无吼？浸到脚盘，迄个脚盘就好啊呢。
1: 脚盘，你即即咱即脚底即后肚顶即个，即嘛是用来浸着。
0: 袂啦，要浸到悬，佮浸到后肚，无浸到悬啦，免浸到悬。目鸡厝就面汤迄尔嘞，无较悬嘞，迄个悬嘞哈吼，免得浸到悬
1: 啊。
0: 有啦，对面汤迄就好啊，好无哈吼？
1: 有。
0: 佮浸脚盘就好啦，吼，好无哈吼？
1: 哦。
0: 热敷。热敷有帮助啦，好无哈吼？
1: 哦。
0: 那无得看一下医生啦，哈吼，好。
1: 你说要擦掉迄个热敷啊，什么？
0: 不要紧啦，加食一个，哈，加几罐，加食完精灵，
1: 你
0: 精灵对这血路介好用啊，哈，好不好？
1: 我今天吃，就是拢真嘞，你困啊，未困开精神，我白忙啊，拢困早早，拢困三三点。
0: 免来加一个，南时医生开的西药，今麦人四十分来加一个哈，加一个哈，好啊，好啊，
1: 好
0: 啊，
1: 好啊，
0: 好啊，别来喂。
2: 喂，
0: 哎，你好，
2: 林香怡，
0: 哎，你好，哎，
2: 啊，你好，
0: 哎，
2: 要请教一个，
0: 哦，
2: 这手吼，
0: 哎，
2: 这规只手啊，拢有安尼会麻啊，这是要安怎有食什么会当来改善？
0: 迄个食真凶嘞，迄个血路行袂到遐啦。
2: 哦，啊，伊这嘿啊，干那一只手，讲有时啊会麻。
0: 干那一只哦。
2: 一手啊，
0: 干一只，我们就做工过一手吗？
2: 干是。
0: 啊，做工过一手，迄个是你内面的血更高配啊。一直搞皮，你无咧个保养的内面血管搞皮，你我定咧出这个那个所在，伊内面的血管搞皮是你唔知哦。
2: 好安尼哦，
0: 咱个食金，
2: 食什么会当来解释？
0: 今天就咧烤西海拉什啦，烤西海拉什哈，好不好？
2: 好啊，我就是你们闽安遐有你个无啊？
0: 你是迄个？
2: 闽安遐敢有你个？
0: 哎，林恒闽安有是啊，敢是？
2: 对，
0: 安
2: 遐有你个吼？
0: 有啦有。
2: 啊，我是要
0: 报
2: 你哦。
0: 哦，好啦，谢谢
2: 哈。可以吗？
0: 有啦，可以哈，要方便得方便
2: 哈。
0: 好，谢谢哈，好，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哈，来那边接哈，就先做接，若有任何问题，咱多多使用0800-8689999。

咱保养身体吼，迄个做强，做强着我身体吼，唔是讲一定爱多关怀，实在是无法度啊吼，迄个靠医生啊啦，就是。但是平常时啊，做强都大概上爱安尼嘛，你个我嘛同款，大概都是安尼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咱啊用食物件的方式，就讲食药啊啦，食吼啊，食落去哇，嘿，改善上好，上好是拢买找医生。那看到医生吼，医生就讲：你这头啊，当时照电工啊，照了到底，哇，在流啦吼，啊，开不不不，大家来听吼，差不多胆差不多破一半了，就是安尼啦。但是有当时无法度时候，就要配合吼，就是安尼。所以我来讲啊，保养身体就要愈早愈好，愈早保养愈知啊。我讲：有的阿妈拢食到八九十啊吼，你嘛咧叫伊保养，我当然是安尼啊，因为迄阵啊较知影。我食到八九十，才知影讲哦，原来迄个时阵，我替我甲人会喘啦啦，就对咧骂啦吼。伊迄阵较知，迄个身体真好啊。我以前唔知，但是即马是变作安怎？你唔知的时，你都要先食。人讲预防嘛，我在先食，迄个胃病啊，人日本人一个真好的汉语叫做胃病，即、這个病病疫病后边一个未来的病，就是我后悔啊。到迄个时阵，是不是较好喘啦，较好退化吼，对较好按啦，对较好慢啦吼。比方，所以日本人全世界吼保养上好吼，年会啦什么的吼，日本人吼，这个超过一百岁吼，人最近打统计嘛，日本人超过一百岁吼，有五十万人呢，五十万人拢超过一百岁呢。日本即马目前日本的人口超过一百岁五十万人，你甲看，看搞保养。迄超过一百岁，唔是做底下做怪怪呢？伊吼，搁咧烹拉面，搁咧烹炒饭，吼，咧做生意呢，吼，惊倒人吼，身体得爱要保养，要甲顾在量炸，爱量炸，咱后悔啊，都无这个毛病啦，是安尼，大家听吼，那即部串啦，八八十十，即个碰破，在咱美国真够吸引啦吼，那做个暗慢生啦吼，硬硬定定咧，袂屈啦吼，旧筋啦吼，歹困啦吼。无气质，都要进行来找进行。身躯摇摆，想要过关，常常甲人啉酒，应是有酒精。那无了，顶下班都要找咱的维他干，咱的外口加一个啥？歹排便，都要找咱的活力元素。排便嘛，这真重要的问题。阿扎咪该要出去，未出去，得回收啊，回收体来变做阿扎的排便，得咱的活力元素哈。指定的房间名，那不想再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丢？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年四月有一件救命人，哇！在东港啦，母这边人等吼，到台北啦，这个县里面男子骑手榴弹过啦，过手榴弹吼，啊，骑的 BB 弹啦，一个是玩具枪，但是当弹速滑的摆 BB 弹吼，到你北京人里面，我来讲这个枪火的嘛。大家唔知几点嘛吼，到这个土位吼，先顾扎一个 BB 弹来过枪吼，但是看个就像真的啦。所以讲警察唔知第一时间唔敢随话过吼，无啦，再讲先讲炸过吼，这个就死过啦吼。到迄个玩具枪吼，会当大 BB 弹来吼，啊加一粒手榴弹吼，准备俾银行穿短裤穿好个吼，逼银行个唔知是经理也兄弟吼，搞几千万，人真正有客掉呢，有。装在嘞行李箱里面，这件我来讲大家知吧。但是警察围在外口，伊举啊枪甲手榴弹里面吼，里面阁有人客，啊阁迄个经理，迄个查某经理嘛叫阿掉嘞吼，唔敢随甲伊拼这吼。事后阁知影讲，我来客过程，伊都汹涌人吼，听讲啦。啊，看警察个枪一直要讲入来吼，伊阵唔在上啦，一直袂枪都过程都袂断一，客咧讲哈，不要紧。你若无单，人个路，人个唔打工，你客家性啊！一个青光准拍一个单嘴吼，唔再叫其中一个警察组长来管，甲看讲啊，假情来都单出来都单缩下了啊！一大家都试过啊！你既然客家性就试过啊！吼，安尼客掉，迄、那个装置行李箱了一千万吼，我那高银行嘛，已经装好啊呢！伊叫迄个查某经理装一千万伫迄、那个这个行李箱内面吼，好，那检查官。调查清楚，经过差不多四个外月嘛吼，第一法院法官今仔日第一遍开庭，要甲问看卖啦。着法官亲身问话吼，伊坦白承认家己是欠少啦，而且欠少吼，我又阁想要买想要开一间卤肉饭啦。伊讲伊足够煮卤肉饭吼，我讲你好啊，啊都欠少，那开卤肉饭吼，店面那生意袂歹吼，等欠少吼。但是检察官讲以为啊，你要啥了？我白讲，我白讲，讲讲牌吼哈。你卤肉面，你不，你讲你要开卤肉饭的店，内面的怎啊讲？吼卤肉饭啦，吼店面以外或者各有需要一个啥？迄、那个奥迪就四十块块的跑车啦。你开店靠需要这个车嘞？你开店够，你开店的装备里面有需要一台，迄个奥迪迄个跑车，全部为人讲，人哦，嘛搞怪咖呢啦吼，这个姓林的原本伫台北的信义区啊、大安区啊两个所在拢有徛家呢，甲高中毕业，伊吼进前咧做什么行业，唔知你捌听过嘛吼？伊讲伊伫网络，就是手机啊啦，咧陪人开讲，陪人耍。都那无伴，你就会当靠我的手机啊，我就会当陪你，陪你开讲十三十分，安尼偌济钱，就三百块啊，是安那我唔知啦吼。我讲靠这个头路，我唔知，我嘛唔知呢。啊无咧找你找王英啊吼，王英你王英一点钟两千，加贵啦个，啊都我才开，伊这个工贵的，伊个都网络陪人开讲，啊陪人耍，你说耍。我人有个人爱耍种个电脑游戏啦吼，哎啥，伊就你若找无伴，就找陪伊耍，但是毋是伫你身躯边啦，是伫网络顶管人个小说，到手机啊电脑顶管人个小说吼。那么像种工贵吼，一个月上低差不多五千块至一万块啦，生活有生两个囡仔啦，我讲啊这是咩个生活对啊，啊真正就出来唱咧。你好，卡好酒，人话到偌大仗，你敢知影惊倒人吼？啊，唔正经找头路啦，讲伊咧伫网络顶款咧陪人开讲啦。你若无聊，当找我开讲这种侪啦，唉。所以我咧讲，这即马少年家囡啦吼，讲讲理由一大堆啦吼。好，结果甲这个阿来这个法官问的话吼，安尼专庭吼，弄安尼上个消防啦，气就讲。敢若讲无话共款哦，面对检察官法官问题吼，拢用上简单的都听无啥有啊。你高中毕业会听到，迄检察官法官有当只问一寡问题，就是可能较一寡问题吼，都生活当中，伊连应嘛袂晓应吼，但是伊毋是得讲无应，伊是应无落来啦，是那边那讲啊，这话讲
你连人讲话都应不落来，你的头脑是电脑顶管咧陪人开讲，你开讲，所以我这边啊赚有钱啦。我的头脑是创啥？我的头脑咧陪人开讲啊，你若无聊，当找我讲。人家开讲是讲我做个开讲，讲天话地，啊那无个讲一寡笑话啦吼。啊，就因为你无聊，你开钱要找我陪你开讲嘛，对不对？你高中毕业的程度，你能连法官、检察官咧问一寡问题，你应无落来，讲伊咧陪人开讲啊，笑咯吼。所以讲，人吼，就是安尼啦。那拍盘就无得钱啦，干活一点骨啦，无得多吼。安尼，伊甲法官讲明，这代志拢我做，但是我唔是调岗要抢伊人事，我欠债、欠债、欠债，佮欠一台奥迪的跑车，欠做生意的钱，佮欠一台奥迪的跑车。啊！如果法官会当卖甲我关，予我恢复自由之心吼，我吼会当这个会当认真拍拼吼，啊外口迄个巧就当行得滴啦吼。好，伊伫信义区，甲台北市哦，台北市的信义区唔免到虾米咧偌僻的别种啦。你伫台北市信义区，伫台北市大安区拢有一个徛家，这若来卖吼。绝对拢过来抢门，过来抢，伊客加抢去抢银行啦，安尼啦，讲伊外口边欠起过来百万债务啦吼，啊唔是跋筊啦吼，是因为我刚借钱，就是为着讲要开卤肉饭的店啦吼，唔只这个四界借钱，先借在抢边的看也无够啦，无来抢银行袂使吼，人借钱借无钱啊咧，啊唔只这个也加钱吼，入去抢银行吼，安尼。就我就当完成我的梦想，安尼开一间卤肉饭的店啦吼。卤肉饭的店内面，零件上介贵的，就是有一台奥迪的跑车，上贵。检察官讲，我听你放屁，个开店做头家，得个买一台跑车，这个抢银行吼，哇，真好吼。这检察官希望法官求刑十二年啦，虽然手无破壳。不过抢银行这袂当原谅，你讲我这代志大条呢？检察官甲求刑十二年呢，十二年吼，抢无报告嘛，再关十二年，哇，真好咯吼，都台北这间啦哈，啊，厝有那两间的呢，拢伫台北市内住，唔是讲什么偌僻的厝不要紧，你只要那一间住伫这所在啦。大安区，你讲我最近大家都讲大安区，大安区吼，当然可能有分所在，但是吼，那大安区吼，听讲即马差不多一平啦，伫台北市大安区吼，拢差不多150万啦。你个较无好的公务都赶快要照平数来算啊，一平拢差不多150万啦。你凊彩照我计嘛有几十平呢，对不对？迄种过若千万底啊，哇！啊，这种人去抢银行啦，有诶讲啊，戆硬啊，都。我看你就连银行都免抢，伫台北市两间厝人去抢银行啦，真咯吼，人吼都要想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一碰哦，就叮叮啊，耳朵会疼哦。手洗洗洗，枕头胖的。
1: 哦哦哦。
0: 啊，怎么？这么坐了超一礼拜了啦，我讲懵懵无闲嘞。
1: 哎呦，好好好，加载吼，好较好吼吼，食咱的维他干啦吼。
0: 哦，谢谢啊，
1: 对。有较好吼，好好好
0: 好。今下去买，买啊多遐，我去先个买吼。定员叫我来买。
1: 哎，欢迎，好好好，真好。维他干就是食这啊，辛苦拉伸吼，变掉，得较袂急。迄种拉伸伫皮肤的所在啊，哈哈。
0: 你怎奈无去？
1: 哎，就是拉伸。刷掉呢，哈哈，刷掉，刷掉，哈哈。
0: 本来我想讲要用台啊了，
1: 好安尼哈，
0: 加大了，哦，啊，叮叮啊，耳朵一疼。
1: 第七位所在哈，哦，
0: 就镜头旁，
1: 安尼哈，
0: 啊，唔是几只戴镜头啊，安尼啦。
1: 哦，安尼哈，哦，你家食那个维他干啦，哈。
0: 一顿食三粒啊。
1: 哦哦。
0: 啊，食一粒半
1: 两。安尼等到掉，等到掉，等到食较重嘞，等到你治疗较紧哈，哈。
0: 很无义。
1: 很无义，哈哈哈。真好，谢谢。
2: 这个维他干，咱身躯这个生生的斑斑点点有诶吼，是像我咧铺面呢。有诶是细粒啊，细粒啊，乌白肿瘤啦吼，啊，腰间咧龟趴龟趴，像一个五个。有诶是已经诶根底内面吼，迄个都歹诶烧衰，好诶嘛会烧衰，歹嘛会烧衰，拢结做伙吼。啊，龟丸，啥物物件对阿扎啊？对身体无好诶物件吼，迄个都阿扎。但是阿扎在胃底肝，解出来都胃肝啦。肝就是规身躯上界大粪扫场啦，搁咧化工场。你阿杂物件代表，今我若一个好肝，我就甲你解，甲你解。哦，这是买我出来的粪扫吼，就是解袂哩，唔只剩剩一半啦，剩三分之啦吼。阿遐物件就撒了白米，米遐米只啦，白上桥啦，啥物物件就搞酒精啦。酒精吼、哦、对肝是一个大杀手吼，唔只三顿食外口啦，有咧食酒应酬的人吼，包括有种人吼，到暗时啊。睡不着，肝都上需要休息的时间，到暗时啊吼，顶下班开门车特别注意，这种人都特别需要顾肝。搁到维他干，脚边恁斑斑点点，目屎搁规个吼，啊，身躯诶全部迄个阿杂物件拢烧结烧衰，迄到尾有当下变做无好的物件吼，体体来吼，到维他干，哎，替肝倒加倒手，上高甲肝倒加倒手的那个维他干，咱的外加有写一个啥？金融三海三哈，为大家指定房子名，老婆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为大家哦，那你外口有啥子啥，唔通开不拢钱？好，谢谢，以上讲。

来，等下现场我看这时间会比较碰后歹势，挡着大家一挂时间，一个屋里上，你卡电话阁无啥好听，啊，我看伊足急嘛吼，足急要订产品吼，搞无好势啦吼，歹势啦吼，啊来，咱来讲一件平常生活吼，家己做工个，详细伊就顶礼拜六下晡两点外。伫对内台中社区有一间银行吼，伊个外口壁咧拉皮啦吼，拉皮大家听有啦吼。都伊这唔是几栋大楼，伊这几栋大楼是台中一个银行吼，伊咧做外口壁的这个装修吼。好，都有即个砖啊啦，有诶无诶啦吼，阿门土地啦吼。好，伊这装修吼，因为足大足老的所在啊，这算足市区内面啦吼，都银行吼。好，你都爱。外口位吼，内面物件坐伫位顶悬来拼落来嘛。你咧房啊啦，有诶无啊啥物件，坐伫顶悬来拼落来吼。好，伊即马啦，较功夫咧做即种工过，大部分拢是安尼。伊用一条杠，就像咱诶水道迄个杠吼，迄、个流浪杠，款毋是水道啦吼。伊像迄种诶作家吼，迄种小物件吼。好，伊即马伫位顶悬吼，甲遐啊啥物件有诶无诶吼，茶房啦，所以我拢围迄个管道。另外，吼、哦，准备结都是钱掉啦。伊这塑胶缸内面吼，足大缸嘛吼，迄、个塑胶缸内面吼，特别落阿杂物件的话，这吼下边负责咧过这个空口，就是你物件另外吼，昨天我那边在外边拼，爱小我整理一下吼。准讲奇怪，这物件较会卖落到中值毕竟吼，看偌空安啦。做这个工过吼，蛮个新家吼。伊即马正对对都徛伫迄个空口啦，伊咧个看讲迄个空口吼，到底奇怪即物件哦，顶悬介绍有物件，较大项个物件小块钱着啦吼，啊，就等于准钱伫半中站嘛吼。伊即马伫下边总个扭，即扭是，你即个物件扭扭塑胶讲即个物件你扭扭，伊就叮当嘛。你叮当了，你即马小徛着迄个所在就灵，伊做徛伫正对对都像啥呢？人家讲你若咧甲人车咧指挥咯。有无？过来，有个人咧指挥哦，人家讲要过来变，拢徛伫车后啦吼。啊，这有个较青狗的，唔知影吼，徛伫车后，你讲指挥，你车吼，你入队啦吼，都拢拢是着像话咧。我车袂当徛伫迄个车头前，那不如车后边徛伫车边啦。你若有当时一半边啊，你讲真正要讲看，车吼，你停咧创啥吼？伊这个人，你甲看，伊咧专门做人咧起诉场吼，啊，着废物，迄个阿杂物件、塑胶桶啊啦、茶棒，所以每日落来咧过程当中吼，着有一支讲嘛吼，足大支个讲，伊即马着伫遐清啦。伫清个意思，毋是入去内面哦，伊是甲切啊人吼，你嘛徛较边啊咧。伊做听见最伫多徛伫迄个空嘴、迄个空口所在，一日去着切一个叮当，真正红砖啊、茶棒有个物件破一下吼，已经。袂开掉啊！就去弄开啊！吼，准地底下，变做地势底下啦。你甲看，我讲真正，唔知要哪讲吼。人家教育先，当时我看，哇，开，有人爱是啥？准无看的人，原来叫只阿达物件全部地底下变吼。原来伊就是伫咧切迄个切一条管啦，切一条清洁管咯，安尼，要甲切好开吼，唔只阿达物件为顶管来流落来。流落来，你唔同要正对对徛伫遐，结果徛伫下边咧用这做一个落来讲话，为人做地势安尼话，真正大家同事都艰苦甲大中吼，做工过，也是日常生活。其实我来讲，大家吼拢知影步数，但是有个人吼想过都量大步啦，也比较紧啦吼，安那有一个唔当，迄有当只一个落来吼，都生命危险咧。你们当作讲你，是咩的老手老高老高嘛，跋落手啦吼。啊，先服务到这，那有要讲话，有继续加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会当继续使用吼。啊，大家平安，咱同款，明天见。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4: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你来笑谁？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咱来听歌，好，即马规个拢是女的，有无？歌梦花有水无？吼，四个咱最后啦，有只大溪、大沟、大船的，槟榔嘛是啊，高雄嘛是啊，哦，啊那中沙大桥嘞，吼，两边有够济，我昨走去遐，好来听歌，听女的。

迄个旗山溪哦，即嘛因为秋天哦，中秋节到啊嘛吼、哦，南部的天气开始转较凉冷，后影好长落降热热呢，长落降个天候讲热热呢，足热的，啊，搁咧压心球吼，几啊吨咧顶头，迄几个塌到啥水泄不通，吼、哦，塌啊有够热热，足热吼，长、哦、真正热，有一热就说一发热吼，安、哦、尼，啊，即足水吼，白茫茫足水个。做者游客来高屏溪吼，河滨公园遮吼，遐翕相吼，啊，行到高屏哦，即旧铁桥遐，唔哪过当欣赏着就欣赏美景，啊，火车哎啊开过吼，啊，尤其是这日出吼，啊，甲日落时阵更加是哦，长吼，吼、哦、长起落啊，台南吼，将军啊，你唔是讲你去落鹿港，鹿港佫倒转来啊，鹿港倒啊烤一个年，落到尾海去食一个中昼饭安尼。啊，就等下呀，等下就走去台南将军吼、哦，迄、那个盐埕，吼、哦，迄、那个扇形啊，开心啊，哦，扇形，迄个盐田遐有无吼？好、哦，昨下迄个月亮有够水的水啊，有够水的水，昨下摆上足水的水，迄昨个一个少年啊吼，啊，迄个算蛮唔少，迄个算胖摄影协会，伊讲吼，即个日头差不多搁等下15分，吼、哦，伊会落来水平面撸水。吼、哦，那大家都做这样，就坐咧等等看，甲水平面先，尾来等下伊落去安尼啊，日落西山，日落吼，你水平啊，长个月亮日头红色个吼，吼、哦，台湾就这样搞水啊，台湾吼、哦、这样搞水，迄个扇形盐田是无产值个啦，迄完全无产值，遐无店啊，拢无店，搁歹停车，我遐停路边停总爱行，哦，行车要10公里。来回桥行2公里，桥1.5公里，桥1.5公里，比在天顶的十公啦。迄个感觉咧讲哦，做等来伊笔直的，迄条路就哪像你若去了偏湖还是绿岛吼，伊若海水退，因为涨多满潮嘛吼，那海水退了啊吼，诶，即红上面破路过有无嘿哈？怎啊破迄个路口安尼会当行过啊吼？偏湖迄款吼会当绕过一边。虹吸分海啦吼，摩西啦吼，摩西分海吼，安尼，啊伊即马你若即马长都行啊遐吼，伊咧规条，互你行，伊就是上坡的路，长天顶无去，长天顶去你做欢喜，啊即马去啊跳会跳过去，底下跳安尼，我阿头讲啊，天顶都会那后摆吼，伊那有人放西洋公，我得个拽一顿，我都唔敢甲换伊，伊只人放药，伊放药未放药足啊，伊用关系放药吼。生生了就爬起来走去放药，你就你听咧听咧，放安尼吼，我唰唰叫，啊唰唰叫一声咧咧，吼，因阿爸讲嘿，安尼放药对，我咧甲看，伊会甲伊啊后爬叫来靠叫来了，啊外靠叫个安尼吼，安尼哪行哪叫安尼，啊就起来啊就好啊，啊就我这里晒晒啦吼，晒晒都，因阿晒啊就上过就这时阵尔啦，明年好像按前个加一回哦，伊就无像安五面五面啊啦，嘿，这阿姨，我就阿个叫阿姨，你这阿姨咧。阿姨小姐姐姐就欢喜啊，因为就开心呢，就欢喜。以前人放药时阵，你个拍拍手，又拍死个要死。啊，这卖跟关系啊，伊免下药煮啊，伊是伫厝内免下药煮啊。哎，妈妈个买内裤做高嘴啊，三角四角啊，做高嘴。哎，十波件内裤哎吼，做帅气做高嘴，含内裤都鹅肉，你个看，你个看哦呀。啊，我等下出去，我话伊，伊那公公嘿，那来吼，哦，咻咻叫哦，咦，啊，昨个吼，啊，日头日落西山，足水个水啦。啊，要日落西山，伊个咸水鱼啊，吼，一跳个跳水边，跳，伊无像平湖个飞鱼、绿岛个飞鱼吼，安尼飞啊飞无，伊是一跳安跳，哦，足侪只伫遐跳，足新鲜个。啊，昨天气，等下甲将军个时阵变天气安凉凉，哦，有风啊，行一条路吼，哦，风足透，啊，但是足舒服个，嘿、欸。恁若有闲，咱去行，迄条迄个所在是无产值个啊。啊，无商店啊，无店，我进前去过一单三，迄个发财啊车，吼咧卖粮啊，卖烘烟钱，无，昨就无来啊，哈哈哈哈哈，昨无来啊，哎呀，将军啊，迄个所在吼，现在用爱去啊行行吼，因即马全台湾钓大溪吼，所在拢有只官网会拢大开啊，秋网吼，安尼白茫茫的，真正水安软渗渗。风咧头咧软渗渗，像迄海鹰啊软渗渗安尼吼，嘿啊，像迄张个中沙大桥吧，是田根子啊，迄中沙大桥足大足宽吼，哦，迄规个两边拢，或者即马都恁若爱摄拢去啊摄，包括咧西雷旧铁桥、西雷七坎嘛，
西丽七坎七坎吼，即、這个路跑时，伊路边只就是迄个红诶，迄红诶拱桥无吼，迄、那个西丽大桥，迄红诶桥啊，迄嘛是啊，吼，迄嘛是。迄、那个网，大公讲，迄是田根子啊，吼，是哇，咱应该讲瓜芒，伊讲瓜芒甲田根子无共，有滴就是安尼啦，吼，你若要翕相，就穿较深色的衫，因为是白色的吼，迄个穿色衫，张安台讲，哦，这哪来翕婚纱都水，我翕婚纱，都爱袂当穿白啊，都爱穿白色的啊，无穿婚纱白色，哎，白色哪有看，我对哇吼，阿仔，哎呀，张，即马这时阵啊，吼，落水溪畔，西丽遮嘛拢咧大开啦，冰冻嘛拢大开吼。诶，咱啊，即个因为北部落来了，中部落来了后，即个大溪，大溪你会看到足水的即、這个，那个瓜芒花，因为迄个上迄个白冰冰，伊嘛有一首歌叫《瓜芒花》啊，有无？嘿啊，伊讲真正无共款嘞，伊讲台湾的河床吼，啊，甲即个山坡吼，拢换上一袭吼银白色的衣裳，足侪人看到迄白茫茫的景致，总是会大啊，瓜芒花开啊，芒花开啊，伊讲但是吼。你去敢真是芒草吗？事实上，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呢。咱定讲的瓜芒花，吼芒花，其实吼一个包括着田根子草、芦苇，还有芦竹呢，吼。然后这四种哦，吼哦芒草、田根子草、芦苇、芦竹，四种截然不同的植物呢。啊，田根子草哦，甲瓜芒同款吗？答案是不同款。因虽然是同一科，吼禾本科，但伊外观看足像诶，但生长诶环境啊，开花时阵啊，啊，搁即个花吼，迄个芽嘛，啊，实际吼结果上有明显无同款，啊，你远看同款啊，啊，你近看感觉无同款，特别是田根子草甲芒花，吼、哦，一定伫即个啊霸占的河床哦，伊个叫做这霸山头，又称为霸山头，诶、欸，占山头就对哇吼。有滴，不管是瓜芒，是田根子，芦苇，是芦竹啊，吼，伊就是足水啦。伊个看起就是拢足水嘛，吼。啊，咱看欣赏这，你看日本这只道观呐，道观走日本偌济了。恁知影着日本吼鸟居足悬的无？鸟居就咱像咱庙拜楼啊，有无？迄、那个鸟居啊，你看即摆这道观的风台哦，共办哦，关东豪雨四级的哦，危险的警报，神社吼淹惨了。产烟，敢若剩啊，剩鸟居浮伫水面尔，吼、哦、恐怖！你日本看鸟居，鸟居是足悬嘞，就像咧白楼啊，有无？系啊，阴啊，对鸟居起嚟，吼、哦，遮阴嘞吼！受到即个岛观红太阳封面的共伴，双重应用，日本的关东地区已经出现了强降雨啦。日本的气象厅持续针对着关东地区发出着四级的危险的警报。横滨啦吼，千叶啦吼，啊尖仓哦吼，哦顶顶只雨势相当的剧烈，是激烈的，用剧烈的形容来形容遐个雨呢。所以淹水灾的灾情啊，陆续阁传出来啊。这个日本真是多灾多难吼，日本啊，那风台地遐要来咱遮上就拍袂，啊地遐拢足食来的吼，遐地当是摇干的，啊这风台是安尼遮济安尼。哦，诶，日本气象厅针对着关东地区吼、哦、发布的四级的呢，四级危险的吼，四级危险警报吼。啊，咱呢在九点二又冒警报，对不对吼？因九二一嘛，甲其他伊都九二一，廿七档啊，廿七档，那迄档出事的囡仔即马嘛廿七岁安尼吼，吓啊，一档廿七岁少年家即马嘛五十四岁安尼吼，吓啊，哦，往事啊吼，往事，这些足危险的，而且足难忘的往事。所以九二一，就是做伫今下早九点廿一分，你拢收到，我有收到啊。收到地震诶，对不对？吼，嘿啊！要予咱有一个要警惕，讲、欸、诶，那如果发搁发地震，咱要去对面对，咱要去谈对安尼，吼、哦，嗯，大拢平安啦吼，平安两字吼，达千金上盖赞吼。啊，这个道观后壁搁带一个风台哦，吼、哦，苏力基吼、哦。啊，但咱台湾要来中秋赏月纪录馆嘛，馆咯，因为咱即马。拜五，这两天月亮一边较低啊，足光的吼，系足光的。啊，但系这道观后壁个一个苏力基红台啊，上个见了拜喜星星。哦，拄啊，这中秋节前一天吼，连续的尾声啊吼，尾声天气的成变数。第四天嘛，见了咱都七到三天。拜五开始连续四天就中秋嘛吼，啊，佮帮教师节吼连假。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吼，拜六进前各地吼大致上天气拢稳定，吼，但是明仔二十二号哦，南部啊，爱注意落较大雨，下昼就落雨啊。
因老爹咧贴泥巴前，就拄啊天哦，一个乌云啊来，啊等下落雨，啊但落雨有落粗粗安尼啦，啊是无讲足大个雨，是落粗粗安尼。啊，这个、中秋夜各地吼赏月的几率有悬无悬哦？好、哦，啊但是目前另外这关岛附近啊，关岛都迄、那个都关起底下咧食咱啦，这样去拖起来。伫个关岛附近海面的热带扰动吼，上爱见败势，无排除也发展成苏力金的风台。第26号呀吧，26号的风台呀吧吼，哦苏力金。所以初期的气象吼偏向较西边的方向进行，哦啊落尾路径呢，甲强度也无确定，因为还袂形成咧，还袂好命咧。因若形成了变成苏力金啊吼，可能会转变吼，转变佫走去日本遐，日本是来食力，吼安尼哦。啊，所以目前太平洋有另外一个风台嘛吼，哎呀，另外一个热带扰动吼，也值得观察。啊，所以这气象播报讲，岛观的风台对台湾天气无影响，然后但是气象是中台哦，等级吼，预估24小时了，可能会减弱变成轻台吼。啊，伊即摆伫岛观即摆伫日本嘛吼，安尼，所以减弱变成热带气旋俩吼。那么至于关东附近海边这热带扰动，预计在拜三拜四。哦，可能发展变成这个热带性的低气压，哦啊，这个拜四拜五无拜度，发展变成是这只苏力基安尼，所以初期会应用的偏西边吼、哦、方向，预估后礼拜一吼会来到菲律宾的东方的海边，巴苏海峡附近，后背一只路径强度无确定原因，有侦测到伊尔啦，啊，即卖是无真实无确定安尼啦，吼、哦，啊讲咱啊这个呀。这个中秋节要专程要看过的、哦、应该赏月的几率是很高的啊，安尼好哈、哦，来安尼赏月几率高，咱来个听，讲会唱哦，月啊，那你那要定往来所以吼，哦，因为咱高雄的宝德旺伊拢全部退回来吼、哦，全部的数量伫有要到咱电台才销售，哦，迄个宝德旺的销售60克，哦，宝德旺。因为要让人去方便去啊，那有个订嘛吼，爱着预计人上去啊，这样无要上去遐。哦，咱这话预订单哦，歹势讲预订单哦。本来这60K预订单是要咱的高雄门市，但高雄门市无啊。咱咱公司讲，安尼电台甲讲就好啊，吼、哦。60K通来说，哦，咱若讲啊订无到，佮即马要甲订的，咱即马佮有释放出60K。哦，因为咱甲高雄的伊的名额摕来咱电台才销售吼。啊，若要订啊，往来说，咱就是0800-33-55-99吼，安尼甲订2K，搁甲挂一个喙针物啊，安尼就免运费啊，1000块安尼啊买3K 1290吧吼，啊就免运费啊嘿。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讲你唱我唱月娘啊，听我讲。

0: 啊，你好。
1: 诶、欸，小姐你好、哦
0: 欸。你好。
1: 我要点诶，
0: 阿松。哦，安尼我该转客户哦哈。我转客户，谢谢你，好、哦、谢谢哈、哦。哟，嘿，往来所做只爱紧紧紧六十块呀。迄都甲咱。
2: 喂，阿吉山卡。
0: 好，谢谢你。好，迄都是甲咱的。咱的保德旺的数据，的数量好难啊！好，保德旺就会甲因，直直甲人客讲，也要预定阮无啊，啊等于总部啊，嘿，等于总部啊，就是咱总部遮，吼，啊就定下。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甲阮预定的，还袂做的啦，还袂做，但开始预定啦，安尼好不？都还袂做，先来预定啦吼。来，你好，你好，
3: 你的
0: 哦，我安琪哦，你用来说哦，小姐，你在听呢。
3: 好，
0: 好，啊，你稍等下啊，我小姐听，好，谢谢，好，谢谢，嘿，谢谢啊，谢谢大家，嘿，就即马够释放出来六十 K， 吼，来，但拄仔要上节目，甲甲我讲尔，讲伊即马咱的保单迄边就完全无讲即无订单，吼，啊，所以拢互咱啊安尼，嘿啊，难得，做难得到赞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足好食，无食无菜。

月娘吼，有当人若无掠心吼，啊看月娘嘛足欢喜吼，心情好先看月娘哦，大粒看大粒，细粒看细粒吼，啊圆甲扁安尼吼，啊上弦月甲下弦月有无？有。啊我想讲我旧年是毋是伫水师看迄、那个马策马特，迄暗带带策马特，因为隔天刚要去马特洪峰，啊带带伫遐足水个呢，足水一个小镇啊。徐叔，你若机会知影四界嘛水，无迄个歹个，迄个逐间厝都足水啊，拢茶，但是拢有净灰，拢装饰个足水，拢连厝咧装饰灰咧比水啊，嘿啊，比水，嘿。哦，因为我感觉也无较大粒啊，我是感觉，人大讲有呢，讲旧年你去看徐叔，人咧讲外国月亮较圆，有影吗？有啊，我讲较有啊，我看了差不多无啊，有较圆啊，较大粒对吧？哦，啊，我搁摕影片来看，因为我手脚一般的手脚无像人个。广角的手机起来足水足大粒，无啊！我讲啊，都那种同款啊。因为我伫阮兜，伫我上个八点下班，要等去厝吼，啊，我过桥去哩，啊，等去过进步嘛。你看迄个月亮偌大粒，像卡桶伫我头前呢。我讲这是真正，这是报警还是真正？月亮像卡桶，无卡桶像大卡，像面桶，像面桶遮大粒，伫你头前遮大粒。一斤斤啊！你若当然安尼，像面汤安尼有大粒无？应该是像卡汤较对个，无像面汤。哦，足大粒足光个，我做我今日紧等个，紧等个，紧等个，要传甜点来看，要去看。足变细粒去啦！那是真人假啦！我看你是闻你只车烟足大粒哦，足水个。我想要紧等个。啊，我就等下倒粪扫啊，倒粪扫看，啊卡佫变细粒去啊！我真正看到大粒，我骗你，我无骗你。若无像面汤，嘛像卡汤；无像卡汤，嘛像面汤。这乌大粒足圆的，嘿，真的。啊，即卖月亮是半边较低啊啦，吼、哦，半边较低，因为佫三四天，佫三天就爱圆啊。假拜啦，唔对，你拜是大圆啊，但是上水的月亮是十六枚啦，吼、哦，上水上大粒是十六枚啦，吼、哦，但是十五枚的月光圆啊，对不对？嘿，你看，这个月娘嘛一个节日的吼，嘿啊，爱看月娘赏月安尼，食东食西，食个嘴啊笑开开。你若传就甲传，无传你就爱甲传。人啊，坐传啊坐，人你啊这两间，你礼拜看咧行吧，有啊，吼、哦，礼拜人拢咧行吧，拢有诶少年啊，公司拢行进来行礼拜啦，这礼拜顶礼拜吼，因为后礼拜因拜五就拜是休困啊，那无伫公司行啊，有人哪伫公司门口行咧，提早行对不对？行嘛是欢喜。有行嘛？我今年都想买行，逐当都行。啊，我囝婿因咧母爷讲想阿无买啊。逐当我恁母爷讲，妈妈，我买行哦，我礼拜讲买行哦吼。礼拜哦，阮祖囝因个朋友啊讲，叫恁妈妈啥拢免款，我拢穿啊到，我来恁兜行。因为我甲讲，我买，但我要订食的吼，要订足侪食，等于像迄种海产啦吼，啊烧蔬菜啊，无炒啊一大堆堆，啊对桌顶倒上去喷咧食无？下即摆人讲想要食喷的感觉，桌顶哦吼，桌顶。啊！炒足大汤，就寒水汤大吼，足大汤哦，像寒水汤安尼，啊怎倒落安尼啊？安尼有先你倒喷无啊？吼，吼，腰低啊，吼，腰低过左腰啦吼，低下过左腰，像安尼食喷的安尼无倒落啊，规桌顶啊台，就我有食一届啊。那就去年啊，去年母亲节啦，都叫一届啊啦，啊倒落啊规安尼吼，啊海产啦，啊肉啦，菜啦吼。番麦啊，有诶无，安尼伊拢炒好啊吼，啊规桶来你倒来，就讲我咱即礼拜即摆安尼倒啊买寡饮料啥倒来食安尼啊，还叫人少年来买烘啊，买烘倒烘，因为咧烘肉介方便，我咧外咧人食，阮囝仔讲坐高脚椅，因为我高脚椅本来要放八台啦，啊也无咧坐，我拢甲摕楼顶，啊伊若买烘肉，我就甲摕了落来，伊都坐咧安尼，坐咧烘偌舒适啊，免攰咧，免困咧，免，啊就爱烘，啊就坐咧门口在烘，啊少年爱烘去烘。我嘛，咱今年卖烘肉，逐当都烘。我是讲，逐当都烘，唔甘互伊，逐当拢阮囝婿，阮祖囝，因呐吼，要倒来点火啊！即嘛了落来收遐鸡啊，有诶卖物件安尼吼。诶，我想无卖，咱今年一定卖烘。啊，因着讲要烘就烘吼。嘿啊，啊是毋是啊？过年囡仔是毋成熟？吼，咱也毋专门咧烘诶，但是好耍啊。迄个烘先，你感觉啊，规顿做伙嘛无？规顿。安尼大家做伙安尼足欢喜啊，是不是？嘿，就是像安尼，啊，目祝大家吼，
啊，你若人有人回来，就当然穿得好。啊，人若无人回来，要紧，咱家己把迄仪式感啊。我会讲啊，我嘛是咧过节，对不对？啊，咱往来所有他释放出来吼，系啊，我嘛是足欢喜。我讲啊，这红点无歹势噶。啊，咱就是咱宝德旺，咱高雄诶，高雄门市诶宝德旺，德顺街经诶。所以你唔免去德顺街啊，摕订往来所有免拿去，全部伊数据就是伫我遮，吼，伫我遮六十 K 吼，就伫我遮安尼。遐因为遐就不能不要人方便啊，去遐先订，会当去遐摕嘛，会当去遐摕回吼，即马无啊。伊也无接单，就咱遮吼六十 K， 按其啥物60K 往来所，甲宝德旺诶扩大摕来我遮，总卖卖倒啊，嘿，总卖卖门市免阁卖啊，安尼吼，咱这嘛是预约单哦哈，还袂做好了嘿，这算拜三休吼，拜三休吼，这组搞阮拜三休，拜三求婚啊，求婚也无搞到拜四，吼，下副你都做伴手咧，安尼好不？吼，那要订往来所，阁电话倒拨，那咱现就是0800吼。3355599嘿，0800吼，3355599，你着甲买两克，哦，啊着，搁啊加一包百几块吼，拄啊满1000桶，安就免运费啊。哦，人较侪买三克吼，1290安尼，吼，1290嘛免运费吼。安尼啊无卤味组诶，卤味组嘛有啊，卤味组1520诶啊，吼，你即要订算上你嘛，今日订过在，若明仔订吼。哦，做你们呢？你马仔，我马仔结束，吼、哦，马仔这活动马仔结束啊，吼，嘿，马仔结束，啊，就是马仔那订，你拜是拜五，哦，迄做你们，所以你今日连爱订，今日今日传落到，你马仔那会，我唔敢甲你按算哦，嘿，哦，你说你那要人还袂订卤味的，啊，要啊甲订卤味1520的，安尼，就今日跟他订，互你下副你熬夜收，吼、哦，熬夜还无大熬夜收，安尼好不好？吼、哦，较袂那尿尿蛋吼，吼、哦，哦，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伊释放出来，就往来说，若要搁食眼嚼嚼话，讲好食，还是送盘酒咧送无够的吼，较袂紧来哈，0800335599，0800335599。

0: 这首歌，这首歌做月娘的吼，月娘光光的十五啦，嘿，月娘光光的十五，我往天顶的吼，足惊听烟火的声。你就去年跨年吼，跨年阿爸甲抱咧，因我咧附近吼，烟火放啊嘣嘣的，阮兜吼，你外口徛拢会听咧震撼哦，头壳会转转转安尼吼，足紧的嘛，哦，我开放安尼足水的吼，哦，我看做阿姨都唔敢，因家那边冷的吼。因阿爸抱阿揽诶，啊对阿爸囝仔囝仔来甲霸掉诶，伊毋敢看，啊惊啊皮皮抓足惊。我吼，啊我即马甲练甲吼，伊袂惊，因为我是用电视烟火互看。你话啊，你就放烟火啦，嘣嘣嘣，安尼你惊，安尼敢会惊？你话很漂亮，你看哦，足侪型诶，很漂亮哦。伊就当倒倒看，倒倒看。啊了，我去买仙女棒啊，迄长长一支足长诶无吼，仙女棒，当然好用，阿妈用你看，安尼袂惊你看吼。伊本来阁会惊，伊买买好做歹事做惊，买啊！啊，我听伊就坐踮楼梯遐看我，我就徛外口，啊，我就啊蹬蹬蹬个看，你看做甚个？你看哦，做甚个？你看哦，蹬呢？你看阿妈做厉害，你看吼安尼吼，我用个算，啊，这样子伊就买咧，唔咧买咧，唔咧安尼哦，啊，惊惊袂着蹬啊，吼安尼，啊，就很多做想要算个无吼，啊，阁加啊薄薄倒安尼无，啊，我就怎啊夹？你讲你来你夹？阿妈甲你夹咧，安尼爱做一下，安尼就袂惊吼。啊，伊就要求过跋倒，伊即摆就我摕咧吼，啊袂得唔咧。啊，我对手啊掂就较安全着。啊，我甲台湾休三四届过，即摆迄记倒咧讲阿妈还有吼，伊就过摕，因为迄小人包足重个无吼，迄纸壳无足重个，伊过摕过掂掂。我讲即摆摕个家己，伊种家敢家己夹。我阿妈夹，伊讲不要阿妈夹，不要阿妈夹吼，不要，伊就要家己夹。伊就夹咱秀啊秀，欢迎干嘞，好，因阿母甲龙眼听干嘞。啊，即卖机了，人要搁夹，安尼点五机，安尼看伊就袂惊。啊，所以等下我搁用迄烟花好看，你看烟花好漂亮，你看烟花好漂亮，你甲看。哎、欸，因为前两天我遐有人搁咧鞭炮啊，无鞭烟花，爱听会惊啦，伊会惊秀叫啦。我讲你唔免惊，阿妈答，嘿啊，啊甲抱个连连好看。你想按正最爱看，按正最爱看烟花啊！两个囡仔都安尼，啊，但是天天较勇敢哦，勇敢就十倍啊！安尼戆戆哦，阿姨较勇敢哦，嘿哦，啊，天天做侪物件做爱食，人都敢食。伊会小啊嫌咩？我咧像咱咧鱿鱼丝做爱食，伊会去冰箱摕一包出来，啊，我甲加，因为伊歹买个歹个啊，加安尼，我用过咱的迄个伊内底一包瓦萨比甲倒倒安尼。伊会闻，伊早但伊早会嫌，嘿，啊闻了了就哈哈哈，啊种诶喙齿上那像诶鸟齿啊喙齿安尼吐着安尼吼，啊伊啉茶啉了，伊等下嘛是要过来闻，好食，咱的又是做食，你若食你就知影做好食，哎，阮的每食物件吼，你会做爱啦，因为卫生啊好食，咱那是冰镇的卤味哦，好朋友，卤味是冰镇的吼，伊就冷冷的当食就足 Q 的，伊免去用个烧，当你若较无热，你要用个烧也可以。伊若冷诶时阵，伊顶下嘛袂一层油哦。哦，那卤味咱囥久囥冷诶话，伊一层油咱会无哦。咱会无，咱诶卤味足清气诶，啊，正足好食，迄芳气足芳诶。食一摆你会爱，食一摆你对咱遮来吼。后日来订卤味1520，迄挂发票拢做一过，迄有发票也做一过安尼。那你若今日订，就敢甲你按，你若明仔订足冷诶，明仔订你若是，我也无讲乌鸟休当时呢啊。二六二是袂当约会吼，啊，后日礼拜休困，恁过年休礼拜对不对？吼，就那拜五无甲拜六到，拜六顿多要佚佗多好吼，但是唔迄个唔敢讲，因为大太车即个人唔敢讲。啊，咱若即卖当讲，就是你若今仔日电话伊后日会到，会有到安尼好无？吼，好啦，来，咱来个听黄康林博士跟分享这 Q 点的好处哦。
1: 再来，都一个重点就是心脏哦，我跟你讲。心脏一天吼，安尼压缩吼，你看像咱的血压正常是120-130，所以你看伊安尼挤落，迄血安尼转出去，转伫表，转血压转120-130、140-150、160-170，你知咱的这个主动脉，咱这个血管，伊承受偌济压力不？一天103,680次，安尼咧转。现在即马真济人拢叫做主动脉剥离，捌听过？
0: 再
1: 者，心脏破空就知，就是压力伤大嘛，破空啊。意思是你的血压伤过悬，偌久的时，咱的迄个主动脉有三层，内皮、中皮、外皮三层真高哦。啊，转久的时阵，伊迄黏的吼，闭损。
0: 哇！
1: 啊，闭损的时阵，都转去迄个肺，挤伫内面，叫做心脏破空，就这意思。
0: 哦。
1: 这种的。死亡的嘛真多， 就是长期血压啊，血压管啥意思？以血管无弹性嘛，
0: 嗯，
1: 心脏我心脏有问题嘛，好、嗯哦，所以那你讲起嘛，伫全世界有一个就叫做 QB， 就是叫做普酶，嗯、叫做 Q10 嘛，
0: 嗯，
1: 啊 Q10 啥名义的？咱心脏内面有足侪真重要的物件，对，咱的细胞有一个发电厂叫做立腺体，
0: 嗯，
1: 啊立腺体伊的能量就啥？立腺体能量就是这个普酶 Q10，、嗯、你甲想吼、哦，手机用久会无电无？
0: 会喏。
1: 啊、车那固不用，也无电无，
0: 哎喏，
1: 啊无电，无电啊喏，啊无电爱充电嘛，好、
0: 啊
1: 哦、对不对？
0: 对、哦。
1: 啊，你心脏你有在充电无？啊，不，你心脏一天安尼在跳十万遍，啊，咱的心脏你甲想，
0: 哎呀、啊，真出时间去放。
1: 你有在甲充电无？你有在甲充电无？
0: 哦，足重要。
1: 充电就是嘿，充电就是充啥？
0: 嗯，
1: 充 Q10。
0: 啊，心脏爱电。
1: 就是立腺体，立腺体就是咱的细胞发电厂，细胞发电厂最主要的营养素就是 Q10、嗯。所以你讲问我啦保养，我真正我你讲，我身体足好诶吼，心脏嘛真有力，
0: 嗯，
1: 就是靠食这啊，
0: 阿你保养。讲就知影，
1: 是啊，对啊，
0: 当然
1: 是
0: 知影，
1: 是啊，
0: 是啊，对啊，健康嘛吼，
1: 精气神饱满啊，
0: 对啊，
1: 哎呀、啊，
0: 心脏有力，咱就健康几啊百倍啊啦。不是你拄啊讲一个重点嘛呢？你互因知影呢？互因知影要保养心脏啊，辅酶 Q10 呢？
1: 爱吃，一定爱吃。
0: 对咱心脏爱补补菜。
1: 咱人到三十岁以后哈 ，Q10 哈，家己都无啥制造量都足少啊，都无够。
0: 对。
1: 所以你三十岁开始就是心脏就开始咧老化嘛。
0: 哦。
1: 啊，你变安怎补充？就是补充外来补充 Q10， 这真重要。哈。
0: 都
1: 心脏一问题真侪啦，比如讲咱讲的心律不整啦，
0: 嗯，
1: 哈，狭心症啦，哈，这个
0: 二尖瓣的、哦，
1: 二尖瓣、三尖瓣，这个脱垂啦，哈。心肌炎、心膜炎，这种属于心脏的问题。
0: 阿哥，你对我讲的足重要，你种全身强的，那
1: 个
0: 动脉剥离嘛，
1: 动脉硬化，
0: 硬化剥离，
1: 动脉硬化，对，主动脉剥离，
0: 足恐怖对不？
1: 尤其是心脏血管一定要顾好啦，无我你讲，伊逐天在给你折磨啦。
0: 是，安尼好，辅酶 Q10 今天过来了解讲，我对咱心脏帮助真的很大，
1: 很大很大。
0: 那黄博士，要请问你，
1: 是啊、
0: 这个人，这个阴性啊，对咱的末梢循环这么好啊，
1: 是啊。
0: 那么这个 Q10 对咱心脏这么好啊，
1: 对嘿、啊，
0: 才会吃好不？
1: 哦，你问这个问题都足内行的哈。
0: 好，
1: 真正来讲，这个阴性哈，
0: 嗯，
1: 甲这个 Q10 哈，
0: 嗯，
1: 甲做伙哈。叫做最佳拍档、
0: 哦、
1: 最佳组合、
0: 哦、
1: 对，我跟你说，所以为了让心脏稳定，我的心脏上就是我们的立腺体的营养素、
0: 嗯、
1: 就是 Q10、
0: 嗯、
1: 我们要补充嘛、
0: 嗯嗯、
1: 所以心脏它是有电能的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心脏如果没电就没力了嘛、
0: 嗯、
1: 就是会喘嘛，
0: 会
1: 疼嘛、啊、所以心脏要充电，心脏最充电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 Q10 嘛、
0: 哦、
1: 啊，阴性的创造心脏一压，心脏一压，一正确，心脏一压，里面那的血管叫做主动脉，
0: 嗯，
1: 爱开，心脏一压，它开，一压一开，
0: 嗯，
1: 就叫做完美配合。
0: 哦、
1: 心脏呢一压，血管捏起无弹性，会做啥？血压一点欠管，所以为什么心脏一压，心脏有力，血管一弹，那个血管弹性就啥？就是咱讲的吃银杏嘛，啊，再来到第三步，
0: 嗯，
1: 就是肺爱撑嘛，
0: 对，
1: 哈、
0: 哦，对。
1: 肺呐，安尼高高黏黏，哦，那点啊加嘞，你甲想心脏伊压力大无？压力拍拍嘛。
0: 哦、
1: 我咧拍糖水咧拍的时阵，我一定爱常常加压嘛。再来，你的血管内面拢糖水咧长期泡在里边、
0: 嗯，
1: 血管都硬化嘛、
0: 嗯。
1: 所以第一心脏爱有啦，第二血管爱有弹性，第三血液吼，袂使你伤过黏、伤过高嘛。
0: 哦、
1: 啊，所以为什么咱咧讲这个银杏加这个 Q10 合作会哈，都最佳拍档、最佳组合、
0: 完美组合、
1: 欸、完美组合，对对，这个完美组合。
0: 总若要健康养健，银杏加 Q10 食了就对啊。
1: 我咧讲，你心脏血管血液呐健康哈，人就真健康啊啦。
0: 哎呦，有够好，谢谢黄康林博士。
1: 人就轻松啊啦，
0: 有够好，
1: 人就看我啦。
0: 哎呦，真正好像得到报感款呐，要健康养健啊啦，安尼就对啊啦哈。
1: 安尼好过价上好诶。
0: 好，祝大家健康。咁样讲哦，这是咱黄康林博士回来报呢，这有钱无当买呢。再次谢谢黄博士哦，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嗯，谢谢大家。无电来充电啦，有啊。啊，过一个轻松快乐，这中秋佳节啦。有当你看今麦少年啊，年头都安样。今麦人有囡仔少岁哦，二三十，当作少年，根本无咧做健康检查，无，拢无咧做健康检查，无去观念，干嘛？迄个老人会专利啊？我哪只少年哦，无。现在想要讲的疾病，包括中风都已经年龄下降，二三十岁也把你中风了，二三十岁也吼， 卖去拄着上街站吼，啊，快乐过中秋。啊，那需要服务电话卡这款，请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嗯，我的打工那篇哦，我看嘛，我的打工那篇是，对，讲那篇哦，我要甲写起来，好，我来找。好，刚才我无甲删掉，我目镜挂咧哈，吼，伊讲妈妈啦，伊讲今日讲下昼妈妈讲妈妈好来，妈妈吼，啊，惊你惊囡仔惊一世人，吼，我惊你食无饱，我惊你还迄个惊吼。妈妈怕你一辈子吼，惊你穿无少，啊，惊你巴肚枵无，惊人欺负就是安尼来。伊讲吼，哦，伊讲有事的时阵吼，有事的时阵妈妈吼，惊你是畸形，惊你哎有新这囡仔，唔知有正常无，脚手唔知坐船无，啊，囡仔唔系勇敢无，伫巴肚有事就开始烦恼啊。出事的时阵哦，妈妈惊你破病。哦，一有基因的时阵哦，妈妈惊你用 Q， 会阮翁正用 Q 呢，嘿。哎，十波人连着个打呀，个打伤啊，要气啊！啊，到尾要个气啊！哎，就开拢揪倒等啊，尔吼。伊讲个是圣诞节吼，啊，伊妈妈准备糖果要互一包一包要分恁同学。啊，迄个伫广场遐，囡仔个揪，因爸爸妈妈伫后壁咧翕嘛，哦，伫咧墙遐外口。伊翕，伊脚爪揪断，伊搁啊站一届，伊搁揪断，感觉面又怪怪，搁啊站第三届哦，伊怎哭出来？啊，怎些老师看着，紧个叫迄老叫另外一个，伊放伊老师上叫来。怎甲抱起来安尼？系啊，会啊，用啊囡仔去起位都算，迄条啊，囡仔都唔捌啦喎。即马应该变好朋友。哎，阮按讲一个足好诶同学查某，因两个做一班。过年去马来西亚西亚佚佗时阵，因阮去动物园嘛吼，伊甲因爸比讲，爸比可以买一个动物送给谁吗？因爸比讲好啊，你拣啊吼。因说拣一个细粒啊，一粒啊，或者咩什么动物哦，送给同学。吼，你讲太幼稚的时阵吼。妈妈惊你受欺负吼，安、哦、尼。啊，小学时阵，妈妈惊你对人袂对，吼、哦，惊你犯规，惊你成绩对人袂对，安尼。吼、哦，国小时惊你吼、哦、跟不上，啊，国中时惊你吼、哦、发角镭啊，哦，国中时妈妈惊你吼、哦、叛逆啦，发角镭啊啦。啊，那高中时妈妈吼惊你吼、哦、早恋啦，吼、哦、早秋啦，吼、哦、早秋。高中时惊你扎手啊！哦，啊那大学时阵妈妈惊你堕落啦，从偏向开咧就去啊！安尼啊吼安尼，嘿啊，踏入社会，妈妈惊你受委屈，定时关会死啊！吼啊，会死做甲死人，安尼啊，教练时阵妈妈惊你无幸福，妈妈老啊咧，辛苦病痛，惊甲你添麻烦，妈妈那亮滴滴咧。哦，班团穿开来嘞，惊你孤单想妈妈，嘿呀、啊，吼、哦，啊妈妈都无啊，安尼有烦恼，你规一世人无啊，吼、哦，嘿呀、啊，烦恼伫巴肚底先，甲烦恼伊家己，因为烦恼伊死，你会想妈妈，你会孤单吼，嘿、哦、呀、啊，我刚听嘞，大大姐讲因豆讲的吼，我叫我讲一解来，听一旁的，听两旁吼，听一旁，后来妈妈怕你一辈子啊。哦这个怕是因为伊惊你吼，无穿无少，惊你无乖，惊你啥吼？怀孕的时候，烦恼怕你畸形吼，啊，惊伊那脚手诶无健全吼。出世时惊你破病，幼稚园的时惊你用欺负，小学的时阵惊你吼对人袂对吼，高中的时惊你叛逆吼，惊你叛逆吼，发觉你也无乖。高中时妈妈惊你吼早秋吼，早秋等下就安尼吼吼，就肚子就被搞大了吼。在大学时，妈妈惊你堕落，吼，人阿公人看你就惊哦，在做啥物头路，在食啥物乌白风气。啊，那步入社会，妈妈惊你受委屈。哦，你结婚时阵，妈妈惊你无幸福。妈妈老啊，辛苦病痛，惊甲你添麻烦。妈妈走啊，惊你吼孤单想妈妈。嘿，这边下头讲的对，安尼你下头听到。妈妈因为牵挂吼。对啊，阿爸趁这节日啊，等于讲一下妈妈吼，中秋节快乐啊！中秋节跟你讲快乐的，跟你讲啊，中秋佳节愉快有啦吼，有啦吼。啊，就那有他休困的，就等于陪伴一下，节日也蛮好吼。啊，那无他休困的，一通电话就好。哇，为人主动感想都无休，一定休周休二日啊，不一定都寄养的休啊。哎，那阮公司的员工拢是呢，哦，上班族啊吼，嘿，因为拢都寄养的休，啊，那红台假吧休。想加油，想加油吼！哎呀，吼，真是妈妈牵挂。哎，啊，有人无生囡仔吼，这个40万定制婴儿一条龙，叫泰国帮你生。嘿，这里台中了，这个吼台马泰集团哦，22个查甫吼男下单生25个囡仔。
哎呀，哎，泰国人嘛，该水啊！等下泰国人妖足水哦，吼，泰国仔也嘛足水啊，吼。这个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台中吼专勤队啦吼，抓到这个 UT 绿色吼，同和新生，这个名字透过的网络揽客吼，这个、跨境生殖奇集团，加是跨境的生殖集团吼，所以涉嫌串联到台湾、马来西亚、泰国吼，来这提供取精、取卵。啊，胚胎培养，代理孕母怀孕到来台生产，哦，会当认领，哦，一条龙服务，每一个新生儿吼收差不多200万至450万安尼，好好安尼啊，要生生囝不简单哦。咱等下讲哦，因为搞定来进广告，广告了请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哦，你就甲卡卡，伊来过往来说他订，咱就甲订，咱就他食，足好食好食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FM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5: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11: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谢谢哦哈，讲个备课，嘿，个存备课，咱若要订往来收个备课哈，个备课啊，看咱嘞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买回，咱上盖水的买回哈，咱上盖好食的买回。诶，个八克完满十支嘿，咱的电话是空八空空吼，啊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那第一阶段无听到，这阶段听，哎，我往来说嘿，诶，咱的德顺街宝德湾扩大拢提来电台遮，哦，啊电台遮，哦啊那卖完即马讲个八克，哦，个个八克登记嘿，那要登记才好食往来说，啊，个用心肝订无着无菜，然后即马有啊机会来啊，有食好个拢来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我讲吼，真正你若想要食啥，你就甲买。我讲我昨吼，昨我一个错误的决定吼，哦，险啊毁了我的人生。今日我今日无吼，安尼安心坐伫遮，所以我愈感觉讲人吼，活在当下。你爱食啥就甲买，你毋知无常当时要来，因为昨拄要转来啊，等我走中山哥。哦，因为中山哥较直台车侪，你走南二哥，南二哥较走山吼，会个枯山吼，啊，但车较少。哦，啊，早上走中山哥倒来吼，怎啊对阮兜个高头落来，哦，就落来就有厝啊，较紧。啊，怎落来吼，拄啊，我这边拄啊青顶，啊青顶是因对方还袂来，差不多，是一百公尺，差一百五十公尺啦，有较远个下一个迄、那个，啊，迄个开始红，迄、那个青顶啊，哦，就两头都在冲，啊，因为阮伫这边先，我查超一百才五十公尺嘞呢。真远嘞！你讲，我讲啊，无好过好啊！啊，即马红台要慢过，要吹啊，要吹，要吹哦！好，我惊一个头前讲，停停停，头前有人，有人，有人！伊真正无看迄个人，够恐怖！迄、那个人交站的囡仔，咧徛伫路中，拄好要过龙，我若无画这个龙嘞啊！拄好早喷气，因为我吹油嘛，龙来喷气的俩。迄、那个囡仔若无脚长、手长、规身躯绑来啊！我车悬，我车悬，迄个悬度差多少？八度，龙嘞，你来看。今日就无遮好食困啊！人个爸母也艰苦，咱嘛艰苦。你个再医药费，你看你边去搭，对唔对？系啊，虽然囡仔骨头高，但是嘛未堪慢弄，因在咧吹油啊，咧吹咧要慢过啊，在伊徛伫路中啊。红头车无看，我也无我一花一花无看，我错误，我应该甲等买去个一百外公尺啊，但。

会当食就甲食，想要食就甲食啦。人生就是安尼，都一口气尔，对不对？然后一口气伫咧尔吼。好啦，来啊，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若是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个故事就是中华三兄弟啊，吼，那个老母捡骨啊，捡骨吼，捡金啦，啊，见在现场抢这金啊，嘿嘿，哦，今天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爱对半年前吼开始来给伊讲起啦。一个阿钦西啊，吼，阿钦西是中华吼第五代哦，伊是第五代吼会捡骨的师傅，嘿。啊，所以讲二十出头吼，就对老爸吼会手劳啊啦。少年的时阵吼，搁捌走过十年吼，会义消，而且救火吼，真足好。外人哦，插啥物吼？哦，外人咧插，伊就足少插嘴吼，就是按照规定吼规矩啦，安尼一行一行做啦。嘿，清明节十几工钱吼，这个下头一个姓做的做甲。好、哦，先做诶。啊，请伊吼、哦、替这個过身已经十二年，而且遭林秀清啊，哦，顶这个忙啊，哦，伊要迁迁盆吼、哦。啊，日子是这地理先的吼、哦、看好诶。啊，这忙前爱先拜这后土嘛，啊，良神呢，哦，啊，搁照这个时辰哦，啊，这破土安尼啦吼、哦。三后生拢照搞呢，大汉呢做文静。做小生意啊，哦是家己讲哦，家己手头较闲啦吼。啊那第一做志贤，留伫个中华吼上介久的啦。总是感觉照顾老爸老母是家己吼出力上介济啦吼，顾上济这第一。啊那第三做建宏吼，长期的拢住伫个台北。哦，常常讲哦，我应该拢寄钱转来啦。这个门一开哦，啊钦西啊吼。伊先清土，吼、哦，啊来拌骨，准备要甲这个骨吼、哦、捡起来，吼、哦，啊，这骨一搬一搬捡起来，吼、哦，一支一支安尼捡起来。这伊老母应该背重的吼、哦，有一堆这金啊，哦，一条这个金链呐、啊，啊，甲一支已经褪色吼，这个红包袋啊吼，安尼啦吼，红包袋啊，看着红包袋啊安尼吼，啊有金链安尼。三爷底下的话啊吼，全部拢就对你讲，即马值偌济啊吼，哇、哦、啊，这金啊即马值偌济安尼啊吼安尼。伊讲阿母以前吼有讲要有啥物人啊，这个阿钦西叫家属吼来扶盘，因为这盘旁的哦，甲骨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安尼吼。阿钦西叫家属来扶盘，三个人呢互相相体，这个第二个吼上尾啊吼。伊只惊活过来，阿钦西啊吼，伊无咧讲有效，甲不好，伊无咧讲个，伊叫做甲搬搬正，啊接袂吼，就搁做开始做个工课啊。哦，你三后生做扶这搬，顶下咧捡恁老母个骨头起来，安尼吼安尼，哦，即、這个阿钦西甲即个陈骨盘呐吼，接无稳了后，吼、哦，就大家接无稳了后，伊就无搁看三爷伫遐迄边啊啦吼，伊就决心要一，哎，伊就搁孤咧望边哦，就搁。把遐会当看出来吼，诶位置吼，一件一件吼处理就好啦。我拗开啊，蒙拗开啊，吼安尼啦。啊，这志贤啊吼，徛伫边啊斗三工啊，拄啊开始手吼，啊个唔知要囥啊对啊吼。啊尾啊渐渐啊，钦西甲讲你扶正边扶倒边安尼，甲叫扶咧，叫甲布吼天路开哦哈，伊就甲布天路开。即若做文正吼，啊甲你个建房啊。拢徛足远个，足远个，吼，啥物边啊徛呢？啊，拄啊哦，啊，看到迄个金手指甲金链啊，吼、哦，即、這个金破链，即、這个吼、哦、吼，已经先收入要老大个吼、哦，所扎来吼，即、哦這个夹链带来底啊，吼，啥物人吼、哦，嘛无搁再提起要安怎分呐、啊，吼、哦，只是有当下往这底下甲看哦，金啊放伫底下底吼，大汉个扎来，即、這个阿钦西做代志吼，足认真足勤快。每一地吼，这个骨目啊，若起来吼，镜头一擘一擘，脚镜头一擘一擘，
伊拢看足清楚的，伊才动手啦，吼、哦，甲落去。因为阿金山伊做这道对老爸甲将士吼，已经做30多年啦。伊上界惊吼，唔是家属问东问西啦，是吼、哦、人啦咧金吼，哎呀，梦内底只个物件吼，啊，藏几十年哦，啊，着急嘛无效啊，是不是对啊吼？那么这个后生志贤啊，看伊一路安做无用来，忍不住就问讲阿金山啊。啊！你安尼一做就做30多年哦、喔。啊，金山，对啊，手无停啦。啊，都少年都对阮爸都做啊，应该也无啥物好头路好景啊。啊，都有空位他做得懵饿啊。这个、阿贤甲问讲，啊，恁阿爸爸是做这道的哦、喔？啊，金山甲报讲吼，阿我好，伊才甲应吼。阮公啊吼，迄边都咧做啊啦。是啦，算我已经第五代啊啦，对阿祖、阿公、阮爸，佮我安尼落第五代的啦。这话就讲出来，这个建宏才甲这视线吼，对手机啊吼刷叮当、刷噪音，拢徛边啊，咧耍手机啊，吼、哦，安尼啦，第五代哦，哈，这只久哦，这个阿钦西就笑笑，久是久啦吼，但是到我这代。本来把想讲啊，差不多啊啦，唔卖阁做落去啦。这志贤一听着有一点仔意外，啊，你无囡仔要甲你学哦？这阵阿钦西哦，怎徛得起来嘛吼？伊足惊手哦，拍着手啊，甲个裤脚讲吼，裤脚讲安尼搬搬头，搬那搬，伊那讲有啦，有一个啦。伊就向边啊迄个水桶哦。行过去啦，手洗洗的啦。啊，即马都伫彰化市咧做礼，迄落礼仪啦，对啦，礼仪的啦。啊，平常拢走个别身吼，接家属啦。啊，有闲就来甲我看啦。啊，志贤甲问讲，啊，伊家己要学的哦，学礼仪的哦。啊，金仔点头，嘿啊。啊，我也无叫伊学啦，即种工课家己若无意思吼，你甲逼嘛无效啦。应该我捌带伊来啦，啊那一开关吼，伊就嫌哦，迄味足重的啦，啊徛甲远安尼啦。啊，这两年哦、喔，颠倒一直问讲哦、喔，啊这要安怎看，啊要安怎看吼、喔，啊这要安怎摆，搁会提笔吼记起来呢。这个建宏听他说爱笑吼安尼，啊对啦，迄阵嘛少年人哦、喔，要肯做你这道的。嘿，真少啊啦！伊讲哦，阮后生啊，喊拜拜，叫伊跪一下，都嫌麻烦啦。即卖少年囡仔啦，啊，即、這个大汉的做文静啊，哦，都徛伫边啊啦。啊，手咧提迄包吼，都老母提出土提迄包金嘛吼。安尼伊就尾啊，就甲问讲哦，啊，恁后生进几岁啊？即、這个阿钦西啊讲哦。30出头岁啊呢，这个文静啊，佮问亲生哦，唔过问安尼啦。这个阿钦西哦，伊也无蹲底，唔是啦，迄细汉抱来饲的啦。但伊讲啊，足平常的呢。那像讲这个囡仔怎嘛吼，啊住伫地啊，这个志贤啊，目睭是乌，哦，啊这个建宏啊嘞，等到佮看这阿钦西吼，啊拄啊详细佮看一下。文静啊，把这短金的夹链带哦，安尼凹凹的，嘴干哦就笑笑，安尼哦抱来用的哦，啊抱来用的嘛会当接恁家的手路啊。啊，金西讲哦，伊若要学，我就甲教啊。哦，啊这个文静啊，就在对恁问，那恁后摆哦，嘛当算恁家哦第六代的呢。哦，啊金西不甲应啦，这个文静啊，等到改先笑出来。啊，唔是家己亲生，啊，血也无同款啊！你讲第六代听起来，啊，袂感觉怪怪哦。学是归学啦，啊，组团呢，那有安尼算啦吼。这志贤啊，原本搁咧帮忙吼，忙收边啊的这物件安尼啦。啊，听到这句吼，甲手吼，会缩甲底下怎藏落？兄哥啊，人家的囡仔吼。那愿意要对吼，这有啥物好讲的啦？
啊，这个文章来挖过来，我也无讲袂当学啊。哦，我是讲组团这两个字啦。组团就是家己吼，规家伙共帮头啊来一代一代传一代意思啦。啊无咧，啊这志贤阿公，啊伊自细汉叫阿钦西叫老爸呢，哟啊目对伊做呢，安尼毋是一家伙啊人啊吗？这個、大汉后生，哼一声。哎呦，恁老母咧扣金咧，恁来插插人啊了，对不对？嘿啦，户口安怎写吼？迄是一回事啦，迄缘哦是另外一回事啦。这个、建宏啊，看了两个兄哥啊，愈讲吼，都啊就一句一句去安尼啦，斗袂歹啦。这个、建宏啊，就先插一句话讲啊，好啦好啦好啦，迄人道的代志啦，恁两个咧玩啥物啦？啊，一句一句去。但这个第二个志贤啊，伊煞无停呢。啊，你拄啊，甲伫个网边，甲阿母讲呢，讲应该啥物物件拢答应你呢？啊，即马啦，又搁咧讲迄个啊，迄个有遮尔重要哦。啊，你诶，阿母住院迄一几年咧，你人伫底啊？你敢有来咧顾？这个文静啊，规个面全乱落来。你莫搁来甲我讲这套啦，我若无照顾，伊又会送出来啊？迄个时阵，我踮落船仔，咁要冻袂了啊！我伫踮门要收起来啊，要叫我两边爱走。迄时我哪有钱啊，摕回来啦？志贤啊，就甲回啦吼。啊，你无你摕偌济啊？你每有一摆拢讲个呢？对无？啊，无你摕偌济钱，等饲老母啊，收旧嘞啦，收旧底啊。这个大汉后生文静啊，伊甲这个假链带吼，怎洗落伊这外套，会落底下来底啦。至少吼，我无像某咪人啦，厝人内底就讲家己上友好啦。老爸老母的厝吼，互伊住吼，安那，迄大拢免出租的哦，啊你若不爱算啊。即阵志贤啊，就阁吼听者，阁我行一步过来，迄是因为恁两个吼，拢唔转来啦，啊无啥物过。即、這个建宏啊，听到这哦，吼吼，这细人这听规趴位我夹起。卖逐摆拢算伫我的头顶啦！我伫台北做工话吼，无代表我就无出钱呢。我应该吼每一个月吼拢会汇钱转来呢。恁敢有算过？算完我汇偌济钱转，偌济钱转来？即、這个第二后生志贤阿公哦，汇钱，甲人伫身躯边，安尼敢有共款？你敢汇钱尔？我咧顾伊呢，阿母半暝喘袂过来呢。上在病院啦，上在急救的啊，上加买半呢。这建宏甲应讲哦，啊，都你住上近啊，啊无，啊都你上方便啊，啊无嘞，无要爱我对台北半暝总冲转来哦，爱夫妻哦。这大学生换伊讲啊，好，三兄弟啊，在清算啊吼。所以哦，我就讲嘛，这种小吼，迄根本算未完啦。有寄钱转来，无伫身躯边啦，伫身躯边啊无钱他开啦，啊伫寄钱转来无咧顾啦，啊无寄钱的咧，伫身躯边爱三更暝半走急诊啦。好，即马握起阿母只手指，甲金婆人先劝我食，等伊甲佫讲，即、這个志贤马上吼，伫咧向即个大汉后生吼，兄哥文静啊吼，下落地啊，啊伊就甲金马扎落遐。为什么？为什么放你遐？这个文静讲，我大汉的啊，啊，无要放上遐。志贤啊，就冷笑，哼，对我阁讲黑闲呢。即马吼，含老大都拿来用了哦，哈，含用你是上大的台地员哦。上先来开，迄个建宏啊开口，等一下物件哦，拢先卖带走。三个人在场，先讲个清楚。三个人这兄弟啊吼，吼，冤家吼，声音愈来愈大声啦。旁边另外有两个鬼猴啊，嘛是咧望嘛，公望嘛吼，来咧扫墓的人拢咧看这三兄弟啊啦，看咧冤啦。这个阿钦西原本哦头咧咧吼，咧准备这物件工具嘛吼，安尼，听到最后吼，伊手软停呀，伊甲一个手机清啊吼，放落桶啊内底。佮甲这挂卡无好，伊才举头讲哦，恁啊要讲会使，吼，啊等伊慢慢啊讲，这三弟拢无出声啦。而且阿金西看一个啊吼，伊后壁咧蒙牌啦，吼，这个蒙啦吼，
这是恁阿母吼住几啊十栋的所在呢？啊，伊今日要搬厝呢？啊，恁至少嘛要较安静的搬完呢？啊，这个文静啊，甲嘴边话才吞落，哟，老母要倾盆呢。第二后生志贤啊，挖挖过吼，哦，挖过，看迄蒙阿波嘛吼。啊，这个、第三后生建宏啊，就伸手甲兄哥落地啊吼，迄块夹链带摕出来。放在三个人拢看会到的工具、的工具箱的边啊，工具箱的边啊，先放遮，等一下再做一摕。阿金西啊，无讲好，嘛无讲无好，伊就确认袋仔内底无带着其他的物件，伊就继续搁，伊就继续在收工。后尾丁叔吼，安尼拖到下晡啦，要刷点单物件先分落好啦，会当当工处理的吼，先处理啦。啊，若要等啊后边处理吼，啊，搁进摊呢，这三只腰甲到吼，巴肚腰啊吼，轮流落去山脚去买物件，买便当起来。之前买四个便当啦，顺便哦，摕一罐哦无糖的茶吼，给阿钦西啦。啊，这阿钦西就坐伫下墙啊吼，那只啊文静啊，大汉的坐上盖远，建宏啊头咧咧，那食饭那撸手机啊。哪像拄啊一阵冤家吼，就无人阁讲啊。食到一半吼，第二后生志贤，伊甲细声问讲：“阿钦西啊，啊恁后生伫中华吼，伫对一间咧做啦。”阿钦西就甲报公司的名称啦吼，讲哦，因平时吼无配合吼，所以恁阿母后边吼，若要进他有一挂祭拜物件吼，也是有爱用车的时间有无吼嘿。即阮囝因拢会配合啦，啊，那是恁家己吼母未清楚，母未好势吼，我就叫阮后生来甲恁讲啦。这个时阵文静啊吼，大汉后生无讲话，尾下佫讲啊，敢会足贵个哈？吼，要进台足贵个无哈？这个阿钦西吼，就背一嘴啊饭了后，偌济钱是恁爱家己去甲问啊，我袂当替伊报价啊吼，啊，恁要做偌济嘛是恁家己决定个呢。就安尼讲，这个上细汉的建宏讲哦，啊，即马啥物拢嘛爱钱啊，他嘛爱钱，啊，做法师嘛爱钱。第二后生志贤哦，伊就接一句啊，所以啊，只爱吼先问哦清楚啊，较袂后摆吼代志间做了完吼，咱袂收煞啦。即摆大后生文静啊吼，无插嘴啊吼，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啊，做家这三兄弟就按照阿钦西讲的地址啊吼。伊就来这个中华吼，这间殡葬的礼仪公司啊，哦，啊，这公司就伫大马路边啊，门口也无摆到花花绿绿的吼，啊，这玻璃门内底就几条刀啊，资料柜啊，柜台讲叫一下阿凯，话者你要叫来找阿凯吼，啊，到阿钦西因后生啊吼，来底就行出一个三十出头岁啊吼，诶，这查甫人啦，啊，穿深色的衫啦吼，手提只资料啊吼。即、这个阿钦西前一天吼，甲人家讲舌头吼，有一个姓周，诶，即三兄弟啊吼，下摆讲因阿母吼要进他，吼，而且落尾才手术啦吼，其他伊一句拢无讲啊啦。即、这个阿凯甲三兄弟啊吼，请即桌顶只坐，吼，先问恁老母的啥物名，差不多预计当时要进他吼，啊来咧，需要处理的项目吼，先一条一条啊写出来，安尼就对。这个文静啊，第一句话就问讲哦，啊，这全部做个爱偌济啊？这个建宏啊，刷咧问，如果若奖品吼，阮家己准备，阮家己传，安尼会当扣起来无？安尼啦吼。啊，第二后生志贤啊，伊就摕着这个价目表啊吼，伊就一行一行安尼看啦。这个阿凯也无嫌因吼，问甲咧咩咩格格啦吼，伊讲会当信就信啦，啊，若袂当信吼，伊嘛甲讲原因啦。这个文静啊，听讲吼，有某一项这费用的时阵，马上问啊吼。三兄弟啊，平均，阮三弟啊，公家个分起来，一人差不多爱偌济钱啦。好，马仔个来分，这种是小事爱囡仔处理嘛吼，是不是安尼？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江蕙唱的吼。五金哥。

0: 因这算搁较好嘞，因这兄弟啊算咧扣金的时阵，较咧乱嘞，有无？嘿呀、啊，迄那迄落兵张眼看是拢烟雾夹的，伫个灵堂在咧拍，嘿，伫灵堂在拍，因、啊、这是算咧扣金啊，甲咧回遐代志，吼，嘿呀、啊，我真回来啦，好啦，谢谢，啊，我要来甲伊，好啦，我甲伊吼，来我甲进一个广告嘿吼，那要定咱的这個。卤味的话吼，是，这就是
1: 拜二三，拜三是休，讲行吧，
0: 对不对？吼，啊，那如果那我今行吧，无今来食餐厅行，咱家人干那等下哩出生，啊，规顿人咧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七样地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六行都啊960，啊，咱啊加一包金鸡啦，吼，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800。哦，啊，深海鱿鱼条800，安尼多1520，嘿，这组哦，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嘿，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这礼拜二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10包好啊，买10包搁送1包安尼，食，今嘛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1包是800，哦，按6包又得1000块安尼。哦，啊，金鸡啦，哦，10包送1包，啊，那猪肉条吼，这1包是800，买10包搁送1包，嘿，啊，这鸡肉松吼，这起司卷吼，这嘛是800，啊，10包搁加送1包安尼，啊，咱嘞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嘛是800，好，啊，鹅尾酥850安尼，我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就六兄弟。多少有这个有6行，6行内底就是咱的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嘞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吼红枣猪翅耳、啊红枣豆干、搁红枣鸡筋，安尼6行，6行多少960，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吼啊金鸡啊是200，吼安尼个倒一包金鸡啊，或一包猪肉条，吼、啊、是要鱿鱼丝、吼、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多少6行7行。8行、9行、9行多1520，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甲咱收钱，啊，这卤味哪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甲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2: 啊，你叫两届去啊？
0: 这摆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2: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2: 嗯嗯嗯。
0: 啊那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下。
2: 足 Q 的
0: ，Q 真啊 Q。
2: 嗯嗯，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嘿，对对。
2: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那鸡腿肉，你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做安做好食。我假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改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食、嗯、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2: 有啊，有卫生啊，我去放冷冻啦。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度当食，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嗯，啊，我一礼拜订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订到3届
0: 安尼。安尼，恁假该做烹调的呢？
2: 我假。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菜我敢食，咱卤味爱食哦。
2: 嘿，
0: 哦，鹅肉对，嗯，
2: 伊讲妈你看遐病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常在讲到我讲哦，啊，定来食看卖啊，啊，不定着啊，
0: 对啊，对啊，
2: 定来食看卖啊，
0: 那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2: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代表佮你争。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住哪做咧食呢哦？
2: 是啊，
0: 讲讲那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啦。
2: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出土嘛好。
0: 好，迄咸，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2: 诶，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敢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3: 捌啦。
0: 方便无啦？
3: 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3: 就是方便，现在要甲你叫，
0: 就是爱唔是讲，安尼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3: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3: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倒啊！还要再爱母，哎，来这倒。
3: 嘿，订一双。
0: 好，阿伯，敢要敢订过？
3: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对。哦，啊，你稍等一下，这大家几位坐下啦？
3: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鸡翅吼。
0: 好，啊，你敢要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3: 我去年有吃，
0: 是唔做方便呢？哦，啊，你要订你爱食呢？
3: 对对对，
0: 哦，要紧，哦，我紧紧爱食哦。
3: 鸡翅四包，
0: 哦，鸡翅要四包啦吼。
3: 鸭翅四包，
0: 鸭翅来四包啦吼。
3: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是唔做食，做胖的。
3: 哎，
0: 豆干三包好。
3: 啊，伊个猪脚两包。
0: 哦，猪脚 Q Q Q 的猪脚，甲提两包啊哈。
3: 好好。
0: 啊，几位姐，谢谢你啦。
3: 嗯嗯。
0: 开始从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像我讲的哦，方便利便无？
4: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要食收到客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啊，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歹钱。
0: 好，方便利便啊！
4: 好，谢谢。
0: 谢谢。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呀？
5: 嘿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宣传个订话哦，阮家有人讲金吉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袂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袂有，就第三间
0: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还无
5: 好。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敢听这个，我买捌买别项啦。
0: 谢谢，
5: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真多啊。
0: 啊，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即阵我打家己当区的贵阳仔啊啦，
3: 哎呦，
0: 我
3: 哪敢我哪你也过去？
0: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啊，真好食吼。
3: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啊。
0: 安尼哦，
3: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啊。今麦才足球的做好食，
3: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来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3: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3: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再贵用再好诶。
6: 今仔嘛今仔做好吃，
0: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6: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0: 啦。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因为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6: 嗯。
0: 你去摸到心情足欢喜的呢，足很开心的。
6: 谢谢你哈，谢谢。
0: 好，谢谢，拜拜。就得了夹心方块酥安尼啦，咸嘛两个咸咸胖胖做只，
6: 啊胖啊，
0: 胖胖啊酥酥安尼，
6: 哟啊袂干冰啊，
0: 袂啊个咸咸，
6: 哟
0: 啊一袋一袋泡咧安尼，
6: 哟
0: 一袋一袋包甲好细吼，
6: 哟啊就介食济安尼，
0: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做好只，哦啊食加买等下个食，当嘛做好只，啊又食完卤味偌享受你敢知影，啊免动鼎动灶。咱咧规包，该包括卤啊、胖公公、咸公公、胖啊、冰箱啊、冰个出来，铁冰铁啊开。哎呦，啥物某物人来哦，来遮坐哦，来哦，啥物人来泡茶哦，要泡茶，要啥物物拢都好哦。最佳凉拌，就咱遮卤面哈，食啦。然后顶间再来，咱讲的吼，这六兄弟就六包，哦，啊要加一包金鸡啦也好，哦，啊咱这个猪肉条，啊个一包生啊鱿鱼条，安尼起来吼，九包多1520。嘿，1520，这走冷冻车哟，无咧收运费哦哈。再祝谢谢你，佳节愉快哦哈。啊，都甲订啦，啊，要食就有啦，哈，谢谢。那下花点赞哈，啊，这个安尼连续休息，干是咩佚佗啊？两包对底下落来安尼，那那爬山那行，咱就偷去那食，好做享受诶。会当食是一种的享受吼，嘿，有喙齿呾啃嘛是一种的享受啦。食，祝你中秋佳节愉快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卡了咱就会在妈妈咧问讲，感觉咯，王老师我都唔知啊，你爱卡看卡，你卡我甲你转线卡倒，因为我唔知啊，我也无得甲你印吼，歹势哈。哦，你卡，我甲你转客服，啊，不然你卡0800吼，啊0868777的迄支。可以也可以用，因为因咧统计数量俩，因咧都无侪吼，无侪来0800吼，啊3355599吼，然后甲恁订间拢说说你，吼啊，若要订啊未订啊，想要甲食看嘛，啊就甲食，啊人生就是安尼啦，爱食就甲食，无开足侪清痛苦，无开足侪钱啊吼，0800335599，啊我无咧收运费哦吼，一律乌鸟送货，一律乌鸟收钱，吼安尼哈，好来说说，听歌听牛有蛋。

嗯，谢谢大家。好，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马仔就做人会收着会哈，马仔较后个哈，就做人收着会安尼。好嘞，咱这批人来讲这个呀，450万哈。嗯，若要叫人帮你生囝呢，450万，200万至450万。啊，这遮侪钱去生囝，嗯，你讲呢？啊，就是因先咧拍拼，想等有钱再生，哇呀，啊，才有钱再生安尼。台中地检署指挥移民署啊，吼，台中专勤队，哦，伫咧报案，人来讲这个 UT 哦，绿色，哦，甲同和新生，哦，用这个名字哦，咧招伫网络咧招人客。就这个跨境哦，升殖集团啊呢，这涉嫌哦，串了到台湾、马来西亚、泰国来提供了取经，不是东山东中，是提你的经吼安尼，哎，老爸经啊吼，老母的血啦，贴身一个囡仔大安尼无吼，安尼男中经、女中血，来这出这经，查甫人精虫吼，啊查甫人的卵哦，啊个这个胚胎培养，啊这个、代理孕母吼、哦、怀孕也来台湾生。哦，伊也即认领的吼，一条龙服务安尼，哦，生了认领哦，认领哦，认领安尼，每一个新生儿的收费哦，差不多200万至450万，啊，这检方又查出着吼，这拢总有22名，吼、哦，有22名吼、哦，台湾的查甫人委托要来定做婴啊，定制婴儿，25个新生儿伫台湾哦出世。哦啊，即阵嘛吼，因为违反的这人工生殖法，顶顶在追来起诉吼、哦，中国籍、中国籍未姓田的主嫌34岁，甲姓齐、甲姓吴的哦，这三个人哦，对另外两个吼、哦，这个入籍的幕后负责人哦，发布通气哦，啊，叫我来咱家办这呢吼，啊，也无当面来办了吼吼、哦。这专案吼、哦，起于啥物？伊去移民署吼、哦，这台中的中心对换。做一名泰国的查某囡仔吼，以观光免签吼免签证的方法来台湾，哦，却有这生产后立即出境，囝生了就出去啊。这个集中吼伫同一间妇产科的诊所生产的，顶顶在异常的经验，哦，算这间妇产科跟配合吧，安尼啦。更加有台湾的查甫人吼认领新生儿了后，伊的生母咧随即就返回泰国，伊认领。手续办好啊，这个生母就出来啊，就等于泰国安尼。啊，这专勤队调查员安尼唔对哦，就报请台中地检署吼指挥啊来侦办安尼。第一今年六月七时吼，搜索吼涉案，而且釜山科诊所吼来查扣代理孕母分娩哦，生囝这记录。啊，现场更加发现吼，受名代理孕母正在待产，拢是越南的，唔系拢泰国的。拢伫大伫个釜山科咧待产，吼、哦，安尼，生理成功也袂歹咧吼，所以进一步吼、哦、揭开这集团的运作的模式，所以这调查吼、哦、发现台湾吼、哦，这查甫人伊先去马来西亚吼、哦、采集精子，吼、哦、啊个再依照需求吼、哦、来挑选吼、哦、这个卵卵子，啊个泰国籍吼、哦、代理孕母，啊这卵母这个。一直出提这卵子的这查甫出精嘛，查甫出卵嘛吼，啊提这出的这个卵吼，伊、哦、提供卵的这个查甫人吼，伊、哦、就前往马来西亚去取卵，哦，啊算我做一个国的啦，吼、哦，你走安走吼安尼，好、哦、啊，经过这体外受精形成胚胎了后，该植入代理孕母的子宫，那么代理孕母呢，伊等于泰国可以养胎了嘛，吼、哦、养胎了嘛。哦，啊，怀孕超过8个月了后，伊会用以观光免签证的方法来台湾待产生囝。囡仔一出世了后，这集团安排 DNA 鉴定，确认亲子关系了后，佮由这生爸啊办理了出世，佮有领养的登记。啊，所以检方就查出到这集团甚至哦，温准客户指定新生儿的性别，你要查甫要查某安尼。哦，而且用汇注。货主称呼生父生辈哦啊这辈，25个新生儿当中，查甫的吼，查甫婴啊21个，占84%嘛吼，
性别比例哦，明显哦偏离自然出生的比例嘛，都十波啊，一下要，一下要十波呀。所以检方就指出哦，人工的生殖法规定，除非遗传疾病以外，你不得选择胚胎性别。而且代理孕母把涉及的女性哦，身体自主、儿童最佳利益，够生殖商品化，哦，生殖商品化哈，嘿，等等这重大伦理。各有法律的问题，所以检方认定这三个被告涉嫌吼，而且犯罪吼明确，所以该依法吼提起公诉，而且来持续追缉吼幕后的这些人的人，这足济的啦，这一体吼，一体啊，伊个就足侪相片互你见啊，见看你要对一个啊，看你要甲对一个生囝，生出来囝会像遮水，你看要甲对一个安尼，提伊卵，提个查甫的精。过来马来西亚吼，过来这个泰国找精找卵，啊，这查囡仔上面做着你健康要对一个卵，无像恁越南金小姐姐徛在这做某，唔是，而且要经验卵，即马提验卵了啊，佮提你的精，过来马来西亚住入，住入去胚胎，还佮找一个代理孕母，拢做两个查某人，一个提精的人，一个提卵的，一个是代理，佮恁两个精糖啊，佮伊卵住入伊子宫内底，啊了后伊就等于泰国，吼、哦，用这个体。啊，用体了后，特别生啊，八个月，伊过来咱台湾面签证来咱台湾，囝生生就转啊，钱摕摕就摕转啊，安尼。因遐物个囝，伊是主公做伊生，叫伊生囝，做伊生囝，伊也毋是伊个囝，对不对？吼，嘿啊，少子化，所以表示讲嘛是有人要生啊，只是无大生吧，吼，有人想要生啊，但是无大生啊，啊有人无爱生，生囡仔呢，啊，这都一人一样啊，无人相亲像啊，吼。有的人啊，做好个啊，要生一个囝，伊就无法度啊。哦，啊，有的下来就有，下来就有安尼无。这要安怎讲啊？好啦，来听歌。

0: 谢谢哦，嘿，咱时间到了，好嘞，谢谢大家。好嘞，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0: 哎呦，
2: 我要再跟你买。
0: 好，我知我知，黄某先生，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白呀？这个今天这个天气哦，咱南部的人可能拿这个电手机应该叽叽叫的吧？哦。大豪与特报呢，好可怕哦！怎么会是这样子？吼，所以咱呢那边特别注意，等你再给你报告，咱了解下了。李贺你好，嗨、
3: 嗯，喂，我们点歌嘞，
0: 李贺小姐吗？
3: 哎呀，就算我听到小姐了，我你不是小姐，
0: 你廖大姐，你那巴德廖大姐，
3: 对啦对啦，
0: 你别听什么歌嘿，
3: 那阿妈你今晚好不？
0: 阿嬤你現在好嗎？歌名是這樣嗎？好，等一下，好，謝謝。
3: 謝謝。
0: 來，你好，你好。
4: 喂，秀爽你好。
0: 是，你好。
4: 我高坑楊大姐。
0: 要聽什麼歌？
4: 睡不去的暗暝。
0: 睡不去的暗暝。睡不去的暗暝喔。好，等一下。好，再見，好，再見，拜拜。來，你好，你好。
5: 喂，秀爽。
0: 林大姐呢？
5: 阿伯呀，半边位，
0: 半边位哦。好，等你吹。
5: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哎，秀爽大哥，你
0: 阿伯，你好，你好。
6: 哎呦，
0: 哎。
6: 啊，谢医生。我出去上课嘛，我。
0: 哦，好，等你拜。
6: 哦，阿里个多。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大哥，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7: 你好。我今日要点男人情女人心。
0: 好，戴良白，我给你报，迄、那个单位唱的好唔好？
7: 好，
0: 好哈，好，戴良给你报哈。好，谢谢，
7: 好，拜拜。
0: 拜拜来，你好，你好。
8: 秀爽呀，
0: 还是？
8: 怎么你去点一首车站啊？
0: 那啊，车站哦。
8: 嘿。
0: 顶礼拜敢那嘛是有人点一首来，咱得注意。
8: 我卡顿赛考啊。
0: 超短的许大姐哦，
8: 哎，
0: 好，等你吹哈，
8: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9: 哎，秀爽小姐，我在屏东，我姓陈，
0: 你要听什么歌？
9: 我等条歌，那个东山再起，
0: 哦，好，等你吹好，
9: 哦，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今天什么日呢？哎呀，今天是921，恁有想到啥？921大地震呐、啊，恁有想到无？哎呦呀，真的。那么今天日呢，够另外一个名叫做国家蝗灾日，国家的蝗灾日啊！哇，你看咱921大地震归档啊，27年了呢。哎呦，够近的啦，27档啊呢，你看有近无？所以咱的和平呢，这个灾难哦是大家都不会忘记的。成88水灾也是一个大灾难。啊，咱这个上最大的灾难是921，因为往生的好像20000多人吧。啊，好像还是有蛮多人没有这个找到的。那么呢，今天呢，应该是今天吧，哈，对。在9:21，恁有为了有收到迄种啊，叽叽叫无？有，就是什么呢？地震速报测试。那么呢，希望大家要趴下，要掩护，要稳住啊。所以呢，那么当然9:30个有迄种海啸，海啸警报的训练测试，哇！今麦开问题真尼济啦，那么你敢知道咱最近哦爱注意好边，你敢知道还有一个啥？还有一个风台要来呢？啊，这个风台叫什么呢？苏力呀、啊，苏力基台风啊，它有这个名啊，这歹听啊，这歹记啊呢啦吼。那么呢，讲哦， 目前看起来会不会影响台湾呢？有礼拜四到礼拜五可能为这个增强为真正的台风苏力基。那么呢，如果是有可能也会变强台，啊，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希望不要来。妈祖伯啊，妈祖啊，伯比啊，伯比台湾啊，平安啊，拜托的风台麦来啊！哎，我给恁那个念力哦，念力念力的妈祖姐，请妈祖伯吼，给咱帮忙。啊，那侬请妈祖伯给咱帮忙啊，请神明给咱帮忙，观世菩萨帮忙。你们知道我唔惊恁笑，我那坐飞机哦。这个我捌讲过嘛，我刚刚捌讲过，我坐飞机哦，起飞哦，我会惊啊，下降我等，我个人得病都下降较袂啊，起飞起飞的那个时候会，那我就会手两手握在一起，然后来念观世菩萨妈祖波比，我就会念这样，我唔惊恁笑哦，我昨天大概哦，拢会讲。秀仙姐，我手借你好吗？借你有啊！啊，我是干嘛讲哦？改变起来了，就是有那个习惯就对了，我也有那个习惯哦。阿妈，干嘛这样？不要紧啊，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笑啊？本来是啊，大家嘛心内有惊这项代志啊，对不对？没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会啊。来哟，过来，跟咱报告是，收到。这个旺盛。

0: 你自己看应该你看到安尼尔。啊，为什么台北市落一个300几年的饮水饮到不得了了？为什么？嗯，哎、啊，水高啊5000无啊，加这种迄个黄叶水流水的 A 七一路线用了顺无有关系啊？真的嘞，不是我俄罗高雄市的市长哦，我概不熟悉啊。我是见过他，也跟他握过手，可是我跟他不认识啊，他也不认得我、啊，哎、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啊。可是我感觉我人有在做，我因为我都在高雄嘛，啊，我人真正有在做代志。阿兰的干妈公真的很好，像上个礼拜呀、啊，伊大礼拜拜了礼拜，那么不会放过高雄市的市民做，为什么办活动啊？大礼拜拜了礼拜，那么办活动，迄高雄市做生意人哦，迄是生意，大家拢生意有够好，你们知？啊，无人伊那无好生意人有生意，阿兰高雄市市民做生意人免喏，对不对啊？我说这太被神想啦，这个是俄罗斯的潘水，因为呢，咱好，咱来讲俄罗斯，然后，对不对啊？哈，啊，那唔好，咱来叫检讨。哎呀，你最近有要去 Tokyo 无？哎呦，讲一个新的办，我觉得有必要。伊即马这新的规定哦，我感觉有必要了哈。为什么？因为我起码即马看到东京有位叫中国人吼，潘水，我唔是。一个刁工讲中国人，可是我看到他们就是讲大陆腔的啊，啊，真正随便讲淡垃圾呢。我另外一个男生的助理，佮看过伊伫捷运的出口，要佮讲大便淹在，真的有看到。我们绝对不能乱讲，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真的呢。你一起乱大便的女孩子呢，你看我恶心无啊？那么即马当家 Tokyo 要开始开花了。最主要的是观光地区的所在，较侪人的，包括阿萨库萨、浅草、阿基巴哈拉、新宿区、浅草、秋叶原、新宿，在商圈的所在，尤其是东京呢，他们是已经确定要禁止乱丢垃圾。那是一旦发现呢违规呢，马上开罚，可能过了千块安尼啦，啊，但是也不是现在啦。是2028年，我感觉日本人真的是有够心切的呢。你2028年今嘛在宣布啊，你们的今嘛在喝个发落去啊，对不对啊？哦、我曾经看过日本的上班族哈，因为因有垃圾桶哈，只有在车站内底才有，有在车站里面，啊，你一般的路边是都没有垃圾桶。因那位哈，去到车站哦。整马上物业也落地啊，办公的地啊，是口袋里底垃圾拢提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伊无丢，伊无乱丢啊，伊就是到车站有垃圾桶才提出安尼啦。我感觉就守规矩啊，拢是观光客较无守规矩，所以我们一定要配合人家吼。啊，咱家己嘛，伫咱台湾嘛是爱守规矩啊，卖讲啊，咱伫台湾的免守规矩哦，无啦，都是要的吼。感恩报告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们哟，我来改这个，我吹过，等一下嘞，等我一下嘞。哪天你好？
1: 是爽虾哈。
0: 是嘿。
1: 好，我来叫米。
0: 好好，来谢谢，来邓姐来谢谢，等一下哟，一线哦。来，我先来个安排的挂件啊，车站谢谢张秀清的主题曲来谢谢。

0: 秀水家长，那么这是这个张秀清说，请回来就是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秀川。
0: 哎呀，那你
1: 我被震醒了，
0: 我被刚过来哦。哦，
1: 来过来了。
0: 讲重点来，什么要进来？
1: 这两天哦，那蛋糕我不管是拢有买迄、那个嘛，买四两双，
0: 再
1: 使食。我买两天就蛋糕就好去啊。
0: 蛋糕，
1: 哦，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嘞？
0: 哦，甲放安尼哦，你无得有安尼？
1: 开一组，放一组啊！啊，我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1: 啊，穿鞋也会疼。
0: 哦，会疼着，会疼着，嘿。
1: 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即摆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迄落加只鞋，加加咧，啊加袜，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谢谢。嘿，欢乐姐，谢谢，感谢你，感谢你，来，谢谢你。就当我是传听，你好，喂，你好，
1: 是传听啊，我给你做证件，我龚小姐，
0: 我来，三片龙姐来，
1: 嘿 ，no no， 皮痒好吧，
0: 好好，
1: 外肾好吧，
0: 嘿，
1: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1: 拢好，嘿。
0: 哦，我你嘛紧
1: 咧。真好，真好。
0: 哦，你嘛播播我
1: 过来。我播袂得，干两礼拜。
0: 好，安尼算紧，安尼紧，嘿。安尼，再讲多谢啵，谢谢你，感恩，谢谢。好，谢谢你哦。是吧？你好。
1: 哎，阿叔叔，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身边都不接，来你讲。
1: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买着超一组吼。
0: No no， 皮啊。
1: 我太久啊，嘿。无尴尬，我先去叫第二组无，有影随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1: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副举手也有相干脚啦。
0: 哦。
1: 啊，头下尾一组我就，我咧无感觉，我唔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呢？有感觉。
1: 啊，即间我咧，哦，我真正从事业从拢好去啊。啊，我唔得。
0: 好好好。
1: 对啊，啊，我唔捌无着菜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就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无，继续
1: 无。啊，我咧佫真正有够好用，无我。有那十外单啊嘞，搁去用看，恁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好
1: 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再讲多谢啵，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姐，谢谢。啊，来说等一下嘞，来，哎，这个，啊，来，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精配位问题，让过来个啵。No no， 皮痒，哎，专家让个当时一当播呢，咱出来提让个坑几座，哎，别播的有啊，那几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能些哦，拿一些播，万是个台湾那些，哎，记得呢，哎，播好的个咱到小本哈，哎，记得哈，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问题那里多啊，准你讲，谢谢。来，咱这个廖大姐说店的阿妈，你今麦好无？无这首歌。我这电脑无这首歌，伊可能歌名讲唔对。来麻烦廖大姐，你起来改歌。阿妈，你今麦好无？我来找无，找无这首歌。你今麦好无？有这首歌无？阿妈，你今麦好无？哦，妈，你起来改一下哈，来，谢谢。来呀，化工呢？通过一个法案是什么样的法案呢？叫做协助死亡，协助死亡哦。诶，来，你好，你好。
2: 喂，先生，
0: 你敢挂名讲唔对？
2: 讲唔对，我唔知呢，我嘛听阮妹妹甲讲的。那个关于白色的爱啦，
0: 好好淡蓝白哈。
2: 啊，谢谢你哈。
0: 哎，不客气，好，拜拜。
2: 我去做干净的啦。
0: 啊？
2: 我来做见证啦！我报人香港卡，讲拢啊生汤啊啦。
0: 哦，你小邓姐来，
2: 香港卡，我报人
0: 要报人买。你是不一定报人买，弄了皮痒呢？
2: 嘿啦，
0: 啊香港卡，
2: 我从香港卡做几年，拢啊，迄卡盘拢啊咧生汤啊。
0: 哎呦喂，阿伯你好不？
2: 有啦，我能做那好啦。
0: 哦，安尼好，好，感谢你啊。好好，谢谢你，感恩好好，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你讲，谢谢。那要讲法国通过呢吗？无呢，有几只国家有通过叫做协助死亡、协助死亡啊。那么，这个协助死亡跟安乐死差在哪？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限制跟也做法拢无同款，所以呢，这种目前啊，有英格兰。威尔斯呢，已经有这个表决通过了。那么呢，讲哦，这种起码有4亿的人呢， 四个人，就是甲比如讲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西班牙、奥地利呢，拢有引入这个协助死亡的法律。所以呢，当然呢，这个以协助死亡的是表示讲什么呢？适用于有无法度治疗的病，无法度承受的痛苦的大人、的成年人，那么可以申请啥协助死亡？哇、哦，这么人会当安尼哦？那台湾还没有哈？那我在想以后可能也会有这一条法律。那么呢，当然呢，这些爱自己的生命，自己要不要决定呢？这个都是要经过，像这个都是要经过准下来才可以哈。那么呢，这种的，因为国家认为，法国认为要协助死亡适用的，一定要大人，而且精神行为有迄能力的人。那或者是讲哦，已经医生宣布的六个月内底死亡的，在末期的病患呢，一定要有两个医生准。才能当通过，吼、哦。那么呢，这有这个当然有很多的这种协助死亡一定要很严格的啥控管，而且有很严格的这个规定的地方，吼、哦。因为呢，比如讲哦，以这个甲油料呢，对失去的尊严65%，够安尼呢，失去的对身体机能的控制47%，反而厝的人的负担。43%，你的痛无法度控制28%，治疗低收入债务产生的负担呢4%呢？这因种种的考量哦，包括你的病，包括拄则咱讲的遐法律因素在内，这个都要全部，而且要两个医生证明你确实是真的有这样的症状，他们才会准许你怎样申请死亡哦。这个申请死亡的是协助死亡的是，当然医生。这个开药嘛，吼，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已经是未来，应该是真侪国家会也会跟进呐、啊，跟进这个趋势、啊，然后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呀，咱高雄市哦，发布的什么呢？我相信应该全台湾的市一的市府呢，应该拢来规定吼，规定公园未使。这个烤肉阿个袂使放烟火，吼，我感觉有必要啦。我哩烟火要被放个做火焰呢，秀秀叫要被放火焰呢。所以高雄市已经有先发公告了，不准在公园里面，叫《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呢，袂使伫公园内底烤肉加放烟火，阿那无罚1000块到6000块以下。希望大家配合啊！其实哦，这个这样做也是真的不好了哈。感谢伯哥好朋友，您了解嘛？我别放烟火啊！来呀，咱今嘛先来改唱林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好唔好呢？半边月我给你唱哈。我来先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公公，四六九。数了九，来谢谢。

0: 为我这主选是什么人别记啊来哟、哦，这是咱的林大姐说点名啊，潘水，哎，我不给你请歌星，我这个歌卡给你唱哈，啊、来是说半边月。咱人心点大声啦好，真的很重要，人得袂大，卡袂大哭。咱的心的得扣入来，旧的写出去，废物卡袂蹲在敌人体内。那么咱的心点大声，就是咧讲啥呢？葫芦棒。啊，咱内底身躯内底有背部也当制作的荷尔蒙，所以甲肝有关系，过来甲腰子有关系哦，哈。那么咱人食的物件，当然嘛是因为甲你这心电代谢有关系无？有啦，那也无关系。心电代谢便是咧讲糖分无唔对，要但是不要忘记了啊，表面的是拢靠这个人，这个人是虾米人？唔是是这个部位是啥？腰子啊，腰子。上个重要的是油脂啊，不要靠对只阿边摆下出去，靠油脂啊，咱就是靠放油啦，靠咱的脑瓜，但是放油是就是靠咱这油脂嘛。啊，虽然平时食是介重要，尤其是啊，如果那是咱来食爱食物件呢，你有那小可强者，比如讲哦，咱来甲讲者案例，有一个先生45岁，这个人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呢，严哥啊，上个恐怖是啥？你唔知？伊有一个哦，痛风灸啊，压起来。暗时啊，听到迄关节旧筋呐，听到动袂了，较紧嘞，紧去因某甲带去急诊呐。你毋知影哦，伊个皮肤跟筋甲成个保鲜膜安尼紧紧安尼啦。哈，伫个手哦，伊手背哦，伊手背也手背遮哦。然后呢，你敢知道已经肩胛医生讲哦，这若无紧急开刀，伊会变残废。为什么？规个肩头鼓起来，哈？腰酸管跳的严重，肝的有啦。咱就是有人去痛风，甲严重，甲脚头骨起来，规支脚骨起来，连在迄个到脚头呢。那么这个先生就是慢皮，伊本身的家己早个有两项病，近年食食个无爱强吃，你看那白肉无。所以十年来哦，伊的正手哦，生了一粒有够大粒的，顶酷酷的什么呢？痛风症怎么办？伊表面哦已经有小块。皮已经有小可破去啊，裂开了，而且呢，这种的有小可裂开边啊，上个惊是惊啥？细菌感染嘛，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呐，所以医生怎么办呢？赶紧个治疗，个开刀，个痛风灸啊，紧开起来，然后再去过天安尼呢，安那无因来引起的蜂窝性组织炎哦，拍摄。这些真的是骨手手盘全部拢骨起来，你唔知呀？哎呦呀，这就是啥呢？因为痛风本来就是你一种的管理病，管理你家己管理了无的啥食。虽然腰酸关系跟啥有关系？当然食啦，食伤好啊，蛋白质食了过多啊，比如讲肉啦、海产啦、啊、金啊、蛤蟆、鹅啊、虾啊，然后爱食拉面啦，拢爱食浓汤啦，食火锅啦，食火锅汤啦，食个饱呢啦，所以无怪这引起了什么？咱即马讲腰酸管引起的什么的痛风，所以这是甲食食一定绝对一百泡有关系。当然相对呢，啊过来，迄、那个人个爱啥，爱啉饮料啦，就是安尼，才会出问题。但是恁敢，我拢甲恁建议，咱好朋友，咱小便完了是毋是爱看一下？恁敢要相信有人放在腰层的葡萄汁？哈？开安尼腰层的葡萄汁哦？啊，懂啊喂？啊，各位人，您敢冇看过牛是蓝色的，还是乳白色的？如果是牛呢，是蓝色还是绿色的？这有可能你是食油啊关系。那么如果是有种钙糖色的，吼、哦，又食有种油啊，比如讲综合维他命半油也较黄。那么这种啊，就是因为食油啊关系。啊，那是乳白色的，你半油 keep 半油热的是乳白色的哦。那么这种的是标准的是泌尿道感染，也白血球增加，第四让半个结晶。哦，这个叫做什么？啊，那是有种的可乐尿呢，扩拉油啊，成扩拉性呢。那有这种经验的人呢，你都袂使拖啊，进去啥看医生。那如果是你佮加上你半个佮腰会疼，佮半个呢会疼，半个会疼，小便的所在会疼，佮减发烧，你更加袂使等。爱进去看医生啊，这个真的要注意。然后对家咧讲了，这葡萄颜色葡萄汁呢，啊，这种个的什么呢？有一个先生呐、啊，伊就是登记，伊是伊 伊是膀胱有问题的人，腰椎嘛，你敢知腰椎嘛有问题呢？结果伊放出来腰竟然是什么色？你敢知？诶，葡萄色啊！哎呦，原来是啥？伊肾脏也腰椎出血啦！啊，然后有一些细菌哦，会代谢变色氨酸的产物嘞，形成变成这个血，红色的血、干蓝色的血，这会混合掉，真变咱咧讲叫做葡萄紫色颜色安尼啦，安尼你看有恐怖无？安尼就是恐怖吼。那如果是又是红色的，那么你免考虑啊，绝对是啥？诶，有一个男性哦，一放出来又是鲜红色的、红色的，唔可以讲袂听呢，就像甜菜根呐、啊，迄种性呢。哎呦，这个有问题啊呢！当然，这种的男是结石啊、老血，就是膀胱有肿瘤啊，那无得啥，有这些肾丝球病变啊，无得是泌尿道的肿瘤。所以啊，咱有拄只咱拄只讲的这种状况的人呢，绝对唔好拖，要紧去看医生，对不对？无你要坑了出问题安尼哦，嗯，特别你讲过有病，咱来紧看医生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小病完了爱看这个，嗯。是不是放药 keeper 三十分钟未消，佮放药成一种个秘鲁的种小太，一世界了外破破个呢？那么啊，佮放药佮落落呢？那么咱得紧去看医生啊！是不是你讲糖分啊控制无好，血压嘛控制了无好，也佮来佮加上了甚物呢？水佮啉无够哦，那么这都是爱注意啊！有可能有人是得着甚物呢？急性的这个尿毒症，但尿毒症吼，还是严重爱西药剂呢？啊，你若唔说咧，阿伯若唔说咧，变成败血症就严重，就会再见咧，吼、哦。所以呢，而且呢，过一种是因为运动过头，那是咱的肌肉受到损害呢，也释放大量的啥肌红蛋白，会造成伤得多，尤其，迄阵啊，在你像我拄只讲的，你放的药是可乐的颜色，啊，你感觉你根基歹听，佮无力，佮放药又减少，像这种嘛是爱紧去看医生。哦，知影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是咧吓惊恁咯。即个热天啊，有拢种有种可能性有无？有，因为咱热天啊，也是讲咱已经年岁大的人吼，咱的长辈呢，为人习惯性地吹冷气房内底面，袂感觉嘴大肿，水分袂主动家己啉茶，怎变成啥？嘴大才啉，安尼变成水分够够无够？所以一定要要求家己啊，一公斤上无至少30cc 的水量呢，逐工拢爱啉了有够。啊，你啊啉无够，就像咱讲的啊，放尿的起泡、放尿白了、放尿出问题啊、结石啊啦、尿道开始发炎呐、啊甚至呢看来将来后摆尿剂嘛出问题，甚至尿剂萎缩，搞不西尿剂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啊，感谢你，
0: 嘿，我小爽你好呢。
1: 嗯，
0: 先生啊，嘿，啥故事来？
1: 我来，过海一杯，翻喝游戏的啊。
0: 哦，过游戏哦，我来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

0: 谢谢贝心阿姨，这是詹雅文说，请为咱这廖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我要做见证。
0: 哦，来生病了，我进来，来请讲下。
1: 哦，秀嫂，秀姐，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拄啊哦，我拄啊有听到一个听友哦，在讲，在问讲哦，药酸的价，唔知有效无啦？
0: 哦，好好好。
1: 我要甲你讲有效啦。
0: 哦。
1: 因为阮孙吼。伊就是药酸，啊，拢常在安尼安尼啊，常在咧食药啊。我昨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啦。
0: 好。
1: 我昨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吼。
0: 好。
1: 啊，食吼，有较顺啦。
0: 安尼哦。
1: 伊讲嘛，嘛有较袂酸啦。
0: 吼，较袂正啦吼。
1: 嗯。哎啦。有较袂酸啦，啊，有较好势啦。
0: 哎呦。
1: 啊，所以我。尽拢固定拢买得要食，食十几罐啊！
0: 好，哎呦，谢谢，感我这阿妈辛苦哈，谢谢。
1: 家孙身体也不用那么不
0: 好，有影啦，咱嘛较安心啦哈。
1: 好，感谢安尼。
0: 是有影对有影。哎呀，阿妈关心，关心孙啊，嘿，对安尼正常对啦，嘿好，谢谢哈。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是。
2: 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遍了不及嘞，来请共同来，谢谢你。
2: 你们的三圣珍宝真的太好了。
0: 哦，安那好，吃了安那好。
2: 我药剂哈，差不多结少五十担啊。
0: 结少五十担？
2: 真的呐，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2: 不是有诶无诶啊，啊，不过吃恁诶高进单我哈，拢无好法啦。
0: 啊，
2: 所以讲有药剂结少人啊。不是在上班，不是在发烧人，真正是好。这个是我
0: 肾功能也发烧的掉了哈。
2: 发烧啊，有句话一定会烧呀，
0: 跟
2: 烧一定会烧呀。
0: 对。
2: 我吃一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不过去上班也拢无完面啊，
2: 拢唔捌啦，
0: 唔捌啦，哇！
2: 真的，以前那过程吃太多了，
0: 哎呦，
2: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
0: 哎呦，
2: 所以哈，真的是很好。
0: 谢，
2: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嗯，感谢你起来给咱鼓励。嗨，大姐，谢谢你的保重哦，自己保重哈。好，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喂，秀山呀。
0: 海西，嘿。
3: 嘿，你好。
0: 哈，你好。
3: 我今天哈，去看报告啊哈。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3: 嘿，我食食
0: 三片的面麦讲，
3: 嘿，食你的三片吼，已经零起呀，
0: 吼零起呀，
3: 嘿，
0: 已经
3: 起呀啦，
0: 进步拢无起呀的掉啊啦吼，
3: 嘿，
0: 哇，
3: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吼，
0: 好，
3: 比那里90.65，
0: 那差你这，来有三片的不接，有三片我不接，
3: 我所以讲，
0: 你真的差了够多啦。哦，不过你真欢喜哩！
3: 糖化血色素哈，9.7呀，哈，
0: 嘿，
3: 啊，进来看了足欢喜，剩7.0。
0: 哦，差这哦，本来9.7，今嘛剩7哦。
3: 对呀，
0: 好棒哦！
3: 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吼，
0: 三线金箔，
3: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箔啦吼。
3: 哎，
0: 你本来第二期有几万钱，有几本今嘛变零期的哦。就是好啊，好的对啊，然后哇，有高富的你个看，哦，安尼大家小看嘞，看嘞，谢谢大姐鼓励，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就是有这幸福呢。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早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片上的点数，别人家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对。
0: 啊。
4: 感谢。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4: 秀爽啊。
0: 嘿，稍微贵出来。
4: 我来。贵还是比欢迎好游戏的啊，这
0: 个。来，等一下，姐姐，我给你听段姐哈。哎，杜姐，你不是有卡吗？接不掉，我来拍摄，来接接哦，一线哦。 嗨，谢谢。你好，你好。
5: 哎，秀珊小姐，你好。
0: 你好。
5: 哎，我请教你一下。那种有机有水泡，敢有
0: 啥？水泡不要紧。大姐，你要注意的，你有机别使个乱食药啊，以外吼，咱人身体内脏脑水泡拢不要紧。水泡的吼。
5: 那什么？
0: 不管是大啦、甲状腺啦、是肝啦吼，是迄落这种的水泡，拢较比较紧。
5: 啊，那就讲有潮水泡咧，
0: 嘛较比较紧，但是你要注意啊。哎呦，医生追踪，你知道吗？哎，我来现在接不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呀，你敢知啊？咱人哦，放尿大概有一个坏习惯是虾米呢？放尿放不清气的背起来，上好是安尼哦吼，放尿爱超过20秒到1分钟。放尿的时间，啊，咱靠咧执表啊，无咧执表啊嘛吼。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你唔好赶紧要爬起来，有人咧放尿哦，甲咧讲话同款，人咧讲话也讲差话，迄种个性高级的人放尿拢放袂清气，啊，拢会残尿伫咱这个膀胱，啊，将来你的膀胱就会变成堆尿，就会出问题了。那你膀胱堆尿会当堆到偌济点在300cc 左右呢？哦，所以呢，咱咧放尿哦，一定要有耐心嘛，唔好呢。一个棒阿伯玩的是背起来，安尼是不对的哦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嘞，咱的阿伯你妈白说点的月牛我难，我这个上空忙我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

0: 来试试呀！给牛晚安，我这个上空班话，希望吼，伊个卖得好，希望大家当看到给牛吼，因为呢，咱这个连续假日是几天呐、啊？四天呢，五六日一，哇，好棒哦！但是啊，那些落雨呢，当然就这个就扫兴了哈。也希望天公伯啊，伯比卖落雨啊，拜托诶，谢谢。李友你好，
1: 就说啊，哎，我来过来这里，
0: 我来刚过来来，三片五姐来，谢谢大姐喝，谢谢。
1: 我本来三选先不吃了掉哈，这两点啊，阿阳多那哈吃了唔掉，因为来这无嘿睡眠书，
0: 我这边我这边只有你当我睡眠书，
1: 你有甲我讲，你有甲我讲讲爱吃两粒两粒，我就就是吃两粒两粒，困着就罢，本来困四五点钟尔，你知道？我这吃一个吃，我困八九点钟。我在困就罢。
0: 哎呦，你看，咱困了罢，是咪个心情较好？
1: 哎，就好啊，所以讲较好哦。
0: 啊，那你要继续干，看嘞看嘞，别再停了哈。好，大姐，谢谢，谢谢你。好，喂，你好。
2: 秀莎，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见证。
0: 好，来，三片五姐。
2: 现在来哦。嘿。拢去食爱困药啊。哦。啊，我爱啊，对啦，中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哦。中昼两粒，暗时啊两粒，比较甜。哦。点啊爱困药啊，一食食无好。嘿。啊，食爱啊，对啦，工作爱困嘞。
0: 哎呦，爱困药。
2: 哎，困了无以后，我跟他嘟嘟醒不起来。哎，困了起来，困了头脑不好啊。
0: 对啦，啊，家人只好听你的较好。
2: 现在当时，
0: 阿力哥陪你来接接二线啦，快听姐听姐，来二线二线，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哈，谢谢。好，来，我是传弟，你好。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
3: 好。哦，我迄个迄去听恁大夫甲我介绍哈。哦。啊，我是讲我伫北温哦，人甲我讲呐，讲阿你肝爱食一罐。啊！你腰子爱食一罐，啊！你胃爱食一罐。哦，哇！夭寿啊！我头有遐侪人要食，啊！大夫咧甲我讲哦，讲我教你，啊！你照安尼落去食，啊！我去罐食，啊！食三分之一尔正吼，无啦，脚拢袂麻呢。
0: 三片我就食三片煎包，对唔对？
3: 啊！搁食钙固的。
0: 哦，安尼你即马对面食一种啊？
3: 嘿啊！我食两罐俩。
0: 哎，
3: 你就甲我讲诶，你爱食腰子啦，爱食肝啦。
0: 啊！咱即阵免哩，好，大姐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清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浪困眠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干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龙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软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吃阿边那好，头先个吃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听你声音好像徐县长啊，
0: 说的是。
4: 啊，こんばんは。
0: こんばんは。どちら様ですか？
4: カクと申します。
0: は？
4: カクと申します。
0: カク郭先生、はい、三桂さんは何か用事ありますか？
4: 我は青岡哈。
0: はい。
4: 我太太。
0: はい。
4: 一年几年来哈。
0: 嗯。
4: 几十年来没困觉。
0: 没困觉
4: 了。困不好嘿。
0: 眠不累奈ですね。哎呀，那个接接哦，一些呢。嗨，谢谢。来呀，咱听讲心点大下客，咱这个官家的游记。那么你敢知道我们的肝有多少工作？胡萝卜代谢、脂肪油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解毒，还制作胆固醇，一共有六个工作。所以呢，咱头一站是肝，后面是靠油脂给你代谢出来。过滤是靠肝，所以呢，咱的肝有解毒无？有哦，所以呢，油啊，我别乱吃油啊，头一是靠咱这个肝解毒。那么咱这个肝呢，够包括什么呢？哦。伊会当给你分解真济，比如讲哦，咱咧讲个，伊个阿鲁克鲁酒精分就好啊。这酒精分哦，其实咱的肝是酒鬼呢，你敢知影？你若食了 酒酒的物件，有迄阿鲁克鲁哦，有迄乙醇吼，咱即款马上吸收甲胃感官，这两个是酒鬼呢。所以为什么咱饮酒的人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着啥？酒精性的脂肪肝，当然是肝解毒有关的。以外，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咱水水加酒啊，我捌讲过呢，这两个是袂溶。迄酒的比例是比水更加轻，是铺伫水的表面，但是因为这个乙醇、阿鲁克鲁的关系怎个融合，所以变成你饮了伤过一酒的关系咧，后摆你将来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即马目前咱有讲过，伫咱台湾这脂肪肝咧，平均三人够一人。啊，这个肝咧，上个苦是啥？上个苦是。你有肝问题，人竟然过来糟蹋肝，你个酒个照啉，你下巴个乱吃，啊，问题是出在伊无听神经，伊袂听呢。因是像你讲食物件食了过分了，又巴肚会疼呢，伊袂呢。你个肝炎嘛 ，A 肝、B 肝、C 肝、E 肝，肝包油，肝硬化，感觉敢会疼，拢总袂疼呢。所以安尼唔则是危险。所以等你老肝炎，咪等你喝冰呢。那么你，尤其是你即马有吸干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吸干呢，咱即马有一个新的药啊。虽然讲啊几百万呢，但是咱的那边吸干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千万要注意吸干有真侪东西啥，因为注射引起来，咱的讲是下降引起来安尼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来吸干的关呢，小邓姐刷卡呢，我等你哦，谢谢，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男人情女人心，这主持人是龙千玉加蔡小虎啊，这就是大叔说情哦，让你黄大姐说点没来，谢谢。阿桑哎，隔壁阿桑哎，喂，阿桑哎，阿丽，你今麦是有去检查身体，医生讲偌济啊？肝指数是偌高呐？
1: 我本来是GPT 加 GOT 的哦。
0: GOT GPT 偌高？
1: 是。
0: 47就五十几啊，這樣還好，沒
1: 太高啦，我們正常是40，
0: 你去檢查有同啦，
1: 41到44
0: 而已，阿桑這樣標準啦，我們醫學的報道就是標準是40，這樣有啦，你這樣有比較好啊，41也還好咧，對啦，阿妹妹哈，好好保重，謝謝，來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跟人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嘿。
2: 我吼只用我包邮，
0: 我包邮，吼、
2: 哦。嘿，我食你这个三鲜蛋糕，食了怎么讲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就对啦吼。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啊，谢帅，你好，你好。
3: 哎、欸，谢帅。
0: 哟，嗨。
3: 我迄落吼，我拄仔要给你问，未记给你问。
0: 阿伯哦，好，安
3: 娜。我即摆，嗯，我从我阵赶食甲拢。
0: 等者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迄落安娜，你
3: 检。先生不食甲，这赶阵拢迄落。
0: 有去检查无？
3: 有啦，我拢差不多。
0: 检查偌济？
3: 拢是这二几甲30桶安尼啦。
0: 够水诶啦，标准。阿伯，你嘛别哩安尼标准呢？哟，安尼不要紧哈，好，莫烦恼哦哈，好，阿伯，谢谢阿弥陀佛，谢谢。没有，我的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就怎讲好的对安尼哦吼，或咱心情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甲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莫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只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吼。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甲留起来哈。吃好吃给我们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工，谢谢。没有，我们有一首歌要给你报，等一下来给你报哈，那个睡不去的暗暝，等下给你找，也给你报哈。没有，如果是我们那边要收听这部分，我们有一部的时段，在一部的三点到五点，哎，我们的台南市街的观音都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啊，转下播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就是收听台南市美的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阿头，我来参聊阿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那么看，咱的和便利店啊转102.5 102.5下播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听了不详细，咱个看你卖哦。咱要来个讲一个法师，叫做弘一法师。伊咧多人咧讲的佛这个佛经咧都讲得很有道理，很白话哈。伊讲咧，如果是亲人，

很爱你，吼、哦，所以你爱个想安尼哦，吼、哦。啊，那么过来的时候，有一种人，你安那个扛都扛袂叮当，安那个动啊动伊袂掉，叫伊唔通偏偏袂，吼、哦，愈想愈生气，安尼对不对？如果那是安尼呢，你爱个想这个人伊做个代志呢，动袂掉，扛袂叮当，安尼就是伊命。如果那个有一种人，你变死的，伊都唔爱听你的话呢？你甲讲这条是险路，这条是弯路，伊偏偏要行呢，哎嘛是一个劫数啊！伊家己爱行劫数啊，所以咱的生命有真济功课，伊嘛这个伊毛爷功课必须要上，所以呢，你唔温存伊受苦，你嘛是等于就是逆天的行为呢，对不对？所以那坑会行，咱就甲坑啊，坑未行，一切是缘。这是伊要伊家己要行的路啊，伊家己要上的功课啊，这个就叫人生，这就是人生啦、啊、吼。所以呢，这个如果那是咱那是无希望吼，和别人带来烦恼，比如讲无希望和爸母烦恼啦，还是爸母无希望和咱烦恼呢？这种的行为拢是一种的自卑的行为，唔通我家己带来烦恼。这嘛是一种智慧的行为。人讲哦，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啥修行。人吼、哦，只要那是人，总是有啥美中不足啊。只要咱吼、哦，只要咱愧对着家己的良心嘛、啊，做咱该做的代志，讲咱该讲的话，安尼这种的活法都是真真正正有咧修行啊。所以啊。没要求家己伤济啦，人拢有缺点，我手上嘛有缺点嘛，对不对？无迄个十全十美的啦，人都有缺点，安尼个想得好啊。所以呢，如果那是咱平常时啊，这个比如讲啊吼，你的这个这个有他讲很多吼、哦、方面的，我干嘛看？适合我来讲的比较白话的。那么当然我会拿出来讲给大家听，因为他讲的很多。如果呢，那是你平常时呢想要去联络一个人的时阵啊，咱无定吼，这个你是不是你定定想要去联络一个人，电话咱有一个习惯，迄电话来想要敲人，对不对？啊，你敢有想过有人叫叫着无？所以啊，你无主动讲哦，啊，我来个，我就是要有，就是要联络伊啊。但是哦，恁来养成一个习惯，一定爱先问电话啦，通爱敢问啊，歹势啊，我什么人吼、哦？啊，我跟你交流着无？可以，你方便讲话吗？你方便讲话吗？这句话一定爱问吼、哦，因为为人可能是不方便。陈哥，我的这个有这个习惯，我拢爱问讲你有方便？即卖你有方便讲话无安尼啦吼、哦？那么呢，如果那是人啊，咱人平常时吼、哦。咱的心肝也好，啊，你的品行也好，那么你表示你绝对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如果哪有福报呢？啊，不过不是有福报吗？啊，哪会无多发财啊？你不要怀疑，就是你的福报呢，有可能转化这变成啥，让你有健康的身体，加平安的日子，加温暖的家庭，加有吼有良心的子孙啊。福报不是一定有钱啦，但是就是咱来圆满家己安尼啦，所以你无想讲好，我安尼哦捐哦有够侪钱哦，捐去救别人，我捐有够侪钱哦，慈善机关，好，我咧念佛咯，念经哦，按透早想着得念，用着念，念一大堆经，搁去参加什么水产，什么产，啊，为什么我那拢袂好呀？为什么赚钱我拢赚袂到？和平呢？啊，那呢？你的心肝都有问题啊！你就是有一个啥贪？咱人做出来的代志，就是无所求啊，无所求。可是咱发心愿意做的，啊，你若讲有一，你若是希望讲做出来爱有一个回报，安尼都有对价关系啊，安尼不是跟买卖一样吗？不是跟买卖同款吗？所以咱做出来的善事，绝对袂使有心来想讲伊会甲回报。我甲这个朋友帮忙哦，伊无甲我斗三工哦，啊伊拢无甲我感恩哦，嗯，安尼就是等于是用钱买卖啊，即个无，即种个都毋是对价关系，就是虽然呢做善事也好，或是也是讲咱去帮忙别人也好，迄拢爱用种啥，
用一种随缘。

的心，爱用啥？爱用一种哦祝福人家好的心，而不是要回报的心。安尼对不对啊？这样表示你有啥？心里有贪一个，有这贪的念头哈。所以呢，咱一生当中呢，常常拢为人多人，会多多人多人啦、啊，多人的心啦、啊。你嘛爱多家己呢，看好开啊，对不对？因为咱的多，迄、那个多人的多呢，是一种的包容。多，你多这个人嘛，是一种的责任，跟一种承担呢，对不对啊？啊，咱啊，会当哦，你多人以外，你会当一声令下，甲家己讲，我要放下。你先家己放下，你才有法度多人多人啊，对不对？啊，你家己的心袂开变啊，多人吼、哦。所以有些咱人啊，这个无论安那计划，你无论安那计划，好，你的人生变安那行呢？拢总啥？一切由命运在掌控。咱就是像咱拄只讲的，用咱的良心做人，做咱该做的，啊，讲咱该讲，安尼就好啊。一切随缘，由老天爷去安排，这样就是可以了。所以呢，伊讲一句话。啊，够有意思吼！把家己呢，今仔日呢，我做一个是真心的、全新的自己，好好把握现在，活在当下。我觉得这句话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话哈。感恩伯哥和朋友，来我那个唱歌啊，去收钱了啦！咱的魏太太爱听歌，魏太太呢，最近都没有听到她的电话哈。希望他有方便再打来哈。秀宪会担心你，希望你有空打电话上来哈。来，去收钱哦，翁娜，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吧，空空，数着 Q 啊，数着 Q， 咱的魏太太嘛，这位听哦，来，谢谢。

0: 谢谢 Kisujino 呐，这首歌咱的魏太太很喜欢哈，归喜欢的回国啊哈。啊，俺叫莫他电话来呢，唔好么？俺叫莫汤也上呢，魏太太唔好么呢？哈，好了，有时间再打电话来哈，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病从口入对不对？都在咧讲了这个假。都家人是不是有讲了一个先生要高血压够糖尿病？问题出在对医生的惊惊个开刀是啥物？现在也痛风哦，伫这个手盘顶面呐，手盘顶面哦，迄肩甲皮拢裂开呢。迄那个变成裂开的皮裂开，有空气啊？迄那细菌感染入面，哪入面？哎呢？哎呦呀，滴到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迄阵啊，到尾伊来顾肩头、顾手起来、顾手盘呢，活得惨啊！所以咱呢，那边呢，当然啦、啊，这个咱定讲的这句话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哇！新闻今仔个报了一个30岁女性呐、啊，那么这个女性朋友呢，伊用伊的乳房、胸部啊溃烂，哈，溃烂烂去啊，哈啊！这个小姐呢，一直吼。拢顾无好，啊，拢无去看医生。伊家己唔知有糖尿病呢，爱滴拢无好啊。伊想讲，啊，那一个细空嘴呢，变成总拖个变袂好安尼啦，真紧去看医，真去看医生哦。然后呢，原来这个小姐伊是得着啥乳腺炎，乳腺炎的发炎呐，爱滴拢无好嘛。这个感结果又感染着，啊，感染着所在呢，总烂入去。哇！医生一个头医生看到，当作胸部是啥乳癌，然后切片一个检查呢，哇，不是乳癌，是乳腺炎。可是问题伫对呢，哦，医生个检查也会哦，哦，俺懂啊，喂，也糖化血色素外观呢，10.5呢，要个11呢。这个小姐也无大哭，伊讲啊，我也无大哭啊，啊，我嘛无散落去啊。啊，我那为什么会变安尼啦？哦，像他哦，伊都无警戒心啊啦。伊即马即个胸部有这個乳腺炎发炎哦，烂入去。伊进前都一改迄经验啥，加增加，伊加增加加一个有空水，啊嘛拖足久才好。伊讲哦，伊无想着讲啊，我都30岁呢，较有可能有啥物种问题吗？应该不会啦。唔知讲竟然是啥，原来是糖尿病呐、啊。哦，10.5啊，管咱正常是话者，是够浪呢。那么这空气无容易好，搁点了发炎，搁再发炎呢，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小姐一个有一个是，是啥物问题？现在因为咱糖尿病人就是免疫系统无好啊，结果长期点，感觉人真够疲劳，吼、哦，拢敢那神神的，拢无精神的感觉呢。伊竟然搁无想要看医生呢，安尼有含无？就安尼有慢赔无？可能是一方面也是。这个会怕吧？有时候，但是啊，咱人就是安尼啦。你小毛病，你若无要治疗，就变成变大毛病哇！迄那个蜂窝性组织炎，我就麻烦了呢。所以啊，咱那个病人是有糖尿病人，您千万来记这句话，那是有细空嘴，一个月以来那个高无好得唔对啊？卖讲一个月啦，咱一般空嘴差不多一礼拜去十工的爱高好啊。啊，你若是一直拢顾袂好，就毋通去拖，毋通讲啊，我会惊啦，毋好紧去看医生，去紧去看皮肤科，然后看你是毋是有糖分无，去检查看卖样一下。上好是莫有糖尿病，啊若无，现在去拖落去哦。你敢知影有一个阿嬷就是安尼啊，伊即马镜头啊，大头母哦，顾两支起来，大头母甲着食指即两支，为什么你敢知？伊就是落雨天啊，出门啊，啊脚吼去有一空伊毋知影。去唔知去搭伫去溪伫底有一坑啊！啊，当个洗身躯是用机关来洗啊！伊个看，哎呦，一坑做大坑嘞！啊，想讲这个应该买溪了啥呢？不要紧啊！以前家己过油啊！哎呦，啊那过几十天啊，佫无好啊！伊才想着讲，唔对呢，伊本身有糖尿病，佫有高血压呢。然后哦，伊嘛是佫拖，伊想讲安尼来去药房诶，药剂师哦，甲过看卖啊，嘛是无好。到尾整啥？去看医生才知影啥？蜂窝性组织炎哇，爱顾卡起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糖尿病，我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啦。 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啥，食食咱空气，而且牛用牛的较标准，不用感觉的，按老空气呢，爱紧去看医生。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2: 拿着关起来，麻烦你。
0: 阿伯，你无多少嘴？你好，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哎，什么贵姓？还是嘿？
1: 我糖尿病啊。
0: 啊，讲得你哦，来，先接接，哎，谢谢。

0: 谢谢困不起阿弥，那么这是苏音红说请为人家杨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 你好。
0: 哎，小丽好。
1: 我跟你问一下
0: 好、哦
1: 哦、我已经差不多要到四个月哈，糖分的药无得吃。
0: 糖分的药免吃呢？
1: 嘿，免吃，免吃。我个验起来拢总是190/90。
0: 哇，你好啊。
1: 嘿，安尼袂歹，无唔对。
0: 对啊。
1: 啊，这是食迄个物件来啊。
0: 哦，
1: 嘿
0: 嘿，食你
1: 是
0: 食三斤，
1: 啊，但是我这是要问你。
0: 三斤斤包就对了吼。
1: 嘿，
0: 好。
1: 要问你讲哦，即马我已经食两届，已经食几啊个月啊。
0: 大哥，你上班嘛是要食两届啊？那个看的呢？嘿，至少两届哈。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你好，是吗？
0: 请讲起来。
3: 哎，
0: 是你好，白瓜白梅了啊！
3: 嘿，我这半信半疑哈，就是去吃你的三个月那个糖分的药啊哈。这半去回诊哈，我较讲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生病了不知嘞，你是跟我讲我的三线肩膀安尼哦？
3: 对。
0: 哦，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3: 对啦，忙介绍真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嘛惊惊。啊，就好啦，那边检查嘛咧，
0: 怎样啊？
3: 检查过位去检查，这拜回诊就剩下7.8。
0: 打得讲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啊，那你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嘿，爱熊的4-6哈，好，加油，谢谢。你好，梅西你好，
4: 梅西，要跟你更正一下。
0: 我来三片，我姐来敲门来。
4: 我跟你吃你的三片，三线金宝哈，啊，吃了袂歹啦。
0: 哦，吃了那好。
4: 啊，都我有后悔疼啊，啊，感觉今麦结果减讲90外。
0: 哎呦，安尼标准呢？
4: 对啊。
0: 哦，安尼更好啦。
4: 先生吼，他个爱讲吼，爱吃了嘛，较长，就真好安尼。
0: 希望你能保重哈。好，安尼保重哦，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线金宝，一人一罐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拢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人讲哦，吃一罐第二个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可以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别人在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多准的讲，谢谢。老弟你好，
5: 哎，小华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事吗？
5: 我请教一下
0: 哦。嘿，
5: 我有糖尿病。
0: 哦，来邓姐来一线哦。那我给你听邓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是请讲话你好。
5: 你那边有降血糖的药吧？
0: 二线接不接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咱来个唱这个《金满过三冬》。听我唱歌哈。啊，有什么疑问要跟咱们药房弄个卡的，咱的姑娘啊，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谢谢，《金满过三冬》，谢谢。

0: 谢谢寂寞贵沙当啊。那么这首歌哇，是谁唱的不知道呢。那有我们说过哦，我们人若是只要睡眠不好，我们的腱子肉骨骼肌蛋白会降低 18%。 哦，睡眠不好跟腱子肉骨骼肌肉有关系哦。有啊，再来一个概念是什么，你知道我们的骨骼，我们的骨头的肌肉骨骼肌呢，都是八成都由蛋白质蛋白质组成的。所以一旦是你蛋白肌蛋白呢，肌肉蛋白质呢 合成的减少呢，那么咱当然啦，不只是睡眠的应用到以外，过来油脂嘛出问题。那么这东西有那个加这肌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有关系。过来就是干啥？运动跟运动有关系。火力佬拢无要叮当哦，你唔知咱爸讲过呢？有一种叫做这个叫屁臀屎臀症候群啊，可、就是讲你拢屁，你干嘛？你的屁股吼，安尼拢是吼，变变变，卡层皮拢变变变无吧？啊，拢坐掉诶，坐到变变体，把肚体出来，这种诶将来呢，你一定会无难。所以咱那边唔坐伤久，一定要加上啥运动。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在运动无？哎哟，啊，拢无在运动。迄阵会知有只阿善卡来好啊吼，啊，平常时移动啊，惊讲牙四卡乖啊出去互人笑。所以呢，以前佮是唔敢去运动，暗时佮更加唔敢出去。哇，到那边运动，哇，上好紧啦！牙四卡乖啊，互看到好紧，看下你到底面床袂叮当嘞，对唔对？一旦行，你就爱行啦。咱人吼，咱人若无动哦，要我就爱动嘞。你若无运动，咱这双脚呢，会到时无力呢，腱子肉萎缩呢。到时你若无力，你莫讲行路，你含背你都背袂起来，你毋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毋是干那为着骨头呢。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呐会疼，是种急性的、急性的。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无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足啊话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对，互你感觉疼，这种的得爱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你得爱个食，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也疼呗，没，伊袂疼，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种点点哦，无疼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啥，除非你跌倒。啊，除非你的骨脆去，因为一般人若是骨质疏松呢，当然哦，咱的骨头你若跌倒了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咱一定要补充钙质，不是为了干那骨头呢，佮包括了什么呢？腱子肉，腱子肉的肌肉啊，咱的腱子肉安那形成的，你知道？就是咱食的物件，包括呢优质的，要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肉啦、鱼啊啦、蛋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加落去的，是马上变腱子肉呢？无啦，你要去加上个有啥物 D 三，爱补充哦。你像个加上了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佮加上运动运动，安尼叫法多形成肌肉。啊，那无咧，就无多形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钙质量都有看无？钙宽呢，唔是咱的200克的骨头、髌骨啦，包括两骨的，包括咧腱子吧，包括啥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所以咱一定爱保养无爱。上好是因为咱这骨质疏松哦，是一个慢性病。啊，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点点食三碗公半，你啊一世人拢爱个补充。伊就是甲你对调调啊，啊，就咱人就是安尼，大家拢个从你巴肚枵啊，大家拢食饭啊，咱食饭食个再见啊，对唔对？啊，咱的骨质疏松嘛是爱食，食个咱人再见，哎，同款的意思哦，吼。所以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袂长紧，慢性病就是爱长期，然后该抗拒就是爱抗拒一世人，慢性病就是爱补充营养，甲补充一世人，像咱即马讲的。补充的钙质咯，因为呢，咱的腱子肉是一个抗发炎的工厂呢。你爱运动，咱人的腱子肉受伤的时阵呢，伊才会当分泌的骨啦霸种的叫做激活素呢。这个激活素才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油脂啦。 或者人身体油脂方面的较袂啥，较袂发炎啊，较袂低度慢性的发炎啊，对不对？咱人上个惊慢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就会造成了什么呢？变成啥病？哦，比如讲哦，咱这个欠钙质毛这种叫啥骨癌呢？毛这种的哦，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补充钙质洗澡的开始，咱就爱保养以外，上无至少达工你爱走路行运动30分钟，啊，过来去兼做，我定给咱建议内卡位，哎，内卡位呢，达工爱做，唔是干那讲哦，啊，今仔想着做，明仔再袂记的，啊，明仔再再去讲啦，无啦，爱达工做，内卡位呢真方便，你要徛咧买单，要坐咧买单。但是咱啊内卡位呢，免得内伤过侪，差不多是30到50就可以啊。啊，一讲内卡位一盖至两盖，上无至少两盖啦吼。这拢是为了啥？健康啊。咱啊为了内卡位，是不是咱对咱的头壳脑好，对咱的血路循环好？因为咱第二心脏伫卡嘛，上盖重要的对咱的腱子吧好。咱将来较袂卡腿哦，迄肉软格格。特别低调，肌少症，特别走路斜斜，脚斜斜，脚的容易跌倒哦，吼！来，都叫我来讲了，这个这种呢，叫做这句也不好听了，叫做屁股，咱的屁股然后腱子吧，当然咱徛到咱呢，所以呢，咱绝对爱会记的吼，咱无大哭，但是咱腱子吧爱有咱，包括咱的屁股嘛是爱有咱咯，啊，无咱讲咱人吼。屁股那无咱的比咱的白头毛阁愈严重哦吼！你莫干那看到白头毛当作老娘，屁股那无咱该有那该重要。跟咱建议好朋友，哎、啊，你好，你好，
1: 哎、欸，小你好，
0: 但是看不上的你好嘿。
1: 我怎么有潘姐？我问一下，
0: 嘿，
1: 伊怎么有讲什么？迄个脊椎、胸椎啊，我胸椎有去受伤着。
0: 哦，啊，弄来你先看咪爸爸呗。应该是哎吼，你等一下来，你先看直接，嗨，谢谢。

0: 来，谢谢东山这期。那么这是什么人？诸葛亮啊，听声嘛知哦。诸葛亮啊，说起没？啊，咱的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就是嘛。
0: 没请什么来？
1: 我今日改过是啥？我今日卡，哇，今日卡到我真大呀，我拢我见了。
0: 好啊，你好，好好好好。老伯，你保重哈，莫跋倒哈，老伯。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2: 就算你好，
0: 你好。
2: 第一，我要感谢你吼，教阮做人做事吼，我听讲好诶。
0: 受动不起，
2: 今天都感谢你诶。
0: 我受动不起，
2: 啊，我吼，就是迄个生，即我腰酸骨刺啦吼，我有去甲伊问啦吼。啊，你讲我食这可能无好，可能爱去开刀，啊，无得爱去复健，啊，毋过。我无听你的话，我无甲听了，我坚持要食你的药啊！我食到真食十五罐啊！
0: 哎呦，生病
2: 好，我只能对人去佚佗。
0: 哦，你讲生骨刺未啊？免开刀啊？
2: 嘿，拢免开刀，教我啊！唔管那生骨刺嘛，拢好去呢。
0: 哎呦，哦，啊，你唔得食钙固精的吼？
2: 啊，我只能教人食钙固精加三千钱，不我拢中下。
0: 哎呦，好好好好好好！
2: 啊，做考我嘛去。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保重嘞，好，谢谢你，谢谢。
3: 就算啦。
0: 还是你好。
3: 恁助理一张有卡电话来。
0: 哦，谢谢，给你问好呢，嘿。
3: 食了真好啦。
0: 哦，安尼呢，我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食？食了哪好呢？
3: 我头的脚头迄个爬楼梯足疼的啊。
0: 哦。
3: 食个果子，食了即马都较袂啊。
0: 哎呦，有进步啦哈。
3: 啊，我腰足酸的啊。
0: 嘿。
3: 啊，食食咧，即摆油嘛较袂酸啊！
0: 哇，好棒哦！
3: 真好啦，
0: 真好哈、
3: 哦！
0: 啊，你要继续加油哦！哈，哎，看你看你哦，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现在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人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人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
0: 我姓啥？你好。
4: 啊，你秀山哦，
0: 秀山啦，
4: 嘿啦，我是南溪。
0: 叫我叫叫叫，我叫做秀山，嘿，你好嘿。
4: 我那边问你讲，恁那些啥子骨钙骨粉？
0: 三片，哎，接接医生哦，阿妈大姐，我给两天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好。
0: 我秀山，你好。
5: 秀山小姐呀、
0: 哦。你好，什么贵姓吗？
5: 我是新听友啦哈、
0: 哦。是。
5: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5: 我是正讲。我之前有去用验材，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来邓姐，二线哦，哎，感谢姐，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么除了秀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毛，这是高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毛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充满的真的是假信息假消息，真的呢很多呢，所以你不要看到什么的传到别人，看到什么的传到朋友呢，你都没跟过你过跟过你啊、哦、看这个到底是这是一个真的假的 啊如果没有呢，你也变成误导人家。大部分 TikTok 这个 TikTok 大部分有很多都是假信息，小红书也是。然后呢，他们还会编哦，也乱编，尤其是小红书跟那个啥 TikTok 还会乱编哦，编故事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们知道现在时代是什么呢？人工是哦，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当然呢，咱拢用这种，大家拢知道讲洗脑介厉害，真恐怖，洗脑啦，对吧？慢慢给你洗脑啦，你来一届，我给你洗一摆脑，给你洗到尾的，听假，听久了变真的，会安尼啊？这就是哦，中国因有上届要用的手段，尤其是拄着啥选举的时阵，因就给你骗哦，骗用的一个用 AI 影片，给你骗你了哦。这个对方哦，用什么歹代志做什么恶心的代志，然后和你看了，哎呦，那安尼啊，那不算你啊，用 AI 就是用假人啊，然后用啥用迄种AI 假的，编一个编剧和你看，当作是你以前啊做歹，对方做歹代志，结果唔是应该编的，这就是啥？因中国吼上届个用的思想改革。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是有要去中国佚佗的人呢，你来注意哦，因为即马最近已经有好，刚好好几千人没有回来，就是失踪了，所以你们也是要注意哦，哈。来，稍等，稍等你。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文学天人拜一到拜来，今天咪表情公布榜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么转播有点难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梨万岁龙肝药啊，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080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11000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安尼咱要来讲到这健康的话题吼，就是讲咱厝内啊，有一寡这個老人家啦去病院，也客等还是准备食，吼，咱是说的，上好是了要注意一下就对了吼。好啦，啊，若是讲是说的要伫身躯边是要哪注意吼？啊，咱买当甲亲朋好友问一下，厝边头尾问一下。真正国库高无朋友吗？未吧吼。好，所以今天要讲这个话题吼，就是讲有一个天兵阿伯。而、这个天兵阿伯的没出来，伊就总啊去这个屏东基督教医院给医生看，啊，所以医生甲伊看看了后，好你家在检查出来的结果是痔疮，唔是迄个惊死人的恶性肿瘤，哦，啊，所以讲阿伯伊这痔疮可能蛮严重的啦。已经是有出血的情形的，对啦吼。所以伫个长辈圈内底啦，这算是咱家属上看到一寡老毛病啦。啊，痔疮也毋是啥物大毛病啦，吼。啊，所以讲处理起来是袂介复杂的，对啦吼。只要若毋是歹物啦，那滴无论是滴外滴内滴啦，哦，若毋是歹物啦，无论你是内滴啊外滴。在我们现在医疗技术来说，这是都算最简单的毛病，一点都不麻烦。啊，现在齁，麻烦在对你们敢知？好，来，现在主治医师叫做林群峰医师，看看之后，齁，医生到底不是用一个电脑吗？好，阿就开始，阿就滴拍拍，总阿甲开一礼拜的痔疮筛剂，他卡称的啦。啊，交代阿伯吼，等于就好啊，使用啦吼，就开啊，给伊啊。阿伯，你再开等于啊，就这个小人线甲他切，迄个小人线吼，甲伊。跟他是也无交代，讲用台也是阿伯较无听无清楚啦。伊讲啊，这你得也开等，啊你得先来刷个用七天吼，啊一礼拜了，哎嘞，你卡个等来看这个报告就对了哈，就是咱讲叫做回诊啦哈。啊，即马台湾的老人家看医生的一个习惯，有第二年通常阿伯详细个看顶面迄个小字说明的，对，拢说明嘛。好，开等了后，阿伯呢，就很欢喜的想讲啊，医生开这个药啊，吼，我痔疮吃几，迄落药啊吃几工啊，就好就对了哈。啊，吃过来吃，一礼拜过了后，阿伯准时啊，等伊回诊。那林医师的在问阿伯问诊的时候，哦，在拍电脑，啊，就很欢喜的，跟阿伯问讲，阿伯啊，啊，顶间开好你迄个筛剂吼，啊，你等伊睇了后，有感觉较好无？这阿伯听一个。把头割割，什么赛季呀？医生啊，你咧讲什么赛季呀？哦，就阿伯问安尼时阵哦，伊个林医师就我惊一跳，你知影无？哈，啊想讲，伊阵伊心肝头切一个，伊是想讲，根本是我迄天看诊看甲头昏昏脑顿顿，哦，手手滑，落开了什么药安尼就对啦，啊是我开唔对药啊？啊，是药局迄边，伊个药发唔对去，吼，赶紧来着调经一摆个门诊记录，仔细确认看伊个一开个这药单，啊，那一看看，我都要开唔对伊呀，吼，啊，当我直接伫网络上搜寻，伊开予伊这一款赛季个图片吼，当我予阿伯看，我阿伯你看清楚，顶届我开予你这个物件。你的药包内底无嘛？阿伯看迄个莫妮可迄一幕，像枪击塔啦吼，像枪击啦吼，像枪击的迄个药剂，伊就怎阿伯怎惊一个，你敢知？因为伊 一看到这个图片，是医生有开无唔对啊？啊，不过重点，伊都唔是起来甲踢啊，伊总起来甲食啊，啊是真个啊假啊？就是真个啊！有啊，医生看，伊用这個，伊个医生甲这图片揪出来看，伊看到这图片，这个青紫型的诶药剂，确确实实医生有开给我。所以就要透过护士甲医生讲，小伟，你别说啊，啊这太夸张了哦，我当作迄个口服药呢，我当作吃的呢，我逐工拢，你个拍开就对嘴甲吞落去，配就甲吞落去啊呢，啊我病啊，我一只只听着也问你，太夸张个给人吃啦，啊我骨仔咧七公分哦。阿伯是捏得拢无落实掉哦，甲当作感冒药啊，配滚水滚了滚了，从个甲吞落腹肚底咧啊！啊，面对这位家，我用赛季动作保健食品咧食的阿伯林秘书，听见伊唔知到底要哭阿伯笑得掉啊，哭笑不得啦！哦，伊心肝内我是讲，天啊，啊这天兵阿伯你嘛想命啊吧哈！是讲，这是要怪了怪林秘书啦。这一看嘛，怎用他嘞？啊，咱那无交代讲用他嘞呢？啊，这个阿伯真正用吞那个吞落去啦。但是这个林秘书吼、哦，嘛是一个足负责的医师啦，吼、哦。啊，吞落也无要安怎？啊嘛已经消化伊啊，吼、哦。好在这个阿伯都也无死的嘞，也无也无安怎样？这我来有命的，你无怪讲，对啊，这特别阿伯有救命的。所以，这个林秘书小秀就是在伊的这个粉专发文自我检讨。哦，这个林秘书讲，伊承认是医疗团队没有卫教啦，

严重高啦，特别是腰子啦、心脏功能本地就无好，长辈就是爱注意讲有引发到肠胃，或者是讲咱的身体无爽快这个问题。啊，好，你家在是屏东这阿伯，伊的身体底底算好，所以我跟你讲底底足重要。这那不是这阿伯身体底底真那好哈，伊用吞的一七公一七粒参，人家参。啊，因为人阿伯哈身体底底。嘛是有够好啦吼，爹哋拍了有才啦，所以吞一礼拜不但无代志，唯一感觉就是这粒药丸啊，卡食起来，伫个嘴内底油油安尼就对啦，他这个感觉啊，刚才都无什么，无什么大碍啦哦，真正，所以讲，这个年头啦吼，这个年头就是医病关系。本来就也很紧张啦，因为有当时啊，病人看到医生本地就真紧张。啊，为医生伊啊，病人看伤济时阵，其实良心讲，已经看甲嘛头昏昏、脑顿顿啊、乱乱啊。伊啊，甲病人拢看会完吼，像迄种摆几啊百号的医师，你看伊那边那笑话，伊若看会完吼，伊也算袂歹啊啦，吼，对不对？嘿啊，那有法度讲。一个一个拢交代讲，阿姐爱乱食，乱食，乱食。阿当然嘛，叫你看药袋啊，药袋啊，等于甲你讲照三餐吃。啊，像这药剂一定会甲你讲照三餐筛啊，一日筛制的，伊讲一定咪讲叫你读啦。啊，敢那看，迄嘛是筛剂，痔疮筛剂，一定甲写一筛剂的啦。啊，老人家就袂来甲你看这啦。啊，拍开当作药就甲吞啊你啦。啊，所以人家讲，这个林医师吼，人就讲难得看到这么。坦率检讨的医师啊，吼，我网友嘛咧讲啦，吼，啊嘛难得会当看到这那乖卡吼，才听医生的话，足足七天，一天都无落实掉，哇、啊，七吞七天的塞剂安尼得点，所以讲会当讲这厝的长辈呐去病院，甲伊阿客回来时阵，厝的老少年呢，今天阿公来接我，就是讲咱。帮忙看一眼呐、啊，哦，这药袋顶面的注记，或者是药品说明书，比如讲，一注记有人下来讲，啊，这个物件吃了可能也副作用会怎样？哦，就参像我顶个，我无讲我，这个骨盆迄筋膜啊，些我发炎迄无吼，嘿，我个无解讲，我药袋客顿来了后，哦，我拢会甲。当然一定要说照三餐吃饭，吃这是一定要看，一定还会跟你说，这几粒这几粒可能这个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比如说我顶下我讲的药，我甲看伊顶面甲我写的迄个副作用，就是那不是便秘，无就是拉屎啊，吼，那不是便秘就是拉屎啊，因为你迄一定是开松弛剂的嘛，啊，咱等下毛神经，你啊毛肌吧，迄等下嘛是算麻肌吧，吼，啊，所以你松弛了后，影响到咱的这个消化跟吸收，当然不是老无，就是顶口口放未出来呢，哦，就是安尼，哦，所以说那个甲顶面的副作用看好清楚。啊，因为你也无看的时阵，万不就像我讲，你我是种药，你若漏塞还是便秘，你是不是去生惊啊？人顶面都甲你写啊，但是你都无看，啊哈一直漏，吼啊哈放未出来，吼啊你就生惊，特别赶紧打电话问我，啊是安那食这个安怎安怎，对不对？吼是，啊你若有看，你想讲啊，这敢那是正常的，诶迄个副作用，吼啊规工了后，只要你啊好啊，药啊停啊。好，咱身体开始会去调整调整，伊就阁恢复正常啊，是这样子啊，啊无咧，惊死啊，对不对哈？所以说，除了老少年呢，就是帮忙看一眼啦，看药袋顶面的注记，或者是药品的说明书啦。啊，那无你讲病遐侪病人啊，医生护士嘛真无用，我都逐句话拢交代甲足清楚啦。啊，你讲要做卫教，好好做卫教，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卫教啦。你要听卫教课，你卫教我拢逐天会甲讲一寡卫教互恁听，加嘛听。但是你讲卫教嘛，应该袂去讲到这个塞剂，会去用食的，还是用读的这個问题？因为它就是塞剂嘛，塞剂咱看到迄两字，就是早是用读的。咱得用咱的想法来讲，应该拢知呀，啊无想着讲啊，就是有人唔知呀。咱想的是咱应该拢知啊，但是就是有人唔知呀、啊，所以卫教其实也很重要啦吼、哦。啊，所以讲，因为咱厝的吼，这个老人家伫咧食药啊，进前
好，咱希望你也得要看一下。我咧讲，我都唔捌伊，咁真那个唔捌伊的迄落长辈。你看，我嘛是咧感觉讲，我开始讲这落话，反射，因为我感觉唔捌伊的迄演的应该拢唱超伊啊。过来较误会，迄种家家嘛受过教育啊，啊开唔捌伊。啊，我想的是安尼啊，啊无定真正就是一个唔捌伊的长辈啊。哦，所以说唔捌伊，咱得请人看嘛。不是安尼讲嘛，国再人不是，不是讲唔捌唔捌伊就请人看。啊，你厝边头尾哪讲有事实的，啊无是厝边头尾上可能较好个，迄厝人老囡仔计敢看者嘛好。啊，所以讲塞剂就是用来塞屁股的，不是用粗的，知道嘛吼？厝有只长辈有听无啦？嘿啦，他家这个用来吃。我直接咧讲，遐一寡有，咱即刷上遮一寡阿爸阿母啊吼，坐位老妈讲，小寒吧，系啊，咁讲真正老的拢遮无相信嘛，即话就讲讲，啊小寒吧，唔知真正老的咧用的哦，遐一看嘛知，大家这个开始去用来用这，哪知？啊，就是种天兵，我想这个代志哦，所以讲当然，这是这个较含啦吼，塞剂会用吞的。啊，但是你跟我讲，今仔要甲咱讲的这个健康话题，就是咱摕伫手的药袋啊，爱看一下就对啦。哦，就是那个上面是小字，还是注记，讲啊什么副作用什么，咱得要看一下就对。好、哦，不是迄个公共价啦，顶面下字得要看一下就对啦。哈、哦，好了，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广播网套连线啊，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嗯，安尼咱来听。听这首是什么？夜间部同学哦，夜间部同学哦，咱破住秋恩店没有？听看模样哈。这首歌我真正头第一摆听，啊，大家到时收听应该是轻松的啦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哦，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哦。好，来来来来，咱迄、那个中秋节的优惠啦吼，烟尘无，往来所无。吼、哦、啊，猪脚无，啊，佮有啥无？土豆汤啊无？啊，所以脆食物啊，即目前部分就是要有诶，是金桔啊，方块酥应该无啊吧？方块酥无啊嘛吼，因为刚就剩几包啊尔嘛吼。啊，方块酥也无啊。啊，所以即目前有诶，就是金桔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啊，因为一个礼拜我休困，好啊，所以讲礼拜我休困，得个一天啊。啊，咱乡亲呢，不是逐天在订，所以那个按照昨昏个消化去的对哈，应该嘛是存无济啊。准做叫我今年的有啊，应该是个消化也存无济啊。啊，不过只要我的迄个客服无来甲我通知讲无，就是要个。我就是爱个讲，爱个话哦，所以讲来，咱乡亲都比如把握最后才会去食物啊。虽然讲才会去食物啊，唔是咱中秋节的重点啦、主角啊，但伊嘛是伫这年节啦，咱才会看出来的啦。所以平时啊，你要甲我买金桔啦，嘛无啦；你要甲我买猪肉条，嘛无啦；啊，起司卷嘛无啦；啊，鱿鱼条啊嘛无啦。哈，平常阿姑阿姐食好，食要改定无哦，无啦。哦，这就敢那迄个你出来时阵吼，阮只会看出来尔啦。啊，因为咱咧去考虑着讲，即、這个这物件哦，我爱食鱼，我爱食菜嘛。啊，食鱼食肉嘛，就菜价嘛。哦，是安尼。哦，可能咧这物件就是有人爱食这，有人爱食迄啊。咱互恁较侪多样选择安尼。并不是讲这脆食物啊，平时啊，咱公司都拢有呢。所以讲这时阵，咱乡亲呢，比如赶紧，虽然是主角，但是这脆食物啊，是咱乡亲呢，比如老食过，都深获好评的，就对。嘛是俄罗甲德基的脆食物啊，我就想今过来，你来听看麦。
1: 来，嗯，阿、啊、你披萨嘛，食好，
0: 阿、啊、你著甲食吼，咱的脑做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吼，食开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1: 做鱼蛋我拢知
0: 啊。啊，是不是食开安尼 Q Q？阿、啊、哥，
1: 对，
0: 未收甜啦，重点是未收甜啦，啊是咪足卫生？
1: 每一粒
0: 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
1: 嘿，
0: 足清气款的啦，哟。
2: 我食过鱼烧只咧，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2: 嗯，不简单，顶多鱼丝真正好食，未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顶壳壳吼，顶壳壳未哈？
2: 未。
0: 鱿鱼丝是咪粗的？
2: 哦，
0: 啊，然后咪像咱煲咱顶壳壳对不对？
2: 是呗。
0: 阿哥，食开就是的安尼就对。
2: 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要食拢无问题。
0: 要食无问题哈。
2: 真正好，真正爱顶。我未食过，我冇食过只。
0: 嗯呐。
2: 叫你先来食看卖，哦，真正袂歹。
0: 啊，我咧肉条嘛好食呢。你看这阿姐讲鱿鱼条唔捌食过遐好食，因为我的鱿鱼条唔是人迄落塑胶大壳壳、顶壳壳的遐啊，我的鱿鱼条是淡的啊，有酒丝的啊。啊，所以你迄、那个这个鱿鱼条是唔是讲干那咱这咱这大人爱食，连遐少年咱嘛出爱食呀、啊。所以你看，焦肉、烤肉，这样搬搬出去呢，真的呢。哦，而且中秋节绝对会搬这吹淡散的呢。哦，所以讲来赶紧啊！哎，啊，咱的猪肉条嘛是有酒丝的，嘛是嫩的。我的猪肉条唔是咱的迄个肉干，顶壳壳肉干。哦，我是肉条，是嫩的，有酒丝的啊。我那个住伫屏东的正济吼，有食，迄个我会记有一摆起来跟我讲，伊食了足好食。啊，但是这个见证我煞迄个落无掉了哈，正济。你有听到你的卡里吧？所以有吃到我的猪肉条的吼，那真正是爱上了。我家己本身我就爱上了，卖讲我袂会讲会话，袂就讲酒坊。你家己介绍的嘛，讲好食。啊，我嘛是美食家呢。我得外出计要吃好物的，啊，所以那不是好食，我是安那会介绍恁家呢？我干嘛要卖呢？对不对？无，迄个在电话是话接的，所以迄、那个 无菜讲，怎么了嘴乱转？无这我介绍恁家要创啥，对不对？啊，我嘛爱我食的好食，啊，互恁会介绍恁家，你食了好食，你也去讲推荐啊。啊，这样讲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干不是？有啦。那无咱那啥物货好食，咱会敢报啊？人拢是安尼啊，吼。好，所以讲咱的猪肉条哈，伊是有酒是的，软性的，一条一条嘛是拢甲你装好势，真空包的甲你装好势。所以你透开了后，迄、那个猪肉条吼，我拢迄个手安尼接个接个接个，啊，讲我目睭哦，袂安黏黏黏，迄个目睭哦，安尼吐的，啊，一条我食去啊，啊，我大概爱追剧啦吼，啊，是讲吼，伫咧背手机啊时阵呢，对吧？吼，我都拢。无聊，我都谈心。所以讲，你等下咱咧追剧，拢是讲嘴当一下，当起来，当一下嘛吼。哦，我猪肉条当食骨六条呢。反正就便透开，我上个起码爱食半包啦。哦，食到会煞嘴，够好食的猪肉条。恁听我的话啦。等家里人讲，阿姑那个无白菜，真的很好吃啦。南南到位，囡仔小朋友的爱食干咩？爱食干咩讲嘿？好，阿咱的猪肉条啊，起司卷的是迄、那个起司啊伊迄团生的咸芳丁啦，咸芳丁丁的物件，哦，你若食这味，但是伊得小咸哦，啊小芳，哦，伊得起司的芳开的对，吼，啊酥，类似有点像蛋卷那种感觉，吼，啊食起真正就有层次感的啦，哎，食就好食，哎，跟他配一个咖啡，咱本地就是爱啉咖啡配茶的人吼，有啉的用这来配茶，拢该好的就对啦，好啦，啊，还是所以咱乡亲老朋友那边就赶紧哈。金桔啦，松香润喉，即马热人，咱脑拢较大，吼啊，白色，甚至你爱干咳，吼，所以你就是金桔啦，改当做糖仔饼食，吼，你就是安尼个甘咧嘴里剥咧，安尼，吼，一松香润喉，搁再来，即、這个桔啦对咱的气气嘛解好，吼，所以讲你若讲啊，我要来煮一个金桔啦茶嘛是会使，你要安尼个透开甲剥。啊，是咱要甲迄落煮金桔茶、南瓜柠檬也不错啦，吼、哦，这拢真正足好个哈。啊，咱个金桔啊嘛是足卫生个哦，足大颗呢。我个金桔是用电脑过卷个吼，大家足大颗个金丝是像喷金麻粉安尼。啊，一粒拢独立包装，拢甲你套落套好。所以讲，你咧食个金桔啊，手嘛袂黏黏个。套开了后，落一个迄粒就对咱嘴里去。哎呀，一粒包好，包装个你唔知哦。啊，所以讲，咱在时啊，咱在害羞个时阵啊，迄个医生讲袂当咧运动个时阵食，咱食收巴嘛吼。啊，在时啊，康巴去运动个时阵，咱就金桔啦，玫瑰啦，放咧那底啊，啊那行那步哦，计话有过迄个唔免惊讲血糖伤低，佮计话趣味个呢，做姨娘啊，嘿啊，对啊，好来。金桔啦好吃哦，哦，咱金桔啦，含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拢会当到，你到1000块就免运费。啊，如果你若要给我送，啊，金桔啦你得个穿一色，好、哦，买10包我就送你1包，啊，11包2000块。啊，那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共计小800，嘛是会当给恁到。你煮这三项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这三项，扣10包，啊，你扣10包我嘛送你1包，啊，看你要猪肉条、起司卷。还是叫一条素材你拣，来送你一包素材，你点啊点水光啦哈。好来，啊所以杨先生要老要定岗的，赶紧来举手话声哈。春节呢，对要过中秋节啦，应该这那是今仔定，应该这两天也得收着啊。哦，对，唔免讲单家迄个什么几号较收，反正你今天定，应该明天也会收得到。好，所以老要给咱定岗的杨先生，比如电话金卡，今仔去定，明仔再收会着。哦，这是很收到的。哦，啊，那就讲咱的迄、那个，往来说，恁就是爱23号才收得到，安尼知影啦哈。好，谢谢，感谢。来，老要甲恁电话赶紧也手话声哈，来，空2799 0800-279-279，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啊！阮要来讲到这个中秋节哈，中秋节咱拢有阵有当时会款拜拜哈，啊，厝内老新民会拜，啦，无新民都讲款一下拜土地公的哦。应该是咱每一个所在整个头拢有土地公庙啦。哦，伊就是咱讲一个地方的信仰中心安尼哈。好啊，人咧讲拜土地公。哦，但土地公食麻糍，讲着个拜麻糍，当然啦，麻糍也是好啦吼。但是你，即、這个昨昏你看着讲中秋节到吼，足侪人摕一寡奖品要拜土地公吼，可能就是要注意你拜的东西对不对啦，哦，拜东西对不对？你像即个时阵，你若讲水果方面，就是油啊嘛，啊油啊，就即嘛就是。上大出的时间，各鬼嘛不行，各鬼嘛不一样价嘞。所以你拜柚子节取一些柚也很好，好、哦、啊、所以说你只要准备什么贡品拜土地公，哦，希望讲厝内当平平安安啦，吼，啊，事业会当顺利，财运会当稳定的，吼、哦。所以看起来，刚刚咱桌顶吼是，新桌顶是有摆那么。摆上我们要拜的，就是有摆那么摆的一挂物件啊，应该是咱对这土地公是真心意啊。但是呢，如果你若摆错了啊，不但不吉利，可能会许长辈讲你，伊都无，你拜无到，你就是你卖拜，你也袂晓拜，你就卖拜。啊，你唔是讲有拜有保庇，无拜会困袂去吗？是爱来拜唔对，还更加困袂去，怕这倒霉的事情在后面呢。啊，真那么严重啊！与其你干要拜，你都会信啦，吼啊，所以与其信其有啦，哦，咱都知影讲土地公吼，伫咱民间的信用，伊也毋是咩高高在上的大神呐、啊，但是伊就是上接地气的，最贴近咱民间生活的一个守护神，尤其一贯的砖头门口靠田边店面这所在。所以讲，大家才会讲土地公上清楚，你这块地到底是谁在出力，谁在做代志，谁在顾这个家？嘛，因为安尼中秋节拜土地公，第一特别重要，唔通乌白乱来啦吼。所以来特别要交代，中秋节拜土地公，有一种吧，千万你唔好拜哈，什么吧？就是牛吧，切牛吧。唔免讲，拜神明，未使拜车。来，咱线上即卖，我问看咱遮拜拜知影无哈？我这算讲，拢干啦，对拜拜这物件，我算捌一个皮毛的尔，我阁无捌甲足深的啦。哦，我也毋是大师啊啦，我毋是师傅啊啦，啊神的啦吼。但是上基本的哦，上基本的拜神明。敢会当拜星哈？哈，星啦，哟！真有人伊讲，迄等于拜阴，咪咧拜星，我嘛爱拜色的。你像三星倒一项唔是色的？哦，像你有当时这条猪肉，哦，你要用啥过啥好色，还是讲咱要迄个人讲肉桂黑也好，哦，还是香桂也好，反正都是熟的，就不能拜死一个青阴的，哦，所以青的肉袂使拜。佮再来，就是牛肉绝对袂使佮拜起，牛肉干嘛袂使，牛肉肋鸭嘛袂使，啊无咱的牛肉，哈，牛肉腱那个肉足香的，吼，这足好食。重点是。你感觉好吃，土地公无感觉好吃啊，无感觉好吃啊。你干那个想就好啊，吼。这个华人，就像古早时阵是以农立业的吧，以农立国的，所以伫个足侪人拢是做事的，所以伫个农人咧替咱做事的，到底是啥物物件？就是牛嘛。哦，牛嘞，牛嘞，你远啦，无靠这只老牛，甲伊累，你无，你袂啊，你会兵疲啊。啊，所以讲，伫个古早人，牛是替人耕田出力的，咧做事的，含土地农作关系是足深的。所以伫中秋节这一天，资本
咱就是要感谢土地公一冬的照顾。结果你甲出过咱的牛，甲摆就得，啊，等于就是甲功劳的物件，就是甲你辛苦的物件，摕来写功劳就对了。这就是犯冲了啦，哦，对，犯冲啊，就是犯着禁忌啦，对不对？是啊，所以古早人讲啊，我无食牛，无食牛，啥物无食牛？咱毋是讲哦，像迄个印度教，哦，我去印度就是安尼吼，印度也是印度教的，印度人无咧食牛肉的啦。印度人拢信印度教的较济啦。啊，所以去印度你食袂着牛肉。啊，咱若毋是信印度教，为虾米讲咱就无食牛啦？当然，咱真拢有食牛啦。我只是讲古早人为虾米都唔食牛啦。啊，这就是咱这个华人的一个美德，叫做食水果爱拜树头啦。今仔日你地会丰收，这个牛出真济力啦。啊，所以是安尼无食牛诶，并唔是讲哦，像咱什么宗教说禁忌食牛，禁忌食猪。啊，现在禁忌食牛，禁忌食猪，应该嘛是。有因的，应该嘛是有因的一个宗教意义伫个，对啦。当然，咱无个亲切，为虾米回教袂使食猪吧？这大家并一个迄个两讲的哈 ，Google 一个，我情况是啊，迄个回教唔食，回教袂当食猪吧？印度教袂使食牛吧？应该嘛是因的教义伫个啊，敢唔是吼？啊，那应该是唔是这种教义？唔是啦，大多数听老一辈咧讲，就是牛咧甲咱做事的。所以咱无感谢伊，就算了，咱去吃伊，也是安尼无食牛肉。啊，即卖人讲，啊，即卖牛都要做死啦，进牛拢食足好哦，嘿，啊，所以进食牛肉紧啊啦，好，所以伫咱台湾食牛肉人口嘛相当济咧，你安知吼？啊，我无食牛呢，我较早有呢，啊，我即拢我吼我一二十冬无捌着牛肉啦，嘿啊。不过我是感觉我自从无食牛吼，我感觉心情个较好啊，哈，是安怎讲？我唔知影。我感觉我无食牛吼，心情个较好啦，可能是较顺时啦哈，嘿，啊，所以就心情较好啦。啊，迄阵如果食牛较阿杂啊，啊，你有感觉牛脾气吗？啊，有哦，恁老公讲，我听过来这么听，听二三十档啊。唔，刚才阿公来讲话，嘻嘻叫咧，阿姐呐，真讲话较温柔啊，对不对？迄就是无食牛肉呀，你做啥？啊，你真食牛肉咯？你有脾气，刚刚发脾气呀？阿姐无食牛，脾气变足好呀，较温顺啊。你刚刚即马温顺的像一只小绵羊哦，啊，我想伊话呀，哎呦，刚刚即马恢复完形啊，啊，我本来就是一只。养妹妹了嘛我别告来跟你讲起来好反正哈不要把替你赚钱的东西辛苦给你探紧耶好探紧耶明天你个白酒得定你都乱七八糟我别来哈所以老一辈很在意的哈因为在传统观念里面哈牛的农家太重要啊哦卡赞了一只牛好伊唔是普通的牲口伊就是厝内的大帮手，哦，伊就犁田、拖车，全部拢可以。计装一牛车，迄计装嘛靠牛来拖呢，对不对？准在恁家好野人计装一牛车嘛是得牛来拖，所以伊唔是讲个哦，就是讲犁田尔。有当时啊，伊嘛是咱家的一个交通工具，你敢知影吼？交通工具，所以很多事情都得靠他。唔只讲迄个时阵，做者所在甚至唔敢随便抬牛，甚至就是割牛。你讲抬牛抬抬起来拜土地公，迄都无可能的代志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讲虽然后来时代是变啦，按菜价进牛嘛做上紧的，但是老规矩还是老规矩，老规矩终究就是老规矩。拜神，咱袂当干那只看方便，就是爱去看礼数啊。哦，这个叫礼数哦，不要拜错了哈。那你讲安尼中秋节拜土地公爱拜啥吼？简单呐、啊，土地公爱食麻糍呀，你要买麻糍。当季的水果，像进秋天有什么水果？当季的水果很好啊。然后就是粿啊饼，粿啊，好，我们改讲，那拜神明上好就是食粿啊。哦，像咱讲往来说，迄嘛是粿啊，古早人个叫做迄只粿啊。好啊，然后呢，
土豆汤啊，好事发生。哎，广东土地公啊，最爱食土豆汤啊，晓得吼？哎、欸，听老一辈讲的啦，哎、欸，听来听你这个，大家人安尼讲，咱就安尼拜啦。哦，啊，所以讲当季水果啦，麻糍啦，吼，啊，给了粿啊饼啦，味道迄拢会使啦，土豆汤啊啦，蚵仔啦，番薯啦，青茶啦，酒啦，这个都很适合。因为这贡品大多数拢含土地有关系，这拢是今年土地生出来修行，好、哦，你个摆上去也是很对味。但是呀、啊，热人的习惯唔通个摆起哩啊，那是夏天的夏天盛夏，就是这个时阵嘛，西瓜无讲足着是呀，而且是讲啊，莲雾哦，嘛唔是着是的所诶水果，你客，你讲你真来看到莲雾番薯，迄唔是拢冬季收成的，无定拢是冰，拢是冰作冰起来的。好、哦，用即摆冰箱冰起来，啊，那无像较早无冰箱，诶，那是冬季水果，好、哦，你甲坑贵的暖气啊嘛，水果特别堪接坑，好、哦，对不对？所以当季的水果就是最好，好、哦，就是最好。再来哈、哦，我感觉这吼，但是啊，那书一挂，一个老师咧讲，拢收过，收过垃圾啊。一个提醒哦，咱要摆过物件，就是上好是完整的，无开封的，无啉过哦。像饮料，你唔通讲啊，我得一定啉一半啊，啉袂起。我托你讲啊，你拜托给我倒啉一个咁好，这也袂使哩，哈。就是拢无开瓶过的，就对了哈。包括着咱咧摆的吼，主要是咧阿爸，唔是古巴咧啊什么咧啊，你嘛是拢无上好，就是卖开封过，还是讲你已经有拜过拜过地基主啊？好，你去起来拜土地公，安尼也是袂使的啦。我讲啊，反正都阿未都拜过，阿未开封的嘛是当作新的甲拜，拢袂使的哈。但那就是讲吼，拜神上讲究的就是你爱清澈，啊你心爱。干净心啊，爱清气啦，爱心意啦，哦，不是摆个样子而已啦。所以土地公伊要爱哈，真真正正，不是讲啊，你即马摆物件是偌贵重啦，是你有甲感谢，这两个放着所在无啦。啊，土地公看就是你一当伊，你有认真做代志无？有好好甲这个厝顾的无？甲这个园顾的无？甲这个店顾的无？对不对？哈，所以只要记住一句话。这个供桌顶是起来感谢辛苦的，不是把辛苦的东西摆起来就对了哈，摆错了，看似小事啦，传统的观念是一点都不小啦。哦，这个拜对，你心安的，你这个气的顺啦。哎呀，拜唔对哈，拜唔对看嘛，唔是小事啦。咱看讲啊，搞我敬啥，嘛唔是小事啦。啊，神是阿伯甲你讲，哦，安安尼时阵尔，都互你受这么皮肉伤啦，血光之灾，伊也袂安尼甲你听话啦，袂啦。除非是阴的啦，阴的我唔敢讲啦，神是袂啦。但是互你伫个万难代志咧做的时阵，会小块开开，你家己有感觉噶。好，所以宁可多问一句，多看一下哈，不要看图方便就乱摆哈。啊，那不要拜，咱就是问一挂老辈的，给咱教啦，对不对？啊，无你来 Google， 好 Google， 迄老师会给你教，应该是嘛拢正确的啦。好，伊讲啊拜，什么牛肉会拜是袂错，你就要拜牛肉，啊，你就甲 Google 去，能够拜牛肉吗？一定给你正确解答的啦，好不好？好，可能有钱的不会带这份香，谢谢高霞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网头连刷，大家来约会我霞姑娘。来，下回铃声小歌曲，中秋月明。

哎，谢谢，感谢，好，来，要跟咱大会报告一下哈。稍等下啊，咱的乡亲啊，伫个九点二十一分的时阵忙着参加哈。今仔日拄九月二十一嘛哈，啊，所以来，今仔日九月二十一，稍等下，伫个九点二十一分，咱的手机啊，等你着警报哦。就大声，用用加点点啦，吼！所以等一下9:21哦，手机啊，那用，不要吓到哈，不要吓到。今天是咱啊，要讲起来，今仔日应该是115年国家防灾日的演习啦，防灾日的演习，所以现在9:21也干呀，咱配合演练就好哈，配合演练就好。来赛的配合演练哦啊怎样要怎么配合要怎么配合啊他也没跟我们说啦跟我叫我们配合啦配合演练就是我看看应该就是趴下吧啊对啊我看看耶因为这我那是独家吼，都要收到的消息的吼，就是哦，听到警报了后，听到警报了后，乡亲啊，配合一下，三个动作，趴下，掩护，稳住，好、哦，趴下，掩护，稳住，所以9:21是咱全国地震速报的测试。9:30呢是沿海地区海啸警报的测试。10呢是沿海地区海啸警报解除测试。所以今天是国家防灾日的演习。等一下9:21警报响起不要吓到不要紧张配合演练即可。好看来用亲那边这不可哈。谢谢感谢。谢谢，好，阿兰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生活不解，稍等，结果都等了哟。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你在笑谁？
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了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哎，谢谢，感谢《浪人情歌》。我看一下，下是谁点的哦，《浪人情歌》。来，咱住伫李伦、丽华，甲咱所点播的歌曲。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收听。继续，现场所进行是 BBC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姑娘哦。

好来，所以来这天气渐渐冷啊哈，今仔日南部雨过啊落袂少的啦哈，啊所以是拜热哈，一定是拜寒呀，所以寒意会愈来愈明显，日夜温差搁这寒意愈来愈明显。来进广告，这时阵哦。拄啊是咧啉咱得力灵高精甲雪莲王吼上好的时间呐，来阿君进广告哈，嘛是这时阵嘛是啉咱得力灵高精雪莲王最好的一个时间。好，透早起来啊，咱得安尼甲泡拉鲁那些，拉鲁那些是什么意思？拉鲁那不爱弄爱微笑，哈哈，我拉鲁那些唔听无哈，拉鲁那些就是大概在40度左右，但是咱咧拉迄、那个。温度卖烫嘴的范围、哦、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有什么爱这个温度？因为你想烧哈，100度的这个烧地哈、烧水哈，会个灵芝内底啊，那些活性加雪莉旺还是雪莉旺好哈，那些营养素可能就会破坏掉。所以讲上好的温度就是在卖烫嘴的40度都要好烧，哈哈，安烧烧啊哈。上好的温度，小小啊哈，你会感觉你体内气在喘，哎，这个体内气在喘，你敢感觉会到？你唔通甲我讲，哎，敢有可能感受会到气在喘？咱看会知，会知啦，真正是会知啦。哎，当然不是像你感觉讲咻咻叫迄种气啦，但是你会感觉你的身体抵消落起来了，抵消落起来了，所以咱就较袂惊寒。好，咱的门根康修炼，较袂惊寒，咱较会当甲咱的气，好，迄、那个，人讲像咱讲迄个中，咱有一句讲叫藏气嘛，中气，再甲咱的这个核心温度，若要依照着西医讲的，迄叫做核心温度啦。啊，中医袂讲迄嘛，中医无迄个言论，伊叫做气，再甲咱的气固掉的，较袂散气，甲咱的气甲固掉的。啊，这一个是核心温度，咱身体这个气，卖去要消散去，自然你得感觉咱身体是烧热的，身体烧热的，风邪才袂拍入来，咱人就较袂感冒。所以讲，讲这个天，你得啉高清雪莲，你上盖好，冻唔能够啉啉遐凉的，有诶啊无啊？上好物件，伫咧使用上个袂麻烦。你讲得过遐遐遐怎有诶无？拢白，即拢给浓缩好势。你只要底部起来，灵高精得一撮啦，雪莉旺得一撮啦，得错位哦，嘿啦，灵高精得一撮啦，雪莉旺得一撮啦。啊，然后40度诶茶，拉拉咧，咱就可以啉嘛。嘿，安尼拉咧拉咧，三草冰敢得爱一分钟诶时间，免吧？对不对？30秒拉拉，反正更免个30秒，拉拉咧，咱就听个甲啉嘛。啉啉嘞，咱要来害秋哥，就来害秋哥。要做工课，就做工课。爱金鸡的玫瑰粒啊，甲藏的，像咱阿爸阿母啊，爱害伊个，伊个林国清雪莉旺啦啦泡泡啉啉嘞，带只阿白的，先慢只食蜜。运动是卖食蜜啊，咱知啊，袂为下水的点哈。阿个林国清雪莉旺啦啦嘞，啉啉的带只阿白的。啊，去害秋哥的时阵哈，安得阿偷迄个金鸡啦。甲宝宝咧，佮松下准了。来讲个身体哦，其实也无困难啊啦，都看你要做甲唔做呢。啊，有时拢也唔知影个身体啊，戆戆，敢若要趁钱。钱做好我是知啦，但是你也爱家己想啦，趁会到你就我那爱食会到啦。我讲话介坦白啦，我讲话介实在啦。钱足重要啦，钱足好我嘛知，我钱我嘛敢。

0: 无诶，有排有保庇，啊，无排困袂去。啊，你等下有食就会疼去，对不对？啊，你拢唔敢顾，咱的身体一天一天衰咯。等到你发现讲，有一天发现讲，啊，我咱老啊，你才想要搁个重新顾去，嘿，用足侪时间呢。啊，毋得搁顾会开，顾袂开，搁唔知呢。啊，咱这样听阿君的节目，逐工啉咧，啉咧，啉咧，啉咧，你敢知影？小雨是袂堪接接落呢？你敢知万丈高楼拢是平地起呢？拢是地基空好较起起来呢？所以你进的是空地基的时阵，身体底底若泡好，吼，咱的底底若好，咱也较袂啰嗦。底底若好，就算一半摆啊，咱迄个食大细顿嘞。吼啊，人咧无爽快，啊，咱医生看药啊吃，咱吹落了，咱咧恢复嘛紧，比人较紧啦。迄就是底底的问题。话定咧病到要死啊，病到一病不起啊，啊无上，咱是肉体做，啥物人袂去互啰嗦着的，食大细顿着的，无可能吧？对不对？咱都是天拍个肉做的，所以讲有当啊一半摆啊，人会啰嗦足正常的。但上届起码咱恢复个比人较紧，唔是一病不起，啊病到怎啊迄落软脚下。工作也袂做，事也袂做，钱也袂赚，安尼袂得安尼，对不对？是不是？嘿啦，所以讲雪莉旺吼爱食，像这个阿姊，哦，伊讲因老公啊，较早就小中风嘛，啊，脚手拢冰冷嘛，啊，即马来聊聊疼啊，咱林国清雪莉旺去买来食，哎，改善很多呢。
1: 目前经营几家，林国清雪莉旺，就吼他改善很多，因为他本身有小中风。啊，伊食了吼，伊本来脚手背拢冷冷，即马温温的咯，有改善咯、
2: 他现在这个小中风应该有复健的，还不错了吧？
1: 有。
2: 你长期咱在保养品有搁个降，咱的心态哈也抵抗力够，有一些自己再去再生去连接，慢慢会好哦。
1: 有。
0: 对啊，你看脚手安尼恁几几人即马唔烧热起来，我讲这时阵你食林果精雪莉旺干无上好？你搭配着咱的这个 QMB， 甲咱的泡泡膏，咱可以当个拍出去。你爱惊有定去呀？哎呀，无讲无缘无故，搁分团喘气，对不对？啊，有故就是有报数，就是安尼。
1: 我生食也袂歹啦，做工费吼，冤气啦，袂歹啦，
2: 安尼。你咧只有冤气，他较袂硬硬硬啦吼。
1: 嘿啦，你找你我嘛是同款，我改人做伙啦，头做伙。
2: 你伫公司上班效率足好吼，头叫
1: 我改。袂歹，我头叫我弄。
0: 啊，无恁那讲精神不集中，什么叫精神不集中？老听无啦，就是啰啰啦。你这个林果精雪莉旺在吃，会红的白的水，林果精在吃，咱的血氧哈，那就是咱讲带氧量会有够，好啊，所以你就是有精神呐。啊，人迄气那无够，无精神，你就感觉讲精神，迄落所以讲精神不集中。啊，讲阿妈听无，我讲你就感觉人安尼神经兼啰啰啦，但啰啰啊不就神经啦，就是安尼啦。啊，所以讲雪莉旺，吼、哦，这个天气来啉，林果精这个天气来啉，拉那些泡泡来啉，是对咱身体有够好好。哎，阿公那那像呢，阮孙会食一杯啊，当然嘛可以。我不讲怕爹地，恁孙的自细汉来再，吼，你用这两支怕伊的身体爹地。嘿，那到真正拄啊咧大迄个时阵吼，迄、那个阶段吼，像奔放同款哦，奔的好都亮起来，你们知？差偌济嘞？所以一回到一百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啦。得力的林果精雪莉旺，去到药房购买，入面咱做客店面老的老家的飘头。吼、哦，啊，若像我药房咧问的啊，啊，人个八八折啊，啊，阮人咧活动结束无偌久啊，头家啊，啊，你林果精雪莉旺，你家庭和寿过较顿无啦？有啦，甘问一下啦，过较顿无啦？哦，脑顿吼，你着拢甲买家庭和的，迄家庭和着一箱五罐四千块啦。嘿，那林果精一箱五罐四千块啦，雪莉旺一箱五罐四千块啦，你得甲头家问看，佮有家庭号的无啦？得甲买家庭号开号啦，吼，好，去到药房购买，一定按入面，抓开店面，老的老家的票头才袂买唔对。啊，需要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哈，电话甲公鸡吧，嘿，来，空吧空空，2799 0800279279，2799卡两遍，空吧空空，2799。啊，咱金门乡亲会当卡，迄落金门的乡亲哦，爱卡几号啊？332368，金门的乡亲都比如332368，叫这个 药房给你客过就好。啊，你若讲咱迄个厦门啦，哈，咱的厦门乡亲啊，有啊，你就甲看咱的6666023。哎，咱的厦门甲福建的乡亲，你有听到无？你若讲需要阮的产品，我根本会到，会啦。你来卡6666023，林先生就给你传你领导啊啦，哟，来，空吧空空，2799279，现场专线，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来继续，咱过来个安排着这个歌曲哈，来，好，他路。

0: Ahora queda, ahora queda. Ali no espacio hay en Ruth. Ah, hubo ah, hubo en Ruth, un chulo ah. Yo, no quiero decir, ¿no? Yo creo que voy a tener que tener que tener que tener que tener que tener que tener que啊，啊，再来呢，阿君要来甲咱乡亲的朋友分享的吼，这篇啊，我感觉这篇写得真好，好、哦，这篇写得真好，来，这篇啊叫做你银行的诶，这个额度是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好、哦，你银行好、哦，你的银行余额藏着别人对你的评价，这篇文章足好呢，真正足好呢，咱人吼、哦。是怎会得到人的信任，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这都是要贴贴贴贴贴，像起大楼同样，贴贴贴贴贴，一层一层贴起来。所以这要从平常我们为人处事做起就对了哈。这篇就是说一个人啦哈，一个人会当，好是不是会当给金钱流向家己？伊讲除了能力跟努力以外，看别人是毋是愿意信任你，会讲有真大的关系伫个呢，有很大关系呢。伊讲因为哈，真侪金钱的流动背后啊，拢装着一个足重要的物件啊，迄就是人甲人之间的连接啊。所以你为什么愿意买一个人的产品？为什么愿意把重要的代志交托给一个人？为什么有一挂人创业的时阵一开口就有人愿意斗三工？介绍客户啦，甚至投资都 OK。因为伫过去的十档、二十档，已经予别人知影，这个人值得啦。这個、人就是有价值的，嘛值得你信任伊，嘛值得你会当个。投资伊的对，好，所以因为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呢，已经好把人知影这个人呢，值得两个字，值得哈。但陈小公，这个小编你讲，伊实在一个做设计的朋友，好，一个做设计的朋友，虽然技术还不到圈内最顶尖的啦，但每一摆专案呐结束。客户足古怪，拢会主动介绍新案给伊啦，就是闹 case 都拢会介绍给伊啦。后来问其中一个客户，为什么遐个设计师，你是安那唔介绍给别人？你一定要介绍给伊做咧，吼、哦。所以讲，这个客户讲安怎呢？客户甲小编讲啊，就是这个。写这篇文章的人了哈，伊讲啊，因为该合作啊，不需要盯着，那是跟伊合作，你唔免定条条啦。所以讲这句话听起来真轻啊，但是尽量一个重量真重啊。好、哦，话很轻，但很有重量哦，真有重量哦。啊，所以客户会介绍新客户给这个设计师，看起来是一笔新的收入，对不对？但是背后真正累积的，其实是前一摆合作所留落来一个信任呐。所以信任要不要累积啊？也是要啦，真正嘛是爱的哈。所以真侪时阵，钱最后会留对上遐去，唔是干那看能力，有当时看一个人长期累积落来的信用，以及伊甲别人是安怎咧相处的。啊、合作了后，你予人客留下什么种的印象，甲留下什么种的感受、感受得到？这物件讲看无，但最后就会变成你看会到的收入无？讲了真好哦，这物件真正是咱看无，但是后来变成你看会到的收入。所以等到兵讲吼。也就是讲，一个人的能力更较好啦。如果伊总是予人感觉不舒服啦，还是能力好，但是吼，防备信任一啦，甚至予人袂靠近一啦，所以赚钱的机会自然啊 会慢慢减少啦。有一种能力好的人吼，恃宠而骄啦，哦，恃才而骄啦，吼，就会感觉伊能力足好的啦，吼啊，所以讲，这种能力好的人，有时候太过骄吼，好像也不好接近呢。啊，你嘛不一定有在条开沟通呢，因为伊自我意识太强了。好，你要甲讲啥？敲袂好势，你就敲袂入去就对了吼。所以这样赚钱的机会，当然也是会慢慢变少了吼。所以讲，一个人如果总是吼想要占便宜，吼，也是迄个干那知影买行索取啊。知影要算计啦，或者是过度包装自己，短期啊，无定真正会当得到一寡物件啦。但时间一个久吼，别人就开始哄伊啊啦。这得我定讲的一句话啊，日久无一定见人情啦，但是日久绝对见人心啦，真的哈。所以你不介绍客户给他，你无愿意跟这人合作，有机会。你当然，你第一个想的，你就别想着伊啦。就是讲，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你不爱介绍？有 case 不爱介绍伊嘞？好啊，不爱跟伊合作呢？但有机会，啊，你想着都唔是伊呢？为什么呢？好，所以讲钱买了常常离开一个人的啦，是人生离开钱的啦，是哦。钱未常常离开一个人啦，是人先离开钱的啦。所以人啊，一旦离开啦，真侪原本可能发生的，就是讲有可能会去合作，啊是介绍，或者是机会，相对的就消失啦。好，人一旦离开啦，合作介绍机会嘛是会对你消失的。所以你有想过无？为什么有一挂人总是容易去碰到贵人、得到机会，最后嘛比较较容易赚到钱呢？你详细甲观察咯，这些人身上往往拢有共同的所在、共同的地方跟东西。因为你跟他合作，你袂吃亏，你甲伊讲话感觉被尊重。你坦荡真诚，你心心诚意做代志，搁兼负责。好，这个做事认真，做人认真，哈。所以你做事搁负责任，你答应人的代志，你绝对会做得到。一个久了，你身躯边就会形成一个真有意思的循环哦。伊会替别人创造价值。别人下一摆有机会的时阵，就原来去想着伊。但是讲这个人啦，这个人如果替别人去创造价值，别人下一摆有机会的时，嘛去想着这个人。所以这个人让别人放心，别人自然愿意把重要的代志交托给伊嘛。所以一摆合作，就会变成下一摆合作啦。一个客户就会带来另外一个客户啦。拢是安尼介绍来介绍去的，所以你放信任有工课，人就是介绍给你嘛。哦，所以一摆信任慢慢的累积，累积搁较侪的收入吧。啊，这就是一个人的频率啦，一个人的频率啦。伊唔是身上发出讲阿某种神秘的数字，还是讲我有长天线宝宝，我通灵，不是的。是你长期活成什么形，伊就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了后呢，就影响什么的机会来到你的面头前啊！哦，这句话嘛，足好呀！伊讲，即个信任这个东西哦，好啊，麦克等啊，我知道你即马咧放迄个国家也是吼，好来，所以讲。心灵这是一个人频率啊，伊不是发生伫某一个性别数字哈，不是你有啥物神通，是你长期活成啥物形，伊就形成啥物种的关系，啊形成啥物种的关系了后，就影响啥物种的机会，啊啥物种的机会，自然而然就来到你的这面头前啦。所以真侪人哦，拢当作机会是常常来的，对不对？其实哦，很少是突然的。等下我转静音的哈。我请问你是客服小姐，跟你解释。好，来，拍摄哈，我转接静音的哈。快个，哎呦， 代购有啦，就是什么情形？
1: 对对，还是你要帮我麻烦你打那个。
0: 不行不行。好，所以真侪人拢当作机会是汹汹来的，对不对？
1: 空吧空好。
0: 其实机会做这是汹汹的，更加这时阵是，你过去安怎做人？啊，怎样做？安怎做人？搁怎样做事？啊，你怎样对待别人？这拢是一点一滴累积来哦。吼，拢是一点一滴累积来的哦，所以个家己活成一个比值得信任的人，做好每一摆的沟通，对待好每一个你当到的对象，这份长期累积出来的无形资产啊，最后伊就会化为护航的护航啊，护航啊哈，最后伊就会化为护航到你人生甲事业上界。坚固的一个有形的价值，看似无形的资产，但到尾啊，伊形成你人生或者是你的事业上界有力的一个有形价值啊！哦，有形价值，那懂不懂？哦，所以讲，咱平常时啊，无论你做人也好，做事也好，就是要慢慢的累积着人对你的信任，你会互人会感觉讲。我跟你做朋友，我唔免惊，互你骗去。好啊，我迄个代志交托互你，我唔免惊讲你甲搞砸，对不对？啊，所以，那有这种人伫你身躯边，吼，你得好啊，家珍惜。啊，你要活成这种的人，你就是爱平常时啊，你的为人处事开始做起，对不对？啊，无个一讲讲，我为什么迄个人，吼，伊得拢。遐好运，吼啊！身躯边拢有一挂贵人来斗三工，啊，为什么伊就是有才调赚了侪钱？啊，唔拢平平拢安怎安怎？啊，为什么伊就赚较侪钱？啊，你知影为什么啊？吼！啊，所以我们得解说啊，哈！我进公家就是，你唔好定不时拢讲为什么人安怎安怎？啊，我就袂使安怎安怎安怎？你唔得看你家己本身的本事，你互人信任会程度够多，对不对？啊，无定不时要跟人比。对不对？毕业了呢，要不要讲较粗嘴的？啊，未使，我即马有形象，我未使讲粗嘴啊。我真有形象呀，我未使讲粗嘴啊。我点要跟人比？比会完呢？对不对？你根本你就无比，有在这来反刍自己。你明明说咱不是要跟人比，哎呦，你家己本身你就无比啊，还佫想要跟人比？啊，所以不怪愈比愈阿脏，你知影无？吼，好啦，所以。有时候要精进自己啦。哦，这三代志拢赶快啦，拢爱精进自己啦。你不精进你啦，你根本就没得比啦，根本也不用比啊，你没资格跟人家比啊，你没得比啦。一天过一天，一年过一年，浑水摸鱼。哦，来听歌，要安排第几首呢？请你记得我的好。吴金妮小姐给咱说点播的歌曲，来，来到点收听啊，豆总。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哈。
1: 我要一个鱼丝好吃呢。
0: 有影，你讲这句话不错。
1: 嗯，不简单，订一道鱼丝真正好吃。嗯，别讲像一般以前安尼。
0: 订烤烤吼，订烤烤卖哈。卖。鱿鱼丝是咪粗的？
1: 哈，
0: 啊，然后咪像咱煲咸订烤烤对不对？
1: 对呗。
0: 阿哥，这个就是的安尼了对。
1: 对，软软。这一寡阿公阿妈吼，别吃拢无问题。
0: 别吃无。
2: 嗯，啊你吃茶嘛吃好，
0: 啊你得个吃吼，咱的脑做爽快的啦。平个冷冻哦，吃开个另外一种口感呐。
2: 大鱼蛋我拢知
0: 啊。啊是不是吃开啊？你 Q Q 啊哥，
2: 对对对，
0: 搁袂收甜啦，重点是袂收甜啦。啊是咪足卫生？
2: 对对对，
0: 每一粒每一粒拢脱落啊，足卫生的对不对？
2: 哎哎哎，
0: 足清气款的啦，哟。迄个咱南部叫金桔啦啦吼，啊鱼蛋拢叫做金枣啦。啊真正有够好食的。哎，拄食咱乡亲的，比如讲，袂伤甜，啊，咱咧食，你会感觉讲，薄薄的了后吼，像我是拢较爱薄啦，我拢薄薄的了后，你就感觉你会恁脑后头会倒干嘛，会回甘呐，啊，你感觉你这脑后头足舒服啦，哦，足舒服啦，啊，即个秋天秋燥，咱的脑后白色白色啊，啊，甚至会干咳啊，所以时阵食金桔正是时阵呐，咱爱食当季的物件啦，这时阵食枣啊，就是金枣，就是上。就是金桔啦，金枣就是上好的时间啦。啊，你要甲泡茶也可以啦，了了嘞，吼，啊，你甲煮煮，啊，甲地瓜莲雾汁，较好啉的无人，对不对？慢慢去咱食食，迄一寡什么咧凉的遐有诶无诶，咱家己制作，家己做，较好，较卫生，啊，较营养，对不对啊？啊，所以，我来甲你讲哈，拄只剥起来，金桔无甲金桔进目前剥起来数量剩百几包呢，啥话？嗯，嘿嘿嘿嘿。啊，人话拢十包，买十包，我送一包的啊。啊，人迄人兄弟姊妹人会讲价啊，人出面头话人会讲价啊，同事会讲价啊。哦，一寡即个姊妹仔会讲价啊，煞袂使，所以你走足紧的。所以金桔啊，伫买无啊哈，猪肉店嘛伫买无啊，鱿鱼店嘛伫买无啊。啊，所以讲恁若无赶紧来订遮热热啊物件，都拢无看啊，因为咱。咱的迄个节目虽然两点钟，但是咱的服务电话是24点钟拢在接的，所以每一个人工作的时间都还无休息，是不是？所以什么时阵都有人卡，都有人买。啊，所以我准做无广告，我今天呢回来回来哈，我来讲，迄个规日人电话咧卡，凡是边仔在，你若看袂到，安尼知无？啊，我老咧广告，恁进卡就是稳当，绝对会留乎你的。啊，我落节目以后，你再去卡有无？我这个唔敢保证啊，啊，就是安尼哈。最后招数哈，咱乡亲都不忙错过这個、好机会啊哈。平时啊，你要甲我订这物件嘛，无一定有啊。你再来，我再看出来。来金桔啊，金桔啊，咱一包200。啊，猪肉条、起司卷、鱿鱼条，共计小800。啊，你要甲独家 QQ 到到1000块，我得一个运费得免你出我出。好，啊，你若讲啊，我若比金桔啦，穿一些金桔啦嘞，安尼来，我讲，你买10包，我送你1包，安尼11包2000块呢。啊，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啊，佮有迄个鱿鱼条，这三样拢讲介绍，哦，你佮扣10包啊，啊，扣10包，我得佮送你1包，安尼1800块呢。啊，送你1包要送啥？说在你啊，你要猪肉条，我就送你猪肉条；你要起司卷，我就送你起司卷；你要鱿鱼条，我就送你鱿鱼条啊。安尼知哈？最后数量咯，永清 W 把握一下哈。若要甲恁订购，要甲恁注文的永清 W 电话，0800279279，你得甲卡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三毛零元子税，来卡打车，来滴。咱台里的陈小姐，甲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台到阵收听哦，到阵。

来，即摆阿公要来讲的故事吼，是一个真趣味的阿嬷啦。这个阿嬷真的很有趣哦。阿嬷讲一世人吼，上讨厌人刺青啦，恰人恰风啦。但是我跟你讲哦，即摆老的敢那想的堪，即摆老想的敢那可能想的嘛无烧香哦。咁啊，老人足古板吼，应该是安尼啦。阿峰阿公吼，伊大学的时阵哦，伊伫个即个所玩遐，刻一个真小的图案啦，让我刻清啦。阿妈发现了哦，吼，足足甲念三四冬啦。啊呵呵，杰卓囡啊，我甲身体咧刻到乱七八糟，啊你这一个谁会掉啊？哦，阿妈来累啊，你知无？啊你这以后哪做工鬼用看到，啥物甲你吃啦？啊！你这若日交男朋友，若看你车清车亮车有事，啥敢甲你抓啦？哦，阿爸气到累，你知无吼？啊，连过年要回去哦。即摆见阿妈看到吼，你无看到伊都袂记得。啊，你佫看到吼，吼，伊就佫你佮伊牵丝啊，袂佮伊牵丝啊。啊，所以说吼，伊拢会用一个迄个肤色的贴布吼，佮打咧，佮伊刺青的所在佮伊打起來。啊！朋友甲问，甲别唔讲，啊！你这下骹都切一个，切一个迄个小白兔，你都切，你用你大概创下啦吼。啊！阿黄讲，上个起码目睭也看袂着吼。我阿妈阿妈哭哭咧吼，俺食饭特别要惊着啦。阿妈念个未解开始的，你唔知。啊！就是伫八十岁生日迄一天，迄阿妈雄雄吼，昨下问阿黄讲，阿黄啊。啊你个车系安尼偌济钱啊？啊，我讲好，我阁当作讲，伊是要阁叫我去洗掉，你敢不知影？啊，无想着吼，伊刷落来吼，伊竟然甲我讲哪来讲？啊，你敢唔帮我问一下啊？我嘛要请一个啦。阿妈了笑，嘿啦。所以讲，消息吼一出，规家口啊拢反对。阿爸干嘛讲？阿母啊，你年纪遐大啦，你皮遐薄啦，你是咧可能切什么？切什么字啦？你是咧切零切有乜创啊啦？你是咧扛纸巾啦？啊你啊你皮遐薄啊，伤口若无啊照顾吼，啊若出些问题，感染者啊看要安怎啦？啊这个阿哥吼，对我阿哥，阿母啊，啊你八十岁啊啦，你啊这唔知你切零切有乜足疼啊？你来纸巾很神痛嘞哈！啊这个吼啊这个都开始啊。念小念阿峰啊，阿罗马利罗马利，拢你甲阿妈传歹嘢啦！阿峰讲对啦对啦，就是我传歹嘢啦。哦，为着阿妈家庭，跟咱闹家庭革命哦，哟！所以讲我想讲，有当时要替家己辩解。你看，哦，人就虽讲是我传歹嘢，阿妈讲，啊，我要车袂使伊啦，啊，无我活八十冬啊啦。我若要变派，早就变派啊啦！谁让我进要车啦？啊，所以应者规家口嘛，真正唔知道用啥物车子。所以当然阿峰啊，第一时间是无带伊去车啦吼。啊，先问医生啦，啊，确定阿妈身体状况吼。啊，你即有代谢抹吧，伊怎个用吧？伊啊有诶无诶吼？啊，即就要紧无啦。吼，啊后来佫找即、這个卫生经验，所以讲看医生先看医生评估看会使哩袂啦吼，啊然后医生讲会使啦，啊会使吼，伊就爱去找迄落吼，人爱卫生吼经验吼操作吼，这拢爱互人爱互人足放心的刺青师才会使哩啦，无你那落去吼，毋是伤口会好袂好问题，是惊细菌感染嘛，对不对？嘿啊消毒器，明日车物件消毒有消毒有好势无完全无，这嘛是一个重点嘛吼，啊所以讲迄落。阿嬷，你真正要请吼？啊也是感觉一时好耍啊。阿嬷讲，真的啦，我真正要请的啦。我来讲阿嬷，啊这请了吼，这是要洗掉是做歹洗掉哦。那我就冲偌济时间啦，我这请了就请了，我搁洗要冲啊。阿嬷讲，啊我特个一直甲讲，意思你真正唔通约会安尼对啦。啊特个甲阿嬷哈讲，阿嬷来讲哦。这车就是足疼的哦，会疼哦。算恁爸啊，我洗过，在咧洗啊，这主要疼，算算。阿爸个阿姑嘴啊，我也洗过个啊，哎，洗脚上疼的啦。阿爸，我洗过个，我怎么咧喝花药？我哎呀，你车这也咧疼啊？
啊，所以决定吼，你要请要请哦。嗯，好。啊，所以你要请啥？到尾才知影。伊讲吼，花啦、佛像啦、囡仔啦、孙仔命。伊有人讲，啊，落去看啊，阿妈你是要请一朵花吼，啊，要请佛祖的佛像啦吼，啊，无请恁孙、请恁囝的命是啥？安尼讲，无啦，我请要创啥？啊，无你请啥？我要请我家己的全名啦，请你的全名。哦，所以你看，迄、那个刺青师的摕几啊种字体，互阿妈敬啦。啊，阿妈讲，伊全部都不要啦。伊讲我的名，阿妈讲我的名为什么爱用别人的字来写？哈、啊，啊，人摕一个刀，就是摕一个三不罗，你看、啊，看你要什么字体啊？我的名，我是安那，得爱用别人的字来写。你听伊干咪？听知影什么意思无？阿妈讲，这个别给我起来！吼，阿妈家己写，伊家己意思要用伊家己字体来写啦。好、哦、啊，所以阿妈就写伊个名，三字写好势啦。啊，因为年纪大，手会错。第一张吼写了小我错错啦。啊，第二张吼，哎，伊用 KK 做几回啦。所以伊来来回回写过来十遍，啊，终于调伊经济伊家己上满意的版本啦。啊，反正各安怎，就是拢伊家己写的对啦吼。啊，请书刺青师的问讲，要请一对啊。阿妈拄好手啊闭起来，加加加，你甲我请倒手柄的手骨头加。来，手骨头都是咱的内侧的对啦吼，讲加加加，你啊掐迄落倒手柄的手骨头只，内侧只只只只，阿妈用笔来讲，安尼吼，我只家己才看得到，所以讲整个过程大约是一个小时，阿妈吼吼，哎呀孙阿峰啊，真正金鹅了，阿妈比想象中还能忍，好啊，所以讲读了每隔几分钟的门工。阿西，阿哥存几笔，存几位啊？啊，我这三个字位有遮济音啊！啊，早少年时，我就改一个较简单的名。所以讲，刺完青了后，吼阿妈对着镜吼也看了很久，佮摕老花眼镜照的咧。哎，安尼有点不个生活写也对啦。啊，怎啊？迄个刺青师讲一模一样啦，阿妈。嗯，袂歹。哎，安尼我年纪真那大。敢有迄种敬老优惠，我要甲我拍一下，就算我较俗个哦。啊，即下等于了后，迄个讲起来啥，所以伊就等于了后，即马后生就是阿阮老爸啦。阿爸，我问你，你到底为什么要甲家己个名请咧手呢？阿妈无随甲回答，敢那懵懵个吼。啊，过一下讲，啊，前一阵我去病院啦，啊，护理师甲我叫我个名叫三摆哦，我拢无反应过来啦。后来伊才到我面头前，甲我问我才知讲吼，原来我叫做丹拉 Q 啦，靠，人家叫我啥子啊？都无反应哦。哇，啊，时间无够哦，顺其自然，无明仔再看阿妈啦。阿妈，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光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A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心，替健康满足，如鱼大探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5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顶山脚无好修，山顶无好用。哎，那用修的无吼，修的用修。嘿，山足大咧，啊，伫个山边无吼，山脚无好修，山顶无好用。啊，为做都练出来啦，都练出来吼。哎、啊，像阿娘啊，满地那唱歌吼，那喉能那好。啊，那个山脚要修，红的好等来呀，中道啊吼。啊啊，用修诶，啊，伊个音修，啊，表示又听到吼。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下早九点二十一分的时阵，手机有响无？有吼，系哦，因为今日又是921大地震吼，诶，啊，不是变成是咱国家防灾日啊吼。921是对几年？1999，今麦是2026吼，27冬啊哦，27年啊，你甲看吼吼。诶，921大地震又称为级级大地震啊，有无？诶，这个伤痛足久诶，吼！迄当诶囡仔有活了，这上小岁，即马目牙七岁牙八岁安尼，则久啊，吼！嘿，伫咧半暝1:47，1:4715:09吼，发生伫台湾中部山区吼，即、这个逆断层诶，即地震吼，拢总差不多有102秒哦，吼！这个期间，台湾全岛拢感受到最明显的厉害吼。这个震央的住伫个北纬23.85吼，东京120.82，就伫个南投县集集镇吼。而且近来我顶日摆去集集无，集集个车城无吼，车城啊吼，车城吼，集集车城，顶日摆去南投集集车城。嘿，啊我无坐火车，因咧坐火车一条安尼，到40几分钟就到啊！吼，伊一站一站一站一站安吼，个一站一站。我伫车城吼，伫车城，唔是屏东车城哦吼，伊屏东是车城迄城吼。啊，那只只是车顶车城，迄个里程数迄个城吼，车城啊吼，车城。哦，咱顶礼拜多去伫遐，即南投只只即马恢复较足好嘛吼，嘿啊吼，安尼啊，会有地动足七年啊，8公里尔，哦。啊，有偌济？有7.3。啊，但是咱美国吼，诶，地质调查局伊测到迄个时阵是7.6-7.7哦，唔是咱台湾测的7.3，唔是美国测是7.6-7.7，足大诶吼。嘿呀，安尼已经27冬啊呢，27冬啊哦，哦921，所以今仔日就是921吼，国家防灾之中吼，吼对会知啊哦，有这地动，进步但是也无地动啊。因为是国家防灾日，所以伫921，所以伫下早9:21的时阵地震吼，9:30的时阵海啸演练测试安尼。这算嘛国家做心嘛吼，咱提供啊，唔免惊下早有这个地吼，因为下早921国家防灾日吼，来进行了地震甲海啸演练吼，演练的警报这测试安尼。所以其中有高第一9:21吼，发送了地震的这个速报吼，速报的测试。中国各地的民众啊，你手机啊都同步收到，我无收到哈。啊，这个情境设定的台东哦，规模7.3地震哈。啊，921浙江下仔啊，手机啊警报响起，请保持冷静哦，唔通惊吓。面对哦，我都预测天然灾害，上好应对方式就是卖惊吓哦。像迄嗲嗲高血压、扩张安尼无吼吼。等到是爱健康哦，来避难。直觉吼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安尼，嘿，看讲天顶去读册，但是爱旧年佫较细汉吼，旧年读幼幼班嘛，即读小班啊，迄个地动老师教伊爱秘在倒啊，啊，只厝里有一台迄细台，就按讲吼咧炒菜吼，迄个厨房橱柜，伊只讲地动吼，一动啊，就咱像讲地动啥吼，伊就叫人门开开吼，啊，人倒入像寄居蟹哦，倒入入去，啊，门啊关起。这该会比较倒脚呢啊！吼，哎呀，迄囡仔老师有教吼，即马拢会教咱教啊。教咱若跌单时阵，若伫学校叫毋好惊，无老师会紧带去安全所在，按无着就地吼，得。

0: 安尼吼，足紧嘞吼，安尼二十几天过啊，讲吼，嘿啦，大家平平安安安尼就好。来，我讲妈妈，你敢有想恁老母？你敢有听从恁讲？唔管恁老母活还是等呀吼，敢有想恁老母？有啦吼，因为阿那、要等啊，即礼拜中秋节要等啊呀，甲阿母啊讲，阿母啊，我今年穿物件要退等啊呢吼，对不对吼？是阿母，哎，这段话未歹吼，被这段话狠狠吼。狠狠的共情了哈！伊讲妈妈哈，怕了你一辈子，啥物意思？妈妈，啊，怕了你一辈子。妈妈伫有生的时阵，惊你畸形，惊你是畸形，吼，惊囡仔生出来无健康，无脚手健全，无安尼无吼。出事了后咧，惊你破病。嘿，啊，读幼稚园咧，惊你去用欺负。嘿，啊，读小学咧，惊你对人袂着顶。啊！读初中嘞，惊你叛逆发觉累；读高中的时阵，惊你吼早秋啥话，咪早恋啊！啊，十几岁啊，情窦初开，无家有女初长成。就我就是吼，我昨天读高中的时吼，哎呀，读高中的时，来啊！若上大学嘞，怕你学坏；嘿，啊！若入去社会嘞，怕你受委屈。结婚了后咧，怕你不幸福。妈妈，我若老啊咧，怕你不在身边。哦，妈妈，我若走啊咧，搁惊你无人照顾。哎呦，囡仔子孙子孙，我囡儿子有子孙福啦吼，嘿啦，但烦恼未了。我讲嘛，下日问好嘛，明日当当，安尼永远牵长兼挂多。有影无？有影啊！拢讲啊，囡仔子子孙子子孙吼，你咧放屁！有当你嘛是会牵挂，会牵挂烦恼啊，对不对？因讲的子孙子子孙，因就是讲钱哦，地哦，条，卖安尼，吼囡仔较就落去安尼啦，落了了，你后摆变啦。后摆食老母钱破病是真是足艰苦的呢，我甲因讲的，对不对？嘿啦，嘿，安尼用哦，对做妈妈的迄一刻开始吼。公姐做妈妈，公妈妈就成了这世界上最胆小的人。嘿，烦恼这，烦恼那，烦恼你袂大，烦恼你袂食，烦恼你安那有无嘿啊？我若食少啊，惊我营养不良；我若食济啊嘞，吼、哦、又怕你积食难受吼，积这个食伤济啊艰苦，安膀胱巴掉。啊，若穿伤少嘞，惊你寒掉；穿伤济嘞，惊你热掉。你第一摆发烧迄暗，吼、哦，这做老母规暝唔敢目睭唔敢开。就怕错过你一点点啊吼，安尼无爽快安尼。啊，伊讲哦，还记得你做月来的时阵，你太小太轻了，我怕困了，甲你跌着吼，咱两个之间哦，敢隔一个距离。但是我无多放心，嘛是安悄悄的，甲挖你身躯，甲你看，看你有咧喘气无，看你腹肚咧碰着来者，碰着来无，嘿啊，一直确认着你安好哦，你安好，做老母才安心继续吼，倒伫你身躯边哦，嘿啊。只要吼，就是有关你的代志，做老母总是忍不住吼，想太多，太多想，对不对？嘿啊，你和我烦恼，吼，却也让我牵挂；你和我搞气啊，他个听，却又让我欢喜又惊喜。你的出现，哦，和让某一天啊，吼，不再平凡了，哈，嗯，安尼让某一刻啊，与众不同了。对这个土地台啊，吼，这个土地台我加登的迄个时阵啊，吼，我就注定用一世人吼练习放手吼，即使终将成为成为那个最孤独的人，今嘛改阶段吼，嘿，我也从不后悔生下你，安尼，嘿嘿嘿，好，看等哥多多嘛吼，有哪怕哦，这世界哦以痛吻我，我仍爱你如初见啊，吼，未改分毫，安尼，嗯。浮世三千，吾爱有三。日月与你啊，日为朝啊，月为暮啊，你是我朝朝暮暮的牵挂。愿你是我身边的一棵小树，终能长成自己的模样，与我并肩而立。也愿你成为一朵自由的云啊，有自己的方向与梦想，去追逐属于你的星辰与大海。这就是老母啦哈，有感同身受哈，哎呀，对吧？这个过年过节哦，对阿母也较好嘞，无他等于总是电话爱搞哈， 这个礼拜是下晡，恁就放假开始买吼，展开就四天的哦。而且中秋节假期啊吼，啊，咱的这活动嘛，到明仔要完满做十次哦。安尼啊，我甲短短甲进者广告者吼，嘿啊，爱食啦，该买单甲食啊。中秋节都唔是干啊，这三四天俩。
1: 中秋节休四天啊，咪讲逐天烘肉，对不对？吼，
0: 啊，咱那如果那我今日烘肉，无今日食餐厅烘。咱家人干啦，等下你出生啊，规顿人咧来来客气过来，咱嘛物件通好食。哦，咱的红枣青芽甜吼，即马就是六行，七行都无低卡吼，六行六行都九百六十。啊，咱啊加一包金鸡啦，吼、哦，去食个系，加一包这猪肉条八百，吼、哦、啊深海鱿鱼条八百，安尼多一千五百二十。嘿，即组吼，安尼咱就会当出货，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啊，这组那是搞吧，是后礼拜二搞哦吼，后礼拜二收，后礼拜三，后礼拜五就是中秋节安尼。哦，咱嘛搁个传一组起来，是你家讲啊，无今个来买十包好啊，买十包搁送一包安尼。食今嘛两个食先放块书哦，这一包是八百，哦，按六包又值一千块安尼。哦，啊那今个啦，哦，十包送一包，啊那猪肉条吼，这一包是八百，买十包搁送一包。啊，这鸡肉松吼，而且起司卷吼，这把是八百，啊，十包搁加上一包安尼。啊，咱嘞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这把是八百，好，啊，鹅尾酥百五安尼。我都像那咱拄啊讲的吼，这个红枣料理那好食，我你甲订起来订六兄弟，因为猪脚无啊，哦，六兄弟都要有这个有六项，六项内底就是咱嘞啊，太干的这个盐鸡腿，啊，嘞红枣鸭翅，红枣鸡翅。哦，红枣猪切片，啊，红枣豆干，佮红枣鸡筋，安尼六项，六项都啊九百六十，迄种真空包装贴开就会当食安尼。哦，啊金鸡啊是两百，哦，安尼佮倒一包金鸡啊，去一包猪肉条，吼、哦、是要鱿鱼丝，哦鱿鱼条安尼，起来吼都啊六项七项八项九项，九项都啊一千五百二十，啊乌鸟送回去吼，啊乌鸟佮咱收钱。啊，这卤面呐有食过，你就知道哦，这真正足好食，嘿，啊，足包括足清气，啊，包括足卫生，嘿，哦，你来看这个大姐哦，伊就咧讲哦，哦，啊，阮家己阮后生哦，是咧做日本料理的呢，伊讲啊，真正好食呢，哦，食看麦，
2: 嗯，啊，你，我叫两届去啊，
0: 这摆叫两届啊，哦，啊，敢捌食过，应该。
2: 应该唔办，我头一日开。
0: 所以你无食唔知，我讲偌好食呢吼。
2: 嗯
0: 。啊，哪好食？你甲我分享一个。
2: 足 Q 的。
0: Q 真啊 Q。
2: 嗯。足 Q 的啊，足透肥都会当食。
0: 对。
2: 透肥你都加退冰吼，啊，像咧加退完个切的吼，我无切啦，我用切的啦。切的吼，有些啊下下吼，啊囡仔安尼，迄肉呢幼咪咪，幼咪咪安尼足安足好食。
0: 对嘛。
2: 我假讲个鸡翅吼，嘛真好食。我今日就加用猪脚，无拢无同款啦。猪脚足 Q 的。
0: 系啊，做者啊，特包装安尼，你甲看有卫生有资格无？
2: 对啊，有卫生啊，我是放冷冻啊，啊要食吼，从头摕出来啊，会暗倒当食啊，足方便呢。兼煮两项菜，啊我一日排订两届安尼，啊一届你可订到三届安
0: 尼。安尼恁假该做烹调的呢？
2: 哈哈哈在做日本料理的呢，
0: 安尼哦，日本料理的菜我敢食，咱卤面爱食哦。
2: 嘿，
0: 哦，鹅肉对，嗯，
2: 伊讲妈你看遐病哦，我讲啊，我都在听收音机啊，下面讲到我讲哦，啊病来食看卖啊，啊不病掉啊，
0: 对啊对啊，
2: 病来食看卖啊，
0: 但我的品质做卫生诶。
2: 哎呀，啊那就是好，唔得要家己订。
0: 哎呦，谢谢你，谢谢。做哪做咧食呢哦？
2: 是啊，
0: 讲若无食过阮豆干，唔知阮豆干以前规地啦。
2: 啊，都唔免切啦，都安尼提起，食出土嘛好。
0: 好，诶，足芳诶，未咸啊，足芳诶。
2: 诶，啊，佫未咸。
0: 实实在在。哦。我敢蛮食过卤味啊，过无？
3: 捌啦。
0: 方便无啦？
3: 方便。
0: 啊，方便佫好食吼。
3: 就是方便，唔知要家己叫。
0: 就是安，唔是讲，安尼大要来要轻松快活，要甲爱母讲吼。
3: 对啊。
0: 对，啊，你稍等啊。
3: 好，
0: 谢谢吼，大家别咧讲。哎，都方便，搁轻松得啊！还要再爱慕，哎，来这得，嘿，哦，阿伯，敢要敢订过？
3: 有啊，
0: 哦，好方便吼，
3: 嘿，
0: 哦，阿你稍等下哈，这大家几位坐下啦？
4: 哎，我咧订物件，哎，迄个其他吼，其实
0: 吼，哦，阿你敢要食过？卤面捌食过无？
4: 我旧年有食，
0: 好，旧年订是唔做方便呢？哦，阿你要订你爱食呢？
4: 对，
0: 要订，好，我紧紧爱食。
4: 鸡翅四包，
0: 哦，鸡翅要四包啦吼，
4: 鸭翅四包，
0: 鸭翅来四包啦吼，
4: 讲豆干三包，
0: 哦，豆干是不是最好吃？
1: 做香的，
4: 哎
1: 哎，豆干三包好，
4: 啊，伊个猪脚两包，
1: 好，猪脚 Q Q Q 的猪脚，甲摕两包啊哈，
4: 好，
1: 啊，贵位姐，谢谢你啦，开始种食食鸡啊，开始爱着咱的产品啊，你来看吼，嘿嘿，真欢喜哦，有就我讲的哦，方便利便无？
5: 有啊，足方便的啊，客，那不爱食就收起来，啊，要食收到客出来退冰就会使食啊，安尼足方便的，物件那食袂完冻起来，拢唔惊太甜，
1: 好，方便利便啊，
5: 好，谢谢，谢谢，
1: 啊，你是我今年第一摆食呀？嘿
6: 啊，我听几啊年啊都唔敢订，啊，宣传个电话，哦，阮家人讲，今日啊吼，我订两间啊，我嘛是头一间食了好食，啊，食了完啊，再搁订一间，啊，这间啊，嘛要有就第三间
1: 啊。嘿啊，都食了过瘾啊，哎，无，
6: 我都唔捌买啊，这某是跟你听这个，我后尾捌买别项。
1: 谢谢，
6: 对啦，安尼即届我就后届我就会买几正侪啊。
1: 啊，先我来，谢谢，照顾你哦嘿。即个我打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4: 哎呦，我来，我来，你也过去。
1: 哎，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4: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啊，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
1: 啊。安尼哦，
4: 哎啦，
1: 安尼有吃福啦。哎，讲金鸡啦。今麦才足球的做好食，
4: 哎呀，我几啊单无买，该去想要家己买啊，都袂晓的，
1: 安尼见几啊单，安尼啊唔敢来单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4: 好，
1: 哦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4: 好，谢谢你啦，
1: 啊谢谢谢谢，那贵阳仔哦嘿，
4: 哦，
7: 今日嘛今日做好吃，
1: 我你搞工作食金鸡啦，
7: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鸡，
1: 一定爱食金鸡啦，哦，因为金鸡是一日食饱对不对？
7: 嗯，
1: 你去摸着心情足欢喜呢，足很开心呢，
7: 谢谢你哈，啊谢谢，
1: 谢谢谢谢，拜拜。就带着夹心方块酥安尼啦，咸嘛两个咸咸咸咸胖胖做只，
7: 啊胖胖啊，
1: 胖胖啊酥酥安尼，
7: 哟啊袂干冰啊，
1: 袂啊个咸咸咸咸，
7: 哟
1: 啊一袋一袋泡嘞安尼，
7: 哟
1: 一袋一袋啊包甲好细好细吼，
7: 哟啊就介食济安尼，
1: 啊食几啊摆啊几啊，食几啊摆啊做好只，啊食食食食甲买等下甲食，当嘛做好只。哎呦，食阮的卤味偌享受，你敢真呢？那即过年过节吼，啊人来客气，你看像即阵间拢看人伫咧门口咧行吧，有无？系啊，啊咱若如果无行吧，咱去食咩吧都爱搞吼。咱若无去人兜坐，人买来咱兜坐，啊都厝边计话，大家咧相吹嘛。你这些就是安尼，甲传一组啊。咱这组吼六兄弟吼，那走冷冻车就是1520。哦，你把当穿一组啊，吼，1020的也可以啊，吼，1000的也可以。你若无走冷冻车的吼，无走冷冻车的话，你甲扣个差不多1070。这无走冷冻车，你甲小姐讲，甲扣一只无走冷冻车，吼，叫1070安尼。啊，你若有走冷冻车，就1520安尼，好不好？又甲穿一，今嘛今拜一嘛，今21号，差不多后日吼，后日差不多秋分啦吼。只要那拜三无够，拜四够。啊、拜五带过节拄好，对不对？嘿，食要哪食，要哪就哪食，真正足好食吼！诶，咱回顾呢，嘿，咱来回顾呢，谢谢大姐吼，唔捌食过，真足好食，足香诶！嘿，听过就足香诶啊，退冰就当食吼，谢谢！哇，以上广告，其实咱咧就食冷诶啊，我迄咱咧是冰镇诶呢，伊毋是一般诶卤味，是冰镇诶卤味。冰镇诶卤味就是有一个技术，啊，你偷起来冷就当食，毋免为卤味无。有的卤味若无甲上个烧，一定会卡一滴油无，一滴油哦。咱会拢袂哦，咱会无安尼哦。咱会正冰镇的卤味，冰镇的你跳过就当食，足好食，芳头足有诶。卡等下加台灯哦，差不多拜三拜四会就收掉啊吼。拜五要放假对不对吼？好来，卡咱接通0800-33-55-990800-33-55-99，好，来听歌《月娘在故乡》。

0: 月娘在故乡，一个卡下喂，啊，我甲你订好要插花吼，好水转来，好了，今日插花准正常个，因恁月初订嘛，即马较晚搞，所以恁来问啊吼，嘿啊好，啊那问一届甲记录起来哦，莫今日问马才问后日个问哦，还别提甲写嘞，啊写来较会记哩，安尼哈，咱来听咱郭伟庭医师啊吼，没许廷远博士，许廷远博士安讲，你贵宾啊吼，贵宾你牙吼，嘿啊。因站平下蹭蹭叫啊吼，卖个食药啊，调整体质。这四只昆虾足厉害哦，这四只昆虾足厉害厉害。来听咱许天文博士分享，
1: 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2: 对不对？
1: 就像许天文医师你讲啊，你开两个药拢是对的，对那支持性疗法。一个妈妈因为早间哦气喘压起来，
2: 是
1: 哦，你抓住紧就因气喘有当。没喘气哦，
2: 把
1: 这个灯白改很紧急，对不对？他妈妈也很紧急，马上哦，紧来呼叫，给警察，紧来改帮开路，回应一病，分秒必争。
2: 是，
1: 因为这里看上这個。
2: 是啊，因为气喘嘛，是有死亡的案例嘛，
1: 哈，
2: 很多人因为还有像我最喜欢的歌星邓丽君的
1: 气喘过世嘛，
2: 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
1: 嗯。
2: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1: 对，
2: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剂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剂。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1: 加成的意思。
2: 对，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1: 每下坑这会得肉肉。
2: 哎，对，
1: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2: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1: 病人。哦，好高好高
2: 了，对，
1: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没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贵病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
2: 有
1: 八斗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2: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最不值得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1: 对，
2: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拢叫人吃高蛋白，好对不对？嘿呀，啊，做这四只菌好不好？这四只菌不是黑白坑做伙，拄啊，咱的许天博士刚介绍，较足清楚吼。这嘛是经过临床实验吼，足多年来，这四只菌坑做伙是上佳赞，会当食咱过敏、鼻炎过敏、目睭过敏、皮肤过敏、胃肠的过敏病，百分之99.9%会好。安尼你得加食嘛，吼，咱今只办完，当只办完，你拢食。谢谢你，爱甲顾，爱甲听。今年哦，秋冬季节你就变足快活，暗时会困啊。他每个平啊，那狗狗叫平最逗了哇！不是他狗狗叫袂困啊，啊卫生装坑啊，那桌顶啊，门城边啊，那个唱无停的，下下个唱唱唱唱无停的，这是咩开车咩行路咩桥都歹啦，是不是？对， 那会好，唔当个坑嘞，吼！谢谢大家，阿爸，谢谢咱的许天博士跟周文勇哦。咱来听歌，听蔡琴唱歌，电话我咱继续卡吼。咱的是0800-33-55-99，0800-33-55-99，再会吧，原野呢？

对，再会吧，原野哈。嗯，今嘛去网络买紫地瓜，安尼不方便的吼。这把是今日的新闻的吼，这把上边的，这把是无几岁人，因为去网络买紫地瓜吼，啊，伊爸讲胃开通金流，你钱无花入来呀。这个买这个昨天啊，伊就听信哦，假行员哦，他妈赔30000块。哎吼，这个南投水利一个女主啊，哦，这阵嘛伫脸书哦，吼吼，脸书哦，你唔好谈脸书买物件啦，哦，看看点嘛，安尼陪你到你脸书，哎呀，吃力，我那陪你都要紧，啊，但陪你你也看得到哦，哦，陪你无计哦，嘿，就是安尼，这个脸书购买吼，紫地瓜，啊，透过脸书的通讯软体吼。安尼甲这個卖家啊联系，我就下单了，后刷收到未开通金流的这讯息，落尾就辗转吼，由这假公白财行员的专员吼，就敲电话来听安尼，而且要求去 ATM 领30000，啊，这总要领钱时，感觉无啥对呢，专门邮局的人，经过警方确认是诈骗，会爱叫伊领30000，伊嘛要去领呢，啊，你含钱买到30000哦，你要做生意呢？哦，一群才哦，保住30000的血汗钱。我、哦、这关乎吉吉，哎、啊，我吉吉哦，吉吉给他去。这个吉吉的警察哦，就在讲，这个女主啊，吼、哦，又依照着卖家所提供连结下单了后，吼、哦，这个网页显示吼、哦、未开通金流服务，你将要求吼、哦、联络线上客服，叫你爱卡客服的电话。啊，这昨天啊，马上就加入 LINE。哦，这都是假，这波你都爱撑起来，然后嘿，爱撑起来。做一个人捌拄过，所以若真拄着时会惊吼。第一摆买网络物件，真了俗，有够俗的呢吼、哦。啊，就去买啊吼、哦哦，来，叫爱加赖，啊个加赖昵称就是黑猫宅急便，吼、哦，伊嘛食乌鸟的名吼、哦，黑猫宅急便哦，而且客服，而且账号。那么对方以爱验证为由来询问哦。你的金融账户的余额搁存偌济？后人甲你，你搁行员嘛未问讲你，你的户头内底搁存偌济钱，对不对？嘿呀、啊，哦，这黑猫宅急便，伊搁用黑猫宅急便的安尼呢？啊，这客服账号安尼，那么对方以哦要验证为由来询问，啊，你的口罩内底搁偌济钱？好、哦，啊，你是不是有信用卡？伊拢甲讲呢，嘿，迄真正吼、哦，拢甲讲。这个假的客服，又再提供到吼假的银行专员的联络电话，买一个含钱尔，得个卡电话，搁兼加来，得个卡来银行问啥货安尼，安尼有利落无啊？啊，无啊，利落咩啊？甲你骗你钱啊？谁啊利落是你嘛？你是啊买物件才晦气嘛？你像咱电话卡来0800333599，小姐现在黄鸟啥也无得，敢有叫你加来？咁啊！你个落另外一个链接，我个落你点一个链接，你该当领，你才当买物件，干嘛呢？无啊！哦，讲咱偌好咧，恁来捌我的人，恁上好啦！买物件免用骗的，免用怪气啦，免了机会啦！买一个物件俩，买一个闲钱俩，了机会，你甲看这是不是？嘿啊！我讲买物件，无你讲佮点链接，爱用了了链接，爱佮来加赖啊！恁啥物货？无黑啦，无咧用黑啦！恁知唔知啊？嘿啊，好加载，搁真巧咧，跟问这行员，行员讲你咧假的啦，你也好咧加载咧，啊你嘛少年啊，你无看，啊伊搁甲讲啊，我口罩出偌济呢，哎、欸，这个阿嬷吼，这个阿嬷去用诈骗1000多万呢，1000多万不是上济，今个一个3000多万呢，这个阿嬷去用诈骗骗1000多万，吼、哦、啊20万吼、哦、从天而降，伊做霸气哦，伊记住咯。我虽然骗1000多万的，但这20万不是我的，我无爱啦。安尼啊，哎，这个这几年咱台湾吼，这个诈骗吼猖獗啦，哎，足嚣张的啦。这个诈骗的手段更加是层出不穷吼。这个律师林志群呐、啊、哈，又分享一个阿妈去用诈骗集团骗1000多万，爱家己户头吼，啊，搁哦诈骗提起要收其他被害人的钱20万。所以他卷入诈骗的案件，啊，不过因为这阿嬷伊嘛是受害者，所以这检方无甲起诉，啊，但是这笔钱呢，
哦，从天而降，这二十万呢，阿妈决定要将钱哦，还迄个真正互怪二十万的迄个人。伊讲话，咩唔是我的钱，我无爱。即、这个林志群律师啊，伊就咧分享即个真实的案例哦。即、这个阿妈用骗千外万去呢，现金用骗了了，含厝都摕去抵押呢。你甲看，迄诈骗作妖秀的，啊！即、这个诈骗集团作歹，甚至到尾啊，佫摕阿妈口罩户头去收另外一边哦，去避害人的二十万呢。即、这个车手佫卖物来摕钱啦，即、这个口罩就被冻结了啦。那是人家素人会，撑骨素吃食肉。哦，撑肉食骨，客骨啊，输人会者吼。另外一个被害人提告诈欺，这个、律师提出足侪证据证明阿嬷嘛是互骗的啦。哦，但是无帮诈，伊无并无帮这个诈骗哦，而且怀疑啦。所以检察官最后无起诉。哦，啊，这个、律师林志群伊就讲，本来这个代志吼，伫只过一段落吧，但已经就是无代志啊。但阿妈表示，迄、那个最后这笔钱吼，确实唔是伊的钱啦，伊想要行被害人啦。所以因此，这律师吼林志群律师就甲这地检署联络，吼来提起这件代志。阿伊嘛感觉安尼较好啦，来询问过对方吼，然后提供着对方女主吼，对方的查某囝的这电话吼，或者林志群啦，啊，经过安排这被害人见面啦，甲阿妈去，伊怎甲这钱二十万吼还伊安尼啦。哎呀，啊！这个律师感叹哈，有一句话讲哈，这个时穷节哈乃时穷啊，节乃贱呐、啊。阿妈已经损失足惨重啊呢，地检署嘛无啊起诉，对方后来嘛无吼进一步动作啦吼，应该是放弃啊。但是阿妈嘛是决定将这个钱哦，先真正会失主啦吼。阿妈讲哦，迄唔是我的钱啦，我无爱啦。阿妈的囡仔嘛足支持阿妈咧做啦吼。嘿呀、啊，这就是安尼。迄、那个骗千几万啦吼，啊，一、這个骗3566万，嗯，76岁，你看要几多赚这钱？这可能一世人赚的钱吧吼，啊，不足够一世人赚啊侪钱。这76岁阿妈被骗光哦，3566万。所以咱也不用骗你哦，你要吃就吃，要开就开，要买就买。哦，不是诈骗哦吼，啊，我讲我代志好啊，我。我甲即马想，甲今仔日桥段，我想讲哦，昨迄件啦代志发生哦，我看吼，我了机会啊。嘿，昨因为阮昨去到，哦，昨做热啊，昨去鹿港迄个天后宫啊吼，鹿港天后宫母乳像遐无吼，啊，昨拄啊拄着吼，咧庙会吼，哦，足侪位鹿港庙都足侪咧天后宫附近遐，足侪庙啦，啊，拢咧游景啦，吼啊。七呀八呀，啊！迄个面围袅袅，灰灰白白，迄八家将吧吼吼，啊！热干嘞吼，啊！都大王行无，我想好，啊！热干嘞，差不多安尼行，迄阵起个也多十点外吧吼，多要点外哦，足热啊，足热，有够热热热，啊！来转来，转去迄个台南将军吼，迄个扇形盐田无足水吼，长翕相足水，也无用两个像迄开成一个半圆。啊！伊半圆中哦，都迄半圆吼，啊，伊用迄白铁啊做个半圆，足水啊，拢有雕花。啊，拄啊伫个日头安尼吼，足水。迄个所在是无啥物产值啊，坦白讲，迄个所在种用是无产值啊吼。啊，嘛有知影，有嘛唔知影都。迄个台南将军吼，扇形盐田开成吼，扇开成的形，迄个盐田吼，盐田安尼。该是毋是？我讲昨天顶无去，天顶去，一定足欢喜。啊，螃蟹啊，鱼啊，咧跳过去安尼吼。哎、欸，啊！拄啊要等的时阵，要拄啊伫阮兜拄啊要挖等啊。啊，时阵拄啊，因头前拄啊拢差不多100公尺遐，拢还阁无车。尾啊，阮说啊要挖嘞，要挖难挖啦吼。因为迄阵因迄对面是青顶啊，他100公尺一青顶啊。哦，拄啊两台骑出紧嘞。我本来就想卖过，我尾啊甲阿头好贵安尼吼。啊，拄啊要催嘞吼，催嘞要紧板好贵吼。我叫你停停停停停，听唔知？迄个在头前拢徛一人伫路头，我要啊惊死！我一个迄个交站的囡仔徛伫路头，伊哪会徛伫遐？吼、哦，惊一个囡动起来，我讲好好佳哉无弄，我搁弄，因为阮在咧催送嘛吼，弄迄个囡仔喷伊遐看，我惊到哪坐伫遮，我目屎飞袂离哦，迄囡仔共弄一下看变哪，因在催咧啊，我要车大台啊，我车大台，万人来搁催，在催紧，要紧搬过路嘛吼，伊在伊徛伫遐，因为我小红头一定无看。我听听听，头前有人，吼，伊才紧动起来呢。我倒在伊头前，我讲好，要是我规个口拢冷，
高强鹏，我闹代志嘛是我害，我讲啊，人富贵不好啊，富贵啊，无个啊，因个伫连一百公尺咧富贵，结果迄两个像那蛆足像诶。你我想，总讲伊今日若无安那，啊脚若歹，脚断去咧，对哇？遐要看伊高偌久。所以我想讲哦，即卖若会当减啊食，因为遐咱拢是咱拢无意外发生诶。你看，做侪人因发生意外了机会呢，一世人乌有去呢，对哇？迄你若讲讲，伊若弄起来半身不遂，因为我的车悬呐。我的车悬了八七公分啊，伊悬八七公分，啊，拄仔咧吹咧缩迄个，啊，伊来伊徛伫路头，伊想拢无，啊，个走有快，啊，红头紧动起来呢，好，迄时啊，唔敢想，因为咱想着讲，我想捌伫节目讲，代志莫发生，啊，甲发生，你会讲早哪知，我早哪知，我白讲我早知，莫叫伊过，哦，虽然是搁伫咱超一百公尺咧吼，但是咱甲等嘛，互伊过。大家拢想富贵，因为迄个拢无车，一百公一笑，应该安尼吹尔。啊，就想啊，隔日去万豪过，足恐怖吼！恁敢把人弄着人？弄着人，你会想安那？炸哪知？我炸哪知？我炸哪卖吹啊用？炸知我卖弄红灯？炸哪知我就安那了？哇！啊叫钱了袂离吼，系啊。迄卖讲敢赔人，你敢敢弄着人？迄囡仔老爸老母看偌艰苦，对吧？卖讲死啦，准无死啦。那半身不遂嘞，我饲一世人，对吧？嘿啊，阿姨那像脚断嘞，啊弄迄、那个所在多多，你得巴肚嘞，可能北来那出回边呐，对不对？啊，咱讲做些种，哦，迄要开就坐安尼。我讲好，那要吃就该吃，爱买就该买，人啊平安哦，会当享受吃你就该吃，莫想我这，享受你想要吃啥就该买啥等下吃。想要来对咱哪会行，开两支脚会行，怎你就来个行？人生就是安尼尔啦，目睭开一下就动就无去啊，对无？要像这啊，哎，互骗3566万去，有人一世人慢慢欠过遐济钱啊，伊阁要投资个啊。我咱台湾钱毋是阴卡吧，阴啊大灾头起去俩，我讲阴卡吧，台湾足好个，即老个足好个，好个要那钱济会加杀会杀会加，要去投资只。假投资 A P P 伊目见面嘞，76岁电脑也响嘞，就单纯咱个妈妈伊讲起嘞，伊讲要甲恁食恁个金鸡，吼，几个人要食，足想要食，还想干嘞，啊，未记恁个电话，伊讲即阵了会响电脑，个电脑去看到恁个电话，你甲看，啊，即76岁，伊怎样骗嘞？啊，因为会响，伊人伊有 Apple 啊，伊有电脑算电脑啊，哎呀，最狠吼，会吸血套路吼，即诈骗29个人叫警察抓到，抓到。3566万，台北啊，台北这70岁人，今麦做少年呢，70岁呢，吼，喷飞3500万，诈骗爆出哦，16组赖吼的账号，黑心的供应链，猫池吼，猫池狂刷哦，现在销往柬埔寨哦，全遭警察破获。个个恐怖，投资真吸血！恁最爱投资的吼，哎呦，以为家己吼中奖吼，抽到，以为个抽到吼，以为自己抽中哦股票赚大钱，结果嘞，这竟然是被诈骗集团哦设局榨干毕生积蓄。这刑事局上届先抓到吼，破获这件超大型的诈骗案，这嘛骗走无辜的民众将近8000万。后壁更加扯出一个庞大且惊悚的赖账号的地下兵工厂，超过16万组哦，免洗的账号哦，从这里流向柬埔寨，变成诈骗全台湾人的犯罪工具。嗯，足恐怖吼，系啊，足恐怖。想袂到这嘛是台湾人安骗吼，咱来听歌。听啊，你若要敲电话来投保啦，啊未定讲个电话来投保你吼。咱来0800-3355599吼，0800-3355599。

0: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这首歌阿格拉唱的《月娘》，我问你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哈。啊，第二阶段吼，免来 B 笑来回第二阶段，我讲是安琪说说，好食对不对？好食哈嘿。好食，讲要去订咱的这个啊，方块酥广播啊，广播啊，咱那从小姐的家广播啊哈。嘿，我真正好食，安琪真好食，好食，嘿比你食月饼好食。咱的第一都减慢的加上方块酥啊。还比你吃咸鸭卵，那个好吃，嘿嘿，那等吃一粒圆的无吼，嘿，那个更好吃，嘿，啊，袂爱甜啊，啊，袂爱味，真好吃吼，啊，再过来，明年再过来，还是咱过年，吼，过年还再过来吼，啊，拢谢谢大家。那啊，咱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我带我都因为咱这个来买这盘手嘞吼，你这个马仔我们杂志，吼，啊，就和安吉生，我讲先来广告一条嘿。就这样啊，大家聚在一起啊，啊就吃吃又喝喝啊，哦啊，人啊，咱要人到乡，哎呦，啊，无咱来猫咪人因到来坐个，咱就提个盘手咧。你像咱个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啊，迄底啊足水呢，胭脂红足水，足高尚啊足好食，迄一包100块啊。然后咱个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包甲足好食，啊这一包提来送朋友，啊佫袂共定的，佫用食甲胃，啊无胃饼食甲目胃，对不对？嘿。啊！今日甲阮哥哥在开讲，讲我讲今仔怎食迄块吼，啊！都唔知往内边，啊！佮讲哦，我冇听从我人客话讲，讲哦，恁咪咪笑往内说真正足好食，嘿，真正好食。我呢有出名透惊城的啦吼，啊！你完数的啦吼，这是说说，啊！你也像咱的猪肉条，这一包就100块啊，哦！囡仔拿几吨等来吼，啊！这要他食他食，安尼咸胖咸胖咸胖，安尼左食白一个，嘴食咩啊？哦，哎呀，像咱讲的，我拄仔讲的，像咱一组起来，然后咱一组啊，看落起来都1520，六兄弟嘛，七兄弟都无猪脚吼，六兄弟安尼，啊加一包金桔啊，加一包猪肉条，啊无就一包深海鱿鱼条安尼，拄仔1520，乌鸟送回，乌鸟收钱，嘿、欸，乌鸟送回去恁兜乌鸟收钱，这种挂发票拢做会过吼，咱那下发票拢会做会过安尼，啊你到哪间店，你包人去买收150块。哦，安尼，啊，咱六兄弟内底吼，都一支泰甘盐鸡腿，哦，啊，包一包这个鸡筋，哦，啊，豆干，诶，阮的鸡筋卤到足入，都每一项产品拢足好食，你着啦，透我开哦，干那这大只，大只着足好食吼，安尼，哦，啊，咱这鸡筋、豆干，哦，啊，猪脆耳，哦，啊，咱这鸭翅，啊，个鸡翅，这六兄弟吼，安尼，安尼，咱无猪脚头都有卖安尼，啊，所以着一包一包扣你爱食。你把当个刷卡，甲咱的客服讲啊，我要食对行，安尼倒我起来，安尼嘛可以啊，哦，对不对？吼、哦，系啊，啊，都啊叮咚他食，上即上班就是甲咱即后礼拜二啊，后礼拜三啦，嗯，无，咱的即个拜吼，即后日个大件吼，啊，买挂起来好食，啊，都中秋过来个食蛮好啊，安尼也可以，好吧？吼，嘿嘿，谢谢大家哈，啊，都点讲，咱即嘛就即好食红烧料理。哦，咱若要甲恁订工，咱若有，因为即马即人走冷冻车都满1500，啊，你像金桔啊，唔免啊，金桔啊吼，5包就1000啊，5包1000，伊就免运费。啊，你麦当金桔啊，吼，啊，甲咸鸭卵夹心方块酥，吼，甲鸡肉松起司卷，吼，啊，是咱猪肉条，啊，跟订鱿鱼条，哎，啊，甲订的即种免走冷冻的啊，即种免走冷冻的也可以的吼，吼，你话金桔啊1包200，吼，安尼。啊，咸鸭卵个夹心方块酥啊，吼800吼，安尼吼，啊个啊加一个猪肉条嘛是800吼，安尼吼，啊个加一个阿根廷鱿鱼条吼，安尼吼加一个安尼，啊个加一个鸡肉中的起司卷800，安尼起来，吼安尼个差80，啊80你个想无你着猪肉条个加一包，啊无着鹅脖酥一包，吼个加一个鹅脖酥一包，吼安尼1070。安尼嘛免运费哦，安尼就几啊项啊，啊就免运费1070，因为这无走冷冻车，无走冷冻车来扣起来吼，扣你爱食满1000，咱就免运费安尼吼，甲大家做样，安尼都那都想要食，啊就介绍袂记你偌济吼，你就搁啊卡啊，咱客户甲你讲，啊倒吼，客户倒甲你倒安尼，好吧吼，啊总是讲有船人来咱就通食。啊！若穿了便便，咱若买去人兜，咱就有盘手咧通好摕。啊，上啊重视即个过年过节吼，咱要佚佗游览的，啊，要爬山登山的，啊，是咱想要露营的，啊，咱就该穿个皮包、包落里头，伊也袂汤汤水水啊。包括做一下啊，跳舞就当个享受吼，即做享受的呢，有顶头通食。谢谢大家啊！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嗯，咱的 B B H 有公布榜哦，就是啊有穿啦、啊。
有船有准备啦，人来退客去，较袂空手好回去吼。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啊，都买恁买恁嘛，今日都拜一啦，对不对吼？嘿啊，啊拜四开始放假吼，即马甲顶拜三拜四搞吼。

这个故事就是中华三兄弟啊吼，那个老母捡骨啦，捡骨吼，捡金啦，啊，见得现场抢这金啊，嘿嘿，哦，今来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爱对半年前吼开始来给伊讲起啦。一个阿钦西啊吼，阿钦西啊，阿钦阿钦阿钦吼，阿钦西是中华吼第五代哦。伊是第五代吼，会捡骨的师傅，嘿，啊，所以讲二十出头吼，就对老爸吼有路啊啦。

生拢交教呢，大汉呢做文静，做小生意啊，哦是家己讲哦，家己手头较闲啦吼。啊那第一个做志贤，留伫个中华吼上盖久的啦。总是感觉照顾老爸老母是家己吼出力上盖济啦吼，顾上济这第一。啊那第三做建宏吼，长期嘞拢住伫个台北，哦。常常讲哦，我应该拢寄钱转来啦。这个梦一开哦，阿钦西啊吼，一身青土，哦，阿来扮骨，准备要把这个骨吼捡起来，吼，啊，阿那骨一半一半捡起来吼，一支一支安尼捡起来。这伊老母应该陪葬的吼，有一堆这金啊，哦，一条这个金链呐，啊，甲一支已经退休吼。这个红包袋啊吼，安尼啦吼，红包袋啊，看看咧红包袋啊安尼吼，啊有金链安尼，三爷底下话啊吼，全部拢伫对咧讲，即马值偌济啊吼，哇、哦、啊，这个金啊即马值偌济安尼啊吼安尼。伊讲阿母以前吼有讲要学啥物人啊，这个阿钦西叫家乡吼来扶盘，因为这盘旁的哦，甲骨捡起来捡起来捡起来安尼吼，阿钦西叫家乡来扶盘。三个人呢，互相相替。这个第二个吼，上尾啊吼，伊只惊挖过来。阿钦西啊吼，伊无咧讲有效，甲不好，伊无咧讲个，伊叫做甲搬花正。啊，接咧吼，就搁做开始做伊个工课啊。哦，你三个后生做副职搬，伊顶下咧捡恁老母个骨头起来，安尼吼，安尼吼。这个阿钦西甲这个陈骨盘呐吼，接无稳了后，吼，就大家接无稳了后。伊就无阁看三爷底下迄边啊啦吼，伊就决心要一哎，伊就阁孤立旁边哦，得阁把遐下蛋看出来吼，诶位置吼一件一件吼处理好啦，我拗开啊，蒙拗开啊吼，安尼啦。啊，这志贤啊吼，徛伫边啊斗三工啊，拄啊开始手吼，啊阁唔知要囥啊对啊吼，啊尾啊渐渐啊钦西甲讲，你扶正边扶倒边安尼，甲叫扶咧。叫甲布吼天路开哦哈，伊就甲布天路开。即若做文正吼，啊甲你个建房啊，拢徛足远个足远个。吼、哦，啥物边啊去安尼？啊拄啊哦，啊看到迄个金手指甲金链啊，吼、哦，即、這個、金破链即吼吼，已经先收入要老大吼、哦，所扎来吼、哦，即、這個、家链带来底啊。吼、哦，啥物人吼、哦，嘛无搁再提起要安怎分啊？只是有当时往这地下甲看，哦，金仔放伫地下底吼，大汉的炸来。这个阿钦西做代志吼，做认真做勤快，每一地吼，这个骨目啊拿起来吼，枕头一擘一擘，脚枕头一擘一擘，伊拢看足清楚的，伊才动手啦，吼，甲落去。因为阿钦西伊做这道对老爸甲将士吼，已经做30多年啦，伊上界惊吼，唔是家属问东问西啦。是吼、哦，人啦咧禁吼，哎呀，梦内底这个物件哦，啊，藏几十年哦，啊，着禁嘛无效啊，是不是对啊吼、哦？那么这个后生志贤啊，看伊一路哎做无用来，忍不住就问讲啊，钦西啊，啊，你安尼一做就做30多年哦，啊，钦西，哼、嗯，对啊，手无停啦，啊，都少年都对阮爸都做啊。应该也无啥物好头路好景啊，啊，都有空位他做得懵饿啊。这个阿贤甲问讲，啊，恁阿爸爸是做这道的哦？阿钦西甲报工吼，阿无好，伊才甲应吼。阮公啊吼，迄边都咧做啊啦，是啦，算我已经第五代啊啦，对阿祖、阿公、阮爸佮我安尼落第五代的啦。这话就讲出来，这个建宏才把这个视线吼对手机啊吼刷叮当刷噪音，拢徛边啊，咧耍手机啊，吼、哦，安尼啦。第五代哦，哈，这只久哦。这个阿钦西就笑笑，久是久啦吼，但是到我这代，本来嘛想讲啊差不多啊啦，唔卖阁做落去啦。这志贤一听咧有一点仔意外。啊！你无囡仔要甲你学哦。这阵阿钦西哦，怎徛得起来嘛？吼，伊足惊手哦，拍着手啊，甲个裤脚讲吼，裤脚讲安尼。
安尼搬搬头，搬搬那搬，伊那讲有啦，有一个啦。伊就向边啊迄个水桶哦，行过去啦，手洗洗的啦。啊，即马都伫彰化市咧做礼，迄落礼仪啦，吼啦礼仪的啦。啊，平常拢走个百姓吼接家属啦，啊有闲就来甲我看啦。啊，志贤甲问讲，啊伊家己要学的哦，学礼仪的哦。啊，金仔点头，嘿啊，啊我也无叫伊学啦。这种工作家己那无意思吼，你甲逼嘛无效啦。应该我捌带伊来啦。啊，那一开关吼，伊就嫌哦，迄味足重的啦，啊，徛甲远远远安尼啦。啊，这两年哦，等到一直问讲哦，啊，这要安怎看？啊，要喊官看吼？啊，这要安怎摆？搁会提笔吼记起来呢？这个建宏听他说爱笑吼，安尼。啊，对啦，迄阵啊，少年人哦，要肯做你这道的，迄真少啊啦。伊讲哦，阮后生啊，喊拜拜，叫伊跪一下，都嫌麻烦啦。即卖少年囡仔啦，啊，这个大汉的做文静啊，哦，就徛伫边啊啦，啊，手咧提迄包吼，都老母提出土提迄包金嘛吼。安尼，伊就尾下就甲问讲哦，啊，恁后生进几岁啊？这个阿钦西啊讲哦，30出头岁啊呢。这个文静啊，佮问亲生哦，唔过问安尼啦。这个阿钦西哦，伊也无顿顿，唔是啦，迄细汉抱来饲的啦。但伊讲啊，做平常的呢。那像讲这个囡仔怎嘛吼，啊，住伫对啊，这个志贤啊，目睭是乌，哦。啊，这建宏啊嘞，等到个啊看这阿钦西吼，啊，我详细个看一下。文静啊，甲这戴金啊夹链带哦，安尼凹凹的，嘴干哦就笑笑。安尼哦，抱来用的哦，啊，抱来用的嘛会当接恁家的手路啊。阿钦西讲吼，伊若要学，我就甲教啊。哦，啊，这个文静啊，就到对恁问，咱咧后摆吼。买当算恁家吼第六代的呢，吼、哦，阿钦西无甲应啦，这个文静啊，等到改先笑出来，啊，唔是家己亲生，啊，血也无同款啊，你讲第六代听起来，啊，袂感觉怪怪哦，吼、哦，二是归二啦，啊，组团呢，那有安尼算啦，吼、哦，这志贤啊，原本搁咧帮忙吼、哦，忙收边啊的这物件安尼啦。啊，听哦，即句吼，甲手哦，会缩甲底下怎藏落？兄哥啊，人兜的囡仔吼，若愿意要对吼，即有啥物好讲的啦？啊，即、这个文静来挖过来，我也无讲袂当学啊，吼、哦，我是讲组团即两个字啦，组团就是家己吼，规家伙共帮头啊来一代一代传一代的意思啦，啊无咧，啊即志贤阿公。啊！伊祖先叫阿钦西，叫老爸呢，哟！阿爸对伊做呢，安尼毋是一家伙仔人啊吗？这段后生，哼，一声，哎呦，恁老母咧扣金啊！恁那在插插人啊，对不对？嘿啦，户口安怎写吼？迄是一回事啦，迄缘哦是另外一回事啦。这建宏啊，看了两个兄哥啊，愈讲哦，都啊就一句一句去安尼啦，斗袂歹啦。这个建宏啊，就先插一句话讲啊，好啦，好啦，好啦，迄人道的代志啦，恁两个在玩啥物啦？啊，一句来一句去。但这个第二个志贤啊，伊煞无停呢。啊，你拄啊，甲伫咧梦边，甲阿母讲呢，讲应该啥物物件拢答应你呢？啊，即马啦，又搁咧讲迄闲啊，迄闲有遮尔重要哦、啊。啊，你诶，阿母住伊迄一几年咧，你人伫对啊？你敢有来咧顾？这个文静啊，规个面全乱落来。你莫再来甲我讲这套啦！我若无照顾，哎呦，为啥出来呀、啊？迄个时阵我店落真啊，共要冻袂了啊！我了店门要收起来啊，要叫我两边爱走。迄时我有钱啊，摕回来啦。志贤啊，就甲回啦吼。啊，你无你摕偌济啊？你每有一摆拢讲个呢？对无？啊，无你摕偌济钱，等饲老母啊，小姑嘞啦，小姑的啊。这个大汉后生文静啊，伊甲这个夹链带吼，怎洗落伊这外套会落地下来底啦？
至少吼，我无像某咪人啦。厝人内底就讲家己上友好啦。老爸老母的厝哦，可以住吼。安那，迄大拢免出租哦，啊你若不爱算啊。即阵志贤啊，就阁吼听者，阁我行一步过来。迄是因为恁两个吼，拢唔转来啦。啊，无啥物过。即、這个建宏啊，听个只哦，吼吼，即细人只听规趴位我举起，卖逐摆拢算伫我的头顶啦。我伫台北做工话吼，无代表我就无出钱呢。我应该吼每一个月吼拢会汇钱转来呢。恁敢有算过，算完我汇偌钱转，偌济钱转来？即、這个第二后生志贤啊讲哦，汇钱，甲人伫身躯边，安尼敢有共款？你敢汇钱尔？我咧顾伊呢，阿母半暝喘袂过来呢，送在病院啊，送在急救的啊，送加暝半呢。这建宏甲应讲哦，啊都你住上近啊，啊无啊都你上方便啊，啊无咧，无要爱我对台北半暝总冲转来哦，爱夫妻哦。这段后生换伊讲啊，好，三兄弟啊，在清算啊吼、哦。所以哦，我就讲嘛。这种小吼、哦，迄根本算未完啦。有价钱等，无伫身躯边啦，伫身躯边啊无钱他开啦，啊伫价钱等，无咧顾啦，啊无价钱的咧，伫身躯边爱三更暝半走急诊啦。好，即马握起阿母只手指，甲金婆人先劝我食。等人家佫讲，即、这个志贤马上吼、哦，就咧向即个大汉后生吼、哦，兄哥文静吼、哦。会落地啊！啊，伊就甲自己嘛砸落遐。为什么？为什么放你遐？这个文静讲，我大汉的啊，啊，无要放上遐。志贤啊，就冷笑，哼，对我阁讲黑闲呢。即马吼，含老大都拿来用了哦，哈，含用你是上大的台地员哦。上先来开，迄个建宏啊开口，等一下物件哦，拢先卖带走。三个人在场，先讲个清楚。三个人这兄弟啊吼，吼，冤家吼，声音愈来愈大声啦。望边另外有两个鬼猴啊，把是望嘛，公望嘛吼，来咧扫墓的人拢咧看这三兄弟啊啦，看咧冤啦。这个阿钦西原本哦头咧咧吼，咧准备这物件工具嘛吼，安尼，听到最后吼，伊手软停呀，伊甲一个手机清啊吼。放在桶子里面，又把这个挂卡没好，他才抬头说，你如果要说可以，回去慢慢地说，这三天都没出声了。而且阿金西看一个，他后面在蒙白，这个蒙了，这是你阿母住几十年的地方呢，他今天要搬家呢，你至少也要比较安静地搬完呢。啊！这个文静啊，把嘴变为啥吞落？哟，老母要倾盆呢。第二后生志贤啊，挖挖过吼，哦，挖过，看伊望啊波嘛吼。啊，这个、第三后生建宏啊，就伸手把兄哥落地啊吼，迄块夹链带摕出来，放伫三个人拢看会到的工具、的工具箱的边啊，工具箱的边啊，先放遮，等一下甲做伙摕。阿钦西啊，无讲好，嘛无讲无好。伊就靠近袋仔内底，无带着其他的物件。伊就继续搁，伊就继续在收工。后尾丁叔吼，安拖到下晡啦。要刷点单物件先分落好啦，会当当工处理的吼，先处理啦。啊，若要等啊后壁处理吼，啊，搁进他呢？这三日腰甲倒吼，巴肚腰啊吼，轮流落去山脚去买物件，买便当起来。之前买四个便当啦。顺便哦，摕一罐哦无糖的茶吼，给阿钦西啦。啊，这阿钦西就坐伫下墙啊吼，哪只？啊，文静啊，大汉的坐上盖远，建宏啊，头咧咧，哪食饭哪撸手机啊，哪像拄啊迄阵冤家吼，都无通阁讲啊。食到一半吼，第二后生志贤，伊甲细声问讲阿钦西啊。啊！恁后生伫中华吼，伫对一间咧做啦。啊，金西就甲报公司的名称啦吼，讲哦，因平时吼，无配合吼，
所以恁阿母后边吼，若要进他有一寡祭拜物件吼，也是有爱用车的时间有无吼？嘿，即阮囝因拢会配合啦。啊，若是恁家己吼母未清楚，母未好势吼，我就叫恁后生来甲恁讲啦。这个时阵文静啊吼，大后生无讲话，尾下佫讲啊，敢会足贵的哈？吼、哦，要进他足贵的无哈？这个阿钦西吼，就背一嘴啊饭了后，偌济钱是恁爱家己去甲问啊，我袂当替伊报价啊吼。啊，恁要做偌济嘛是恁家己决定的呢。就安尼讲，这个上细汉的建宏讲哦，啊，即马啥物拢嘛爱钱啊，塔嘛爱钱，啊，做法师嘛爱钱。第二后生志贤哦，伊就接一句啦，所以啊，只爱吼先问哦清楚啊。较袂后摆吼，代志间做做了完吼，咱袂收煞啦。即摆大后生文静啊吼，无插嘴啊吼，就安尼几工啊过了后啊，左家这三兄弟就按照阿钦西讲的地址啊吼，伊就来这个彰化吼，这间殡葬的礼仪公司啊，哦，啊，这公司就伫个大马路边啊，门口也无摆个花花绿绿的吼，啊，这玻璃门内底都几条刀啊，资料柜啊，柜台讲叫一下阿凯。话者，你要叫来找阿凯吼，啊，到阿钦西因后生啊吼，来底就走出一个三十出头岁啊吼，而且查甫人啦，啊，穿深色的衫啦吼，手提只资料啊吼，这个阿钦西前一天吼，甲人家讲舌头吼，有一个姓周，这三兄弟啊吼，下摆讲因阿母吼要见他，吼，而且落尾只手术啦吼，其他伊一句拢无讲啊啦。这个阿凯甲三阿弟啊吼，请来这桌顶才坐吼，先问恁老母的啥物名，差不多预计当时要进他吼，啊来嘞，需要处理的项目吼，先一条一条啊写出来，安尼就对。这个文静啊，第一句就问讲哦，啊这全部做个爱偌济啊？这个建宏啊，刷咧问，如果若奖品吼，阮家己准备，阮家己传，安尼会当扣起来无？安尼啦吼。啊，第二后生志贤啊，伊就摕到这个价目表啊吼。伊就一行一行安尼看啦，这个阿凯也无嫌因吼，问个咧咩咩格格啦吼，伊讲会当信就信啦，啊那未当信吼，伊咪甲讲原因啦。这个文静啊，听讲吼有某一行这费用的时阵，马上问啊吼，三亚底啊平均，我三亚底那公家个本价为一人差不多爱偌济钱啦。好，明仔再来分，这种是后事爱囡仔处理嘛，吼，是不是安尼？好，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甘薇唱的吼，《五更歌》。

讲呐，即个财产分袂平，拍到二九妹吼，即个是礼仪师看上济，因伫个灵堂就拍。吼，啊啦，今仔讲即是扣金嘞，扣金，老母扣金吼，和三大碗你不看，啊，送顾啊济啊，送较无顾啊吼，啊啦，生一个拢无食，无食，囝坐着烧体啦，啊啦，该一个啦，有无？哎呀，讲坐囝好命啦，孤囝好命啦，安尼搞命，古早讲啊，生个遮济好命啦。啊，高囝好命，啊，高囝专得人，所有财产伊个，啊，若毋知有财产，啊，若无财产嘞，对不对？是啦吼，就是安尼讲，明仔甲你甲讲，来，后尾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因为咱活动到明仔吼，明仔。咱即马有两个组合吼，有一个是走冷冻车满千五的，吼，啊，有一个是走冰箱车吼。一千都有走啊吼，但啊，咱啊投个多一千空七十的吼，比如讲，咱有这个金桔啊，大吉又大利的吼，这一包是200，咱的咸鸭蛋夹心方块酥有一包吼，啊，猪肉条嘛一包，吼，咱的阿根廷深海鱿鱼条嘛一包安尼，哦，阿哥咱的鸡肉松的70卷，哦，阿哥咱的牛肉酥，吼，牛肉酥是100，安尼多一千空七十，一两三四五六六行。1070，啊，这就免运费啊！哦，这挂好，比如做去恁家，啊，这都好食。好啦，啊，那这个走冷冻车吼，这有六兄弟拢交够吼，六兄弟吼，啊，个六兄弟都960六包吼，960，佮加一包金桔啊200，好，啊，个一包这猪肉条800，啊，个一包吼深海鱿鱼条800，安尼都1520，安尼就免运费，这挂好比如做去过。吼，啊，到咱若有传的拢说说你，啊，未传的吼，啊，咱这你着甲做一个参考，你啊，真好，好佳哉有定啦。啊，某咪人汹涌要来，咱都有物件通好食。你看我看见这趣食物啊吼，哦，咱若朋友坐台规阵做要泡茶啊，要三啉一下吼，总是有一个物件开讲破刀嘞吼，开讲破刀，就是有一个物件通好食。安尼对无？甲传落起来，咱平常时啊，咱来要食都有吼。好，谢谢哈。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卡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啊，我过来讲一解吼，你也是走咱一班车1070这组吼，就一包金桔啦，嗯，这乌白款的青菜款的吼，这组乌白款青菜款的哈，就是、金桔啦，吼，啊，咸鸭蛋夹心方块酥一包，吼，啊，咱的猪肉条一包，阿根廷的深海鱿鱼条包一包吼，啊，鸡肉松的起司卷包一包，啊，鹅脖酥包一包，按照1070。吼，咱停几组较紧吼。啊，那六兄弟的这组吼，六兄弟带960有六行吼。啊，有咱金桔啊200，吼，啊，咱的猪肉条800，啊，生啊鱿鱼条嘛是800，啊，这组起来走恁拢车带满1500，1520，吼，你搁较远都去哩，吼，只是咱那金门的好朋友都歹势，金门好朋友出兵结拜，怎啊买一组吼，我到有3500块，哦，咱都唔免运费上来金门啊，啊，那咱台湾在地本土。那无走冷冻车，满1000就走啊！吼，乌鸟就走啊！吼，啊，那冷冻车满1500块，吼，那就按这组起来都1520。乌鸟送啊，对恁老去，乌鸟送为乌鸟收钱，会搞个收钱吼。即马上要紧，后礼拜二收啊嘿，后礼拜二吼。再次谢谢大家，预祝大家吼中秋佳节愉快嘿。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和咱卡，好，卡咱即款是0800-3355-99，那阮真正做好食，吼，通人甲阮学落，吼，人甲阮丁干鬼拢知影好，包装卫生啦，清气啊，芳气囝家人足芳诶，吼，啊，实在家人足清诶，安尼就好啊，吼，阮做食足认真诶，吼，0800-3355-99，嗯，谢谢，咱若无走冷冻车倒去，若走冷冻车满1500。1500就好啊，咱就唔免收运费啊。吼，你拿只网我咧走条，你知道哦？迄冷冻车嘛爱2000几块，靠免运费呢嘿。啊，咱满1500就免运费啊，讲吼。啊，你若是无走冷冻车，一般般咧就是1000块诶。咱就免啊，你看要爱食啥物，你甲订。哦，咱咧六兄弟，哦啊金桔啊，啊猪肉条、鱿鱼条啊，鸡肉装起司卷啊，咧啊鹅脖烧只，看你爱食对一项。哦，你像啊，托咱的金桔啊，十包送一包，因托人已经无啊吼。金桔十包送一包，我啊猪肉条十包送一包，猪肉条有一条，甲咸鸭蛋直接放块水，当做夹夹无十包送一包安尼。哎，侬免走运，哎，侬免走，你拢才1000块就好啊。哦，你若无了解，都想要食，甲卡要食，甲卡会带，哎呦，会当食就甲食啦，人就是安尼啦，是不是哦？尤其这过年过节，咱若如果啊，阮都家己人呢，你嘛爱过节。
好，我也感觉你过节感觉，你甲顶都感觉你过节。好，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好咱卡卡咱接完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的麦子里。

0: 妈妈讲，哎，就是拜五要来拜拜的父母，我拜啥物？土豆汤啊！哦，土豆汤早就无啊，你是人来？伊话哈，无啊，我都想讲，较晚定下看，较晚收较清无。我的物件哦，无过敏度菌啦，啊，调来无过敏度菌，我的物件拢做清的啦，做都做袂落。你像咱进前的王来松预定的呢，预定就是爱加这个啊。拜三收的呢吼，系啊，拜三收的哦吼，求婚嘛，拜三，拜三求婚啊，拜三求婚，啊来拜五到中秋节看偌紧，哎，我要提来拜，无哎，都早都爱订，早都爱订的物件爱款起来，因为咱人咧走这种足紧的，迄足热销的大社会啊，对哇，嘿，啊，都你即摆就甲停吧，去咱下当过啊，下当过过倒啊，互咱客户去甲你倒啊，倒看你。你爱食啥物，嘛可以啊，对不对？嘿，吼，好啦，总是吼，人呐有咧传，啊有咧看，啊有咧注意，有咧要，咱家己身体嘛是共款啊，咱家己身体吼，嘛都爱注意，啊咱嘛都爱要伊，啊身体家己的，绝对安讲吼，保重靠自己。哦，像这个黄康林博士伊要讲啊吼，这个啊伊个算伊孙啊，这辈孙啊吧，伊个孙啊吼。会咧徛，运动的人的结果，心脏啊呐，定呀，救无倒来呀，无电啊，无电无倒啊。来，咱赶快非常欢迎邀请咱有30年哦，临床经验，咱黄康林黄博士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健康，大家平安。
0: 博士，足欢迎你今过来上咱节目哦。
1: 是嘿。
0: 今日足侪多多问题要请教你啊，心脏泡泡菜呢？心中啊，用断的啦，用涩的啦，袂堪咪行啦，歹困啦，难免就弄足紧的啦，难免就吊袂起来啦。
1: 哦，我刚才听你安尼讲吼，迄真正刚才听到心都足糟，心都真艰苦。
0: 是哦，
1: 真正呢，我一个患者吼，伊吼，那困无好，人较疲劳吼，伊心跳、心搏吼，拢百几个呢。
0: 哦，
1: 伊咧讲，伊形容讲，迄感觉，迄心脏吼。跳百几个，跳到他心中都要跳出来咧吼！伊讲迄偌艰苦咧，
0: 真的啦，妈妈把我安尼讲啦，
1: 是嘿，
0: 弄啊足大，弄啊像要破安尼啦。
1: 我嘛捌讲安尼吼，迄电梯歹去吼，迄位吼，伊行楼梯吼，行差不多一层一楼的楼梯，伊走一半吼，都底下喘来讲等咧，好啊休一下。哦，那喘个安尼，喘鼻鼻，哎呀嘛真艰苦。迄尤其我咧讲，迄种要佚佗上艰苦，高山症啊。
0: 哦，对，
1: 伊氧气少的人来坐所在吼。伊就啥，伊就头痛啊，因为氧气不够啊。这种人真侪，我咧讲，伊就是迄个心脏的神经传导异常，心脏传导异常，对咱讲的典型讲叫做心悸。
0: 哦，
1: 心悸就是心跳速度上过紧。好，伫医学上有一个定义，一分钟心跳上健康的是叫做70下左右嘛。
0: 嗯嗯嗯，
1: 也叫做心跳每分钟超过100下以上，都叫做心搏过速。
0: 哦，人是毋咧讲，若像咧心脏跳伤紧，跳伤紧，伊要是咪增大？
1: 迄种我咧讲，迄种诶，若是像安尼固吼，固伊可能都要装迄个心脏节律器，
0: 哦，
1: 开刀啊，装迄个节律器内面安尼，啊去甲控制。啊，无我咧讲，伊种诶吼，迄嘛有致死风险诶。
0: 诶是吼，
1: 是吗？我有一个亲戚。脚踏车的迄个比赛，就46岁啊，因为伊足爱热爱室外运动吼，
0: 健康啊，
1: 嘿，但是健康伊有心脏问题
0: 啊，
1: 伊伫迄个咧比赛的时阵吼，伊的心跳以前昏迷倒落嘛吼，小可倒落时上急救吼，甲病的时间量，伊的心跳140几下，尾仔救无起来，死伫病，46岁，
0: 46岁呢，
1: 你甲看心跳、心脏跳。跳100几下都已经足不舒服啊！伊的心跳、心搏跳140几下，要死的病。就是咱讲，是讲听这节目吼，现在这种就讲有的人吼，频率，咱伫医学上讲叫做有一种叫做偶发性，偶发性就讲久久啊才发作一遍。
0: 好好对。
1: 啊，但是偶发性啊变叫做阵发性，阵发性就是讲有一个时间线。
0: 嗯。
1: 比如讲，一天内面拢买啊嘛，啊是一礼拜内面有2-3遍。
0: 嗯。
1: 啊，逐礼拜拢有咧出现。那个就是已经是病的形成了。
0: 黄博士，这一个妈妈常常咧呢，有哪咧困哦，还是无代无就隆隆，甲讲倒伫碰床哦，碰床都心脉叮当。
1: 有，
0: 但是
1: 系安尼未好，
0: 安未好，
1: 叫做愈来愈严重。对，咱的心脏哈、有三条大条的血管，
0: 嗯，
1: 来供应心脏的血液的
0: 哈、
1: 所以心脏这三条大条血管，其中一条哈、就是刚才那个心脏安尼靠起来，所以这个心脏的血管，伊伫医学上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做冠状动脉血管，
0: 嗯，
1: 就是迄三条，
0: 嗯，
1: 开始硬化去塌掉了。比如讲，原底咱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哈、是100%的畅通嘛，即马塌50%，三条拢塌50%，啊，三条塌之后，你的供血量是不是减少一半？
0: 对，
1: 心脏过你的供血量减一半的时候，心脏的搏动速度就加快，迄阵也透过咱的神经传导讲，一定的。我这脑吼血液拢无够，你唔得诶，老大老大，你唔得拍开紧，拍开紧，拍紧，啊，愈拍愈紧，愈拍愈紧，啊，就心脏肥大，就是这意思。这个狭心症它就是一个警讯嘛，你甲你讲讲，老大呀，我这肺筋已经塌掉了呀，血咧来拢无够啊，胃无够，肺无够，啊，狭心症呐，久啊吼，都那我你讲，那三条内面吼，两条塌50%，第三条呐塌70%嘛，我你讲开始来就出现。心肌梗塞的症状，为啥？心肌梗塞症状最明显一点就是啥？会平时安静，比如咱伫厝安尼哦，家己会冒气汗，会流清汗，
0: 变清汗，
1: 迄叫做神经汗。神经汗跟咱咧运动咧流的汗，迄汗无共。神经汗伊会黏黏，
0: 好黏黏，
1: 黏黏也黏住，也较黏，因为神经啊，咱人伫室内无咧运动时，爱流清汗，迄叫做虚汗，虚汗就是叫做。老气管迄种诶叫做神经哈，迄就是甲即个心肌梗塞哦，就是迄种严重。那就我你讲，咱的心中有就是咱的心肌嘛，心脏肌肉安尼咧压缩嘛，
0: 嗯，
1: 就是迄血液无倒入来时，那就话说，那就迄塞车迄眼睛无机油啊，眼睛是不是毛些缩
0: 缩起啊，
1: 就是缩掉。啊，所以它都有一些警讯。
0: 啊，是啊，心脏讲像咧尖咧胃会疼。
1: 哦，对，嘿。嘿
0: 哦，都疼咧。
1: 你讲着，我你讲，你甲讲着那像尖咧胃，啊是尖那感觉讲心脏那有这个锁啊，甲你拔掉咧，还是讲心脏那有石头甲你掉掉咧？
0: 对，直通通。
1: 我迄种我主要讲过，狭心症伊都有轻度嘛，过来就是中度嘛，重度。狭心症有一个特点，伊迄个痛吼，它会放射，所以有时感觉迄个疼，你感觉是背部咧疼，有时感觉。阿妈棍在听，它会透过神经传导，它会呈放射线状。啊，你那时常干嘛讲？那这个心脏那有石头在跌，还是讲那有啥物件？你捶打，那个都已经比较严重啊。迄就是心脏已经塌一半，那有严重无？严重啊！所以平常的预防很重要，你不要等到已经塞了50%啊。好，你也。心脏的供血量存一半，我你讲你随时都会有症状出，心脏啦也要用吼，有咧个顾，我你讲用80年无问题，
0: 没那个，
1: 啊那都较也要用的吼，用100年，啊未要用的吼，60年吼，叫做
0: 都无呀，60年都无好调啊，所以讲那心脏有咧用是有咧，安那用好有电啊，可以调正常啊，啊到日日落落啊就无电啊。你像只少年啊，无电啊，别个咧运动吼，迄落安尼动，较动弹，即运动对唔对？系啊，所以吼，秋天咧食，你若无食，硬啊无食，无感觉呐。你即马勇敢无感觉，你即马只是小夸安呐，啊你办袂了安呐，你敢会付安呐？伊若安呐，你就袂付安呐。是安那讲？啊一旦无上万事休啊，你着若定着啥物拢无啊，到这步定着啥物拢无啊，所以食正常啊。你若安尼闻闻哦，安尼杂杂安听听，我讲鼓励大家去学心脏科医生顺者较安心。专业的心脏医生哦，有专业的机械咧，甲你测试，安尼较准。你无心脏，你看耳鼻喉科，啊心脏你看骨科，啊伊也面质科伊哪知？对不对？伊就不做专业啊，所以心脏物件一定爱找专业的医生啦。哦，爱有专业医生来给你做一个评估，安尼咱嘛较安心，吼、哦，好，谢谢。好啦，啊，若要订较好食，个电话多拨利用哦。若好食，真正爱食，迄无食无在，食一遍你都爱，啊，咱要过中秋节安尼。

谢，阿兰时间到啊哦，等那个订的咱到他家哈，再次谢谢大家。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的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
6: yeah ，
0: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那一年，6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11: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1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哎呦，今天是921呢，所以再去大家都有听到手机都有响警报。
1: 嗯，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利公司该分该于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来，今天早上大家有那个嘛吼，大家有没有吓到你？吼，听到手机啊响警报一声，吼，无心理准备的，真正吓到我。哦，这又个是啥物？防空演习吗？还是地震的？吼，手机啊咕咕响哦。好，来，主要呢，今天就是一个啊，咱台湾9月21号嘛，吼，921，大家知道。
1: 今天每当的9月21号是咱台湾的国家防灾日吼，因为这刚是被纪念吼的1999年哈，高雄里就所发生的921大地震啊，虽然呢，建户对这2000年开始设立哈，旨在透过全国防灾哈与演训的宣导，提升咱全台湾全社会的防灾的意识，好以及哈应变的韧性啊，所以呢，就把打个弄出去啊嘛，一定会收到所谓这个叫细胞简讯哦，所以那个921防灾日的细胞简讯哦，都会有几个时间点。第一个9:21，但谈到一个收点嘛，
0: 9:21，
1: 因为是921的关系嘛，
0: 对啊，就从
1: 阿哥来的是有9:30，9:30这是转播，9:30这是哦海啸测试警报，针对咱台湾沿海乡镇地区的这个听众朋友民众发送海啸演训，因为哦那个时候我们参考日本的911大地震嘛，也咱台湾嘛是海岛，所以有可能会遇到海啸，还有刚才10:00哦，海啸警报解除测试啦。所以会有这个三个时间点，今天应该个别应该每个收掉了哈，
0: 没啊了，没啊了，没啊了。气象署表示吼，这个面对的无法度预测的天然灾害，上好应对的方式就是不要恐慌，吼啊，将健康吼，而是将正确上健康的避难吼，直觉啦吼，避难的直觉融入吼，融入在咱的生活当中，日常的生活当中。所以平时只要呢加一分准备吼。啊，灾害来的时候就可以减少一分的这个风险哦，所以每一年的国家防灾应嘛是要检视咱家庭防震准备甲避啊落实避难演练的最佳时机。所以啊，921这一天，每一年921这一天哈，都是国家的防灾日哈，也提醒大家哈，大家啊，过去921地震的这个惨痛的经验呢，提醒大家啊，平常就应该要把这种啊，这个啊灾害发生的时候哦，要安怎去应对，要安怎避难，这种哈，我们时时刻刻都好记得，然后融入哈，甲融入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只要听到哇，有迄、那个吼，即、這个灾难警报的时阵，就知影讲啊，拍咧吼，安、啊、怎第一咧拍咧吼，啊，阿过来暗号吼，啊，稳住暗号吼，拍咧暗号啦，吼，拍咧暗号稳住吼，安尼。应该用较白话吼，哦，趴下掩护稳住，好，这个是比较国语发音的吼。啊，但是你若讲改讲照安尼讲台语啊，趴咧暗号稳住，哦，可能啊有啦，听久都听有啦。啊，这就是吼，这个防震避难的三部曲啊，不是三部曲，三步骤哈。来，这个礼拜只有上班3天哦。
1: 然后为什么？
0: 四天呐
1: 。哦，我懂。
0: 四天呐，
1: 中秋节不是礼拜五吗？
0: 礼拜五对啊，五六日一，嘿，连耍五四天的连休假哈，嘿，五六日一啊，所以有足侪人哦，有的人迄落啊，做啥？上个周末都可。
1: 为什么礼拜一休假？
0: 教师节。现在教师节也有休假了
1: 哦，原来如此。
0: 所以、哦、啊，礼拜五是中秋节、哦、啊，六日啊，再加上礼拜一，
1: 教师节已经全、哦啊，对啊，因为古尼的立法院、嗯、哦，
0: 对吧，对吧？
1: 啊，所以教师节现在是国定假、那个放全台湾都放假了。
0: 所以五位郎，我昨天、哦、我这两天我就看那个网络上的消息的，讲高雄小港机场都是人，我想說奇怪，什么日子？高雄小港机场，我刚才这没有假日啊，吼，这就是这个刚过的这个周末的对了。不也个情绪啊，还应该都是为了连接礼拜，所以的清接礼拜一二三四，哦，啊，从上个礼拜的周末，哦，六日，哦，啊，这个加上到后礼拜一，你看这样就有几天，9天，不只有8、10天。哦，清四天，哦，清四天的，啊，都有10天的假期啦，嗯。 对吧？对吧？所以十天会当去飞到澳洲去啊啦，吼，嗯。所以小港机场人那么多哦，周末的时阵，哎呦，本来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哎呀，有什么这个周末又有什么明星吗？哈，又有什么追星哪个明星要来啊？到小港机场啊？后来想，哎，好像不是，是出国的人哈。这所以说，你看大家过得多幸福啊！这中秋假期哈，这个连假时候的天气呢，提醒大家保啊，这个注意，尤其是今天哦，今天中央气象署已经对高雄市跟屏东县发布的大雷雨的及时啊，这个及时的讯息哦，哦，啊，而且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就是讲，为8:19哈，这个开始哦，就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的发生，各位伴随比较较强的阵风，或者是闪电落雷哦，这怕雷哈，所以尤其爱注意伫溪啊边哈，爱注意这个啊溪水暴涨哦，有的人伫农田啊，伫咧工作的时阵哦，靠近溪啊边、河啊边、河边，爱特别注意这个河水、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的要注意呢哈，这个地啊积水能见度哦，可能呢会比较低啊，会有打雷哈，好对高雄市甲屏东县哈，这会有大雷雨哦，这个提醒大家注意哈。那另外的是讲，咱的中秋四天的连假当中，可能在中秋节的假期当中，也会有出现哈天气不稳定的经营，所以啊，也就是说今年要赏月哈，可能哎有时候就要看地区啦哈，看地区啊。

0: 日本今年真的是还是真的是天然灾害还蛮多的哈。这个杜鹃台风哦，咱顶礼拜有讲嘛，杜鹃台风对咱台湾是无应用哦，但是杜鹃台风已经嘛已经在靠近日本哈，这个逼近日本了，所以东京都哈，东京都在昨天中岛了的已经正式进入的风速每秒15公尺以上的强风哈，相当于咱台湾讲的7级风，而这个暴风半径的对啦哈，所以目前日本的这个关东东海啊近畿哈，以及四国哈，这几个所在风雨拢已经渐渐咧增强啊。今日哈，今天关东地区风雨会达到最高峰，那有可能咱都要讲，为让你啊，这个连续请假到啊，连接着中秋假期哈，可能往后就这样去日本哈啊，这个注意啦。
1: 而且哦，日本哦，今嘛是今天九二一嘛哈，其实日本今嘛嘛咧连假哦，即个9月19号到9月23号啦，刚好我们放连假前的这段时间嘛，其实日本的这个所谓叫白银周哈，他们5连休的这个秋天的假期啊，所以这段期间日本人有点像日本的中秋节啦，日本人中秋节就他出游的时间有都点红台哦，真的是不幸。
0: 所以齁好。

0: buena vista.
1: Gracias.
2: 谢谢啦。好，屏东有一个姓洪的查甫人，因为伊不管因厝边啊所饲的一只狗，常常吼看到伊，就甲对咧后边一直甲咬，一直甲吠吼。嗯。所以，伊全咧收起安怎，拿一支迄个农用的扫刀。这可能爱农民朋友较知，讲农用的诶一种叫扫刀，扫刀吼，那个扫刀可能比较长吧，扫咧安尼扫吼，可能像人咧扑草扫刀啦，伊就讲农用的扫刀，专咧甲这只狗扑死哦，就把它砍死了，
3: 要求
2: 一个飞嘛，一天看到伊拢甲飞对，诶狗我甲你讲啊，狗真正会惊人啊，而且讲伊怎讲你对他不好、啊，哦你不喜欢他，或你曾经欺负他。哦，他都有可能啊，吼、哦，啊，无一般哩，咱即马饲的狗吼，那有人饲的狗，真正是较袂安尼乌白讲迄落，结果呢，吼，这一只邻居的狗就被他活活的砍死了，厝边啊发现着了。气噶吼，吼！即卖人你知影，你杀伊个狗，敢那杀伊个厝，因个人同款吼，转去报警处理。落尾呢，这个姓洪的男子呢，被依照违反动物保护

0: 所以安尼判四个月，四个月徒刑，而且这四个月徒刑，伊买当用钱吼，也可以一颗罚金就对了哈、嗯。啊，另外呢，另外个该处罚哈，罚金20万安尼哦。啊，但是这20万也可以改用服劳动役安尼。
1: 哎、欸，哎、嗯，该不会赔这个事主啊？
0: 啊，都罚你20万呐、啊，哎呀、啊。嗯嗯嗯罚他病科罚金20万啊！啊，但是这个20万的
2: 罚是罚政罚给政府吧，不是赔偿吧？民事这是可以依这个这个什么？
0: 为什么要给政府？哦，
2: 但罚金是动保法、啊，嗯，但这个罚金为什么可以一颗？为什么可以用劳务？
0: 嗯，一颗哎，
2: 你
0: 他四个月徒刑可以一颗罚金嘛？
2: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另外迄、那个哈，哎，阿哥改处罚罚金20万。
2: 对啊，20万是应该赔给事主啦、啊嗯。哦，不是赔给事主的吧？哦，
0: 对啊，但那
2: 对啦，那事主还可以跟他求偿嘛？这个叫做侵权行为啊，当个该纠正嘛？
0: 对啊，就那就
2: 另外
0: 阿哥哥
2: 啊，明这个
0: 这个可能阿另外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阿伯那我可能20万你也当去服劳动役，我可不可以你服劳动役，我要跟你赔我钱啊？
0: 法院改判这是任意依照任意宰杀动物罪判处他哦，这個、判刑的哈、哦嗯、宰杀动物罪是不行啊！你抬高抬高不抬
2: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你讲精神，你精神你个抬，你那是有人哎、欸，尤其是那个、嗯、你不要说恭喜有人吃不人吃的哦，这都不要的、嗯，就是都不行。你讲你抓一只流浪狗。流浪狗啊！你底下你改
2: 去那个动保法、
0: 啊，哎、欸、对啊，你改成都要改成生灯哈啊！底下改虐待哈，而、啊、且最后改虐杀、嗯，这个一样都有罪啊。虽然这个狗可能没有主人的啊，哦，那至于这一只狗，因为它是有主人的啊，那主人是不是
2: 对啊？
0: 有跟它
2: 那侵权行为嘛？欸、对吧、啊？动物是你的属于、欸、你的物品嘛？欸、就刚才那个车被你这样被砸车、欸，你也可以跟他要求这个民事的、欸、
0: 好
2: 损害赔偿、啊。嗯。

0: 五天来六天，五天来六天，在这个台南这个安平办的这个杂美艺术节嘛，其实齁这有上半段跟下半段啦，上半段的是这个瓜戏加这个布袋戏这个表演嘛，但是精彩的压轴连续三天齁，从昨天开始齁，还包括今天跟明天三天办的，齁齁长起第一天办的，我懒得进行的共轨嘛，共哇进行这杂美艺术节办桌齁，就是有几个方方面面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所在齁，因为是一个抗敌啊，唔知讲一下子涌入要看戏的人，因为看戏是免费嘛，阿哥要食饭的人，吼、哦，食饭的人，安尼一瞬间涌入这么多上万人的这个场地，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而且车子的动线呐、啊，大概疏散的动线好不好？因为张英武电视有直播嘛，直播因咧食饭啊嘛，直播这个个瓜戏以外，未歹呢，啊，真正爱甲。台南人齁，我相信绝大部分齁去吃的都是台南人居多啦齁、嗯、啊还有包括很多台湾人去吃。按个赞呢、欸、哇嘿秩序齁，我们入场的秩序齁，然后还有最后离场的去尊那个这个垃圾齁，我讲吃齁，这些人齁用个清清气气呢齁，爱改勾了一下齁，我本来很担心会不会很混乱啊，是讲动线不明、欸、结果人家真的办得很好、嗯、对啊，我之前真的是看走眼齁，跟这些杂美艺术节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道歉齁、嗯嗯、啊但是在金家北外齁，包括一些菜我想张杰帮我做最难破这个菜色，
1: 那来看有什么菜色？
0: 五高切超啦，
1: 叫澎湃，澎湃啦，澎湃哦。好嘞哦，这个扎美艺术节呢，在台南哈。好嘞，首场哦，这个前两天是一个暖身啦，
0: 表演啦，
1: 的
0: 演出啊，
1: 有一些表演啦，还是讲市集啊呢、嗯。那昨天呢，礼拜天就是有兼有班的哈，啊个这瓜戏，这是连续三天哈，今天还有明天。哦哦、这连续三天齁，这个板凳看戏齁，板凳看戏连续三天，长第一天登场，现场是由那个什么盛昌外汇团队齁来担任板凳齁，听说现场是席开277桌。277桌、哦、每一桌开价16800块。这个价钱
0: 其实还好啦，
1: 但是在台南地区，因讲在台南地区，这个价格已经是偏高价位。
0: 哦是哦，
1: 对对对对，台南、
0: 哦、是哦，
1: 嗯对
0: 哦。
1: 那这个菜色，我们来看一看吼，一些菜色，听讲是结合的传统跟创意的菜色。
0: 哎，对对 对，
1: 有传统有创意的哈，相对来
0: 有点像新式的台菜啦。
1: 有人讲吼，好像比较着重于这个摆盘。哦，就是那摆盘的呈现的对啦，哈，兼具美味跟视觉的哈装点哈，啊，有不少的民众评价是讲台南板凳就是浮夸哈。好嘞，啊，这个哦，这个板凳听讲哦，伊的食材哦，有迄个乌鱼子，有酒斑，有帝王蟹，有乐牌。有扇贝，有龙虾，哈，还有佛跳墙啊，鱿鱼肋巴蒜，哈，啊，个樱花虾，哈，樱花虾荷香米糕，哈，荷叶米糕的对，这东西经典版的秋老菜。
0: 有人哦，忙了混，然后混上这菜单了，我搞点嘛，听众朋友听哈。第一道就是花好月圆人团圆，哦，再来的有红白的炸汤圆，哈，这是开胃菜。再来是满日青山细照。落哈，细照明哈，拍摄好，一来带我这里的是冷盘嘛，有这个乌鱼子啊，然后白鱼虾，然后秋肉菜啦，还有一点点的这种乌鱼子哈，
1: 对，两把
0: ，啊，过来的是啊，第三道的是讲哈，金盏玉品佛跳墙啊，等佛跳墙嘛，啊，在佛跳墙结束之后。古法哈游龙真实班哈，这描起
1: 噶九班九站站
0: 九班哈，再来的是讲焗烤帝王蟹，然后呢，帝王蟹下面有什么呢？樱啊，府城樱花哈，糯米啊，都、就是米糕，糯米糕哦，
1: 米糕啦，米糕啦，
0: 啊，再来的是哈，金玉满堂。玉品包加上海皇虾哈的海鲜类的，然后再哦，我那个虾子完之后就是火山美式哈猪肋排左松露，看来这哦阿妈造的阿妈
1: 的
0: 造开的肉蒜哦，然后最后几样开始被修补啊。 龙虾太子三明治，其实里面我就这一道我最喜欢龙虾太子三明
1: 治，我最喜欢石斑。嗯，
0: 好，那要出这个甜点啦、啊，甜点的是讲南部最狂大桶冰。嗯，咱若讲有去食这食板的，最好拢一边拢啥啦，一块嘛，一小、一小块。嗯，但是他们是每一个人拿一桶家庭号的回去，是每一个人哦、喔。
1: 还有，
0: 还有，
1: 嘿，对，饮料吼是现打果汁无限畅饮，
0: 哎啊，还有，然后这个拿了一桶冰之后，还有什么呢？水果礼盒，
1: 龟阿伯哦，吼，龟阿伯，
0: 我干嘛我讲我告臭屁耶哦，哎这件哦你看小鬼小鬼，你能拍的那个水果礼盒，
1: 这就是一整盒的，还可以，就直接带回家。
0: 哦，拍谁？还有隐藏版哦，还有这个每桌上面都一瓶酒哈，什么 AKA 哈金门高粱哈，然后这个金门高粱的酒名叫做什么？它叫做良心呐，哈，高粱的粱哈，然后一个草字头，这个心就符合这次杂美艺术节的主题。
1: 良心，良心，真的是
0: 没有良心的人呐。
1: 好来哦，但是也有民众哦，也有民众呢。当然看起来是很浮夸啦，哈，菜色看起来也是真的很不错哈，哦，拢是高价位的哦。但是毛民众欢迎啊，讲这是一家贵上牌家的板豆。哦，主伊讲饮料，尤其饮料，伊讲饮料是现打嘛，伊标榜现打而无限量供应，伊讲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你现打，各位无限量供应277桌，我你偌济人，2000几人底下，所以伊讲饮料现打无限量供应，但是问题都供应不及哈。啊，像那个汤圆，拢先炸起来，
0: 哎，点嘛哈，
1: 炸起来放在桌顶，所以都凉掉了哈。伊讲家家的只有这个石斑鱼哈，给过啊，石斑鱼给过哦。但是我毛人讲啦，讲也没那么糟啦哈，因为食材确实拢是高价的食材，而且一口气要办270几桌的哈，好啊，佫无其他的中破赛来合作哈，所以讲这个出彩啦哈，有当下出彩甚至呢饮料的更换，真正是。出菜会比较会有一点混乱，那是比较慢啊啊！这个饮料现打的供应不及，这的确是人手不足，啊。
0: 我觉得其实这个都没有关系嘛，对，这是活动第一次办嘛，而且棍头的能罢棍的吼，那讲一旦吼跨浪这类一种帮楼电管反应的嘛，这些东西如因为今天明天还有两场，针对这一些东西再去做修正就好。而且外公真的就是就跟葛勇办演唱会一样，第一次办 Blackpink 的时候嘛，是就好这个什么 Blackpink 的主办方开了好几十项的缺点。这个时候如果你玻璃心就完蛋了，哦，辛苦办活动啊，你可不可以管香当香塞？哪公基本这个杂美艺术节这些办桌的活动啊流程做得不错的话。以后变成怎么样？每一年都有这种艺术节，不一定要叫杂美嘛，你可以去办瓜戏什么春天艺术节，然后办的，我干嘛？这个带来的当这啊，你时间久了哈，给你办200的，没你的500的，后来说不定就是一年一度大家很期待的啊，各个中炮塞来合作来办桌，这样子很棒啊，我觉得很不错啊，嘿啊，哎，你管工真的不错嘞，我觉得这次这个，对啦，这好不好吃，我就瑕不掩瑜了，再好吃的东西你也会觉得难吃，
1: 各管企业当。针对的家己啊，在地的这个食材，
0: 我觉得这次真的很
1: 食材，还有水果安尼哈，
0: 还够在地文化特色。你看，哦，腌瓜戏啊，大家哈办的，因为而且现在又秋高气爽嘛，这个礼拜要立，这礼拜三就立秋了嘛，所以就是立秋不是那个啥。
1: 秋分
0: 呐，啊，
1: 秋分
0: 啊，这礼拜秋分，大概月圆人团圆，不一定都要考这嘛，加班的哦，大概跨瓜戏啊，每复兴的人，大概暖瓜戏咧。
1: 好嘞，所以最后呢，冰龟烫起来哦，冰淇淋龟烫，然后又有那个精致的法式水果礼盒，大家都是惊喜连连呐，哈，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 呐，哈。问题是，大家在那吃到啊，陈信宜，这个活动就是因为陈信宜起来的呢，吼，陈信宜，
0: 所以你看，这咱这厝边都要吃崩一碗哈，阿哥讲，我哥看这人伫网络顶面抛讲，200多桌人哦，一起大骂哈，渣男畜生，有人讲这是赵先生人生最大的成就。 反正凑个热闹啦啊，跨跨，我是觉得这一次这样的感觉，这个氛围是不错，很特别哈。甲板的跨瓜戏、跨爆的戏哦，哎，这种东西真的是台南，我就很适合台南。以后有没有来万人哈？这种哈，台南牛肉汤哈，喝到饱哈，牛肉全桌全席，满汉全席也不错啊，让常客跨来。
1: 好嘞，谢谢来进功阁啦。
0: 哎，碧蕾林香兰进功阁，得力公司该混该油，为了干舒捧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全牛宴、啊哦、台南全牛宴、哦、这个我就想参加，五百我得不来，我不用那么多，就全牛宴，牛杂啦，炒牛肉啦，牛肉吃到饱了，白饭牛肉再汤牛肉汤这样就好。
1: 这你嘛就是平时要吃都拢有啊，
0: 没有，但是做伙食趣味嘛。
1: 做伙食有当人做坐出菜就慢呢，还是菜就都练起啊？
0: 所以这个套过，
1: 不，
0: 这个套过
1: 不可抗力的因素。
0: 所以的套过这个流程去要更改嘛，有扎美艺术节的经验的话，
1: 外国人啦，较有影啦，办了外国人
0: 来。不定啦，为什么一定要讨好外国人？
1: 不是观光作为咱的观光的卖点
0: 啊，观光自己人要先觉得有趣，然后外国人才觉得有趣啊。否外国人的外国人来一次就不来了，对不对？哈、哦，米雷，你先来进攻个。
1: 好，得力可算哦，盖混盖优，维他根、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加够肝的是咱的维他肝哈、
0: 哎，对啊对啊。
1: 好，男人女人叫够你的肝的是维他肝哈，你可以一餐一颗就可以了。维人了讲啊，我较无时间，你也可以把它两餐吃完哈。好，分这两顿加，就是早晚，还是早中，还是中晚，哦，都可以。好，时间上都可以。好，以一天为三颗哈为基准，作为基准安尼哈。加够肝，你有加个维他肝哦，我跟你讲，你的肝真正会加较好。哦，你的肝会较强，你的肝会较用。你的肝会加一点保护，有人甲斗赞助吼，大刚哦，哎呀，主人哦，安尼哦，有诶无诶毒素，一直塞入来，一直塞入来，哟、从嘴巴吃进来的，从皮肤涂涂抹抹抹进来的哈，从空气吸收进来的哈，好，所以当中有，所以讲你若有食维他干，加上你本身就是较有肝病高风险的人，家己知影吼，咱台湾人对这肝病吼诶概念也嘛算真有啦吼，所以你家己都会记得讲。为他干杯的吼，一个护心符啦吼，好照顾你的肝，啊是长期食酒的人吼，即长期食酒的人吼，烟酒啦，或者是熬夜啦，很多啦吼，有肝炎的代言，家属有肝病的啊这种记录的吼，啊一个咧拢照顾你的肝，用为他干吼，啊咱的得力酸乳钙粉，这日本进口的吼，全世界目前也只有日本有哦，酸乳钙只有日本有娘娘，
0: 对啊，
1: 这你那酸乳钙一定。是爱家己本钱哈，啊！但是酸乳钙不是跟那咱的得力珊瑚钙粉，但是要甲听众朋友提醒，就是讲珊瑚钙有些标榜珊瑚钙，但是并它不是纯珊瑚钙哈，有些伊可能改液体化、液体化哦，伊可能伊嘛是有啊，伊毛进酸乳钙或酸乳钙啊，哦，它咱进的原料是拢是迄个混的哦，就是让日本珊瑚钙它其实它的原料也原料都是混的哈。有人买来了，他可能啊，有的是迄、那个装胶囊的，啊，有的人改用啊，做用做廉价迄种的，吼药店迄种的吼，啊，有些人会改液体化、液体化。上个重要的是讲，有足侪人他可能是买的这个啊珊瑚钙的啊这个原料，然后有个个组合鬼，好组合鬼的是讲，可能一来对酸乳钙粉的成分已经很少了，吼，他又加了其他的啊其他的几块。有的沒的哦、组合其他的成分，那当然安尼得降低成本嘛，哦，降低成本、啊、所以我要甲听众朋友讲，你买得力酸乳钙粉，我要让大家知道，咱的酸乳钙粉是100%。
0: 100%，
1: 咱而且都是原料的，都、就是原料原装原料的。好、哦，咱无经做料啊，咱无装入去加工啊，咱无改液体化，咱无去改组合过，好、哦，无去加混杂其他的成分，加组合过。我们就是100%这样的珊瑚钙粉卖给大家，所以一罐120公克，2500块。好、哦，当然有人会感觉贵，但是你若有比较贵了后，你会感觉讲，你要食钙你。 的规矩，你都吃得你酸和钙粉就好啊。
0: 对啦，
1: 免硬硬硬硬，佮食一堆有诶无诶。
0: 啊，咱开始要顾身体吼，咱来食有效啊。
1: 对
0: 啊，这是较上重要嘛。
1: 纯，它就是纯。
0: 对对对。
1: 无其他纤维珊瑚钙本身，它就有70多种酸欧钙，伊内底都有70几种的矿物质啦。所以其实你就很单纯的，啊，迄有诶佮套蓝啦，啊，是佮一体化，迄其实有拢是要降低成本。好，降低成本，所以伊就卖较俗啊。但是他卖的时候，他可能标榜我嘛是酸老改啊。好，但是他不是纯呐、啊。好、
0: 哦，对啊，你开始要食补剂，要补身体吼、欸，你得爱食有效，有效效率好啊，跟品质个顺诶。啊，你食一寡介绍就食较低，啊，有没有吃到？有啦，但是吼、哦，你食咧对你身体帮助无大吼。
1: 一煮啊，一煮啊，安尼。
0: 等真正吼。
1: 啊，那个有诶，个无吸收，无啥吸收着。
0: 啊，个人个加补剂，哦，你个人再吃维生素 D。还要开维生素 D 来吃，
1: 算算的你没比较俗啦，说实在算算的你没比较俗啦，
0: 没比较会好
1: 啦，你整个就顺的，你就跟顺的滴滴精华，
0: 对啊对
1: 啊，这样你就是100%，
0: 也轻松嘛，
1: 也不用吃到一大堆，
0: 对对对，
1: 说实在也不用吃到一大堆，
0: 效率效率，
1: 吃钙补钙一定要，我们人身体健康，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长寿，为了我们自己的身心灵各方面来说，好这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部身体维护健康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钙、你补钙你就会发现有对你身体都有很大的这个改变跟身体有很大很好的这个好的转变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力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谢谢喽！机顶有帮各位0800-775599。
0: 以上广告。
1: 哦，咱听众朋友吼，伊讲沙美艺术节主题曲哈、
0: 还有主题曲、
1: 有主题曲哦。
0: 好来这样做。
1: 主题曲也有红哦，
0: 沙美艺术节啊什么？
1: 主题也有红。黄飞，伊讲黄飞的心肝差一刀。黄飞有这条歌叫，啊是为着赞美艺术节去做的。我哪唔知道？
0: 听听看吧，系啊，那
1: 有心肝差一刀哦。
0: 我来古歌啦，阿哥、啊哎。还有1987年版的，我看一下。
1: 心肝差一刀。
0: 复制吗？听听看吧，好。
1: 我在那听久哦。
0: 这个现场会不会说？来，
1: 这是一个现场，那、這
0: 個、现场不要，
1: 买现场响音收音不好，我们嘿，对，
0: 奇怪，怎么都是这种，我来找找看，我来找。
1: 他这个歌是原本就有了，这条是原本的有的歌哟，
0: 应该是吧？听一下看、这条应该
1: 不是为扎美艺术节做，然后来心肝插一刀。

0: 哦，
1: 阿辉，
0: 不是哦，星宇哦，阿辉，
2: 不啦，这条歌应该是陈信宇唱吼赵建明听的吧？无吧，对啊对啊，安尼较对吧？心肝今仔是谁的心肝有差一刀？应该。这扎美艺术节
0: 拢互相拢差得，互相拢差得。诶，
2: 扎美艺术节的主题应该是陈信宇插红心瓜插一刀，所有才有，应该是阿扁啊啦。
0: 查甫嘛，感觉讲即几啊，即几啊，伊就受伤
2: 诶。对啊，对啊，互相互捅就对了哈。阿扁，
0: 好，哎呦，
2: 哎，唔知陈赵建明在张告来夹刀哈，阿插即个。
0: 张秋瑾绝对秋瑾呢，
2: 我干嘛？
0: 你扮员工旅游？
2: 不是，他应该学沈博洋来那个易温成这样子。哎，来讲的，哎，是，
0: 我来敬酒啊！我刚跟恁大家敬，因为咪酒拢送我诶。
2: 我阿明啊，本人啦，哦，这个主角就是我，谢谢。哎，我干嘛呢？
0: 讲因为咪酒拢送我诶，吼，安尼大家突然转
2: 咧，你看这样
0: 原谅伊，
2: 这样就要去易温成嘛？不，这易温成，哎，说明人家这样子，赵建明人家就释怀了。欸、对吧，
0: 好啦，咱家的吼，啊，英文来参加这扎美艺术节吼，我在直接跟你吼敬酒啦吼，啊，过去我老做唔对吼，我会以后我会好好改进做人做事。
2: 哎、欸，对，
0: 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2: 咱台湾人的上爱听这种人道歉的话
0: 啊。啊，我嘛甲陈信宜讲哈，对不起啦。
2: 该付的钱吼，啊，伊嘛先付我啦吼，对不？
0: 哦，2300万，我会行啦，我会个加利息可以啦。哎、欸，本来嘛爱加利息。对不对？你不是说你去投资吗？
2: 有可能哦，不，有可能是说这个办就是连续三天嘛，最后一天的高潮，我们欢迎神秘嘉宾赵建明，
0: 哦，陈信宜
2: 啊，谢谢。
0: 现场打转工，再结婚，
2: 没有在一起，
0: 再一起，
2: 可以，我就可以。
0: 转来啊，喜剧收场，
2: 喜剧收场，
0: 哎，在一起。
2: 他斩掉的是他的那个烂桃花哈，不是斩掉赵建明。
0: 啊，转来大家订个烟瓜也拢都来，哇，好，因两个烟
2: 去搬，人讲现实永远。比戏剧更荒谬，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结果下面那些这些，我这段时间底下咧美渣男啊，妈负心啊，是咧美几颗星啊？
0: 只要伊跟我讲吼，忏悔讲唔对，我就原谅伊啊，因为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2: 嗯。对啊，一定还是有感情的啦。
0: 听讲讲恁两个麦克底下，
2: 五颗零，还是讲未完待续，要看就是明年再来吃一桌。嗯

0: 刚刚我当下的这种歹感情的歹情，我很可以趣味化、轻松化嘛，变成渣美艺术节。包括最大家打个招呼，你得被酸计啊！我就今年这个选战哦，少了。因为沈柏洋这个人个人特质的关系，我就少了很多那种针锋相对的这个烟硝味哈，反正多一点比较软性的，包括这里拜浪时尊哈，这里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洋跟台北市长蒋万安都来个高雄嘛，哦，这里当晚可以替柯志恩助选，啊，沈柏洋也来帮赖瑞荣这样子互相拉台，哎，我觉得这两场活动都还不错呢。这里哈，沈柏洋这个杨柳哈，底这里高雄五福路跟英雄路口举办。然后咱东叔啊，马就哇马就嘴边我去哦，很丢，真的是人山人海吼，大家要 K 咖吼，嘿真正
1: 有人讲从头至尾也无看到人啊，嗯、啊，得对的迄个人流安尼一点越来越过遐，越来越
0: 对，我啊，得大家都干嘛讲？哎，得趣味嘛，我干嘛这个是一个专业性，大家趣味啊，对的行吼。啊，另外这另外一场的红刷吼，这个柯志恩哦，跟这个蒋万安市长合体的，我觉得不错啊。蒋万安市长也蛮大度的嘛，一来个这個、台上就说一马公说啊，一吼，身为一个台北市长，我真的看到高雄市吼这几年诶进步吼，阿嘎不一样的地方。对啊，所以有时候选举何必？我们可以互相欣赏嘛，不一定要互相批判、互相去踩踏。所以有人哦，咱去这访问陈其迈市长说，讲哦啊，这个蒋万市长讲这个高雄市这几年的进步哦，他也是看在眼里哦。陈其迈市长说，对，我们的哦，城市之间哦，有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啦。所以你看今年的选举不一定要那么多的烟硝味，反正是比较回归到哈。因为这几年真的歌咏金的这料还不错啦，有成绩有交出来，反正这段时间呢会聚焦在市政上面齁、哦、比如说歌咏会不赶快齁，蒋万安市长齁、哦、离开台北市，他可能比较少来高雄嘛，离开台北市来高雄看看高雄这几年的进步跟不一样齁，哪公蒋万安市长连任啊，其中沈柏洋他如果能够当选台北市长的话，北高其实齁、哦、少一点烟硝味齁、哦、可以多一点齁、哦、城市之间的交流跟齁、哦、良性的竞争。我就很不错，我就今年的选举、嗯、不要那么多骂来骂去、嗯、
1: 有些民众、哦哎、其实我们台湾还是有很多民众是、因为本身有这种政治倾向啦，所以有时候你说不管安怎样他不会改变，他不会改变，但是慢慢咱也是咱政治越来越成熟，是说、这个人真的能为我们的城市，也就是说这个人是真的能守护我们的国家、这个才是最重要、这事情的、守护我们的国家、
0: 应该说吼、绝大多数的人呢，平常齁都忙自己的事情，来不及了啦。没得关于什么齁什么什么动什么动什么动啦。啊，这有人是很狂热很没错。可是我发现我身边绝大多数每个人忙着赚钱顾小孩，然后说去玩都来不及了。啊，当然选举的时候当然会有这种很多那种政治的语言。但是因为齁这几年高雄市的真的很明显的进步，大家发现说选对人好好做事齁，其实你本身的生活真正有法度去做一个改变的动作。我干嘛高雄最有感。陈其迈市长其实讲得很好，他说今天你若说路齁铺好，还是说路不好，路有路况啊，有些坑坑巴巴的，他哪里有分什么颜色分齁、因为你是蓝的，你这还是你是绿的，你这个路就不会比较不平齁，或者比较平这样子。其实做市长就是父母官，你这好大家干嘛讲哇？你哪有分什么蓝绿啊？也没有分什么政治党派啊。鲜花，大家拢是鲜花子，感觉下
1: 属要真的会下
0: 期啦。你鲜花子这个下期感受点哦，每一天感受到的东西，那个才是最真实的。什么蓝、什么绿哦，其实离一平常一般人都很远。我说市长这个选举的阶层呢，哈。

0: 暗目屎车咧倒啦，真。
1: 哦，过来啊！我无来向你说明，也已经袂使了。你知影，我一直拢

0: 这讲了就很不诚恳，就是
1: 请你卖个爱我，卖个想我，啊是安怎啦？啊人都爱你，你是安怎？你安尼个讲到这悲，讲到这悲惨，啊无是安怎？伊个爱你，
0: 卖后边的伊无讲的话是，
1: 我已经无爱你啊，我无是
0: 安怎。不是不是，因为吼有人比你较爱我，看事情不能看表面啊，听歌吼很旁白哈、欸，哎呀，这个就是
1: 难怪这边。这渣美艺术节唱的黄飞去哦，都唱这条都上哈，所以讲主题曲呢，这是主题曲。
0: 对
1: 啊，感谢听众朋友提供啊哈、
0: 啊，对啊，
1: 好谢谢哈，进攻歌啊。

0: 哦，顾身体啦，吼、哦嗯，啊你吼、哦、想要渣美吼、哦，还是当渣男吼、哦，或者是当渣女哦，你身体不好，你嘛无法度啦，吼、哦，连出门弄无法度啊，对不、嗯？所以来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吼、哦，来，咱来得力蒜哦改混赞哦，
1: 半年拢爱保养，大概吼、哦，正常半年前爱等于用。啊，拢有一两起的小家呢，生一个。听有人讲钙粉真好，
2: 嗯，
1: 我就是讲好，我嘛真认真食。
2: 嗯，
1: 我今仔个去保养，伊讲，哎、欸，啊，你今仔日那拢袂安尼辛苦揪一个，喙齿也拢袂生。
2: 哦，
1: 因为那来咧说，喙齿生拢会安尼揪一个对无？
2: 哎哎哎哎，
1: 啊，讲，哎、欸，今仔日那拢无反应。
3: 今日呢啊，钙有钙粉啊，十几年
2: 啊，爱一年
3: 哦、喔，我嘛带小众给人食。重点就是讲，叫老咧听拢爱食啦。如果五十岁以前哦，卡卡有无？买楼梯就卡一个我来听。
2: 哦，
3: 我就买来食，啊买来食食到今嘛，啊我今嘛人出去人拢讲五十几岁。
0: 哦，红讲少年呢，讲
2: 讲讲五十，哎，阿姨讲伊几岁？
0: 啊，一定超过五十几岁嘛，真。
2: 伊都无讲伊个伊几岁哦。我是跟他听到讲，人拢讲我今啊五十，六春五十岁哟。
0: 安尼讲，至少减十岁吼，至二十岁以上。
2: 今啊，若无减二十岁以上的，卖提出来讲啊。
0: 没了没了，拢分享拢未歹嘿。阿翔啦，我感觉绝对唔是讲这个外表改变。我你讲哦，减一棍头减二十岁，我又唔是大家拢些经验啦。一定是啊，一家咯，阿个体态。
2: 嗯、
0: 哦，人讲哦，不管几岁，你那啊翘骨啊，走路慢慢啊，
2: 痛嘞痛嘞
0: 痛嘞痛嘞啊，脚步拖嘞拖嘞。你讲你四十岁了嘛，干嘛你八十岁对不？
2: 哦，所以讲咱的这脚道脚爱有难吼，啊，走路个脚步会轻快，哎，两只脚呢拖拖荡荡推推啊，欢迎啊呢，啊，走路啊呢头啊咧咧对不对？啊，咱阮朋友有一个朋友啊，三四个朋友来阮家啦吼，啊，到阮家门口都。轻轨嘛，哦，啊，就一看到我去甲阮家娘，就一直甲斗啊，哎，都啊，恁家的轻轨吼，啥物阮家的轻轨，伊甲我四顶嘞，甲我四顶嘞，伊讲哦，伊讲哦，明明是伊，我是绿灯啊，吼、哦，阮朋友讲伊是伊要过啦，伊要过阮家这边，伊是绿灯哦，啊，轻轨这边是红灯哦，伊个甲我四顶嘞，我讲伊无甲你扒的就好，
0: 因为他一瞬间会路权会变了、
2: 啊，我觉得他应该是我这个朋友可能一走路较慢，我跟你知影、嗯，所以讲伊家四顶是咧家己提醒你啊，无家扒，所以我讲伊无家你扒了就好啊呢。
0: 四顶的表示讲车要出来啊，扒的是车的已经咧叮当。
2: 细节讲还有可能
0: 安全呐、啊，要安全呐、啊，
2: 哈、嗯，对吧、啊？所以讲我绿灯伊甲我四顶，我讲别人伊唔敢试试你，就是你较慢，你动作都一惊你反应无过来，先甲你、
0: 嗯、
2: 先甲你迄个只
0: 安全嘛。
2: 啊、你哪个无反应，伊就扒。落去啊，吼、嗯，所以
0: 防卫驾驶，
2: 好、嗯，咱都是出来走路，都是哎呀，你该哦，哦，该绿灯就走，红灯就停，过马路我们就要吼、哦、这个停看听，吼、哦，而且好眼看四方，耳听八面，吼、哦，也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安尼人就讲少年，吼、哦，所以得力蒜哦，钙粉加得力钙油爱食，吼、哦，得力蒜哦，钙粉钙油，家里拢会买俩，吼、哦，得力蒜哦，钙粉蒜哦，钙油。
0: 以上广告，美丽的。

0: 嘛有市民上有一种叫做爱喝咖啡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讯息？叫做橄榄油咖啡。
1: 橄榄油咖啡、
0: 啊、超红呢。
1: 怎么我唔知咧？这是什么物件？
0: 听说这种橄榄油咖啡最近哈，这个很红，连有机科的哈，对肾脏科的名医呢，洪永祥医师都强推哦，哈。嗯。那什么是橄榄油咖啡？他说哦，伊讲哦，这个防弹咖啡用椰子油哦，饱和脂肪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若长期啉哈，长期啉迄个防弹咖啡啊，哦，防弹咖啡大家知道什么？哎呀，
1: 防就是在咖啡加、那個、黑咖啡加了一种无盐奶油与什么什么什么中脂肪酸什么 MCT 油的高，
0: 那种防弹咖啡它里面加的是椰子油的对啦、啊、椰子油哈，好能够椰子油也饱和脂肪酸比猪油还要高，所以你那长期啉这种防弹咖啡哈，有可能你的血管、你的肾脏会吃不消。
1: 对啊，
0: 好，所以这医生直接讲，你那今嘛改做黑咖啡加橄榄油。黑咖啡加橄榄油，安尼吼，伊讲安尼会当抗发炎，个会当护心血管吼，啊，个会当改善脂肪肝，啊，对油脂的代谢也好吼、嗯。啊，有人讲改实测吼，啉这个橄榄油咖啡吼，实测起来吼，伊讲喝起来，伊讲哦，就240cc 的黑咖啡吼，啊，然后呢，再加上差不多10cc 到15cc 的特级冷压初榨的橄榄油，然后用那个奶泡棒把它打打打个啪个，那个啪啪啪个乳化哦，然后安尼，伊讲哇，那这样哦，喝起来，伊讲哦，喝起来就很像那个拿铁咖啡安尼哦，啊，喝了一段时间哦，伊讲喝了一个月之后哦，伊感觉讲比防弹咖啡还顺口。而且呢竟然、做体检的时候发现胆固醇从230降到195，脂肪肝的指数也降了，排便呢也为两天排一遍变成每天一遍，然后腰围少了2公分，皮肤也变漂亮，精神也变好、哦、黑咖啡加初榨椰子油，哎，不要橄榄油，橄榄油，哎，嗯，
1: 不会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叫，没不要摸干嘛？饮食其实是一个整体的啦，不是讲食这里的一定会安内，一定就是变做安内吼。那当然，而且我刚才没有讲哦，这一匙橄榄油的就一匙哦，120大卡，也这个也有说这个热量要考要那个要考量嘛，一匙橄榄油差不多120大卡哈，为控制总热量会导致发胖哈。然后营养共有冰的哈，如果冰的咖啡导跟那个橄榄油一起搅的话，会所以你要做这种橄榄油咖啡，一定是要热咖啡啊。有些比较胃食道逆流啦，而且讲肠胃容易腹泻的，胆囊功能不佳，而且讲咧抗凝血剂，在吃抗凝血剂的这个患者哦，吃喝这个橄榄油咖啡之前，都还是要自己要小心一下。嗯，
0: 好哈、哦，防弹咖啡哦，防弹咖啡其实就是黑咖啡加无盐草饲奶油，无盐草饲的奶油跟那个什么中。炼脂肪酸油改混合搅拌而成，都加啊，咱都啊，那个肾脏科医师讲，伊是讲那个是加了椰子油这样子，然后啊，落去也是拌在一起哦。伊讲椰子油，它毕竟它久了，它比甚至比猪油都是更那个饱和脂肪酸的对哈、嗯，所以啊，如果是可以尝试的话，这种黑咖啡加。初榨橄榄油哈，好啦、啊、如果不要啰嗦的话，你就吃，他拢喝啉黑咖啡就好啊啦。吼、我拢是啉黑咖啡啦。我当时啊，吼、感觉啉一杯无够、我即卖感觉我有当啉一杯无够吼。有时候会喝两杯啊，有时候就是干脆安怎呢？我改咖啡，总共我都是喝的是那个咖啡滤挂包的那种。哦、我直接把咖啡混倒出来。 好，直接我个几包的咖啡粉倒出来，啊，然后的烧水甲冲，啊冲啊冲啊大锅的，就是等于冲一壶这样，啊，安尼唔是彻底会当甲咖啡吼，整个都把它释出来吼、嗯，所以有人讲你拿绿挂包用冲的吼，有时候可能你的咖啡吼，释的不够，释出来的那个成分不够彻底，所以有人我是看有些人说你干脆就直接用咖啡粉落去甲倒出来吼，啊，然后料吼啊浸泡一下，啊浸泡一下料，然后你。加绿挂包挂在那个杯子口，然后再把它倒到那个绿挂包，把它滤干净，这样再喝啊，这样你可以泡出来的咖啡会更味道会更浓啊。我不是，我是要喝更多，所以你干脆也变啉咖啡水。

0: 他给刚上好不了呢，给听众朋友介绍，在国外有一个女孩子，她哈、哦、嫁给不是一个人，她嫁给一个东西，
1: 嫁给一个
0: 一个东西结婚哈、哦。等一下哈、哦，
1: 对，
0: 公格料，那
1: 什么东西可以竟然可以嫁给东西，好特别哦，
0: 太特别了，真的很特别。
1: 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1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下，咱顶一点钟久，我讲有一个国外的女孩子哈，她嫁给一个东西哈。你一点讲什么？
1: 对啊，什么东西、啊？
0: 嫁就嫁给哪什么人啊？什么嫁给一个东西哈？她真的不是跟人结婚，她跟一个东西结婚哈。好嘞，这个女孩呢，伊本身是35岁，伊是咧做护理师哈。是在哥伦比亚哈，在哥伦比亚、对。他自己自称他爱上的另一半呢，哈、是，好的，有跨麦啊，
1: 什么东西？哎、
0: 我请提醒，
1: 星星，银背星星，
0: 安尼是动物啊，这个
1: 东西哦，
0: 嘿，对，他有练机械癖。我想和你杂工有练哈，
1: 练机
0: 练
1: 机
0: 械
1: 那么多，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0: 好来，他是爱上一辆公车。我再跟你讲哦，世界之大哦，无奇不有。
1: 这固定是喜欢公车这东西，还是
0: 固定那一、那一部公车，固定一台公车、而且他已经跟他结婚哈，2024年的时阵，2024年的时阵，伊结婚，跟一只公车结婚哦。私底下都完了，有人来参加的婚礼哦。虽然，但是从当地来讲，你跟公车结婚哦，是当然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那个啦，但是也是有一张证书哦，证明说啊，你的确有跟一部公车办过这个婚礼哈。好啊，这架公车呢是迄个红色的两站的。两站的两层诶，这红色的公车，
1: 像英国的英式公车啦，而且像香港也有那种。
0: 他什么时候爱上这部公车？等一下我们再说哈。那的好啊，伊为着安尼，伊甲这架公车结婚哦，啊，结婚了，伊就安尼撕掉伊护理师的工课哦。他为了要跟这一部公车，因为这一部公车他现在还在跑，是公车啊，各有咧走，所以为着因安，所以撕掉。护理师的工课搬去甲因翁的工作的公车场呀，去搬去底啊，然后伫公车场去做夜间清洁人员，吼、甲因翁朝夕相处。护理师唔做，伊做甲公车场吼，诶，夜间清洁人员安尼，吼、所以，怎么你一定听起来就觉得很好？
1: 对啊，
0: 好来。啊！伊讲伊即马上欢乐的代志啥？上欢乐就是讲当地吼，伊即马有咧考虑有要起地铁。他就很怕说，未来如果真的有地铁之后呢，在他的老公，他这部公车的大概就不会跑了哦，这个路线大概就会停掉了啦。不过目前是也唔知呀，但是伊即马都已经足担心嘛，
1: 买下来就好啦。
0: 嘿，对没？哦，好来，那这一个哈，哥伦比亚这个女子哈，好叫做帕蒂诺，伊家己表示讲有练机械癖。喜欢机械的东西。十岁的时阵，伊就对公车产生浪漫的情感。尽管青少年甲成年以后，伊原来拢捌甲一挂查甫约会交往拢有，但是呢，2022年那一年呢，他就是去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旅行。伊是个哥伦比亚人嘛，但是唔捌去过首都。2022年，他去首都波哥大旅行的时阵，他的一切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转变。他遇见了这一部快捷公车系统60号60号路线的这台红色两站的公车，伊讲伊第一眼看到这一部公车的时候，几乎是一见钟情。连当时伊家己拢无意识到，伊讲当时他不知道看到这一部公车，他就觉得。哇，好浪漫哦！他觉得好浪漫，我真的就好喜欢，好喜欢。所以他当时都没有意识到，伊家己对这架车，哦，对这架公车爱是如此的真切。不到一年之后，伊的吼，登去伊的故乡，伊收在他的故乡，他就收拾行囊，辞掉护理师的工作，然后呢，就展开这一段特殊恋情， 2024年十月份，好、哦，这一位帕蒂诺这一位护理师伊的转的秘密跟这一部红色公车举行好、哦、婚礼结婚仪式哈、嗯哦，新郎是交通工具，所以这段婚姻并不登在政府的合法的好、哦、这个合法的法律文件没有，但是伊表示讲伊依然有一张证明，好、哦、证明双方结合的文件哈、哦，朋友也有送给他一颗闪亮的婚戒，哈、哦，给祝贺。那为了要跟自己的老公朝夕相处，嗯、所以一洗掉护理师的康会、嗯，然后呢，就到公车站，她老公，她老公的这个所在的公车站，哈，应征了一份夜间，哈、哦，嗯。夜间清洁人员的工作，安尼伊就当甲伊直接公车老公走去，伊那唔规矩，伊去学塞公车，转咧直接来塞这个六十号的这只公车就好了。
1: 就是不够爱了，以他的逻辑，能看到有其他更新的公车，对不对？
0: 啊，恁老公呐，今仔日伊呐出车去的时，你心内唔在，底下我白想话讲，哎呦，我老公唔在去，有别人甲我爱去甲亲近去，所以我讲。你过去你去考公车司机啊、嗯！啊，你讲我都要塞这个六十号六十线的这条路线，啊，你嘛是拢朝夕相处的、嗯，真的就有这种事情呢！哈、嗯，听众朋友，哈、哦，发生在哥伦比亚。
1: 哥伦比亚。是看到一个类似的哦，是德国哦，但是，是男性，但是不是那么疯狂啊？说要哦，因为爱上这个哈、哦，这公车要跟公车结婚，这个是这德国人哈、哦，德国男性他是很爱什么呢？就是这种柴油的火车头。爱到、
0: 哦、
1: 这个柴气嘛、嗯、柴油的这个气、嗯、那火车，然后你爱到什么程度呢？一开机齁，两人真的是付诸行动，开机感谢柴油、嗯、德国这台柴油火车头是德国唯一的一台齁，因为这旧的都已经淘汰掉，只剩那一台，他就把它买下来。买下来呢齁、哦、男人的浪漫跟女人浪漫是比较不一样齁，然后他把这台车柴油火车头买下来之后呢，又花了齁好几百万欧元齁，一家这台柴油火车头全部拢个整理过吼，内底无法多哦，新鲜的引擎呐，无法多用的物件啊，全部给换过，变成说能够在铁轨上跑的火车头啊，条件没有问伊有这火车头啊，无可能家己去铁咯，家己去开吧。欸，人家聪明的地方就在那这边吼，他是后来变成什么接单？接什么单呢？跟 Uber 一样接单。他有车头嘛，但是他没有车厢，他去把这个齁货运公司去揽货，比如说要载铁矿的啦，载煤矿的啦，啊拉那个什么拉这种比较大型的货物的，他就当用这台这个柴油火车头去拖，所以他跟这个哥伦比亚女生没赶快，他很喜欢那个火车头、嗯、爱到把它买下来，花了好几百万重新把它整修完之后呢、嗯欸、但是他还是变成最后能跟他很爱的这火车头变成一个可以替他赚钱的生财工具、嗯、但是他也是这样，以及自己要维持一颗火车头，他是自己是司机啊，又是技工，然后啊又是这维修人员齁，然后固定时间又要进场去保养，所以后来齁他一个人真的忙不过来，一个扛起来头带啊齁，两个人就一起去齁，等于是能用这个火车头去做生意啊，去赚钱，然后也是继续把这个德国最后一台齁柴油的火车头给留下来齁，这个比较不一样啦、嗯、
0: 所以齁、哦、其实我们现在
1: 这也算是练机械臂吧，
0: 现实的社会齁、哦、我当下让你听的说噢、哦、就是养了宠物，很爱他的宠物，甚至他就是跟他的宠物结婚、嗯、这都已经不稀奇啊，跟宠物结婚这个真的已经不稀奇啊，你看可以跟一只公车结婚齁、哦、可以跟一个火车头迷恋一个火车头，连刚你跟电话跳结婚我也没感觉很奇怪 怪啊，好，这很奇怪。所以你说啊，哦，啊是说啊，大自己几十岁，小自己几十岁的人结婚，这以后那种更加，那就更加没事啊，你知道吗？哦，这迷上了一支电线杆，某一个路段几号的电线杆，这都有可能，或者是迷恋上哪一棵树，哈，哎，这都有可能，哪一座建筑物，要嫁给他，要跟他结婚，哦，这。所以啊，来无法度用咱安尼吼这个想法去想啊，吼，所以你也想想，你跟宠物结婚有算什么？现在人跟宠物真的是爱得像亲人一样，吼，就没什么了，吼。好，来，谢谢咱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99。
0: 来，都加0958883，听众哈，断线重打哈，扣音等于0800，哎，0800，
1: 0800-775599，来，你好，
0: 你好，
2: 哎，小鬼小姐，
0: 哎。
2: 我请问你哈，咱俩总在行路吼，啊，这脚感觉足重，要食恁个什么药啊？
0: 哦吼，迄就是来讲过，迄就是你咧喊起来，迄个关节的带动的力量无去啊。哦，简单讲，就是你的关节应该有小可已经松伤危险危险吼，开安尼。迄，其实是关节咱喊起来，第有肌肉的带动力量，还有关节的带动力量吼，所以若要食，一定爱先食钙油啊，吼，钙油甲钙粉配合来食吼，啊，钙油为主，啊，钙粉拢爱食，嘿，对，嘿。
2: 啊，不过想讲，可能有咧食这个西药，就是安边啊较胖。
0: 西药是食哪的？干嘛咧食这個？
2: 不是感冒，食慢性病
0: 诶。哦，你慢性病诶，你药啊都药啊拢食饭后，咱诶产品你拢啥物时食，咱都食饭前。

0: 话吼，什麼啊、我安尼打个问号
1: 吼。嘿，你讲，
0: 我是一个老人啊，我这个问号咱袂晓解释啦。
1: 好，你讲。
0: 记者问伊的时阵，伊讲他叫我闭嘴啊，我就闭嘴啊。
2: 嗯、
0: 哦，就是这一句话啦，哈、
2: 嗯。嗯嗯。啊，安怎？你有什么？
1: 没头没尾。
2: 啊，你无，迄无要紧，我知。哦。啊，你是安怎疑问？你是安怎？哎。
0: 我感觉讲。哎，看伊个人爱看懵看安尼啦。
1: 对啊，对啊，就人咧食。
0: 好，谢谢
1: 啊
0: 哈。
1: 就本来就是安尼啊，人咧食面饼咧化学啊，但是趣味啦。
2: 因为记者拢在迄阵啊嘛吼，所以即阵啊，大家有感觉嘛，都较无迄个。吼啊，就记者去进前拢一直，逐工都去追啊陈信宇啊，希望要个叫伊讲一挂啥安得着啊吼。啊，他好像是说他儿子啦，陈信宇儿子讲甲陈信宇讲啊，讲爸爸叫你吼少说话了啦，吼。要不然的话，意思2300万那银金啊，那个钱吼。就不拿了，就意思就是讲，就别想拿安的掉了，叫你妈妈少说话了。啊，叫因囝，赵建明甲因囝讲，啊，因囝叫因囝甲妈妈讲，安尼就对啊。所以陈信宜就讲啊，那人都叫我少说，那就不要说。啊，他也觉得说，也不要再多说了，因为记者每天追着他也是很辛苦啊。好，因为你们不要再追我了啦，我没有什么了啦，你往去吹别个题材啊，麦过来给我逐工磕磕甜啊，问来问去，话较讲就讲了，就会多了嘛，吼，就这样吼，啊，大家也不开心嘛，吼，嗯，
1: 啊，你麦过多去嘛是继续讲，就是管不住的，就是管不住。
2: 无啊，就所以记者嘛，哎呀，啊，大概他这前一阵子他跟记者的关系也搞得不错，所以你看记者嘛都拢无啊嘛，哦，就都没有了嘛，哦。

0: 路来，你好，嘿。
1: 我感觉陈信宇足高智的哦，
0: 嗯嗯，
1: 好可爱啊，
0: 嗯，即马独身啦，恁囝看有机会无啊？对，你看一下高嘴哦，哎，即马
2: 个性很可爱啦，伊个高嘴是干嘛？伊个性
0: 很直白啦，啊，没有什么心机啦，恭喜仔。
2: 对对对对，因为我当时真的很多医生的生活其实还蛮单纯的，真的蛮单纯。下回说真的不太懂。
0: 嘿，来你好。
3: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你好。
3: 迄个我家屏东淡江家哦，我淡江人。我一个问题请教迄个主持人一下。
2: 哦，你请说。
3: 我感觉有一个政策安尼唔对呢。
2: 你说，你说，你说。
3: 我迄个高铁延伸到屏东岸，这个路线安尼唔对。
0: 唔对。
3: 我是咧问讲迄个，进所有高铁站去附近的人，因迄个交通部刚刚开会讲，因遐是变哪，变哪征收，变哪拆，因为我看报纸讲遐。大概有五六公里，讲拢爱征收爱拆掉啊！因为你也看，你进高雄高铁站，伊个后边是大型停车场嘛，就是迄停我多摆甲汽车的嘛。啊你新的迄个高铁要乌来迄个高雄火车站，你势必爱乌比迄个代替的，因为代替的是地下嘛。啊，搁爱比代替的搁较低，啊，变成可能爱40公尺深。啊，等于迄个进高雄高铁站遐，爱往下挖40公尺挺起来。啊，所以伊有一个高低落差，迄
0: 规个。我相信哦，
3: 停车场哦，
0: 我相信
3: 高铁的拢啊卡掉，
0: 高铁的工程人员应该是对遮，应该是。
3: 伊
0: 即马高铁伊唔是要为左营去啊，伊唔是要为左营通到屏东啊，伊是要为迄个高雄火车站啊。
2: 无啦，我知。
0: 好，先挂掉，你先挂掉，嘿，嘿。
2: 不啦，伊的意思是讲哦，他要我走原来的路啦。高铁本来哈，在苏贞昌院长的时代，伊的是讲哈，高铁一站没去屏东西啊，那造哎，那个时候真的很奇怪。他是先到这个高铁高雄左营站之后呢，再往北哦，因为在不往北，然后
0: 靠去屏东啊，
2: 要去屏东，因为屏东其实有屏东市，其实比高雄市，屏东火车站比高雄火车站还要偏北嘛，伊得要按那行，啊你唔对嘛，你当我讲个高南部过来那个，所以他先。现在是要走进到所谓的高雄的火车站，就是
0: 原来高雄
2: 火车站之后呢，再往屏东那个方向去啊。第一个哦，这个哥哥他就是可能就如果要照原来这个苏贞昌这个案子方案的话，其实要征收的地方就更多。
0: 对了，
2: 相对的哦，来讲相对一拿加关来哦，这个高雄车头那个跟台铁共构那个路廊。反而征收的地方要比较少，它会比较精华，但是影响其实是比较少的。你这两个方案去比较一下，那至于细节，其实还在可行，就是很多要去商量的啦，不会那么快。
4: 珊瑚盖粉，
0: 你要定好线下好，谢谢啦，哈，豆香。
5: 为什么不说话呢？疯了。

我春心来伴雷蒙娜，雷蒙娜，我求你醒来吧，雷蒙娜，给我再告诉你最后一句话，永远的，永远的爱你，为什么？为什么？

0: 春心来我泪蒙啊泪蒙啊。
1: 他就没有听到这嘻沙嘻沙的声音，就知道说这是一首已经就有年代的歌，孙晴唱的醒来吧泪蒙啦。

孙晴啊，哦，孙晴早期被称为痛苦歌王，哦，因为他唱歌都唱得很痛苦，呵呵，哦啊，所以呢就叫做外号就叫做痛苦歌王啊。你还停留在他以前唱歌的时候，哦，其实已经82岁啊，呢孙晴哈，这两天伊都在台北的花样展演中心举办一个叫做歌老歌没老哈，歌老歌啊歌无老，安尼就对啦哈，是歌老尔，歌老歌没老演唱会，嗯，听讲现场座无虚席啦，坐甲满满哈。哦，82岁还出来办演唱会，啊是要创啊？伊讲趁养老金啦，要赚养老金。

82岁啊，才过咧出来吼，咧唱歌赚养老金啦吼。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哦，好呗吼。如果都他的歌还有人喜欢，哦，自己80几岁还能够唱歌赚钱，那也是不错吼。啊，但是呢，这当中其实也有一些无奈的地方啦吼。孙晴，伊其实伊就是足侪年前伊就离婚，而且他的离婚很，他就。不知道了，到底伊是安怎，所以离得这么干脆，净身出户的对啦，哦，规个拢无啦，三米一关底赚的钱哦，整个为了那个离婚哦，净身出户哈，啊，啊，迄阵啊，他就抱着从零开始的决心哈，好，那。伊就想讲啊，我简单生活啦，啊我吼，落尾伊就安尼嘛，都无啊嘛，伊就净身出户啊，生活简单，租厝住哦，连房子也没有哦，啊生活简单，啊都主要是靠演唱会来维持伊的生活吼、哦，所以如今再开唱，以82岁的高龄再开唱吼、哦，啊，伊讲离婚了的日子过了，当然是无富裕啦吼，谈、哦、不上富裕啦吼、哦，就是勉强可以过活哦。啊，人啊讲安尼，你安要安怎？伊就讲啊，不要紧啊，啊钱就搁谈得有啊，搁谈得有啊吼、哦，啊，讲得足轻松的啦，啊钱是身外之物啦吼、哦，啊他的心态是正向积极的。伊嘛秉持着讲，我要跟我的好朋友郭金发一样的精神、哦、唱到最后一刻倒在舞台上，安尼就对啊吼。伊、哦、讲这是伊好朋友郭金发的精神、哦、他希望自己能够、哦、永远站在自己喜欢的舞台上，唱到不能唱，唱到倒下那一天，安尼就对啊吼。顺便赚赚养老金，活到老唱到老。打死不退啊、哦！这都是孙晴啊。哦

0: 有人把孤独哈，有人把孤独分为12集，12集。从第一集到第12集。譬如你自己一个人做什么事啊，就这是列为第几集第几集的孤独哈。听众朋友，你会自己去做什么事哈？哎呀，但是有时候有些人他不知自己不是孤独，哈。哦、他也不是没有伴，他只是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去做什么事、啊、但是有些是真的没有，我就是一口人、哦啊、但是我冲上冲上我都爱一口人自己去做、哦 yeah. 来啊、所以把这个孤独呢 分为12集、哦、第一集是最初级的、哦嗯、最初级的孤独的啥呢、嗯、一个人逛街这是有经验的孤独的程度而已，
1: 应该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孤独，说就是一个人去能去做的事情的分等级了。一个人逛街哪叫什么孤独，
0: 你是说啊，就如果说以来形容一个人啊，或者是说他就是没有同伴，一个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啊的孤独感啊，
1: 一个人逛街会孤独感吗？
0: 欸、对啦，他说其实是看人的啦，
1: 對、啊
0: 就是、有些人可以一个人做 这样的事，有些人就不行了、哦、哎呀、哦、这种所以你妈说啊，你不行，你一个人不行做这种事，你不要看 不要说看人家一个人去做什么工，哎呦你好孤独哦、喔、对，喂，有些人就会这种看法。
1: 你会看他自己一个，你看别人做这样你会感觉很孤单、嗯、其实那不是那样孤单，那个是你心里去投射这个状态的孤单、嗯欸、其实人家根本是，对啊，你不懂
0: 人家 自在的不得了，
1: 别人对你说、欸、你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是怎样，你也干嘛说哦，一个可怜的啦，他在这样去世界、嗯、其实
0: 自己一个人去在那里吃饭，
1: 那个我跟你讲、哦、那个就是
0: 自己一个人去看戏
1: 很可怜的、欸、你也干嘛，其实那个其实就是你害怕的那东西、欸、你说我跟你讲，人就是这样的，你越讨厌越害怕，其实那个就是你心理状态的这个投射、嗯、
0: 好，我们来看啦，反正就是看在哈，不是那个人一个人做事的人真的孤独。
1: 我们撇开啦，我们撇开，我们不要讲别人。你看看，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那这个问题会比较好。你自己去做这个，我们等下下述这几件事情，你会觉得孤独的。你自己觉得不用管别人，你会自己觉得孤独、哎，就是你害怕那件事情。我们来讲讲看呢、啊，
0: 就自己没有办法，
1: 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0: 面对这一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听完了，听众朋友，你讲家己啊，口音几百反应哈、嗯。好来，第一集的是最低的啦。
1: 问自己就好，不要看别人。
0: 第一集的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街，
1: 一个人逛街呢。
0: 二集孤独的是一个人逛超市。逛街跟逛超市可不敢，因为超市你是爱去买物件、买煮食的，买我回来我跟你一口人煮，跟你一口人
1: 吃。去菜市啊，一人买物件算孤独吧？也不是啊。
0: 好了，好了，现在我们不跟讨论一个人逛街，其一级孤独。
1: 你会觉得孤独吗？我们问别人，你会觉得孤独吗？
0: 等一下再说。哦啊，一个人逛超市是二级孤独。啊，一个人喝咖啡是3级孤独，就是越来越强哦，强度哈。一个人吃火锅是剩4级呗，4级孤独。一个人下棋，啊，够家己一个人在行棋，这是5级、5级的孤独。一个人看电影，6级孤独。一个人看海。7级的孤独。一个人去游乐场。8级孤独，愈来愈悬啊！一个人去旅行，9级的孤独，一个人搬家，10级的啊，已经10级的啊，一个人跟你一个人搬出哈。一个人看病，一个人去看病，这啊这11级的，这啊这个哈，这叫这不是啊这哈，迄落啊，这叫做骨灰级哈，骨灰级的孤独啊，骨灰级的孤独哈，好，这得11级骨灰级的孤独，就是一个人看病。那最顶级的是崩溃级的孤独，崩溃级的孤独已经最顶级，一个人做什么好理由？
1: 亏得啊，
0: 哎对，没错。哎，一个人去做手术，这个已经无比这个更加黑了啊！好，以上安尼，听众朋友，以上这些事情，咱问听众，哪一件事你没有办法自己去做的，你会真的会觉得有一点真的有需要陪伴的？
1: 我觉得除了开刀之外啦， 真的，因为
0: 开刀这个的确要，
1: 因为开刀，因为有一些要家属签那个同意嘛。啊，你说啊，小刀如果是一个缝合的伤，那没关系。但是如果比较动大的刀，还是要有一些哦，你有些什么状况啊，其他那些有的接家属还是要在身边。嗯，那其他前面十一项，我觉得
0: 都还 OK 嘛。
1: 那对啊，现在人不是常常都这样。
0: 好，那我们就一问听众嘛，那问听众，都只咱讲的这分十二级的孤独的内底这代志。你觉得呢？你家己你是感觉哪一项你真正较无法度，跟你家己无法度，家己一个人去做的哈，较面去面对的哈。
1: 好，来听看麦哈。
0: 好，你好，嘿。
2: 喂，两位好。
0: 好。
2: 你讲的遐，我全部拢会做。
0: 哦。手术嘛，家己一个去哦。
2: 对对，我
0: 拢无问题。
2: 胆结石也自己去。
1: 哦，那真的。
2: 开眼睛也自己去。
1: 哦，那不错啊，嘿啊。
2: 你那些事情讲。
1: 对啊，其实没什么了，哎呦。
0: 没啥嘛，吼，嘿啊。
1: 对啊，这个才。
2: 谢谢你们。
0: 好。
1: 其实真说真的啦，真的，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真的是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因为你个人不会去。我说除了做手术的时候签家属同意书之外，
3: 那其
0: 他重大
3: 一种孤独哈，还看年纪啦。
0: 嗯
3: 你也像个少年啊，就像我这卖娶一个某，啊你某定甲吵，我嘛做家己一个人。对，啊，你讲老伙啊，一个人去开刀，不然苦，我就做惨的。那
1: 就，
3: 俺这壮年呢，我见啊，家己一个，
1: 哎，对对对对，
3: 自由，
0: 哦是，
3: 爱困就困，爱坐坐坐坐，林嘉宾，哦，你又爱吵，你又烦，我家己出门较爽嘛，我。对，
1: 我了解这大哥，我干嘛的起功啊？
0: 嗯，
1: 这件事情都遇到这件事情，你被没办法治理的时候，那个才叫做孤独了。
0: 嗯，
4: 怎么
0: 啦？
4: 爱看伊几岁啊？
1: 对啦，
4: 啊，开什么刀啦？
1: 对啦，对啦。
4: 可能我妈妈吼，九十岁要开大肠吼，我家己啊，我就足惊的，惊伊唔在请刀等来无？
0: 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4: 两个皮皮错，
0: 皮皮错。
4: 两大黑以前甲我讲，阿姨。诶，什么人的家属？哦，
1: 嗯，
4: 我是讲，我昨下心肝开起，我昨下目屎流出来。
0: 哦，九十几岁的开刀，
1: 对啊，
4: 开
1: 什么刀？几岁了？哦，对，没有错啊，没有错。你如果动一些小刀的话，有时候那个叫什么雷手术那个？
0: 啊，咱都只讲诶，一个人去做遐代志，咱都讲遐十二种。你家己那阵，你家己你感觉对一项事，你家己较无法度去家己去做。
4: 嘛是，我也感觉讲吼，多岁去开刀，
0: 开刀
4: 哈，
1: 对啊，没有错了。
0: 所以开刀是崩溃级的孤独哈。好，谢谢哈。啊，来你好，嘿，小军 pocket，
1: 哎，你好，
5: 小军 pocket， 你两个好，
1: 嗨，你好。
5: 我讲上卡温馨的，给您听。
1: 好，
5: 迄种吼。阮厝边有一个吼，伫台中要调转来咱台湾，爱饲一只狗，爱流浪狗。啊，伊差不多要半个月，甲讲吼，你着乖乖吼，啊，迄个去过去找别个主人安尼。
0: 嗯，
5: 迄只狗啊，居然连迄个流目屎哦。
0: 啊，会哦，动物。
5: 伊很快
0: 的。有哦，听。
5: 我开逐工哭哦，哭到吼伊讲，伊心作酸个，攞卡电话转来因太太吼，讲你问看。迄种那要转来台湾，这手续要安怎办？
0: 要甲带转来，安就对啦。
5: 哎，要带转来，啊，结果吼折腾都，我这个送到倒位去，倒位去吼。
0: 对啦，对啦，对。
5: 啊，连检查啥，转来到台湾啊呢，拄啊开早一班。
0: 哦，
5: 安尼有温馨无？
1: 哦，
5: 我甲带转来，啊，这只狗啊真好，有够古锥，够活泼的安尼啦。啊，所以温馨拢叫伊早一班呢。
0: 是是
5: 是，温馨嘛早一班呢。
1: 温馨。
5: 好，谢谢啊。
0: 你唔敢啦，真正甲伊讲安尼，伊就流目屎你看。哦，个安怎嘛爱家伊带转来哦，对啦，开早一班了，甲带转来哦，真正呀，这狗狗吼，真的是惹人爱呀、啊，这无法度太可嘴。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

0: 哎，你好，嗨
1: ，Hello，Hello，Hello，
2: 两位好，
1: 嗯，你好，
2: 我已经85岁啊，哈，我都读，我拢家己一个行，
0: 家己一个行，比如你家己一个去种啥，比如，举例一个，
2: 我去开刀，白内障，
0: 开白内障，嘿，
2: 啊，我是没身体没怎样，我就是，
0: 是
2: 上医院去，半年去一次就是身体
0: 检查身体然后那个都还好八十几岁了不简单
2: 八十几岁我自己一个山顶按掉了
0: 勇敢不错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3: 小君啊
0: 嘿
3: 我要说这个狗的问题啊我大家参考啦我厝边啊一只不管谁就跟家人跳都不要都跟他约啊，迄囡仔两岁尔哦，安尼甲咬迄嘴唇，甲起一起哦。啊，伊可是伊有钱陪人哦。连我都甲咬三四遍。
0: 啊，你又陪我做去啊？
3: 我讲，我拢无甲讲安怎，我干那甲因翁仔某讲尔。伊嘛是同款。结果吼，有一届我阁要去载水啊，空窗，是我会当提起要甲讲钱。伊就会惊，结果我倒当来带水啊，当当我无物件通去迄落吼，个钱要打交，我骑奥多拜嘛，我奥多拜停咧，已经到要到因厝啊，我拢捡石头甲牵伊，当啊好，迄个走廊讲行出来，就咪讲我先啊开甲牵因个狗，我讲你个狗啊，甲几遍啊，你家己知，你唔忙脱说你有钱要赔我，伊个检查个个甲我讲安怎咧，我会告家己你吼，我袂赔你钱，我歹势，我迄道真正有够气，我讲吼。我绝对不爱你一身五厘的啦。
0: 但是伊饲狗，伊爱白好啊，伊爱看色啊，是白好啊，袂恁奶生一定出来嗲咧，落落手尴尬。
3: 伊俩等下，伊就是甲放哦，然后拢有尴尬，拢有尴尬。你到讲你陪我，我讲吼，我无要该爱你的垃圾钱，我就要爱你的命。好，一抓个家家，我就绝对该拆掉。
0: 是要杀人啊，杀狗啊？
3: 杀伊人，
0: 杀人哦，杀主人哦。
3: 你主人唔对嘛？你
0: 啊，安尼啦，好，咱讲后边，安都落尾伊有较收敛无啦？
3: 有啊，就用
0: 白的呀。安尼真正人就是爱歹人到哦，一歹人人家会惊的哦。
3: 你看我都无记耶。
0: 好啦，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你好。
4: 朋友你好。
1: 来你好，
4: 小君。
0: 嘿。
4: 顶礼拜五六下有人打电话问你讲，啊，迄条歌叫什么名有无？
0: 大家冇了，
4: 我你也记
0: 得。未记得啦。拜，吼你过在
1: 那讲重点，嘿，重点什么？嘿，
0: 啊，你要知影迄条歌，唔知吼。
4: 迄条歌有台语歌，你会用家己点看咧。迄条歌诶，歌名叫《你敢有想过》。
1: 好，谢谢，感谢你的分享哈，感谢你，谢谢，
0: 谢谢，谢谢你。
1: 诶，来你好，
0: 来你好 ，Hello。
5: 喂，
0: 嘿，来你好。
5: 喂，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5: 你好。
1: 哎，麦你好。
5: 快讲哦，今麦即老伯吼。即个辈哦，梦想我即个，我72岁，我拢物件拢争取用，阮后生啊。喂，
0: 安尼是啥？
5: 啊，拢无啊，差无啊。啊，我那边一边拢叫我来正车去。
0: 啊，这
5: 我真都两个后生在做囝，啊，我某啊拢无啊，差无啊，拢孤独。啊，那边用飞针哦，拢家己。
1: 啊，你较早对因足好诶嘛？我没忙咧。
0: 不是，钱拢分给因啊。
1: 不，这个是果啦。
0: 艺术，
1: 你较早我就喝水干工诶。我觉得这个，
5: 喝
1: 啦，
5: 喝啦。我生大汉了，大酒啊，我那些啦。
1: 喝啦，喝啦。
0: 所以，好，所以你，好，你卖个。
5: 别酒啊！我现在我。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要甲听众讲，唔通遐讲钱拢袂精，伊就分好，好，安尼就好，安尼知影你的意思。
1: 重点就好了。
0: 嘿，好好。
5: 好，
0: 哦，唔好存你遮戆，好好啦，好好啦，好好。来，小军 ，Pocket。
6: 喂，小军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跟你讲，我多去红山和平药房哦。
1: 哦。
6: 伊遐有，我去买钙粉哦。嗯。伊遐有五千个，够一万嘞，我甲买一万嘞。
1: 水啦，功课吼。
0: 嗯嗯，
6: 哎、欸，
0: 赞赞赞！
6: 啊，当去啊买。
1: 好，好，好，感谢你的分享。
0: 好、哦、好、哦、好，中秋哈，
1: 中秋节最好的礼物哈。
0: 红双的听讲有听哈。
1: 以上哦，美丽人生。
7: 当然有，食了那有钱哦，那是你的底气啦。
0: 嗯，对啦。
7: 开春的啊，当好囝儿时节啦。
0: 是啊。
7: 啊不啊不，就是棒棒的，那无无什么什么插插。
0: 好啦，
7: 今天啊，跨足侪呀。
0: 对啦对啦对啦哈，好谢谢啦哈。
8: 平和涟漪，我们曾呢喃叹息。
1: 那咱来看一个数据哈，这是最新的统计哈。日本的高龄化哈，时隔两年哈，还有你又看嘛哈，今嘛哈，这上新的公布哦，日本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哦，那麦公啊，修文家一猜猜看，日本现在有多少高龄？
0: 65岁以上哈、
1: 欸，高龄人口。
0: 好，咱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9: 喂，你好，嗯、我想请教你哈，我有一个阿孙呢，十岁，安尼，啊，哦，嗯，足好食啦，啊，不过食食唔好，爸唔知安怎。
1: 那你好，
9: 哦，啊，那个就谢家安尼，我常常听你们讲那个，你们这个钙粉安尼，它可以吃吗？
0: 可以啊，伊今嘛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啊，呢，公哥嘿。这个时阵你要吃，对，会用会比较壮，嘿、哦，对，啊，骨骼骨骼发育骨骼发育蛮好，嘿，较悬。
9: 我定的话，他是吃三餐还是两餐？
0: 那囡仔伊有咧读册，你就早晚两餐都会杀你啊，吼，较方便，嘿，嘿，
9: 了解，
0: 嘿，对。
9: 那个
0: 其实
9: 里面那个说明书会写好吗？
0: 嗯，没有，我们就是简单的外面的盒子上面呀，这没什么特别的，吼，没有什么特别。啊，因为这天然保健品，你都做安尼食就好啊，拢无啥物吼，啊，都 OK， 迄拢无要紧吼，嘿，嘿嘿，早晚嘿，早晚你都较那较较尖的较一时啊，
9: 那我是要到少年街那边买，
0: 可以啊，少年街有啊，嘿，有，嘿，嘿，
9: 那我可以去那边买，
0: 可以，对，咱的宝德旺可以，嘿，哈，
9: 哦，了解，
0: 好，谢谢，
9: 那他可以。小朋友可以吃，
0: 可以，这个年纪吃钙是最好
9: 哦，
0: 最好钙粉得力酸哦，钙粉 OK， 谢谢哈、哦，
9: 好，
0: 好，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 ，Hello， 来你好，
10: 喂，
0: 嘿，
10: 喂，
0: 小坤，
10: 小坤啊，
0: 嗯，
10: 我跟你讲，孤独，我嘛是孤独，我想要我是我行。
0: 什么？我是我行，我行，我行我素啊！好，
10: 系啦系啦系啦，
0: 要冲下就冲下的。
10: 孤独，我拢家己一个较轻松。
0: 哎，何
10: 少年的狗安尼？
0: 哦，
10: 插，
0: 譬如，你家己一个去冲啥？譬如，来记得一下。
10: 比如讲，去看医生。
0: 好，去看医生。
10: 去看医生还是逛街买菜？
0: 逛街，
10: 我都自己一个人
0: 买菜。哦，还有嘞。
10: 哎，
0: 吃饭嘞，你会去家己一个去外口餐厅食饭无？家己一个？
10: 哎呀，
0: 哎呦，家己一个去餐厅食饭嘞？
10: 哎呀，
0: 嘿哦，真的？
10: 哎呀，
0: 哦会哦，
10: 啊，我到路边吃一下，
0: 路边吃一下，好，
10: 哦，路边吃嘛很好吃啊。
0: 啊，一个人去旅行，
10: 去看你都是自己一个人。
0: OK， 好，是嘛吼？今麦时代真的是
10: 安。啊嘛，唔免，咱家己孤独较好啦。
0: 咱家己孤独，唔是家己孤独啦，咱家己一个人个自由自在人哦。啊对不？
10: 啊，我来我嘛报答
0: 啦，我嘛买个人
10: 安排。
0: 啊对，好好好好好，谢，家己一个人真正自由自在。啊，我要来食饭就食饭，我要食对一间餐厅就食对一间餐厅，对不对？啊，我要点什么菜就点什么菜，唔免就互相个滴啊。啊，要来看电影，要看对几出就对几出，唔免讲，你要看一出，我要看几出，哇，嘿，对不？吼，啊，要哦，这真正哦，哦，啊，家己去旅行无要紧啊，吼，家己住一间房嘛无要紧啊，较唔免滴啊咧讲吼。哦，这个在咧困咧讲讲叫啊无就是吼，迄、什么咧卖下咧吼，对。有时候自己一个人，他真的是很自在。有时候你说孤独嘛，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点，但是你其实习惯了，你会觉得说，这得爱有体验过，人家怎样？其实一个人真的是， 还蛮自由自在的啦，吼，习惯了反而可能有的人会感觉讲安尼较好，吼。好，来谢谢。
1: 或习惯了，他不就不会觉得孤独了、
0: 嗯。他不会觉得孤独。
1: 我总会看别人觉得孤独的人，吼、嗯嗯。我讲你人很多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
0: 你就是不会自己一个人。
1: 你无法度跟家己相处啦。我感觉人即嘛吼，即家里家里事情上面有好有好无好拢无关。你根本你一个人说你没有、你没有办法、你没办法接住你自己的情绪。现在不是啊，你要什么给人家给情绪价值哦？即嘛人
0: 会觉得。你那嗲嗲拢会家己一个去冲个冲个冲个人，你就是不是、
1: 啊、
0: 不会觉得孤独？
1: 你没有办法消化自己的问题，消化自己的情绪，
0: 往往都是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做什么的人，以、感觉的，以家己的感觉讲、你自己去看电影哦，你自己去吃饭哦，
1: 承认吧，哎呦，你就是个无能的胆小鬼，这样就好啦，就是好，这样就好。
0: 来，你好，嘿，
11: 所谓孤独哈，我跟你讲啊。嘿，别人的小手术可以啦，自己、
1: 对啦，小手术没问题啊，缝合手术啦，系啊，
11: 已经
1: 无
11: 要
1: 互
11: 你家己人决定啦。
1: 对啦，懂啦，我是讲较大刀嘛，动一个，比如说咱头，
11: 大刀啊，
1: 系啊，一定要家属，
0: 要家属，
1: 系啊，
0: 签名。
11: 我
1: 以前没有那个。对啦，对啊，对啊，对，因为尤其要牵扯到这种大型的全身麻醉的，那最好还是有家属啦。
0: 啊，哪拢无的，哪拢无家属。
1: 所以我来讲，平常时啊，咱得爱喝喝啊，吼，家人去交往啊，卖吼，干嘛？跟你就搞去就切了呀！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好好去经营的，不用经营是他什么？不是要陪伴你啦，光家属签名说你也 OK 我来帮你签名这样子，这样就好啦，对不对？哎呀，人本来就是
0: 签名，
1: 光溜溜的来啦。
0: 万一脑
1: 有啦有啦，光溜溜的。
0: 我诶拢好厉害呢，伊讲安尼签一摆，我嘛跟你签嘛。好啦，谢谢啦。
1: 平常时候就要做好哦，客人跟客户赶快嘛，关系平常就要经营的啦。你只会用钱经营关系，你只会吸引到。想要你的钱的来
0: 0800775599。
1: 来，你好，
0: 嘿，
12: 啊，请我这边啊，
1: 你讲，
12: 我看的是不够高度，
1: 啊，高度没啦，
12: 我当大手术呢，
0: 当大手术没人，
12: 给我签名，
0: 阿伯呀嘞，阿伯呀嘞，
12: 阿伯呀时阵哦，病人就甲我问讲，啊，你有什么人我做无安尼啦，啊，我就甲讲啊，我讲哦，我即马先就是孤单一个啊，啊，无亲无情，
0: 无家无离，无亲无情，无母无教安尼嘿，
12: 拢无啊。
0: 啊，阿妹啊嘞嘿，
12: 阿妹啊时阵就是拜托阮这志工啊，
0: 志工哦，恁边啊嘞，拢咧甲你服务的吼吼，有迄个。家庭
1: 对啦，没有错啦，
0: 终点的哈、好，
1: 我们讲法律，
0: 咱即嘛社会服务，社会福利嘛足济啦，哈，好，好，好，谢谢，来，你好，嘿，
13: 你好，阿君哈，
0: 徐君扑街，
13: 徐君扑街，我就一个人锁灵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很觉得很深层的孤独啊，平常我都不觉得孤独嘞，我都觉得自己就
0: 是
13: 也。
0: 锁灵是锁谁的灵？
13: 锁我爸妈的灵呢？
0: 你爸妈哦，
13: 我他锁很多年的，我说那时候就、我才会觉得人生怎么会那么孤独？可是那时候姐姐会回台中，回埔里，他们还是要回淡水嘛。
0: 就只有剩你一个哦，那个时候。
13: 啊、他回来的时候，当时不会哦，他回来的时候归八郎嘞。我跟他说那时候宰狼啊，我是说一个人守灵的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就觉得人生也蛮孤独。
0: 了解。
13: 啊，但是我那个去开那个台中开那个白内障，我念中兴大学嘛，那我跟那个我们那个班带跟他讲说，我叫哥哥，我说哥哥，我眼睛要开那个，你可以过来跟我陪我去开刀。他说 OK 啊，
1: 对啊，
13: 那很好啊，让他陪我呢，我跟那个同学的感情都还不错，
1: 是，
13: 我并不觉得人生很孤独，
1: 没错，
0: 很好，好，谢谢，好，
1: 那我们好来了，感谢这边科普姐哈，根据医疗法的规定哈，如果状况紧急，攸关生命危险的时阵哦，医师可以直接哦进行必要的急救手术，不需要哦等待家属或任何人签手术同意书。状况紧急，医生得当直接开刀啊。
0: 了解哦，来你好，嘿，嗨，你好 ，Hello， 你好，好，谢谢，喂，好，再见哈。
1: 然后还有相关的，有时候意识清楚的成年人，只要是这个病人年满18岁，而且意识很清楚的时阵，本人可以吃家己本人的人签啦。本人可以亲签。
0: 哦吼，来你好，嘿，
14: 好，结婚了，不给了，
0: 哎嘿，
14: 你好你好，孤单哦，孤独会恐慌呢，会恐慌呢，我叫我母离海口食安琪，迄一个月吼，好一个月啊，都孤单呢。
1: 什么海口食安琪？啥物事啊？
0: 因某甲离婚的时啦，那那个又讲较早，有个人在讲离去海口食安琪，就离婚啦。因某甲伊离婚嘿，好一个月哦，
1: 啊一个月了就交一个新的妻啦，对不？对不？
14: 啊就看有机缘无？
0: 啊，今嘛嘞，噶今嘛无，噶今嘛就
14: 今嘛愈来愈习惯啦。
0: 啊，对哦，就是安尼啊，固的关系啊，
14: 愈来愈袂恐慌啊。
0: 哎呀，吼，对啦，
14: 爱时间啦，爱时间。
1: 对对对，我得力了。
0: 谢谢啦，吼，谢谢啊。不过你都话你讲什么？日本65岁以上的人，
1: 对哦，人口啊，来猜猜看哦，日本现在65岁以上的人口哈，
0: 日本是1亿2000多万人
1: 左右嘛，哈。
0: 啊，65岁以上的哈，65岁以上的3000万啊吗？
1: 猜一个数字嘛。
0: 猜一个数字啊，
1: 随便猜一个数字啊，
0: 猜一个数字哦，3200万左右。
1: 哦，这上新的统计啦，就是这日本的65岁以上的人口吼，已经到3624万人吼。
0: 哦，
1: 伊占这个
0: 四分之一啦呢。
1: 日本的这个全体人口已经被到
0: 25%，
1: 30%，
0: 30%，
1: 29.6%，
0: 很老了呢，真的很老化了，
1: 而且还有一个更惊人的数字哦，起码日本65岁以上哈，还有在工作的人口，我们的就是这3600多万人里面，
0: 65岁
1: 还有在工作的，再猜猜看多少人？
0: 还有在工作的，
1: 对对对对对，3624万人里面还有在多少人在工作？
0: 3600，我看哈差不多2300万，
1: 还有943万人，
0: 900多
1: 在工在工作，这个变成哈，日本今嘛是每七个人来对哈，都有一个工作，我说七个人在工作的人哦，里面就有一个超过65岁，哇，高龄就业率，这个日本叫做高龄就业率，已经占了14%。
0: 处处吼，咱去日本处处看到咧工作咧上班的人，咱常常会看到说，哎、欸，年纪那么大了，
1: 对啊，对啊，每七个人的工作者，我的成年，我的岗位，七个人啊，对，都一个超过65岁，高龄工作率啊，
0: 哎，做都爱个做啦哈，哦，
1: 所以咱起码对这高龄的定义，有可能说随着这个医疗啦、健康啊、医疗健康啊、保健的，我觉得65岁其实。很多人现在陈美凤
0: 70岁了吧，
1: 对啊，
0: 陈美凤哦，
1: 对啊对啊，最近好像蛮多看到新闻，你说叫我
0: 陈美凤几岁哦，我看看哈，
1: 陈美凤
0: 70啊，对啊，1956年，
1: 对啊，70岁，你说这70岁，
0: 70岁啊，个咧有卡成灰咧。
1: 哦，你讲一个，大概嘛。我现在觉得现代人呢，因为吼，懂得养生保健、运动吼，然后还有所谓的医美，那这样子好像看起来，我就高龄应该在网上再去定。
0: 对，
1: 75，
0: 其实都有这个拢有咧讨论讲，要甲这什么以65岁以上就定为老人吼，这个可能要调整。
1: 但是这个跟
0: 要调整
1: 领钱有关系的
0: 啊。现在人是有这样说啦，当然你要看有些国家啦，那边真正讲吼，算老应该人讲上届无爱个75岁以上，
1: 75岁，
0: 对，65岁就算老人太年轻了。
1: 你看川普80几岁，跟咱个咧十股共款，
0: 75岁以上啦。所以以后老人年金、敬老年金来75岁，起码个讲咧，
1: 看看。不，生气哈！
0: 再跟
1: 领钱，
0: 起码拢等咧领敬老年金，
1: 没有
0: 99了。重阳
1: 领钱可以早领啦，但是被说哈高领可以延后说了。
0: 来你好，来你好，好谢谢啊！
1: 难得起这么双标
0: 啊！好啦，
1: 敬老金可以55岁就领，我55岁就
0: 我都会记得一句话啦，会使你唔 认输未使你不认老。我讲可以不服输，但是不能不服老。啊，但是不服老也好啊，哦，对不对？哦，恁做嘛来跟你吐。哦，安尼，谢谢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干风干雨，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啊，来，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瞧瞧，拜拜，
0: 拜拜，来你好，嘿。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这个9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生啦，昆曼娃，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爽你好，
0: 哎呦，
2: 我要给我咖喱杯。
0: 好，我知我知，吴某先生，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需要那个你好不那个咖喱杯呀？这个今天这个天气哦，咱南部的人可能拿这个电手机应该叽叽叫的吧？哦。大豪雨特报呢，好可怕哦！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所以咱呢那边特别注意，等你再给你报告，咱了解下啦。李贺你好，嗨、
3: 喂，我要点歌嘞，
0: 李贺小姐吗？
3: 哎呀，就算我听到小姐了，我你不是小姐，
0: 你廖大姐，你那巴德廖大姐，
3: 对啦对啦，
0: 你要听什么歌嘿？
3: 那阿妈，你今嘛好不？
0: 阿嬷，你今麦好无？歌名是安尼吗？好，等下吹哈。好，谢谢。
3: 喂，
0: 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4: 我高凯杨大姐。
0: 要听什么歌？
4: 困未起的暗暝。
0: 困未起的暗暝，困未起的暗暝哦。等下吹哈。好，再见，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5: 喂，先生。
0: 林大姐呢？
5: 阿妹呀，半边月，
0: 半边月哦。好，等你吹。
5: 好，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6: 哎呦，秀爽大哥你。
0: 阿伯你好，你好。
6: 哎呦，
0: 哎。
6: 啊，真爽那个。我出去上空嘛，
0: 好
6: 吧。
0: 好，等你拜。
6: 哦，阿里个多。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7: 秀爽大哥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7: 你好。我今日要点男人情女人心。
0: 好，等两百。我给你报，迄个单位唱的好唔好？
7: 好。
0: 好哈，好，等来给你报哈。好，谢谢。
7: 再见，拜拜。拜拜。
0: 来，你好，你好。
8: 小帅呀。
0: 还是。
8: 怎么你七点就去车站啦？
0: 那啊，车站哦。
8: 嘿。
0: 顶礼拜干那嘛是有人顶一首来，咱得注意。
8: 我插顿赛考啊。
0: 超短的许大姐哦，好，等你吹哈。
8: 哦，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9: 哎，是我小姐，我在屏东，我姓陈。
0: 你要听什么歌？
9: 我等条歌，那个东山再起。
0: 哦，好，等你吹好。
9: 哦，谢谢。
0: 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今麦拜拜了啊，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哟，今天什么日呢？哎呀，今天是921，恁就想到啥？921大地震啊！恁有想到无？哎呦呀，真的。那么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国家蝗灾日，国家的蝗灾日啊！哇，你敢知921大地震几当啊？27年了呢！哎呦，够紧的啦，27当啊呢，你看有紧无？所以咱的和平呢，这个灾难哦，是大家都不会忘记的。88水灾也是一个大灾难。啊，咱这个上盖大的灾难是921，因为往生的好像20000多人吧。啊，好像还是有蛮多人没有这个找到的。那么呢，今天应该是今天吧，哈，对。在9:21哦，恁有为了有收到迄种啊，叽叽叫我有，就是什么呢？地震速报测试，那么呢，希望大家要趴下，要掩护，要稳住啊。所以呢，那么当然9:30个有迄种海啸，海啸警报的训练测试，哇！今麦开问题这么侪啦，那么你敢知？咱最近哦爱注意好朋友，你敢知？阁有一个啥？阁有一个风台要来呢？啊，这个风台叫什么呢？苏力呀、啊，苏力基台风啊，它有这个名啊，这歹听啊，这歹记啊呢啦吼。那么呢，讲哦， 目前看起来会不会影响台湾呢？有礼拜四到礼拜五可能为这个增强为真正的台风苏力基。那么呢，如果是有可能也会变强台，啊，有可能会接近台湾，希望不要来。妈祖婆啊，妈祖啊，宝贝啊，宝贝台湾啊，平安啊，拜托个风台麦来啊！哎，我给你那个念力哦，念力念你的妈祖姐，请妈祖婆吼、哦，给咱帮忙。啊，那侬请妈祖婆给咱帮忙哦，请神明给咱帮忙，观世菩萨帮忙。你们知道我唔惊恁笑，我那坐飞机哦。这个我捌讲过嘛，我刚刚捌讲过，我坐飞机哦，起飞哦，我会惊啊，下降我个人得病都下降较袂啊，起飞起飞的那个时候会，那我就会手两手握在一起，然后来念观世菩萨妈祖波比，我就会念这样，我唔惊恁笑哦，我昨天大概哦，拢会讲。秀仙姐，我手借你好唔好？借你用啊！啊，我是干嘛讲哦？改变起来了，就是有那个习惯就对了。我有那个习惯哦。阿妈，干嘛这样？不要紧啊！这有什么？这有什么好笑啊？本来是啊，大家嘛心内有惊这样代志啊，对不对？哎，没有关系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我会啊。来哟，过来跟咱报个喜，收到。这个旺盛对流引的对流旺盛的关系呢，那么呢讲哦，哇，伊即马报还是讲哦，南部咱南部地区要好平安注意哦，有大雨的局部大雨，即马在咧落雨啊，啊个单雷公即马拄只落单雷公啊，啊咧山区呢讲要注意的啥？崩山甲的落石，哇！所以南部来注意哦，咱尤其是咱大雨特报公告出来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恒春半岛，所以咱这南部好朋友呢，稍微注意。咱南部呢，讲我跟您讲哦，咱住伫台北跟新北甲基隆的好朋友呢，您应该有叫您的市长吼、哦、来请教高雄市的市长，为什么落雨连续落到1000多公里哦？为什么？淹水甲淹甲恁看到安尼尔，啊，为什么台北市落一个300几呢？淹水淹甲不得了了，为什么？水高啊5000无啊，甲即种迄个黄叶水流水的诶，起一路线用了顺无有关系啊？真的呢，唔是我俄罗高雄市的市长哦，我概无熟悉啊。我是见过他，也跟他握过手，可是我跟他不认识啊，他也不认得我、啊，他不知道我是谁啊。可是我感觉我人有在做，我因为我在高雄嘛，啊，我人真正有在做代志，啊，咱就感觉讲真的很好。像上个礼拜啊，伊逐礼拜拜了礼拜，那么不会放过高雄市的市民做，为什么？办活动啊，逐礼拜拜了礼拜，那么办活动，迄高雄市做生意人哦，迄是生意，大家拢生意有够好，你不知？啊，无人伊若无好，生意人有生意，啊，咱高雄市市民做生意难免哦，对不对啊？我说这太背神想了，这个是俄罗斯的拍摄，因为呢，咱好，咱来讲俄罗斯啦吼，对不对啊？吼，啊，那唔好，咱来叫检讨。哎呀，你最近有要去投票无？哎呦，讲一个新的办，我觉得有必要。已经嘛，这新的规定哦，我感觉有必要了吼。为什么？因为我起码只要看到当家有一个中国人吼，拍摄我唔是。一个刁工讲中国人，可是我看到他们就是讲大陆腔的啊，啊，真的随便讲淡垃圾呢。我另外一个男生的助理，佮看过伊伫捷运的出口，要佮讲大便，你们知？真的有看到，我们绝对不能乱讲，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是真的呢。你还起乱大便的女孩子呢？你看我恶心无啊？那么即马当家投票，要开始开花了。最主要的是观光地区的所在，较侪人诶，包括阿萨库萨、浅草、阿基巴哈拉、新宿区、浅草、秋叶原、新宿，在商圈的所在，尤其是东京呢，他们是已经确定要禁止乱丢垃圾。那是一旦发现呢违规呢，马上开罚，可能过了1000块安尼啦，啊，但是也不是现在啦。是2028年，我感觉日本人真的是有够心塞的呢。 你2028年现在就在宣布啊，你们现在就好到发下去啊，对不对啊？哦，我曾经看过日本的上班族哦，因为他们有垃圾桶哦，只有在车站里面才有，有在车站里面，啊，你一般的路边是都没有垃圾桶，他们为哦，去到车站哦，整马上有他的袋子，办公的袋子，还是口袋里面垃圾都拿出来。为什么？因为他一无丢，一无乱丢啊！伊就是到车站有垃圾桶，才退出安尼啦。我根本就守规矩啊，拢是观光客，较无守规矩，所以我们一定要配合人家吼。啊，咱家己嘛，伫咱台湾嘛是爱守规矩啊，卖讲啊，咱伫台湾的免守规矩哦，无啦，都是要的吼。感恩伯哥，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够看你们哟，我来改这个，我吹过，等一下嘞，等我一下嘞。哪天你好？
10: 是爽呀哈。
0: 哎，是嘿。
10: 好，我们叫名。
0: 好好，来谢谢，来等起来，谢谢，等一下哟，一线哦。来，我选那个安排的歌曲啊，车站，谢谢张秀清的主题曲，来谢谢。

0: 谢谢家长。那么这是这个张秀清说起来，咱就许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另外你好，
1: 又说
0: 哎呀，那你
1: 我被震醒了，
0: 我被刚过来哦。哦，
1: 来鼓励啦！
0: 讲重点来，啥物都不进来。
1: 这两天吼，迄蛋糕，我不管是拢有买迄个，嘛是买四两双，才会使食。我买两天就蛋糕就好去啊。
0: 蛋糕，
1: 哦，我不管是拢那保鲜炉咧。
0: 哦，甲囥安尼哦，你买就有安尼。
1: 开一组，囥一组啊。啊，买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哎呦，真好呢。
1: 啊，我穿鞋啊会疼。
0: 哦，会疼对，会疼对，
1: 嘿。嘿，啊，我袂晓穿拖啊，我拢穿鞋袜啊。
0: 好安尼吼。
1: 安尼穿安足疼，走路足歹行。
0: 啊，这么袂啊啦吼。
1: 我加到加改了加正鞋加加咧，啊加抹两天就好溜溜啊。
0: 哇，好棒好棒哦，谢谢。哎，欢乐姐，谢谢，感谢你，感谢你，来谢谢你。就当我是传递员，你好，喂，你好，
2: 是传递员，我给你做证件，我龚小姐，
0: 我来，身边同学来，
2: 弄弄皮痒好吧，
0: 好好，
2: 我肾好吧，
0: 嘿，
2: 拢无拢有退掉哦，
0: 哦，有差呢，
2: 拢好，嘿，
0: 哦，我你嘛紧
2: 呢，真好真好，
0: 哦，你嘛半步啊，
2: 我半步还袂得过两礼拜，
0: 好，安尼算紧，安尼紧，嘿，安尼就讲到小宝，谢谢你，感恩，谢谢，好，谢谢你哦。
2: 哎，阿叔叔，我这卖嘛要甲你做见证呢。
0: 我来身边都不接来，你讲。
2: 啊，我较早就买吼，买吼，唔捌买着，超一组吼。
0: No no， 皮
2: 啊！我太久啊，嘿，无感觉，我先去叫第二组买，有影水好呢。
0: 什么问题啊？
2: 我的脚甲手拢迄落，啊，副举手也有伤感觉啦。
0: 哦。
2: 啊，头下买一组，我就。我咧无感觉，我毋得甲恁讲。啊，即卖，
0: 啊，即卖咧，有感有有感觉。
2: 啊，即间我咧，哦，佫真正从业从我拢好去啊。啊，我毋得。
0: 好好好。
2: 对啊，啊，我毋捌无着开甲恁问。啊，像即间我知影，我着拢无甲恁问啊。
0: 啊，继续无，继续
2: 无。啊，我咧佫真正有够有好用，无我有咱十外单啊咧，佫去用看，买别人下拢无效啦。
0: 哦哦。
2: 好安尼啦。
0: 安尼好，安尼好。好，再讲多谢啵，感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姐，谢谢。来，稍等一下呢，来，哎，这个，来，香港卡了，现在是进老关高进配位问题，让给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哎，专给侬个当时当播呢，咱出来提侬个坑一组，哎，别播的有啊，那一组是850呢，那么咱就能些哦，拿先播万些个塔夫那些，哎，记呢，哎，播好的给咱倒小本哈，哎，记哈，哦，以上广告等下就不用听那里多啊，准你讲，谢谢。来，咱这个廖大姐说店的阿妈，你今麦好无？无这首歌，阮这电脑无这首歌，伊可能歌名讲唔对。来麻烦廖大姐，你起来改歌。阿妈，你今麦好无？我来找无，找无这首歌。你今麦好无？有这首歌无？阿妈，你今麦好无？哦，麻烦你起来改一下，来，谢谢。来呀，化工的。通过一个法案是什么样的法案呢？叫做协助死亡，协助死亡哦。诶，来，你好，你好。
3: 喂，是啥？
0: 你敢挂名挂唔掉？
3: 挂唔掉啊！我唔知呢，我嘛听阮妹妹甲讲诶。那个关于白色的爱啦。
0: 好好，淡蓝白哈。
3: 谢谢你哈。
0: 不客气，好，拜拜。
3: 我是做正经的啦。

0: 啊，
1: 我来做见证啦，我报人香港卡，讲拢啊生汤啊啦。
2: 哦，你小邓姐来，
1: 香港卡，我报人
2: 要报人买。你是不一个报人买弄了皮痒呢？
1: 嘿啦，
2: 哦，香港卡，
1: 我从香港卡做几年，拢啊，诶，卡旁拢啊来生汤啊。
2: 哎呦喂，阿伯你好不？
1: 有啦，我两组那好啦。
2: 哦，安尼好，好，感谢你啊。好好，谢谢你，感恩好好，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船的讲，谢谢。那要讲法国通过了吗？无呢，有几只国家有通过叫做协助死亡、协助死亡啊。那么，这个协助死亡甲安乐死差伫倒，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限制甲也做法拢无同款，所以呢，这种目前啊，有英格兰。威尔斯呢，伊已经有这个表决通过了。那么呢，讲哦，这种起码有四亿的人呢，四亿个人，就是加比如讲加拿大、澳洲、纽西兰、西班牙、奥地利呢，拢有引入这个协助死亡的法律。所以呢，当然呢，这个以协助死亡的是表示讲什么呢？适用于有无法度治疗的病。无法度承受的痛苦的大人，的成年人，那么可以申请啥协助死亡？哇，这么人会当安尼哦？那台湾还没有哈？那我在想以后可能也会有这一条法律。那么呢，当然呢，这些爱自己的生命，自己要不要决定呢？这个都是要经过，像这个都是要经过准下来才可以哈。那么呢？其中的因为国家认为法国认为要协助死亡适用的一定要大人，而且精神行为有迄能力的人。那或者是讲哦，已经医生宣布的六个月内底死亡的，在末期的病患呢，一定要有两个医生准才会当通过。好，那么呢，这个当然有很多的这种协助死亡一定要很严格的啥控管。而且有很严格的这个规定的地方哈，因为呢，比如讲哦，以这个甲油料呢，对失去的尊严65%够安尼呢，失去的对身体机能的控制47%，烦恼厝的人的负担43%，你疼无法度控制28%，治疗地疏你财务产生的负担呢4%呢，现在。因种种的考量哦，包括你的病，包括拄则咱讲的遐法律因素在内，这个都要全部，而且要两个医生证明你确实是真的有这样的症状，他们才会准许你怎样申请死亡。哦，这个申请死亡的是协助死亡的是，当然医生这个开药嘛哈，所以咱的和平呢，这已经是未来应该是真侪国家会。也会跟进呐、啊，跟进这个趋势、啊，然后所以给咱报个好朋友。来呀，咱高雄市哦，发布的什么呢？我相信应该全台湾的市一的市府呢，应该拢来规定哈、哦，规定公园未使这个烤肉，阿个未使放烟火火，我感觉有必要啦。我的烟灰要被绑的做灰烟呢，秀秀叫要被绑灰烟呢，所以高雄市已经有先发公告了，不准在公园里面，叫公园管理自治条例呢，未使伫公园内底烤肉加放烟灰，阿拉伯罚1000块到6000块以下，希望大家配合。啊，其实哦，这个这样做也是真的不好了哈。甲恁报告，报告好朋友，互恁了解，莫我别放烟灰啊。来呀，咱即马先来改唱林大姐，你的歌我甲你唱好唔好呢？半边月我甲你唱哈。来先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边位，哇，这主持人是什么人？别记啊！来哟、哦，这是咱的林大姐说点名啊，潘 s 哎，我不跟你请歌星，我这个歌卡跟你唱哈，啊、来谢谢半边位。咱人心定，大声啊好，真的很重要。人得袂大，卡袂大哭。咱的心的吸入去，旧的泄出去，废物卡袂蹲在伫咱体内。那么咱的心定，大声就是咧讲啥呢？荷尔蒙。啊，咱内底身躯内底有八部位，当制造的荷尔蒙，所以甲肝有关系，过来甲腰子有关系哦，哈。那么咱人吃的物件，当然嘛是因为甲你这心定大小关系无？有啦。那也没关系，心顶胆下边是在讲糖分无唔对，要但是不要忘记了，啊，表面的是拢靠这个人，这个人是虾米人？唔是，是这个部位是啥？油脂啊，油脂上个重要的是油脂啊，为了靠对只阿边摆下出去，靠油脂啊，咱就是靠放油啦，靠咱的脑瓜，但是放油是就是靠咱这油脂嘛，啊，所以咱平时食是介重要，尤其是啊，如果是咱来食爱食物件呢，你有哪小可强者，比如讲哦。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先生45岁，这个人有高血压、糖尿病呢。严哥啊，上届恐怖是啥？你毋知？伊有一届哦，痛风灸啊，压起来，暗时啊，痛到迄关节旧筋啊，痛到动袂了，较紧呢，紧去因某甲带去急诊啊。你毋知影哦？伊个皮肤跟筋甲成个保鲜膜安尼紧紧安尼啦，哈！伫个手哦，伊手背哦。一手背一手背胶哦，然后呢，你刚才已经肩胛医生讲哦，这若无紧急开刀，伊会变残废。为什么？规个肩头要鼓起来，哈？腰酸管跳的严重，干呢有啦。咱就是有人去跳风，甲严重，甲脚头鼓起来，规个脚鼓起来，连在迄个到脚头呢。那么这个先生就是慢皮，伊本身的家己早个有两项病，近年食食个无爱强吃。你看那个白肉无，所以十年来哦，伊正手哦，生了一粒有够大粒的，顶酷酷的什么呢？痛风灸怎么办？伊表面哦已经有小块皮，已经有小块破去啊，裂开了。而且呢，这种的伊有小块裂开边啊，上个惊是惊啥？细菌感染嘛，引起的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呐、啊，所以医生怎么办呢？赶紧个治疗，个开刀，个伊痛风灸啊，紧开起来。然后再去过天安尼呢，啊那无因来引起的蜂窝性组织炎哦，拍摄这些真那些骨手手盘全部拢鼓起来，你唔知呀？哎呦呀，这就是啥呢？因为痛风本来就是你一种的管理病，管理你家己管理了无的啥食，虽然腰酸关系跟啥有关系？当然食啦，食伤好啊，蛋白质食了过多啊，比如讲肉啦、海产啦、啊、金啊、蛤蟆、鹅啊、虾啊，然后爱食拉面啦，拢爱食浓汤啦，食火锅啦，食火锅汤啦，食个饱呢啦，所以无怪只引起了什么？咱即马讲腰酸管引起了什么的痛风？所以这是甲食食一定绝对一百趴有关系。当然相对呢，啊，过来迄个人个爱啥？爱啉饮料啦。就是安尼，才会出问题。但是您敢，我拢跟您建议，咱好朋友，咱小便完了是毋是爱看一下？您敢要相信有人放个腰层的葡萄酱？哈？开安尼腰层的葡萄酱哦？啊，懂啊喂？啊，个人您敢要看过腰是蓝色的，还是乳白色的？如果是腰那是蓝色，还是绿色的？这有可能你是食油啊关系。那么如果是有种带糖色的，吼、哦，迄有种油啊，比如讲综合维他命半油会较黄。那么这种啊，就是因为食油啊关系。啊，那是乳白色的，你半油起泡，半油热热是乳白色的哦。那么这种啊，就是标准的啥？泌尿道感染，也白血球增加，第四让半油结晶。哦，这个叫做什么呢？啊，那是有种的可乐尿嘞，我扩大油啊，成扩大性嘞。那有这种经验的人呢，你就袂使拖啊，进去啥看医生。那如果是你佮加上你放药，佮腰会疼，佮放药呢，会疼，放药会疼，小便的所在会疼，佮减发烧，你更加袂使等，爱进去看医生啊。这个真的要注意。然后对家咧讲了，即葡萄颜色葡萄汁呢，这种个的啥物呢？有一个先生呐、啊，伊就是登记，伊是伊。 伊是膀胱有问题的人，腰椎嘛，你敢知腰椎嘛问题呢？结果伊放出来腰竟然是什么色？你知？迄葡萄色啊！哎呦，原来是啥？伊肾脏也有去出血啦！啊，然后有一些细菌哦，会代谢变色氨酸的产物咧，形成变成这个血，红色的血、干蓝色的血，这会混合掉，真变那你讲叫做葡萄紫色颜色安尼啦，安尼你看有恐怖无？安尼就是恐怖吼。那如果是又是红色的，那么你免考虑啊，绝对是啥？有一个男性哦，一放出来又是鲜红色的、红色的，唔可以讲袂听呢，就像甜菜根呐、啊，迄种性呢。哎呦，这个有问题啊呢！当然，这种的男是结石啊、老血，就是膀胱有肿瘤啊，那无得啥，有这些肾丝球病变啊，无得是泌尿道的肿瘤。所以啊，咱有拄只咱个拄只讲的这种状况的人呢，绝对唔好拖，要紧去看医生，对不对？无你要看了出问题安尼哦，特别你讲个有病，咱来紧看医生吼。所以咱定个咱建议好朋友小病完了爱看这个，是不是放药 keep 30分钟未消，佮放药成一种个秘鲁的种小太，一些个另外破破个呢？那么啊，佮放药佮落落呢？那么咱得紧去看医生啊！是不是你讲糖分啊控制无好，血压嘛控制了无好，也佮来佮加上了甚物呢？水佮啉无够哦，那么这都是爱注意啊！有可能为人是得着甚物呢？急性的这个尿毒症啊，尿毒症吼，还是严重爱西药剂呢？啊，你若唔说咧，阿伯若唔说咧，变成败血症就严重，就会再见咧，吼、哦。所以呢，而且呢，够一种是因为运动过头，那是咱的肌肉受到损害呢，也释放大量的啥肌红蛋白，会造成伤的多，尤其，迄阵啊，你像我拄只讲啊，你放个油是可乐的颜色，啊，你感觉你根基歹听，佮无啦，佮放油油减少，像这种啊嘛是爱紧去看医生。哦，知影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是咧吓惊恁咯。即个热天啊，有拢种有种可能性有无？有，因为咱热天啊，也是讲咱已经年岁大的人吼，咱的长辈呢，为人习惯性地吹冷气房内底面，袂感觉嘴大肿，水分袂主动家己啉茶，怎变成啥？嘴大才啉，安尼变成水分够够无够？所以一定要要求家己啊，一公斤上无至少30cc的水量呢，逐天拢爱啉了有够。啊，你啊啉无够，就像咱讲的啊，放尿的气泡放尿白了，放尿出问题啊，结石啊啦，尿道开始发炎啦，啊，甚至呢，看来将来后摆尿剂嘛出问题，甚至尿剂萎缩，搞不西尿剂。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啊，谢谢，
0: 嘿，我小船你好呢。
1: 嗯，
0: 先生啊，嘿，啥贵书来？
1: 我来，过海一杯，翻好游戏的。
0: 哦，过游戏哦，我来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

0: 来，谢谢白雪阿姨，这是张雅文说请为咱这廖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喂，我要做见证。
0: 哦，来三遍了，我姐来请讲。
1: 哦，谢谢谢谢，你好，
0: 你好。
1: 我拄啊哦，我拄啊有听到一个听友哦，在讲在问讲哦，药生的价唔知有效无啦？
0: 哦，好好好。
1: 我要甲你讲有效啦，因为阮孙吼。伊就是药酸，啊，拢常在安尼安尼啊，常在咧食药啊。我昨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啦。我昨买三千金宝给伊食吼。啊，食吼，有较顺啦。
0: 安尼哦。
1: 伊讲嘛有较袂酸啦。
0: 吼，较袂正啦吼。
1: 嗯。嘿啦。有较袂酸啦，啊，有较好势啦。
0: 哎呦。
1: 啊，所以我尽拢固定拢买得好食。吃十几罐啊！
0: 好，哎呦，谢谢谢谢，感我这阿妈辛苦哈，谢谢谢谢。
1: 家孙身体也不用那么不
0: 好，有影啦，咱嘛较安心啦哈。
1: 感谢安尼，
0: 是是是，有影对有影。哎呀，阿妈关心，关心孙啊，嘿，对对，安尼正常对啦，嘿好，谢谢哈。你好，
2: 哎你好，
0: 梅西，
2: 我要给你加油做见证。
0: 哎，谢谢，来三遍了不急嘞，来请公很来，谢谢你。
2: 你们的三圣珍宝真的太好了。
0: 哦，阿那贺，假料阿那贺。
2: 我有记哈，差不多结交五十档啊。
0: 结交五十档？
2: 今天呐，我不是拢病，拢发烧啊。
0: 哎呦，
2: 啊、不是有诶无诶啊？啊，唔过假恁诶高进当我哈，拢无好法啦。
0: 啊，
2: 所以讲有有记结交人啊。不是在上班，不是在发烧人，真正真好。
0: 发烧是肾功能也发烧的对了哈。
2: 发烧啊，有句发炎一定会烧呀，
0: 感
2: 觉一定会烧呀。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是一年多了，现在都很多可以没有再复发了。
0: 哦，不过去上班也拢无安面啊，
2: 拢唔捌啦，
0: 唔捌啦，哇！
2: 真的，以前内固醇吃太多了，
0: 哎呦，
2: 抗生素吃太多了啦，啊，所以哈，真的是很好。
0: 谢谢谢谢，
2: 有这种毛病人真正应该爱好用。
0: 感谢你起来给咱鼓励，嗨，大姐，谢谢你保重哦，自己保重哈。好，谢谢，谢谢你。哪里啊？你好。
3: 喂，秀爽呀。
0: 海西，嘿。
3: 嘿，你好。
0: 哈，你好。嗯，
3: 我今天日吼，去看报告啊，哈。我本来有第二期慢性肾脏病了哈。
0: 哦，第二期的哦。
3: 嘿。哦。啊，我吃。
0: 哎，生病的你卖讲，嘿，
3: 这里的产品吼，已经零起呀，
0: 吼，零起呀，哦，已经
3: 起呀啦，
0: 进步拢无起呀，就掉啊啦，吼，
3: 嘿嘿，
0: 哇，
3: 甚至
0: 嘿，
3: 甚至是有过利率的44.65啊，吼，
0: 好好好，
3: 你那里90.65，
0: 那差你这，来哦，生病的我姐哦，生病我姐，
3: 啊，所以讲，
0: 你真的差了够多啦。哦，不过你真欢喜的。
3: 糖化血色素哈，有点七呀，哈。
0: 嘿嘿，
3: 啊，今来看了足欢喜，剩7.0。
0: 哦，差七哦，本来9.7，今嘛剩七哦。哦，
3: 对呀，
0: 好棒哦。
3: 所以讲，大家好朋友吼，
0: 三线金宝，
3: 秀出来三片，
0: 三线金宝啦吼。哦，你本来第二期的有机板前有机板今嘛变零期的哦。就是好啊，好就对了啦吼，哇，有够好的，你甲看，哦，安尼来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大姐鼓励，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然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套套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线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对呀。
0: 啊。
4: 感谢呀。
0: 嘿，我秀爽，你好呢。
4: 嗯，秀爽啊。
0: 嘿，稍贵叔来。
4: 我这还是在玩好游戏的啊，是这款。
0: 来，等一下，姐姐，我给你听蛋姐哈。哎，杜姐，你不是有卡吗？接不掉，我来拍摄，来接接哦，一线哦。 嗨，谢谢。你好，你好。
5: 喂，秀香小姐，你好。
0: 你好。
5: 我请教你一下。
0: 嘿。
5: 啊，迄种油脂有水泡，敢有酸？
0: 水泡不要紧。
5: 啊，
0: 大姐，你要注意的，你油脂袂使个乱食油啊，以外吼，咱人身体内脏然后水泡拢不要紧。水泡的吼，不管是大啦、甲状腺啦、是肝啦吼，是迄落这种的水泡，拢较比较紧。
5: 啊啦，就讲要求水泡咧，
0: 嘛较比较紧，但是你要注意啊。哎呦，医生追踪，你知道吗？哎，我来现在接甲状腺哦。哎，谢谢。来呀，你刚才咱人哦，放尿大概有一个坏习惯是虾米呢？放尿放不清气的背起来，上好是安尼哦吼。放尿要超过20秒到1分钟放尿的时间，啊，咱靠咧执表啊，无咧执表啊嘛吼。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你唔好赶紧要爬起来，为人咧放尿，甲咧讲话同款，人咧讲话也讲差话，迄种个性高级的人放尿拢放袂清气，啊，拢会残尿伫咱这个膀胱，啊，将来你的膀胱就会变成堆尿，就会出问题了。那你膀胱堆尿会当堆到偌济点在300cc 左右呢？哦、所以呢，咱咧放尿一定要有耐心嘛，唔好呢，伊个放阿未完就随爬起来，安尼是不对的哦，哈！来，我先来个唱歌嘞，咱的阿伯、你妈伯说点的月亮晚安，我去上空漫画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呀，给您晚安，我这个上空班话，希望吼，伊个卖得好，希望大家当看到给您吼，因为呢，咱这个连续假日是几天呐、啊？四天呢，五六日一，哇，好棒哦！但是啊，那些落雨呢，当然就这个就扫兴的哈，也希望天公伯啊，伯比卖落雨啊，拜托诶，谢谢。李友你好，
1: 就说啊，我来过来这里，
0: 我来刚过来来，身边有不姐来，谢谢大姐喝，谢谢。
1: 我本来三选先不吃了掉哈，这两点啊，阿阳等下哈吃了唔掉，因为内底无迄睡眠素。
0: 我这边、我这边是要当睡眠素。
1: 你又甲我讲，你又甲我讲爱吃两粒两粒。我就真是吃两粒两粒。困着就罢，本来困四五点钟尔，你知影？我这吃一个吃，我困八九点钟。我在困就罢。
0: 哎呦，你看，咱困了罢，是咪个心情较好？
1: 哎，就好啊，所以讲较好哦。
0: 那你要继续干，看嘞，别再停了哈。好，大姐，谢谢你。好，喂，你好。
2: 喂，秀莎，你好。
0: 啊，你好。
2: 我来见证。
0: 好、哦，来，什么有姐？
2: 我带来哦。嘿。拢去吃爱困了啊。
0: 哦。
2: 啊，我爱啊，对啦，中早时啊两粒，暗时啊两粒。
0: 哦。
2: 中昼两粒，暗时啊两粒，比较甜。
0: 哦。
2: 点啊爱困了啊，一只吃无好，啊吃爱啊对啦，工作爱困嘞。
0: 哎呦，爱困嘞哦。
2: 哎，困了无以后，我感觉肚子想不起来。哎，困了，困以后头脑不好啊。
0: 对啦，啊，吃恁这好听的呢，较好。
2: 现在当时，
0: 啊，你个朋友呢？来接接二线啦，该听姐听姐，来二线，好，谢谢，感谢大哥，谢谢你哈，谢谢。好，来王旭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旭爽，你好。
0: 哎，你好。
3: 哦，我迄个迄去听恁大夫甲我介绍哈。啊，我是讲我伫北温哦，人甲我讲呐，讲啊，你肝爱食一罐。啊！你腰子爱食一罐，啊！你胃爱食一罐。
0: 哦，
3: 哇！夭寿啊！我头下就是人个食，啊！大夫咧甲讲哦，讲我教你，啊！你照安尼落去食，啊！我去罐食，啊！食三分之一年真好，
0: 无啦，
3: 脚拢袂麻呢。
0: 三片我就食三片，全部对唔对？
3: 啊！搁食钙固的。
0: 哦，安尼你即马对面食一种啊？
3: 嘿啊！我食两罐了。
0: 你那
3: 食
0: 一罐？
3: 啊！伊就甲我讲诶，你爱食腰子啦，爱食肝啦。
0: 啊！咱即个面哩好，大姐安尼好哈。感谢你，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芒啊、芒天、芒地，多贵波浪昆明去，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鲜，叫做松果鲜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鲜粉哦。那这罐来钓的有啊，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胖龙泥哦。那么呢，咱个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或让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让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了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那边，咱唔要急哦，要有耐心哦。那只阿边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听你声音好像徐先生啊，
0: 说的是。
4: 啊，こんばんは。
0: こんばんは。どちら様ですか？
4: カクと申します。
0: は？
4: カクと申します。
0: カク、郭先生。はい、三桂さんは何か用事ありますか？
4: 我は清華哈。
0: はい。
4: 我太太。
0: はい。
4: 一年几年来哈。
0: 嗯。
4: 几十年来没困觉。
0: 没困觉
4: 了。困不好嘿。
0: 眠不累奈ですね。哎呀，那个接接哦，一些呢。嗨，谢谢。来呀，咱听讲心点大下客，咱这个官家的游记。那么你敢知道我们的肝有多少工作？胡萝卜代谢、脂肪油代谢、糖分代谢、蛋白质代谢、解毒和制作胆固醇，它都有六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头一站是肝，后面是靠油脂给你 代谢出来，过滤是靠肝、哦、所以呢，我们的肝有解毒吗？有、哦、所以呢，油啊，我不乱吃油啊，头一站是靠我们这个肝解毒。那么我们这个肝呢，还有包括什么呢？哦，伊会当给你分解真济，比如讲哦，咱咧讲个，伊个阿鲁克鲁酒精分就好啊。这酒精分哦，其实咱的肝是酒鬼呢，你敢知影？你若食了 酒酒的物件，有迄阿鲁克鲁哦，有迄乙醇哦，咱即款马上吸收甲胃感官，这两个是酒鬼呢。所以为什么咱啉酒的人会比较起来较容易得着啥？酒精性的脂肪肝，当然是肝解毒有关的以外，上个重要是啥物呢？咱水水加酒啊，我捌讲过呢，这两个是袂溶。迄酒的比例是比水更加轻，是铺伫水的表面，但是因为这个乙醇、阿鲁克鲁的关系正在融合，所以变成你啉了伤过一酒的关系咧，后摆你将来得到啥酒精性的脂肪肝。即摆目前咱有讲过，伫咱台湾这脂肪肝咧，平均三人够一人。啊，这个肝咧，上计可恶是啥？上计可恶是。你有肝问题，人竟然过来糟蹋肝，你个酒个照啉，你下巴个乱吃，啊，问题是出在伊无听神经，伊袂听呢，因是像你讲食物件食了过分了，又巴肚会疼呢，伊袂呢，你个肝炎嘛 ，A 肝、B 肝、C 肝、E 肝，肝包油，肝硬化，感觉敢会疼，拢总袂疼呢，所以安尼唔则是危险。所以等你老肝炎，咪等你喝冰呢。那么你，尤其是你即毛吸干的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吸干呢，咱即毛一个新的药啊，虽然讲啊几百万呢，但是咱那边吸干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千万要注意吸干有真侪东西啥，因为注下引起来，咱那讲是下降引起来安尼啦，所以提醒咱的好朋友哈，来吸干的关呢，小邓姐刷卡呢，我等你哦，谢谢谢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耶、不用煮，
1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 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谢谢男人情女人心，这主持人是龙千玉加蔡小虎啊，这就是倒数前面哦，咱的黄大姐收电话来，谢谢。阿桑哎，隔壁阿桑哎，喂，阿桑哎，阿丽，你今麦是有去检查身体，医生讲偌济啊？肝指数是偌高呐？
1: 我本来是GPT 加 GOT 的哦。
0: 哦 ，GOT、GPT 偌高？
1: 47，50几啊！
0: 安尼还好，无介悬啦。咱正常是
1: 40。我今仔不讲啊，剩拢是这40。
0: 哦，讲起，哦，你去检查有讲啦呢？哦，
1: 40加40。
0: 没啦，阿桑，安尼标准啦，咱的医学的报道就是标准是40。安尼有啦，你安尼有较好啊。41嘛还好呢。哎呀，阿妹妹哈，好好保重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刚刚讲好话吗？
2: 嗯，
0: 来产品，我不接讲重点来，请讲
2: 嘿。我吼，只用我包邮，
0: 我包邮，吼、
2: 哦。嘿，我食你那个三鲜豚，我食了怎么长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0: 哎呦，有较好哦。
2: 嘿，有较好。
0: 哦，指数较低着滴啦吼。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啊，先生，你好，你好。
3: 哎，先生。
0: 有嗨。
3: 我迄个吼，我拄仔要给你问，未记给你问。
0: 阿伯哦，好，安
3: 娜。我即摆，嗯，我从我种瓜食甲拢。
0: 咱一来生病了，不记得。你讲迄个安娜，你
3: 检。三先不食甲，这瓜种拢迄个。
0: 有去检查无？
3: 有啦，我拢差不多。
0: 检查偌济？
3: 拢是这二季甲30桶安尼啦。
0: 够水个啦，标准。阿伯，你嘛别哩安尼标准呢？哟，安尼不要紧哈，好，莫烦恼哦哈。阿伯，谢谢阿弥陀佛，谢谢。没有，我的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当然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所以吃这罐你都没烦恼，因为这罐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罐低劣五罐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广东的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哎，广东的吃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接来甲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就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10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产品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甲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没有咱有一首歌要给你报等一下来给你报哈那个睡不起暗暝等下给你找也给你报哈没有如果是咱的朋友收听这部咱个另外 A 波时的时段在 A 波的3点到5点哎咱的按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转 A 波的4点到5点收听，那么就是收听台南市美的主管燕巢阿莲罗的桥阿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那么开，咱的和便利店转100.5 102.5 A 波的3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哎，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买哦。咱要来个讲一个法师，叫做弘一法师。伊咧多人咧讲的佛这个佛经咧都讲得很有道理，很白话哈。伊讲咧，如果是亲人，伊往生了呢，拢无来望，无来互咱望呢，还是足少望到呢？那么这就是迄个境界，因迄个界甲咱的界规定无同。绝对，因袂当无代无志呢，因袂当无原因挖掉咱在世的亲人，因为终究是人鬼不同嘛。如果是挖紧的亲人，亲人呢，在世亲人呢，讲我会破病呢，因为咱的磁场受到伊干扰啊。哦，所以那是无来和你忙呢，哦，表示伊过得真好啊，无想要和你挖的人呢，挖地的人呢，受的啥牵挂，阿妈无爱教料你。想要和你好啊，我呢，因为伊真爱你，他很爱你，吼、哦，所以你爱甲想安尼哦，吼、哦。啊，那么过来的时候，有一种人，你安那个扛的扛袂叮当，安那个动啊动伊袂掉，叫伊唔通偏偏袂，吼、哦， 愈想愈生气，安尼对不对？如果那是安尼呢，你也该想这个人伊做的代志呢，挡袂掉，扛袂叮当，安尼就是伊的命。如果那个有一种人，你变死的，伊都唔爱听你的话呢？你甲讲这条是险路，这条是弯路，伊偏偏要行呢，哎嘛是一个劫数啊！伊家己爱行的劫数啊！所以，咱的生命有真济功课，伊嘛这个伊毛伊的功课必须要上。所以呢，你唔温存于受苦，你嘛是等于就是逆天的行为呢，对不对？所以那坑的行，咱就甲坑。啊，坑袂行，一切是缘。这是伊要伊家己要行的路啊，伊家己要上的功课啊。这个就叫人生，这就是人生啦、啊、吼。所以呢，这个如果那是咱那是无希望吼，和别人带来烦恼，比如讲无希望和爸母烦恼啦，啊是爸母无希望和咱烦恼呢，这种的行为拢是一种的自卑的行为。唔通我家己带来烦恼，这嘛是一种智慧的行为。人讲个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啥修行，人吼，只要那是人，总是有啥美中不足啊。只要咱吼，只要咱愧对着家己的良心嘛，做咱该做的代志，讲咱该讲的话，安尼这种的活法都是真真正正有咧修行啊。所以啊。没要求家己伤济啦，人拢有缺点，我手上嘛有缺点嘛，对不对？无迄个十全十美的啦，人都有缺点，安尼个想得好啊。所以呢，如果那是咱平常时啊，这个比如讲啊吼，你的这个这个有他讲很多吼、哦、方面的，我干嘛看？适合我来讲的比较白话的。那么当然我会拿出来讲给大家听，因为他讲的很多。如果呢，那是你平常时呢想要去联络一个人的时阵啊，啊，咱无定吼，这个你是不是你定定想要去联络一个人，电话夹，咱有一习惯，迄电话夹了想要敲人，对不对？啊，你敢有想过有人叫叫着无？所以啊，你唔要主动讲哦，啊，我来个，我就是要有，就是要联络伊啊。但是哦，恁来养成一个习惯，一定爱先问电话啦，通啊，干嘛啊？歹势啊，我什么人吼？啊，我跟你交流着无？可以，你方便讲话吗？你方便讲话吗？这句话一定爱问吼，因为为人客人是不方便。通过我的这个有这个习惯，我拢会问讲，你有方便？即卖你有方便讲话无？安尼啦吼。那么呢，如果那是人啊，咱人平常时吼。咱的心肝也好，啊，你的品行也好，那么你表示你绝对是一个有福报的人。如果哪有福报呢？啊，不过不是有福报吗？啊，哪会无法度发财啊？你不免怀疑，就是你的福报呢，有可能转化这变成啥？和你有健康的身体，加平安的日子，加温暖的家庭，加有吼有良心的子孙啊。福报不是一定有钱啦，但是就是咱来圆满家己安尼啦，所以你无想讲好，我安尼哦捐哦有够侪钱哦，捐去救别人，我捐有够侪钱哦，慈善机关，好，我安尼念佛咯，念经哦，按透早想着的念，用着念，念一大堆经，搁去参加什么水产，什么产，啊，为什么我那拢袂好呀？为什么赚钱我拢赚袂到？和平呢？啊，那呢？你的心肝都有问题啊！你就是有一个啥贪？咱人做出来的代志，就是无所求啊，无所求。可是咱发心愿意做的，啊，你若讲有一，你若是希望讲做出来爱有这回报，安尼都有对价关系啊，安不是跟买卖一样吗？不是跟买卖同款吗？所以咱做出来的善事，绝对袂使有心来想讲伊会甲回报。我甲这个朋友帮忙哦，伊无甲我斗三工哦，啊伊拢无甲我感恩哦，嗯，安尼就是等于是用钱买卖啊，即个无，即种个都毋是对价关系，就是虽然呢做善事也好，或是也是讲咱去帮忙别人也好，迄拢爱用种啥，用种随缘的心，爱用啥，爱用一种个祝福人家好的心，而不是要回报的心，安尼对唔对啊？这样表示你有啥？ 心里有贪一个，有这贪的念头哈。所以呢，咱一生当中呢，常常拢为人多人，会多多人多人啦、啊，多人的心啦、啊，你嘛爱多家己呢，看好开啊，对不对？因为咱的多，迄多人的多呢，是一种的包容。多，你多这个人嘛，是一种的责任，加一种承担呢，对不对啊？啊，咱啊，会当哦，你。多人以外，你会当一声令下，甲家己讲，我要放下。你先家己放下，你才有法度多人多人啊，对不对？啊，你家己的心袂开，变啊多人吼。所以有些咱人啊，这个无论安怎，一般人安怎计划好，你的人生。

有方便再打来哈。秀宪会担心你，希望你有空打电话上来哈。来，去数字喏，翁娜来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咱的魏太太嘛，这位听哦，来谢谢。

去受尽了翁呐，这首歌咱的魏太太很喜欢哈，归喜欢的回国啊哈，啊，俺叫莫他听我来呢，唔好么？俺叫莫汤也上呢，魏太太唔好么呢？哈，好了，有时间再打电话来哈，来谢谢。那么咱听讲过啊，病从口入对不对？都在咧讲了这个假，都在咱先就讲了这个先生要高血压够糖尿病。问题出在对医生的惊惊个开刀是啥物？现在也痛风哦，伫这个手盘顶面呐，手盘顶面哦，迄肩甲皮拢裂开呢。迄那个变成裂开的皮裂开，有空气啊？迄那细菌感染入面，哪入面？哎呢？哎呦！

0: 滴着啥蜂窝性的组织炎。哇，迄阵啊，到尾伊呐顾肩头、顾手起来、顾手盘呢，活的惨啊！所以咱的那边呢，当然呐、啊，这个咱常讲的这句话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并发症。哇，新闻今仔个报了一个30岁女性呐、啊。那么这个女性朋友呢，伊用伊的乳房、胸部啊溃烂，哈，溃烂烂去啊，哈啊！这个小姐呢，一直吼。拢顾无好，啊，拢无去看医生。伊家己唔知有糖尿病呢，爱滴拢无好啊。伊想讲，啊，那一个细空嘴呢，变成总拖个变袂好安尼啦。真紧去看医，真去看医生哦、喔。然后呢，原来这个小姐伊是得着啥乳腺炎，乳腺炎的发炎呐、啊，啊，一滴拢无好嘛。这个感结果又感染着，啊，感染着所在呢，总烂入去。哇！医生一个头医生看到，当作胸部是啥乳癌，然后切片一个检查呢，哇，不是乳癌，是乳腺炎。可是问题伫对呢，哦，医生个检查也会哦，哦，俺懂啊，喂，也糖化血色素外观呢，10.5呢，要个11呢，这个小姐也无大哭，伊讲啊，我也无大哭啊，啊，我嘛无散落去啊。啊，我来为什么个变安尼啦？哦，像他哦，伊都无警戒心啊啦。伊即马即个胸部有即乳腺炎发炎哦，烂入去。伊进前都一改迄经验啥，加增加，伊加增加加一个有空嘴，啊嘛拖足久才好。伊讲哦，伊无想着讲啊，我都30岁呢，较有可能有啥物种问题吗？应该不会啦。唔知讲竟然是啥，原来是糖尿病呐、啊。哦，10.5啊，管咱正常是话者，是够浪呢。那么这空气无容易好，搁点了发炎，搁再发炎呢，这个是不对的。那么这个小姐一个有一个是，是啥物问题？现在因为咱糖尿病人就是免疫系统无好啊，结果长期点，感觉人真够疲劳，嚯、哦，拢敢那神神的，拢无精神的感觉呢。伊竟然搁不想要看医生呢，安尼有含无？就安尼有蛮赔无？可能是一方面也是。这个会怕吧？有时候，但是啊，咱人就是安尼啦。你小毛病，你若无要治疗，就变成变大毛病哇！迄那个蜂窝性组织炎，我就麻烦了呢。所以啊，咱那个病人是有糖尿病人，您千万来记一句话，那是有细空嘴，一个月以内那个高无好对不对啊？卖讲一个月啦，咱一般空嘴差不多一礼拜至10天就爱高好啊。啊，你若是一直拢顾袂好，都唔通去拖，唔通讲啊，我会惊啦，唔好紧去看医生，去紧去看皮肤科，然后看你是不是有糖分无，去检查看卖样一个。上好是卖有糖尿病，啊那无，现在去拖落去哦。你敢知有一个阿嬷就是安尼啊，伊即马镜头啊的大头部哦，骨两支起来，大头部甲的食指这两支，为什么你敢知？伊就是落雨天啊，出门啊，啊脚吼去有一空，伊唔知呀。去唔知去搭伫去溪伫底有一坑啊！啊，当个洗身躯是用机关来洗啊！伊个看，哎呦，一坑做大坑嘞！啊，想讲这个应该买溪了啥呢？不要紧啊！以前家己膏药啊！哎呦，啊那膏几十天啊，阁无好啊！伊才想着讲，唔对呢，伊本身有糖尿病，阁有高血压呢。然后哦，伊嘛是个拖，伊想讲安尼来去药房诶，药剂师哦，甲膏看卖啊，嘛是无好。到尾整啥去看医生，就知影啥蜂窝性组织炎哇，爱顾卡起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糖尿病，我听讲过，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病发症啦。所以咱一定要注意啥，假使咱空嘴，而且爱牛，用牛的较标准，不用感觉的，按老空嘴呢，爱紧去看医生。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拿着耳机，拿着耳机。那就关起来麻烦你。阿伯，你无多说嘴，你好，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嘿，什么贵姓？
1: 嘿、啊，
0: 是嘿。
1: 我糖尿病啊。
0: 啊，功德力哦，来先接接。嘿，谢谢。

0: 谢谢困不起阿弥，那么这是苏音红说，请为人家杨大姐说对没有来，谢谢。来，我是小丽，你好。
1: 你好。
0: 哎，小丽好。
1: 我跟你问一下
0: 好、哦
1: 哦、我已经差不多要到四个月哈，糖分的药不得吃。
0: 糖分的药免吃呢？
1: 嘿，免吃，免吃。我个验起来拢总是190哇。
0: 哇，你好啊。
1: 嘿，安尼袂歹，无唔对，
0: 对啊，
1: 这是。这是吃迄个物件来啊！
0: 哦，
1: 嘿
0: 嘿，三片都不吃，你是吃三斤？
1: 啊，但是我这是
0: 三斤进步的对了哈。
1: 嘿，
0: 好好好。
1: 要问你讲哦，即马我是我已经吃两届，已经吃几啊个月啊。
0: 大哥，你上无嘛是爱吃两届啊？哎呀，看嘞看嘞呢，嘿，至少两届哈。好，谢谢。阿弟哥你好。
2: 你好，是吗？
0: 哎，车工回来。
2: 啊，三斤全部食三十二十外罐啊，有较有好啦。
0: 食多少米好？
2: 啊，
0: 食了哪好？
2: 汤有变的啦。
0: 哦，啊，原底是哪较悬呢？
2: 啊，
0: 原底是悬呢。
2: 啊，这阵汤有变啊，有去带烟过啊，啊，等下人开始食这三斤全部啊。
0: 哦，啊，即马呢，好无？
2: 啊，
0: 即马好无？
2: 有啦，即马好啊。
0: 啊，那个盖两顿，看呢，大哥，好，谢谢。大来弟，你好。哎，是你好，拜过拜拜了啊！嘿，
3: 我这半信半疑哈，就是去吃你的三个月那个糖分的药啊哈。
0: 哎，
3: 嗯，这半去回诊哈，我较讲呢，本来是8.4，现在剩下7.8。
0: 我来生病了不知嘞，你是跟我讲我的三线肩膀安尼哦？
3: 对对对。
0: 哦，啊，你本来怀疑哦，你本来是咧怀疑呢。
3: 我老板介绍真久啊，啊，拢是讲半信半疑啦，我惊惊。啊，就好啦，那边检查嘛咧，啊，
0: 你好，
3: 检查过位去检查，这摆回诊就剩下7.8。
0: 大家讲的拢是真的对不对？哈，啊，那你继续努力，继续努力，嘿，爱熊的4到6哈，好，加油加油，谢谢。你好，梅西你好，
4: 梅西，要跟你更正一
0: 下。我来三片，我姐来敲门来。
4: 我吃，我跟你吃你的三片，三线金宝哈，啊，吃了袂歹啦。
0: 哦，吃了那好。
4: 啊，都我有后悔疼啊，啊，感觉今麦减，佫减讲90外。
0: 哎呦，安尼标准呢？哎呀，哦，安尼更好啦。
4: 先生吼，他较爱讲吼，爱吃了嘛，较长，真好安尼。
0: 希望你能保重哈。好，安尼保重哦，继续看你哦。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家己过透透幸福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罐就是有这幸福呢，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可放药一枚，可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线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的讲，谢谢。哪里啊？你好，
5: 哎，小华你好，
0: 你有什么贵事吗？
5: 我请教一下
0: 哦。嘿，
5: 我有糖尿病。
0: 哦，啊，来邓姐来一线喽。那我讲听邓姐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哎，你好，
0: 哎，是请讲话，你好。
5: 你那边降血糖的药吧？
0: 哦，二线接不接哦？嗨，谢谢。来，我来唱歌，咱来个唱这个一碗过三冬。听我唱歌哈。啊，有什么疑问要跟咱们药房弄个卡的，咱的姑娘啊，引导给你接电话哦。来，谢谢。一碗过三冬，谢谢。

0: 来试试寂寞跪沙当啊。那么这首歌哇，是谁唱的不知道呢。来哟，咱们讲过哦，咱人若是只要睡眠不好，咱的腱肌吧，骨骼肌蛋白会降低 18%。 睡眠不好跟腱肌吧，骨骼肌肉有关系哦，有。啊，再来一个概念是什么，你们知道？咱的骨骼的，咱的骨头的肌肉骨骼肌呢，都是80%都由蛋白质200%组成的。所以一旦那些的蛋白、肌蛋白呢，肌肉蛋白质呢合成的减少呢，那么咱当然呐、啊，不只是困眠的应用掉，以外过来油脂嘛出问题。那么这东西我那个加这肌这个优质的蛋白质有关系。过来就是干啥？运动跟运动有关系。火力然后拢无要叮当哦，你们在那么讲过呢？有一种叫做这个叫屁臀也屎臀症候群啊，可、就是讲你拢屁，你干嘛你的屁股吼，安尼拢是吼，变变变，脚掌背拢变变变无吧，啊拢坐掉诶，坐到要变腿，把肚腿出来，这种的将来呢，你一定会无力，所以咱那边唔要坐伤久，一定要加上啥运动。来哟，咱的好朋友呢，你有定定练健肌吧无？你有在运动吗？你有在运动无？哎哟，啊拢无咧运动，迄阵会知有只阿善卡来互我吼，啊平常时移动啊，惊讲惊四脚拐啊出去互人笑，所以呢，伊阵计是唔敢去运动，暗时佫更加唔敢出去，哇，到那边运动，哇善卡好紧呐、啊，也四脚拐啊，互看到较好紧，看下你倒伫眠床袂叮当咧，对唔对？一旦行你就爱行啦，咱人吼，咱人若无动哦。要我就要动呢，你若无运动，咱这双脚呢，到时无烂呢，腱子吧萎缩呢，到时你若无烂，你莫讲走路，你含爬你都爬袂起来，你毋知，真正到尾怎变成哦肌少症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呢，咱人补充钙质毋是干呐为着骨头呢，咱有讲过嘛，咱的关节呐会疼是种急性的急性诶。关节会疼，比如讲退化啦，软骨啦，无了减少啦，吼，骨伤无够，足啊，我无够呢。这种咱的关节对，互你感觉疼，这种的得爱治疗。比如讲医生来开药啊，你得爱个食，不要紧。但是哦，咱有讲过哦，骨质疏松也疼呗，没，伊袂疼，伊叫做沉默的羔羊，伊是种点点哦，无疼神经的病。那么伊那是有肺炎的时阵，你敢知？当然你也唔知，除非你是啥，除非你跌倒。啊，丢你骨脆去，因为一般人那是骨质疏松呢，当然哦，那你骨头你若跌倒掉呢，容易粉碎性的骨折。所以呢，那你定爱补充钙质，不是为了干那骨头呢，佮包括了虾米呢？腱肌吧，腱肌吧的肌肉啊，那呢腱肌吧安那形成的，你知道？可、就是咱食的物件，包括呢优质的爱食优质的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的包括呢，咱的鸡肉啦、鱼啊啦、蛋啦、豆腐啦、牛奶呢，这个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是食落去的，是马上变腱子吧呢？无啦，你要去加上个有啥物 D3爱补充哦，而且个加上了啥钙质。啊，过来一个钙重的是啥？去加上运动，安尼叫法多形成肌肉。啊，那无咧，就无多形成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的钙质量都有看无，钙宽呢，唔是咱的200克骨头、髌骨啦，包括两骨咧，包括咧腱子吧，包括啥，喙齿，拢总需要的钙质。所以咱一定爱保养无爱。上好是因为咱这骨质疏松哦，是一个慢性病。啊，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点点加三碗公半，你要一世人拢要甲补充。伊就是甲你对调调啊，啊，就咱人就是安尼，大家拢爱从你巴肚枵啊，大家拢爱食饭啊，咱食饭食到再见啊，对不对？啊，咱的骨质疏松嘛是爱食，食到咱人再见，还同款的意思哦，吼。所以咱有讲过，慢性病就是袂长久，慢性病就是爱长期，然后该抗拒就是爱抗拒一世人，慢性病就是爱补充营养，甲补充一世人，像咱即马讲的。补充的钙质咯，因为呢，咱的腱子肉是一个抗发炎的工厂呢。你爱运动，咱人的腱子肉受伤的时阵呢，伊即会当分泌的骨啦霸种叫做激活素呢。这个激活素即会当帮助保护咱的啥油脂啦， 或者人身体油脂方面的较袂啥，较袂发炎啊，较袂低度慢性的发炎啊，对不对？咱人上个惊慢性的发炎，慢性的发炎就会造成了什么呢？变成啥病？哦，比如讲哦，咱这个欠钙质嘛，一种叫啥骨癌呢？嘛，这种的哦。所以咱平常时，除了是补充钙质，洗澡的开始，咱就爱保养以外，上无至少，逐天你爱走路行运动30分钟，啊，过来去兼做，我定个人建议内卡位，哎，内卡位呢，逐天爱做，唔是干那讲哦，啊，今仔想着做，明仔再袂记的，啊，明仔再再去讲啦，无啦，爱逐天做。内卡位呢，真方便，你要徛咧买单，要坐咧买单。但是咱啊内卡位呢，唔免得内伤过侪，差不多是30到50就可以啊。啊，一讲内卡位一盖进两盖，上无至少两盖啦吼。这拢是为了啥？健康啊。咱啊为了内卡位，是不是咱对咱的头壳脑好，对咱的血流循环好？因为咱第二心脏的卡嘛，上盖重要的对咱的根基吧好。咱将来靠别卡腿哦，黑马能哥哥。较袂得到肌少症，较袂走路斜斜，脚斜斜，脚的容易跌倒哦吼。来，都叫我咧讲了，这种呢叫做这句话不好听了，叫做屁股。咱的屁股呢，肩胛当然咱徛够烂呢，所以呢，咱绝对爱会记的吼。咱无大块，但是咱肩胛爱有烂，包括咱的屁股嘛是爱有烂咯。啊，无咱讲咱人吼。屁股若无咱的比咱的白头毛佫愈严重哦吼！你要敢若看到白头毛当作老娘，屁股若无咱介，有那介重要。甲咱建议好朋友，哎，你好，你好，
1: 哎，小，你好，
0: 但是看不上掉，你好嘿。
1: 我站的有潘姐，我问一下，你站的有讲什么？一个脊椎、胸椎啊，我胸椎有去受伤掉。
0: 哦，啊，你先看的爸爸呗。应该是哎吼，你等一下来，你先去直接，嗨，谢谢。

0: 谢谢东山的 key。 那么这是什么人第一个人啊？听先嘛，知哦。第一个人啊，说起没？啊，咱的单身说点没有？来，谢谢。
1: 就是嘛。
0: 没听什么来？
1: 我叫你改过去，然后我这个卡，哇，这个卡到我真大呀，我拢我见了。
0: 好啊，你好，好好好好。老伯，你保重哈，莫跋倒哈，老伯。好，保重哦，谢谢你，谢谢。
2: 就算你好，
0: 你好。
2: 第一，我要感谢你哈，教阮做人做事哈，
0: 我
2: 听讲好诶。
0: 受动不起，
2: 今天都感谢你诶，
0: 我受动不起。
2: 啊，我哈，就是迄个生，生我腰生骨刺啦哈，我有去解问啦哈。啊，你讲我食这可能不好，可能爱去开刀，啊，无得爱去复健，啊，唔过。我无听你的话，我无甲听了，我坚持要食你的药啊！我食到真食十五罐啊！
0: 哎呦，生病
2: 好，我只能对人去佚佗。
0: 哦，你讲生骨刺未啊？免开刀啊？
2: 嘿，拢免开刀，教我啊，唔管那生骨刺嘛，拢好去呢。
0: 哎呦，哦，啊，你唔得食钙固精呢吼？
2: 啊，我只能教人食钙固精，加三千钱，不我拢中下。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2: 啊，做卡我嘛去。
0: 哦，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大姐保重呢，好，谢谢你，谢谢。
3: 就算啦，
0: 还是你好。
3: 恁助理一张有卡电话来。
0: 哦，谢谢，跟你问好呢，嘿。
3: 食了真好啦。
0: 哦，安尼呢，我来哦。啊，你食了产品好不食？食了哪好呢？
3: 我头的卡头迄个背楼梯足疼呀。
0: 哦。
3: 食个果子，食了即马都卡袂啊。
0: 哎呦，有改有进步啦哈。
3: 啊，我又足酸的呀。
0: 嘿。
3: 啊，食食咧，即马油麻卡袂酸啊！
0: 哇，好棒哦！
3: 好啦，
0: 真好哈、
3: 哦！
0: 啊，你要继续加油哦！哈，哎，看你看你哦，好，大嫂，谢谢你，感谢，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给家人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个人关节能骨头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个人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嘛，我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哈。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较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小姐，
0: 我秀爽，你好。
4: 啊，你秀爽哦，
0: 秀爽
4: 啦，我是人客啦，我是人客。
0: 叫我叫叫叫，我叫做秀爽，嘿，你好嘿。
4: 我那边问你讲，恁那些叫做骨钙骨粉。
0: 三片，哎，接接医生哦，阿妈大姐，我给侬听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5: 你好。
0: 我秀爽，你好。
5: 秀爽小姐呀。
0: 你好，什么贵事吗？
5: 我是新听友啦哈。
0: 是。
5: 我是有代志要请教你。
0: 哦，不敢当嘿。
5: 我是正讲。我之前有去用验在算讲我骨有生骨刺啊吼。
0: 哦，来邓姐，二线哦，哎，感谢姐，谢谢。来，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啊，那么除了秀山，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买，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加卡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充满的很多什么假信息假消息，真的很多呢，所以你不要看到什么就传给别人，看到什么就传给朋友呢，你都没跟过你过跟过你啊、看这个到底是这是一个真的假的 如果没有你会变成误导人家，大部分 TikTok 这个 TikTok 大部分有很多都是假信息，小红书也是。然后呢，他们还会编哦，也乱编，尤其是小红书跟那个啥 TikTok 还会乱编哦，编故事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你们知道现在时代是什么呢？人工是哦，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当然呢，咱拢用这种，大家拢知道讲洗脑介厉害，真恐怖，洗脑啦，对吧？慢慢给你洗脑啦，你来一届，我给你洗一摆脑，给你洗到尾的，听假，听久了变真的，会安尼啊？这就是哦，中国因有上界个用的手段，尤其是拄着啥选举的时阵，因就给你骗哦，骗用个一个用 AI 影片，给你骗你了哦，这个对方哦用什么歹代志做什么恶心的代志，然后和你看了，哎呦，那安尼啊，那不算你啊，用 AI 就是用假人啊，然后用啥用个迄种AI 假的。编一个编剧给你看，当作是你以前啊做歹，对方做歹代志，结果唔是是应该你编的。这就是啥？因中国吼上盖个用的思想改革，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若是有要去中国佚佗的人呢，你来注意哦，因为即马最近已经有好，刚好好几千人没有回来，就是失踪了，所以你们也是要注意哦，哈。来，稍等，刷卡等你。
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你来笑死
15: 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9: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蔬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健康宝宝，健康宝宝。喂，彩珍你好。
1: 喝汤头。
0: 好，喝汤头一组，阿明仔好你哦。
1: 哦，好，
0: 谢谢陈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广告哦。

好哈啊，等下嘞哈，宣布消息，这礼拜哈，这礼拜啊啊，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哈，注意一下。哎，这礼拜哈，啊，有得用拉拉里拉来哈，还是你唔捌用过？来，这礼拜，咱来个冲一下拉拉里拉拉，好不好？啊，我在下才真哈，真正啊，咱有朋友讲的讲哈，开讲嘛是啦。啊，我不要让你开到冤枉钱，那呢吼，也不要让你加开一点点啊的钱，哈，可以，哈，就是呢，会当啊现开，哈，啊那该开的嘛是爱开，啊这礼拜，这礼拜呢二十米的加到呢虾油哈，啊，就是呢比较看它，哎怎么说，哈，就是度小月一下，啊这礼拜呢搞我倒冲一下拉拉里拉拉。好哈，讲咧啊，偷看人放屎的先生，这个时间讲这刚好哈、啊，回忆一下哈，拄啊有今仔日这个 news 呢哈，咱就讲予咱听这个。我看到我嘛想到细汉的时阵呢，

好啦，哈，就是呢，哈，咱古早方法啦，古早方法哈，纯去讲，我伫网络顶讲哈，现在讲那个带状疱疹哦，带状疱疹，哈，就是咱咧讲的哈，迄白蛇，所以白蛇呐，拢会走去皮肤科看哈，啊，马上吃药啦，打针呐，哈，那咱以前，迄吼已经安尼。过了千年来吼，安尼过了百年来，以前的人医学也未遐尼啊发达，啊生白蛇要安怎？要安怎？会长白蛇？啊长白蛇有效啊无效？咱这老一辈吼，讲是相当有效哦哦，因为咧这土方法，有效才会流传到今嘛。啊，过来，现在还有没有人在长白蛇？嘛是去有哦。吼、哦，迄增加所在呢吼，有诶是呢吼，这种我刚看一个吼，就是安那，伊个阿妈就专门咧帮人斩白蛇，啊了后吼、哦，他就改拿阿妈自己套吼，加二凯，二凯呢吼，伊就好用那真侪人去会斩白蛇呢。啊，我主要要讲诶吼，就是呢生目尖针眼呐，吼、哦、啊，我唔知道。每一个地方所在呢，吼，在讲的有同款无？参照阮屏东吼，讲叫做生目狗尖，嘿，目狗尖，嗯，对，长针眼，吼，屏东遐的说法是讲叫做生目狗尖。那生目狗尖，阮阿母啊，吼，是安尼甲阮讲，吼，生，生目狗尖，吼，就是那个针眼，那你了眼睑遐，吼，会铺一粒吼，安尼。红红正正尖尖，对不？我阿母啊，吼，就是讲以前我阿祖啊，吼，留落来的土方法，就咱咧衫裤吼，衣角啊，吼，衫裤迄个衫角遐，吼，一年那切切遐，遐咧顶顶。俺细汉吼，我阿母啊，拢用啦，用迄个衫，伊讲迄叫做衫机，吼，就是咱咧咧衣角遐，吼，啊个嘟嘟嘟嘟嘟嘟嘟的，嘟嘟的呢，吼，迄个目睭尖会消。啊，嘛有听人讲，吼、哦，这我我那前经听过，但阮闽东遐吼，好像比较少人用这样子啦，还是阮倒无用，我嘛唔知呀。网络最近嘞，吼，哦，小团呐、啊，小团讲嘞，吼，那强调吼，长针眼生目高尖，只要嘞吼，伫肚脐内底，哼，伫个肚脐遐，啊，坑嘞吼，迄个一点啊盐，吼，伫个肚脐坑，佮用帕洛沙龙帕斯佮打嘞，吼、哦。隔工讲哦，都足有效消肿哦。网络咧实测了后，吼、哦、有咧网友啊，他真的长针眼，吼、哦、啊，就该去你这个网络顶管爬文吼、哦，爬一爬咧，吼、哦，讲用这招，哎，甲大大讲真正有效呢，吼、哦、啊，就去你迄个网络顶管，吼、哦，整个吼、哦、疯传咯、哦，吼、哦，真正小团的啦，这是一种咧民间。消毒掉呢，长针眼、目睭尖的方式，主要讲咧，伫咱的肚脐加掉呢吼一寡盐，吼啊用沙龙帕斯加打咧，隔工咧吼消肿足有效诶。对着这个代志呢，哦，这有的人吼、哦、较期待大汉的，也是讲咧吼较新的一辈的这囡仔啊，较有可能吼、哦、啊，结果呢真正都有人去甲试。讲啦，去你网络顶嘛，真正有效呢。第一讲吼，你目睭的时阵会疼，啊，就开始甲打。隔讲咧，白开的时阵，哦，我讲真的消肿。迄、那个目睭尖吼，就是安那，你若会疼吼，啊，差不多隔讲了后，隔几讲啊，伊就会补人啊，吼，就会有白头吼，啊，就补人。叫个这个网络网友啊，吼，总啊甲这个气，一共呢吼，差不多经过着两天，两天了后，这个目睭尖吼，目尖嘛吼，它自然而然吼，它就消了吼。顶管吼，都有人咧讲啊，讲吼，哎哟，我只有听过吼，沙龙帕斯吼，人个洗青春痘啊，洗烂条啊，甲打咧会消，我唔知道沙龙帕斯还当。伫目睭尖呢，啊，有个人讲来讲，啊，免抹，免打迄个沙龙帕斯啦，只要呢吼，你肚脐遐甲抹盐抹抹咧吼，你着目，迄个啥，迄个目睭尖吼，自然就好啊。这是一个，伊讲来讲，伊有心的时阵吼，伊就是那些迄个
睁眼目睭尖，伊用两间啊，就自然好啊。啊，有的人讲啊，哎呦，细汉的时阵吼，伊若生目睭尖，迄阿妈拢嘛伫肚仔遐啊，甲伊放盐尔，啊，根本吼都无打，啥物咧，啥人怕是药包，哎咧，目睭尖嘛好啊呢。啊，这个是。咱台湾吼，就是长真言啦，一个土方法。其实我讲到这吼，我讲到这，我嘛感觉讲，这个吼，教着吼，咱的古早哦，西医阿未即摆吼，咱啊这个东方的时阵吼，有可能它是用到迄个中医的以理有理吼。为什么呢？吼，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啦，吼，个人的解读。伊叫我对着吼这种啊中医药吼，安尼小小的吼啊有兴趣吼啊有学习吼安尼，因为呢盐吼盐会消气，吼，特别讲咱那里煮豆啊吼，啊是呢吼，人咧炸点。早点到一个白以前古厝边，他们家就在做早餐的。伊个豆啊呢吼，家己诶，伊拢会加一点啊盐落去。为什么？它会消胀气，消胀气哈。啊，咱红豆嘛同款，绿豆嘛同款。吼，咱咧煮着这种绿豆汤啦、红豆汤，吼，伊爱淋丁啊，吼，爱淋糖啊。啊，那呢吼，你加一点点啊盐落去。他真的哦，在吃比较不会胀气哟。啊，是不是呢？用着这种的理论哈，盐它会消胀气啊。咱那长真盐，就是呢哈，内底火气较大吼。啊，你甲淋一点啊盐，伫咱的肚仔呢吼，就是肚仔咱就是伫吼胚胎内底咧食吼，在食营养啊，妈妈营养啊，没有食营养，叫妈妈吼胎来营养。所以呢，是不是用到这种的吼理论哦？这是我个人的解读啦哈啊，长真言哈，长真言，去看买一个。说不一定真的有效哈。好，来。啊，不管呢吼，一支这个增加吼，诶，入增加诶刀啊吼，一用刀派，量饭店要来退回，引起着冲突，这是呢伫桃园平镇有一间呢吼量饭店内底啊，昨下在差不多要将近着12点，一个男子揢刀啊吼，伫遐内咧舞呢。啊，到底是什么代志？警方赶到着现场，一名45岁细胆的男子，甲着店家起冲突，这个姓陈的男子在咧讲啊，吼，讲伊进前啊去一间量饭店买着一支吼，迄个啊入境加迄个锉刀，那啊奇怪，这个锉刀嘞吼，真正有够烂的吼，伊就讲啊有够烂的吼，啊入一个啊都歹去呀，所以呢，伊个登去一间量饭店要要求着退回，或者是讲来换新的，中途发生了。吼、哦，有这个口角，所以但这名消费者，吼、哦，这个男子情绪失控啊，恐吓着店家，并且呢，摕着水果刀啊，吼、哦，哎，也叫阿都跋家输去，吼、哦，啊你啊东西有瑕疵，吼、哦，阿都讲啊，派去啊，吼、哦，有当时啊，我其实吼想想的啦，吼、哦，咱要摕等于换啦，有可能店家来讲，哎呦。啊，你这可能家己使用不当啦、啊，还是讲嘞吼？啊，你要换吼，哎、啊，你拢有入力的增加吼，哎、啊，可能就不吻合呢，卫生条件，有可能是安尼一言一语来吼，啊，一言来的啊，一语去，所以变成嘞吼，这个口角的关系，嘛不必要讲安那，讲嘞吼，搁起刀啊出来，啊嘛不必要恐吓啦，吼、啊，你拢唔知啊。啊，恐较侪，啊，佫有哦，你安尼啊，你摕刀啊出来，哦，就不对了嘛，对不对？好来，警方呢，协报赶到着现场，吼、哦，伫这个细胆的消费者身上扎扣着水果刀啊，为什么你会去要换这个锉刀，先顾个扎水果刀啊？其实这个也是说不过去，哦，说不过去。但是呢，吼、哦，这个店员在咧讲啊，伊讲呢，吼、哦。啊！伊吼、哦、已经把物件客顿啊，又搁买物件吼啊，像安尼这种的情绪无稳定的人吼、哦，像这种的呢吼、哦，就是你买物件吼、哦、有伊
可能啦，吼、哦，惊啦，店家就讲，啊，你买回去，啊，是不是搁存一间安尼，啊，搁夹刀啊，啊，搁等来遐骂，啊，搁等来遐恐吓，所以呢，店家讲来讲，因根本都拢唔敢卖物件好伊呢，吼、哦，有一间就惊到啊，那有可能搁会去偷门取货嘞，好、哦，来，啊、搁来要甲咱讲的吼，这是来自着家人吼、哦，我昨天，哦，昨天在网络店馆看吼，你们有去走过马拉松无？有诶哦，做运动吼，做有兴趣诶，吼、哦，看人对啦，吼、哦，路跑啦，什么个吼都可以走，诶，运动细胞吼真好。那我呢吼、哦，本人我呢吼、哦，我那参加过一届，走吼。哦

起来，来吼，听讲家人家举办着呢吼，啊，半马吼，诶，这个马拉松啊，选手呢走到着终点站，哇，没有奖牌，其实呢吼，诶，咱唔是要去呀，讲啊，我都要着第几名，当下是呢叫做着人咧办路跑，吼啊，这个机会啊去加去运动一下啦。好，一运动这里，因为那个哈，从这边哈，它就是唯一条路，从这里去哈，啊，没有从这边哈再绕回来，所以呢，哈，你根本拢未使头一步，你就是安尼一定爱死个头的掉啊。好，那这是家人哈，市政府今年呢哈接手办马哈，诶，这个活动频频呢哈，传出着状况，昨日有人讲啊。啊，这里呢，吼奖牌，可比讲啦，吼都有呢15,000个，吼结果伊计算，吼加一个13,000个人，啊200个人去到遐，无多领奖牌，你不管第几名，不管啥，反正你去，吼他就是一个奖牌给你当纪念，吼诶，看开吼就有成就感嘞，诶，我嘛行完啦嘞，诶，我是抓到嘿，人生第一届，吼，迄个全马，吼，诶，这个奖牌，吼，还是一种吼对自己吼内心的开心。肯定别人袂甲咱肯定，因为吼，咱真正啊三骹鸟的功夫。但是呢，家己自我肯定，哎呦，我有去呢吼，参加过全马呢，哈。来，这个呢吼啊，9K 组500多名选手领袂到这个奖牌，更加传出着讲啊呐，东江去协助，就是呢警察。这个交通管制一定要交通管制。听讲吼，伫迄个基隆吼，基隆市政府只要发一个呢20块的面包，吼，只个呢支援的警察局的只个，像就讲吼交通啦，还是讲呢吼义警啦，只一个20块的早顿俩，好人呢吼安尼美甲要死去。哦，有人咧反映，啊，你打一个20块的面包，无你嘛阁加一个牛奶的，啊，无食了鸡鬼看要安怎样，哦，对无？啊，有人咧讲啦，吼，主办单位，吼，阁加嘛一罐迄个饮料凉的嘛好啊，吼，哦，这个是因咧讲啦，讲因咧为着要执勤，吼，要来执勤这个啊。那个半马吼马拉松的活动，透早3点就爬起去嘛嘞，吼啊只有分到20块的面包，所以呢吼，这个警察呢吼是迄即句话我讲的叫甲牙歪去吼，半暝3点就爬起啊，啊就又个吼腰吼，啊个啊嘴大，竟然20块的面包吼，好啦吼，这个诶咧办啦吼，当地的政府当地的。这个政府呢，吼、哦，要办这个活动，确确实实吼不简单啊！每一个小细节，每一个环节，那么未使以为螺丝掉了，对不对？吼、哦，哎，好，来安排歌曲啦。这首歌吼，讲、哦、叫做《想你800遍》，嘿，啊，卡的呢？啊，你有想我吗？有，真的哦，哈、哦，我想你800遍，哈哈哈，未歹听。

0: 来，一天收你800摆，好，来哈，啊，真侪人咧问着讲，咱办宴会活动哈，啊，办宴会活动即将起跑哈，啊，伫下个星期二，下个星期二彩珍会先开放予咱下单哈，啊，星期二哈，我会开放予咱下单，那星期三哈，星期三起跑哈。特别鸣枪起跑了哈啊！从这只山卡，咱接到讲，我甲伊讲讲好啦哈，未使放，未使人哈，一定爱叫，先叫5000哈，先叫5000来接啊，接未到哈，都接未到啊。好，来商品在接呢哈，绝对未使放，未使人接好，嘛是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安嘞哈。你有想到哈？哎呦，你是从几年前还是几岁、哦、本来咱少年的时阵吼，行、哦、路是咧足正常的代志、哦、再正常不过了。你敢有想，哎呦，你的脚咧酸呢，你的脚行袂自然呢，你安尼咧吼，倒会倒袂掉呢，吼、哦，这按几年前开始呀、啊？拢总是不知不觉的咧，你也想不起来啦。有的人讲无咧，我进前，进前吼是小小疼，啊，咱人拢有法度忍，啊，都搁睏开，啊是咧较无做诶，吼，啊咱较无劳动诶，伊就搁好啊，啊就动作好啊，嘿，唔是安尼，哦，已经咧很久很久很久了。人讲吼徛徛袂掉，吼，啊要久久袂落，啊要行。吼、哦，啊，搁行袂去，啊，有足艰苦无？足艰苦，哎、欸，安尼就已经足艰苦啊！啊，假设打倒伫蒙床，咱两只脚拢毋免出力，啊啊，伸袂直，吼、哦，啊，搁咧酸，啊，搁咧抽，啊，搁咧疼，安尼有艰苦无啦？吼、哦，真系足艰苦，啊，这一切一切一切，加着呢，吼、哦，咱的工课，你的姿势，包括着最主要的是安那，年纪侪老化。退化的情形，我才真来进广告哦。爱食海王浆清通进前，你的脚讲安那？
1: 这只脚都有退化，啊，即卖你若是讲咱倒哩，门上无两脚会剩落白底的毛，剩白底啦。啊，即卖是会啊啦，剩起倒脚含脚脚会底啦，倒哩门上会底啦，要袂啦？好，脚脚拢翘翘翘啦，爱弹起啦。你要剩落正正好底，剩白底啦。啊，即卖是会底啦。
0: 哦，我讲哦，海王浆清通的食吼，真正倒哩吼，咱的退化啦，也是讲哩吼，有一挂老毛病、老症状的食，有哪？拢做好，嘿，哈、
1: 哦。嘿，那我安尼倒来哦，好、嗯，就行，拢拄食嘞，几点钟啊？就食两粒，几点
0: 钟？对啊，啊，你投资伫家己的身体，你投资偌济，伊就回馈偌济啊，啊，未唔免欠啊，欠要创啊？
1: 这啦，四点起变做好，就去家食。
0: 对，食加强的。
1: 啊，听啊，
0: 迄
1: 个白糕店啊，去家食，下昼啊，家食，好，摆卡食艰苦。
0: 嘿，对啊，摆卡食艰苦，啊，安尼照好你哦，哈。
1: 好啊。
0: 来，小胖诶，你还用真情通吼、哦欸？啊，未食真情是安那，食食是安
2: 那。我食膝盖啦，我膝盖吼，拢安尼按按啊，轻轻啊，加落敢那沉重的脚步呢。啊，即摆食食有啊，轻松，加足轻松的啊，
0: 加足轻松。
2: 我甲你叫做怎做呢？
0: 我知呀、
2: 啊。
0: 对
2: 啊，
0: 我讲好的产品吼、哦，无容易吹啦。
2: 欸、因为我咧膝盖遐吼，就我有几招，啊，拢加落拢按按。啊，即摆食了吼，然后练起现在。哦。啊，所以吼，我就加落你加落吼。就干嘛讲，几多轻松安尼啊？嗯，对啊。
0: 小胖诶、欸，我甲咱讲吼，好诶产品无容易找啦，啊，所以心头爱抓好定，对不对？
2: 我即卖就住你迄落上，迄落放宴会，甲即阵拢来买偌济
0: 啊？我知呀、啊，啊，你过去，啊、你捌过去，捌食过其他别人诶产品无啊？
2: 食足济，食足济，有机就来了，啊，什么三得利啦，食啥哦，食足济啦，益捷啦，哦，食迄啦，拢无效啦，
0: 哎，拢无效。嗯，哦，啊，海王浆清通食有效无？
2: 啊无，我还阁继续叫。
0: 问这
2: 個，哎、哦，加讲诶，
0: 哦，加讲诶，好，好，安尼明仔载5000啊，
2: 好，
0: 谢谢。 大哥，你还用煎前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啊？我迄阵无甲讲啊，髋关节啊。
0: 讲你的髋关节以前是安怎？
3: 都开刀过啊，开刀了啊，坏怎啊？要生病呢啊！啊，食咧足好啦，未歹啦。
0: 开刀等下后遗症咧食嘛，足好啦哈。
3: 系啊，我这开四五年啊。
0: 开四五年啊，我讲四五年吼，你即马来食，就是讲食较老的时阵吼，加开刀后的迄个后遗症佫压开安尼哦，你真正健康的好，安尼明仔。个五千给你哈，好，谢谢。无论讲退化，无论讲你吼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来吃。财政已经足够无甲咱好药啊。哎，开刀有人开刀哈，是呢啊，好温、好气温、好歹的问题。过来有一种就是医生给开了好，但是你咧开刀等来术后。保养做了无好，所以呢吼，佮开一届，佮开两届，佮开三届，开到尾啊呢吼，医生就甲你放弃啊，你这无爱该开啊，无爱该开啊，吼、哦，啊这袂好啊，你就是安尼那个老啊，有无？你要听人讲，还是你家己本身就强调这无？哎，开到尾啊，医生吼，开一届、两届、三届开袂好，总啊讲安尼讲无爱该开啊，啊你安尼开药啊，安尼食就好啊，拢有这种情形。第一啦，吼、哦，就是讲因为。开咱麻醉咧，开刀医生解开了安怎？咱唔知呀，因为咧毛足济啊。可比讲啊，我吼伫咧十几年前，一届咧吼车祸，迄个手骨断去呀，吼我的一个手诶骨断去，我就抢到迄个吼，真正是吼两公医生解开了无好呢，吼、哦，所以你搁当来，你拢无去解做着术后保养。我坦白讲，当初诶我。因为我做到这个健康产业这一块，医生开回来吼，什么咧？伊拢会开什么钙，什么有你食，我唔敢食呢。我拢纯粹吼，家己开钱去买着，吼，咱这保健食品回来食。啊，医生咧吼，伊开的个，吼，当然啦，伊嘛是钙，唔过迄种的吼，分子足大啊，吸收足慢的，啊，而且吼，食食足够便秘，吼，我的钙食食足够便秘的啦。吼、哦，啊个刷落去嘞，吼、哦、刷刷，吼、哦，哎呦，足艰苦，我拢家己开钱买呢，唔只系他给他去国家安尼，要舍才有得，哈、哦，要舍才有得，啊，舍得舍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那呢？海用精，咱的清汤，咱的喝汤头，拢总赶快卡起线，0800776699，以上广告。

0: 好美的歌曲哦，哈，这首歌名叫什么？哈，雨的旋律啊，这首歌呢，哈，六十几年呢，这好像是一首哈，这个日本歌哈改编歌啊，哦，那个旋律哈，真的听着这首歌呢，哈，那个旋律哈，心情的好开呀，起摩吉的意呀，哈啊，拥有美丽的心情。好，来讲到美丽的心情，大家期待的哈，我先来改放烟火一下哦。
1: 七、六、五、四、三、二、一，请放烟。

0: 好，来来来哈，大家期待办宴会活动。下个礼拜二，好，下个礼拜二，我就会接恁的单，好啊，利用着这一礼拜呢，哈，大家想看卖一个，哈啊，咱第一批，哈，先看要登记几组啊，有呢，哈，一个月的时间，我会甲人讲，咱分批。好、哦、分配啊，半年来办一间宴会，好、哦、啊，可以的话，因为每一个每一个人吼、哦，经济能力无同款啦，镜头啊，伸出来无平等，咱有能力的吼，足、哦、侪人啊，咱一般的呢吼，拢甲半单分的慷慨，所以呢，你规年套单，拢讲加到呢吼，上盖佛心的价钱，佛心价。好甜甜价，啊啦，无个话吼，咱就看你要差不多叫几组吼，自家己的力啊，第一批吼，第一批你看要叫偌济吼，啊，第二批吼，到个第三批，第三批呢吼，就是将近结束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咱就会当你吼，安尼个传开、个宽开，这段时间吼，不要奥巴马吼，唔要去。菜市啊，去对看到哈，啊就哦，安尼买一大堆，到时咧吼、哦，你钱学袂开，你买来顾身体，哇，啊煞医生无够，安尼得咧得不偿失。会当省的咱得个省啦，哦啊，该开的咱嘛省袂来哈，省不得安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当然咱这班的同学哈，咱拢有报一寡呢哈，咱周围啦、身躯边啦、哈，而且同事啦、厝边啦、亲戚啦、厝内底人，甲咱到宣传一下哈啊，就与新知，甲咱讲，刚才增加办宴会，后礼拜二开始要互咱登记啊，哈，后礼拜二要互咱登记啊。喂，彩珍你好。
1: 这个
0: 财政，郭大哥，
1: 我先讲一件代志哈。这办宴会我过去冇办过，你知嘛？我当一路当要头一桌嘛。
0: 对对。不
1: 过我今晚食食哈，开始有影真正行路路。
0: 等一下，郭大哥哈，来产品服务哈，先讲你海王晶情通哈。
1: 我已经当食半个月，哈，啊，食半个月先。不管伊个，我已经拢有试过啊。嗯，唔过效果无遐好。
0: 好、
1: 哦。啊，所以我安尼讲，头啊疼啊，会疼，爱疼我，我知影这是一种的反应，叫我知。
0: 是。
1: 啊，头啊疼啊，中间哦，你也无去坚持，好疼吼、哦。你也都底下求水吼、哦，无继续食，可能这康吼、哦、要复活机会就比较较渺小啦。
0: 对。
1: 所以我继续个这食到即阵哦，我会再出来行路吼。因为我的行到外口。大嘛，天天足大。我伫遐行行吼，哦，足勤力嘞。所以我即摆即届吼，就是你即摆讲个办宴会，我过去从来个唔捌你知嘛吼。啊，所以我即摆意思讲个办宴会，你讲也是等半当来个看起来对不对？
0: 对。
1: 可能我用半当来个看起来。
0: 好啊，好啊。
1: 看起来你讲哦，即摆你讲拜二嘛。
0: 好来，以上广告，嘿，唔要
1: 讲拜二嘛，
0: 嘿，拜二好咱登记。
1: 啊，即摆先甲你订嘞。
0: 无，拜二，即摆吼我若接落吼，我讲。节目就瘫痪啦，接到你一单，后壁就开呀，安尼唔好。
1: 嘿，
0: 拜二之后，咱因为拜三开始吼，正式起跑，啊，我拜二我就甲恁接恁的单。
1: 好，啊，你变做迄个甲你订半单吼，啊，你只要预算的中间拢总爱偌济好伊。
0: 诶，迄只个讲好无？
1: 哈，安尼唔错啦，
0: 哈，好。
1: 你有咧立电话在？
0: 嘿，对。
1: 安尼拜三唔好，拜三讲个电啦。
0: 嘿，对，好，
1: 真正即个。请通盖汉王间，
0: 好啊，
1: 金价好高高
0: 好，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谢谢，拜拜，来义雄公的，喂，彩珍你好，
2: 彩珍，
0: 喂，
2: 我美珠啦，
0: 嘿，我知呀，美珠，等到你桃园平镇，嘿，
2: 哎，对，嘿，我去拜家
0: 哈，嘿，
2: 家是后来我有去开刀，
0: 嘿，
2: 今麦我搁要跟你讲上年会有。
0: 办宴会同款啊，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吼，原价万二，啊，犹太九千块，啊，不过你即卖未使登记哦，我后礼拜二才要接咱的单哦。
2: 好，
0: 哈。
2: 好，我去年
0: 也
2: 是去年，
0: 你
2: 一
0: 当
2: 无食
0: 人，我食。好，安尼吼，你着知吼，有食无食，身体吼，对保养有差点点。
2: 有效嘞。
0: 有效哦。好，来，产品服务美珠姐。你当初咧食海王晶清汤是咧食对部分诶，
2: 哇，我唔知啊呢，我两只脚拢未夹，不过我两个自己靠靠啊，这个医生啊有退咗，啊退咗一支呢，
0: 嗯，
2: 一支无开呢，
0: 好好，
2: 跌落落啊，
0: 好，安尼去，
2: 接上底啊，
0: 好，好啊，好啊，好，安尼拜二将来登记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
2: 今天会赶紧双十节。
0: 哎，唔是唔是，后礼拜二，后礼拜二你记，后礼拜二卖记日期哈，后礼拜二哦哈，好好再见，来谢谢以上广告哈，大家吼就是安尼啦，对着呢吼这两行，好对着这两行，会使讲呢吼十分吼啊一百分的信任。因为呢，这拢算长期的。你像咱郭大哥，郭大哥呢，吼过去，吼都只有咧讲，过去呢，吼我那买足侪，食足侪啊，啊听节目，吼、哦，今年，好像是这个这个月还是上个月，这样呢，吼，伫咱家入二年呢，才入学而已呢，吼、哦，伊即马食五千，食得要完啊，你就感受到，迄个喘气，迄个喘气。话会话，我得听咱的精气神。我讲真正一百一中 number one 的第一名，一级棒的是好。你甲食，好好人赶快会当来食，好好人赶快会当来食。尤其是呢吼，咱年纪侪啊，啊我讲啦，这个嘴吼足笑的啦，吼嘴笑啦，啊滴落天气啦，无啦无啦，我拢无安怎。咱这个嘴也讲白贼。身体袂讲白差，身体袂讲白差，你糟蹋你，你就知影哈。来啊、安排挂客，啊那些就财政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们家的啦啦哩啦啦，哈，搞到吹一个，到吹一个。

来，谢谢哈，今嘛现代人哈，我们的这个三高问题很多哈，根据着一项哈，就是调查这个现在的人呢哈，中风的啦，癌症的啦，失智的啦哈，有这几项呢哈，这里调查的讲癌症、中风加着失智这三种疾病。这三种疾病，你感觉倒一种上不幸？哎，这个问卷哈、哦、也很可爱。我讲为什么伊要用安呢？其实呢，哈、哦，就是好难呢，哈、哦，底下啊，那一样，你做歹选择的，做歹抉择啦，得中风啦，哈、哦，癌症的啦，失智，三种病，倒一种上该不幸？真侪人拢讲啊啦，中风上界不幸。为什么讲个中风上界不幸？如果得着癌症，目前咧有做些吼研发起着新的药啊，吼治疗剂，啊个会当做选择。那时间咧吼，个会当缓冲咧，哦，啊是讲咧吼，他已经咧吼第几期得到末期的时阵，大概医生吼很厉害，讲偌久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安呢，就是这样子、哦、啊，时间到他就走了。那一般哈，这、哦、就会出现掉了哈、哦，肢体障碍，还是讲嘞哈失能的状况。啊，那讲嘞哈失智，失智呢，白人本身哈、哦，就跟他长久因啊，你个工作蛮怎啊，伊的环境老家有通啊，叫通啊，困得好啊，所以呢哈、哦，本身白人是袂艰苦啦，但是家属就足艰苦的，规工嘞烦恼伊。胖给你走不去，吼、哦、啊！迄、那个人拢爱啊，即马有诶足侪啊。我像就我讲诶，我身边很多吼、哦、有在做长照的这一方面，阿毛的呢吼，迄、哦那个迄、那个老人院内底咧做工课，诶、欸，有代些你做个乌白啪啪走诶，伊就卡手甲绑伫迄个门层顶管，啊，看你要走伫对去，所以咧吼、哦，他已经失智了。伊就是感觉无自由吼，有当时啊情绪失控尔，啊厝内底人吼，甲送去遐嘛艰苦袂着啦。啊，那中风就无同款啦，吼、哦，所以讲咧吼，因就讲啊，这个问卷啊、中风啦、癌症啦、失智吼，因、哦、就感觉讲中风吼、哦，就是呢上界不幸的，不止病人艰苦，家属嘛艰苦，因为大脑中风上界大个问题，伊就是会造成着呢咱的机体吼、哦，就是带着一卡一手。那生活无多，家己去烦恼，生活失去自理的能力，叫做失能。无我都做工课的，哈，甚至讲说辛苦行路，拢爱人陪伴，爱人辅助，哎，需要着有一个人陪伴照顾。所以一个人来倒落来，等于规家伙啊，拢总倒落去，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哈！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哎、欸，这吼、哦，这个时间吼、哦，这要讲这可能讲不完。我过来播一首歌，我过来播一首歌。这再来呢，哈，差不多哈。等一下，说到这一个部分，阿伯呢，哈，那个啊，播不完的，来安排这首歌，讲叫做。这个一张批，我一个朋友哈，最爱唱这首《一张批》，董玉君的歌声，好，来安排上好，大家共同到阵做位欣赏。听歌的同时，来哈，买好财政做服务，苏门高官叫回主门，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出来对主啥等总是爱拉拉里拉拉，看一组啊。

0: 哎，好啊，好啊，好啊，哈，安尼挂完啊，嘿，明仔载好，未使约时间，嘿，未使约时间，因即马中秋节吼，乌鸟遐塞车，哦，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好，好，好，好，祝你健康，谢谢，来感谢哈，咱无奈甲咱下早班嘞，哈，啊，但是呢，无啊多约，无啊多一定会到，啊，咱都来互相体谅，互相哈，甲乌鸟来体谅一下。好，来啊、这个大家吼、哦，一定爱甲咱斗小本，咱来办宴会吼，咱来办宴会的活动，这个下个星期二，好、哦，下个星期二，我就会开始呢，吼、哦，接受到咱的单，吼、哦，就会接单的，啊、大家爱斗小本。
1: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加贺道学博，加贺道功课。好啊，咱这礼拜，好这礼拜，点球较济，我们这班的同学，好多多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家老老好运，好有这么好，这么棒的，好这个健康的靠山，像张雷哈、淑娟呐、淑娟，打电话问我一挂问题哈，啊，就有那里讲讲掉啦，哈，二十米啦，零下油，就是来咱规家伙啊，健康的靠山，没有错，哈，哦，和咱靠安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吃好唔好放唔好让，哦，像阮都吃郭大哥嘛咧讲，还咧喘气哦。会牙开较酸较疼，你唔好放弃，你搁放弃落去，迄、那个气喘无过，同款无调的，日后都是会愈来愈严重，愈来愈严重哈。啊、新同学，好、哦，因为最近也足侪新同学来加入到咱这班呢，每一个人。诶，竞争无同款，每一个人艰苦的点无同款，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有的人咧食反应较紧，有的人咧食反应较慢，有的人咧反应甚至讲疼家咧吼，讲啊呐，哦，够艰苦诶，诶，真正咧吼冻袂调，啊，毛迄落咧吼，像我这，诶，家咧完全拢无反应。啊，就顺顺啊好，顺顺啊好，顺顺啊好。食这个嘞吼，咱人啊，生命会完善啦，哈、哦。刚才陈秀讲，咱的手机啊，不管是吼电的爸爸哦，你看那些直播主哈、哦，直播主哦，因咧做生意哈，因那个手机啊，电拢插掉诶，是安那，迄就是伊的事业啊。啊，咱就是爱把身体咧当做事业经营。不管是大家拢个充电、充电、充电，精气神个调开，对无？啊，未通的所在，就甲咱拍回通。自然的，我讲世间无神丹，啊嘛无人会一个人会当来终生不老，哈、哦，会当来吼讲长生不老，拢未走。但是呢，伫咱的生命。咱的生命，吼、哦，活到这阵时间，咱一定爱活了有尊严。都只讲到中风，中风呢？哈，为什么说伫呢癌症、失智，哈，加着中风，中风是一个上不幸的这个毛病。你看哦，癌症也是呢，哈，重大疾病啊，哈，失智呢，哈，嘛是艰苦啊。但是中风就是呢，吼上界不幸的。为什么中风了后，平均的余命无一定？平均的余命无固定的标准，轻重的程度嘛无同款啊。有的人中风了后，吼啊，会当呢吼，佮计划吼中风到佮走五档十档。像以前我干爹哈，他中风哦，哈，后个在伊哈，佮家己哈，有那足骨来足好健，啊伊呢哈，啊就是一二十当前中风的时阵哦，他伊家己佮摕助行器哈，一个无法度行，迄是买啊，吼，真正是拢无法度行，无法度行呢吼，伊就变成爱请掉呢吼外刊，迄个时阵后边吼才开较侪钱，啊中风多久？快要二十年，十八年多。所以中风了后，他没有一个说你的余命呢吼固定的标准，有的人呢吼佫较久呢，这呢吼取决于你中风的程度严重无，还是年龄，后壁照顾的品质，拢总有关系，就讲你后壁会当呢啊，佫差不多活偌久，啊你看我即马吼，哎四十几岁、五十岁就中风啊。那你看哦，伊咧中风是这个，迄、那个血管憋气，气咧阻碍着咱的神经。啊，其实咧吼，伊的大脑拢总是清醒的咧，伊的思维吼，包括着食啦、饭啦，拢足正常诶。迄有诶吼，差不多五十岁中风，咱用平均，平均咱台湾诶这个平均吼，就是年龄好啊啦。
男人，好，十八的男性好像是七十几啊啊，女性嘞哈啊八十三还是八十四，平均八十岁。你若讲吼，像迄话四五十岁就中风，正常后边还佫三十当呢，还有三十年呢。说实在的，迄无怪吼，即句话人就讲啊，啊，这什么人讲出来？就是厝内底有人中风的人，人讲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就是安尼，规家伙啊，规家伙啊，哈，啊，唔知才真嘞吼，我足感谢。好，感谢你哈，我们石董执行长，会当你哈吹，会当去安尼筛选啊，严选当中的严选哈，万中选一，吹掉嘞哈，这林下友哦，这个林下友真的很棒很棒，你这样呢哈，对着咱的来话哈，拢会当甲咱广告掉啊，配合掉呢，这个二十米诶，真的是天下无敌诶，哈。好，来啊、就是讲爱有福气的人才食会着。中风了后呢，存活率加着时间，急性哈、哦，急性诶，这个风险。中风了后，吼、哦，你若讲急性的有诶人咧，吼、哦，差不多一个月内，吼、哦，都差不多死亡率呢占了15%啊。大部分吼，大部分拢总是呢吼，迄、那个脑压升高，啊，搁再呢吼，中风第二届，搁中风到第三届，一年内底吼，就是讲中风了后，一年内底吼，即个累积死亡率呢吼，占掉呢25%啦。啊，那五年来走的，吼、哦，占掉呢一半50%，就是讲呢严重出血中风。五年死亡率会当达到着呢，吼70%，吼70%。那长期吼诶余命，如果病情呢吼较轻，也当维持了较久，吼、哦，甲咱正常人像我对只讲诶，迄四五十岁呢吼中风，伊会当活到呢八十几岁、90岁嘛，不一定啊。所以呢吼，咱平常时啊，对着呢身体时时刻刻爱该关心。把身体当作事业经营，一点点拢袂使轻彩。你若今仔去做头家，迄新罗呢乌白来，你敢会当作无看到？袂嘛？因为呢，迄个钱该输赢呢。啊，咱即马呢失去健康是命咧，该输赢。钱你得只要紧啦，啊命你拢无要无紧吗？对无？哈、哦，你投资着事业，爱摕着钱。出来设备一挂有诶无无，哎呀，啊，咱要顾身体，要顾身体，这个事业健康诶事业嘛是爱投资啊，一样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吃的早餐，也没有白吃的晚餐。反正你要顾吼，你就是爱付出着一点点诶代价啦。有舍才有得，巧诶顾身体。戆的过机会，来安排这首歌，有求必应。才真的哈，三卡来接电话哦。双门高官教会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0800776699。

0: 好，即马吼，嘛饲爸母嘛免算长，因为咧老大人我家己大，你阁要轮回头吼，要咧吼啊，就讲啊老迄落地大遐要住偌久，地业要住偌久，现在无呢，迄厝拢伫一间个囝尔呢，吼、哦、啊爸母啊，我要买厝呢，吼、哦。啊！你头几款哦，摕一寡出来啦，吼、哦，要够钱啦。哎、欸，老的哦，真正欠长内都一世人，有偌济摕偌济呢？有诶吼、哦，而、欸、且 这真正哦，迄毋是咧讲故事呢？有诶吼、哦，甚至讲啊呐，迄买厝吼、哦，讲迄落无你讲咱这旧厝遐尼啊旧啊，拢卖吼，啊来买新的诶，即、這个大楼，啊楼一间啊好。是大人大，我讲吼、哦，钱你甲老厝、旧厝卖卖嘞，佮甲老西徛拢乌乌出来，你佮摕偌济？你总讲啦，囡仔拢唔免贷款啦，你全部钱吼，即间厝呢吼，几百也好啦，吼，也是呢吼，千几也好啦，两千也好啦，你这钱拢总是呢，是大人帮伊出的。拢唔免予伊贷款，你搬过吼，上盖好的迄间叫啥？叫套房，永远轮不到是大人住。钱出上济，钱甲出出嘞，买上盖好的，予细细住。上盖好的迄间房间，永远拢唔是是大人的，是大人就是住上摆的迄间。有无？哎呦，我有当时网络看足济吼，看到我嘛是会惊呢，我嘛是会惊呢。会生得着惊心，未生得着惊心啦，吼、哦！可能囡仔细汉的时，哎呦，妈妈、爸爸，哈、哦，啊，最爱你们的，哈、哦，阿姐，你我来大汉，哈、哦，我趁钱好恁什么会？但咧吼，翁若嫁落，阿母若娶落，无共款啊啦，吼、哦，无共款啊啦，伊要顾因去结婚啊，吼、哦，对无？好啦吼、哦，就是讲这世代吼、哦，时空背景不一样啊，还是要跟大家讲吼、哦，这是我甲朋友，因为拢差不多啊嘛。进入到呢中老年人啊，哦，囡仔拢大汉啦，啊，大家吼，大家拢会伫遐，少年呢，吼、哦，就是呢，迄落讲老的，啊，咱即马老的呢，吼、哦，就是咧讲少年的，啊，老的呢，吼、哦，就爱学较巧的，老的学较巧的，身体加减啊顾，吼、哦，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来才增进功德。你讲吼、哦，海王经情通吼、哦，你食这本来你是安怎呀？
1: 我本来是脚甲手拢无啥会惊无。因为我是唔是破病人啦，我是操劳过度哦，啊，规身痛了了，腰酸啦。啊，听你讲，我想死好准落好怕，无袂惊嘛，艰苦啊。那你讲讲痛了，我食贵啊，我就食得好。谢谢你。
0: 好、哦，安尼好。啊，你安尼食只个吼，你拄头啊讲吼，你食较慢吼，无信心。
1: 今晚咧，无信心食。哎，啊，即做大做个啦，做细做个，直接无信心。我唔知你个成都朋友咯。
0: 大姐，我问你一个吼、你拄头啊咧食较慢无？信心，佮继续我讲的有信心、有耐性。你即马食到即马来有信心无？
1: 有啦，有啦。我咧讲啦，你佮是一个大好人啦。
0: 哦，
1: 袂惊去找你就好啦。我讲做见证，我陪人济。
0: 吼、哦，安尼吼，你陪人做济吼，嘿，食好到小饱。
1: 做个食你个哦，
0: 做济人咧食我个吼。
1: 我就听。
0: 哦，拢拢
1: 咧听，你唔知会感觉讲我会讲白菜袂？
0: 袂。
1: 我讲人往个乌鸟细只再来，我往乌都会再来。
0: 嘿，
1: 甲你讲，你做人成功。
0: 好。
1: 嘿啊，你出得好子孙啊。
0: 好，谢谢。啊，咱讲过都实实在在吼。啊，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
1: 吼。确实有效。哎呀，我这班陪都感觉有效嘞啊。
0: 哟，安尼吼，感谢你。
1: 我叫你叫你兄弟兴旺啊。
0: 好，好，再见。系建和大哥。
2: 啊，我诶，两边个囡仔头无。
0: 嘿。
2: 哦，我听过来，当拢未困着咧
0: 哦。
2: 哦。我就食过来行啊，我尾啊食，你个尾啊听下你个，怎食你个？不知不觉食了三，我三个月啊。
0: 嘿。
2: 我感觉我手头个拢，安太太我未，但拢无感觉啥话呀？嘿，我唔想困袂去啊。
0: 安尼，啊，建和大哥，我问你哈，你讲手骨头只吼，安尼酸痛加困袂去，安尼有偌久个时间啊？
2: 肩胛头啊，肩胛头啊！我这个职业病啊，较早我做迄、那个做骨髓的啊。
0: 哦，做头哦做。

0: 好水诶，真正，迄代志甲白足艰苦呢吼。
1: 是啊，是啊。
0: 啊，种啊姐姐即马不知不觉种啊好安尼啊。
1: 是啊，小三个月食啊，三个月不知不觉个，我无无想安尼啊，我就哟。啊个一项是怎样？是我诶头壳顶个拢会生皮啊，迄无吼。
0: 好。
1: 一粒一粒啊，即马来咧撸啊，咧撸头毛啊，吼。
0: 系。
1: 拢撸袂平啊。
0: 嗯。
1: 啊，撸袂平，我讲诶，使啊使啊，你再头毛真够撸撸。我迄边个拥抱见你有屁啊！跳来跳去，我倒啦，我等下我来收啦。
0: 嘿，
1: 啊，今麦拢咩哦？
0: 哦，你本来头壳拢安尼一点一点迄屁啊，安尼啊，今麦也拢无去啊。
1: 呀呀，一点一点屁啊，呀拢无去啊。哎呀妈，安怎生出来？我嘛唔知啊。
0: 啊，迄个，嘿，我讲啦，迄就是吼，咱的身体吼，我讲的气血未通。啊，你的迄、那个迄、那个内底吼，靠阿扎靠泰哥的物件吼，你还垃圾粪扫。啊，你海王间全通在食，你好。你做一个良好的轮工，吼、嗯，啊，就自然一行一行，甲你调调甲才好，吼、
1: 嗯哦，对吧？
0: 嘿、
1: 哦。我都唔知道，啊不，你甲你，我听你讲，我无讲到是讲袂调。
0: 对啦，一定要避开做嘴软攻击，对无？参照金河大哥，你即马咧做嘴软攻击，是毋是？你今日心情就足好个呀，对无？
1: 哎呀，无同啊！
0: 嘿，无同，做好心，做好事，心情就无同款吼。好，谢谢你啊、哦、哈。再见，好，拜拜。你要不吃海王精清通进前是安怎？啊，今嘛姐姐是安怎？
2: 就是以前脚会痛啊，卡头啦，
0: 卡头哦，哎对呀、
2: 啊，有只骨嘛是酸啊，
0: 吼、哦，有只骨啦酸，
2: 都要护腰啊，
0: 我拢爱用护腰。啊，你卡的是贴伫对呀，对呀咧酸啊，
2: 拢卡头乌咧，
0: 拢卡头乌吼，退化性的关节炎啦，吼、
2: 嗯，嗯，哎、嗯，
0: 啊，你今嘛海王精清通吼，姐姐，安尼你的感觉是安怎？
2: 哎、欸，很好嘞，已经都现在走路什么都很的。OK
0: 很 OK 了哈、哦
2: 嗯，嗯嗯嗯，
0: 啊，无迄个脚头吼，那咧酸吼，那咧疼吼，走路吼，拢较袂自在对无？
2: 嘿嘿，嗯，因为我都要田里工作啊。
0: 哦，你做田的人吼，你也看，嘿嘿有诶爱锯诶吼，有诶爱压，啊个爱砍当，
2: 嘿，哦，啊就是锯袂落呀，
0: 啊锯袂落，啊今麦姐姐安尼锯会落未？
2: 现在今麦安尼在做锯较好啊。
0: 骨卡好啊，哈、
2: 嗯，
0: 好，阿哥继续加油，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
2: 好，
0: 再见，拜，无唔对，哈，在家反应无同款，气若带动好行，咱就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像金河大哥讲啊，啊，大家咧讲，咱也要避开讲一个哈，阿妈真正唔过心呢，做好心，做好事。咱真正哦，心情加足好诶。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哈、哦、啊，咱的学长、学弟、学妹，假好多多上线，卡着这通电话，唔是等下当电讲了，避开，甲咱做嘴软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3: 我甲你问一下哈。
0: 好啊，
3: 我迄天有，我有甲你买啦，
0: hey.
3: 买了两届，买敢那八罐的款。
0: 嘿、hey. ，
3: 啊，我是车祸吼，
0: 嘿、hey. ，
3: 买塞车的吼。
0: 哎呦，我讲车祸意外、工作伤害、职业病退化的吼，啊是讲什么种原因的，拢会当吃。
3: 啊！我这是做严重手断伊啦，
0: 手断伊、欸。我讲你迄无严重啦，到底肌酸酶合迄爆裂性骨折呢？
3: 嗯、
0: 欸，迄人吼，我讲爆裂性骨折，即想讲大家包含一下，伊迄吼爆裂性骨折出来吼，连放屎尿拢爱去淀粉连呢，瘫痪呢，嘿啊！人去安尼食，食到酶合就安尼乌到假的。
3: 啊！我是有闹出血啊，
0: 有出血吼。
3: 嗯、
0: 欸，你也有断去啦吼。
3: 我。闹出来啊！手倒手动，动伊啊，鼻足远，啊，那个我是喉咙的，我就昏去啊。
0: 好、哦，啊，你这
3: 唔知人啊？医生讲无精神，唔敢甲开刀。
0: 嘿嘿嘿。
3: 啊，三天后精神，
0: 医生甲开刀。啊，你这安尼偌久啊？
3: 我一年较加啊，
0: 阿姑。嘿。
3: 我这阵嘛，我较。记忆有迄个歹，
0: 有较退化安尼。
3: 无，伊甲弄一个，我诶脑有 说话较迄落。
0: 好、
3: 哦，有着伤啊！我即马豆豆啊，豆豆啊，想，
0: 嘿嘿，
3: 豆豆啊好安尼。
0: 嘿，伊个会啦，伊个啦，会落掉的时阵吼，有诶会有产生这种情形。
3: 啊，食诶要紧无啊？
0: 食这毋是要紧，无爱赶紧食啦。
3: 无啊，我是头啊听着，我来甲你食。
0: 嘿啦，我知影啦，你我讲你做你放心甲食。真正，我吼，我讲，我讲过吼，我拢实实在在。啊，我有会动，我就甲你讲会动。啊，未动吼，迄种唔是该我赚的钱，我嘛无爱赚。
3: 啊，唔过这吼，这靠近哦，
0: 食
3: 这有当啊会疼。
0: 啊对哇、啊，伊你即马车好了，去都未通啊。啊，这咱咧坐路串去就上好用的呀、
3: 啊。啊，有当啊吼，咧行路，两脚无力，啊，我真。是
0: 啊，搁坐轮椅呢？你搁坐轮椅哦，别紧。我讲你着同款，你这样吼，伊哩一年外，一年外来讲啊，拢甲算心伤。你着赶紧嘞，即马气血甲拍互伊通。这样子吼，你后壁诶，服务员听到咱，我无法度甲你讲啦吼。但是你若安尼有咧食，你即马咧食，你较袂讲以后留一个迄个老爸母伫个遐，日后着艰苦。啊，你即马安尼甲食，真正对你个身体帮助足好个。
3: 啊，我即马就是讲，听着你安尼讲哦，我就甲你买
0: 两盖啊，
3: 两盖买八罐的，
0: 嘿，
3: 一盖四罐的款啊。
0: 对，啊，你即马吼在家，你唔好放掉。包括着你迄个车祸开刀过吼，开刀咱流落去了后，你的筋膜啦、肌肉组织啦吼，咱的迄个神经种种吼，你咧食，伊较袂吼，日后迄个后遗症底下拢解药解药，有当时啊天气若变化了，牙开疼安尼。
3: 哦。
0: 啊，即马
3: 就是想讲，听你咧讲，啊，我就随买来煮啊。
0: 啊，
3: 我就是甲你叫一届，啊，食了。今嘛买个个叫个自我拆开呢。
0: 好、哦，第二拆开，我讲后日拜二吼，咱要用放烟会，就是你今嘛存安尼，四罐就属一千滴无哈。啊，咱若放烟会的时阵，就一行四罐，两行八罐安尼，安尼九千就属三千滴。你后日拜二，你就知影，因为你拄头听我的节目，你唔知影。嘿吼、哦，大家电话安尼卡，一两点钟拢卡袂起来。你看拄只咧讲吼。美珠姐就讲要登记，我讲未使。我这个时候若登记吼，我后壁这波唔免做呢。我即马甲一个登记吼，后壁就拢全部开啊呢。
3: 哎，安尼就歹势啊。
0: 无，因为我做生意吼，我无爱讲啊。有个人吼，赶紧来要贪嘛是安怎吼？我嘛不是讲人贪啦吼。
3: 叫不来啦。
0: 叫不来，我搁要替恁省钱。
3: 哎
0: 呀。我搁要替恁省钱，该当吼。会当省的就省，啊，该开的嘛吼，无啊多欠安尼啦，系啊。
3: 啊，配冷水就会使啊。
0: 嘿，对，啊，你卖配啊，卖配咖啡啦、果汁啦，吼啊，迄个牛奶，你拢甲配白茶就好啊。
3: 嘿，我拢配白茶呢，对吧？
0: 对，啊，你有哪会多做福建哦？
3: 无好，我做福建做足久，我嘛是搁咧做。
0: 嘿啊，对啊，啊，就是爱勤做福建啦。
3: 我一礼拜拢做三届呢。
0: 安尼好，很棒。
3: 啊！伊到啊，弄到远呢。
0: 啊，不远袂要紧啊，身体家己的。我讲啊，你要爱身体好吼，一定爱付出着代价啦。
3: 对啊，啊是拢阮囝咧甲我载啊。
0: 哦，安尼算你好积极。
3: 啊，伊咧甲我照顾啊呐。
0: 哎呀，对哦，无你即摆少年的要找像安尼足难的呢。少年的当一句无用吼，就我靠家己
3: 啊
0: 呢。
3: 啊，伊阮吼呢，伊都乖啊，我带伊。伊拢去甲国土个家婆、家房，伊嘛是拢住个啊。
0: 哦。
3: 伊嘛无当个，伊袂放心我家己啊。
0: 大姐，你足有福报个人，嘿。
3: 嘿。
0: 真的很有福报啦，嘿。
3: 啊，我是感觉安尼，我伫个做福建咧，老师拢甲我讲，好阿姨，恁后生足好，足有效。
0: 拢
3: 逐工个在啊，拢轻声细说。我讲嘿，阿姨拢安尼。
0: 听你咧讲话就知影，因为你个人嘛是实实在在的人，嘿呀、啊，好啊，
3: 好啊，啊后礼拜二就，
0: 就要登记啊，嘿，哦、拜三咱起跑，啊拜二先互咱登记，无你也开始吼、哦，你迄电话啦、单啦吼、哦，电话我接袂离啦，啊单吼、哦，咱的迄个出货簿遐吼消化袂去。
3: 啊，我拜二若有闲，我再改卡。
0: 好，
3: 我若无去医大做福建，我会卡。
0: 好，啊祝你健康哈、啊，
3: 好，
0: 再见，好。谢谢，拜拜。哎呀，这对我咧讲诶，吼， 人袂当挂无自牌啦。啊，孔子讲唔敢收人个假媒贴。哦，啊你食，像你讲一个嘛，甲我讲，讲，哎呦，好佳哉呢，财神，我有咧食你个呢。哦，跋倒呢，若要食你个跋倒，可能骨折麻利呀。财神，好佳哉呢，食你个安尼呢吼，会跋落吼。我想讲啊，一声，一声，一声，好势啊。哎，啊，白开讲不要紧，财神，这两项真正做好用诶。财政这两项真正做有效诶，感谢。啊，就吃好到小不到广告，多多上山做吹拿功德。我安排这首歌叫做《多变如人心》，刚好要如人心多变。我啊，十波人嘛，差不多。好啦，人啊，就是多变的啦。哎，每一个人通通一样哈。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啊。
0: 嘿。
1: 我要叫迄两米的啦。
0: 好，要叫迄五千的迄哦。
1: 嘿，五千的对。
0: 好，好，一个一个。
1: 啊，个迄个煮菜辣辣的啊。
0: 哦，辣辣的嘿，好，安尼这呢就是两罐两罐，啊个辣辣的辣辣的安尼啦吼。好，安尼六千，啊明仔载给你哦。
1: 哦，明
0: 仔载哦。嘿，对。
1: 哦好。
0: 好，啊拜二要登记哦哈，好。
1: 拜二哦。
0: 嘿，拜二。
1: 哦，所以
0: 就上开始登记。嘿，登记啊，对，
1: 吼。啊，你安尼，我即马拢像安尼正常安尼，即只个，迄爱五个爱几组啊？
0: 差不多四组较啉，啊五组是有较凉小花安尼。
1: 哦吼，安尼
0: 啊。嘿，对。
1: 哦吼，我再改问者清楚，无咱也毋捌，我拄即到叫拄第三届啊啦。
0: 第三届啊，恭喜啦！要开着我拢钱啦。
1: 我即马改讲，我即马。就是我迄龙棍哦，
0: 嘿，
1: 开好的时阵吼，啊，去行路去倒向遐吼，
0: 嗯，
1: 挂落啊，迄绳啊，拢走出去啦，啊，迄龙棍拢倒折啦，
0: 安尼喂，
1: 安尼啦，啊，即马就是即个腰拢无力啦，
0: 嗯，
1: 我听你咧讲，讲偌好，就偌好，我想食试看啦，
0: 好，
1: 啊，即马食我拢在听咧，
0: 我咧也想咧，开刀了挂落去倒折，迄个气伫个遐要甲伊。拍好通袂听，
1: 接落是几十年、十几年也有啊啦。
0: 哦，对哇，哈，
1: 啊你。我刚听到，我唔知讲你，我即马是你十二点啊，咪两点有伫只讲，
0: 重播啦，嘿，对。
1: 本来你第一遍我讲个，我无听位也去啦。
0: 好，嘿，会啦，我讲吼，都老毛病啦，老症状啦，自然退化啦，吼，工作伤害、意外伤害，这底只拢好啦。嘿，拢有效啊！嘿，
1: 我是讲你去讲个，我是讲试看啦。
0: 嗯，唔是我讲的呢，是咱这班的同学讲的呢。
1: 哈哈哈！哈哈！哎呀，咱拢见
0: 证安尼讲话。系啊，对哇，对哇。啊，有听到就是吼，有迄个福气，啊，有迄个缘分啦。系啊。
1: 啊，侬食到那足济啊，食介久啊，十几年来啊啦。
0: 嗯，到这来白节满，恭喜你哈。
1: 安尼谢谢。
0: 好，安尼明仔载六千，好你哦嘿。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哈。那些咱的缘哈，咱的运气不一定。你若运气吼，若来啊，气温若透，自然这个缘就会来。你看咱节目内底，足闲的呢，足闲的呢，真济吼。咱这班的诶，即个吼新同学啊，我就是吼人介绍，你像吼，咱住伫中华分行苏罗姐呢吼，拢有去吼，参照讲休困的时阵，拢有咧去做志工啊。一寡咧吼，苏兄苏姐啊，一届咧吼，他也是这样子，阿姨家讲啊，对伊咧艰苦啊，喏，伊讲哦，苏罗，我看你今麦咧吼，以前你都咧行路安怎，啊，今麦行路是安那，哇，安尼这么紧吼，啊，以前拢咧挨讲吼，对伊咧在艰苦，啊，今麦还无听咧挨，诶，苏罗姐吼，真正。就是足足毕业啦，啊，怎啊靠？迄个书记啊，甲我讲，哦，啊，伊甲迄个书记啊讲，啊，我都吼食电台咪咪啊唱吼，才真咧介绍诶，什么会安尼？爱怎啊讲？哎呦，啊，你看拢无讲啦，真正咧，你爱敢讲？哦，迄个人是主动看到苏罗姐以前甲钱嘛？哦，有只使用前使用后，唔是咧吼，迄个咧。不是伊讲呢，是边个人感受到的呢？而且开始吼，都一礼拜可能吼记一改面、两改面的书记啊。我讲，唔好白白钱掠底下加输人，唔好来摕钱弄破别人腰刀，钱就歹赚的啦。每一个人赚钱拢无快活啦，都、就是钱歹赚，咱要买来顾身体，更加呢吼，未使买唔掉去，啊，未使食无效，你食。一定爱呢，和咱的这个整个身体也给你做一个调整，吼、哦，该当预防退化，和咱的吼行较慢呢，老化的速度较慢呢，为吼、哦、是几工啊，一冬两冬，要看到那安尼人老遐尼啊济，啊本来呢，吼、哦、都身体较好，啊是安那即马身体较歹，迄种的呢，吼、哦、老化退化，啊你有咧食？真正，别人咧吼，可能六七十岁袂行，啊，咱哪有咧顾？可能食到八九十岁，吼，啊，正咧进入着迄种老人，吼，伊即个老的过程，对无？所以咧吼，一定要顾啦，家己爱顾啦， 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心牛病，无人替咱病。啊，财政讲的就是啥？世间无神丹哈，无了终生不老药。喂，财政你好。喂，你好。
2: 财政姐，美和。
0: 啊，美和，美和，你看吧。
2: 常常都在听你讲啊，我说啊，来呼吁一下吧。
0: 对啦。
2: 啊，先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各位中北喜多。佳节愉快。
0: 是。
2: 有开脊椎的，我觉得我有真的有改善。啊，这个药我以前也不相信财政姐，我都不会说那个是广告的，那个是收音机的，我可能哪会相信。结果越听就越的啊，试试看。就试试看啊，试了之后我觉得很有感啊，所以我从73年吃到现在，
0: 对呀、啊，
2: 103年，吃到现在，我现在放烟火我还会继续再买，我都去宝德旺，
0: 对对对，
2: 啊，宝德旺就不用再说这个要不要给彩珍，还是直接就要说给彩珍，
0: 应该是不用啊，你要讲也没关系啦，
2: 好，有开刀脊椎的，我觉得这个效果。我真的有在，也还有癫痫的，我觉得都有在。医生都说你最近不错呢，你都在吃什么？我也曾经给医生看了，医生说啊，你觉得这个吃这个好，觉得好你就继续吃。
0: 是，
2: 嘿啊，有时候那个气候在转变的话，那个打四根钉子的部分就会很酸痛，我就打吃四颗呢。
0: 哎、欸，加强哎、欸。
2: 对啊，我一次吃四颗，我也不怕啊。啊，结果会比较舒服。真的，
0: 真的。
2: 啊，所以我就常常听彩珍姐说这样子一直在讲我的情况。我就来呼吁一下，真的很有效，也不用怕。
0: 美和，
2: 不错，
0: 美和，你真的很贴心，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子。因为哈，你看你平常时也拢无开，啊，不过你像拄只迄个大姐哈。
2: 对啊，那大家讲啊，她在怀疑她有开刀的，我觉得医生呐、都会讲啦，你开没错啊，都呼吁你啊，你紧开紧开，开好啊，你有问题啊，一堆推迟，一堆问题，你就来。有人是因为那个体质啦，有人是也有很多方式啦，很多方法、很多方面他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他就一句话啊，你这神经带骨啊，很安装安装，我觉得他医生讲这样，为什么当初开刀之前他要跟你先讲清楚，不能一直讲说哦，这个老好多老华你亏得掉啊，什么会我们开刀当然会找很多的医院去评估一下嘛，
0: 对，
2: 不能说啊，而且是大开刀，所以我这个开这个刀我也很可怕，我现在是四根钉子在身上，我快说给他雷公呢，你先跟我还是有雷公公流，他很想出国，他出国说医生你要拿证明，说这个有钉子不能过那种，过那种安检、
0: 那个海关呢、
2: 对，所以我觉得困扰很大了，我吃这个海王星跟青铜之后，真的。我觉得很满意了。
0: 对，
2: 然后就呼吁一下，那个彩珍姐一直在讲我的情况，我当然要跟大家讲一下，
0: 是
2: 跟这位长辈，你如果开刀的话，这个来术前术后来保养，一度赞，
0: 对，
2: 就这样子，先简单说这样。
0: 好，谢谢美和，
2: 祝彩珍姐佳节愉快，大家各位长辈、各位大哥大姐、阿公阿嬷，身体健康，佳节愉快。
0: 好，谢谢美和，
2: 好，
0: 谢谢你，再见。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美和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已经嘛，好得讲，因为呢，让她讲一下。啊，咱这班诶同学，有的人哈听过她的这个故事哈，啊，有的人没听过。美和他们家哈是有这类特殊的体质，好，就是癫痫。癫痫的体质啊，伊呢吼，这两行的讲，接下来吼，就是癫痫发作的时间拉长了。美和哦，这就是啊，上天呢的功课后遗啦，天公伯爷功课后遗啦。他有一次呢，爆裂性骨折，爆裂性骨折呢吼，是多么的严重，嘿，真正是吼，会当讲瘫痪，都伫门层，好，一般的人。你大小便，就是很正常啊，吼、哦、啊，有入的有出啊。美和当初呢，吼、爆裂性骨折，从呢吼训练，像那囡仔安尼训练呢，吼、看要安那捏腰，要安那放腰，训练呢，吼、看怎么去解大号，哦，是这么的严重。啊，美和呢，吼、你也看，伊已经十几年啊， 就是这样子，轻轻啊吃，轻轻啊吃，轻轻啊吃，吃个进足饿了诶。平常时啊吼，他伊拢点点听，啊，大家拢有咧听。啊，像拄只迄个大姐，吼、哦，你就讲，哎呦，你这偌严重，我讲你这无够严重，吼、哦，真正美和这有够严重诶。你看美和事实，人吼、哦、就是安尼啦，酒肉朋友无好啦，大家拢你兄我弟啦，吼、哦。要讲吼，要食，要啉，要买什么货吼？锦上添花的吼很多啦。美和在正讲，参像雪中送炭同款。你咧有这种的问题，只要新同学伊咧讲，哎、欸，我们就跳出来讲鼓励。这是功德无量呢，吼，咱来和对方搁更加有信心，比你咧食来食过去，买来买过去，已经买足侪，食足侪。难道美和没有吃很多吗？我相信咱人的身体是这种的情形，都不怕开钱啦，怕呢吼不好而已、啊、所以美和已经买很多吃很多吃到这来，就是剩这两项在顾二十米的加到零下油、哦啊、这都没有白插说，没有下手说，没有呢胡乱说的，真的、哦、美和唔捌看到伊，我知伊在伫基山安尼咧啊！啊，咱咧吼放烟火，伊拢直接去到屏东宝德万客。伊讲吼，美和很贴心呐、啊。我讲这个囡仔，这个早囡仔做善良诶。哎呦，财政姐，你个电话吼拢接拢袂离啊，袂要紧吼。他一直有在宝德万，伊拢直接去宝德万客。啊，伊毋是家己食了好尔。我讲诶，因个癫痫，迄是讲吼算遗传性的，他们的姐妹吼拢有那有癫痫的。这个病史啊，伊就是安尼介绍哦。他们家的人安尼吼，这个大小号爱混人。今晚美和在家里面也当咧吼，帮忙做一些轻松的家事，然、哦、后、非常不简单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彩珍你好。
0: 嘿，徐大哥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嘿，
3: 我跟你借问一下好不？
0: 好啊。
3: 我这骨折吼，啊，佮生骨刺吼，足严重诶，
0: 系足严重诶，
3: 还佮脚拢麻诶，
0: 哦，生骨刺带着神经，脚一定麻呢，系啊，啊，你这有用检查去？
3: 我有去用检查，伊就甲我讲，骨刺咧歹处理啊，
0: 啊，骨刺哈。骨刺唔是歹处理啦，骨刺吼处理吼，就是讲看你迄地条吼，迄个严重性到底啦，安尼啦。
3: 我今晚连脚底到这个膝盖，连后面这个脊椎骨，然后到肩膀，
0: 嗯，
3: 然后呢到这个脖子的脖子的颈椎都生骨刺呢。
0: 哦，拢生骨刺哈。
3: 嗯
0: 嗯，安尼怎么办呢？你讲呢？
3: 无我今麦讲哦，像我呢食这药啊，敢有法度？
0: 我跟你讲哈，咱咧食哈，我讲话讲过哈，做实在，尤其是恁这新同学哈，听节目多啊好一段时间俩哈。我讲产品咧食，就是讲你今麦吼最严重的部分，伊会当甲你缓和，哈。缓和啊！你人有206骨头，有200几个关节，你就是爱好的部分，搁加固会较好，互伊退化较慢嘞。我讲话爱定啊，就像拄只美和咧讲诶，你无要骂人，还是医生要开刀，一直叫你开，啊后壁无要负责任啊，因为你拄啊好要来食，我一定爱甲你讲个详细，害去诶这个部分食，吼、哦，咱会当甲咱缓和慢慢啊来，但是好诶部分你一定爱顾。
3: 我就是吼，3、4、5、6节最严重了。
0: 三四五六节哦，哦，你安尼足严重嘞。一般是拢吼，差不多第四目、第五目吼，你已经三四五六节啊，所以你迄无怪你咧麻。哎呀，你
3: 哎，
0: 我讲你电话起来唔好挂，我来报挂吼，线上啊，咱听一个挂曲的哦哈。

0: 谢谢，来哈，咱就讲哈，生骨刺大部分哦，拢总是第四目、第五目哈，哎，安尼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哈，都准备变迄落暴龙啊哩，哎，你开刀嘞哈，有当时啊，都爱加钉啊，哈，加钉啊，啊，就是像那个孔。侏罗纪恐龙啊，那暴龙吼，啊，一百一百一百一百，这拢总是呢长期吼累积落来呀，拢总是长期累积落来呀。我是唔知拄只迄个大哥呢吼，大概几岁啦？吼，啊，是唔是甲着你过去吼工作诶环境姿势有关系无？吼，或者是讲吼，你有去受伤去断过无？这拢总有关系。那得食产品吼，我讲过，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唔要甲当作咧降血糖、降血压袂在食。咱咧吼好诶部分，爱搁甲顾较好。爱经咧吼有各种诶剂吼，你先甲缓和落来。咱袂药如袂得食药可伤食，生理吼爱做。啊、但是咱爱赚到良心道德钱，好来时间上的关系，节目要来过一段落。产品无寄伫药房，好、哦、一定爱卡着这线电话，由着咱公司总部甲咱寄出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咱服务哦。0800-77-66-99，再见。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我不喜欢他摸我。
13: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 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父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